0: 产业发展的需要，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想带动一些更好的产业的生态，然后让更多的做人形机器人、做大模型的企业能加入进来。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在建立这个人训练场的同时呢，我们其实是引进了一些包括上海的一些头部的人形机器人的企业，包括他们的产品。然后再一个呢，我们搭建了整体的训练场的一个训练的一个架构，里面包括数据采集啊，包括整个仿真操作系统，包括后面的部署等等这一整个一个链路。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打造一个通用的平台，
1: 嗯
0: 能让不同的机器人能在这里面产生训练，然
1: 嗯，
0: 后大家有一个互相去做数据采集，或者是未来做数据共享的这样一个模式。所以我们其实也承担了很多包括开源的一些工作，就在这里边呢，我们希望能够用我们的生态，用我们的开源的共享的一种机制。然后带动未来整个人形产业的这种生态的落地。
1: 他们具体要学什么？他们需要达到的一个学习目的是什
0: 其实主要还是两块，第一
1: 么？
0: 块呢就是行走能力，包括它的运动能力，就是跑啊、跳啊、行走啊、奔跑等等这些，现在也是一种行走类的这种通用的一些技能。第二块呢，其实这种操作类的，现在做的是比较简单的工作，比如说就是抓取一些杯子、抓取一些水，能做一些倒水的动作，或者是一些装配类的一些工业上方面的动作。就把这些东西一些小的原子技能做了一些训练。
2: 在这个训练场里面呢，我们目前已经集聚了将近100多家的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本体，打造了十几个的应用场景，包括工业的、商用的、医疗的、特种的等场景。这些人形机器人呢，在这些场景里面呢，能够不断的这个训练学习它的一个基础的一些运动能力，以及它的一些作业能力。那么后续呢，产生的这些能力呢，也会形成高质量的这个数据，那么为今后的这个产业发展能够形成很好的一些作用。
3: 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拥有丰富的应用场景，为人形机器人的商业化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而在张江这个机器人相关产业背景成熟的地方，这些应用场景也很自然地被复刻到了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来自不同地区、不同企业、不同用途的人形机器人，在不同的场景里孜孜不倦地忙碌着。
2: 目前我们应该有将近12个场景，
1: 12个场景。
2: 里面还是以工业啊、商用啊、医疗啊，当然工业里面还分了很多个细化的，比如说有汽车的制造的，包括有一些3C 电一些消费品的一些制造，包括还有可能一些技能泛化的，所以呢，整个训练场的这个场景也会分得非常细。
1: 我们跟多少企业有合作？
2: 目前的话，总的参与台数已经是102台左右，然后涉及到的厂商应该是已经有15家以上的这个企业，那么大部分是已经具备有整机的这个生产的这个能力的这些企业。
1: 机器人的概念啊，我们这个很不陌生哈，但是人形机器人它作为一个产业来说，是最近大家才所熟知的哈。为什么机器人要做得像人形？有这个必要吗？
0: 做的比较像人的话，其实是人类比较好容易去接受的这样一种形态。因为未来呢，就是从行业的角度来讲，现在对人形机器人的诉求比较大的，像家居啊、养老啊、康养这些方面，就是真正的它需要去跟人去交互，在真正的这个生活的环境里边有这么一个元素在，所以说那个它更像人的话，可能会大家接受程度会更高一点。然后再一个呢，人形机器人想要去帮助人去做一些事情，你可能不能把现在的一些环境的结构发生很大的改变，这样的话其实成本是非常高的。所以说它呢跟人的形态，包括人的一些动作，这种动作数据集比较相似的话，它可以去真正很快速的在真正的人的生活的环境里边进行一些复用，这样的话就相当于能够更快速的把这个场景去迭代下去。
2: 人形机器人呢，肯定也是未来这个机器人发展的一个最优解吧。因为首先我们人类创造这个世界，我们整体这个构建的这个布局啊，都是基于整个人体的这个工程学去设计的。那么另外一个呢，未来科技的一个升级，人形机器人将会有一些面部、肢体方面的一些互动，在一些教育啊、医疗啊、养老啊，以及一些商用的这些场景，更适合和一些儿童、老人这样的群体来沟通和交互。最终目标肯定是让人形机器人成为我们的一个合作伙伴，而不是一个工具。
1: 我发现这个训练场前面还有一个叫异构人形机器人，那么肯定有同构了。这个异构、同构，它的一个区别在哪儿？
0: 同构相当于它的硬件，包括它的软件架构可能是一致的，就类似于像同一款产品。然后异构呢，相当于就是不一样的产品，就像机器人的从物理作业空间啊，包括它的关节配置啊、自由度啊这些东西都是不一样的。相当于从硬件的角度来讲，它是不一样的一个机器人。比如说有的机器人就1米2的，有的机器人它就1米8的，它从结构上来讲它就是不一样的。这样带来的它的行走的物理空间和作业的这种物理空间也是不一样的。然后。

0: 再一个就是软件架构角度来讲，现在大家也都是不一样的。当然，你的内核、你的操作系统，大家都是不同的。就相当于同一家的产品，它一定都全都是一致的。我们线性战场未来还是想做一个通用的大脑，就是说机器人它有一个通用的能力、通用的技能，然后把这些东西交给机器人。但是现在也没法说在大家就统一起来就用哪款机器人。所以说，你最好的方式是用同样的一种方式、同样的一种架构、同样一套系统。能训练不同的机器人，可以在不同的场景作业场景里面、不同的应用里面去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1: 同一个训练场怎么能够实现训练不同的机器人呢？而且我们发现这个训练场里面有不同企业的机器人，像傅立叶啊、智源呢、啊，他们都在同一个训练场里面训练。这中间肯定有一些，比如说知识产权啊，有一些核心的一些技术啊是有区别的。怎么来保证他们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合作呢？
0: 肯定有自己核心的壁垒的。我们现在做的其实是一种外部性的，就是不是说我们把每个机器人的内核都要统一起来，就大家可能自己有自己的系统，有自己的 SDK，有自己的这个执行文件。现在我们呢，只是做的这种外部，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不同的机器人它的胳膊长短都不一样，但是我要保证一个什么呢？我的采集方式，我的比如说定位的相机，包括数彩的夹爪的一些相机，就这些末端操作工具，我是保持一致的。然后通过这种外部的设备传感器的一些配置，来保证你最后采集的数据可以让它统一到我们同一个格式里边，相当于不同的机器人汇到一起了，这些数据大家能共用。未来呢，我还把这些数据训练成一个，比如操作类的小的模型，然后部署到不同的样机上，把我们所做的工作能贡献给不同的人形机器人公司，这样的话大家都能够用我们这套系统。
1: 作为这个全国首家异构人形机器人的训练场，其实也在做一个这个定标准的一个过程哈。所以这个标准我们现在已经初见雏形了吗？然后这样的一个标准是否在之后的发展过程当中有一个这个复制推广的一个作用？
0: 我们其实，在现在的确是实实在在的在去做了一些工作，想把现在做的工作形成一些标准和规范。未来如果像全国的有不同的训练场或者不同的企业去做这个事儿，大家按照同样的标准，这样的话就形成合力了。所以国际中心呢，作为一个国家级的平台，它也希望能够去牵引这样的一个事儿，然后让大家就至少在数据这种汇集啊。包括未来的一些评测呀，等等，在一起，形成一套自己的标准，未来大家都按这个来执行。
1: 我们现在理解了什么叫异构人形机器人，就是不同的机器人在不同的场景做出不一样的事儿啊。但是最后采集的数据要整理，然后最后把数据变成价值，这个过程我们是怎么做到的？
0: 这个其实就是最核心的一些工作了，就是前期也是最难的一些工作，因为整个数据量现在每天都在采，每
1: 大
0: 天
1: 概
0: 都
1: 有
0: 在
1: 多
0: 增，
1: 少？
0: 现在每天能够10万条以上的数据了。
1: 规模化之后降本增效，能够降低单台机器人它的一个成本。
2: 目前的量产的产能，其实放全国来看，大家的量产产能都不大。其实按照我们今年的这个目标，应该是整个上海市整机的这个企业1万台左右的一个产能。所以整个供应链啊也好，或者说是它的一个零部件的这个体系也好，目前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初期的一个阶段。所以呢，为此呢，我们其实整个江洋集团也在做很多的一些工作和努力啊，包括我们在国际中心的这个牵线下，我们引进了有一个首板厂。就是快速制造的这样一个平台，能够有效地降低各个企业的一些组装、生产、制造的一些成本。那么后期呢，也在和国际中心这边沟通商量，是不是能够引进一些适合企业中式制造的这样的一些机构，能够大大降低企业的制造的这个成本。那么也有利于后续的一些销售的整个成本的控制。
1: 全国首家训练场出现在张江，您觉得最大的必然性是什么？
2: 目前呢，张江的人形机器人的企业已经大概集聚了50多家企业，整机的企业已经超过了10家以上，那么包零部件呢、智能软件的企业也已经有大概40余家，那么从产业链上面我们还是非常丰富的。第二个呢，也是张江科学城呢，作为整个科创中心的一个创新承载区，有非常好的一个人才的这个储备，目前张江的从业人员将近有50万人。那么这些人才呢，为我们各家企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一个创新的一个活力。那么另外一个呢，从整个产业链上来说，我们也集聚了大量的这个零部件和智能软件的这些企业。那么因为你也知道，这个人形机器人产业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产业链。那么包括它里面的一些控制芯片也好，它的一些零部件啊，以及一些包括后续的这些算力也好，这也都是张江发展了这30多年的一些积累和基础，所以基于这些原因呢，我们觉得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的企业，包括国际中心、包括智源、傅立叶、凯普勒等等这些头部的这个龙头企业，都集聚在我们张江机器人股这里。
1: 机器人的研发也好，训练也好，好到最后的应用也好，应该是大势所趋啊！不论是这个浦东新区区级层面也好，还有上海市级层面也好，都出了非常明确的一些行动方案、明确的时间点和它需要发展到的一个明确的目标哈。所以我们还需要聚焦，或者是这个整合哪些资源来推动这个产业，或者是这个技术向更高能级的发展。
0: 那给一些场景单位一些好的政策，这样的话就可以促使大家就是更往这种新的生产力的这种方向去发展，让大家去思考如何把机器人能够形成一种新的生产力，而不是说就是只有跳舞啊基本的一些动作啊。然后第二块呢，我是觉得需要比如像湛江集团这样的企业、这样的集团吸引一些更多的人才来，就是人才是第一重要的。我们现在就把人才和数据作为现在人形机器人发展的最重要的两个元素啊，所以说人才它是引导了整个技术的迭代，数据呢是引导未来机器人就是相当于这种通用大脑的一些迭代，所以这块呢就需要湛江这样的集团啊，包括浦东来吸引更多的人才来。然后再一个呢，就需要场景的应用单位真正的去发力，因为现在呢我们也发现呢，就是场景单位其实有一些有很明确的诉求，然后这块呢也是需要很多场景单位呢做一些深度的配合，包括解决方案等等，真正的去不可能，可能一点不改。现在需要人去做的一些工作啊、包括协同的，包括转运的一些东西，所以这块呢是需要场景单位一起去配合的。
2: 觉得有可能有以下几点是需要进一步加强的。第一个呢也是希望能够得到更多市区两级政策的这个指导，那么特别是应用场景方的一些投入的这个补贴。那么也是希望能够通过场景能够驱动整个产业的这个发展。那么第二个呢，也是希望加大对整机企业的这个研发补贴，因为现在大量的这个研发投入，是整个机器人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那么第三个呢，也是希望能够加大对一些零部件体系的一些批次的这个奖励，因为未来随着整机的这个产能提升之后呢，零部件体系也会形成一个很大的一个爆发点。那么第二个呢，也是希望能够加大上海的这些投资平台的一个投资的一个功能，是真正做好整个基地加基金的这个功能，能够通过早期的这个投资也好，或者是能够更多的吸引一些人形机器人的企业能够加入到我们整个产业生态链里面来。那么第三块呢，也是希望能够提升整体的这个机器人股的一个宜居宜业的这个环境，也是我们需要下一步去考量的一些事情。
3: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4: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以下请听创时代引领区观察节目，今天走进单先锋挑大梁急行向新系列，本期聚焦新格局，以营商促商赢。
1: 首先我们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第一位是上海恩党华汽车门系统有限公司执行总裁苗红艳女士，上海恩党华也是浦东总部企业中的一家。另外一位嘉宾是上海财经大学教授、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协同创新中心首席专家孙元新教授，欢迎二位。我们先来请教一下孙教授，今年这个投资促进大会上啊，您觉得最大的亮点是什么？和以往相比，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5: 大家的关注点呢，就是2025年这个浦东新区到底怎么发展？这次在2025年开局，浦东新区有一个组合拳，一个是经济高质量发展，另外是优化营商环境，还有是投资促进，三个方面同时推进。那么在营商环境方面，贯彻落实上海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的3.0版本，还有上海优化营商环境行动方案的8.0版本，在推进的过程中间呢，要求浦东新区作为一个示范区，它的营商环境要高于或者要优于上海整体的营商环境。所以浦东新区呢，不仅要执行上海整体营商环境的好多措施，同时呢，它还要走在更前面，还要做更多的试点。浦东要发挥一个引领区的作用，那么形成了10大行动方案。那么这些步骤呢，它适合浦东新区的产业的发展，特别是浦东新区外资企业多啊，这个总部经济多，里面对外资企业的确有好多好多政策。那么5大行动里面包括这个产业、行业、企业要素，还有招商。那么在这个大会上呢，还有好多那个外资企业啊发言啊，大家一起好好来干。所以有一个很好的开局。
1: 我们知道上海恩党华是一家合资公司， 它的营运总部现在是落在浦东新区，到之后的这个自贸区，再到引领区。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在经历像各种转型，像数字化也好，绿色化也好，智能化也好，整个产业都在重塑哈。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您最大的体会是什么？
6: 从那个我们合资到现在，我们企业已经发展了26个年头。那么这样一个历史，对于一个合资企业来讲是非常不容易的。那我们企业的高速增长，绝对是依托于政策的一个稳定性，
1: 嗯，
6: 和自贸区管理局对我们企业的一个保驾护航。浦东有很多优惠的政策，那么这些政策呢，它持续的在不停的去优化和调整，去适应企业发展的需求。我觉得这是可能外商投资来讲比较有信心的一点。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整个的政策的开放性、透明性，还有一个政府的执行率的一个高效性。比如说现在我们是在这个外高桥保税区，那么从多年前的这个我们的出口业务居多，到现在的我们内销业务居多，那么整个的海关呢，包括保税区啊，就给了我们很多政策上的引领和支持，帮助我们企业做一个快速的转型。因为毕竟对外贸易和对内业务还是有一些差别的，而且我觉着外高桥保税区和管理局，还有这个我们的相关的服务公司呢，经常会到企业去做一些调研走访，真正的实地去探查我们企业所经营当中面临到的一些问题，然后快速高效地提供一些解决方案。这也是我们企业非常安心能够在浦东发展的这么多年的一个基础和保障吧。
7: 作为一家由全球领先的汽车零部件供应商恩坦华同上海实业交通电器有限公司共同投资建立的合资企业，上海恩坦华汽车门系统有限公司在近26年里，依托浦东外高桥良好的营商环境，紧抓中国汽车产业飞速发展的机遇，实现了年销售额从最初的837万元提升至现在的12.4亿元。而公司在外高桥的租赁面积也从最初的4000平米扩展至22000平米，其中生产车间约12000平米，拥有近30条半自动生产线。如今的外高桥工厂更是成为了全球最大的汽车单一门锁制造基地，国内市场占有率稳居前二。深入一线了解企业真实需求，帮助解决企业实际问题，这正是浦东店小二服务理念的体现。而为了当好这个店小二，让企业获得更多便利，浦东也在政府职能转变中自我加压，不断先行先试，出台了一项又一项制度创新举措。截至目前，浦东为全国已经贡献了包括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一业一证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免予办理强制性产品认证等等在内300多项制度创新成果，涵盖了投资便利化、贸易便利化、金融开放创新、事中事后监管等多个领域类型。
1: 恩坦华在浦东落子，然后发展了20多年的一个历程哈，我们也能感到浦东这个开发开放它的一个力度和营商环境打造的一个历程哈。像2025年的投资促进年开启之后啊，您有没有感觉到，比如说在服务的能级上有更大的一种提升？
6: 在申请专利方面，我觉得变化是比较明显的。之前呢，我们研发出产品，然后再去申请专利，发明专利也好，实用新型专利也好，都需要经过一个漫长的等待和审批。那么现在呢，这个因为浦东新区对于知识保护和专利保护都给了很多政策支持，那么这个专利申请和获批的过程就非常快速。
5: 浦东新区呢，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呢，它有一个路径，我们把它简称为叫问题导向、目标导向，还有需求导向。这个需求和问题主要来自于企业。举个例子说，一开始的时候，这个企业要跑审批，很不方便。然后呢，浦东新区就采取了个办法，建一个行政服务中心，啊，把政府部门所有的审批放在一起，然后企业只要跑一个地方，就能办好多事情。后来呢，这个行政服务中心呢，不仅在浦东，而且在上海，在全国都推广了，啊，还比如说企业报关，报关原先要跑10多个部门，很不方便。后来呢，这个建了一个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啊，这个单一窗口呢有一条专线可以拉到企业它的电脑上，所以企业可以在办公室进行报关，啊，报关了以后呢，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后面有20多个政府部门啊进行审批，速度很快。经过10多年的这个磨练的完善的，这个现在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它能解决通关啊、装卸啊方方面面的问题。刚才讲到免疫三期认证，在一定的条件下呢，可以为企业节省成本。目前浦东新区已经这样的免办证书已经办了8万多个，啊，涉及的货值 30亿，所以这个浦东新区呢还在不断的产生一些

0: 东立法也在同步引导营商环境不断优化，助力各类企业在浦东实现加速跑。
1: 我们再来请教一下孙教授，在这个大会上我们也看到了有13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4家外资的研发中心获颁证书，这些总部也好，中心也好，他们都分布在哪些行业，他们有什么样的特点，您觉得他们能够落资浦东最大的信心是什么？
2: 这次整个上海市呢，这个新增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30家，
1: 是，
2: 还有呢这个研发中心10家，加起来得40家，那么其中的浦东新区有17家，占了上海的大概42.5%。这个17家中间呢，它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呢就是扎堆重点行业，三大先导产业里面，特别是生物医药有6家，里面包括新药的研制啊、医疗器械啊，还有这个新药的实验室啊等等方方面面的。除此之外呢，还有那个电气、能源等等方面，都是新兴制造业啊，先进制造业。第二个特点呢，它的能级很高，这个大中华地区的总部有4家。那么为什么外资企业很看好浦东呢？一个呢，浦东的最大的核心优势是开放、改革和创新。除此之外呢，浦东新区还有很好的交通条件啊，有海港啊、空港啊，它有我们国家开放的窗口，有最先进的开放政策。同时呢，它还有很好的产业基础啊，它有很好的营商环境政策、法规治理啊等等方方面面，这些都是吸引外资企业的。
3: 我们在投资初期把这个营运中心放在上海浦东，是考虑到上海呢有3大整车厂，有上汽通用、上汽大众、上汽乘用车，我们是做汽车零部件企业的，所以说从服务客户包括整个的一个物流链供应链来讲是最便捷的。那么另外上海呢有最大的一个港口，然后有上海浦东机场，那么整个物流的一个进出区包括这个运输都是非常便捷的。那么从这个人才储备角度讲呢，上海有很多的一个高校可以给企业提供非常多的一个人才储备，那么从政策上来讲呢，个外企的投资准入啊，包括外汇管理、税收优惠，还有这个贸易的便利化等等，都有特殊的政策，包括行政的一个审批流程的简化，最后从企业的发展的一个战略性来考量呢，那落户在上海浦东呢，可能是对于我们服务于国内也好，辐射到国际也好，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立足点。因为我们现在仍然有很多的一些贸易，我们会做国内采购，然后再出口给国外其他的一些客户。
1: 所以像苗总这样企业能够来到上海，能够来到浦东落户，您觉得对自贸区的发展意味着什么？
2: 苗总的公司他专门做这汽车门系统，
1: 是啊，
2: 那么从1999年的这个销售额800万元，一直增长到目前大概20多年时间里面增加了100多倍，这样的一个增长速度是令人瞩目的。那么实际上呢，在浦东呢还有好多好多这样的外资企业，截止到2024年年底，浦东它的外资企业有31.8万户，其中那个跨公司地区总部呢有479家，这个还有外资的研发中心279家，分别占上海的47%以上。那么这些企业来到浦东之后呢，为浦东新区呢带来了创新，带来了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产业升级，成为一个产业的一个主力军。那么同时呢，也促使了浦东新区呢人才的集聚啊，还有那个收入的提高、消费水平的提高等等，所以是好处是很多的。浦东新区呢也为他们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尽力为他们服务，所以这两者呢是相辅相成的。
1: 为了发展更高能级的总部经济，浦东新区于2020年底率先启动了全球营运商计划，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GOP 计划，怎么来看待？
2: 全球营运商计划呢，它是针对总部经济中的佼佼者，它的要求是它的应运范围至少在全球2大洲展开，同时呢，它从事的业务有投资啊、贸易啊，还有专业服务啊等等，管理啊、金融等等方面，这些业务中间，它至少要占2个以上。那么对于这些纳入到这个全球运营商这个计划的企业呢，在发展过程中间，我有什么需求？我有什么难点？那把这个需求提出来，浦东新区呢专门为他制定一个服务包，一企业者专门为他们提供服务。
1: 苗总听说过这个 GOP 计划吗？
3: 我听说过的，我们是非常希望能够加入到这个计划里来，给我们做一些针对性的辅导，看看我们是不是能够搭上这一波红利。
0: 浦东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引领区，为此浦东不仅努力提供投资、贸易、金融以及人才等各方面的便利，还创新性地通过全球营运商计划。

0: 提供一起一策的企业服务。据统计，全球营运商计划运行近五年，已累计服务了浦东218家内外资总部企业，其中外资企业占75%。2025年4月，浦东新区出台了加大吸引外商投资力度的更多支持措施，从四个方面通过14条举措，更大力度、更加有效吸引和利用外资，促进外商投资稳规模、优结构。
1: 对于总部经济来说，实际上浦东新区还是采取了好多措施的，比如说浦东新区推进新型离岸贸易，里面需要金融支持什么的，还有这些包括公司总部呢，他对那个制定标准，他很感兴趣。那么浦东新区呢，就是帮助这些跨国公司总部，它可以积极参与中国的标准制定。那么还有呢，跨国公司总部它对这个中国政府的采购项目啊，那也很感兴趣。那么浦东新区也有这方面的措施啊，这个鼓励跨国公司总部啊，可以公平的参与中国的采购。如果总部经济它能这个参与浦东新区的一些先进制造业，浦东新区还有专门的奖励基金等等。
2: 在目前全球经贸存在如此大不确定的一个这个环境之下哈，怎么来保证政策的一个有效落地？
1: 用确定的工作努力来应对不确定的环境和风险，要上下一致，然后企业和政府一致，大家一起来面对这样一些困难。如果企业在出口和进口方面的遇到困难的时候呢，政府必要的时候呢可以出手支持。你就比如说进口货物或者出口货物遇到高关税，那么政府可以给一些财政补贴的。还有呢，可以拓宽市场，采用多元化这种方式，
2: 在这个不确定性当中寻找最大的确定性哈。
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4: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5: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6: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5: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7: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4: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8: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9: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0: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5: 发现优质公司。
4: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1: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12: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13: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4: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3: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4: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3: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4: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3: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4: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3: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通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欣，以下请听创时代引领区观察节目。今天走进担先锋挑大梁，急行向新系列，本期聚焦新方向，让企业扬帆出海，行稳致远。
2: 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他们是上海市浦东新区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中心秘书长冯琦，江城资产首席执行官杨晓元，欢迎二位。首先我们还是请这个冯主任先我们介绍一下浦东新区走出去综合服务平台它成立的一个背景是什么。
15: 企业出海近些年已经成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一个热点议题，企业走出去是应对国际挑战，在全球经济竞争中赢得先机的有效举措，是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 必然趋势。通过企业走出去，能够深度参与国际分工，增强国际市场竞争力，依托不同区域的资源禀赋，优化产业布局，实现全球资源的高效配置。那么然而实际上摆在我们企业面前的有一系列问题啊，去哪儿，安不安全，怎么去，如何落地。在服务的过程当中，我们了解到企业非常希望有一个市场机构，既能满足他们的公共资源需求，又能集成专业服务的提供全方位一站式的解决方案。正是基于上述的一个背景啊，浦东新区企业综合服务中心应运而生。中心按照市场化组建、专业化运行、系统化服务、多元化合作的原则，成立了民办非企业单位，为企业出海提供多维度的支持。
2: 这个综合服务平台它到底服务的对象是什么？
15: 从企业的规模来看，我们其实服务的对象不仅是包括具有一定规模的中大型企业，还包括成长型的企业和中小创新企业。那从服务的区域来看呢，我们不仅服务浦东的本土企业，还服务整个全中国的各方面的优秀的企业。那么我们也是希望服务的对象是它是不同的发展阶段，它有不同的诉求，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帮助各种类型的企业能够在出海过程当中给予支持。
16: 我们回过头看，这个国家一带一路发布到现在已经十余年时间了，现在需要我们的小企业、科创企业、服务体系去填补空缺，去维持我们国家在工业产能、技术、基建方面的优势。前期的出去的企业、大企业，他们作为链主，他们自身有相当的实力。那么我们的小企业呢，更多的是一种抱团，跟我们的上下游伙伴商量，是不是可以一起出去为这些链主企业提供进一步的服务。
15: 其实我们在筹备这个中心的时候，我们听到很多或者我们调研到很多的问题，比方说很多企业他会说我去哪儿，我怎么出去。那么这些问题实际上也是最终让我们感受到企业需要一个充分市场化的一个机构，能够帮助他们解决。比方说我们有一家做智能家电的企业，他要出海到欧洲，那么在当地他遇到了标准的问题，遇到了怎么样落地选址的问题，遇到了数据合规出境的问题。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我们帮他做了一个专业服务的集成。首先我们寻找了国际化的律所，帮他解决了数据合规的问题，然后我们通过会计事务所帮他在税务规划上提出了税务落地的解决方案，同时我们寻找了人力资源机构，帮他在当地做属地化的一个办公人事的一个落地工作，那么通过检验检测认证机构，帮他的商品能够更加顺利的走进欧洲市场，还有我们像金融机构和管理咨询机构，帮他在当地能够更好的做战略规划以及金融的服务，降低企业出海的成本。
2: 我们再来请教一下杨总哈，江城资产和这个平台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16: 江城资产这个发展至今十年有余，我们在上海已经完成了广泛的布局，目前正在运营管理40万平米的写字楼办公空间，大多数是以孵化器的形式。我们的主营业务分两块，一块刚才提到的办公空间的运营管理，还有一块非常重要的是企业服务。关于出海业务，我们的驱动力本来自于客户驱动。我们发现各个行业、各个领域，我们的客户都或多或少有海外布局的想法，有甚至有一些已经做得很实、很靠前了。在这种驱动下，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很有必要迈出这一步。所以我们跟这个冯主任刚才介绍的这个出海服务中心，应该想我们既需要他的服务，我们又能为他的服务在海外做有效的延伸，在海外做一个浓缩版的中国企业出海服务中心，这是我们目前的主要任务。
2: 您觉得他们在出海的时候面临最大的一个困难是什么？
15: 总结的来说有三个比较大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去哪儿，就是对于投资国别。那么第二个点呢，就是选谁，跟谁一起陪伴出海。那么我们这个平台像它能够提供专业化集成化的一个服务。其实在推进中心运行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在做两件重要的事情，帮助大家去了解走出去这个概念。我们去年在陆家嘴国际会计中心举办的100多场活动里面，其实有一半以上 都是跟走出去相关主题有关的。我们策划了邀请海外的这个招生团来到我们这个陆家嘴。那么这里面呢，既有泰国的，有马来西亚的，有迪拜的，有澳大利亚、新西兰的。那么他们在这个舞台上分别介绍当地的一个政策环境。第二个呢，我们也帮助很多的企业去走出去。
17: 嗯，
15: 我们去年陆家嘴管理局，我们涉外团来到了沙特，与沙特开展了关于金融方面的一个走出去的一个对接合作，也是让我们很多的企业走到了沙特去感受当地的投资的一个情况。
0: 浦东是上海五个中心建设核心区，在这里证交所、保交所、期交所等要素市场和金融基础设施完善，银行、证券、律所等机构高度集聚，国际化人才齐聚，这些因素的聚合也让浦东在服务企业走出去方面有着独特的潜在优势。例如，随着中资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加快，涉及到中外当事人的商务纠纷也时有发生，仲裁作为国际通行的纠纷解决方式，可以为中外当事人提供可靠的争议解决途径。在浦东新区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平台上，目前已经集聚了超过8000家中外金融机构以及3000家法律、会计、审计、咨询、调查等专业服务机构。如果说出海的企业是主力舰，那么这些服务机构就是围绕在周边的驱逐舰和护卫舰。现在越来越多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在等待着本国的舰队编组。
2: 在咱们服务平台上，就像这个超市一样，可以企业根据自身的一个确定的问题，然后去选择不一样的一些服务。这个比喻您怎么来看？
15: 这个叫集成化和超市的这样一种感受。
2: 嗯，
15: 我们这次成立的这个企业服务中心，像最终的目的实际上是能够帮助企业充分的了解海外的市场，我们叫全周期。它既有投钱，我们叫在出海前的一些咨询，同时我们能够在出海当中帮助企业去了解这个当中的一些合规性的一些风险点，同时我们在落地后如何在当地做属地化的部署。那么在这次的集成专业服务当中，我们有12个细分领域，包括法律服务、会计服务、管理咨询、人力资源、税务筹划、包括检验检测、广告咨询等等一系列的这个支持方案，包括支持的机构。那我们现在还在做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啊，就是帮助中国的我们叫本土的专业服务业品牌，也在谋划出海这件事情。我们去年就推动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在老挝设立的他的一个办公室。
2: 这一点杨总有什么样的看法？
16: 这个非常感触。
17: 嗯，
16: 我们自己出海在新加坡选择的这个律所，就是我们在国内的律所在新加坡开的分支机构。这里面呢，我觉得我还想补充一点，就是我们在做服务，做一些延伸服务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想办法去降低企业在国外探索的一些硬的成本。比方说我们的中资机构在海外，我举个例子，比方说在新加坡，我们自己就切身体会，我们为了租赁写字楼，前前后后做背景调查前后有半年了，在这些我们有没有办法用尽可能用国内的商业习惯去磨合去缓冲。我们希望做一些国内国外的资源置换，大家一起努力抱团，
2: 是
16: 互相赋能。
2: 我们再来请教一下杨总，在您过往的一个服务的过程当中，您觉得最大的经验是什么，能够让我们和平台能够达成这样的一种契合和合作的一个前提？
16: 我们呢正在这个引入，为这个出海服务中心引入一家我们的新能源电池系统的企业。这家企业呢，目前在我们的这个他们在上海的这个研发中心，在加入这个出海服务中心以后呢，帮这家企业做了很多这个合规性的工作，使得这些企业可以快速有效地跟欧洲当地的这个安全机构接触，以及完成认证，符合欧标的这个安全规范，并且以满足我们企业标准的这个产品，可以有快速地登陆到欧洲市场。
2: 走出去综合服务平台主要聚焦在哪些领域？
15: 从浦东本身来讲，我们现在的一个在国际竞争优势上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现象，在国际上有一定的领先优势的这样的一批企业。那么像这批企业，我觉得大企业的话，它是能够做标准和技术的输出的。那么中型企业呢，我们觉得它能够做 匹配，供应链上下游它能成为

0: 中坚力量。那么小企业，我们叫中小的创新企业，它能够成为未来我们补充，就是我们能够帮助全球做支持的一个创新的企业。我们逐渐的通过一些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去改变当地的国家的生活水平，以及能够帮助他们提升技术水平。这实际上也是我们叫"一带一路"的一个践行。
1: 经过多年培育，浦东建立了以三大先导产业、六大硬核产业和五大未来产业为重点的“三加六加五”现代化产业体系，涵盖设计、研发、生产、制造等产业链各个环节。这些产业链条上的企业，凭借技术和产品向海外拓展，不断提升企业全球竞争力的愿望十分强烈。
2: 说出海，其实换句话说叫参与国际竞争哈。
0: 对，
2: 国际竞争力这一块，我们可以为他们做一些什么样的服务和指导？
3: 是我们的投资业务，我们有几家企业，他们正在做充分的出海准备。首先得让我们的企业知道我们的比较优势在哪里。比方说，我们投资了一家这个港股的上市公司，这家企业呢是做企业级人工智能的，它在国内的政务市场、还有商务旅游市场都有广泛的应用。相应而言，因为我们基于数据驱动，那么我们在国内的数据样本跟国外的数据样本比起来会有哪些差异？他们在马来西亚是伴随着我们国内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出海的，帮助我们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在当地实现这个智能化、语音交互式。比方说当地的马来语，那么跟我们的这个新能源车的本身的智能控制怎么去对接，我们就需要帮助他们的通过当地的院校，特别是大学，由当地的研发人员、技术人员来一起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做本地化，用我们的核心的底层的数据分析去解决他们应用层的问题，才能让我们的工业产能完成有效的落地。我们还投的另外一家企业，生物医药企业。这家生物医药企业呢，在我们的张江科学城短时间内爆发式的发展，在管线研发上取得了突破。这种突破呢，被国际上广泛的认可。那么它的医学的包括它的一些临床的数据，大多是在我们国内获取的。那么我们国内的获取途径是否在国外完全合乎当地法规、法律、法条？这一点呢，我有我们的出海服务中心，由我们浦东新区的这个公共平台来完成第一个本地的合规化，第二个脱敏，这点我觉得呢是我们的这个出海服务中心做得非常好的一点，就还得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对数据完成脱敏，还得完整的向外界陈述我们在获取这些数据的时候是合法合规、合乎伦理的，为我们的企业做一个综合的服务，而且做一个关键性的补充。
2: 那我们可以这个期待的是，我们中心和我们的平台一定能够帮助企业更多的、更好的走出去，走好出海这条路哈。那么对于我们中心和平台本身来说的话，我们自己的一个成长的一个目标是什么呢？服务的企业更多，能级更高，还是说覆盖的范围更大？
0: 我觉得这个平台，我们聚焦在浦东，那服务的是全国，我们更加定位在实际上是服务的是一个全国的一个范围内的企业。如果说是这个上海的话，其实还是依附在上海的一个大的一个平台下，我们作为一个浦东的分站。如果是从浦东这个层面来看的话，我们只有把生态建立好了，我们叫筑巢引凤嘛，就会有越来越多的这个企业选择上海，选择浦东这个点做它的扬帆出航的一个起航地吧。
2: 好，感谢二位今天带来精彩的一个讨论啊。那么通过刚才的交流啊，我们可以感受到，一方面中国企业的发展已经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出海是自身发展的需求。那么另一方面呢，全球经济的大环境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企业出海又需要面对许多的挑战。在这样一个历史发展的关键节点，浦东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有责任再次担当使命，助推企业扬帆出海，帮助他们在未知的海域行稳致远。而浦东也正在进行这样的引领探索，期待未来可以产生更多标志性的成果。再次感谢二位今天参与节目。
4: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5: 哎，我们是几点见？
6: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7: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5: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

0: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1: 我是韩欣，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2: 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3: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4: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3: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5: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3: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6: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3: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7: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3: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8: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8: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8: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8: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9: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制的权力游戏，还有香清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1: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2: 北京时间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守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财经律师行直播接受咨询，热线电话62780977，周末中午11点重播。律师教您不打官司，让法律温暖您的生活。
6: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5: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1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

0: 知识行囊。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您将听到第一财经播客特别专栏无限进化。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无限进化，我是崔琦。那今天和大家说到什么样的一个话题呢？关注我们车市的朋友呢，想必这两天也是发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啊。今年二月份，我们的新能源车的均价是达到了18.8万元，同比是大涨了3.7万块钱。那三月以来，已经有超过了7款新能源汽车上市的指导价或者说是预售价超过了15万元啊，奔着更高的价格去了。那么此前的三年，就是2025年往前三年啊，车市的主战场车型的价钱都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区间呢？是10到15万啊，这个区间呢是比较受消费者欢迎的。那么为什么进入到2026年这个价格突然的向上突破了呢？与此同时，我们2025年国内的乘用车的均价是17万元，较2024年的均价是下降了1.4万元，结束了连续6年的增长态势。哎，刚刚我们说到的是新能源车的这个价格的向上突破，但是呢，在整个的乘用车市场却是均价结束了连续6年的这个增长态势啊。这个和新能源车当前的这个价格区间的上移是否产生矛盾了呢？我们该如何理解这种反差呢？啊，今天就这样的话题，我们也是有请到了业内人士和大家共同来探讨。好，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新能源汽车专家秦亚浪。你好，秦总。
2: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0: 哎，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一系列的新情况，包括在节目之前还和秦总在聊到说，今天现在很多的这个车企啊，也是发布了财报，之前的一些亏损的这个企业，哎，居然是转盈利了啊！所以这个在汽车市场呢，这两个月消息还是挺多的。那么我们首先就来看这个三月以来的15万元以上的新能源车的密集上新都有什么样的一些车型？比方说像小鹏的 X9 纯电版，它的起售价是在30万元的这个区间左右；还有鸿蒙智行旗下的新款问界 M9 起售价是47.98万。新款的尊界 S800 起售价72.8万元啊，包括还有像别克旗舰的首款纯电 MPV 致敬世嘉也是开启了预售，参考价这款的旧的车型是在40万元左右，那新车型肯定也会比这个价格可能还是会上浮的啊。所以我们发现这么多的这个新的车型都是远远超过了15万元，在三月份这种新车型的价格快速的上移的这个核心的驱动因素是什么？
2: 我认为可能有几个原因啊。首先第一个原因呢，也是这个最现实的原因，是因为这个上游的一个成本上涨传导到了这个车企这边来。那我们知道电池级别的这个磷酸铁锂作为原材料，它是2025年6月份它是探底，探到多少呢？探到了6万元每吨。到现在到这个月3月份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个电池级别的磷酸铁锂它的价格已经涨到了15万到16万每吨、
0: 哦、
2: 那从价格上来讲它上涨了几乎150%了，
0: 对，
2: 这样的一个趋势了、
0: 嗯、
2: 那这个成本的上涨它必然会传导到咱们这个车企这一块来，这是一个原材料的上涨。第二呢，就是咱们现在大家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就是这个内存啊，内存的价格也上涨得很厉害。
0: 对，
2: 为什么内存的价格也上涨得很厉害呢？是因为咱们这个半导体的芯片现在因为 AI 这个行业啊，他们的需求增长得很快，然后那边的利润也很高，所以半导体企业他们把产能啊纷纷往 AI 这个方向的这个内存产线去转移了。那转移之后呢，就必然就导致我们车规级的这个内存的这个产能是不够的、不足的，所以呢，现在是供不应求，导致了这个价格的上涨。那上涨也幅度也很大，个别的这个型号可能上涨幅度达到300%了。那这个价格的成本那也会上涨，也会传导到我们的新能源车型这个产品上来的。那有些单车的价格可能会增加，以前是成本几百元，可能现在是几千元了、这个上涨的幅度是很大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原因。第二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购置税呀现在也退坡了。我们去年 我们大家都知道是免税的，那到现在2026年的新政呢是减半，减半的无论是减多少，减半它也是要那个交钱的，
0: 对，
2: 所以呢这一块的也是实打实的增加了我们的这个成本呢、啊
0: 嗯，
2: 哎，所以这块政策的变化也引起了这个哎价格的一个波动了。第三呢，就是说我们车企现在也发现了我们的观点，车企的观点也在改变了。以前是打价格战，现在大家发现这个价格战啊，它也不可行了，
0: 嗯，
2: 哎，所以呢，大家也转变观念，我们是提高价值了。那提高价值的话呢，我们就在我们的这个服务上面呀、啊、在我们的配置上面，包括我们的智能驾驶的技术方面呀、啊、等等，我们做一些提升，这些呢也会带来我们价格的这个定价策略的改变、
0: 嗯、
2: 所以我想这方面这三方面是这个主要的一个原因、
0: 嗯、上涨的原因啊、嗯、
2: 对。
0: 好，那么我们说了这么多，待会儿呢会和大家就逐一的来拆解啊、
2: 嗯、
0: 那么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数据，刚刚也和大家来分享了，就是今年二月份的时候，新能源车的这个均价是达到了18.8万元，是大涨，同比上涨了3.7万元啊！也说了，之前的三年，可能大家想要去买到新能源车，第一辆新能源车的话呢，可能保守一些10到15万的这个价格是更多的消费者来选择的啊。那为什么说到了2026年突破的这么的明显？您觉得是主动的升级还是被动的一个选择？
2: 我觉得应该是这两方面综合的一个原因啊，造成这样一个结果。一方面呢，我们这种低价车型啊，现在它的购买量是急剧的下降的。下降的话，是因为我们随着这个新政滑坡之后，就是我们实行的这个补贴购置税补贴政策的滑坡之后啊，还有它技术门槛的提升啊，导致了这种低价车型它的利润空间是被极度的压缩的。那很多车企呢，它对低价车型呢，它就是可能是减产甚至停产了。所以这一块呢是一个被动的一个因素。主动的一个因素呢，就是说我们车企其实也发现，就我刚也提了，其实他发现价格战其实也已经很难往下再走了，
0: 嗯，
2: 因为包括国家层面对这个价格战造成的一种内卷行为是已经现在是已经在制止了。另外呢，其实这个内卷本身我们普通的人也是不那么看好的，所以车企这块呢他也感受到了，所以他呢也在把这个价格战不再看好的前提下，我们还在走价值增长的这条路，
0: 嗯，
2: 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这一个车企它主动改变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0: 嗯，那刚刚是站在这个车企的角度来讲，那么站在我们消费者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是不是说大家购买的这个想法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2: 我觉得也是发生了一些变化、
0: 嗯、
2: 为什么发生一些变化呢？我们现在大家我们可以发现啊、
0: 嗯、
2: 以前我们购车的这个原因啊，主要是以首购为主，首购因素为主，现在逐渐转成了这种增换、
0: 置换、
2: 增购或者换购的这种为主了。那其实大家如果预算比较充足的话啊，那可能比如你预算有个30万，那你肯定会去想，哎、那我肯定以换购为主，我要去买辆这个性能更好的、有这个自驾系统啊，或者以前没有的车型，可能油车我换成这个高端的电车，我这个体验感更好了，
0: 嗯，
2: 对吧？那15万到这种20万预算呢，他可能就说，哎，我要去做一些这个增购，对吧？我这个预算也不是很多，我买一辆高档车我可能买不起。那这样的话，人们的想法是发生了一些这个，确实发生了一些这个变化的。
0: 嗯，就拿我们上海来举例的话，就你在这个路上看到的这个新能源车都已经是跟这个油车是可能是对半的这么一个格局了啊，甚至还是、
2: 嗯、现在还超过了，现在电车占比更多了，
0: 对，52%了，数据是这么显示啊、
2: 嗯、
0: 所以大家就像刚刚秦总说的，可能他第一辆是买这个，哎，他觉得嗯好像开着还挺好的，哎，家庭的这个第二辆有可能是 SUV 或者说是这种供全家人来出行的这第二辆车，可能大家也是想着，哎，我不如也买一个电车。
2: 嗯嗯，
0: 所以这个也是导致着我们现在的这个消费者需求发生变化的一个原因，而且也是有数字来佐证的，就是15万级新能源 SUV 的家庭用户的销量占比高达了65%哈，所以这个也是供家庭来使用的这个车型的话呢，大家可以说，嗯， 预算再往上提一提了，是不是？
2: 是是。
0: 嗯，好的。那刚刚也说到了我们的政策端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包括像刚刚秦总说到的新能源车的购置税的这个减免政策的这个门槛的提高啊，也是把这个政策红利是稍稍减弱了，包括像一些合规标准的提升，也是对我们新能源车市场的这个价格的走势是会有影响的。那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以旧换新的政策，您觉得是不是也会有效的降低一下用户的这个购车的门槛？
2: 对，这个会的。我们去年也讨论过这个以旧换新的政策。
0: 嗯，
2: 去年的政策我们发现呢，是国家是普惠性的，就是说你只要是这个报废车辆，或者你是这个换这个新车，那国家都会给你一个补贴的金额，比如20000块钱啊，或者多少啊。那现在呢，国家呢现在由普惠走向了一个精准的一个扶持的这样一个政策了，它是根据你购买的新车的价值，然后给予一定比例的补贴了。那这个呢，现在是你这个报废换新补贴是12%，如果你只是换车购置的话，这个比例是8%了。然后它有个上限，有个上限是报废换新是1.5万，如果你是换车这个换的话，是大概是1.2万。
0: 嗯，
2: 啊，那这样的话，你就必然会去为了充分的享受到这个补贴的上限。那你必然会去看这个价格乘以12%，我怎样才能满足我这个拿到最大的一个补贴？那这样的话，其实你的车的价格你算一下，可能大概也就在20万上下了。
0: 嗯，
2: 那这样的国家其实也就是鼓励消费者去购买15万到20万这个区间的车，新车。
0: 嗯，
2: 哎，所以这也是对我们这购置中高端车辆的一个扶持。
0: 嗯，
2: 以前你可能买个10万的新能源汽车，他也给你2万的补贴，
0: 嗯，
2: 那你可能就是说你不会去追求更高的，你可能说我觉得我买10万的我就享受了2万补贴，可能20%的这个补贴，这个力度挺大的，我只要出8块钱就够了。那现在的话，你可能买10万的，你可能只能享受乘以12嘛，你也能只能享受这个1.2万元的了，
0: 嗯，
2: 对吧？你买的更多，你可能补贴就拿了更多了。
0: 就是买的这个价格高，然后补贴的这个价格也是更高的啊。
2: 是，
0: 所以大家就想着，就可能会算一笔账吧，就是我买的这个是更好的车，虽然说是花了更多的钱，但是这个补贴的这个力度一大的话，哎，好，减免一下好像我也能够得着。
2: 是的是的，而且你想你买的更好的车，你享受到的车的那个感觉，乘驾体验感也是不一样的。
0: 是，确实是这样子啊。所以大家呢，如果是买这个新能源车的话呢，这个以旧换新的这个政策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我觉得会让大家对于买车这个体验感是有不一样的，就是说你可以哎更好的一辆车给我来使用的话呢，这个比之前的这个预算稍微提一提，好像减免了，就像你外卖的这个红包减免一样的，对吧？你抵一抵，你买的多了，反而它减免的这个就更加多了啊，
2: 是的，
0: 也是划算的啊。好，那么我们再来看其他的方面啊。2025年的1到12月的时候呢，我们国内的乘用车的均价是17万，较2024年的均价是下降了1.4万啊。那么随着我们2025年国内的乘用车均价的同比下滑，在节目的一开始也说了，之前的6年都是增长的这个趋势啊，也是结束了。那么这个和我们新能源车当前的这个价格区间的上移，秦总你觉得会有矛盾吗？怎么来理解这种反差？
2: 这个看似矛盾啊，但实际上我觉得它反映了一个市场结构的一个深度的一个调整。
0: 嗯，
2: 我们2025年为什么我们这个价格它是往下降的呢？是因为我们发现这个它的这个产品结构发生的一些调整，其实是高端车型它的价格是下降的比较厉害的。
0: 哦，
2: 然后呢，我们这个低端的这种车型销售量是比较大的。
0: 嗯，
2: 所以呢，它这个我们看得出来，是因为高端车型这一块它往下走了，带动了这个平均的售价往下走。
0: 哦，
2: 让我们2026年进入2026年，我们价格往上涨呢，是因为我们发现了我之前已经一开始就说了，一成本的上涨，
0: 对
2: 吧？
0: 对。
2: 然后呢，再加上我们的这个政策的退坡，
0: 嗯，
2: 然后再加上这个他们本身产品升级了，就是车企它本身思路的改变了，叠加了这三重之后，这价格它是往上走的，
0: 嗯。 所以从这方面来看的话呢，虽然说是跟新能源车是有一些反差的，但是呢，我们从这个大的乘用车市场来看的话呢，因为它高端车的这个高价格往下降了的话呢，它受到的影响是会更大的。
2: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从这个反差里面其实是可以看到，它是体现了一个油车的一个慢慢的一个在需求的在衰减，在减少，
0: 对，
2: 而新能源汽车恰恰它是在往上上升的一个趋势的，所以呢，这个是市场价格体现出了一个这个市场结构的一个变化。
0: 我们看到叫蔡敬祥的这位网友，他说他觉得新能源车已经过剩了，尤其是在上海的市区，他说根本就没有地方停车。确实现在那个上海的新能源车的数量是比较多的，但是你想，如果这部分车主他没有去购买新能源车的话，他有这个购买需求的话，在以前来讲的话，他还是要去购买燃油车，就是他有这个购买需求，只不过他这个需求变成了新能源车。
2: 对，我觉得这个网友的问题其实可以分为二来看。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车的总量跟停车位的矛盾其实永远都存在的。
0: 对，
2: 新能源汽车没有出现之前我们就存在这个矛盾的，所以我们那个时候经常讲，我们这个为什么有立体车库的出现呢，它就是为了缓解这个交通停车的这个困难，这个问题永远都存在的。这个呢，其实跟咱们新能源汽车的占比啊有多少，跟油车的下降有多少，其实我觉得关系不会太大。为什么？因为整个上海市的停车的空间容量，或者说车的空间容量，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固定的一个数字，在那个数字上下我们只是上下浮动，在这个总量控制的前提下，我们再去调整油车跟电车的比例而已。
0: 是啊，我们是会发现电车越来越多，但是油车越来越少，但是总量的话是在慢慢的上升的，只是这个幅度大概的这个总比例还是就是那样多的啊。
2: 对的，对的，变化不大。那个因为那个处于规划部门，他会去定一个总量，那个变化不会太大的。
0: 确实啊。好，刚刚说到的是新能源汽车，可能我们平时默认的就是像这样的一些自主品牌啊，但是呢，我们传统的车企品牌也是在发力的，比方说像我们传统的这个 BBA 啊，大众、宝马、奔驰等等的，他们也是在强调说这个油电同质，就是什么呀，就是他们油车肯定是不会放弃的，但是呢，这个电车市场呢也是不能落后的啊，也是在加速这个电动化的布局。所以2026年我们的这种合资品牌智能化产品也是在慢慢的补齐他们的这样的一些缺口，所以我们的这些自主品牌在15万加的市场的这种价格壁垒，您觉得还能够维持多久？因为有这个传统的这样的一些车企的，他们其实也是在努力的。
2: 对的，对的。这个呢，因为合资品牌他们现在也发现这个他们在市场上已经竞争力在下降了，
0: 对，
2: 所以呢他们也结合中国市场的一个特点也在追赶。怎么个追赶法呢？一方面我是觉得他们在管理团队这块啊，他们也是加大了本地化。第二呢，他们对这个研发团队的这个设计车型的权限也放了更多的权限给到本地的团队了。他们希望我们这些合资的企业呢，它无论是组织架构呢，还是这个设计上面呢，能够尽量的向我们自主品牌靠拢。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他们在定价方面呢，也是在逐渐向我们的自主品牌这个靠拢的。但是呢，我觉得我们自主品牌，我们之所以有优势，而不仅仅是在智能化呀、网联化呀这些某局部方面有优势，而是我们在全产业链我们是有优势的。我们的三电系统，那我们现在已经是掌握核心技术跟定价权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上了，包括我们的这个其他的这个生态打造等等吧，我们是全产业链的一个优势。所以呢，我个人认为在未来1到2年，15万到20万或到25万这个区间竞争激烈程度会加剧，但是定价权或者其他的方面的优势方面呢，还是在我们的自主品牌手上。
0: 您觉得
2: 会保持这个优势，
0: 就是这些合资品牌它能够参与竞争，但是竞争力可能会弱一些，是吗？
2: 它跟以前相比可能会有所提升，但是跟我们的品牌相比它不会提升得很快。它还是处于一个弱势的一个位置。
0: 那对于消费者来讲的话呢，因为 以前的这样的一些消费者，他是对于这个 BBA 可能80后、70后是有这样的一些情节在的啊。那现在来看的话，从这个消费者的这样的一些结构来看的话呢，他们是会更加愿意选择，当然了，这个合资的车企的它的这个新能源车可能在一开始的时候它做的并没有这么好，可能大家不会去选择它，还是会选择这些自主品牌新势力的一些品牌。那么经过了这些年的这个发展来看的话，大家有没有一些改观，就是说我可能还是会觉得这个合资的老牌的车企他们的各方面是也是有优势的。
2: 我个人感觉以前可能更多的还是在品牌方面他们背书会比较多一些。另外一点，就以前的技术也确实

0: 就是说，在油车阶段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的技术大家比较放心，安全
1: 对。
0: 性啊，包括方方面面吧，那大家都比较信任。但是现在随着中国自主品牌在国内外的这个开拓，跟国内外的这个获得了更多消费者的认可吧，我们在品牌美誉度上面已经，我觉得已经更上一层楼了，未来可能还会上的更多。第二呢，在技术上面，那也得到越来越多的一些认可。包括你，比如像小鹏跟大众的合作啊，或者说以前领跑跟的斯特兰蒂斯的合作啊，等等，我们已经得到了国外大品牌的一个认可，消费者也是看在眼里面了。所以我觉得未来这方面，随着我们在海外得到更多的市场份额和得到更多的消费者的认可，我们以前的短板其实是补上的。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不大看好
1: 合资
0: 合
1: 品
0: 资
1: 牌，
0: 在未来的发展空间。虽然他们很努力啊，
1: 嗯，
0: 但是我反而觉得未来他们会越来越弱势。
1: 你是觉得他们其实在起跑的时候就已经输了，是吗？
0: 我觉得他们对他们在产业的这个产业链方面，首先就已经处于弱势。以前的优势，所谓的品牌啊，或者以前塑造的一些形象啊，在未来还会被我们追上，甚至赶上。那他两方面其实都是这个处于弱势。

0: 获得很差的、
1: 嗯嗯、
0: 包括马斯克都嘲笑过比亚迪这个品牌。但是去年在2025年，比亚迪在英国它的销量是增长了3倍的。
1: 哦，所以
0: 我们在欧洲这种发达国家、
1: 嗯、
0: 我们的都已经取得了一些突破。
1: 嗯，
0: 那我相信这个比亚迪这种品牌以前相对弱势的品牌美誉度现在在逐渐的在提升。
1: 嗯，确实啊，因为尤其是比亚迪前段时间我相信大家也关注了那条新闻了，他们出了一个刀片的电池，
0: 第二代的刀片电池
1: 10分钟就能充满。
0: 是的，那我们叫闪充、
1: 哦、对，
0: 那这个它方方面面啊，包括它以前自驾相对来讲可能不是那么完美的时候，那可能大家诟病有一些，现在它自驾这块也加强了，然后加上一些高科技的、
1: 嗯、
0: 我觉得都发展得很快。
1: 嗯，
0: 那这样的话产品力本来就它的优势，再加上它的品牌美誉度逐渐赶上甚至超过、
1: 嗯、
0: 那它没有什么太明显的短板，在这种情况下、嗯、我认为它真不会输给以前的那些所谓的这个大的老牌
1: 嗯汽车商啊。所以我们还是这样的一些传统的车企，这个确实面对的一些问题也是挺棘手的啊，
0: 挺棘手的。 嗯
1: 因为我们新势力的这样的一些品牌和我们的合资车企相比的话呢，确实是优势很明显，想要追赶的话呢不太容易啊，所以呢也是导致了现在的这个新能源车是质量越来越好了，然后随着我们的质量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些智驾的普及和整个的水平的提升，现在的这个价钱也是往上抬升了不少，与此同时呢消费者也是愿意来买单的啊。所以秦总，你觉得在未来一两年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这个15万元以上，我们先不贪心啊，就到这个25万元这个区间吧，这样的一个价格区间，你觉得会不会成为新能源车的这个主战场？未来这个价格还会不会继续上移？
0: 我认为15到25万应该是未来的一个主战场。
1: 嗯，
0: 未来是个主战场，因为这一块的家庭用户占比是最高的。
1: 是。
0: 也是这个很多车企他们推出的主要的一个主流产品，基本上都在这个价位。
1: 嗯，
0: 但是呢这个区间带再往上移，我个人认为是有一定的困难了。
1: 嗯，
0: 为什么有一定困难呢？就是30万及30万以上的这个区间的这个市场容量是不大的，总体上来讲这个是受经济水平的限制，这个容量是不大的。
1: 哦，
0: 第二呢，我们从这个2025年的数据来看，30万及30万以上的这个价格它的占比其实是在下降的，所以、
1: 哦、占比是在下降，三十以上的这个占比。
0: 对的，对的，30万、
1: 哦、比以前是降低了。
0: 实际上是在降低的，
1: 哦、
0: 这总的一个趋势是在降低的。
1: 嗯、哦，
0: 然后另外一呢，就是说我们说这个价格区间是总体上来讲，我觉得这个是受消费水平的影响。
1: 嗯，
0: 哎，所以它，我个人认为，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总体上来讲呢，它肯定在下降，这是一。第二呢，就是它的补贴的购置税的补贴呀、啊，其实是以30万为限的。
1: 嗯，
0: 30万以下，你其实可以说我尽量靠近，我是可以享受到幅度是比较大，但它有个封顶。这个封顶的话，其实对30万以上，它就已经没有什么影响了，
1: 就不太友好了，是吧？
0: 对的，
1: 就没有补贴了，
0: 就减半了，不是，就基本上你可以理解为没有补贴了，就是它30万以下是对半的，
1: 哦、
0: 就是我们说的减半补贴啊，其实就是30万以下，我们可以享受5%的，30万以上增加了那部分呢，我们实际上就是全额10%的去交了，
1: 嗯，
0: 所以这个补贴政策来上来讲，你买的价格越高，你其实付出的这购置税总额也是在增加的。
1: 嗯，就是大可能就是政策就觉得你就是有这个实力购买30万以上的这个车型的话呢，就是可能、这个、
0: 你也不需要享受
1: 了、
0: 从国家这个讲制定政策的人来讲、他就觉得你已经有这个实力了、
1: 也能理解啊、
0: 对，也就不用再去
1: 给你补贴了，
0: 给你补贴了、
1: 确实啊，所以呢从这方面来看的话呢，就能理解为什么我们30万元以上的这个价格如果想要向上突破的话呢，可能这一两年是可能性比较小的，是吧？
0: 我个人认为对、可能还是在15万到25万，这是一个主战场，可能会竞争的很激烈了。
1: 嗯
0: 再往上的话，可能就是说空间就不是那么大了。
1: 嗯，所以现在购买这个15万到25万 这个价格区间的车型是比较划算的，是不是性价比比较高？您觉得？
0: 我觉得应该是这么讲。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个主战场，各家车企它的无论从产品力上面，还从配置上面来讲，还是从国家的这个补贴政策来讲，或者说

0: 车企的返利等等吧，他们都愿意在这个空间内给出最大的一个
1: 让利，
0: 让利
1: 是不是？
0: 对，给出一个诚意出来。
1: 哦，好好，所以我们如果说接下来想要购买新能源车的朋友，不妨考虑一下这个价格区间的车型啊。
0: 嗯，
1: 因为每个品牌的话，这个价格区间的车型其实质量还是很不错的。现在来看的话，
0: 我觉得完全可以满足一般的这个正常家庭的一个使用了。
1: 哦，
0: 如果你不追求高阶的那种舒适度啊，
1: 嗯，
0: 或者不是考虑那种商务用途的话，这个区间带我觉得是性价比最高的，
1: 家庭用也是够了，
0: 绰绰有余了。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播客特别专栏无限进化，稍后请继续收听。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19，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2: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3: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2: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3: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2: 啊！
4: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0: 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1: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4: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4: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5: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6: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请继续收听第一财经播客特别专栏无限进化。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无限进化，我是崔琦。那今天和大家说到什么样的一个话题呢？关注我们车市的朋友呢，想必这两天也是发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啊。今年二月份，我们的新能源车的均价是达到了18.8万元，同比是大涨了3.7万块钱。那三月以来，已经有超过了7款新能源汽车上市的指导价，或者说是预售价，超过了15万元啊，奔着更高的价格去了。那么此前的三年，就是2025年往前三年啊，车市的主战场车型的价钱都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区间呢？是10到15万啊，这个区间呢是比较受消费者欢迎的。那么为什么进入到2026年这个价格突然的向上突破了呢？与此同时，我们2025年国内的乘用车的均价是17万元，较2024年的均价是下降了1.4万元，结束了连续6年的增长态势。哎，刚刚我们说到的是新能源车的这个 价格的向上突破，但是呢，在整个的乘用车市场却是均价结束了连续六年的这个增长态势啊。这个和新能源车当前的这个价格区间的上移是否产生矛盾了呢？我们该如何理解这种反差呢？啊，今天就这样的话题，我们也是有请到了业内人士和大家共同来探讨。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新能源汽车专家秦亚浪。您好，秦总。
7: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3: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在2025年去年的时候呢，在新能源车的市场当中呢，大家普遍的一个认知就是全民智驾的元年。
7: 嗯
3: 啊，这种智能驾驶或者说是辅助驾驶，有一段时间也是包括那个去年我们车展上啊，大家都关注度非常的高。所以呢，也是随着智驾硬件成本的这两年的大幅下降，可能降了有50%差不多了啊，还有一些这种可能智能方案的一些成熟啊，以往的30万元以上的这样的一些高阶车型才配有的这种高阶智驾，现在这个15到20万这样的一些标准的车型当中也是匹配到了的啊。所以呢，从这种智能化配置上来看的话，秦总，你觉得是不是说已经从以前的这个加分项变成了现在的我们新能源车的一个入场券？可以这样理解吗？
7: 我觉得可以这么理解了，因为这也是拜科技的发展嘛。因为这个随着量产的越来越多，这个配置的价格越来越低，那确实以前30万甚至更高价位的这样的一些配置，它已经下放到了这种15万到20万的这样一个车型上面去了。以前一直以来都有这个传统，
3: 所以它现在也是因为能理解为就是大家都是在卷。就很卷的时候，就是你没有，如果我有的话，那我就有优势。所以大家就觉得，哎呀，以前这种高端的才能享受的这样的一些配置，我们现在就是大家都能享受了，是不是？这也是一种卷。
7: 可以说这是一种卷，因为整车企业它对供应商的一个要求，它基本上来讲就是一个价格上的一个要求了。
3: 对，
7: 就是你这个配置，你可能每年你都要定的让利了或降价了，所以呢会造成，当然这也跟量产的数量有关系了。你因为你的数量大了以后，它成本就会降低嘛，因为采购数量决定了你的采购成本嘛，所以呢这是几方面的一个因素综合在一块儿，导致了自驾的硬件这个价格的一个快速的一个下降，所以呢也就包括这个车型的下探啊，就这些配置下探到了更低价位的这样一个产品上来了，你可以说这是内卷的一个结果。
3: 那如果说这样子卷下去，也有人又要担心了。他说你这样啊，配置不断的这种堆叠，那从以后来看的话呢，大家可能又在同一个水平线上了。所以，哎，你以后这样的一个配置的堆叠，会不会说已经不是你的核心竞争力了？以后的这样的一些车企，他们说想要更胜一筹的话呢，就是在这个智能硬件它保证的同时，我怎么样来保证我们整车的这样的一些驾乘的一个质感啊，或者说是耐用性啊，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解决方案，智能全部解决方案的这样的一种体现，会不会说陷入了这种配置性价比的新一轮的这样一个内卷当中？
7: 我觉得对车企来讲啊，硬件配置只是一部分，
3: 对，
7: 只是一部分，一定要有一个差异化的一个竞争。
3: 是，
7: 因为你要体现出你的产品，就一家企业的产品跟另外一家企业产品它是有差异化的。那必然是在我说的这个硬件上大家都几乎相同的情况下，一定要在体验上有所差异性。就刚才你讲的，你在这个算法上面你可能是跟别人不一样。第二呢，你跟这个你自驾的这个应用场景上面你可能也是不一样的，然后呢还有你的这个产品的服务质量上你也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呢才能体现出差异性，否则的话硬件一样，那是不是价格就一定要一样呢？实际上我们会发现是有很大的一个差异性的，包括有些可能 OTA 呀，对吧，我的 OTA 可能更换的频率会比较高一些，然后呢出了问题我的服务质量会更好一些，这个呢是有不一样的。另外呢，就除了硬件的堆叠之外，你还要从安全性，我觉得这是从车的角度永远都要关注的，在安全性方面你是不是做到了极致了？因为这些硬件的堆叠它都会带来安全方面的一个影响，你这些硬件的数量每增加一个，安全性来讲它可能就降低了一分。那你如何去保证我硬件堆叠的情况下我这个安全性仍然不改，就没有降低我的安全这个标准？所以这呢我觉得是 还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
3: 嗯，
7: 哎，在这方面，车企还是有很多工作可以要做的。
3: 嗯，就是说，我在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不能失去了我本质，就基本盘是不能够去丢失的啊。
7: 对对，
3: 不能光追求这个炫技啊。
7: 对对，你车的耐久性啊，你车的安全性啊，等等这些标准是不能降低的。
3: 嗯，
7: 另外还有一点，我觉得要提一下是什么呢？就是你还有不仅仅就是说你这个车的智能这方面呢，就是说你还要达到一个生态，还要构成一个完整的一个生态。
3: 嗯，
7: 那你除了单车这块的这个智能化之外，你还要外延。那其实我们看到很多这个造车新势力是做了在这一块是比较激进的，做了一些探索的。
3: 嗯，
7: 那包括他，你看小鹏汽车，他还是做了，就是说我的这个有人飞行，哎，我他车上面可以拖出一台这个飞行器出来，
3: 嗯，
7: 对吧？它可以飞。然后呢，还有一些车它带了无人机的，无人机可以同步的飞行，可以探索前面的这个路的状况啊等等，它可以控制。
3: 嗯，
7: 然后呢，还有一些跟未来的一些具身智能机器人还可以结合起来，
3: 是
7: 它这个应用场景它可以外延的。
3: 嗯，
7: 那这个呢，我觉得就已经脱离了单车的一个概念了，它可能就这个形态就很完整了。
3: 嗯，
7: 我觉得这个呢也可以。就是说做一些探索，那这个呢其实也会带来很多的一个附加价值。
3: 嗯，那其实说到这个车企的想要打造这个生态来讲的话，我们一提到生态可能最早说出来的就是这个蔚来汽车啊。
7: 嗯嗯嗯，
3: 他说要打造这个全链路的生态。
7: 嗯，
3: 但是我们也是看到像这样的很多的车企品牌之前一直是处于这个亏损的状态。
7: 嗯嗯，
3: 但是从现在来看，之前包括跟秦总也在聊，像蔚来包括领跑也是公布了这个财报之后就发现哎，终于是盈利了。
7: 是的，有亏为盈了。
3: 哎呀，这个太不容易了啊！就是很多的人都会觉得，哎，还能挺多久？以前会有这样
7: 的
3: 一些顾虑，所以这个是他们也是，就是说这样的一些车企，他们一直都是追求的，就是这个要创造价值。
7: 嗯
3: 啊，
7: 嗯，
3: 就跟我们在二级市场上这个要价值回归的这样一些理念，可能是会有这个异曲同工之妙的啊。
7: 嗯，
3: 所以你觉得，就是他们为什么在这个时间节点，哎？经过了这个发展之后，是不是说已经开始朝着这个价值生态这个全系统来去转变了？
7: 对，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做企业它还是要从运营的效率，
3: 嗯，
7: 还然后呢，就从它的这个产业链控制这些方面去着手。
3: 嗯，
7: 那你如果一家企业它具备了一个技术门槛，通过这个技术门槛形成了一定的技术壁垒。那这样的企业它的产品力是在市场上是有竞争力的，
3: 是
7: 那这样的公司它获得盈利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那这是从产品，另外一方面呢，你在运营的效率上来讲，你如果运营的这个效率比较高，那你的运营成本是比较低的。
3: 嗯，
7: 那你控制了成本，那你又卖出了这个有一定这个盈利点的这样的一个产品，那你整个公司它的盈利也就迟早的一些事情。
3: 嗯，
7: 所以我们从过往来看，有些公司可能过去一直都在亏损，但是它恰恰在这几方面呢，可能经过过去一年或者两年的努力，在这些方面

0: 得到极大的一个改善，
1: 嗯，
0: 那他就实现了盈利。那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说，看看他这个盈利能不能具有一个持久性，
1: 嗯，
0: 如果具有一个持久性，那反过来也证明了他这个公司的无论是产品还是运营能力啊，还是供应链的控制能力等等吧，他综合能力也是过硬的。那这种企业它肯定会得到市场资本的一个青睐的，
1: 就是说在盈利的前期它是会有经历阵痛期的，
0: 那它肯定要投入期
1: 对，
0: 因为在盈利的前期它肯定是要投入，
1: 是，
0: 而且汽车行业的特点就是这个投入的资金量是非常巨大的，
1: 尤其是像他们可能要建换电站这种，
0: 对的对的，而且它不是说我投一两年就可以了，那我可能要坚持投个五年八年十年，那这个情况下那我们可能才会形成一个护城河，在这个形成护城河的前提下，当然它开始就开始盈利了。
1: 嗯，确实啊。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刚刚说到的这个车企的它的这个盈利的情况，一开始也讲说可能十万以下的这样的一些低端车型它是几乎就是没有利润的，就是还可能会亏损，
0: 嗯，
1: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我们现在这个车企它可能也是各方面的因素的影响倒逼他们要放弃了这个十万块钱以下的这样的一些车型了，所以这样的一些集体的政策的调整，你觉得他们会让这个利润能够上升一些，就是说这样的一些均价的上探能不能说让我们的新能源车企改变这种战略性亏损的这种状态？
0: 我还是觉得就是说你往上走，
1: 嗯，
0: 你感觉这个售价更贵了，那是不是代表你的盈利就一定会更多呢？
1: 嗯，
0: 这个不一定的，
1: 不一定，
0: 这个不一定，因为你走往高端走的话，嗯，你的研发投入跟你的营销投入肯定是也是会跟着更多的，
1: 对，
0: 要花更多的钱去投入嘛。另外一点呢，就是说我们说高端的市场它的份额不大，总体上来讲它是不如这个中低端的这个消费群体那么大的，
1: 是，
0: 那你这个市场盘子本来就小，你的营销成本跟你的研发成本又投入又很高，所以它不一定会带来一个更高的一个回报。我的任务应该是什么呢？应该基本底盘不能放，
1: 嗯，
0: 同时呢我们向高端的这个市场去开拓。
1: 你觉得这个基本的底盘是在什么一个价格区间？
0: 目前主流还是十五万到二十五万吧，或者我更扩大一点，10万到25万吧。
1: 哦，
0: 我觉得这还是一个基本盘。
1: 嗯，
0: 基本盘，因为你可以看，其实比亚迪卖的更多的还是秦嘛。那秦其实也就十万上下，甚至还不到十万。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基本盘你是不能放的。然后呢，你在这个基本盘守住的情况下，我再去往上这个扩展我的这个高端产品，
1: 嗯，
0: 那这样结合下来，那你可能盈利能力是有可能得到保证的。但是还是像我刚刚讲的，你除了这个车型的这个扩张之外，你还是要在运营的效率跟你这个成本控制方面，
1: 嗯，
0: 要下功夫，
1: 嗯，
0: 这两点才决定了你真正的盈利点。因为我们发现很多公司，它之所以能盈利，其实很简单，就是它毛利润是多少。
1: 嗯，
0: 你毛利润点是20%，跟你是17%还是15%，就决定了你能不能盈利了。
1: 嗯，但是像如果说想要利润高一些的话，这个研发的成本我们都知道是非常高的。
0: 嗯，
1: 所以这个该怎么样来平衡呢？
0: 这个
1: 其实是一个很难平衡的事情。
0: 这应该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话题了，可以讲很久了，
1: 嗯。
0: 但总体上来讲的话，其实研发成本无外乎就是一个研发的硬件投入，
1: 嗯，
0: 跟人力投入，
1: 是
0: 这两点是我们觉得是可能是投入比较大的。因为硬件投入，你可能开发一个新车型，开发一个新平台，你可能投入就是以亿为单位的。你投入10个项目，跟你投入5个项目。那是不一样的，你10个项目成功了一个项目，跟你5个项目成功了一个项目，你显然这个投入产出比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你一方面要增加这个投入项目的成功率、转化率、成功率，那我尽可能的设计出一些爆款的产品出来。你像领跑，它为什么能够卖的比较好呢？它可能设计了很多车型，它就是大卖。
1: 嗯，
0: 除了它的性价比高、性价比的特性之外，它可能就是这个项目管理上面做的也比较好。第二呢，就是说我在人力成本上，我投一个人跟就一个人干一个人的活，
1: 嗯，
0: 那这个利用率是比较高的。你两个人干一个人的活，你这个利用率是比较低的。那这个运营效率是要去深挖的。
1: 是哈，
0: 嗯，
1: 好，那么我们再来为我们的这样的一些车企来看看其他的一些路径。现在很多的朋友也是很认可的一点，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中国的这个新能源车的这个制造成本要比欧洲、日本的车企 低了

0: 20%到30%，所以现在很多的这个车企，
1: 嗯嗯，
0: 它是出海做的也很好，而且的话是他们的另外一个增长点。
1: 嗯
0: 嗯，所以从秦总你看来，出海是不是能够挽救我们这个新能源车国内的这样的一些比较惨烈的这个竞争的格局？
1: 出海是一个好的一个方向，
0: 嗯，
1: 我觉得是一个必然的一个选择，对我们的车企来讲，
0: 嗯，
1: 因为海外的车的售价比较高，利润也比较高，
0: 对，
1: 这是它的一个特点。但是同时呢，也存在一些这个不利的地方吧。
0: 嗯，
1: 首先呢，就是欧美市场这种高端的市场对中国车的这个关税是比较高的，
0: 对，
1: 他们为了保证就是说中国车不要过度的竞争啊，包括他们自己国内的汽车产业，它是会有一些这个高关税的，
0: 嗯，
1: 高关税的。第二呢，就是对我们车企这一块来讲，海外市场是一个新的市场，
0: 对，
1: 海外的法律法规政策，或者说他们当地的这个使用汽车的一些习惯等等，都需要我们这些车去适配、去熟悉、更了解。你如果没有做好的充分的准备，你就进入到海外市场，是很容易就
0: 水土不服
1: 的，而且那个投入是很大的，
0: 嗯，
1: 这个水土不服可能带来损失也会比较巨大。
0: 确
1: 实，所以这一块不像国内市场这么得心应手、这么熟悉，
0: 嗯，
1: 也有一个这个长期投入的这样一个过程。
0: 嗯，是要权衡一下，
1: 要权衡一下利弊的。嗯。
0: 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啊，我们今天和大家聊到这个新能源车价格抬升的这样的一些方方面面的话题啊，就和大家要聊到这儿了啊。那么今天也是感谢我们新能源汽车专家秦亚浪秦总的在节目当中的分享和解读啊，也是谢谢各位的收听。

0: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

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善投资，
1: 常盈利，
0: 会消费，
1: 有品位。
0: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2: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北京时间10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守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财经律师行直播接受咨询，热线电话62780977，周末中午11点重播。律师教您不打官司，让法律温暖您的生活。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6: 欢迎大家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我是方若元。今天的节目我们聚焦三个行业，液冷、电子部和能源金属。
5: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6: 首先请华福证券的投资顾问胡涛跟我们大家聊一聊液冷行业。过去的10年呢，数据中心主要依靠着空调和风扇带走热量，但是随着 AI 算力密度的指数级的增长，风冷是遭遇到物理学上的强。相比之下呢，液体的导热能力是空气的25倍，更能够让芯片始终保持在满血运行的状态。那是否意味着千亿级的蓝海市场正在形成呢？
7: 好的，主持人，那确实是这样，就是我们认为这种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因为随着整个一个 AI 算力密度的这个提升呢，就像主持人说的，这个风冷因为它本身的这个物理性能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加上一些我们这个政策啊，对于这个 PUE 的要求，那使得的这个风冷可能慢慢就会被这个液冷替代掉，并且从最新的这个数据我们看到呢，整个液冷的这个渗透率啊，从全球来看都是在不断的这个上升的。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我国的这个整个一个液冷服务器的一个市场规模，目前基本上是在20多亿美元啊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根据很多的这个比较专业机构的预测，比如说像这个 IDC 的预测，2024年到2029年啊，整个一个液冷的复合增速呢，可能会达到将近是50%。那到2029年呢，整个市场规模它的预计结果是在162亿美元，那当中是包含这个 IT 设备和液冷数据中心啊这样一些基础设施的。那这个当中就可能是一个接近1000亿的这样的一个市场了。那包括像这个国际数据公司啊，它也预测了在2023年到2027年呢，我国的这个液冷服务器的复合增速啊是在55%，那也是比较接近50%这样的一个数字的。那到2027年呢，它认为整个的一个市场规模啊，可能能够达到将近是90亿美元左右，那其实也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增速。所以说从这些专业机构的预测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基本上接近一个千亿市值的这样的一个可能啊，千亿市场规模啊，我们认为是不太难的。并且我们去看它整个一个下游的话，会发现对于这个液冷的需求啊，是在不断的往上增长的。比如说像这个甚至是 AI 的爆发，那就使得这个 GPU 集群的这个功耗是在不断提升的。比如说像英伟达，它这个 GB200 的这个卡，它组成的这个系统的单机柜的一个功耗，基本上是在130到140千瓦。那比起风冷的这个30到50千瓦这样的一个散热极限的话，那风冷肯定是满足不了的。所以说液冷呢，就基本上成为了AI 数据中心啊必选的这样的一个散热方案。尤其是在就是当地的政府啊纷纷都出台了就是对于 PUE 的要求的话，基本上就是液冷成为了它的这样的一个标配。那这是一个，并且我们从它的渗透率我们去看的话，整个的这个液冷啊在这个 AI 数据中心的渗透率在2024年的时候只有在14%，那到2025年就已经是33%了。那我们预计今年呢可以达到将近是60%，那到2030年呢肯定是基本上是在一半以上啊这样的一个渗透率。那从整个的一个政策要求的话，我们单看我国啊，就对于这个 PUE 的要求也是在不断的这个提升的，要求新建的大型数据中心的这个 PUE 是要求要低于1.3， 那对于一些液冷技术的话，基本上是可以把 PUE 降到 1.04 啊到 1.15 这样的一个区间，所以说液冷啊也是可以更好的满足整个的一个散热的需求。所以说综合以上几点我们去看呢，不管是对于从下游的需求去看啊，从政策的要求去看，再从这个技术的进展去看啊，液冷就是以后慢慢可能千亿都不止这样的一个市场规模。好的，主持人，
6: 业内呢似乎是已经达成了共识，液冷不再是锦上添花的一个可选的配置，而是 AI 时代的生存的刚需，是吗？您觉得随着液冷技术的普及，行业竞争的维度是否也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呢？
7: 是的，确实是这样。我们可以从几点去看，一个是整个的一个各个企业的一个竞争的这个焦点啊，是在不断的上移的。从一开始的可以说是从这个零部件上的竞争啊，到现在已经是进入到了一个系统能力的一个比拼啊，慢慢拓展到整个的一个横跨服务器啊、机柜啊，甚至是到机房，整个一个比较完备设备体系的比较成熟的这样的一套管理系统。那整个的一个价值量呢，也不像以前啊，就是仅仅局限于像这个冷板啊、CDU 啊这样的一些零部件的行业，而是冷板、CDU 加控制加运维能力啊，你整个的要有一个比较系统化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在里面。并且呢，客户对于这些比较有完，就是比较系统化能力的这样的一些供应商，其实也是有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依赖度和需求在里面。那这是一个，那另一个呢，就是整个一个行业的产业链啊，价值上的一个重构，上游的一些高壁垒的环节呢，成为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竞争点啊。比如说像当中的这个冷却工制，那冷却是液冷呢所需要的这个高端的，像氟化液啊，氟化液对于整个的一个绝缘性啊、化学稳定性和低腐蚀性要求都是比较高的。那这些东西呢，长期都是被海外垄断的，所以说国产化、自主可控啊，就逐渐成为了一个要往前去突破的这样的一个点。再有呢，就是当中的一些核心元器件，像这个高端的磁力泵啊，包括像这个零泄漏的一些快接头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更加高精度的一些零部件的要求是比较高的。那过去的话，这些零部件基本上我们都是完全基本上可以说是依赖于进口的，像这个英伟达的这个 GP300 这个机柜，我们去举例的话，它当中的这个冷却板的这个占比啊，就达到了41%，像 CDU 占到了32%。那当中一些高端的这样的一些产品部件的价值量可能就更大。那所以说，随着这个高端产品的价值量这个不断的提升，那包括它的这个毛利率要更高，所以这些方向其实也是一个竞争点。那再有呢，就是整个的一个生态的绑定，就是整个围绕着巨头的供应链去进行可以说是竞争。像英伟达的话，从这个 GP300 开始啊，就已经这个阶段开始就已经是放开了这个液冷供应商的一个权限，并且呢它是只提供规范和这个合格名单，那整个采购权呢它是下放到了这个 ODM 厂商，那也是打破了原来的这个独供的一个体系。那这个的话就是相当于整个的竞争格局啊就起来了，包括像这个谷歌的相应的一些供应商啊，其实也是一样的。所以说如果说能绑定一些巨头的话，那在这个里面它的这个竞争力也会加强，那这也是一个方向。
6: 对于液冷这个行业来说，它在国外的发展状况如何呢？
7: 那我们来看整个国外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先看它的这个市场规模。2025年的话，全球数据中心液冷系统的市场的估值，我们认为差不多是在接近60亿美元啊，55到60亿美元这样的一个区间。那我们认为预计到3-5年呢，可能是在300亿美元往上的这样的一个市场规模。那像其中的这个北美市场还是占据着一个比较主导的地位，基本上是占到了全球40%的这样的一个份额。那像欧洲啊、亚太地区，欧洲是占到了27%，那亚太地区呢是24%啊。像那个，所以说这个当中其实还是北美市场啊占据着比较强的一个市场份额。那如果说是分区域看的，其实北美市场啊也是全球液冷比较集中的，或者说放量比较确定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它的核心驱动力呢，就在于其实它的许多的这个液冷需求的大厂，基本上都是在北美一些，也是这个液冷，其实也是这些大厂 AI 数据中心建设的比较前置的一个条件。像这个亚马逊、微软、谷歌、Meta 这个四大云服务商呢，基本上就是占据着整个的一个主导市场，并且呢，按照美国的它相应的这样的一些规则，其实一方面就是对于数据中心来说，现在基本上是强制啊，你自己要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些发电设施，同时你还要有这个液冷啊，你要跟上，所以说这个就给整个行业带来了一个确定性。那这是关于北美啊，之所以就是能占据主导的一个原因。那再有就是欧洲， 欧洲的话，其实它整个的一个发展还是就是政策去强驱动的啊。比如说像德国的话，要求在2027年要使得整个一个税中心的 PUE 要低于1.5，那到2030年呢，要进一步往下，要下降到1.3以下。像欧盟的这个能源效率指令啊，也是要求这个整个 PUE 要不断往下降，逼着这些企业要升级自己的冷却技术。那北欧国家呢，利用整个的一个政策上的要求啊，也是需要它整个的一个 PUE 能够下降到这个1.5以下，有这样的一个要求。那这是关于欧洲。那像这个东南亚的话，是整个算力的扩张，就是它还是基于下游需求啊，刺激这个整个液冷的这样的一个爆发这个逻辑在里面。从它整个一个渗透率来看呢，它整个渗透率其实是非常快的。当地的这个新建的数据中心当中用液冷的目前的这个渗透率，我们从全球来看的话，可能是在40%，但是东南亚现在已经是达到了50%这样的一个渗透率啊，所以说它的这个渗透率是非常非常快啊，就是这个基本上就是目前国外的整个的一些竞争格局。好的，主持人。
6: 好的，我们再去看一下在国内呢，液冷行业有哪些龙头公司值得大家关注的。
7: 那国内的话，一家是这个叫英威克，英威克是国内液冷行业可以说是比较核心的龙头。那它的这个优势呢，是体现在它这个全产业链。刚刚我们一开始也说了，就是目前整个液冷行业就是发展的一个趋势啊，也是从原来的对于零部件的要求，现在慢慢就是往这个系统化、集成化去提出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要求。那英威克呢，就是这样的一家公司啊，它有这样的一个全链条的一个能力，并且和一些头部的这个客户呢是深度绑定。它同时也是国内唯一一家啊拥有全链条液冷技术的一个企业。像它推出的这个3D TVC 的这样的一个零功耗的相变液冷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呢，就是也是在行业里面比较领先的。它2024年推出的这个 PCS 啊融合的这个液冷机组可以实现55摄氏度下啊不降频运行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啊，所以说这也是一个。那它当中的整个的一个产品，使得整个的一个数据中心的能耗可以降低差不多是在30%到50%，比起传统的液冷呢，也是要比起传统的这个风冷是大幅的这个提高的。那它的这个客户呢，是覆盖了华为啊、腾讯啊、字节这样的一些头部的厂商。那整体的一个累计交付的液冷项目，到目前为止也是已经是超过了900兆瓦这样的一个数据。那整个一个出海，从国内来看是这些龙头企业。那如果是从出海去看呢，像 Meta 这样的一些大客户，那它也是其中的这个供应商，像当中的这个 CDU 部件啊，它都是当中的供应商。所以它是同时具备就是国外国内它都有大客户，并且是全产业链啊这样的一家公司。那再有呢，就是这个生力环境。生力环境呢，它的这个核心优势呢，在于它其实也是靠的也是这个，它是华为数据中心液冷核心的这么一家供应商。当中的这个 CDU 它整个的一个市占率是比较领先的，像它整个的一个 CDU 市场在国内的一个液冷市场的市占率差不多是在10%啊，2025年的话整个的一个冷却板的领域的一个市占率差不多是在2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市占率。所以说它是一方面是靠着整个一个CDU 这一块的领先的一个技术，再有呢就是它同时也是华为的啊这样的一个比较核心的供应商。通过它的技术呢，它可以帮助华为啊使得整个的一个 PUE 下降到差不多是1.05，那这个也是它比较优势的一个点。那这也是一家。那再有呢就是这个高瓴股份啊，高瓴股份呢其实是这个英伟达啊这个 H100 和 GB300。比较核心的供应商，它也是靠下游的这样的一个强绑定，包括它整个的一个订单，我们也可以去看2025年整个的一个订单排产都是比较满的，包括它净利润的一个增速也是在60%啊，所以这也是一家。
6: 那么除了这几家之外呢，还有没有一些公司值得大家去关注，未来有潜力的呢？
7: 好的，主持人。那我们刚刚说到的确实就是像英威克啊，像这个高瓴股份啊，包括像这个生力环境啊，其实也是的，就是它也是像华为数据刚刚说的，就是整个一个 CDU 当中它是比较核心的一个供应商，并且在国内的整个一个市占率啊 ，CDU 的这个市占率那也是比较领先的。包括它，看它整个的一个海外的布局的话，就像刚刚说的这个英威克啊，也是在海外有比较好的一个布局和 Meta 的合作。那申林的话，它其实也是的。目前呢，虽然说它没有明确说啊自己的这个合作的厂商，那目前去看它的一个海外订单情况的话，我们算下来基本上至少是在2.5亿元啊这样的一个订单。那当中主要是集中在这个北美和东南亚这样的一些地区，包括像刚刚说到这个高瓴，其实也是一样的，在这个东南亚，还有包括像近期在这个泰国，其实也是中到了这个两个订单。那预计呢，2026年啊，像这个高瓴的话，在东南亚整个一个液冷的收入可能是在2到3亿元啊这样的一个区间啊，所以说这些有着海外的 比较稳定的这个订单的。同时呢，就是现在也是往我刚刚一开始说到，就是整个竞争格局从单一零部件啊东西到系统化的这样的一个集成的供给，那往这个方面去布局的这些公司啊，其实作为投资者都可以去进行相应的挖掘。好的，主持人。
6: 在今年的液冷热潮呢，本质上啊，它也算是一个 AI 算力大爆炸的伴生的现象。虽然说前景非常光明，但是也有业内专家给出了冷静的一个预警，说未来的2到3年将是液冷行业的一个大洗牌期，是吗？那您觉得这个行业的投资策略以及需要注意到的投资风险又有哪些呢？
7: 好的，主持人。那就像主持人刚刚说的，所谓这个大洗牌呢，可能就是整个的集中度啊，可能会越来越高，因为随着就是还是强调这一点，就是它的竞争格局的一个变化情况，就需要有这个系统化的全产业链的这样的一个供给方式。那一些就是小的厂商啊，可能就会面临着这个产能上的这个出清，那慢慢就会向一些头部厂商啊去集中，所以说这个集中度可能还是会越来越高的。那这个当中的一些机会点呢，其实大家还是要关注一些大厂的这个资本开支啊，就比如说像这个英伟达等等这样的一些 CSP 大厂。那液冷呢，已经成为了他们这个AI 服务器可以说是出厂的这样的一个标配。那如果这些资本开支啊持续的存在的话，那也就意味着整个一个液冷这个赛道，它至少下游的一个订单啊，尤其是有这些海外大客户的这样的一些企业，这个订单啊还是比较稳定的。那这是一个。那再有呢，就是整个的一个政策啊还是比较强的一个推手。那一方面是这个我国的对于这些液冷的厂商的 PUE 的要求，那是越来对于这些就是CSP 厂商啊云服务商这些PUE 的要求啊是越来越高的。那这是一个。包括像欧洲其实也是一样，它是基于政策去驱动。那像美国的话，它可能是这个企业啊自发的去驱动。那这些点就是对于这个 PUE 的要求啊，也是大家可以去关注的一个点，同时也是推动着这个液冷啊市场和技术往前推进的一个方向。那所以说投资者可以紧跟整个的一个技术的一个演进的路线。那像现在的话，整个的一个冷板式还是主导着一个比较主流的一个市场，就是占据着当前差不多是80%到90%啊这样的一个技术上这样的一个市场份额。那中长期呢，其实液冷当中的这个沉浸式啊可能是一个最后的一个方向。那这个也是我们未来可以去关注它市占率啊是否会提高的一个点。那大家呢也可以沿着整个产业链啊去进行布局。一方面像这个上游它的核心材料和零部件的这样的一个部分啊，也是整个技术壁垒最高，我们自如可控啊，管替代整个上升的空间最大的一个方向当中的，像冷却液啊、CDU 啊、高端的冷板啊，这些都是可以去看的。那中游呢，就是整个系统的集成和解决方案，那当中呢，可以关注整个订单的可单线性比较强啊，业绩比较弹性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些企业。那下游呢，还是围绕着这个数据中心的建设和运营去看啊，看这些企业的一个资本开支的情况，来推断整个行业啊是否景气度比较高。那当中的一个风险点呢，其实也是和刚刚说的利润点啊，其实大家都是相对应的，就像一枚硬币一样，有风险也有利润。就下游呢，一个是就是如果说这些数据中心的建设不及预期，那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风险。那再有呢，就是是不是有一些新的技术出来啊，可能会使得液冷啊不再那么重要，那这个也是大家需要去关注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就是技术上的这样的一个迭代。那再有呢，就是政策的变化，虽然说可能性不大，目前呢政策对于 PUE 的这个要求是越来越高的。那如果说未来是有所放宽的，或者说对于

0: PUE 的要求没有那么高了，那可能对于整个行业的预期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和打击，那这个也是大家要关注的一个点。
1: 谢谢胡涛的解读。接下来请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邓天跟大家聊一聊电子布行业。
2: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聊电子布板块，首先给大家普及一下什么是电子布。
3: 电子布呢，它是电子级玻璃纤维布的这样的一个简称，它是一种由极细的这种玻璃纤维纱然后它编织而成的这种特种的一种织物。我觉得从上下游的一个角度给大家去做一个讲解，可能更加有利于大家去理解这个东西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定位。从上游的角度来说的话，它的主要的原材料是包括了像这个石英玻纤、树脂，还有像这个铜箔三大核心的原材料。其中石英玻纤呢是这个关键的一个基材，它的一个纯度和性能呢是极大的影响了电子布的质量。全球具备这个石英玻纤批量生产能力的这个厂商呢其实不多的，然后那个国内呢也有，然后那我们国内的这家企业呢也是拥有这个相对比较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啊，像这个它在一些航空航天的一些领域呢也有这样的一个供应啊，也有这样的一个涉猎啊。国外的话呢，像这个 JPS 富材，然后还有像这个法国的一些石英企业，它都是在这块是一个比较主要的玩家。然后中游的话呢，就是这个电子布的研发和制造了。然后这块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可以产品是主要是按照这个厚度分为像这个厚布、薄布、超薄布、极薄布等等。那么听名字大家就可以知道，其实这个其实是往薄了做，它的技术含量是相对来说比较高，它的价值量也是比较高的。然后目前来看的话呢，也确实从整个这个世界范围内来讲的话，它现在的一个电子布就是在向这个逐步向这个轻薄化进行一个发展。然后在竞争格局上来看，这个三代的这个电子布呢，就是适配这种 M9 级的这个覆铜板的这种电子布啊，也是用于像现在 AI 这个服务器等等这种高算力场景的这个竞争呢，相对来说比较缓和。然后其次呢是覆铜板，然后一二代布呢，现在目前的这个竞争是比较激烈的，是用于这个消费电子和传统服务器这一块的，因为它的技术含量没那么高的话，就主要靠其他的一些环节来去进行一个竞争了，所以它比较激烈。然后目前呢，主要玩家呢是包括像这个日本的日东纺，然后还有我们中国台湾的这个富桥、台玻等等。然后目前我们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鸿和科技呢，它目前在整个产业链上也是比较靠前的，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厂商在做一个跟进。然后下游这一块呢，主要就是用在了这个覆铜板还有一些终端应用了。覆铜板呢，它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 CCL， 然后 CCL 呢就是这个构成这个硬质电路板 PCB 的这个核心组件之一。那么 PCB 呢又号称是这个工业这个或者说消费级电子，只要你用得到这个只要用得到集成电路，基本上都要用到 PCB 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啊。我们看到，所以它在这一块的话，完完全全就是跟着它终端的尺寸来决定它这个布这个大小或者它的一个厚薄。那在这一块的话，我们刚刚已经讲到了，它其实可以用到的东西非常多啊，像什么这个 AI 服务器啊、高端智能手机啊、IC 载板啊等这些。那么这些呢都是用极薄布或者是超薄布来进行一个使用。然后在一些终端的市场，比如说像一般的这个消费级的这个电子啊、汽车电子啊等等，它用的就是薄布，然后厚布呢，一般它对大小的要求就没那么高了，那么往往是用的台式计算机啊、打印机啊等等这些普通的电子产品，那相对来说它的一个附加值呢也比较低。那么从主要特点来讲的话，我觉得从几个方向大家可以了解一下。第一个是从材质和工艺的角度，它是由高纯度的还有低碱的这种E玻璃，就是无碱玻璃，或者说是更高级别的这种玻璃，像 D 玻璃啊、NE 玻璃啊等等这种拉丝成为这种极细的一种纤维啊，一般都是直径是在几微米到几十微米之间，然后再经这个纺织工艺织成布，然后

今年的一个自动开支率，都是在50几、70几、90几啊这样的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数字。如果简单的来概括一下的话，或者说是一句话来描述现在他们对资本开支的一个情况，它并不是说我担心你花多少钱给你批一笔预算，而是在于下面你这个部门你能用掉多少钱，你给我都按最高的规格去进行一个使用，然后你能用掉多少钱，我就给你批多少钱的这样的一个水平。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是属于有一点点这种感觉，就是想花钱花不掉的感觉，所以从整体的一个需求都会起来。而刚刚已经讲到了，其实这个我们电子部它的一个下游应用是非常多的，一个是覆通板完了以后，PCB 完了以后，它后面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电子产品，它都是需要的。那在这里可以看到，像 AI 服务器啊，它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最大的出口，因为 AI 服务器呢，它需要处理这个海量的数据啊，还有这个硬质电路板呢，它的要求也比较高啊。传统的这种多层板一般到10层就结束了，然后它现在目前来讲主流的是要求在16层以上，那么它对 PCB 的要求高了，那自然对 PCB 的一个核心部件，这个覆通板啊，它要求也比较高。那么电子部呢，就是跟着覆通板起来的。然后目前来看呢，单台的这个服务器的一个电子部的用量啊，相较于传统的服务器来讲，就 AI 服务器的，相较于传统服务器来讲，用量是翻倍及以上的。所以这块的话就要求比较多了。就例如像英伟达，它的这个 GB300 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器，它的一个单台的电子部用量呢，它是达到了18到24米的这样的一个水平。然后这个呢，这个数字就非常恐怖了，它是传统服务器的大概5倍左右。然后25年的一季度，全球 AI 服务器的出货量同比是大增了63%。而我们刚刚也已经讲了，其实今年的话，它的这个角度还是在不断的有往上这个抬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当中，目前还看不到它停下来的一个这个迹象。然后呢，目前它对这个材料啊、性能啊这些要求都是有一个质的提升，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像 AI 芯片啊、高速光模块啊等等这些设备，对信号的一些传输的速度还有完整性的要求呢非常高，它也就推动了 PCB 的基材呢必须使用这种具备这种超低这个介电常数，还有像这种比较低介电损耗的这种特种的一些电子部啊，那么这类高性能的电子部呢，就从原本的一个就是小众需求，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很大面积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的情况，然后也使得整个价格呢有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提升啊。那么它有人就给他们这些这种高性能的电子部做了一个就是类比吧，它就是属于 AI 硬件当中的这种隐形钢筋啊，就是跟这个建筑当中的钢筋是属于同样的一个定位，所以从这块的话，大家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定位。那么目前来看呢，对于我们A 股投资者，或者说对于我们这个国内的一些厂商来讲的话，它还是主要最大的两个这个驱动的因素，一个刚刚已经讲了，就是供给紧张，因为我们的需求它有一个大面积的这样快速增长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在；另一个呢，就是在于自主可控，因为目前来看的话，高端的供给呢，它是被高度垄断并且紧缺的，然后全球高端的一个电子部市场呢，长期的是被像日本的像这个日东纺，还有旭化成啊等等这些这个企业垄断，占据了这个70%以上的份额。然后这个高端的电子部呢，它的整体的一个扩产周期非常长，它一般是要到1年半到2年这样的一个水平。然后短期呢，可以新增的产能呢非常有限。然后需求呢，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其实从前2年就已经开始了。然后需求爆发呢，我们现在讲的是再保守，也是从25年的二季度这种时候开始的。然后在25年二季度这个时候的这个数据呢，是它的一个需求缺口已经达到了25%到30%这样的一个水平。所以这就导致了一个情况，就是在于有些企业呢，它对这个因为它的扩产周期比较长，所以它对扩产呢是比较谨慎的。就我不能一看到好像需求起来了，就是有一个这个影子，我就马上去做一个扩产的动作，因为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固定资本的一个投入。我一定是希望就是这件事情很明确，我的投产了这些东西以后，到十八个月或者到24个月以后，当我的这个东西真的投产了，这个市场的需求还是那么旺盛，就是对于我的厂商，我才愿意去做一个投产。所以呢，第一，它的投产是相对来说比较谨慎的，所以它没有那么快。第二呢，就是说哪怕你是从二季度这个就去年二季度开始算的话，那这个18个月也可能要到今年的年底，最快也要到今年年底它的产能才能够释放出来，也就是说当下还是处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紧缺的这样的一个赛道。然后这是这个高端供给的这一块，它是处在一个供给紧张的一个情况。然后第二块呢，是在于你并不是说我现在想去上一个产能，马上就可以上来，它还是需要一个设备去进行一个制造的，因为这个过程是我先要去给设备上去进行一个下单。然后我们目前来看的话，从全球角度来讲，设备呢也是有一个瓶颈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电子部的核心生产设备啊，就是个织布机，主要是由这个日本的丰田供应，然后目前呢也成为了一个行业的瓶颈，因为它的产能也很难上得去，然后它自己接到的一个新订单，就2025年

0: 它新增的这样的一个订单已经超过了它的一个年产量了。然后这个如果说2026年、2027年它再持续接更多的一个新订单的话，它的一个缺口呢将持续放大。啊，它有这样的持续放大的一个可能性，也就是说，还得先从织布机的角度去生产织布机，我要去这个增加产能啊，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去进行一个切入，所以它整体的一个产能是非常难上的。然后这就导致了一个情况，就是目前整体的一个供给是比较紧张的。然后目前呢，国产替代或者说自主可控的，它迎来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窗口，因为我们看到在巨大的一个供给缺口下的话，国内的一些企业呢，它有一个加速的技术突破和产能扩张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它有快速切入高端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和这个契机，所以这块的话是国内市场特有的这样的一个机遇。
1: 稍后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19，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2: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3: 哎呀，刚买股票2个月就赚了50000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4: 先生您好，
3: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4: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3: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4: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3: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4: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3: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5: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6: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7: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8: 那我们接下来再请邓天给大家介绍一下电子布行业目前在国外的发展情况如何。
9: 现在从全球的角度来讲啊，它其实如果你把电子布整个行业变成就是一个大盘子来看的话，其实它并没有什么太明显的一个增长。因为从全球规模的角度来说，2024年的时候，整体的一个电子布，全球电子布大概是在25亿美元。

0: 的这样的一个水平，然后所有的这个预估的这个年复合增长，其实高的也大概在8%以下，7.8%左右，大概预计到33年的时候可能增长到48亿美元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可能有的还会再细分，更细分。假如说你往五点部啊这块去做一个细分的话，啊可能它年复合增长就更低了，可能只有5.5%左右。但是呢，刚刚已经讲了，如果说大家是从这个高端产品，像这种这个超薄部、这样极薄部的这些角度去看的话，它的一个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增长动力其实来的是更高的。那么在全球范围内呢，电子部的主要产能呢是集中在这个日本和那个中国的台湾的。那么日本这一块的话，它是高端市场的这样的一个算是一个主导吧。那么日东晃在这个极低介电，还有这样低热膨胀，还有这个超薄部等等这些领域呢，它都是具有垄断性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个特征的。然后全球高端的这个占有率呢，它大概在90%左右啊。虚化成呢，在这个高端薄部啊这种，还有像这个高频高速部上面，它这个都是比较领先。然后这两家企业呢，和英伟达、AMD、台积电、苹果等等这些顶级客户呢，都是做了一个深度绑定。然后那个像中国台湾这一块的话，也是这个中高端市场的一个这个比较主流的一个供应商啊，这里面主要是这个台玻集团，它的一个产品覆盖的比较广，然后为这个浮铜板做一个配套。然后像这个低介电的这一块是这个中国台湾企业的一个比较擅长的这样的一个领域。然后台玻集团呢，在全球市场份额这一块大概有11%左右。那么我觉得大家就看几个龙头公司，可以把整个行业基本就给理清楚。那么日本的厂商刚刚已经讲过了，是两家。第一家的话是这个日东晃，那么它是成立于这个1923年的，然后这个是一家有100年历史的这个日本企业了。然后38年的时候就成为日本第一家实现这个玻璃纤维工业化生产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它的主要的一个核心业务就是这个电子材料业务，然后它的技术呢，方面主要的优势是什么？在这个 AI 芯片所需的这种低膨胀系数的这个电子部市场，占据全球超过90%的这样的一个份额，在低介电常数的这样的一个电子部领域呢，也超过了80%的一个份额。然后在这个高端的这个电子部的上面，它有一个工艺门槛，然后涉及到了像这种高纯度的玻璃溶质啊、精密拉丝，还有织造等等这种复杂工艺。然后它这个公司的良品率呢，在是远高于其他的一些公司的，然后它的一些关键产品，也是基本上可以算是整个行业内的这样的一个天花板，所以在目前的情况来讲的话，它的这个因为这个 AI 服务器的需求爆发的比较快，然后它的这个供应短缺呢，已经开始制约了全球的 AI 芯片的产能了，然后这个公司呢，计划在2026年的时候开始去提升的产能，目前还没开始，它的自己的计划是在今年下半年到年底之间开始，那么预计呢，在2028年的时候，应该是可以把这个产能给提上来啊，提到2025年的3倍左右。然后第二家公司是这个旭化成啊，那么它的一个市场地位呢，就是全球比较领先的这个低介电常数的这个电子部的供应商啊，在低介电电子部的这个市场呢，占据31%的这样的一个份额。那么目前来看，它的一个技术呢，就是这个主要是亮点是在这个半导体基板的这个绝缘材料市场，推出了这个像它这个低膨胀系数的这样的一个玻纤布、电子布，目前呢是这个在这个这一块呢是比较有市场份额的。它的目标是在未来的几年内实现这个商业化的一个发布，就是对这个低膨胀系数的这个玻纤布做一个发布。所以呢，它的整体的一个优势呢就是在这一块。还有一家公司呢是这个美国的一家公司叫 AGY，那么它是全球比较领先的这个玻纤布和这个高强度的这个玻璃纤维的一个增强的一个生产商。所以呢，它整个最大的这样的一个产品优势是来自于玻璃纤维的，那么它的有它自己的像 E 级的、像 S 级的、L 级的啊，都是它的一个比较主流的这样的一个产品。那么它目前来看的话，推出最新的一款的这个玻璃纤维，是专门用于这个AI 硬件的这个先进封装基板的，所以它在整块来讲的话，它是玻璃纤维一个比较强的一个制造商。那么它也是作为一个这个玻那个电子部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上游的这样的一个厂商出现。那么这几家公司大家了解清楚了以后，对整个行业呢就会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知。好的，主持人。
1: 好，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这个行业的投资策略以及需要注意的投资风险又有哪些呢？
0: 我觉得从投资策略的角度来说的话，那么就抓住几条线吧。第一个就是这个一定是这个行业的一个高景气周期，一定要去关注它的一个价格弹性。那么因为目前的当前的这个行业呢，它这个供需比较紧张的这个格局基本是比较明确的，然后普通的这个电子部呢，也已经慢慢的出现了这个供应紧 紧张的这个情况，然后价格呢是进入到了这个一月一条的这样的一个上涨通道。这块呢，我们投资者可以去密切的跟踪这个电子部的一个价格，那么这里可以去跟踪这个散布，也可以去跟踪这个长歇价，如果有能力的话，尽可能去跟踪这个长歇价。然后像这个高端的一些特种电子部呢，因为它的这个技术门槛比较高，扩展周期比较长，然后它这个供给缺口呢就更大了，然后价格弹性就更强。然后那个反正我们现在呢，就主要就是抓这几个主流产品的一个价格。然后呢，在投资上面呢，我觉得就是要聚焦两个方向，一个就是高端化，一个是自主可控，这样两条主线。高端化呢，自不代言，刚刚已经讲了，所有的 AI 服务器啊等等，都是用到一些高端的电子部。然后自主可控的这条也是比较容易的，一方面就看我们去调研哪些企业在技术上可能有所突破，另一方面呢，还是跟着这个主流的这些订单，就是主流厂商的一些订单，如果能拿到订单了，就代表了你的技术有突破了，这块呢就需要进行一个密切的一个关注。然后呢，就是在时间上的把握的话，就是关注这个产能释放的一个节奏和供需变化的这样的一个节点。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这个产能释放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刚刚已经讲过了，18到24个月，主流厂商它扩产什么时候真正能投放到市场当中？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家去跟踪这个价格什么时候出现拐点了，什么时候涨不动了？原来是一月一涨了，变成3月一涨了，那这个时候就需要去进行一个密切关注。然后在风险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那么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一定要看产能结构，是不是有一些结构性的过热，然后这个会导致的一些这个风险加剧。那这就是假如说像刚刚说的一些扩产，是不是可能会在某些局部突然一下把供给给进行一个这个打乱啊？这个方面需要注意。还有一个呢，就是技术迭代和客户认证的风险。那么技术迭代呢，这也是很重要，因为它是跟着这个 AI 产业链走的，所以它的一个技术的这个要求是很高的。如果技术路线变了，很有可能对整个电子部的整体的工艺和它的一个产线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影响。然后这里面还有一个就是客户认证的风险，因为下游的这个主要的是几个链主，他们的这个认证如果一旦没有过，就算你的其他的方面说的花好月好，没有人买单的话也是不行的。然后这几个风险呢，我觉得是比较大的，需要去把握的。好的，主持人。
1: 那么邓天，这个行业在国内目前有哪些公司值得关注啊？
0: 我觉得3家公司值得去进行一个挖掘吧。第一个是这个鸿和科技，它是这个中高端电子部的这样比较龙头的一个企业，然后它在这个技术壁垒啊、市场份额啊、还有产品结构各方面来说，都是处在一个比较优越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还有一个呢是这个中材科技，中材科技呢，它是通过这个子公司啊去进行这个电子部的一个布局，然后核心优势呢是在于这个产能规模和项目储备。那么产能方面来讲的话，它在低介电的这个电子部月产能可以达到100万米啊，它在一代产品也相对来说量产比较稳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在这个项目储备上面也是非常高，因为它在扩产啊各方面的一个几个产线的一个进度上都是比较完备的。还有一个就是中国巨石，那么它是全球玻纤的这样的一个龙头，然后它在整体的一个电子部的规模上面都是比较靠前的，但是呢它在高端的领域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强啊，它是年产350万吨那个玻璃纤维啊，基本上占到了全球30%以上的这样的规模，它的成本壁垒非常高，这块的话基本上是一个绝对的一个霸主级的一个企业。然后它呢，目前呢，在自己有这个玻纤的这样的优势的情况下，正在向这个薄布和超薄布等等这些品种去进行一个这个布局。但是目前来看，还只是刚刚进入到这样的一个领域。然后2025年，它的一个电子部的销量呢是10.62亿米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在整体电子部的角度来说，它还是一个比较大的玩家。但是在一个高端的领域，它属于相对来说还没有那么强的一个水平，基本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谢谢邓天的解读。接下来请中银证券的投资顾问吴文长跟大家聊聊能源金属行业。
2: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能源金属好吗？
3: 好，能源金属其实它是一个就是比较特殊的一个分类啊。我们之前说到了这个像金属啊，有分贵金属啊，从品类上来说分贵金属啊、工业金属啊这些。而能源金属其实是在这个在整个金属的这个链当中，用一种其他的这种分类方式。那你可以看，它是在能源的生产、储存、转换、传输和清洁化过程当中这个使用到的这个金属元素。其实它当中既包含了贵金属，也包含了工业金属，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比较特殊的门类。那么它当中包括的，我们看到在整个新能源汽车、新能源电池啊、光伏，然后这个储能等等这些应用当中，它是一个特定的门类使用到的这部分金属。而在其金属当中，其他很多的这个品类其实都不属于能源金属的这个分类。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些，才是能源金属的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分类啊。这个在全球能源的这个 这个使用过程当中啊，这个它其实是一个比较核心的一个金属物质啊，大概这个定义就是这样啊。
1: 能源金属板块也是反复受到市场的关注，核心逻辑是什么呢？
3: 其实说到金属，或者说说到能源金属，它其实是一个就是在当前阶段，为什么特别容易受到追捧？这是一个其实很多人都就是说就是有点疑惑的问题。我觉得从两个维度上来说，第一个呢，这个我们觉得在整个的美元降息的通道里面啊，这个虽然当前有反复啊，但是在美元的通道里面，其实这个美元是在贬值啊，大家看到了这个降息嘛，对吧？这个美元本身是在贬值。那么作为全世界的主要的流通货币，当主要流通货币的币值在下降的时候，那对应的实物资产的价格就会上涨。比如举个例子啊，这个如果比如说同样啊，一吨铜过去需要1万美元，举个例子啊，就是一吨铜大概需要1万美元。那么这个当美元在贬值的时候，那同等的这个一万，这个一吨铜，那它其实计量的这个单位，它可能需要的美元数就可能比如说11000啊，12000，那它其实对应的这个价格就会往上走，其实价值没变，但是价格会往上走，这就是这个美元作为世界主要的流通货币，它本身带来的对实物资产这个的一种影响。第二个呢，就是当前我们认为市场上特别这个，尤其是海外资产啊，海外就是现在特别流行的一种所谓叫 HALO 交易。什么叫 HALO 交易？就是 HALO。那其实它的意思就是说重资产、低可替代性。那么当前 AI 的整个的情况其实是比较发展的应该说是如火如荼的。不管是这个大厂、互联网大厂的这种资本开支，还是说对于我们很多原来传统行业的一种替代，这种情况其实是非常的只能应该说是愈演愈烈的。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资本本身它对于一些可容易被替代的一些传统行业，它其实本身是心生敬畏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我们以前看到的整个的这个码农，大家知道这个整个这个行业发展，计算机行业发展很好，但是现在看到的是，计算机行业当中两极分化非常严重啊。AI 和 AI 涉及到 AI 的这些有关的这些这个计算机行业，大家会发现软件行业它发展的不错，但是传统的像 SaaS 当中，像软件当中 SaaS 这部分的这个应用，其实它整个的替代性非常非常的强啊，非常非常的强。很多时候，这个过去可能一家公司里面做 SaaS，一个员工可能这个10个员工做一件事情，现在可能一两个员工就可以把这件事情给做完，用 AI 直接可以替代掉了。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很多的对于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对很多传统行业大家很怕。那同时，这个由于就是部分的这个行业会被替代，所以大家对于这个不容易被 AI 替代掉的这些行业，其实大家关注度在提高。那么这个时候大家就在想了，AI 它可以替代很多行业，它可以赋能很多行业，但是它本身不能造，这个不能发一度电，当然它需要电，它不能这个建一段路，所以它本身大家看到了重资产的现金流比较好的重资产的这些行业，其实它本身不可以被替代。那这个时候大家会意识到，原来在整个的虚拟世界，它其实是有 AI 这样一个赋能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东西在。但同时，在我们现实世界当中，有很多的吃穿用住行等等很多东西，它其实本身和 AI 它没有特别强的关联度。那这个实物资产这一块，这也是为什么 HALO 交易当中特别提到了，就是重资产、低可替代性。就是这个我们的衣食住行当中很多食物的一些东西，它是不可被替代的。那么在这个最近这10多年，在整个轻资产啊，这个我们刚才说了互联网这种轻资产得到长足发展以后，在 AI 颠覆很多行业的这个当下，很多重资产开始逐渐的被这个重视。那么能源金属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不仅是由于它是实物资产，更重要的是它是 AI 未来长足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基石。很多人都说，整个 AI 的尽头是电力。那么，在整个电力的过程当中，大家看到了，不管是发电端、输电端、配电端，乃至于说这个能源金属当中，对于光伏啊、对于储能等各方面来说，它其实对于 未来 AI 啊，包括能源，它其实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这就是我们认为为什么从两个维度上来说，为什么这个能源金属在当下啊，这个它整个的这个市场关注度 相比于之前的贵金属，相比于后面的这个在之前的这个工业金属，它目前整个的受关注的程度其实是越来越高的。
1: 嗯，
3: 另外一个还有一个维度，就是大家会看到，由于这个整个的它既然是金属嘛，啊，我们特色的肯定就是它是可以用矿石的这样的一个形式被开采出来的，而这种这个当中涉及到的包括这个锂啊、钴啊、镍啊等等这些很多的这种能源金属，它本身世界上它成本储量并不少，但是它的分布极其不均衡啊，很多的有些国家特别多，有些国家可能压根一点都没有。那么这个当前的整个趋势也是在这个美元相对弱势的一个情况下，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这些拥有资源的这些国家，其实它在整个对于这些比如说资源的一个定价啊，包括资源的一个额度上面，其实目前来看这种保护啊，这种自我保护其实是越来越严重的啊，大家都意识到了这些战略金属的一个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啊，这个大家试图对于其进行一个价值的重估啊，这是在一个弱势美元当中啊非常明显的一个特征啊。然后这个大家看到了中东这个地缘政治以后啊，其实整个交通运输啊、物流运输各方面也出现了一定问题，这也进一步推动了这个包括能源金属在内的很多的行业，它整个的这个价格啊出现一定的这个啊较为巨幅的一个波动。所以我们认为这几大原因是我们认为能源金属未来大家看好，并且说这个大家其实这个这最近这段时间资本市场对于能源金属为什么这么看重，我们觉得这是有内在的逻辑在里面的啊。
1: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新能源设备的制造国，也是能源金属最大的消费市场。目前国内产业的现状是怎样的？
3: 国内现在就我们刚才说到，其实这个既然说到能源金属嘛，那国内其实可能比如说在稀土这块上面，我们国内不仅储量大啊，然后这个整个的这个加工能力也是全世界最强的，这个是我们占绝对主导地位的。但除此以外，像锂啊、钴啊、镍啊这些，其实甚至包括白银啊，这些我们都不是说在国内，就是我们的整个怎么说呢，加工能力、生产能力和我们的资源储量禀赋，它是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倒挂的。你比如说这个像锂，对吧？大家都知道啊，锂有两种开采方式，第一种是这个啊，这个就是碳酸锂，对吧？它直接是从矿石里提取出来的啊，它这个可以直接通过冶炼的方式能够得到，同时它也可以通过盐湖啊去进行一个提锂啊，这两种方式都有。盐湖提锂国内因为我们青海这块啊有比较大的一个盐场，所以这块我们做的不错。但是涉及到这个碳酸锂这一块啊，这个整个的我们的这个资源禀赋就相对稍微差一点啊。国内世界上的比如像这个像澳大利亚啊，像这个津巴布韦啊对吧，像这个尼日利亚，甚至包括南美的一些国家啊，其实都有较为大的一个储量，而国内这块基本上是进口是比较多的。而钴的话大家也看到这个刚果金，对吧，这个完全绕不开啊，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内的整个的这个冶炼的量占全世界的这个75%，但是我们的储量尤其在钴这块上面，其实是我们可以说甚至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的啊。像镍啊，这个前几年这样这个这个青山的这个镍，对吧，这个在交易市场在期货市场上也引起巨大的一个波澜。那印尼它整个的这个在高冰镍这一块上面，它整个的储量是非常非常大的。而我们国内这个电解镍的一个全球的一个这个精炼的产能占比超过65%，而我们的这个镍的一个自给率其实是非常低的啊。所以这个这些角度上来说，整个的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矿的分布并不均匀啊，分布并不均匀。而由于这个这个中国这样的克苏鲁，中工业克苏鲁啊，我们其实对于各种矿啊，包括这种能源金属各种矿，我们其实需求量极大啊，需求量极大。所以这也是就是当供需之间它是一个不是那么平衡的这种状态啊，有人就是非常非常需要，而有人就是有很多矿的时候，那整个这个价格其实未来的这个整体趋势它就是会一个缓慢推升的这样的一个进程。这点我们认为在拉长线条来看的话，拉长时间轴来看的话，
1: 好的，
3: 我们认为这件事情不可避免。
1: 那么能源金属行业在国外的发展状况如何呢？
3: 好的，这个其实刚才我们也特别提到了，能源金属其实在海外的来说，包括一些世界上知名的一些巨头啊，他们更多的是以 拿矿的方式，持有矿的方式来参与能源军售，而在整个后端的这个加工冶炼等过程当中，其实他们参与的并不是很多。我们刚才已经说到了很多的一些细分行业，它整个的在生产的这个过程当中，冶炼啊加工的过程当中，国内的占比动辄60、70、80，所以基本上

0: 海外是我们认为在这块上面，他们是在资源端，由于有先发优势，比如说，世界上的比如说力拓啊这些公司，他们其实在整个资源端，因为他们先发优势比较明显，世界上不少地方的一些大型的一些矿，其实他们要么参股，要么甚至直接就是控股，整个的这个资源禀赋上来说，海外的一些巨头他们相对比较大。国内的一些龙头的一些企业，它这些年出海也比较厉害，但是我们的整个的出海过程当中，其实碰到了非常多的波折啊，要么呢这矿的资源禀赋差一些，要么就是整个开采的难度成本相对比较高，比如说在一些这个比如说社会不是特别那么稳定的一些，比如说南美或者是非洲国家啊，这个我们也参与当中的一部分的矿，但是整个的开采。这个平稳啊，这种平稳的这种状态，包括说整个开采的效率，其实相比来说稍微差一点，这是没办法，这是后发优势的国家。那后发的国家就不可以避免这些东西，你要资源，而又有稳定，这个都比如说这个社会又稳定，然后资源禀赋又好的，开采难度又比较低的这些资源呢，基本上其实被海外的一些这个西方国家其实它占据的相对比较多。比如说像我们像国内像比如说天齐锂业啊，它在参与智利的这些矿的这个过程当中，大家看到了这个波折非常非常的多啊，这个持续了有近10年的时间啊，这种巨大的这种波折，那么这种波折到今天依然没有完全结束，在他们的这个政体包括这个交易结构当中，一旦发生一些变化的话，对于国内企业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所以从资源上来说。这我们看到了一种越来越强的，不管是所属的国家，还是一些西方国家的这些大的矿业公司，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一些保护主义的这样的一种特征。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觉得能源金属未来它整个长期涨价的一个趋势，这样很难避免。
1: 结束我们这一个小时的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2: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3: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4: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0: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2: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3: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5: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3: 发现优质公司。
0: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八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6: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7: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6: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8: 北京时间1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9: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9: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2: 分分分，学生的命根，
13: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14: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13: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15: 各位收音机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将指针停留在调频90.9，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未来理财师，在这儿是甜甜与您相伴。走入今天的节目，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财经评论员赵书敏。你好书敏。
16: 大家好，
15: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书敏，我想问一下，你作为一个经济学方面的老师啊，日常生活当中你的投资渠道会有哪些？
16: 我的投资渠道应该讲还挺广的，比如说像银行理财，保险，
15: 这是比较稳的，
16: 比较稳的，
15: 这两个是最稳的，
16: 银行理财，
15: 保险，
16: 基金，
15: 基金，
16: 股票，
15: 债券，
16: 债券和可能偏国债多一点。
15: 那这里面我听下来相对来说比较稳的啊，这样一些，比如说银行理财啊，应该算是保险和国债是最稳 的，因为银行理财它的收益和风险也是划等号的，
16: 也是品类很多
15: 啊，对，
16: 而且从18年之后就是
15: 不保本了，
16: 不保本，不能当天兑付。
15: 对的，不保本了。那么还有一个股票呢，其实我相信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都是股民，因为是股民所以他们会来听我们的第一财经，会来听股票相关的这样一个内容。那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和您说一下股票，但是我们并不是说这个市场怎么样，而是说这个股票的起源发展以及历史上的一些重大的事件。我记得股票的起源或者说萌芽应该是很早很早了吧？
16: 对，实际上股票是我们说金融类产品，或者权益类的金融产品，它起源是非常非常早的。甚至有一些学者的研究啊，就比如说你像我们研究听过像期权类产品，都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的腓尼基人时代
15: 啊，那么早吗？
16: 对对对，因为它是跟大航海文明有关系。那么一般来说认为现代的股票起源跟什么有关系呢？跟新航路开辟，跟大航海时代有关系。就是最早的一种说法什么，就是认为现代意义上股票全于欧洲，尤其像荷兰啊、英国啊这些国家有关系。你像比如说我们讲现在最早的这个证券交易所，就是荷兰的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因为荷兰这个国家，它为什么它搞那个早年的时候搞那个航海贸易，它光民用商船就大概是20000多艘，你想那个时候就14几几年、15几几年的时候，20000多艘民用商船，就是常年要出海跑，那出海跑它包括它是到新航路的开辟，发现了一块土地，那个时候呢，大家也知道，英国呀、荷兰啊这些国家搞殖民。那结果但是风险是很高的，

0: 这种情况下就会产生一个问题，比如说啊，我自己的船，我去一个地方去开拓一个殖民地，那开拓殖民地有可能怎么样，就发财致富了，
1: 嗯，
0: 但是也有可能就
1: 大赚一票，
0: 就倾家荡产啊，遇到一个什么海啸，
1: 对对对 对, 对, 对，
0: 遇到一个飓风，或者到了什么美洲被印第安土著给干掉了，
1: 嗯、
0: 那都有可能啊，这个不好说，对吧？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只从一个金融市场讲。就是说，那时候呢，人也挺聪明，说那风险不能全我担呐、
1: 啊。
0: 那这样子，我募集资金，
1: 风险共担，
0: 风险共担，
1: 但也利益共享啊。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就比如说我也没有钱，是不是？我也想去探寻这个新航路，那怎么办？弄一艘船吧，一艘船要几十万，我拿不出来啊。那我出五千，你出五千，张三出五千，李四出五千，大家怎么样？合资搞了一个公司，这个公司就专门来做这种殖民贸易、殖民开拓的。
1: 嗯，
0: 那然后呢，就产生了人类最早的股份制。有了股份制之后，那你们出的钱给个凭证嘛，相当于我们今天给发票嘛，
1: 嗯，
0: 对吧？那就是股票了。
1: 嗯，
0: 这是最初的股票的雏形。
1: 雏形其实当时是从集资开始的，
0: 从集资开始的。
1: 然后集资为了什么呢？为了去获得更大的利益。但是在获得更大利益的过程当中，有可能会碰到各种各样的意外，有可能会倾家荡产、分文不归。
0: 对。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开始风险共担、利益共享。
0: 利益共享，对。
1: 啊、嗯，
0: 而且它这边还有一个特色什么呢？它是有限责任。
1: 嗯，
0: 就在当时制度上，所以就是说我仅以我的出资额承担有限责任。比如说，我就出个5000块钱，
1: 嗯，
0: 亏光
1: 我也就亏
0: 五千块
1: 钱，
0: 5000块钱，
1: 嗯，
0: 对吧？那这样子从法律层面上就使得你的风险实际上是被
1: 有限的
0: ，
1: 对对对。
0: 但是你在那个时候，你博收益有可能博得挺高啊，
1: 是。
0: 那所以这个模式就很快被推广开了，
1: 嗯。
0: 所以，嗯，这种产生确实跟早年的海洋文明或者我们讲新航路开辟是高度挂钩的，然后迅速推广出来之后，后来发现这种模式特别适合什么呢？特别适合社会化大生产。
1: 嗯，
0: 尤其当你今天可以想象，我举个简单例子说，我以前是跟我的学生也在聊，我说人类最伟大的近300年最伟大的10个发明，
1: 嗯，
0: 我个人认为有一个制度性的发明，就是发明了股份有限公司，进而发明了股票。
1: 嗯，嗯，
0: 这套完善的产权制度，为什么？我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
1: 好，
0: 19世纪中下叶的时候，大家知道第二次工业革命就是那个电力的广泛使用。
1: 嗯
0: 啊，那大家我们以前小时候学习课文总学过什么不怕失败、不怕挫折，就举那个爱迪生发明的电灯泡的故事。
1: 对对对对。
0: 啊，我现在写作文还老是讲到爱迪生发明电灯泡的故事。
1: 啊，
0: 爱迪生当然伟大，但是有个问题，实际上这边有一套制度性的问题在什么地方？爱迪生把电灯泡发明了，了不起，但是我想问一个问题。你把这个电灯泡发明了，在当时电灯泡作为一个新生事物，我平时用的都是油灯，对吧？电灯泡发明之后，让千家万户都用得起这个电灯泡，你的整个电网的铺设，你的这种价格的这种较低价格的推广和市场切入，这种新生事物替代旧事物被广大的群众接受。刚开始的时候电灯泡很贵啊，而且对它安全性是一直有质疑的，
1: 嗯，
0: 而且我相信第一代的电灯泡一定是不怎么安全的，
1: 嗯，
0: 先有产品后迭代，
1: 是
0: 旧时王谢堂前燕，你怎么飞入寻常百姓家呀？
1: 嗯，
0: 那么这时候就出来一个问题，所以那时候爱因斯坦靠什么？他是靠成立的股份制公司，然后把股份制公司呢募集资很多资金，那种资金是海量的，不是说100、200，是海量的，你出100，我出100，好多人出，然后这个公司直接跟好多人的利益高度绑定，成股份制股票的模式。然后通过这种模式去迅速的去推广，然后大量资金之后进行什么？进行海量的去进行这种宣传也好，还是去铺设电网也好，去普及也好，
1: 嗯，
0: 才可能使得这种一个新生的电灯泡吧，就被整个欧洲世界所接受。这里面既有利益绑定，也有通过这种新型的股权模式进行了社会推动了社会化大生产。
1: 嗯，
0: 所以我们一直有。教材上以前都有一句话叫什么？叫做股份制是跟今天社会化大生产高度挂钩的一种经营模式，跟你家庭小作坊式的模式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0: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你今天我们讲很多很伟大的发明，它要想发明出来很艰难，这靠科学家，但是你要想推广出来，让千家万户用得起用得了，
1: 其实也挺难的，
0: 也挺难啊。
1: 对啊，
0: 你想，你原来千百年来都是骑马的，坐的都是马车，
1: 嗯，
0: 先让你坐汽车，
1: 汽车你还得加油，
0: 还得加油，
1: 电车你还得充。

0: 点。
1: 而关键是你想想，我们这代人是在这个环境下成长起来还好，
0: 还好，对，
1: 对吧？
0: 我们生来就接受了，
1: 生来就接受。但是你想，我们的祖辈儿、祖祖辈辈往前推，
0: 是，
1: 他没见过汽车，
0: 很正常。就第一辆汽车出来的时候，我相信他的操控一定跟现在的汽车没法比。
1: 对，而且，
0: 所以旁人害怕的是什么？你会不会失控？
1: 你会不会失控？
0: 因为马它都有失控的时候，更何况是这么一个铁家伙。
1: 对，而早年的时候，这个汽车的行驶速度是跑不过马车的。
0: 龟速，
1: 对，就是他说就是不如马车，安全性也不可靠，
0: 对，
1: 对吧？价格还卖得很贵，
0: 嗯，
1: 就这么一个看起来没前景的东西，怎么最终能够今天私家车遍地走，
0: 嗯，
1: 对吧？形成一个非常庞大的产业，
0: 你觉得跟股份制也有关？
1: 那当然，只有股份制的模式，你像我们讲这个福特汽车，
0: 嗯，
1: 通过股份制融到大量资，然后建立起现代化的经营这个模式，所有权跟经营权相剥离，然后建立起职业经理人制度，
0: 嗯，
1: 建立起流水线制度等等等等，它才能迅速打下成本，才能迅速进行社会分工，才能迅速进行推广，这个就很正常。所以你看汽车诞生之后三四十年之后，在股份制的推动下，在美国汽车的普及率非常高，一个家庭至少一辆。
0: 是，我觉得股份制它比较成功的一个点儿是什么？就原来，我觉得它成功的一个点儿可能不仅仅局限于它的一个资金的量的一个积累上，很关键的一点，把你们是拉在一个利益共同体上。
1: 对，对，
0: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1: 非常重要，就是把所有的股东啊跟这个公司高度绑定了。
0: 对，
1: 而且呢，股份制的介入还打破了很多我们一些很顽疾的东西。
0: 嗯，
1: 你比如说，我们觉得中国企业往往有个毛病，就我们叫家族企业。
0: 对。
1: 对吧？就是我得
0: 一家之言，
1: 一家之言，哎，
0: 是，
1: 而很多家族也做不大，为什么做不大？是因为他只信任家族里的人，对吧？他没有现代化的这种公司治理结构啊。但是股份制一旦介入，你比如说你想搞个什么分投啊，对吧？
0: 嗯、
1: 你想搞几轮融资啊、
0: 嗯，
1: 那么这些融资方和你创始人之间，他是要形成相应的合同关系的，
0: 嗯，
1: 对吧？他会进行股权控制的，他要派自己的财务的。
0: 嗯，
1: 那就必然会使你原来不规范的财务规范起来，
0: 会监督你，
1: 会监督你，
0: 对，
1: 会让你按照现代化的标准的合法的合规的模式去往前走，就跟我们今天很多企业上市一样的呀。你企业上市的过程中，说你财务要健全吧，
0: 嗯，
1: 要这个，尤其在注册之下，你的财务要健全，要合规，
0: 嗯，
1: 中间还有什么律师事务所，
0: 嗯，
1: 对吧？要给你出法律意见书，你的这个
0: 审计师事务
1: 所要给你出相应的文件、
0: 审计报告，
1: 对吧
0: 对？
1: 一大堆的，然后包括监管部门。
0: 嗯，
1: 对吧？等等等等，这个过程中，实际上是在倒逼你这个公司规范、
0: 嗯、
1: 合规、
0: 嗯。
1: 所以，这个实际上股份制是一套完整的制度，股票只是股份制的外在的证券缩影或者证券形式，
0: 票据的表现
1: 形
0: 式，
1: 表现
0: 形
1: 式，
0: 对
1: 的，对
0: 吧？
1: 它背后是一套人类发明的一套庞大
0: 的
1: 商业系统。这个系统我以前经常做比喻，
0: 嗯、
1: 就是我们人类会发明很多的新生事物。会发生很多的新生事物，这些新生事物就像什么？就像一个个手机的 APP，
0: 嗯，
1: 但它背后支撑的系统，
0: 嗯，
1: 是一套安卓系统、嗯，而这个股份制就是今天商业模式下的安卓系统，
0: 嗯、
1: 它是个开源的开放式的系统、
0: 嗯，
1: 然后在这个系统上，你的各种发明啊，各种创造呀、啊，
0: 嗯，
1: 会像一个大喇叭一样，杠杆一样被撬动开来，
0: 嗯。像一个大花园，像一个大超市，百花齐放，商品是琳琅满目的这样一种感觉啊、
1: 嗯。
0: 那刚刚也聊到了这个股份制，其实我觉得股份制最成功的一点，除了资金的一个筹措之外，刚我们也聊到，可能就是一个把利益的绑定，就利益共同体、
1: 嗯，
0: 你们一定是朝着同样的利益来做这样一个进取的。那这个只是一个股份制。那你也说到了股票可能是股份制的一种票据的表现形式，对吧、
1: 嗯、
0: 那么股票又是什么时候真正的在这个市场上诞生出来？当时为什么会出现股票呢？股份制不是已经把大家的利益绑定了吗？那这个股票的诞生又是为了满足哪种需求呢？
1: 这么说这个事情啊，说我们说有了股份制之后，对不对？
0: 嗯。
1: 但是在这种海洋文明模式下，有个问题，就是说，股份制本身呢也有自己的问题。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比如说我入股了，对不对？
0: 嗯。
1: 那这个股权是不是在我手上？在理论上
0: 是。
1: 但是股权在我手上，你总得给我一个凭证，这第一个有个凭证证明
0: 一张票据
1: 啊，一个票据。那就像我们买东西、
0: 嗯，
1: 你凭什么说是我买的发票嘛？
0: 对对
1: 对吧？
0: 嗯、
1: 那作为一个 法律凭证，那个法律凭证就是最初的股票。实际上最初的股票也好，债券也好，它就是一个凭证。股票代表所有权嘛，
0: 就相当于发票，
1: 就相当于发票，
0: 它只不过是股权的
1: 发
0: 票。我这么理解可以吧？
1: 就这么回事，对吧？今天我们也是这么讲的，就是个证明凭证而已，
0: 就是股权发票。
1: 但是后来我发现还有它有很大的功能，就是在于增强市场的流动性
0: 啊。
1: 就比如说我不是刚刚花了5000块钱吗？
0: 对，
1: 入股你们公司吗？
0: 嗯哼，
1: 要去开发新航路吗？
0: 海外的
1: 这
0: 个市场，
1: 市场吗？
0: 嗯，
1: 对不对？我是这么想的，但是你这开发周期太长了，你那个船怎么一路向西，
0: 嗯，
1: 都跑了2-3年还没回来，都没个音信，我也不知道有没有收益，
0: 嗯，
1: 就但是我今天怎么样？我突然生病了，
0: 或者我需要用钱了，
1: 对，我小孩要读大学了，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我急着用钱，
0: 嗯，
1: 那怎么办啊？
0: 那人家也不一定肯5000买你5000呀。
1: 对，实际上这里有个模式，就是说，那这样子，我可能跟一个亲戚、一个朋友、一个其他什么人说，这样，我把我这个股份转让给你，
0: 嗯，
1: 然后怎么样？嗯，你给我钱，我把这个我原来这个入股的名额吧，
0: 给你，
1: 相当于。但是呢，这个过程中实际上手续很烦，
0: 嗯，
1: 你要你怎么去转让呢？很烦。后来逐渐发现怎么样？我直接就交易那个发票，
0: 嗯，
1: 直接就交易那个发票不就完了吗？
0: 对啊，
1: 所以就出现了股票的交易和流通
0: 啊，就票据的一个流通，
1: 就是我只认票不认人，谁拿了这个票，
0: 谁就是
1: 公司的股东，
0: 懂了？嗯。
1: 就好比今天谁拿100块钱人民币，谁代表有100块钱的购买力。
0: 嗯，
1: 我只认钱，我不认人。
0: 我估摸着当时之所以出现这样一种流通，主要就是拿着这个票的人忽然要用钱了，
1: 用钱，
0: 然后手里呢票又有点多，
1: 嗯，
0: 然后呢他就想着，哎，要不我想办法把它转让一点，变现一点，
1: 嗯，对对对。
0: 那这种情况下，就慢慢的出现了这样一种票据的流通，
1: 流通
0: 这个可以说是最早的。股票的一个雏形，
1: 现实需要，对，
0: 嗯嗯，
1: 而且这个过程中还会出现一个很好玩的意思，
0: 嗯，
1: 也很有意思的一个情况，就是啥呢？
0: 就你以什么价格买给我？
1: 啊，就比如说我们原来是不是6000块钱买的？
0: 嗯，
1: 刚刚说的5000块钱，
0: 五千块钱
1: 买，对不对？但是大家都觉得对这趟这个海外殖民啊，或者这个海外航行，觉得一定能够满载而归
0: 啊，就充满了希望，
1: 预期嘛，大家都认为是这么认为的。
0: 嗯， 嗯， 嗯，
1: 那这时候谁拿到这个票据，是不是谁就能挣钱？
0: 对啊，
1: 对吧？那这时候我还愿意按5000块钱原价卖吗？我可能就不愿意了，
0: 嗯，
1: 我可能愿意按5万块钱价格买，
0: 就价高者得了嘛，
1: 对吧？那买的人说，那5万就5万
0: 啊，
1: 那我觉得我也认，
0: 说不定我能赚6万，
1: 我能赚6万呢，对不对？
0: 啊，
1: 我能赚7万呢，
0: 啊，对对对对对。
1: 于是成交了，于是这个原来当初价格是5000，
0: 啊，
1: 现在我去卖了
0: 5万，
1: 我挣了45000，
0: 嗯，
1: 这个就跟我们今天股票不一样吗？资本利得，
0: 对，
1: 我2块钱买的股票，20块钱抛了。
0: 而且它这是属于无风险的，那至于这个货船后来能不能安全的回来，它的一个收益到底是多少，其实把股权卖掉的这个人对他来说已经跟他没有关系，做割裂了啊，对，买者自负。
1: 这个实际上就形成了我们最初的什么，就是股票的二级市场
0: 啊，
1: 嗯，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前面
0: 一级是给你发票，
1: 给你发票，
0: 二级我来转让一个，
1: 让
0: 嗯，
1: 像二手房一样，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对， 对，
1: 对，
0: 对， 对，
1: 后来房价跌了，那是你的事儿，
0: 嗯，是，
1: 跟我也没关系啊，对吧？
0: 嗯，
1: 所以后来呢，又发现一个现象，就是我通过这种股票转让，对不对？有个很麻烦的问题，
0: 嗯，
1: 什么问题？
0: 什么？
1: 你找不到我，我找不到你，就我们叫信息不对称。
0: 嗯，
1: 比如说举例子，我手上有股票，对吧？
0: 嗯，
1: 我想卖。
0: 我懂了，就是我想买，但是我不知道找谁买，还有一个我想卖，但我不知道谁要买，
1: 对，
0: 是这意思吧？
1: 是的，信息严重不对称，
0: 就上下家找不着嘛。
1: 对，你想我怎么能见人在路上就喊你想买
0: 票吗？要
1: 不要？对吗？
0: 是是。
1: 那这种情况怎么样？于是人很聪明啊，
0: 嗯，
1: 就说那咱们搞一个地方，专门做这个交易的地方，
0: 就相当于我们最早的一个交易中心了。
1: 对对对，嗯，先建个房子，嗯，你想买卖，你就到这儿来。这后来就不就是
0: 这个，我就觉得很能理解，因为最早的时候大家有市集嘛，
1: 嗯，
0: 它其实等于原来我们市集上是做物物交换或者商品的一个购买，
1: 嗯，
0: 然后我现在专门弄个房子也做一个市集，就专门做这样一些股权的
1: 转
0: 让和买卖，
1: 对
0: 不对？它等于是一个股权买卖的一个市集，
1: 一个市集，一个场所，
0: 嗯，对对对。
1: 所以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交易所产生，实际上有它这种现实的需要的，
0: 嗯，
1: 我们讲讲交易所这种东西啊，包括人类的很多东西的发明，它是一种自然演进的过程，
0: 嗯，
1: 从来不是哪个圣人哪个聪明人发明的过程，
0: 嗯，发明是一瞬间的，但演变是一个长期的，
1: 演变一定是有庞大的市场基础，
0: 对对对，
1: 最终怎么样，
0: 嗯，
1: 这个
0: 走到了今天，
1: 走到今天，
0: 完善到了今天，
1: 一定有一个张三聪明人，所以我这么干，
0: 是是是，
1: 就算没有张三，你放心，明天也会有李四想到的
0: 啊，
1: 但它核心是市场真有这个需求，
0: 嗯。 肯定是有需求才会应运而生这一类的商品啊，
1: 嗯，
0: 或者说这一类的表现形式嘛。好的，有了这样一种需求，有了这样一种表现形式之后，我很想了解一下股票制度接下来它的一个发展路径又是怎么样的。
1: 好的，我们讲。

0: 就是自从这个阿姆斯丹丹交易所出现之后、
1: 嗯、
0: 对不对，应该讲荷兰啊在当时这个发展的非常快，
1: 嗯
0: 啊经济发展非常快，所以我们很有意思的现象，我们一般在我们中国人的历史知识中是吧，
1: 嗯，
0: 是不是认为世界上第一个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家是不是英国人，我们感觉
1: 对
0: 对，我们是不是在
1: 因为那个工业革命嘛，学的是在那边，对
0: 对
1: 对，
0: 我说第一
1: 台
0: 是不是英国首先完成资产阶级革命是吧？
1: 嗯，
0: 不是的，正儿八经的历史教科书告诉你什么？是荷兰人
1: 啊，
0: 荷兰人率先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只是他资产革命的影响不如后面的英国这么深远啊。
1: 嗯，
0: 他废除了王权如何如何，那是后话。但是我想说的是，荷兰之所以能够爆发资产阶级革命，就跟他这种庞大的商业帝国、商业运作模式。高度关联，而这
1: 就是跟当时的股份制吗？
0: 只有股份制才能推广这种商业模式啊！
1: 这倒是，只有股份制才能够让这家公司它的体量是越做越大。你看，你靠你一个人的能力，即便你去筹措资金，你说我跟你借，那你又能做到多大？而且这个借的话，你得还啊，你有期限啊，你还得付息啊。但股份制不是啊，风险共担啊，利益共享啊，对不对？
0: 对。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
1: 嗯，
0: 所以说股份制在推动啊，我们讲人类政治文明的进步，就是我们讲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对吧？这套过程
1: 一个转变，
0: 也是在背后有功劳的
1: 啊。
0: 那后来呢，随着荷兰，你看，大家弹丸小国，而且它有将近三分之一以上的领土是靠填海围出来，它因为它低地之国，就是它这个领土是低于海平面的，
1: 嗯，
0: 然后就靠填海，
1: 嗯。
0: 搞出来的很多土地，就这样一个国家，有我前面说过，它有20000多艘这个民用船只，
1: 船
0: 对，所以当时号称什么叫海上马车夫？
1: 是荷兰是有这样一个称号。
0: 在这么一个背景下，那像其他国家，欧洲国家就奋勇而起啊、嗯，对吧？包括英国啊，包括后来我们讲的西班牙，包括法国啊，包括当时的德国，当、
1: 嗯、
0: 然还不叫德国，应该叫普鲁士，
1: 嗯
0: 啊，都干起来了。包括美国也是这样子啊，
1: 嗯，
0: 后来就他们先后都成立了很多的这种证券交易所。啊，你比如像英国有伦敦证券交易所，
1: 他们看到了这种方式能够给他们带来的一些发展的契机，
0: 对，资金筹措非常快，
1: 对，
0: 对吧？推动社会进步。
1: 嗯，
0: 你像尤其像英国啊，
1: 嗯，
0: 也很厉害。英国，你像比如说他的，我们讲他那个这个蒸汽机，
1: 啊，对，
0: 对吧？蒸汽机，瓦特，对，蒸汽机已经改良了，
1: 工业革命的，
0: 对不对？然后
1: 标志啊，
0: 标志，还有什么珍妮纺纱机，
1: 嗯，
0: 推广，因为英国的工业革命就是从毛纺织业开始的。
1: 是，
0: 这种你想看，它要生产这么多毛纺织产品啊，向世界各国去进行销售，
1: 对，
0: 还、啊、
1: 有那么多机器，
0: 这么多机器从世界各国获得原材料，
1: 嗯，
0: 进行加工，然后再迅速去推广销售。这个没有现代化的商业贸易和商业模式，没有这种在这个商业模式下每一个人逐利的心。你是不可想象的，
1: 嗯，
0: 所以还包括英国最早修铁路的国家，
1: 嗯，
0: 这种铁路的修建那要多少钱啊？
1: 是
0: 啊，是不是？那这种情况下，它又需要靠什么？这种股份制，
1: 嗯，
0: 去进行推动
1: 基建工程，
0: 对，
1: 它是很烧钱的，
0: 非常非常烧钱，
1: 对对对对。
0: 而且当时又没有说国家宏观调控这个思路，有、
1: 嗯、
0: 没有这个概念？当时、
1: 嗯、
0: 是吧？因为我们讲国家宏观调控这种表述是从至少是从上个世纪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兴起之后的话了。在这个过程中，那大家共同筹措资金啊，来修铁路啊、
1: 嗯、
0: 来干什么干什么。这样的情况下，一方面带动了经济，带动了商业，而这种商业文明的催生又使得每一个人对于我有什么样的责任，我有什么样的义务、
1: 嗯、
0: 我的权利是多少，
1: 我的风险是什么，
0: 我的风险多少，又迅速带动了这些的意识的崛起。我们讲叫什么叫市民意识，
1: 嗯，
0: 这个民权意识的觉醒。在这种大背景下，自然而然又引发了进一步的上层的政治革命，就我们讲的资产阶级革命，推翻封建王权那套东西，所以它整个的是个联动的连锁反应，然后建立了新兴的与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市场经济模式高度匹配的这种政治体制，又进而推动什么？它商业模式进一步发展，股份制进一步壮大，这形成了一个高效的这种正反馈。
1: 你从这个造铁路就可以知道，因为我们说要致富先修路，
0: 对，
1: 对不
0: 对，
1: 对。然后呢，他造了铁路之后，他看到货物运输的一个速度出现了一个倍速的一个这样一个增长，
0: 嗯，
1: 那这个获益他也是肉眼可见啊。于是他继续扩大规模，继续造更多的铁路，继续让这个贸易变得更便捷。而且后来发现，我不光可以运货，还可以运人，对吧？
0: 对，他人做很多。你像我们以前像咱们国家以前，我们小时候有个印象，就是我修高速公路，对，修完高速公路怎么样？是个收费站
1: 啊、对，
0: 对，收费嘛。以前还有在几十年前养路费这个说法，
1: 哎、对，
0: 对，现在已经没有了。但
1: 我们以前还有过桥费呢，
0: 对吧？
1: 对，
0: 现在你至少怎么样？是不是有个高速公路？
1: 嗯。

0: 收钱，顺带刺激你们贸易。
1: 不是，促进你们贸易只是一种说法嘛，
0: 嗯，
1: 对吧？
0: 对，
1: 那收钱，自己收钱，自己致富是一种最终的实际的目的嘛？
0: 实际目的，它包括像我们想，实际上我们今天看晚清政府当年，
1: 嗯，
0: 很多你看很多且殖民国家啊，像英国啊，
1: 嗯，
0: 德国啊，法国这种国家，
1: 嗯，
0: 他跟清政府谈判，
1: 嗯，
0: 外有割地赔款通商的事，
1: 嗯嗯，
0: 因为很奇怪，割地赔款我觉得这个还能理解，对吧，
1: 嗯，
0: 他通商的上面什么好处，
1: 嗯，
0: 他给你通商之后他的商品能卖得出去，
1: 对，嗯，
0: 对，他要求什么，要获得在你这儿筑路权修路权，
1: 嗯，
0: 他修完路之后怎么样，他商品可以迅速去倾销去承担你的市场，
1: 嗯，
0: 所以这是他的思维模式，
1: 是，就是整个贸易流动起来，他才看到财富的流动起来，随后才可以更大体量的去聚集这样一些财富啊。好的，稍作休息啊，稍后我们继续来聊这样一个股票的市场的一个发展。其实现在我们是说到了英美这一块了，对吧？
0: 嗯，
1: 那接下来呢，其实在整个的股票的一个发展史上还有几件比较重要的事情，我们也和听众朋友一起来聊聊，不要走开，稍后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3: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2: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3: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2: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0: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4: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1: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5: 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6: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受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7: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8: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9: 分分分，学生的命根；
10: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11: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10: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12: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儿我们来说股民最熟悉的股票。那刚我们是和舒敏一起来聊了一下股票的起源，就大航海时代。因为要出海需要比较大的一个资金量，那么很聪明的人想出了这样一种股份制，不光可以筹到钱，而且是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这样一种方式。随后呢，又有人觉得我急着花钱、急着用钱，是不是可以把我的票据做一个转让，慢慢的有了流通。然后流通的多了之后呢，大家就觉得我应该找个地方，于是又出现了股票交易所。一开始其实是一个股权票据的转让的这样一个场所，慢慢就成为股票交易所了。那么其实在股票的一个进程当中啊，还是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故事或者

0: 比较一些重要的一个事件哈。那么就前面在跟淑敏聊天的时候，他说到了牛顿炒股票，我们来听听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好不好？
1: 这个说牛顿炒股票啊，现在
0: 嗯
1: 这个话很有意思，现在都快成了是讽刺别人、嘲讽别人
0: 嗯
1: 啊，
0: 就
1: 就
0: 不
1: 是
0: 会炒股票
1: 不
0: 是
1: 会
0: 吧？
1: 炒股票，就是瞎炒。
0: 嗯嗯
1: 甚至我们甚至这个话是还有更广泛的一种表述意思，什么意
0: 什
1: 思
0: 么
1: 呢？
0: 意思？
1: 就是你在某一个行业可能是权威，
0: 啊
1: 但是
0: 哈
1: 不要跨界瞎扯。
0: 啊，
1: 你跨界，你
0: 你
1: 说
0: 就
1: 出
0: 不
1: 来
0: 行
1: 就是想露个脸的，就露
0: 啊。
1: 了屁股了。
0: 这话
1: 啊，
0: 说的，
1: 就是什么讲牛顿？你想科学大咖，
0: 对
1: 这个
0: 呀，
1: 没有争议啊，
0: 苹果，
1: 对吧？
0: 对
1: 啊，
0: 吧？
1: 苹果砸
0: 对对
1: 头，你
0: 对，
1: 砸头那就是砸头了，是不
0: 你
1: 是？
0: 砸头，我最多吃个苹果。
1: 你可能就进医院了。
0: 对，
1: 人家牛顿被砸完头之后怎么样？
0: 嗯，
1: 他
0: 万
1: 发现
0: 有
1: 了
0: 引
1: 万有引
0: 力，
1: 力，
0: 是。
1: 对吧？牛顿近300年来，他的一系列学术理论在人类的这个文明史上是非
0: 嗯，
1: 常重要的。
0: 对。
1: 然后，而且牛顿本身，它跟股票也不是完全没有关系，跟经济金融。
0: 啊？
1: 它为什么？我们今天的很多的货币的一些
0: 哦，
1: 规律都跟牛顿有关系。比如说，
0: 嗯，
1: 牛顿曾做过什么？他曾做英国皇家铸币厂的厂长，
0: 嗯，
1: 就是他是懂专业的。搁咱们现在话说，
0: 他懂钱，
1: 他相当于央行行长，
0: 他
1: 相
0: 懂
1: 当于美联
0: 钱，
1: 储主席这个概念，
0: 对对
1: 他
0: 对
1: 是懂的，
0: 对对，嗯，
1: 对吧？那么当时呢，英国呢有家公司叫南海公司，这个公司呢，就是说股票哦火得不行。就
0: 嗯，嗯，
1: 特别火，
0: 南海应该也跟航海有关。
1: 对，他这个公司是干嘛的呢？就是这个公司名叫南海公司
0: 嗯
1: 啊，当然跟咱们管南海没关系。这个
0: 嗯
1: 公司是英国成立的，叫南海公司。它主要当时是解决当时南美洲的一些事务，设立这么个公司。
0: 嗯嗯嗯
1: 这公司呢，但是实际上呢是没有啥运作，但它的有很多概念，炒概念。现在咱们这个概念啊，就有些概念，然后呢就导致股票蹭蹭蹭往上涨。那牛顿当时心想，我这么一个
0: 聪明人，
1: 聪明人。大聪明，
0: 大聪明，绝
1: 对
0: 对是
1: 吧？
0: 个大聪明
1: 啊，然后啥都懂，对吧？天体运行我都能算出来，
0: 万有引力
1: 你
0: 我
1: 我
0: 都
1: 都
0: 能知
1: 算出
0: 道，
1: 来。
0: 是。
1: 那炒股票呢，还不是手拿把掐，
0: 嗯，
1: 是吧？然后呢，他就去投资了，他把这个钱啊，去投资这个股市，
0: 嗯，
1: 投资股市，他刚开始也是小笔资金介入，
0: 嗯，
1: 然后后来真的获利了，获利之后他真的觉得是什么？就是他觉得巴菲特是他第二，他当时还没巴菲特啊，是吧？他就反正自己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太牛了，是不是？世间什么呀？前知500年，后知500年，号称在世刘伯温，是不是？就是特别厉害，特别厉害啊！他觉得，反正
0: 然后他做了啥事儿？
1: 就飘了，飘完之后他干嘛？他就把那个股票继续加仓，
0: 啊，
1: 然后还借钱，
0: 嗯，
1: 然后呢，最后这个南海公司
0: 他也融资了，
1: 也融资，像现在我们现在做了融资融券吧，加了杠杆，然后呢，最后。这个南海公司后来呢，泡沫崩溃了，那股价不就暴跌吗？那牛顿呢，投入这么多钱，不就倾家荡产吗？不就是，最后我们讲，至少是爆仓了嘛，是不是？然后呢，牛顿就亏得一塌糊涂，亏得一塌糊涂之后呢，他就感叹说："我可以算清楚天体的运行，但是我算不出人性的贪婪。"这话他是带有自我嘲讽，因为他也是那个人性贪婪中的一部分。
0: 因为他一开始其实第一步他已经迈出了，
1: 他已经迈出了，而他也赚钱了。
0: 对。
1: 他后来发现怎么样？抛早了
0: 啊，
1: 卖早了，踏空了，他又接着往上涨了，他就接着往里面投，对吧？所以说，雪崩的时候没有一朵雪花是无辜的
0: 啊，
1: 所以今天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牛顿炒股票啊，就是在讽刺啊，暗戳戳的讽刺一些人，就是你可能是另外一个行业的专家、学者、
0: 大拿、
1: 大拿，但是呢，你不要对自己不熟悉的专业。
0: 指手画脚，
1: 指手画脚，你不要去做你不熟悉专业的事儿，对吧？你可能是个了不起的科学家，你做菜不如厨子好吃，这很正常，
0: 这很正常呀。
1: 就是这个时候是文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嘛。
0: 啊，对
1: 对，牛顿你搞天体物理你行，
0: 没问题，
1: 你搞数学你行，那你是权威。你炒股票，你不行，
0: 但是他第一波抛掉的时候，一定觉得自己很睿智，
1: 对
0: 对吧？
1: 他第一波如果不挣钱，
0: 嗯，
1: 倒没坏的事儿，
0: 嗯。
1: 大多数股民最后出了很多风险问题，对吧？爆仓了，穿仓了，对吧？不都是前期赚的吗？
0: 对，说到这个，我前两天曾经听到有人一个说法，当时就把我乐了。他说，他说我就是那个二茬韭菜。我说什么意思？他说第一波赚了，然后出来了之后觉得，哎，可以啊，下来了，我又进去。然后第二茬，他说，而且二茬还属于稍微涨了一涨，涨得更丰厚一些，然后 割了，牛顿不

0: 就是这样吗？
1: 就叫做二牛，第二牛顿。
0: 对对对对对。好，这个我们是当时也是一个很真实的故事啊、
1: 嗯、
0: 但是呢现在大家会以更多的调侃的口气，调侃的这样一种方式来说这个事情，那么很多人说他牛顿炒股票，可能也是对对方的这样一种调侃。那其实在这过程当中还是有一件事情发生，就是我们说的梧桐树协议、
2: 嗯、
0: 那么在这整个的股票史的发展过程当中，这个协议其实也是有着应该说是标志性的意义的吧。
1: 对，这个协议在今天的我们讲证券历史上
0: 嗯
1: 非常非常重要。
0: 嗯，怎么
1: 说一下为什么这梧桐树就是个协议嘛，对不对、
0: 嗯、
1: 首先我想签协的人并没有觉得他当时有多么的重要、嗯、为什么，我说一下，人类很多文明中很多伟大的历史事件，
0: 嗯，
1: 你隔了百年看千年看，哇、哦、太了不起了，
0: 嗯，
1: 写足以载入人类文明的史册，
0: 但当时不知道，
1: 当时并不知道。
0: 对，
1: 当时很简单，就是啥呢？就是说美国在1792年那年的时候，
0: 嗯，
1: 1792年，当时美国建国也没有多少年，
0: 刚成立不久。
1: 对，美国是1776年，
0: 嗯，
1: 独立宣言建国嘛，对吧？刚成立没多久，很多国家制度不完善。但是呢，因为美国呢，它受英国人的制度影响很大，因为它美国建国是这13个州全部在阿布拉契亚山脉以东，都是搞了英国那套制度。
0: 嗯、
1: 那么呢？就是他们呢也有股票交易或证券交易，但是当时这个股票交易证券交易有个什么问题，就第一个股票交易的价格不透明，
0: 很乱
1: 很乱，
0: 嗯、
1: 啊、然后没有场标准的场内市场，没有交易所市场，然后呢这个中间的经纪商啊，
0: 嗯，
1: 有的收费呢特别的贵，
0: 抢钱
1: 抢钱，对吧、嗯、你像我们现在我们讲我们的证券公司券商上限是不能超过千分之三的法定的、
0: 哦、你是说那个
1: 就手续费，
0: 手续费
1: 对吧，那么他们当时经纪人是没有这样的规则，我愿意说多少多少多少、
0: 嗯、
1: 对吧，有的呢搞低价竞争，
0: 嗯，
1: 就是搞内卷式竞争，咱们这话说
0: 就是够卷
1: 够卷，就所以就是不规范嘛，
0: 嗯，
1: 那于是呢为了规范整个证券市场，当时有20多位，我印象中24个，
0: 对，
1: 就是这个经纪商坐一块呢，在什么地方，就在华尔街啊，在华尔街当时好像是一个咖啡馆旁边，
0: 嗯，
1: 啊，应该是华尔街当时这个68号啊，一个咖啡馆旁边，这个咖啡馆旁边很有意思，就是签这个协议很有意思。当天咖啡馆人爆满，
0: 嗯，
1: 就他们没味儿了，
0: 进不去，
1: 进不去，
0: 啊、
1: 就在咖啡馆旁边不有露天的那个桌椅吗？
0: 啊、
1: 有一棵梧桐树，
0: 啊，
1: 就在那个梧桐树下面，
0: 所以成为梧桐树协议，
1: 就签这份协议叫梧桐树协议、啊。这个梧桐树协议的内容很简单。就是什么，就是这24个经纪商经纪人、
0: 嗯、
1: 这24个经纪人就属于业务量还比较大的，在市场上还是有点话语权的，就签了协议说我们达成一个共识，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规范了我们的经济的佣金的上限是多少，不能超多少比例，对吧，就是你
0: 就不能低于多少，不能
1: 高
0: 于多
1: 少, 于
0: 多
1: 少
0: 就做了一个规
1: 范
0: 嘛，
1: 规
0: 范
1: 化了
0: 对,
1: 对吧，他把很多证券交易的游戏规则
0: 嗯
1: 给他规范化了、嗯、那么这个就成为今天我们讲的这个纽交所
0: 嗯
1: 的一个前身和雏形，
0: 嗯，
1: 就是纽约证券交易所在当时它后来怎么成立起来了，逐渐要别人场内交易啊，逐渐规范化呀，标准化呀，就是基于这份梧桐树协议，然后把它逐渐的给它规范化和标准化了、
0: 嗯、
1: 啊，所以我说有时候很有意思，你看我们讲牛顿，
0: 嗯，
1: 我开玩笑说啊，就是很多人类的重大局事件啊都跟树有关系的，牛顿在苹果树对吧，这儿又来了梧桐树协议，
0: 华尔街，
1: 对不对、
0: 嗯、对，而且这样一份梧桐树协议还被认定为是华尔街的一个出生证明、嗯、
1: 对对对，而且他是也开了一个很好的先例，是什么，你看这个20几个人对不对，
0: 嗯，
1: 他不是政府，
0: 嗯，
1: 是市场主体，
0: 对，
1: 他们自我规范，自我管理
0: 约束，是
1: 自我约束，对吧，这今天不就是我们行业协会嘛，自律性组织嘛，包括我们今天对我们交易所定性啊，比如我们就是我们管的上交所、深交所、北交所，我们的定性叫什么，它不是政府，
0: 嗯，
1: 对吧，它叫什么，叫自律性组织、
0: 嗯、
1: 还有我们的行业协会，我们证券业协会、基金业协会、银行业协会叫自律性组织，
0: 嗯，
1: 所以我们讲这个梧桐树协议实际上就是市场主体依靠自己的力量在发展过程中发现有问题，它自我调整，然后自我规范，就自我形成这么一份对大家都有约束的协议，叫就是梧桐树协议，这可以看作现代证券规范化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式的这么一种一种协议吧。
0: 嗯，
1: 而且包括今天我们知道我们在经济学里头有一个著名的期刊，还是核心期刊，哎呀特别难发，就是经济学人
0: 啊、
1: 这个杂志，
0: 嗯，
1: 经济学人杂志专门有一个专栏就叫梧桐树专栏
0: 啊、
1: 就是这个专栏名字叫梧桐树专栏，
0: 嗯，告诉你我这儿是华尔街出身证明的，
1: 对对对， title 的，他就是你如果不太了解这个经济史的话，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叫
0: 梧桐树，对，
1: 不叫葡萄树专栏。
0: 了解了这个故事之后，你就知道为什么
1: 它叫
0: 梧桐
1: 树
0: 专栏，
1: 有道理的。
0: 对对对，嗯，对对对，确实是这样。哎，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股票发行制度当中的一个注册制，
1: 嗯，
0: 对吧？
1: 这个我来给大家简单介绍介绍，因为这个注册制这几年谈的也非常非常多。
0: 对，
1: 这个制度要讲起来，那话题多了啊。
0: 我们长话短说。
1: 好的，我们讲人类到今天为止，我以我们馆为例吧，
0: 嗯，
1: 就是说，股票的发行实际上已经走过了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你像我们国从90年代有交易所开始，对吧？到今天资本市场风雨30多年。
0: 35、36年了
1: ，对吧。我们从90年上交所成立算吧，那就是36年了，
0: 对
1: 对吧？也人到中年，
0: 是
1: 那么
0: 没有。其实从股票市场的角度来讲，
1: 他
0: 还刚刚萌芽，
1: 对对
0: 是
1: 啊、我说跟我比，那我们可以看到，就首先第一个，最早的时候，我们的股票发行是什么？来说，就像我们广场的叫做审批制。
0: 对，最早我们是。不是注册制，
1: 不是注册制，是审批。就什么意思？就是相当于当时政府和国家给了你各个省，有很多的名额，
0: 有额度。
1: 比如说上海，你今年只能发行10家，上市公司，对吧？你江苏可能是15家，你四川可能只有8家，是有额度的。那这种额度呢？实话实说，因为当时我们正好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嘛，这种额度制呢，最大的好处是便于政府干预和管理，缺点也很明显，就是说它不能体现市场真实的供求关系，
0: 就可能真正需要一个快速发展、需要大资金量体系的这样一些公司，
1: 上不了市，
0: 并不能够从市场上拿到融到这笔钱，
1: 融到资，
0: 对，
1: 能不能发行的权利还是在政府手上，实际上这个有违今天的市场经济的一些逻辑和原则，但是跟当时的那个经济水平是匹配的，就是让当小脚穿小鞋嘛，很正常。那么他的这种政府干预过强，市场主体不够，后来呢，差不多到了再往后，就我们开始搞核准制，核准制这个就是搞了10几年。核准制的核心思路是什么？就是说你可以上市，
0: 你可以提，
1: 但是你可以提，但是呢，我也不给你名额，名义上不给你名额，但是需要我发审委批准。就是我政府成立一个发行审核委，
0: 那时候有个发审委，
1: 发审委
0: 是
1: 就是发行审核委员会。这个发审委的人是什么人呢？就是就相当于政府有个人才库，你可以理解为都是各个行业的大拿。比如说你今天，比如说咱假设说宝钢，这个企业要上市，那我有搞法律的，有搞会计的，有搞钢铁的啊，有搞证券发行的，反正就是
0: 所有的人
1: 这些人给抽出来，然后组成一个大概可能随机抽啊，
0: 发审委
1: 大概10几个人的一个评委会，就相当于你论文答辩一样，你答辩过了你就能上市，你答辩不过你就不能上市，这就是发审委制。但是发审委制的核心还是由政府来对这个证券能不能发行
0: 做一个评估，
1: 做评判，
0: 他对
1: 你进行实质性审核，
0: 嗯。
1: 那么今天的这个制度叫什么？叫注册制，就是注册制，我们讲是前几年刚刚完全落地，今天我们讲的科创板、创业板、主板、北交所，都是注册制。什么叫注册制？政府不进行实质审核，只进行形式审核。
0: 什么意思？
1: 说的通俗点，啥意思啊？就是说，比如我要发行股票，对不对？政府说你要发行可以，你提交你的什么身份文件，你的公司的
0: 相关资料，
1: 比如这个相关资料，你提供你的财务报表。你提供你的这个项目的说明，融来资干什么，对不对？要发行多少股票啊？如何如何？好，但是你的形式上要有啊，比如该敲章得敲章，该签字得签字儿，是不是？你只要提交了什么，包括会计师事务所的这种审计报告呀，你提交了咱们讲这个律师事务所的法律鉴书啊，
0: 就基本的要求你要全部达到，
1: 都有对。但是这里面这东西是真的是假的？比如这个报表是真的假的，政府不去审核，他也不管这个事情，不查。那么。只要你形式上过了，你就可以发行股票了。那么有人说，哎，如那这就来了个问题。
0: 对啊，
1: 那形式过了可以发行股，那万一这边有财务报表造假呢？
0: 对啊，
1: 万一有这个弄虚作假呢？对吧？而且很在没有制度制约的情况下，是不是很容易出现？而且
0: 那后续的管理，
1: 对，就来了问题。我们讲叫前端放松，注册制是前端放松了。发行股票权交给了市场，你想发就可以发。但是。你要发行股票，谁要担责的？市场主体要担责。什么叫主体担责？第一个，我们讲买者自负，就投资者，你买股票，你亏了钱，你不要不认，你哭鼻子不行哦，对不对？
0: 哭鼻子你还是亏，
1: 哭鼻子你也得亏，愿赌服输，对吧？第二个，发行人你有问题，你发行人你如果敢财务报表造假，你罚死你，按照行政法规监管特别严格， 第二个
0: 就处以重罚，
1: 哎，处重罚，就这个立法上就明显监管更严格
0: 了。对对对。
1: 第二个，中介机构承担连带责任，

0: 就是比如说以前啊，现在说没这么重的这个责任，你现在像什么券商，
1: 嗯，承销商嘛，
0: 承销主承销商对吧？还有你不是保荐人吗？
1: 对，
0: 保就是担保，荐你就是推荐，
1: 嗯，
0: 你担保你推荐，他财务报表在若干年内弄虚作假，你跟他一起承担连带责任，他赔不出，
1: 嗯、
0: 你要赔给投资者的。
1: 哦，
0: 好，除此之外，你们会计师事务所这个审计报告是不是你签的字？
1: 嗯，
0: 你签的字，上市公司财务报表造假，
1: 嗯，
0: 你没审出来，你还签的字，
1: 嗯，
0: 一起赔。
1: 哦，我懂了，就是他一旦这个上市公司如果真的是以虚假的财务报告，嗯，这种欺瞒的形式，非正规的方式获得融资上市，一旦出了问题，所有在他上市的过程当中签字的，或者这个有关的关联方，都是要共同承担连带
0: 责
1: 任，而且我听下来是一个重罚，
0: 是重罚，
1: 对不
0: 对？
1: 对，
0: 而且这里还很有意思的是什么？这个不仅对机构，
1: 嗯，
0: 还对人。
1: 怎么说，
0: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说，你这个过程中，你像证券公司券商，他除了叫保荐人、
1: 嗯、
0: 就保荐人、
1: 哦、
0: 保荐人 是法人啊，就是这个公司叫保荐人，
1: 对对对、嗯、
0: 还有叫保荐代表人、
1: 哦、
0: 保荐代表就专门负责这个项目的一个具体自然人，他也要签字的、
1: 嗯、
0: 他虽然是高薪，但你高薪你的权力大，你的义务责任大，你签这个字，这个公司如果因为财务报表造假出了问题，
1: 嗯，
0: 你要承担连带责任的。
1: 就你愿不愿意和他共担风险？
0: 对，所以你如果不愿意，那就好好审。
1: 给我感觉也是一个共担风险。
0: 你尽到你的职责了，
1: 是，
0: 那你就不担责。你不尽职，你就要担责。
1: 哦，
0: 我说个很好玩的事情，大概在几年前，
1: 嗯、
0: 我们国家曾经出过一个案子，
1: 嗯、
0: 啊，这个案子具体细节我不说了
1: 啊、
0: 嗯，就是家上市公司，
1: 嗯，
0: 他干了个什么事儿呢？他就是财务报表造假
1: 啊，
0: 然后呢，就法院就
1: 判了，
0: 说你要赔投资者赔几个亿，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我们说这事不结束，你就赔呗，大不了公司破产倒闭结束了，对不对、
1: 嗯？
0: 好，但是这里面有个问题，就是这个公司独立董事，
1: 嗯，
0: 独董，你们在公司进行这么大的违规行为中，你们知情，然后还
1: 不告知，
0: 对，不告知，不保护中小投资者和广大社会
1: 合法权益，
0: 对合法权益、
1: 嗯嗯，
0: 你还投赞成票。
1: 嗯，
0: 那你们这些董事是不是你没有尽到责任和义务？
1: 共同承担。
0: 那么你就对这个几个亿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1: 啊，
0: 这几个独立董事是什么人呢？在我们国家，
1: 嗯，
0: 都是些大学老师、大学教授嘛。
1: 大学教授，
0: 怎么说白了，
1: 对
0: 吧？对，以前独董
1: 财务方面的专家呀，
0: 像挺挣钱
1: 的，对对对对对，
0: 一年开几次会、
1: 嗯，
0: 十几万就拿到手了，
1: 嗯、
0: 对吧？
1: 嗯。
0: 然后呢，这个事判出来之后怎么样？我一年在你公司挣十几万，
1: 结果我亏出去、赔出去，
0: 连带
1: 几百万。
0: 几个亿
1: 几个亿啊
0: 的责任，他才不往上讲嘛，对不对？然后那一年，就我们开玩笑的说是、就是很多独董
1: 都辞职，
0: 都辞职了，理由都是身体不适，就是各种原因。这实际上说明什么？我们讲前端放松，
1: 嗯，
0: 中端严格监管，
1: 嗯，
0: 啊，而且我们现在这几年官方提出一个五大监管，机构监管、功能监管、行为监管、穿透式监管、持续监管五大监管原则。
1: 嗯，
0: 而且在2024年的公司法7月1号新修的公司法中，对于隐名股东、影子股东、影子董事的责任明显加大。
1: 哦，
0: 啊，就是我简单说啥意思啊？
1: 嗯、
0: 你像有很多单位，对不对？它是这样子的，这个董事啊，
1: 嗯，
0: 是我的亲信，
1: 嗯、
0: 我这个大股东的亲信，
1: 嗯，
0: 我安排在出来的，是个傀儡，
1: 嗯，
0: 可以理解汉献帝，
1: 嗯，
0: 是个傀儡。
1: 其实有可能他是代持的或者怎么样，
0: 对, 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后面大股东呢也不是真实的，
1: 嗯，
0: 还有后面隐名的这种股东或董事，
1: 嗯、
0: 他是代通过代持协议啊、股权架构啊等等，
1: 嗯、对对，
0: 这样子在证券法上和公司法上能排除他很多责任，就是这个公司挣的钱，
1: 他为了免责嘛，
0: 利益到他手上去了，
1: 嗯，但是一旦
0: 出
1: 了
0: 事
1: 儿，
0: 你在公司法上抓不到他，为什么？他名义不知、
1: 嗯、没有出现过，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嗯，
0: 对，但是呢，这条2024年新修的公司法就堵了这个漏洞
1: 啊、
0: 就是说你要权责要对等啊，你不能说光享受权益，要坏事别人干，风险别人担，
1: 嗯，
0: 收益都是你的，那不行，就堵了很多漏洞，对于这种实际控制人采用穿透式监管进行打击，
1: 嗯，
0: 这套制度。然后还有什么，比如说我们以前我们国家股市有个很大的问题叫什么，就是退市难，就是上市也难，你退市也难，
1: 嗯，
0: 你想上市很难上市，你想退市也很难退市，但这几年你看我们讲通过各种制度建设，
1: 嗯，
0: 就是退市变得容易了，
1: 嗯，
0: 该退尽退我们叫做，所以你就会发现它上市容易了，退市也容易了，就是正常新陈代谢，
1: 对，
0: 这就非常好，这就是注册制
1: 度，就规范起来了。
0: 注册制度思路是前端放松，你想上市很容易，但是怎么样，市场主体要担责，
1: 宽进严管嘛，
0: 宽进严管，
1: 嗯，
0: 这种模式把发行证券的权利就扔给了市场，由市场来说话，由投资者用脚去投票，
1: 嗯，
0: 这个是成熟市场国家普遍的采用的方法，比如像英国、美国、欧盟都采用这种方法。

0: 式来进行发行股票。我们国家在好多年前，至少在十几年前就在提注册制改革的问题。
1: 对，
0: 但是只是因为市场条件不成熟，技术手段还有限，所以推动的相对
1: 相对慢一点，
0: 慢一点或者难一点。但是呢，随着我们讲我们的监管部门也好，我们市场主体也好，在不断的成熟，对，监管水平也在不断提高，那不断的推进。大家在2019年的时候，就是那个科创板上市的时候，首先率先试点。
1: 注册制，
0: 然后隔了一两年之后全面实施，
1: 全面推行注册制，
0: 这就是注册制。
1: 哎呀，其实注册制也就是把这个市场的准入从严禁到了一个宽禁，
0: 对，
1: 但是你进来之后，我就要对你加大管理的这样一个力度，也就是一个宽禁严管的这样一个过程。好，那今天有关于股票的话题呢，我们暂时也先聊到这儿。非常感谢今天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赵书敏，谢谢书敏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0: 再见。

0: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1: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0: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1: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0: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1: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2: 对爷爷的每一声问候，每一次探望，都像是第一次见面。
3: 爷爷，我来看你了。
4: 你是？
3: 爷爷，我是你孙女啊，你怎么又忘了？
2: 一次又一次的重复，是阿尔兹海默老人的生活常态。
5: 关爱阿尔兹海默老人，遗忘的是记忆，不忘的是爱。
6: 北京时间18点整，
7: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8: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9: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8: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10: 我们不见不散。
11: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6: 北京时间1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3: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4: 看行情，
13: 用九方
14: 选股票，
13: 用九方
14: 做交易，
13: 用九方。
1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我是主持人严丹。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播客精选栏目财经视点。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播客是三杯冰美式，让我们透过这档播客一同观察商业现象，探寻消费趋势，直击底层逻辑。
15: 来到我们这一期的三杯冰美式，大家好，我是佳媛。
16: 大家好，我是胖苏。
17: 大家好，我是易峰娜。
15: 今天我们来聊聊安踏，又要聊安踏了啊。就是我们总是不知不觉当中，就是把安踏融到节目当中
17: 来。安踏听到了吗？
16: 安踏的业务也很广泛啊，
15: 不是被我们节目聊到的企业
17: 都不太好，是
15: 特别是上市企业会比较的痛苦啊。暂时性的见顶，
17: 聊完以后都呈现着一个，
16: 哎，那也不是啊，你瞧瞧瞧。泡泡玛特最近不又涨了吗？
15: 泡泡玛特回撤对吧？
17: 他没有，他都已经跌成那样了，才刚开始
15: 回去了。哎，对啊，不是，都是巧合啊，都巧合，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啊。今天我们要聊聊安踏要收购彪马，因为我上次做节目的时候已经有一点预告了，
16: 对，
15: 所以就必须做嘛，当中也产生了一些其他的选题，
16: 对，所以下回不要随便预告啊
15: 啊，这个事件大家应该已经知道了啊，就是安踏在1月份的时候宣布。要以15.06亿欧元，大概是123亿人民币，买下德国运动巨头彪马的股份。然后呢，他这个买下的股份的比例是多少呢？是29.06%
16: 啊，还有零有整啊，
15: 有零有整啊，
16: 29.06%啊，
15: 29.06%的这样的一个比例啊，这个其实是我在做资料发现是有一个讲究的
16: 啊。
15: 这其实，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会首先就要聊到，为什么他不去全资收购彪马
16: 啊？
15: 为什么是29.06%？他是卡在了一个
17: 点位上，最大股东，
15: 他卡在了一个点位上。
17: 对，29.06%是可以成为单一最大股东
16: 啊
17: 啊，所以他是就是有零有整的。
15: 是我们后面要来聊一聊，他其实有好几个点，除了你刚才说的单一股东这个点，有好几个点是让他要保证在29.06这个数字上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大家可能很多人就疑惑嘛，为什么是彪马？对吧？我们有很多故事，胖苏已经给我们准备好了，
16: 是的，是的啊，
15: 说是狗血故事
16: 啊，真的。我在准备这个资料研究内容的时候啊，
17: 要不跳掉前面直接现场故事。
16: 就大家听我们节目呢也知道是吧，我们经常会给大家介绍各种各样创业者的艰苦奋斗的故事，
15: 嗯，
16: 中间呢来点逸闻趣事是吧，但是到目前为止这是我第一次在整理完资料之后啊，包括为了整理这个资料，我还看了一这个两集德国小电影啊，啊不是小电影，
15: 小
16: 电
15: 影
16: 容易引发误解啊，叫应该叫 mini TV series， 就是小电视剧
17: 啊。
16: 看了之后，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到目前为止创业者故事当中最为狗血的一期，就是完全你可以说这是吃瓜。
15: 哦，
16: 吃瓜，
15: 一会儿有好多瓜吃。就其实就是说，为什么一定要彪马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因为大家认知的运动品牌，其实耐克呀、阿迪呀，对吧？之前跟大家说的 Lululemon 啊，Lululemon 一度是达到第三嘛，对吧？
16: 始祖鸟算吗？
15: 始祖鸟是属于
16: 运动当中一个分类啊，
15: 啊，对，手里的一个嘛。这中为什么一定要说彪马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其实我觉得对于中国的受众来说，认知度有点不太够，
16: 肯定没办法跟阿迪和耐克来比。
17: 对，我去看了一下那个彪马在中国市场的一个占比
16: 啊，
17: 大概只有7%，就是占于它全世界的一个这个市场份额，所以其实相对来说，就是我们对于它的认知和它的这个数据所显示出来的也是比较
15: 符合的
17: 、
15: 对。
17: 对，
15: 这就是这有很多的问题在里面了嘛。还有一个就是为什么要卡在一月份这个时间点，这也是有讲究的。我们节目当中会和大家来说一说有什么特别的。然后还有一个点就是安踏，我们知道之前做了好多次的这个收购啊，包括之前的菲勒，包括亚马芬啊集团的这次收购。那么到现在再收彪马，这几次收购下来可能会有些什么样的地方？然后我最终要抛出一个，在节目最后我们可能会聊到，就是这是中国企业出海。可能已经达到了3.0的版本，就是安踏这次收购彪马的这次行动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结论？我们会随着节目的进程，慢慢给大家来展现，来展开我们的这个观点啊。好，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主要来和大家聊的问题。好，首先啊，我们先来到节目当中，先给大家交代一下背景，因为我们知道安踏在国内已经是肯定是头把交椅了啊。
16: 对，
15: 这个2024年，它在中国的运动鞋服市场的占有率已经是23%了。连续多年是位居榜首，甚至超越了耐克和阿迪达斯。我记得前几年有一度啊，李宁的这个广告其实做的非常多，然后声势也很浩大。但是
17: 而且对于那个国家队的这种赞助
15: 也
17: 比较
15: 多，
16: 包括 CBA 的赞助，他和韦德有合作嘛？
15: 对，
16: 包括我记得他是去了纽约还是哪儿的一个时装展，
17: 是、
16: 哎，然后有一个中国李宁的
17: 那
16: 个衣服出现嘛？
17: 对，对那个、对
15: 是虽然声势浩大，然后大家的宣传的力度也挺大，但是你最后一查数据，这个跟安踏还是有点差距。
16: 人家其实已经。这个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了。
17: 但是对于李宁和安踏，我觉得其实他很早开始就已经不是同一个赛道了。就是李宁他还是一个单品牌嘛，但是安踏从他开始不断的收购，我觉得他就这个路线就已经完全跟李宁不是同一个发展赛道了。
15: 上次聊始祖鸟的时候，我们也已经聊到过了。然后你说到安踏集团的它的整个数据啊，我们单说2025年的上半年就已经有14.3%的收入激增，然后达到385.4亿人民币，它的经营利润率是。增加到了26.3%，这2025年其实它主要得益于的是迪桑特和可隆的超高速增长。就是说我们说之前的什么飞啦、始祖鸟，这已经
17: 饱和了，
15: 所以就排头兵了，后面的还在往上增长，对吧？那么这个板块的收入增长达到了61.1%。我们知道安踏它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就是 DTC 的模式，就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这个直营的模式，占到它总收入的大概90%，这也是安踏的竞争力所在。那么你相比之下，彪马就非常惨了啊！2025年的7月，正是把这一年定为战略重置年。公司报告是2025年第三季度的经汇率调整后的销售额下降了10.4%，总计是19.557亿欧元。而且呢，更令人担忧的是，当季的净亏损是6230万欧元。去年同期还有净利润是1.278亿欧元。那它最大的原因就是它的批发分销渠道是在大规模的清理。过度了依赖北美啊、欧洲啊这些大众市场的批发商，导致低质量的分销和频繁的打折，侵蚀了利润率和品牌的资产。2025年的时候，彪马还有一个回购的策略，要把这些渠道移除过剩的库存，然后又让库存的准备金和运费也增加了，严重拖累了他2025年的利润。所以他现在就是进入到一个又去库存还要打折，然后利润又低，他就进入到了这样的一个阶段了，
16: 恶性循环了。
15: 是啊。那么我们先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我刚才在开头提到为什么要定在29.6%这样的一个数字，29.06%这样的一个数字啊，它其实有底下好几个原因。那么首先第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德国，因为我们知道彪马是德国的运动品牌，
16: 对，
15: 它有一个强制全面邀约收购的一个 规则，一旦是投资者的持股比例达到30%，就要触发强制性的全面收购邀约，就是你不能超过这个线，
17: 你超过其实就是你要
15: 其他的就全都要收紧，
17: 对，你
16: 就得收100%了，是吧？
15: 对啊，你如果就全部买
16: 多花钱了，
15: 对，没有意义，没有意义。那安踏就是说，好，既然你有这个线，那我肯定是压在这个线下面，我何必花更多的钱？因为我不需要你所有的资产。我们后面会跟大家聊到，其实他根本不需要彪马所有资产，他只要在中国市场的这一块我能够掌控就行了，就这个意义。然后那既然我可以压低成本，我就付的钱少嘛，那么第二个原因就是我实现了低成本。从财务考量的角度，因为它现在是每股35欧元的成交价收购，那么耗资大概是15亿欧元。如果你100%全资收购呢，你就要花52亿欧元。尽管这个看上去是全部在你手里的掌握之中，但其实你只要29.06%的这个股权，
16: 你
15: 就可以
16: 实现100%的控制。
15: 你对你就是他的最大股东了，你可以在他的监事会里面有一个代表席位，直接参与到战略的转型，然后你的未来的一些计划的复兴，你都可以去做的。那么第三，还有一个原因，为什么呢？就是我不要全部收购，就是我刚才说的，我要保持你这个品牌的德国身份和你的独立性
16: 啊。
15: 如果说你把它全部拿过来之后，可能会有一些大家对于这个品牌的评价就觉得哦，完全中国品牌，
17: 对，
15: 或者是国外也会有认知说，哦，你这个是不是有可能，对吧？有一些地缘政治的问题啊，包括一些你知道，还有一些

0: 税率的问题
1: 啊，
0: 大家会因此导致你未来可能会产生一定的亏损，然后品牌的价值也会受到稀释。
1: 嗯，
0: 所以他考虑到这么多的这个原因，就是支付了一部分的费用，
2: 嗯，
0: 相当于是一种进入到高端体育运动鞋服市场的一个入场券。
2: 嗯，
0: 但是我也要考虑我不用花溢价去买，这就是29.06%这个数字所存在的原因。
2: 嗯，而且其实对于安踏来说，过往的一些收购案例来说，安踏也没有全资收购的这样的一个先例。我觉得跟体育产业，就是体育用品这个产业当中会有一些特殊性，因为你刚刚说到了就是安踏在不断的扩充自己的这个商业版图的时候，我想到了奢侈品行业当中也有一家同样是以单品牌起点，
1: 嗯，
2: 然后逐渐做大，做成一个全球最大的奢侈品集团 LVMH。
1: 嗯，
2: 就是它原来也是从 LV 开始起家，然后不断的通过自己的这个扩张，但是 LVMH 呢，它的收购的方式完全就是和安踏不同，因为 LVMH 对于所有旗下的这个公司，它的收购全是全资控股的，它是强调自己的品牌调性的，就是我全部纳入你当中，我一手把你重新打造。这个就刚刚你提到的那个西方的，他因为是本身是一个西方品牌，所以它原生的这个文化背景就是比较统一的，都是一个西方文化背景，而不像我们安踏，它是一个国产中国的品牌。
1: 嗯，
2: 然后如果你要去收购一些海外品牌的时候，它确实要考虑到海外对于这个品牌的认知度。就像如果我全资控股了这样的一个公司的话，别人会觉得这个是一个中国品牌，
1: 嗯，
2: 所以他会把他身上的很多原先他的 DNA 那种元素全部弱化掉，这个是安踏不希望看到的。
0: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会不会是这样？就是 LV 它是相当于是自上而下，因为它本身是很强很强的一个，
2: 嗯，
0: 然后
2: 他
0: 去
2: 他比如说他购入一些香水的品牌、化妆品的品牌、酒的品牌，它同样它全是全资的，就是在奢侈品品牌当中，它是需要一个怎么说呢，全渠道的，然后对于所有品牌它需要有一个全控制，它可以形成一个我的闭环，就奢侈品王国帝国的这样的一个闭环。但是然后它中间的那个奢侈品包括在时尚界的资源是可以互相调借的，就比如说我要找一个代言人，我是可以用支线用主线去架构去连接互相之间的这个引流的。
1: 嗯，
2: 但是其实对于体育用品产业来说，我觉得它是不需要的。而安踏强的它是在于它的这种渠道上的能力，
0: 嗯，
2: 对吧，
0: 运营
2: 供应链的能力，以及它在中国市场地区的运营能力，对吧，它的铺设的零售店也好，它的线上销售也好，它其实是强在这个运营上。所以它我觉得就是安踏的策略，体育用品这个板块它其实是不需要你做全链路的这种，或者是全品牌的全资的这种控股的方式去打通这样的一个闭环。
0: 其实是你赋予你收购它之后，你赋予那个品牌是什么东西，
2: 对，
0: 是我擅长的东西。其实对于 LV 来说，它是一个大品牌，
2: 嗯，
0: 我赋予你的是我品牌力以及我在全球的知名度，
2: 我可以就是互相之间调用嘛。
0: 对，
2: 但是安踏其实是不需要的。
0: 对，安踏不是赋予你品牌力，赋予的是你一种生产力，或者是你的，这是我们后续会说到，就是中国品牌出海的，其实是我们现在能够赋予其他品牌的一种能力。
2: 嗯，
0: 这是海外的其他一些品牌是没有能力做这种事情的。
2: 是，就比如说我们反过来说，为什么耐克阿迪他在那么长的一个时间段当中，对吧，安踏对他几次发出了这样的这种挑战，不断的在威胁他们的版图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做很多的收购。当然阿迪是收购过锐步的，但是锐步是不成功的一个案例嘛，
1: 嗯，
2: 对吧，拖累了他的一个利润。但是耐克也没有去做，关键就是他们是一个就跟 LVMH 一样，就是它是一个单品牌，就是我耐克我就是耐克，我把所有的东西收进来都要变成耐克，
0: 嗯，
2: 而安踏是我是安踏，但是我有下面有很多这些人，你们都是单独立的去开拓自己的这个板块，
0: 嗯，
2: 所以他们的这种商业模式是完全不一样。安踏我觉得就是非常坚定的走自己的这个
1: 模式，
2: 用就是控股的方式，并不是全资去控制一家公司。
0: 嗯，我上次还提到过，就是我觉得这种模式有点像泡泡玛特。
2: 嗯，
0: 它其实是相当
2: 于收了很多 IP，
0: 我其实是一个经纪人，我收了很多 IP 过来，然后我来运营你这个 IP， 运用我的能力，我的供应链能力，甚至我的营销和宣传的能力。当然一开始是我现在中国市场能够做得出来，然后再辐射到海外去。那这种能力其实是有点像泡泡玛特一样，我做经纪人一样的。
2: 嗯，
0: 你这些品牌能做得起来，有些能
2: 对对对
0: 突然一下子冲到顶流，那我就绝对是稳赚了。
2: 嗯，
0: 如果有些品牌实在做不起来，那我也没办法，但是我是分散投资了。
1: 嗯
2: 嗯，
0: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啊，因为我们上次聊十吨奖的时候好像也已经在想这个问题了。
2: 嗯，
0: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聊到彪马为什么是必须是他，
2: 为什么要选彪马，
0: 他的故事，他的品牌的，我们要给中国的受众要介绍一下，到底他在整个体育界体育用品当中占据什么样的地位。
2: 我还回想了一下，就是我们以前在聊一些运动品牌，多多少少都买过，但我好像真的没有买过彪马的东西。
1: 哎，
2: 就好像真的没有买过。
1: 彪马是一个相无论相比阿迪也好还是耐克也好，我觉得进中国市场

0: 包括在中国市场做推广，都不是那么的积极的企业。接下来跟大家来讲一讲彪马这个品牌的发展史啊。那要说彪马这个品牌的发展史呢，必然要说到阿迪达斯啊。为什么呢？我估计啊，可能有一部分人其实并不知道这个情况，就是彪马的创业者啊和阿迪达斯的创业者其实是兄弟，
1: 亲兄弟，
0: 亲兄弟，而且是亲兄弟。彪马的创业者叫鲁道夫·达斯勒，啊，然后阿迪达斯的创业者呢是叫阿道，现在不太阿道夫，
1: 阿道夫
0: 你没人叫了就，阿道夫·达斯勒
2: 啊，
0: 这两个人其实是亲兄弟。鲁道夫呢稍微年长个，好像年长两岁，还不是三岁。然后呢，他们的父亲呢叫克里斯托弗·达斯勒，是德国纽伦堡附近的一个这个小镇叫做赫尔佐根奥拉赫的这个镇上的一个鞋匠
2: 啊。
0: 然后他们的妈妈呢是开洗衣店的。所以等于说是一个小的手工的两个手工业者，一个洗衣服，另外一个呢就是造鞋子。
1: 嗯，
0: 就是说他们两个人其实就受到了自己父亲的影响，对于做鞋子这个事情呢是有一点想法的。到了1924年7月份的时候呢，这个鲁道夫从参加完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就回来了，然后他的弟弟呢那个时候已经是在他父亲的这个做鞋子的这个作坊里面工作了，然后呢这两个人就一起合作啊，这个创办了一家鞋厂。这个鞋厂的名字叫做达斯勒兄弟鞋厂，那么这个是当时唯一一家就是说生产运动鞋的企业。然后说到这两个兄弟呢，其实他们在性格方面是有很大的区别的。这个哥哥鲁道夫呢，就是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艺人
2: 啊，
0: 艺人充满雄心壮志，然后呢非常有女人缘，非常有女人缘啊，
2: 阿尔法没
0: 有，你可以这么说，有点这意思啊。然后呢他就负责的是什么呢，是公司的对外的这种拓展，人际关系的
2: 盛田昭夫啊，这是
0: 没错，盛田昭夫，
1: 哎呦
0: 啊，就这么来理解盛田昭夫啊这样的一个角色。然后呢他的老婆是怎么认识的呢，
2: 嗯，
0: 他有一次开车去纽伦堡还是去柏林，路上见到有一个女生自行车坏了，那个女生在那修自行车，都不知道怎么修，他就停下来把这个女生带回家啊，这个路上帮助这个女生
2: 啊，
0: 把这个女生带回家，而女生送回家去了，这个女的后来就成了他老婆
1: 啊，
0: 弗里德，他老婆叫弗里德啊。然后呢他的这个
1: 这么搭讪来的
0: 啊，你看他是一个很擅长搭讪的人，对不对，啊，这个弟弟呢就是阿道夫·达斯勒，阿道夫·达斯勒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所谓的 I 人
2: 啊，
0: 就是紧身大，这是我们上期聊索尼的紧身大，
1: 请听就是要回去听一下上一期索尼，
2: 看来都要这么组合啊，
0: 对，
2: 以后大家找商业伙伴的时候就
1: 一个 I 人一个 E 人，
0: 哎，我这性格是不是总得有人研发产品吧，总得有人去，
1: 也不能两个人都在外面对吧，
0: 拓展渠道，两个人都去拓展渠道了，卖什么东西呢，是吧，
2: 卖保健品，
0: 对，然后就是他弟弟就非常热衷于研究怎么把这个鞋做得好，运动鞋要怎么能够做的，就是说能够帮助运动员来提升成绩。然后在这个创业初期，阿迪就是所谓的这个阿道夫·达斯勒，他的外号叫阿迪，后面他起阿迪达斯呢，其实是拿他的外号加他的姓阿迪加达斯组成的阿迪达斯，有点跟宜家像，
2: 哎，为什么不叫鲁迪达斯，鲁道
0: 我等会儿再讲给你听啊，我先讲给你听啊，
1: 那个
2: 哥哥叫鲁道夫
1: 、
0: 哥哥的外号是哥哥的昵称是鲁达阿尤迪，不是那个，不是鲁智深那个鲁达，不是那个鲁智深，
2: 什么时候拿这个关系，
0: 等会儿再说啊。然后呢在创业的初期的时候，阿迪是很成功的把这个运动鞋从250克的重量降到200克。
1: 那时候耐克出来了吗？
0: 啊，当然没有啊，不存在的啊，不存在的啊。耐克创业其实很晚的，然后
2: 他们那个时候才世界大战，
0: 一次世界大战和二次世界大战之间啊，
2: 对，
0: 根本没有耐克，耐克是很非常红。
1: 那时候大概是那个，
2: 而且他们是在欧洲的嘛，耐克是在美国，就大家都稳森稳打打。
0: 哎，然后呢，他很成功的，他弟弟把这个鞋从250克降到了200克，所以呢，他们就当时得到了啊这个教练的这个帮助啊，然后就教练就给他们队里面。有很多女运动员啊，就是做这个鞋，然后又给他们牵线搭桥，纽伦堡当地体育总会啊，就是他们迎来了第一笔大单。这个大单，那个纽伦堡体育总会问他们要订10000双鞋，每双鞋是239马克，其实也是一笔很大的钱了，巨资了啊。但是这个合同到最后呢，他没能执行完，啊，因为出了一个岔子，就是彪马的创始人鲁道夫，和纽伦堡体育总会的主席就是的老婆有染，
1: 他不是哀人吗？
2: 不是，
0: 是阿迪。
2: 他说的是哥哥，
0: 哥哥和人家老婆有染。
1: 哦，
2: 这传出去人家不相信啊！这弟弟怎么可能去和有染呢？这肯定是哥哥干的呀！
0: 弟弟最爱的是鞋。
1: 哦，
0: 弟弟在这个阶段还不爱女人，
2: 弟弟可能连人都不爱，
0: 就爱鞋。结果导致这个大生意他就黄了。就是没能把这100万，没能把这200多万的钱给他赚了，啊。
2: 这听下来是哥哥做得出的事情，啊，

0: 然后到1928年阿姆斯特丹奥运会上的时候，当时是穿着达斯勒兄弟的运动鞋的德国队，最后呢得到了一枚金牌。
1: 嗯、
0: 啊，你会觉得说一枚金牌也不错、嗯，但是当时觉得说一枚金牌就太少了，还是不够。
1: 嗯，
0: 啊，而且呢，那拿那个金牌的是一个女性运动员。
1: 啊、
0: 哦，在当时的视角就觉得说女的不太运动的，
1: 啊、
0: 哦，卖鞋主要是卖给男人的，所以女的拿个金牌对他们来说呢用处不是很大。后来呢，啊，就是这个阿迪啊，
1: 嗯、
0: 为了提高自己的，我们叫他阿道夫了，叫他阿迪啊、
2: 嗯，
0: 阿迪为了提高自己做鞋的这个技艺，
1: 阿迪，
0: 哎，阿迪啊，
1: 是阿迪，
0: 啊、你可以这么理解啊，拜师学艺。拜师学艺，就离开这个达斯勒兄弟制鞋公司，
2: 啊、
0: 拜师学艺去了。啊，当然，在这个拜师学艺过程当中呢，不仅是学到了做鞋的技巧，
1: 嗯，
0: 同时呢，把老师的女儿啊娶了，弟弟啊，
1: 弟弟
0: 啊，娶了老师的女儿啊。
1: 嗯、
0: 然后时间到了1936年，1936年呢，那个时候大粹已经开始掌权了，然后呢，要办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
2: 哦，
0: 希特勒呢要在柏林奥运会上面呢来展示所谓雅利安人种的优越。
1: 哦，
0: 但是呢，由于达斯勒兄弟生产的这个运动鞋给美国运动员、美国黑人运动员拿了4块金牌，所以呢，就是当时德国的体育部长就把他们找去，说你们怎么来解释这个事情？因为你们一方面赞助我们的运动员，另外一方面你们让这个美国运动员拿穿我你们的这个鞋之后拿4块金牌，
1: 你考虑一下，这是鞋的问题吗？这是人的问题啊！
0: 你但不能这样说，对不对？不能这样说，是吧？然后。这个弟弟不知道怎么说，哥哥就很会说话啊，就是鲁道夫就说，他说啊，这个呢就说明啊，一方面就是我们看待事物的角度不同，另外一方面证明了德国产品的优异性。
1: 嗯，
0: 哎，这个话一说，哎，人家想想看，好像这么说也是可以的啊。
1: 对，
0: 他准备就是德国体育部长就用这个方法去搪塞希特勒去了啊。后来啊，就是。
2: 快点，狗血在哪儿啊？到底、
0: 哎、别急呀、啊，我们狗血部分马上就要来了呀。
1: 你想看短剧？
0: 那这个故事
1: 结果它是个长剧。
0: 这个故事它还有嘛？就是依靠着杰西·欧文斯所带来的这种营销的效果，
2: 啊、
0: 兄弟两个人的这个达斯勒兄弟啊，这个鞋厂就蒸蒸日上了，
1: 啊、
0: 一年就能卖到20万双的。
1: 你看，现在得活下来才有狗血的事儿。
0: 哎，
1: 他们这个生意做不了。
2: 温饱思淫欲
0: 是。然后兄弟两个人呢，就是加入了纳粹党。
1: 啊、
0: 哦，这个是在当时是必须的，
1: 嗯、
0: 啊，就按照德国体育部长，就他也是个纳粹嘛，啊，他的说法就是说，你们想要跟政府做生意，
1: 嗯，
0: 就必须加入到纳粹党，好，兄弟两个人就加入纳粹党，但是在态度上呢，还是有些不同的，就是哥哥是一个比较积极热衷的，而弟弟相对来说呢，就挨人嘛，那就是没办法，我必须要做这方面的业务，那我就你让我加入我就加入啊，他们就这么加入了，啊，然后哥哥还申请加入了盖世太保，这个就是性质就不太一样，
1: 嗯、
0: 因为在二战结束之后，对于。比如说德国国防军的审判和盖世太保的审判的力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啊，然后到二战时期，他们是给德国国防军，就相当于德国的部队，
2: 嗯，
0: 来生产靴子，
1: 嗯，
0: 然后再好，接下来这个故事开始走向狗血的，因为其实前面已经逐渐的两个人的一些矛盾开始埋下了，然后在1943年盟军轰炸的一次轰炸过程当中，阿迪和他的太太叫凯瑟琳，
2: 嗯，
0: 两个人就躲到防空洞里面去了，然后他在躲进防空洞的时候呢，说了一句话。啊，就说该死的混蛋又来了，
1: 嗯，
0: 啊，该死的混蛋，那么你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呢？这个所谓的该死的混蛋是谁呢？有人认为说，所谓的该死的混蛋呢，指的是盟军的轰炸机，
1: 嗯，
0: 但是呢，当时鲁道夫和他的老婆，
1: 嗯，
0: 弗里德，
1: 嗯，
0: 已经在防空洞里了，
1: 嗯，
0: 所以他的弟弟这时候进来，来了这么一句，该死的混蛋又来了，
1: 嗯，
0: 使得鲁道夫觉得说，你是不是在暗示我是一个该死的混蛋？
1: 哦，
0: 这个是一部分。另外一方面，有资料表明，兄弟两人的太太。
1: 嗯，
0: 互相瞧不上对方，就是讨厌对方
1: 啊。
0: 这里面要介绍一下啊，就是在达斯勒家已经就是这个鞋业就赚到一点钱的时候，哥哥呢就自己造了一栋大的 house， 大的房子，父母住在最上面，然后呢他和弟弟两个人各住一层，就是他们一家人全都住在这个大 house 里面。这个对于
2: 婆媳矛盾，然后还有就是一碗水端平
0: 妯娌啊，什么
2: 妯娌
0: 是吧？就这种矛盾，就是以前上海人住房条件比较差的时候，经常会有这种事情吧。
2: 嗯，
0: 就这个我们好像对这种事情就比较理解一点啊。然后他们就可能就日积月累的，就是等于说两位太太也有一些怎么说，就是价值观念当中的不同。比如说凯瑟琳就很喜欢跟着就是阿迪
1: 啊
0: 去参加一些业务方面的工作
1: 啊，
0: 而弗里德呢就是一个属于比较传统的相夫教子类型，老公出去。做事情，
1: 对对对，
0: 我呢也不跟着老公，我就在家里自己带小孩、
1: 嗯、
0: 所以两个人价值观念当中就存在这种差别。另外，根据一部分自传作者和当地的年鉴的资料的显示、
1: 嗯、
0: 就是这个哥哥和他的弟媳也有染、
1: 嗯、
2: 就是
0: 鲁道夫
2: 和
0: 凯瑟琳
1: 嗯
0: 也有染，
2: 弟弟被戴绿帽子
1: 啊
0: 啊、嗯，就是
2: 这么狗血的，
0: 嗯，就是这么一个有点狗血的，就是对这么一个、嗯、一个内容啊。所以
1: 这能不分家吗？你说
2: 那弟弟和凯瑟琳后来离婚了吗？
0: 没有离婚，哥哥也从来没有跟弗里德离婚过啊。嗯、
2: 确实
1: 狗血。

时候彻底分家了。鲁道夫呢搬到了这个奥拉赫河的对岸，成立了自己的公司，而弟弟就把原来的这个公司的名字啊，从这个达斯勒兄弟什么什么什么的公司改名叫做阿迪达斯，阿迪呢就是他的名字，达斯呢就是他的姓，阿迪达

0: 提前假装跟你说，我们签了个协议，说咱们都不去，
1: 哎、
0: 我们都、都不去。一凤娜就一凤娜，这太贵了 啊！如果我们俩都去签的，
1: 对对，
0: 我
1: 们现在代言太贵了。
0: 对，偷偷给他打个电话说，哎，我还是来接你哦。
2: 快说快，谁来签？快签。
0: 然后你还是很老实的，对吧？
1: 哎，对，
0: 你很老实，你说我签了协议，
1: 我们都签好了，协议都签了，
0: 哎，
1: 我当然就不。
3: 这种商场当中言而无信啊，
1: 哎、
3: 没有诚信啊。
1: 是啊，
0: 到底还是兄弟。
1: 哥哥在这方面就对
0: 对, 对
1: 就不是技术宅那种
3: 嗯
1: 很轴的，
0: 这是哥哥他们家干得出来的事儿、
1: 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三杯冰美式。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1: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0: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1: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0: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3: 当天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4: 来看这一行。
5: 左右下右，
4: 好，这一行呢，
5: 下左上。
4: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5: 这看不清了。
4: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6: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5: 哦，
7: 守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财经律师行直播接受咨询，热线电话62780977，周末中午11点重播。律师教您不打官司，让法律温暖您的生活。这不是一档播客，而是一场持续43分15秒的清醒运动。让我们用咖啡因熬煮商业世界的黑色幽默，在估值泡沫与理想纯度的临界点，和你干杯。
8: 然后彪马专门给贝利一笔钱，12万美元，干什么呢？让贝利在巴西队和秘鲁队的1/4决赛之前干什么呢？我就让你系个鞋带，
9: 给他这一笔钱，就让他系鞋带。

0: 带，
1: 就你就系鞋带，
0: 我也会系鞋带，
1: 怎么系鞋带？首先你不是贝利，其次你不会贝利那样系鞋带，怎么系鞋带？裁判要我们要开球了，那就吹哨了，裁判等会儿吹，干什么？让我系一下鞋带
0: 啊！
1: 他就在那个当口弯下腰来系鞋带，这个时候摄像机就对准
2: 贝利拍对他那个鞋，
1: 拍他的彪马鞋。
2: 这个时候的这种时候就有植入了，
1: 对，
2: 软广植入。
1: 不是，那没有这个想法，没有这个想法，你懂吗？就是别人没有想到要往这个方向
2: 做。对啊，就说这个是营销天才
1: 啊，这个是彪马的代表叫汉斯海宁森的一个创意。贝利就这么弯下去系了系他的鞋带，镜头就对准了贝利。
2: 后来这个球进了吗？
1: 啊，不是，那是踢点球，开场啊，
2: 哦，开场，
1: 开场开球的时候。
0: 认真听课啊，
2: 我以为是点球的时候。
1: 后来彪马就是靠这个，就是在全世界范围之内获得了很大的这个关注度，
0: 嗯，
1: 并且就是你想。贝利之后，马拉多纳也是彪马签下来的球员，就是彪马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是足球这个业务当中和阿迪是可以等量齐观，可以互相竞争的这样的一个企业。
0: 还有尤西比奥，我记得，对吧？
1: 啊，但是后来随着耐克的崛起，
0: 嗯，
1: 耐克把彪马给挤出去了，
2: 嗯
1: 啊，然后呢，耐克就形成了现在足球世界当中我们比较熟悉的赞助状态，就是耐克和阿迪。
2: 那为啥彪马自己越做越差了呢？
1: 哎，这是一个好问题。
0: 他哥哥
2: 不是营销天才？
1: 不，这不是他哥哥想出来的，
0: 这已经是二代了。
1: 而且哥哥其实，事实上哥哥并不是一个在就是公司扩张方面做得非常非常好的。其实彪马成为一个世界级的品牌或者世界级的运动产品的生产的公司，是在他的儿子，就是这个阿明带彪马的时候，
2: 小明。
1: 对，就是他当彪马 CEO 的时候，彪马成为了一个全世界范围之内，这个有声誉的运动品牌的。
0: 你想想看，又有贝利，又有
1: 马拉多纳
0: 、所以你在足球界，因为那个时候是，足球是全世界第一运动啊，然后又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快速扩张，然后人群对他的关注度越来越高的时间，可想而知，他借助着足球的这一块，又有明星带货，对吧？顶流明星带货，
1: 对，
0: 所以他的这个影响力和声誉可想而知。所以你解答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大家可能对于彪马的认知，就我们中国的受众对彪马的认知可能不太够，是因为首先时间比较早，
1: 跟我们错位了，
0: 错位，
1: 因为它好的时候呢是70年代80年代，
0: 对，
1: 但那个时候呢我们一方面没改革开放，
0: 嗯，
1: 另外一方面呢对于国际，包括你看像电视的这种电视的普及率也是完全不够的，
0: 都没看到，都不知道，
1: 对吧？
0: 然后还有足球这项运动，
1: 哎，
0: 那么因为现在大家聊足球这项运动，对于我们中国的受众来说。是有点痛苦的，
1: 嗯，
0: 然后我们并不知道彪马在足球这项运动当中所代表的曾经的，我可以说它是数一数二的巅峰的位置的，
1: 没有问题，
0: 对吧？
1: 你想想看到目前为止，一般我们公认所谓就是三大球王嘛，
0: 嗯，
1: 贝利、马拉多纳、梅西，
2: 嗯，
1: 这三个人当中两个是彪马签过的，
0: 对
1: 吧？
0: 那也是彪马后来不行了嘛，对吧？否则他肯定梅西也是他的，
1: 对。但其实彪马现在还是有一些。比较不错的代言人的，比如说以前我们也聊的时候觉得，哎，天下第三人到底是谁啊，
0: 嗯，
1: 有人觉得内马尔吗，是吧？有人觉得伊布，但内马尔其实是彪马的，
0: 嗯，
1: 赞助的，包括阿奎罗也是彪马的，有好几个。
2: 所以其实彪马它主要的这个业务范围主要是还是在足球界，所以它对于我们
1: 足球是一个赛车，赛车鞋全都是彪马的，
2: 对对对，赛车比较
1: 就是它完全占据压倒性垄断地位，当然因为
2: 这个体量太
1: 小
2: 了，没有办法就是渗透到大众层面，所以就是在中国市场，就是这个完全能够解释为什么我们刚才一开始提到的，在它的主营业务在就是整个它集团内部的这样的一个分布当中，中国市场只占它7%，
1: 嗯，
2: 然后在整个就是体育服装运动品牌在中国的这个占有率，彪马是前五都排不上的，
1: 嗯。
0: 其实因为今年还有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有世界杯，
2: 哦，
0: 这一次
2: 这么说有道理。
0: 你这次我们看冬奥会的时候，我们不是还在讨论说，因为上一次在北京冬奥会的时候是安踏嘛，中国队的主赞助商，
2: 但现在是李宁啊，
0: 这次是李宁，
2: 是的，是的。
0: 我们还在问，哎，这次为什么安踏没有赞助呢？当然安踏就是个人还是有赞助，谷爱凌啊，谷爱凌那些服装还是安踏的。但是我
2: 其实应该是去年的时候就已经全部换成李宁了。
0: 是，后来我在想，哎。对，因为安踏可能是要走世界杯的路线，他要收了彪马之后，他要告诉全世界，我是一个有世界最顶级品牌的一个公司。
2: 嗯，
0: 我们来看一下啊，在2026年的世界杯已经确定的42支球队里面，阿迪达斯有13支，耐克有11支，彪马也有10支。
1: 啊，
0: 就说我们不是我们想象当中，彪马已经完全不行了，
1: 对，
0: 就什么队也没有了。
1: 人家只不过是在中国市场的声量比较低。
0: 对，然后你再看2025年世俱杯的32支队伍里面，阿迪达斯有11个。彪马有7个，比耐克6个，比耐克6个还多一个。
2: 嗯
0: 啊，
2: 但是要看哪些，
1: 这说明他成绩比较好，是吧？
2: 不是，那要看，
1: 因为参加世俱杯嘛，
0: 嗯，
1: 世俱杯你总得拿过一点冠军那样啊。
0: 对，那彪马现在还有手底下有曼城、有马赛、有AC米兰，还有这些豪门，然后包括葡萄牙和一些的非洲国家队的这个球队都是在彪马旗下的，
1: 嗯，
0: 所以彪马在世界杯足球这个舞台上面还是 有一些话语权，不、嗯、别说有一些吧，至少还是第三级吧。
1: 嗯
2: 嗯，那肯定的。
0: 那我觉得，因为2026年有美加墨世界杯嘛，那对于安踏来说，如果能够在这个时候拿下彪马，那彪马在世界杯的舞台上能够有所展现，大家可以到时候来关注一下啊。
1: 嗯，
0: 彪马在这个球队有没有好的表现？
2: 这个肯定是其中之一的。
1: 他在中国市场就可以有一些营销方面的举动可以跟进过去，嗯、因为我总觉得，就是你说我是一个大的体育品牌，如果我是单个做垂类那也就罢了，但如果说我是要做一个综合类的体育品牌的这种生产厂商的话，
2: 嗯、
1: 那么。你从中国市场的角度出发，有两个品类我觉得你是不可能不去做的。
2: 嗯，
1: 一个呢是篮球，
2: 嗯，
1: 对吧？那么但篮球安踏其实有自己的产品、
0: 哎、
1: 同时有自己的代言人呢、
0: 嗯、
1: 唐欧文吧，
0: 欧文
1: 对吧，都是安踏的嘛。然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那就是足球，
2: 嗯，
1: 是吧？但是安踏我印象当中应该是不生产足球类相关产品的，而且说实话就是国际足球是一个我们中国体育运动品牌自己开拓起来可能有点吃力的一个领域，
2: 对
1: 吧？因为首先中国足球本身在国际足坛属于这都不知道
2: 后进生、
1: 嗯、我说连三流我觉得
2: 落后的地 区，
1: 你说我现在都已经掉到亚洲三流了，亚洲在国际足坛的最多也就是充其量也就是二流，我们在国际足坛那也就是四五流这种，
0: 对，我们不可能去买一支国家队然后它代表我们上场，
1: 对，
0: 但是我们可以买个运动品牌，
1: 而且你自己说我现在自己来操作这个事儿、
0: 嗯、
1: 去跟各支国家队来谈、嗯、各俱乐部来谈，你这真的是又花精力又花时间，
0: 人家还不认可你、
1: 哎、
0: 人家说你谁呀、啊、
1: 对
0: 啊，
1: 而你现在等于说你花个才15亿，
2: 才15亿，一百多亿
1: 人
2: 民币，
0: 现在胃口都很大的，
1: 我们做节目做多了之后就是这种状况 啊，以前做体育节目的时候觉得千万不是回事儿、啊，
2: 千万欧、
1: 哎、千万欧不是回事儿。现在做了商业节目之后
2: 商业了，
1: 商业都不是回事了，
2: 岂止上亿不是回事儿，
0: 十亿的
2: 十位数
1: 啊，这不是回事儿啊，这个不太重要啊，对吧？你看你花点小钱，但是呢你就获得了一张门票，
0: 对，
1: 这个门票就是进入到国际足球这个大板块当中啊、
2: 嗯、
1: 它的这个入场券了，
0: 嗯，
1: 而且别人已经其实之前已经替你搭建好了这个东西、
2: 嗯、
1: 但现在呢恰好是这家企业处于他自己运营发展过程低谷期，你可以以一个较为合理的价格把它给吃下来。
0: 是、
2: 啊、
0: 彪马的股价在最近的12个月里面跌了50%，这叫5年前的最高点已经跌掉70%了。
1: 嗯
0: 啊，所以就是相当于趁你病要你命啊！你这个不是不好吗？去库存，股价又低、
1: 哎，
0: 然后还有什么？它本来不是那个开云集团。嗯，持股的嘛、嗯，
2: 哦，他是开云的，
0: 对，
2: 哦、
0: 皮诺家族持股的、
2: 哦，
0: 皮诺家族后来觉得这个东西我实在是弄不下去了，最近说我要减持，
2: 他是开云的，
0: 对，哎，然后我要减持，然后因为好像最近我看到一个数据，就是GUCCI的好像最新的财报也刚出来
2: ，GUCCI也不行了吧？
0: 对，GUCCI就是说他们说GUCCI最新的财报其实不好，但是人。嗯分析师看到已经有所，
2: 就是比预期的要好，
0: 比预期的还是要好。
2: 股价上不上涨都是跟预期有关，
0: 就是说已经
2: 好和不好
0: 见底了，
2: 对对对对，
0: 所以皮诺家族可能就是要抽离更多的资金，要准备说我还是要去弄GUCCI，要把GUCCI给弄好。所以看起来相当于是要放弃皮诺马，说皮诺马这个东西我也不想搞、
2: 啊，
0: 就趁着这个时候你这个整个企业又不行，然后又裁员，
2: 嗯、
0: 然后又要去库存，哎、然后品牌，
1: 而且老板呢又想放弃你、啊。
0: 对，要想放弃，那么这个时候安踏就趁机就我就去进去，我要这个钱，
2: 这个板块。而且对于安踏来说，大家可以看看安踏目前他自己收购的一些品牌，
0: 嗯，
2: 就我们知道迪桑特啊，
1: 哎、
2: 对吧？始祖鸟，
1: 对，
2: 然后狼爪、
1: 哎、
2: 这些，
0: 狼爪也是最近刚收的嘛，对，
2: 户外的像可隆、
0: 嗯、
2: 也是一个韩国的户外的啊，包括像那个我们之前说的那个女性的
0: Maya Active，
2: 哎，对，
1: 也
2: 是瑜伽，也
1: 是那个瑜伽类的产品
2: 嘛、哎、但这种产品，然后还有什么？还有像那个萨洛蒙、
0: 啊、
2: 萨洛蒙也是他、
1: 哎、
2: 对不对？
0: 萨洛蒙 Wilson 和那个始祖鸟都是在亚马逊的嘛、
2: 啊、
0: 那个
2: 算在一起，对对对，亚马逊。那你看他没有一个所谓的足球比较垂类的，
1: 对、
2: 足球鞋、运动鞋、
1: 嗯、
2: 因为他可以从这个方面他再拓展出鞋类这样的一个比较垂类的一个品牌、
1: 哎、
2: 所以如果除去按他自己的主营品牌，自己他有自己的鞋的系列嘛、
1: 嗯、
2: 其实按他的鞋最近几年做的也不错，就是但、
1: 嗯、
2: 但是他比较的中低消费层。前两年的时候，有一次邱师傅跟我说，他说他买了那个安踏的鞋，他说安踏的鞋现在做的真的是很好、
1: 嗯，对，
2: 就是他自己主营品牌。我说啊，我说你怎么会买安踏？不好意思，我还是对安踏。
1: 我觉得你讲的非常，
2: 就
0: 是
2: 大众
0: 认知，
1: 这个恰恰就是我觉得为什么他要去收购其他的品牌，
2: 对对，
1: 而不是说自己花精力去提升自己品牌，
2: 就是
1: 因为你这个品牌一旦给消费者心目当中
2: 留下
1: 了一个印象、
2: 嗯、
1: 留下了一个观念之后，你要去纠正纠偏，它是非常
2: 非常
1: 困难、
2: 嗯、非常非常难的。
1: 因为这不得不说，就是早期我们以福建这一摊的这个
2: 莆田
1: 的这个球鞋起家的这些运动品牌、
2: 嗯、
1: 啊，无论是安踏药还是其他也好，
2: 鸿星尔克，
1: 它都是以相应来说价格低廉，
2: 嗯
1: 啊，但是呢品质还不错的这种形态出现，
2: 品质一般、
1: 哎、但是这种印象
2: 他没有自己的自主研发，或者是我的技术也好，我的鞋型也好，他其实没有，他
0: 其实这几年是有的，
2: 这我他说的是以前嘛、
0: 啊、我对我知道这几年他即使是有了，但是你的那种固有、
2: 啊、
0: 刻板印象，
2: 对对对，
0: 你的刻板印象很难去改变。
2: 他跟我说的时候，我然后他又跟我说又 他说你别看哦，现在他做的很好。然后我后来去网上搜了一下，哎，他的价格也不算是就是让我觉得很低很低，他大概也要就是七八百，就是是这样的一个价格，就是跟你想象原来想象的，
0: 对，你原来三四百那种，
2: 对，三四百的四五百的这种，然后也不一样。然后呢，这个好像我看了一下网上的评论，他还有自己的系列，人家就会说某一个系列啊怎么怎么样特别好啊，我就发现哦，原来其实他已经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但是。即便是这样，就是你对于他的认知还是会打一下一个问号。就是现在大家要抓取一个人，消费者为你买单，你必须要迅速的抓牢他的心智，就是你要让他非常愿意、很冲动的去为你下这个单。你花的前期的这个时间很长，那他下单的这种困难度，对吧？就剧增。所以对于安踏来说，他需要一个在打上层中高的消费层级，他们的这样的一个鞋类品牌的萨洛门，它是，但是萨洛门它还偏户外一点，
1: 对，
0: 而且偏小众一点。然后我们一直都说这个，我们上次其实就跟大家说过，在运动品牌、运动鞋服当中，鞋类就是这一个品类当中的王冠上的明珠，就是它的溢价能力又高，然后它的品牌的那种宣传能力又强，你甚至因为你把你的技术注入进去之后，它的行业的壁垒又高嘛，别人很难去抄袭你的一种技术的研发。所以如果说你想要做一，
2: 不然的话Lululemon不会那么
0: 是。你想
2: 一直想做，但一直做不出来。
0: 你想把一个品牌做到极致，或者是在大众的认知当中，你是个顶级的，你必须要有一个鞋能够在全世界站稳脚跟的。
2: 是的，是的。
0: 其实，在几个月之前，我们上次在聊始祖鸟的时候，当时我在搜资料，大家都有在分析说，安踏终究会有一个顶级的鞋类的品牌，但它一定是去收购的，因为确实是没有这个时间给你去做。
2: 但是没有想到它收购的是彪马，
0: 彪马动作这么大。但是现在你回过头来，经过我们这次的分析，刚才胖苏我们讲的这个故事，你就知道它的定位是在哪里，它要打的这个目标在哪里，它要宣传的点在哪里。这就是他要想做的事情。我们其实相当于我们在做一个战术分析一样，
2: 是是是
0: 这支球队他的战术打法是什么，他的王牌球星是谁，那接下来签一个什么王牌球星，
1: 是是是是，
0: 可能会根据这个王牌球星的
1: 来制定什么新的
0: 战术，就是这么样来分析的。我想说就是说安踏那么多次的收购和并购当中，其实这支球队之前签了好几个球星，对吧？我们可以这么来做比喻，他第一次签的一个王牌球星叫做飞了，对吧？后面签的包括什么始祖鸟包括对吧？迪桑特，
2: 迪桑特，
0: 李丰娜说一定要跟我们特地来说一下迪桑特这位球星的由来。
1: 迪桑特这位球星，
0: 但是他每一次签的球星，他的打法和战术制定应该是不太一样的。
2: 我只能说，就是每一家他的收购的方式都不一样，但是呢，每一家他在收购那个企业的时候，我觉得他的大的方针策略是有点类似的，就是这些企业是会有一些共性在的。比如说我们看 Fila 2009年的时候，三点不就够了吗？他又有狼爪，又有那个
0: 可龙，
2: 对吧？可龙是新收的，你会发现他打的差异化在于一个是价位，比如说始祖鸟，它就是最高端的，然后下面是那个可龙，然后下面再往下就是狼爪，它有不同的层级，就对于你的消费群体来说，你有更多的选择。另外就是它在每一个户外品牌上，它都会寻找一个点，比如说像可龙，其实我记得安踏去年年底的时候给可龙做了一场，就是在上海的一个路演，它就主打露营。他只打露营这样一个点，其实我觉得就是安踏在运营方面是有他的一些技巧在的，就是因为户外它的场景太宽泛了，像始祖鸟啊这种都是打登山的，都是打户外徒步的，对吧？虽然我们也变成城市很多人喜欢穿的一种日常的服饰，其实还是为更加户外严酷的户外生活所提供的，但是像可龙它就是打露营这个点就是变成城市休闲了，所以他就是找点，我觉得找的是很准的。每一个品牌在安踏的这个运营之下，就显得都会有自己的差异化的东西特点出现。
0: 你刚才说的基本上是营销或者是一个战术制定的方向。那我接下来我想说一说，就是为什么我说现在中国企业的珠海可能进入到了一种3.0的阶段，就是说我现在说的是具体的战术打法，不是那个
2: 战
0: 术制定，不是战略，战术打法。因为中国企业很特别，特别像安踏，包括泡泡玛特，我们很擅长的什么，一是安踏它有这种渠道能力，因为你刚才提了个问题，就是说你想知道它是怎么样来改造彪马。
2: 对，
0: 因为彪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它依赖于欧美市场的这种批发和折扣。安踏通过之前包括菲拉，包括这个 Chip Wilson 的这个经验之后，对吧？DTC 的直销模式，我有能力做这样的转型。然后因为彪马在中国市场本来就只有7%的这个市场份额，我向上的空间就比较大，
1: 非常大
0: 啊！我可以通过这样的，你不要再走什么批发呀、折扣啊，这种很 low 的。
1: 这种就是我跟你讲，一旦卖的不好呢，就会降价，降价之后呢就开始进奥莱，进了奥莱之后呢，就是你品牌迅速的就贬值了。
2: 对，
1: 这个东西呢，它就进入到一个死亡循环当中，它就越来越 low 了。
0: 对，现在我做 DTC， 我就夺回定价权，而且我要做转型，我要做改变，全部都是我自己说了算，很快就能做嘛。就是渠道的清洗，这是第一味药啊，我们说中药先给你一味药，叫渠道清洗。第二味药就供应链提速，那这样就不用说了，我们中国企业这供应链能力，因为依托于中国市场，我们这个供应链反应的能力啊，大家这个以前一个研发周期可能是要一个月，现在安踏说它的研发周期4天， 就可以出一个新品
3: 哦，
0: 然后还可以通过社交平台，通过抖音来快速的去捕捉趋势，去进行这种反应。我要改一个东西也很快，就是而且我改完，我设计出来，马上就供应链市场，就马上就可以做出来，就可以趋势。这就是中国品牌的能力，海外品牌都没
3: 做不到，
0: 都没办法做。
3: 我们的速度比较快。
0: 对，第三点，刚才其实我已经提到了，就是把在中国市场去做一个重塑。哎，你说彪马在中国。

0: 市场的认知低，认知低呢也许是个坏处，但是你反过来看、
1: 嗯、
0: 就是你对它的标签感也没有那么强。
1: 嗯，
0: 我现在去重新给它做一个标签、
2: 嗯、
0: 一方面有足球的这个大事件的做宣传和引流，
1: 嗯，
0: 另一方面我又可以把它重新重塑成一个潮流的，或者是
1: 对
3: 对
0: 新的一种认知。
2: 他之前收的那些品牌，包括菲乐，包括始祖鸟，其实在中国市场的认知度
3: 很低啊，
2: 也不高。对于安踏来说，或许你在中国市场认知度低一点，对他来说是一个容易更好的事情。
3: 是
2: 这样的话，来重新把你这个品牌形象塑造起来是更简单了。
1: 他有空间，
2: 哎，
0: 对海外市场，所以他说他对于海外市场根本不 care。
1: 嗯，
0: 所以我只要你29.06这个比例，我只要在中国市场，就像之前一样，我现在中国市场，我把这个种子种下去，
1: 嗯，
0: 因为它才有机会长成一棵大树。
2: 嗯、
0: 海外市场他已经是一个成熟的运动员了，他只是现在年纪稍微有点大、
2: 啊、
0: 运动技能有点下降、啊、然后我把他牵过来之后，然后根据他的特性，就像怀特塞德一样，对吧，上海男篮只是年纪有点大，但是你不知道他能爆发出什么样的能量。
2: 对
0: 啊，
1: 那我说到这里我就觉得很好奇，我就想知道安踏不是说我随便找一个品牌我都可以加入到我这个行、嗯就这个大集团当中，我的板块当中的，但是为什么他加入的都挺成功的，是他有一个方法论呢、
0: 嗯、
1: 还是说
0: 他的，我觉得他是一是就像你说的找时间点，
1: 嗯，
0: 然后找这个品牌，他可能属于一个比较低
1: 谷弱化的一个阶段，
0: 这个、一个艺人或者运动员正好在一个低谷，
1: 对这样的一些共性在、嗯，
0: 我可以用便宜的价格把你签进来，然后第二就依托于中国的整体的这个供应链和我们的这种能力、
1: 嗯，
0: 因为中国一方面是我们的供应链能力，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在这个市场上摸爬滚打和在内卷的这个环境当中所。锻炼出来生存能力，
1: 对对对，
0: 然后你又有社交媒体啊、
1: 嗯、
0: 带给他们的就是
2: 营销能力，
0: 营销
1: 还有就是我觉得如果他是要base在这个中国这片土壤上的话，他的这个中国文化的基因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就像阿迪和耐克他之前都有跟对吧
0: 国风的
1: 国风，包括就是他们也有一些政治上的一些
0: 问
1: 题引发了大众很大的舆情，其实这一点我觉得就是你缺乏对于中国本土市场的一个认知，
0: 对、
2: 嗯
1: 你的认知不够，你在很多事情上你就忽略掉了，但这些东西在我觉得以安踏这个中国品牌为背景的这个集团当中是不应该或者是不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
0: 嗯，
1: 那从这点上来说它有一些天然的优势。
0: 对，那我想说就是中国企业出海的 3.0 阶段每一步是怎么走来的。 1.0 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就是以前就是 Made in China，
2: 嗯，
0: 对吧，靠廉价的劳动力挣辛苦钱嘛，
1: 对对对，制造业的那样的，
0: 对，你的利润没
2: 有什么品牌力的，
0: 利润率也很低。
1: 对，
0: 对，那么 2.0 阶段是卖牌子或者是靠互联网的效率去冲击海外的渠道，
1: 嗯，
0: 像Shein啊或者是拼多多的海外品牌，
1: 嗯，
0: Temu 啊、对，他们去做这种效率去冲击、
1: 嗯、
0: 然后第三到了 3.0 阶段，现在叫什么，叫做卖操作系统、
1: 嗯、
0: 就是我们有一整套的，就像你说的成熟的
1: 方法论
0: 和操作系统、
1: 嗯、
0: 我们有这个办法，你以前你不管这个品牌是属于谁的、我有办法让你重新在这里来活过来，
1: 这有点像咨询公司、就是像咨询公司他卖方案给你，
2: 对，
0: 但咨询公司自己不做呀，他只卖方案。
1: 对对对，我说的就是这种，哎，说不定安踏他也有强大的咨询团体啊，
0: 嗯、
1: 对吧？
0: 对，
1: 也有咨询公司，那些咨询公司
0: 还要咨询公司干什么？我自己有办法做。
1: 咨询公司以后真的不一定日子好过，
0: 他有能力来做了嘛、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总结下来就是，不管是安踏还是泡泡玛特、
1: 嗯，
0: 本质上其实在做一件事情，就是用中国极致的供应链的效率，还有我们这种基建、
1: 嗯、
0: 零售的基建、
1: 嗯，
0: 去承载或者是变现全世界的所有的这种超级IP，
1: 嗯，
0: 其实都是可以做一遍的。有些 IP 以前行，现在不行了，你拿过来试一试，也许中国的效率就能让你起死回生。未来你不用去记什么哪双鞋是哪家厂的、
1: 嗯、
0: 哪个品牌的、哪个国家的，
1: 都是安踏的，
0: 不是安踏的，不一定都是安踏的。
1: 我现在走到商场里面三楼，
0: 对，
1: 看一看，我想安踏，哎，这是什么牌子？可能也是安踏的，
0: 也许不一定全都是安踏，但是也许都是来自于一个中国的，背后有一家中国的这个企业，帮他能够在某一个商场里面占据一个位置。
2: 嗯，
0: 如果你背后没有中国的这种供应链和生产能力，他也许在世界上他就没有了，这个牌子也许就真的就消失了，
2: 失去竞争力了。
1: 所以我最后我想问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就是你觉得安踏，因为现在还在这个体育用品产业当中排第三嘛，对吧？
0: 嗯、
1: 可能是向阿迪冲击、
0: 嗯，
1: 有没有可能未来这个格局真的是会发生变化？
0: 嗯，
1: 多久呢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0: 需要多长时间？
1: 哎，
2: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
0: 好，今天就聊到这边了，
1: 好
0: 吧？
2: 好的，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4: 最后来提醒我们一下我们的听众啊，我们的节目已经在小宇宙、喜马拉雅、Podcast、Spotify、网易云音乐、QQ 音乐啊、等多个平台上上线，欢迎大家订阅、留言，也可以发邮件呢到我们的信箱啊，表达你的想法。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0: 小时候，快乐是纳凉时，大屏幕上放的老电影。
1: 又跟你爸来看电影了。
0: 后来，快乐是一家人吃完饭，守着电视机。
2: 妈，电视剧开始啦，快来啊！
0: 现在对着手机屏，盯着电脑屏，却渐渐屏蔽了父母。
3: 哎，别玩手机了，先来吃饭。
2: 哎呀，马上就好。
0: 剧作低头族，让亲情零距离。
4: 北京时间1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7: 选股票，
6: 用九方
7: 做交易，
6: 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8: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特别节目名医面对面。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名医面对面，我是谭帅。作为女性呢，我们的乳房不仅是健康和美丽以及自信的象征，更是孕育生命的一个物体。它的健康呢，不仅是关乎着很多家庭的幸福，但是呢，有一组数据不得不值得我们去警惕。在中国呢，乳腺癌的发病率的增长趋势非常的快，而且它的年龄呈现日趋的年轻化。可以说呢，在中国，乳腺癌已经成为威胁女性生命健康的头号杀手之一。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就跟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乳腺癌。我们会邀请专业的医师呢，为大家来科普一下乳腺癌的防治的工作。如果您也有相关的一些困扰或者是疑惑，也欢迎大家通过各种平台跟谭帅进行一个互动。那接下来呢，我们赶紧请出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乳腺外科副主任医师杨门龙，非常欢迎杨主任。
11: 主持人好，我是来自于复旦大学附属肿瘤院乳腺外科的杨文龙医生。
10: 我们都说这个乳腺癌其实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啊，我们日常生活中听到非常多，不管是非常知名的女明星啊，或者是知名的财经女作家啊，甚至是非常年轻的00后的打工的女孩儿啊，都或多或少啊这个受到这个乳腺癌的相关的这个困扰哈。那么最近呢，我也看到一条这个微博的热搜，就是说00后的打工的女孩儿，因为工作的压力非常大啊，就患了乳腺癌。这个就让大家更加震惊了，说00后才多大的年纪啊，20多岁的这个年纪啊，怎么就备受这个癌症的相关的这个困扰哈？所以从您的临床的这个经验来

0: 看这些年我们国家的乳腺癌的发病率呈现出怎么样的一些特征？
1: 谢谢主持人的问题啊，这是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确实，我觉得乳腺癌大家已经越来越多的像是从书本或者是网络或者是电视上看到的词变成了我们身边的词。
0: 嗯，
1: 因为我们会发现身边有越来越多的人或者是一些你听到的朋友亲戚罹患了乳腺癌，那这当然是一件不幸的事情。但是我们看到的数据就是大概在中国每年乳腺癌的一个新发的一个病例数呢已经超过了50万例。
0: 嗯，
1: 那么而且呢它还在以每年大概3%的一个速度在往上去递增。所以从发病率的一个角度上来说的话，中国呢目前啊，可能以前中国并不是一个乳腺癌的一个所谓的大国，因为欧美西方国家的它的一个乳腺癌的发病率会明显的更高一点点。但是因为现在我们的生活方式已经越来越西方化了，所以我们的发病率呢这几年是呈现出一个明显上升的一个趋势。那么在欧美这些西方国家呢，那乳腺癌呢是这个全国的这个女性的恶性发病率的第一。
0: 嗯，
1: 但是最近几年呢它一下成为了就是所有人的恶性肿瘤的发病率第一。那这是
0: 所有人呢？那就包括女性也包括男性。
1: 是的，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大家都知道乳腺癌主要是发生在女性身上。
0: 女性身上，
1: 对，我们乳腺癌呢99%的病人都是女性。
0: 嗯哼，
1: 但是也有1%的乳腺癌的病人是男性。
0: 嗯，
1: 但是如果他的一个发病的总人数成为全球癌症之冠的话，那就说明我们女性以一半的人数它承担了全球第一大癌种的一个压力。
0: 嗯，
1: 那可见呢它对我们女性健康的一个威胁。而且中国的一个发病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欧美这些西方国家他们发病的中位的年龄呢是65岁
0: 啊，
1: 而中国的发病年龄呢会比欧美西方国家要早10年
0: 啊，
1: 我们大概是50几岁
0: 啊。
1: 那么有些数据甚至是说从45到55岁都是中国的一个非常高位的或者是这个中间的一个发病的一个年龄。所以我们对于乳腺癌的一个警惕呢需要更加的提前。
0: 嗯，
1: 那么尤其是大家知道45到55岁的女性很多人还在上班，
0: 对，各方面的压力都非常大，
1: 对，因为工作啊各方面很忙，会忽视对于自己健康的一个关注。也有些人可能体检的时候就说哎呀我今天开个会，我今天体检就不去了
0: 啊，不重视。所以
1: 对她很多年轻的女性过来的时候反而我们会发现呢她的病情呢已经偏晚一点点，更加难治一点点。而乳腺癌这个疾病又是越早治疗它的治愈率越高的这样一个疾病，所以我们还是呼吁全社会的一个女性，特别是在我们比较高危的年龄的女性，从45到65岁这样一个年龄段的一个女性，要格外关注自己乳房的一个健康，有任何问题呢要及时到医院去请医生来帮助排查。
0: 嗯，对，所以您刚刚说了我们国家的乳腺癌患者的一个发病率，一个是发病的率的这个增长速度非常快，一个是它的发病的年龄呈现这个年轻化趋势。
1: 是，
0: 您有没有追究这个原因，为什么跟西方的其他国家来比我们国家的乳腺癌的患者会呈现这两个特点，是因为什么原因造成的？
1: 这可能有两方面的一个原因，一方面就是这个人种的原因
0: 啊，
1: 这是我们的遗传的背景决定的，
0: 啊，
1: 可能黄种人相比于白种人来说他的乳腺癌的一个发病年龄会更轻一点点，
0: 哦，
1: 更年轻一点点，
0: 哦，
1: 那么第二个原因可能是因为我们国家的乳腺癌的一个整体的分布。
0: 嗯，
1: 因为乳腺癌有不同的类型嘛，
0: 嗯，
1: 它很可能一些更有侵袭性的类型，比如说我们经常在媒体当中提到的这个三阴性乳腺癌在乳腺癌当中是预后最差的一类，以及我们的HER2 阳性的一个比例会比欧美西方国家要高一点，而这类乳腺癌呢往往它会影响更加年轻的一个女性。那么几个因素加在一起呢，可能这种年轻的患者相比于欧美西方国家来说我们会见得多一点。
0: 嗯，
1: 但是呢事实上呢如随着我们生活的逐渐的一个西化，因为大家会发现乳腺癌的发病是和那些高能量的饮食
0: 啊，
1: 包括工作压力比较大，
0: 嗯，
1: 昼夜的颠倒等等这些因素都是有关系的。
0: 嗯，
1: 那这种因素我们常常会被理解为更西化的生活方式，那这种更西化的生活方式可能主要影响我们年轻人嘛，对吧？
0: 嗯，对，因为年轻人接受新鲜事物接受西方的文化比较多比较快，
1: 所以可能在中国就是这类人，他们反而发病的 可能性比那些年纪大的人反而会更高一点点。
0: 嗯，
1: 但是这些人老了以后，我相信我们的可能发病的一个年龄也会慢慢的更加的跟西方更加一致一点。
0: 啊，所以接下来我们可能要更深入的去聊一聊啊，可能造成乳腺癌的一些成因。其实乳腺癌我了解了一下，造成它的一些成因还是比较复杂的。
1: 是的。
0: 有相关的这种遗传的因素，也有非常多，更多的可能是后天的一些因素。
1: 是的。
0: 嗯，所以在这些因素之中，首先来跟我们说一下哪些因素可能是不可抗的，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1: 肿瘤的发生发展呢，它相对来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它可能不像我们这个感冒啦，或者是得了这个 COVID 这么简单，就是一个病原体的一个侵袭啊，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内因和外因共同决定的。那么这种内因呢，我们一般理解为一些遗传性的原因，也就是我们不能改变的。那外因呢，我们一般理解为环境的因素，包括你的工作、你接触的东西等等，那这些往往是可以改变的。那么从不能改变的一个因素来说，我觉得对于乳腺癌来说，最大的不可改变的因素就是你是女性，你可能就是发病会比风险比男性要高很多。那这是最大不可改变的。当然还有不可改变的，就是我们从爸爸妈妈那里传来的这些基因，我们与生俱来的东西是不能改变的。那很多人说这个人定胜天，可以抗命啊，但是有些命你真的抗不了，就是你的基因。那我们都知道乳腺癌呢是一类遗传相关性非常非常高的恶性肿瘤。那我相信大家在几年前吧，应该被一则新闻吸引住，就是欧美的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影星安吉娜朱莉啊，她做了一个决定，就是她要把自己的没有罹患乳腺癌的乳房，包括后来她把卵巢都切掉了。那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她的妈妈、她的阿姨，包括她妈妈的妈妈都得了乳腺癌，而且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亲属因为乳腺癌失去自己的生命，所以她对这个疾病是恐惧的。然后她去做了一个基因检测呢，发现自己携带一个和乳腺癌密切相关的基因突变。那这种基因突变呢，会导致她终身罹患乳腺癌的风险可能在60%甚至70%以上。那她为了降低这种风险，他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把自己的乳房预防性的切掉，让得乳腺癌的风险呢能够降大概90%以上啊。那这个决定我们从科学的角度上来说，当然有它的帮助，当然也有一些争议，那也有一些人认为这个过早的做这样的一个手术
0: 是
1: 似乎是对，不管是对医疗资源来说还是对他个人来说，其实还是承担了很大的一个风险的。对吧，你切掉一个正常的健康的一个器官，从伦理上来说还是需要非常更加精细的一个审视。但不管怎么说，它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如果你的家里面有人得乳腺癌，甚至是有很多人得乳腺癌的话，那么你就可能携带一个和乳腺癌高度相关的基因突变。而当你携带这种基因突变的时候，你得乳腺癌的风险会非常非常的高。不管你切不切，你至少得特别密切的去关注它。
0: 对，所以这确实也给我们提了一个醒，如果您是女性的话，可能患乳腺癌的风险更大，所以你更要关注自己的乳房的这个健康。那如果你家里人有患乳腺癌的话，那你可能要更加去注意一点，
1: 关注一下
0: 哈，定期的去体检。那稍后我们也会跟杨医生共同关注啊，到底怎么样子体检啊，怎么样早筛，这个我们后面呢会跟大家说。那我们刚刚其实说了很多啊，是不可抗力，是我们自己可能没有办法改变的。但其实乳腺癌的成因也是非常的多，还有非常大的一部分是后天形成的，也就是说可以通过我们的努力进行改变的。那这些因素，这些危险因素大概有哪些？我相信大家非常关注。
1: 对，乳腺癌呢，它是一个雌激素相关的肿瘤。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如果长期暴露在一个高雌激素相关的环境当中的话，我们可能罹患乳腺癌的风险会很高。那这种雌激素的产生，有可能就是你，比如说滥用一些含雌激素的药物。或者说有些人啊，很喜欢用一些含雌激素的一些化妆品。雌激素是一个双刃剑，它可以让你变得特别年轻。
0: 对，
1: 你长期用的话，你可能皮肤特别好。
0: 嗯，
1: 如果你到肿瘤院去逛一圈的话，会发现乳腺科病房的病人，很多人皮肤都特别好。
0: 哦，真的？
1: 对，很白很嫩，特别有些年纪很大的人也很白很嫩。
0: 啊，
1: 因为它的雌激素就很高。
0: 所以这个最主要的衡量标准，我相信应该放在滥用二字。
1: 对，
0: 如果一般的或者是适量的用，
1: 那肯定没事，
0: 问题不是很大。
1: 对吧？但我们现在确实也有一些可能 不是特别正规的一些护肤品啊，
0: 嗯，
1: 这个包括有一些，我有个病人，
0: 嗯，
1: 他发现乳腺癌是怎么发现的？他有一个爱好，就是这个精油 SPA，
0: 嗯，
1: 天天去按摩，全身涂满各种精油，包括乳房，
0: 嗯，
1: 涂上那边去按，然后后来按着按着，两边乳房都得乳腺癌了。
0: 哦，
1: 那这可能是一个个例啊，但是我们也要想一下，这个可不可能和他长期用的这种有可能含有激素的这种精油是相关的？
0: 嗯，那我们怎么来衡量说我们所用的，比如说一些护肤品啊，或者是吃的一些保健品啊，
1: 嗯，
0: 含有比较多的这种雌激素？这个我觉得普通人好像很难去衡量。
1: 我觉得这个可能需要让医生或者是专业的机构
0: 嗯
1: 去做一些鉴定，嗯，但是少量的使用一些雌激素的话，有的时候是我们的一些妇科医生也会用来做治疗的一些手段，比如说缓解一些，
0: 嗯，
1: 更年期症状。
0: 对，
1: 你更年期的时候就是雌激素撤退嘛，
0: 嗯，
1: 给你一些小降雌激素，让你的这种更年期的反应要小一点。
0: 嗯，
1: 但是同时呢，它可能你大降的用，长期的用，一定是增加乳腺癌的一个风险。
0: 嗯，
1: 那么第二个可以改变的就是，乳腺癌整体刚刚我们讲了，和一些所谓的西化的一些生活方式相关。
0: 嗯，怎么样的西化？
1: 比如说我们刚刚说，高油高脂的饮食
0: 啊，
1: 饮酒、吸烟、熬夜。
0: 嗯，
1: 唐帅，我问你一个问题，你知道哪个职业生乳腺癌的风险最高吗？
0: 什么职业？我们媒体人生乳腺癌的风险高吗？
1: 并没有
0: 是吧，
1: 这个答案是护士
0: 啊，
1: 因为护士他是昼
0: 夜
1: 颠倒，
0: 上夜班昼夜颠倒。
1: 对，
0: 嗯，
1: 对，因为我们有研究就发现，就是你的这个生物的节律非常紊乱的话，你罹患乳腺癌的风险会比正常人可能要高1.5倍。
0: 嗯，
1: 所以这个工作习惯，这个有些你也没办法改变嘛。
0: 对啊，对啊。
1: 虽然说可以改变啊，你换一份工作就可以了，但是对某些人来说可能没法改变。
0: 嗯，
1: 但我们尽量的还是要这个休息的充分，以及不要日夜颠倒。
0: 那就是说，这个是跟你的就是比如说你的作息不正常有关系，还是说比如说我即便是日夜颠倒的话，
1: 嗯，
0: 那但是我是非常固定的，
1: 嗯
0: 啊，我可能像我们普通人们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归，
1: 嗯，
0: 但是我是可能是日出的时候在休息，日落的时候还在工作，但我如果是长期保持这种状态的话，是不是也容易
1: 也依然
0: 会造成对身体伤害？
1: 是的，是的，因为你对抗大自然的规律了。
0: 那
1: 大自然要求你白天就应该工作，晚上要睡觉。
0: 对，那这个也很难了，因为自己的是职业了。
1: 对，
0: 嗯，
1: 这可能就是现代人的无奈吧。
0: 对，
1: 你明明知道有害，你也没办法。
0: 嗯，
1: 那还包括一些，比如说，我们这个肥胖啊，我们的这个刚刚说了，这个雌激素嘛，会导致乳腺癌的风险增加。那身体当中呢，女性除了卵巢之外，第二大产生雌激素的器官呢，就是脂肪。
0: 嗯，
1: 所以你脂肪越多 ，BMI 越高，
0: 嗯，
1: 生乳腺癌的风险也会越高。所以我们现在也是建议大家要多运动，
0: 嗯，
1: 我们要减肥减脂，不只是为了好看，也是为了健康。
0: 嗯
1: 嗯，那个我看到网上啊，包括我们自己经常做科普的时候，也会提到，就是长期的情绪不佳，
0: 嗯，
1: 郁闷、生气，会不会导致乳腺癌的风险的增加？这个网上有句话叫这个"退一步，忍一时，小叶增生"。退一步，卵巢囊肿啊，都是讲这个天天憋着气会导致乳腺的这个疾病的风险的增加。
0: 嗯，所以确实有这方面的科学依据吗？
1: 这里面呢，我觉得它是半科学的。
0: 半科学，嗯，
1: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乳腺癌确实是一个内分泌相关的疾病。
0: 嗯，
1: 你如果长期生气，你一定激素的是很紊乱的，
0: 嗯，
1: 代谢是有一部分的失衡的，所以你会导致生肿瘤的风险增加，不管是乳腺、甲状腺、卵巢等等吧。但是呢，你生气和直接的乳腺癌的风险的增加呢，我们说呢，没有科学依据。
0: 嗯，
1: 因为这很难做科学研究。我不可能两组人，一组人天天惹他生气，一组人天天哄他开心，然后看他20年、30年以后乳腺癌的风险。
0: 嗯，
1: 所以很难直接科学的给大家一个结论。但是呢，我觉得长期的高压、情绪不佳，一定是会增加肿瘤的风险。
0: 嗯，
1: 这个是有科学的依据的，不管是乳腺癌还是其他的肿瘤。
0: 嗯，
1: 所以建议大家还是要开心一点。
0: 对，就是心情非常的重要。
1: 是的
0: 啊，对，心情对于一个人的身体的状态啊，整体的这个状态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时时刻刻保持一个开心的这种心情啊，凡事看开点啊，总没有什么坏处。
1: 要生气也就生出来，不要憋在心里。
0: 对。就其实现在很多的这个女性啊，她的压力非常大，她也经常会生闷气。
1: 对，
0: 我们也经常听说千万不要生闷气啊。
1: 是的，
0: 生闷气真的是憋坏自己的很多的这种器官，很多的这种身体的这种状态。哎，但是我也有听说，就是说这个乳腺癌跟这个哺乳 也非常有关系。有的这种观点说，你如果能够亲自的哺乳的话，可能能够降低罹患乳腺癌的这种风险，所以这个是有相关的科学依据的。
1: 是的，有相关的科学依据的。因为我们对于乳腺癌的一个认知，我们发现呢，越在自然的状态下，其实乳腺生肿瘤的风险呢，它是越低的。那自然的状态是什么？就

0: 就是你比较年轻的时候啊生孩子，然后哺乳，然后
1: 啊，
0: 慢慢的
1: 就
0: 就是，
1: 还跟年龄有关系
0: 对
1: 呢，
0: 对对对
1: 啊，要早婚早育早哺乳。
0: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我们现在发现哺乳和乳腺癌的关系，就是你不能太晚哺乳，太晚哺乳也是不好。
1: 多晚算是晚呢？
0: 这个我目前没有特别官方的数据啊，但我觉得
1: 反正要
0: 35岁以
1: 早一
0: 上
1: 点。
0: 总是有点晚了。
1: 啊。
0: 那第二呢，就是你不能不哺乳，但是你也
1: 啊。
0: 不能哺乳太多次。
1: 啊哈。
0: 比如说你一下生了6个孩子、7个孩子，然后
1: 啊。
0: 都哺乳，那可能慢慢的这个风险呢也会往上去走啊。你
1: 所
0: 可
1: 以
0: 能
1: 几个
0: 只
1: 算
0: 是
1: 是比较
0: 适
1: 合适
0: 当的，
1: 的。
0: 可能比如说2个孩子左右，
1: 啊。
0: 2、3个孩子，然后去给他母乳喂养，然后母乳喂养的时间如果能够有半年甚至一年的话，那我觉得可能对于这个乳腺癌的一个风险来说的话，从哺乳的角度上来说是可以最低的。你完全不哺乳的话，你没有给自己的这个乳腺的一个细胞有一个正常的发育，然后再萎缩这样一个过程的话，它的风险就会增加。
1: 所以这个我觉得也可以跟大家去提个醒，因为现代女性，你说谁不喜欢啊爱美啊，对吧？那是生了孩子本身就身体就会走形，如果再哺乳的话，可能就痛苦增加了很多。我身边其实也有蛮多的女性，她们会选择就是生完孩子之后直接就打几针啊，就不哺
0: 明
1: 乳
0: 白，
1: 了这种状态啊，
0: 明
1: 那
0: 白。
1: 就是让自己少
0: 这里
1: 受
0: 要
1: 苦。
0: 跟大家科普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这个乳房的一个下垂啊，本身并不会因为哺乳而就增加你下垂的一个风险，这是很
1: 啊，
0: 多人的一个错误的一个观点。
1: 嗯哼，
0: 其实只要你科学哺乳，然后在哺乳的时候注意自己的一个身材的一个管理的话，其实并不会导致下垂。
1: 嗯哼，嗯，所以大家不要惧怕这件事
0: 是
1: 情
0: 的，是的，
1: 啊，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可能要深入了解一下关于这个乳腺癌的一些，比如说它的分型和一些分级嘛。我们说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因为
0: 是的。
1: 这种分级或者是分型的话，在我们日常的这个诊疗的这个过程中，我们经常能够看到，拿到诊断证书是什么分型啊，是什么分级，全是专业的术语，大家也看不太懂。而且这个好像也跟你的这个预后有非
0: 密
1: 常
0: 切
1: 大
0: 关
1: 的
0: 系，
1: 关系
0: 对，
1: 啊。所以接下来是不是可以跟我们首先科普一下，首先来说一下这个类型吧，大概我们分为哪几种大
0: ，OK，
1: 类的乳腺癌？
0: 首先呢，就是对于乳腺癌的一个诊断来说的话呢，我们目前主要依赖的还是我们的病理诊断啊，这才是金标准。那有时候大家去医院做个体检啊，医生摸一下，或者做个 B 超，钼靶，说哎，你这个分级很高，分类很高，要警惕了。那大家很担心是不是乳腺癌？那这个时候我们只能都是说是怀疑有问题，它不能确诊。确诊的话，一定是我们通过病理，要么是穿刺，要么是把这个肿块切出来、切掉，然后去做化验，在显微镜下才能够真正的来帮你诊断这是不是癌。那么当我们确认是乳腺癌之后呢，它有很多很多的分类的方式。那我给大家介绍呢2个比较常见的分类的方式。那一种方式呢，对于所有的肿瘤都有效，那么就是把这个乳腺癌可以分成2类，一类呢我们称之为乳腺的原位癌，一类呢我们称之为浸润性癌。那原位癌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这个肿瘤它还在非常非常的初期，还没有突破基底膜，它本身还不具备往外去播散的能力。因为癌症之所以可怕，就是因为它可以到处播散，播散到你的肺、肝脏、骨头、脑子。去侵蚀你的正常的器官，影响他们的功能，最终危及生命。而原位癌还不具备这种能力，所以我们一般称之为零期的乳腺癌，就它还没有到分期的体系里面，是最
1: 那
0: 早
1: 它可
0: 期。
1: 能有可能转化为分期，还是它
0: 是的，
1: 不会
0: 它
1: 啊？
0: 有可能会慢慢的发展为，如果你不去看它，你没有那个时间点观察到，它可能就会变成浸润癌。
1: 所以要早发现。
0: 是的，那
1: 原位
0: 零
1: 癌。
0: 期的乳腺癌、原位癌呢，理论上它的治愈率是几乎接近于100%的。我做个手术把它切掉就 OK 了，结
1: 那
0: 束了，
1: 它
0: 不需要
1: 容
0: 化
1: 易
0: 疗，什
1: 发
0: 么都不
1: 现
0: 需
1: 吗？
0: 要。
1: 还
0: 这
1: 是
0: 就
1: 说
0: 要
1: 临
0: 看
1: 期
0: 大
1: 的
0: 家。
1: 也比较难发现？
0: 我们目前就是因为随着大家对于这个疾病的关注嘛，越来越重视，你会自觉的、自主的去体检。那我们现在原位癌发现的这个比例已经大幅的增加了。那当然，我们跟这个欧美这种西方国家相比的话，可能还有点距离啊。那在我们医院，可能有20%左右的病人都是原位癌，那可能在欧美西方国家可能有30%以上，甚至40%都是原位，那这样的话，这个高的比例，那显然它的治愈率就高了嘛，对吧？那么另外一类就是浸润性癌，浸润性癌就指这个肿瘤的细胞已经突破基底膜了，它已经具备了往外去转移播散的潜能了。那大部分的浸润性癌，除了手术之外， 他还需要接受系统治疗。
1: 嗯，
0: 所谓的系统治疗就包括化疗了、放疗了、内分泌治疗了、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等等。为什么我们开了刀还要给他做这些治疗呢？就是因为他已经具备了往外播散的能力了。
1: 嗯，
0: 所以我们看到的可能只是乳房的一个肿块，但它有可能有一些细胞已经跑到除了乳房的远处的一些脉管里啊，或者一些隐藏地方，在埋藏在那里，等到你松懈的时候，它就一下爆发出来。所以
1: 这个听起来就有点严重。
0: 对，开完刀我们还要做这些系统治疗。
1: 嗯，
0: 所以这是一套分类的体系。那么在浸润性癌当中呢，我们最常见的叫浸润性导管癌，我们会把它也分成几个类型。
1: 嗯，
0: 那我们称之为呢腔面 A、 腔面 B、 三阴和 HER2 阳性。
1: 哦，
0: 那我们在临床上呢是根据病理报告上的几个免疫组化的指标来给它分类的。那这几个最重要的免疫组化的指标呢，分别是 ER 雌激素受体、 PR 孕激素受体、 HER2 表皮生长因子二和我们的 KI67， 它是一个增值指数啊，这几个相对来说比较专业，
1: 对
0: 大家不用记得很清楚，那么大家只需要把这个报告拿给医生看，这个是我们通过穿刺手术能够获得的一个信息。
1: 嗯，
0: 那么在这四种不同的类型当中呢，腔面 A 型是最好的类型。
1: 嗯，
0: 病人呢一般把它称之为两阳一阴，就是 ER PR 是阳性， HER2 是阴性，然后 KI67 呢一般是低表达的，那么这种类型相对来说它比较惰性，我们可以通过内分泌治疗，就是把我们患者的雌激素啊给它降下去，来去间接的控制它。那很多腔面 A 型的病人呢是不需要化疗的。那么在这里最差的呢就是三阴性。什么叫三阴性呢？就是 ER PR HER2 这三个靶点它都没有表达，都是阴性，这就意味着我们没有已知的靶向药来治疗它。那没药治嘛，那当然预后差了，对吧？而且它本身一般来说它的增殖能力又很强，所以呢它现在是比较难治的一类肿瘤。
1: 嗯，
0: 所以大概会分成这四种类型。
1: 嗯，就是在我们国家目前您

0: 大家也不能掉以
1: 忽视，
0: 轻心，
1: 对，
0: 忽视啊。
1: 因为我们的关注应该更投向那些少数的可能愈后不佳的人，因为我们要想办法去帮助他们。
0: 对，这个是关于这个分型啊。那接下来还有这种分级，所以其实所有的这个癌症都会有相关的这种分级啊。
1: 我们一般叫分期，
0: 分期，
1: 对
0: 对啊，
1: ，stage。
0: 可能我们印象之中，这个分期早一点的，可能愈后会好一点；
1: 对，
0: 分期晚一点的，可能大家要更加值得警惕了。
1: 是。
0: 所以在乳腺癌这个方面，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说法？
1: 对，也是一样。乳腺癌的分期呢，跟其他的肿瘤其实是相似的，一般是分成，除了刚刚我们说原位癌是零期之外，一期、二期、三期和四期。那么这里面我们一般呢，如果是这个老百姓的话，通常就是早期、中期和晚期。
0: 是。
1: 晚期呢，一般是四期。早期嘛，我们一般认为是一期或者是二期的一部分，中期可能是二三期的样子。那在乳腺癌当中呢，其实很好做区分。如果这个肿瘤局限在乳房里，它还没有到任何地方，那我们一般就认为是早期。那如果它已经从乳房到了它第一站要去的地方，通常是我们的腋窝的淋巴结，因为腋窝离乳房最近，也是最容易跑到的。那乳腺癌最主要就是从淋巴管、血管两个途径往外去跑。那如果转移到腋窝的淋巴结，甚至是锁骨上的淋巴结呢，我们一般称之为中期。那淋巴结转移比较多，甚至是中晚期或者叫局部晚期。但如果它淋巴结也越过了，开始去侵犯了一些其他的脏器，比如我们刚刚提到的乳腺癌最容易跑的几个地方，第一是骨头，骨转移；第二是肺，肺转移；第三是肝，肝转移；第四是脑，脑转移。那它跑到了本不属于它的器官了，那我们就称之为四期或者是晚期。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没有办法治愈了。那前面一期、二期、三期，我们的治疗的目标都是治愈。所谓的治愈，就是把肿瘤完全从他的身体里面清除掉，让他在未来的人生当中一直可以保持无瘤的状态。那如果这个肿瘤已经转移到别的脏器了，那我们的治疗的目标就要发生改变，那它可能就不是治愈了。但是我们现在能够做到的就是可以让它和肿瘤和平共处，
0: 带瘤
1: 长
0: 生
1: 期
0: 活，
1: 带瘤生存。对。
0: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大家也真的是可以放宽心，毕竟
1: 是。
0: 一期、二期、三期目标都是治愈
1: 对。
0: 啊，只有四期的话，可能啊你要更加的值得高度的这个警惕啊。
1: 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名医面对面》，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

0: 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特别节目名医面对面。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名医面对面，我是谭帅。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就跟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乳腺癌。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乳腺外科副主任医师杨门龙，非常欢迎杨主任。
3: 主持人好。
2: 那接下来呢，可能就想跟大家来说一说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治疗方面，关于乳腺癌治疗方面的一些话题。其实刚刚杨医生在我们交谈的过程之中一直强调的是，就是乳腺癌早期的筛查是非常重要的啊，你早期筛查出来，早一点进行一个治疗啊，它的预后就非常好。那么在早期筛查方面，大家也会有疑惑说啊，怎么样做到早发现早期筛查啊？比如说像现在很多的这个单位，他会给员工提供很多的这个福利，就定期体检是他们的一项福利。这种定期体检，我们个人感觉就好像每年都像这个走过场一样啊，好像也没有看到有什么特别的这种体检或者是检查。那么这样的这个体检是否能够检查出有相关的风险？
3: 那对于乳腺癌的一个早期发现，我觉得有两点特别重要。第一个就是个人的自身的一个警觉性。今年这个互联网上有个热词叫什么？爱老己。就是你真的得爱自己。爱老己啊，这老己很重要。那你自己的一个关注呢，其实就是在脱离医院，或者是你没有机会一直去医院的一个情况之下，自己要对乳腺癌，特别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45岁到65岁的女性，要有一个很高的一个警觉。那我经常教给这个病人一个口诀，自己怎么自己做体检，自检
2: 啊，
3: 自检，那就是三句话，看一看，摸一摸和捏一捏。那乳腺癌呢，一般来说看什么呢？就乳房这个器官啊，每个人长得都不一样，对吧？有大的，有小的，有长的，有圆的。但是呢，它是一个对称性器官。就是你跟别人可能不一样，但是理论上来说你左边跟右边得一样
2: 啊。这样吗？
3: 所以看就很重要了。如果你对着镜子发现，哎，自己两个胸长得不一样，一个大一个小，一个有肿块凸起来了，一个是凹进，一个是正常的，或者皮肤有两边不一样，一个边皮肤有凹陷，这个皮肤有像橘子皮一样的改变，我们叫橘皮针，或者这个乳头，哎，这边有点破溃，那边是好的，这边乳头乳晕的颜色和对侧不一样，当你发现两边不一样的时候，是你能看到的，这就会给你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你要到医院去，这是个很简单的检查方式，因为两边不一样，
2: 对。
3: 第二个呢，就是摸一摸，这个我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觉悟，我们洗完澡以后，你可以用三指的这个指腹，食指、中指、无名指的指腹，沿着这个腋窝。你要么顺时针，要么逆时针，但是不要漏掉，然后慢慢的一圈一圈的去平的按下去，最后呢可以摸一下腋窝有没有肿大的淋巴结，但是要注意这个摸的时候呢，你不要去捏它，你这样你会感觉到处都快，
2: 对，确实是这样，
3: 你是要这样平的去摸它，就手法很重要，
2: 手法很重要是吧？不要自己吓自己，
3: 不要自己预判误判，最后呢就是捏一捏，也有一些乳腺癌它是以乳头的溢液为表现，所以洗完澡以后也可以轻轻的去捏一下乳头，看看有没有一些异常的分泌物，有的时候你也可以去看一下内衣上有没有一些异常的血渍啊，黄色的或者深色的一些分泌物，那如果有的话要到医院去检查。这是第一个我们在早诊早筛中需要去注意的，就是你自己的一个关注。那么第二个就是千万不要把体检当过程，要去选择适合自己年龄段的乳房的一些检查的方式。那我们刚刚说乳腺癌发病率这么高，那你在适龄的时候必须要关注乳腺的一个问题。一般我们是建议30岁以上就可以开始对乳腺做一个体检的一个项目的一个加入了。
2: 那么乳腺的体检的项目大概有哪些？
3: 对，乳腺体检项目整体上来说呢，除了体检医生的体检之外，主要我们还是影像学为主。超声、钼靶、核磁是我们的三驾马车。那么对于年纪比较轻的，一般我们认为40岁之前的女性呢， 超声就足够了，
2: 嗯，
3: 因为它的腺体比较致密，钼靶上排。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

0: 拍的时候呢，它也拍不出什么东西，白乎乎的一片。那么，如果你的年纪超过了40岁，或者是你本身家族史比较强啊，这个有高危因素，那钼靶一般我们是建议40岁以后，你可以每2年去做一次排查。那钼靶它除了能发现肿块之外呢，它还能发现一些乳腺癌非常早期的表现，就是它的一些钙化。钙化是摸不出来的，你只能拍钼靶看到。那如果发现有怀疑，我们可以到医院去做病理的这个诊断。那么最后就是核磁共振，核磁共振呢，相对它的经济成本比较高嘛，可能现在做一下要600块钱，
1: 对，
0: 而且时间很长，要做半小时，
1: 还要提
0: 所
1: 前
0: 以，
1: 预约。
0: 对，所以呢，我们不建议大家常规的去做，那我们只适合于那些超声钼靶上有异常发现但又不能确诊，或者是那些刚刚我们提到的携带了有害基因突变的那些高危的女性，她可以1到2年去做一次。这样的话呢，如果因为磁共振敏感性很高，它可以发现非常早期的病变，但它有一个问题就是敏感性太高了，所以就容易吓到自己。吓到自己倒没什么，但是吓到自己以后呢，就可能会让你
1: 过
0: 接
1: 度治
0: 受一
1: 疗。
0: 些，对，无妄之灾，你得做活检嘛，你得做手术，不然你不是老担心嘛，就可能会增加一些过度手术的这种风险，所以磁共振呢不适合于每个人，超声钼靶呢还是我们最常用的一个体检的一个手段。
1: 是，所以自己的这个检查和到医院的定期的检查都非常的重要。
0: 是，
1: 不过我觉得可能您觉得那个自己的检查就3步很简单，但可能对于很多普通人或者是没有非常多的医学经验的，可能也会容易自己吓自己，
0: 对，
1: 是不是？但我觉得还是到了一定的年龄，每年的定期的体检还是非常必要的。
0: 是的，
1: 特别是到了一定年纪的这个女性，每年的定期的，就是乳房相关的这个体检也是非常重要
0: 是的。
1: 的。而且现在我知道，我们的一些这个检测的手段也是日新月异。比如说像最近大家都说这个技术对于医疗方面的这个加持是非常大的啊。我也看到很多这个国外的一些大学啊，就有一些相关的研究说引入了这种 AI 阅片提高了这种效率啊，也提高了这种精确度所以大家也比较关注说在我们国内的一些早筛方面或者检查方面，这种 AI 的这个应用是到底是怎么应用的？他们的这个效果怎么样？我知道您也非常关注这块儿，
0: 对，
1: 是 AI 达人。
0: 是，我觉得人工智能是最近几年最热的词嘛。当然，大家都会使用人工智能。以前如果觉得离我们很远的话，现在就离我们特别近了，对吧？那我来之前我还搜一下，看哪条路最好走，对吧？这两天这个人工智能还能帮大家点奶茶什么的，也能
1: 对。
0: 上热搜。那人工智能对医学的一个我觉得帮助或者是改变吧，医学模式的改变，它的意义都是非常大的。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以前我的病人来看我的时候，可能他对于这方面的信息都不是很了解。但现在大家很多人会 DeepSeek 啊，或者窦包完以后再过来，就变成了他也是半个专家了。然后经常质疑医生，哎，你为什么不这样做？因为你看 AI 叫我这样做的，所以我们压力很大。但是呢，我觉得对于我们乳腺治疗来说呢，人工智能一定会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一方面呢，就是您刚刚提到的早筛这块。那早筛我们依赖的主要是影像学、超声、钼靶。那么这些影像学的手段，不是说你查了就结束了，你还得有人看片子，有人来帮助我们去识别这个东西到底是好的还是不好的。那么以前你说在可能这个某个大山里面的医生和上海的大医院的医生，他的水平的差距很大的，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病人要千里迢迢到上海来做个 B 超的原因。但现在有了人工智能了，我们就可以把这样的一个差异，或者说我们人和人之间的一个水平大大的缩减，因为 AI 会帮助那些很远的地方的医生来去解决他的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 AI 在打破医疗的不平衡，医疗资源分布的不平衡，这样那些很偏远地方的人，他有机会通过 AI 能获得和上海的大医院同质化的一个治疗。
1: 这个确实
0: 当
1: 非
0: 然你
1: 常
0: 说
1: 重
0: AI 是不是能完全替代医生，我觉得至少到现在还不行，
1: 要。
0: 但是它可以
1: 辅
0: 帮
1: 助
0: 助我
1: 工
0: 们
1: 具。
0: 辅助工具，而且能够帮助我们降低医生犯错的风险，因为它不会漏啊，人是肯定会漏掉的，对吧？人漏掉情有可原的，但是 AI 它能够帮助你，让你不要漏，但最终的把关，我觉得还是要人来去把关。那包括乳腺癌现在越来越复杂了，我们在治疗的时候要考虑很多纬度，那 AI 可以有效的去整合这些纬度，那我们自己中心负担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在我们中心的邵主任的一个领导之下呢，我们也开发了很多很多基于 AI 的药物的筛选机制、
1: 嗯、
0: 方案的筛选机制，包括一些病理的快筛等等，这些都可以把我们的工作的一个效率啊大大的提高。
1: 嗯，确实哈、啊，我们每个人都在借助这个 AI。医生的话，现在这个借助 AI 提升自己的工作效率也是非常的高哈、啊。
0: 是的。
1: 那
0: 但是呢，提醒大家一点，就是 AI 还是要懂的人在用，
1: 对，
0: 因为 AI 会犯错误的。
1: 非常。
0: 如果你100%相信它的话，很有可能。
1: 对。
0: 因为医学不是开玩笑的，
1: 对，
0: 你不能把自己的生命100%的交给一个这个不能够负责任的一个物件吧。
1: 其实现在我们比如说自己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一些问题啊，或者身体上面的这个问题啊，其实我们可能现在年轻人嘛都会用 AI 去查一下啊，但是 AI 查了之后只能给你一个相关的这个参考，给你确定你到底是什么样的类型的这个病，你到底要吃什么药，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要去专业的这个机构，专业的医院啊，听这个专业的医生来给你啊开这个相关的方子哈。
0: 是。
1: 那接下来可能我们就要聊一聊关于这个乳腺癌的具体的这个治疗的方式方法啊。之前我们节目还没开始之前的时候，线下大家也在聊说，就此前的话，其实乳腺癌的很多的方法的治疗的方法就是手术的这个切除，而且这个面积非常大啊，所以对于身体和心灵上面的损害也都是非常大的啊。但是这些年啊，我知道这个杨医生也是非常啊擅长的一种手术的方式，叫是乳房重建啊，这种手术就是
0: 保乳
1: 啊，
0: 保留乳房的手术，
1: 保留乳房的手术就是可以给大家缓解很多这个身体上面的痛苦，特别是心灵上的痛苦以及容貌上的这种焦虑。
0: 是。
1: 那也可以先给我们梳理一下，就是当前我们啊比较普遍的一些乳腺癌的治疗的方式有哪些。
0: 乳腺癌的治疗的一个方式在所有的实体肿瘤当中啊，它是最丰富的。
1: 嗯，
0: 因为我们对这个疾病的认识还是很深入的，随着对认识的一个深入，当然我们会发现更多的治疗的一个靶点，包括一些治疗的一个模式。那么当下呢，对于早期乳腺癌来说呢，我们依然还是以手术治疗为中心来去进行的。当然我希望啊，我也相信有一天乳腺癌可以不做手术了啊，就开吃个药打个针肿瘤就消掉了，那这是最理想的，对吧？因为你想一个器官生了肿瘤把它就直接切掉，这还是比较原始粗暴的一种方式。
1: 对，
0: 但很遗憾我们现在这个阶段还是处在手术治疗对于早期的一个治愈是一个核心的一个地位。那么乳腺癌的一个手术呢，其实几千年前就有啊，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文献当中最早的一个一幕就是说，我忘了是埃及还是波斯一个王后得了乳腺癌，乳房上长了一个肿瘤，她让一个奴隶拿了一个烧红的剪刀把她乳房剪掉。
1: 嗯，
0: 非常残忍，那时候没有麻药，你想想看她怎么忍受的
1: 啊。
0: 但是现在呢，我们乳腺癌的一个治疗的方式经过了几个世纪的一个演变啊，一开始呢是认为得了乳腺癌之后我们的手术要做得特别大，越大可能越好。
1: 嗯，
0: 但慢慢的随着我们对这个疾病的一个深入的认识，发现呢，哎，你做得很大不一定病人就活得长，所以慢慢的我们的手术就做得越来越小。
1: 嗯，
0: 以前我们除了把乳房要切掉，还要把肌肉切掉，胸大肌切掉，胸小肌切掉，甚至要把肋骨给断掉，骨头都给你断了。
1: 嗯，
0: 就多残忍啊。
1: 对。
0: 那么后来慢慢的我们说，哎，我发现骨头可以保留，肌肉可以保留，那现在我们发现乳房也可以保留，所以我们现在呢通过我们很强有力的其他的治疗的保障，比如说药物治疗，比如说我们术后的放疗、照光、放射治疗，那我们现在可以让大概10%，在中国可能至少有一半的女性可以在得完乳腺癌以后，她不需要去切掉整个乳房，可以做保乳的手术，只把肿瘤和周边的地方切掉，然后剩余的组织我们用放疗来达到一个和全乳切除相似的效果。但确实还有一些女性她的肿瘤范围比较大，不一定分期很晚，只是范围很大，切不干净，或者你切太多以后这个乳房也畸形了，不好看了，
1: 没法再重建了，
0: 对，我们怎么办呢？
1: 嗯，
0: 那我们既希望能够把这个病治好，也希望能够保护住、保留住它的一个外观。
1: 嗯，
0: 那乳房的一个完整的外形，对很多女性，我觉得对于大部分的女性，
1: 嗯，
0: 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对，
0: 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第二性征，也是我们女性的一个很骄傲的一个器官，因为它承担的孕育我们下一代的很重要的一个职责。所以我们现在呢，通过比如说这个乳房的重建，我们可以把乳头皮肤都给它保留住， 然后我们把里面的腺体切掉的同时，可以给它比如说放一个硅胶的假体，
1: 嗯，
0: 或者把我们身上的其他的一些地方的冗余的。

0: 脂肪、肌肉的组织，通过外科的技术把它挪到乳房的一个位置，让它重新的拥有一个乳房的一个外形。那这些技术现在都非常非常的成熟了，它也不会干扰我们其他的抗肿的治疗，能够让患者呢既能够把病看好，也能够拥有一个很完整的一个身体。所以这对最近几年来说呢，是我们外科上的一个热点吧。那当然了，除了外科治疗之外，乳腺癌还有很多治疗的方式。那比如说化疗，化疗呢，它使用的是这个细胞毒药物啊，虽然是毒药，但它主要毒的是肿瘤细胞啊，它会
1: 定
0: 通
1: 向
0: 过，
1: 性的。
0: 对，它会通过病人的这个血管，走到患者的全身。像咱们刚刚说的，乳腺癌它是一个全身性的疾病，虽然长在乳房，但它有可能有一些潜藏的、潜伏的微小灶在身体的其他地方。那么这样的化疗药通过血管到达这些地方之后，就可以把它清除掉，让病人的治愈率更高。那么还有放疗，包括我们现在上海还有质子重离子医院有质子放疗。那么这些高能的 X 线也可以清除掉那些残留在身体里面可能的乳腺癌的一个细胞。那除了这些常规的治疗以外，我们现在也对乳腺癌因为有更深入的认知，我们看到了某些乳腺癌身上有一些靶点，那就像您刚刚讲的，我们可以用更精准的靶向治疗，它能够达到一个和传统的化疗相似甚至超过的治疗的效果，但同时它又不像化疗那么毒，给病人很多副作用，它也不会掉头发，也不会让你吐，哎，它也能够很好的去治疗好，这是更精准的我们所谓的这个靶向治疗。那么多种的治疗方式组合起来，就是我们给病人每个人都不一样的一个方案。所以乳腺癌的治疗现在有点像量体裁衣，每个人的方案有可能都不一样，因为我们会根据他的肿瘤的类型、分期、他的年龄、他以前得过什么其他的病，个体化的定制。所以有些病人说，哎，为什么他做了这个治疗，我没做？啊，这个不要比，因为
1: 对，
0: 适合每个人的方案可能都不一样。
1: 所以这个就是根据每个人他的病情不一样，病因不一样，给他做一个适合的这种方案。但是这个适合的这个方案，我觉得就跟之前完全不一样。之前可能就是以切除这个肿瘤、保重身体为主，现在是在切除这个肿瘤、保重身体健康的同时，又能保持它的形态的这种完整，是，
0: 如果
1: 所
0: 说
1: 以，
0: 几年前我们让病人做选择题，你是保乳还是保命？那现在就是这个鱼和熊掌可以
1: 都
0: 兼
1: 可以
0: 得了，
1: 兼
0: 可以
1: 得
0: 兼得，
1: 啊，所以这
0: 对。
1: 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我觉得也缓解了很多的这个女性她心理上面的一些压
0: 焦虑，
1: 力。
0: 对。
1: 对，焦虑。接下来大家可能关注一下这个治疗的相关的费用的问题，因为其实提到癌症，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它对身体的这个损害很大，这是一方面。但另外一方面，可能经济压力对于患者来说也是非常大的。
0: 是的。
1: 但是最近我也发现，就因为我们的医保的这个目录不断的在更新，包括我现在看到就是2026年1月份的这个医保的这个目录又增加了很多种药物，这其中也有至少8种跟乳腺癌相关的
0: 是的。
1: 这种药物哈。我不知道现在这种社会保障方面、医保方面对于乳腺癌的患者的一些治疗会不会有一些这种减负的这种作用？
0: 确实像我们谭老师讲的。我觉得生乳腺癌是不幸的，但是在中国生乳腺癌确实相对来说还是给我们的患者有非常大的一个保障。因为刚刚我们也提到，我们对乳腺癌的一个认知在不断的深入，所以新的药物可以说是层出不穷。那么这些新的药物往往至少在以前还是要用大量的这个经济代价来去实现的。我记得我是08年到肿瘤院的，那个时候这个 HER2 阳性乳腺癌的一个靶向的药。要完成一年的治疗的周期的话，是要30万。你想08年30万啊，
1: 天
0: 这
1: 哪，
0: 还是很高的。所以
1: 对。
0: 很多患者是卖房子来治病的。那么后来我是亲眼见证了这样的一个靶向药。首先，药物本身它在迭代，二代、三代出来。第二就是这个药纳入到医保，而且纳入到我们的大病医保当中。所以患者所需要支付的费用可能只有10%不到。另外，这个药物本身，因为它要进医保，所以它还要大幅度的降价，所以病人要承担的也越来越小了。那现在，当年的这个30万一年的这个药，如果病人现在大概一年自己承担的话，可能所有的药一年用在一起还不到1万，就几千
1: 哇，
0: 块
1: 那
0: 钱。
1: 这个降得非常多
0: 是的，
1: 了
0: 就是病人要承担的这个费用就大大的降低了。如果
1: 对。
0: 有些患者在这个 有一些商保的支持，比如说像咱们上海有沪惠保，对吧？这种额外的一些保险的支持的话，它的用一些新药的这个成本可能会更低。而且我们会发现，现在新药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入到医保，以前可能一个新的药它开发出来，到上市再到进医保，可能要很多年的时间。但现在呢，非常非常快，可能这今年刚批适应症，明年就进医保，所以病人他需要自己承担的这个费用就越来越低了。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医务工作者，您看到应该也是非常的欣慰的。
0: 是的，
1: 技术不断的在迭代啊，这个手术的这个水平创面越来越少哈，这个存活率越来越高，然后这个价格这个费用也在越来越低，就其实给很多的这个乳腺癌的这个患者啊带来了非常大的这个减负的这个相关的这种作用啊。
0: 是，
1: 刚刚我们就集中在治疗方面啊，但是跟所有的癌症一样，我觉得这个手术或者是当时的这个治疗只是其中的非常小的一步。
0: 对，
1: 我觉得更长远的是在手术之后它的恢复的这种漫长的时期啊，因为手术之后它整个这个调理的这个过程，让自己的身体恢复，让自己的心情恢复，精神恢复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对于乳腺癌的这个患者来说，他的术后康复您觉得有什么样的注意事项？
0: 是的，我觉得主持人这个问题特别好，因为乳腺癌它现在已经发展为一个慢性病了。那刚刚我们提到了，乳腺癌的治愈率很高，虽然治愈率很高，但是大部分的女性得了乳腺癌之后，她都会有一个标签，就乳腺癌患者。因为在漫长的术后的时间当中，还是会有一个剑悬在头上的，因为乳腺癌始终会有复发、转移的一个可能性。所以我们现在的内分泌治疗有时候会长达10年。那这10年当中他还不断的用药来降低他的一个风险，所以这样漫长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时间给病人其实还是带来很大的压力，不管是经济上的、心理上的，包括一些不良反应所带来的身体上的一个压力。所以呢，面对这些压力也好啊，包括我们刚刚也讲了很多年轻的患者得生癌，他还面临的一些生育的问题啊，包括一些这个工作的一些问题，怎么去权衡工作和疾病，我们现在也做了很多很多的科普的工作。我觉得在自媒体的一个时代呢，大家很多人都会去在自媒体上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那么作为医生，除了看病之外，我们现在呢就会在一些自媒体上去啊多跟大家聊天，
1: 对，
0: 把大家很多很多的疑问转化为自媒体上的一些内容的一些输出。那包括我自己也是，
1: 这大家非常需要的。
0: 对，会跟大家去聊最近这个我们需要去关注什么东西，你在治疗过程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困惑，而这些困惑其实是大家不需要去担心的。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特别是乳腺癌的病人，他的一些恐惧啊，并不是源自于对疾病的恐惧，而是源自于对未知的恐惧。他不知道会怎么样。
1: 对，
0: 你越看不见的东西，你越害怕。这就是为什么人最害怕的其实黑暗嘛，对，灯一关我们非常害怕。但是如果大家都能看得见，看得很清楚的话，大家不会害怕的。所以我觉得也是借这个机会吧，也是告诉我们镜头前所有的乳腺癌的一个患者，事实上乳腺癌真的只是你人生当中的一个非常小的坎，跨过这个坎之后你还有无限的可能性。我们碰到的所有的一个问题，其实大家都不需要过度的焦虑，保持一个愉悦的一个心情。我们做过实验的，就是两只小鼠都得了肿，都是中了肿瘤在身上，一只小鼠你不断的去刺激它，去吓它，电它这个笼子去敲啊，它可能肿瘤长得很快，一下就复发了。而另外一个小鼠，你可能放音乐给它听，让它很舒缓，天天给它吃东西，它很放松，这肿瘤就长得很慢。所以不要自己吓自己啊，有任何的焦虑困惑，我们去求助专业的医生。我们医院现在不仅有乳腺科可以帮助大家，还有心理科也可以帮助大家。
1: 所以对于癌症的治疗，特别是对于乳腺癌的这个术后的这种康复，这个心理的健康非常的重要，要放宽心态啊，要把自己首先当成一个正常人。但是我觉得在实际的过程之中，可能真的是不能去把自己当成一个非常就是跟普通没有得病前一样去放纵一些生活方式，对不对？所以在这方面，就比如说就是做好手术之后啊，乳腺癌患者的这种康复，在生活方式上面，在注意事项上面，其实还是有一些需要特别关注的点，这些我觉得也可以给大家来梳理一下，提醒一下啊。
0: 确实，当我们做完手术以后，其实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对我们生活的一个影响。那乳房的缺失或者说部分的一个缺失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影响，那么大家更加需要关注的其实是一个我们上肢功能的一个康复。因为乳腺癌除了乳房手术之外，我们一般要做淋巴结的评估。 那淋巴结的评估它带来的一个风险就是上肢的淋巴水肿，那么很多淋巴水肿它是不可逆的，所以我们要保护好我们的上肢，让它减少它水肿的一个风险。所以呢，我们经常跟病人说，你做过手术以后不能拎超过10斤的重物，这个手不能挂水啊，不能量血压，要保护好这个手臂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有一个这个小的这个妙招可以教给大家，就是我们要锻炼，用什么方式锻炼呢？经过我排查下来，老外他们写文章说要练瑜伽是最棒的，那我排查下来的话，其实对于我们中国的女性来说，八段锦是最棒的。
1: 八段锦
0: 对，
1: 是吧？很有中国特色。
0: 非常好，就是八段锦里面有很多的动作，它是都是有利于上肢的这个淋巴
1: 恢
0: 的一
1: 复。
0: 个这个回复啊，包括减少水肿。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在手术以后也是需要去有一些饮食上的，包括一些生活方式上的一些改变的。刚刚我们也反复的提到，乳腺癌是一个雌激素相关的一个疾病，所以我们有一些富含雌激素的一个食物，还是要尽量少吃，甚至是不吃，比如说蜂蜜、燕窝、蜂
1: 豆
0: 王
1: 浆，
0: 浆啊，豆浆还好，
1: 豆浆还
0: 豆
1: 好，
0: 浆还好，豆制品其实是 OK 的，没问题的。还有雪蛤，这些是明确有雌激素的啊，也是我们女性的传统的保养品嘛，对吧？那包括我们最好要戒烟戒酒啊。那如果是吃肉的话呢，要减少红肉的一个摄入，减少加工肉的一个摄入，要进行一个彩虹饮食、地中海饮食，让你的颜色丰富一点，青菜啊、胡萝卜啊，各种东西应该都要有。那当然，第三就是运动。除了我们的功能锻炼之外，我们最好还是要保证每周可能有半小时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中等强度的一个运动，甚至半小时以上，快步走，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健康的方式。最好是要让你的体重控制在这个比较健康的一个水平，因为我们刚刚也提到了高的 BMI，一个比较肥胖的一个状态，对乳腺癌的预后呢是不佳的。
1: 好的，那今天时间关系啊，我们本期的名医面对面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非常感谢来自我们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乳腺外科副主任医师杨文龙杨医生啊，带给大家关于乳腺癌的一些科普。其实我们刚刚通过这期节目也能够关注到，其实乳腺癌的话的它的早筛、早诊、早治非常的这个重要。也希望我们每个女性都关注大家的乳腺的这个健康，把乳腺的定期的检查当成一种长期性的、定期性的这种健康的投资。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拥有健康的身体，都能够拥抱美好的生活。那我们本期的名医面对面的节目就。
2: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3: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2: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3: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2: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3: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4: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北京时间14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0: 方，用九方，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3: 三个男人，每期一个财经热点话题，
4: 说财经不 emo。
3: 梁、
4: 天意、
3: 吕霄，
5: 这里是 Man's Talk 男人帮，
6: 欢迎来到男人帮。各位好，我是梁。
4: 大家好，我是天意。
0: 各位好，我是吕霄。
6: 今天咱们来聊聊新消费啊。其实新消费这个词儿可能已经出现了好多年了吧，在过去几年，这三个字儿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可以说是经常非常常见了，就像个旋风一样席卷了我们生活。从各个方面吧，我们来看，无论是我们平常看到的这些奶茶，然后代餐，再到一些国潮美妆，包括甚至到一些时尚家居方面等等，我们看到在新消费这方面是各路资本热钱涌入，品牌也可以说是遍地开花。我们看到有一些估值神话是不断的上演，但是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一种感觉，在最近好像这股风，我们说啊，好像突然停掉了。我们不说在这个新消费的风口上猪可以起飞了，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很多这个飞起来的猪不仅是落下，有些摔得还挺惨的。就拿我们平常观察到的，我先说我观察到的一些例子啊，我之前包括很多像啊这个虎头局这样一个不知道这样一个这个点心的品牌，二位在上海有没有消费过？我是很明显的一感觉，就是在前几年的时候这个非常火，我到那个商场里看到这个虎头局排队啊，人头攒动的，就是排队排很久。再过一阵儿去看呢，好像这个店已经不是说没有人排队了，已经消失掉了。就是从当初的门庭若市到现在的这个已经销声匿迹，就仅仅就过了几年的时间。为什么如此之快？我们待会儿跟大家一起来详细的聊聊。二位有什么平常看到的这样一个之前很火的啊，被称为新消费的这样一个概念，现在慢慢的淡出我们的视野当中了吗？
0: 新消费，我刚刚昂说的其实偏吃这块，
6: 对，
0: 新消费其实覆盖挺多的。
6: 是，
0: 然后刚刚你说那个就是在风口上就是猪都飞起来，我一下想到就是你还记得这话谁说的？雷总
6: 说的是吧？
0: 雷军说的，他那说的。然后他前段时间不是又那个速七嘛，然后今年又新款的换了个颜色，换个颜色继续限定款卖起来。然后我想这新消费这个东西，其实这词儿叫新消费，那是好多年了。对，
6: 就是
0: 它
6: 这种新的形式，可能是跟以前的传统消费，首先它不一样。
0: 对，我昨天听到咱们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就想，就啥算新消费？
6: 对，什么是新消费？
0: 其实就是结合现在，比如说线上线下的，然后呢，跟这个比如说大家最火的这种，可能跟你手机的大数据结合起来，然后呢，打通一些新的消费场景，这东西都算新消费。然后我发现它就覆盖的东西其实挺多。你刚刚说虎头局，然后我说的其实也大概了解的，跟吃的有关。那个一个拉面叫什么了？叫那个马永记还叫什么的？大概反正就是也是这种，就现在这种拉面特别多，就是名字又很相似。然后我发现它也算是一种新消费。
6: 以前我们看到的，比如这都是兰州拉面嘛，它就是可能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兰州拉面的一个面馆，它没有品牌。
0: 但我跟你说，它这个
6: 它就叫兰州拉面，
0: 它这个兰州拉面还是就改良了的。就最早在上海的，其实很多兰州拉面都是那个，就是有点那种小门店的那种，
6: 就
0: 不连锁那种，
7: 就马路边的那种。
0: 对，然后那种店你进去会有惊喜的，有的时候就做的特别好做得特别好。
6: 现在就像你说的是马永记，很多这种品牌在前几年出现了。
0: 对
6: 对，它就是
0: 你包括你说那个点心，那个我见过，但我还没买过。
6: 它包装的非常的这种精致，有时候那种还有那种传统的那个罐那种。传统的铁皮罐啊，包着这种点心，印了他们大大的 logo， 就是突然一下火起来了，就是大家
0: 现在
6: 也是跟风一样去，
0: 没怎么见到
6: 去这样。
7: 你说虎头局吗？
0: 没怎么见到了。
7: 虎头局好像之前就已经倒了吧？
6: 对，现在已经是没有了。
0: 然后新消费，反正这个东西，我觉得就一直在，我现在一直觉得它还在飞，就是有些倒了，但它还是一直在飞的。有些它一直在飞，
7: 对，是因为我觉得可能是它在那个就是受环境和消费观念的这样一个改变下，它有些东西是会发生变化的。但是像我们之前

0: 能够接触到的一些什么，就是一些网红的一些新消费的一些产品，但是它可能是没有，就是再继续的更就是改进啊，或者是改良啊，所以说它就是成为了时代的眼泪了，就这样。
1: 那我们先说一下这个，我们刚才说，风来是这个猪起飞嘛，新消费就这么火起来的。那么这个风，这股风，它是怎么先吹起来的？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可能啊，我记得大概是在我印象中是在2018年啊，这个词儿新消费成为了这个投资圈里非常热的一个词。比较几个关键的因素吧，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个感觉？第一个好像是进入了我们说 Z 时代，Z 时代的消费，他们成为了消费的一个主力。这类的人呢，给我的感觉他们非常有个性，然后他们的消费呢比较看重产品的颜值啊，然后这个产品有没有社交属性，有没有一个圈层的认同。第二点，像这个短视频和直播，我觉得还是跟新消费的这样一个火起来有很大的关系，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消费，包括很多短视频的带货、直播的一个带货。也是促进了一个新消费的一个催化、一个加速。另外一个呢，就是资本好像一直在寻找故事性，他们在挖掘新的故事。从移动互联网，我们说那个红利见顶以后，消费赛道好像变成了一个蓄水池，他们开始寻找什么东西有故事性，他们在打造品牌或者打造成一个神话故事。
2: 对对，是的，就而且我发现他找的产品很多都挺轻量化的，就是这种像刚刚说的吃的点心，然后还有我们刚才说的这种拉面算一种，拉面我想起来还有那个沉香桂什么张拉拉这种，然后好多，然后包括像饮品店更多了，饮品店更多了，饮品店我觉得更有意思的就是你刚才说那个社交属性，我发现饮品店就刚好契合了这一点。包括天翼港股，你肯定看了那个，上市的那个，一个是茉莉什么，奈雪，一个奈雪，还有一个是，还有
0: 霸王茶姬，
2: 霸王茶姬，是港股对吧？你也看到了，
0: 对，
2: 好像霸王茶姬还不错，
1: 但这两个好像形成了一点鲜明的对比。奈雪好像是
2: 有
1: 有
2: 点
1: 点
0: 没落了，
1: 没
2: 对
1: 落
2: 对
1: 了，
2: 的对的，
1: 但是霸王茶姬却是这个现在在上市了，对不对？
2: 对对，就是你说资本比较容易找故事的，都是嘴上来吃的这个东西，我觉得挺多的。但也还有，那个现在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就是很多那种，就是比如说给你做那种几十分钟或者是大概长一点的，最多1个小时那种，就是按摩的也有。现在有那个叫，我前段时间去一个叫什么长风八斤，你有没有见过？
0: 没有
2: 你就也是这样，你去店里
1: 啊，
2: 一扫，
1: 我见
2: 然后
1: 到过，他
2: 肩颈，
1: 是给你按摩的那
2: 肩
1: 个，
2: 颈，然后你一个腰，你这种，它其实就是不是全身的。然后大部分就是集中在，比如说你想做肩颈放松，或者是腰放松，或者腿部放松，他就给你这种
1: 现在在很
2: 刮
1: 多
2: 痧。
1: 这个商场里，
2: 对
1: 就
2: 对
1: 有单独的一个
2: 对，对的，
1: 店
2: 对的，
0: 是那种小门店，对吧？
2: 对，小门店。
0: 然后它是，
2: 你比如说你要只做肩颈，你就在门口就行了，坐着。你要是比如说腰嘛，可能会把衣服掀开，然后他给你做这种艾灸或者什么，那就去。
0: 那有点像那个，那有点像以前我看到过，就是类似于商场，它没有门面店，但是它是在商场里面，它就单独的一小块区域里，然后它是什么呢？它是10块钱可以剪一个头，就基本上都是男士会去的，因
2: 快
0: 为
2: 剪，
0: 对
2: 快
0: 快
2: 剪，
0: 剪，对，
1: 他那个甚至都没有给你洗头的地方啊，就
0: 对，
1: 是没直接上面有一个那个
2: 那
1: 吹风的东西，他就拉下来，不，
0: 对对，
1: 非常的简
2: 我说应
1: 陋。
2: 该比较讲究一点，就是你懂吧？就是那套流程，关注，然后下单。然后呢，基本年龄嘛，你想报销吧，不想报销嘛，反正然后呢，给他个评价，然后基本上他会做一些你的数据保留，比如说你这不舒服，然后这种，
1: 它主打的
2: 你
1: 就是，
2: 快点是够快的，10分钟就反正就走
1: 主
2: 了，
1: 打一个快方便。
2: 对，
1: 但
2: 但
1: 是
2: 是，
1: 我不理解的是，它这个这么便宜的价格，它能覆盖到它的一个商场里面的租金吗？因为我们知道它是在商场里面，
2: 当然，你看他租的地方都很近，
0: 对，它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门面，它只是一个区域给划分出来而已，而且
2: 装修
0: 就
2: 是这
0: 是
2: 种。
0: 对，而且就是在那种犄角旮旯那种就是不起眼的一些地方，所以说它的租金可能是非常的便宜，而且你想10块钱剪个头，我们现在去剪个头你至少得30块钱
2: 而且它速度很快的，基本上都是，
0: 啊。
2: 说句实话，就真的是快剪。
1: 所以说，这也是新消费的一个类型，是吧？相当
0: 对
1: 多的，
0: 对，快、便宜又性价比高，对吧？
1: 所以说，我们说这个新消费，它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特征，它就是兴起的速度非常的快，
2: 对
1: 就是突然你有没有感觉给你一下这种突然就火了这样一种感觉？
2: 他因为其实还是就是器重你刚刚说一点，就是现在就是什么所谓新消费，基本上是把用户推到中间，推到用户，推到中间，就大概是根据你个性化定制。再一个呢，就是他大数据一个抓，然后很多的时候跟传统的那种，我还想就是他那是新消费，原来消费啥呢？我产出这个东西，然后我就开始分销，
0: 对，
2: 然后卖。
0: 对，
2: 后边不管了，
0: 嗯，
2: 下一步你爱怎么样怎么着，
0: 对，你爱买不买。
2: 新消费呢，回过头来他做一个就是你需要，他可能创造你的需要，还有个就是你不需要，好吧，有的时候呢他会比如说你我举个例子，就是我们家生小宝宝，然后呢饮用水分几种，有母婴饮用水，你先别管这个故事成不成立，他会给你分了以后呢，他就抓住你的需求，然后这个用户积累到一程度，他去叫什么软性定制，就是根据你的需求去做这个东西。原来呢是我就造，我不管，卖的好或不好，这事跟我没关系了。然后后边呢，他就把压力给到了那个分销商、经销商了。经销商呢再往下传，那产品能不能行？就这个东西呢，后边就会出什么问题呢？就有时候货就积压，然后呢就容易亏本。但新消费做一个啥好事呢？还是回到刚刚说那个，我做一个按摩。他呢大概把你数据留存了，然后后边呢还会进行维护，然后他时不时还提醒你，要不来继续按摩，然后怎么办卡就不说了，就是基本上呢就是你觉得好，他会给你做一个全方位的服务，还会就回过来再去问你这服务怎么样啊，就其实再让你再重复消费。
1: 对，所以说我们看到随着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消费人群，消费习惯的这样一个改变，另外消费媒介的
2: 对
1: 渠道的一个改变，
2: 对，
1: 新消费可以说是应运而生，它是一个这样一个随着趋势出现的这样一个产物，它并不是吧这个突然莫名其妙的火起来，其实它是有原因的，我们刚才也总结到了。但是我们看到你一个新成立的品牌啊，这个成立两年或者说一年不到的品牌，它的估值我们看到甚至可以超过老字号它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一个积累。一个单品它靠小红书或者说抖音，我们说这些爆款笔记就能卖出一些天文数字，那个时候的这样一个逻辑似乎是只要你能够做流量，我能讲故事，会包装啊，包装出这样一个新概念，你就能够快速的这样跳脱出来。其实想想这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呢，是一个速成的一个明星，这样一个问题就会出现了，就当所有人的注意力我都放在如何速成，如何快速更猛的这样把这个估值增长时，很多人就不再看产品它本身的这样一个产品力了，
0: 嗯，
1: 他看到的是什么，看到是这个项目好不好，这个故事怎么来讲，我们来看这个流量怎么样，再看这个复购率，这可能就导致了我们说这个很多产品飞得很快，所以摔得也很快，这样一个原因了，
2: 嗯，
1: 是不是？
0: 其实这个东西就有点像我们的 A 股，对吧？就是它其实有很多上市公司，它其实讲故事讲的一流，对吧？但它实际上公司整个架构，包括像整个运营的一个情况，其实是很差的，
2: 对，
0: 年报数据也是不是很好看的，但他会讲故事，对吧？然后他吸引了一轮融资，又一轮融资，但最后的结果大家都知道，反正是一地鸡毛。但是我们看到，就是新消费这块，其实也有点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大家可能一开始把所有的重心、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如何去包装这个产品，
2: 嗯，
0: 对吧？那第一波的时候，大家可能会听到这个故事，可能会被这个故事给吸引住，但是到了后面，当我们去真正的去消费了、去使用了。对吧，会发现它其实并没有那么的完美，或者说我们觉得它可能并没有它所说的那样的好，
1: 嗯，
0: 对吧？但是我是觉得是说，你当然你讲故事的能力也是需要有的，对吧？就是说包装也好，营销的手段上面也好，这个我觉得是必须要有的，但是你产品的本身你还也要去做一个评估，它到底能不能给消费者带来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体验，或者说它能不能就是适应最新的一个消费的一个场景，或者说是社会的一个消费的演变的一个当下的一个情况，对吧？因为有很多东西，就像我们所说的一些什么虎头局，对吧？就包括像之前的一些热门的一些餐饮，当时是很火的，就排长队的，但是现在尤其是有很多店面都已经倒闭的，那为什么它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对吧？其实我觉得就是你既要有前面的包装宣传，又要有 产品的一个性福利在里面，
1: 嗯，
0: 对吧？你像我们之前所看到的一些老字号的东西，它卖的不好，并不是说它产品不好，它产品其实还是可以的，还是能打的。
1: 很多是它缺乏一个创新的一个营销，
0: 对，一个创新营销，或者说。

0: 何重新再讲这个故事。
1: 对，他还是走的是那种传统的这样的一个销售模式，感觉就是我是老字号，我应该就是走的就是这种高高在上的这种路线。
0: 老字号放不下自己的身段。
1: 对，他是觉得就是说我是有百年历史的那种，对吧，底蕴在，就是豪门底蕴嘛，说白了就是这样，对吧。实质上现在已经是差的一塌糊涂了已经。
2: 我觉得产品也是，就你说老字号，突然想起咱们很久之前那个时候，就是大概我看看，就是2021年二几年的时候，那时候搞一个老字号故事，你记不记得？
0: 对，
2: 啊，咱们每个人录了一段，
0: 专门为这个老字号做宣传。
2: 对的，我当时录的是那个自行车，然后我说实话，刚天一说这个，我突然感觉，就老字号有的时候产品挺过硬，但有的时候就这个东西又很矛盾，就是它的产品很多又在就是当下你使用场景特别少。
0: 对。老字号如何，我们都在说焕发新春，或者说如何适应当下现在的这样一个生活场景，是它一个转型的一个非常非常难的或者是迫切的一个点。嗯，
2: 对的。我开始听那个流量的时候，我那天想看到那个就是老罗他做一个播客，他里边采访就是刚最近上市那个 MiniMax， 然后他里边其实采访那个人，他就讲就是你别看就是 AI 人工智能这个东西他们在做的时候也是像天一说，也在讲故事，但是一开始就是靠流量驱动嘛，就大家反正这个东西是故事讲的稍微有点创新性好，然后最后呢还是会演变成就是这东西做的过不过硬，就还是得靠产品去驱动这个东西，能不能就是这东西能留下来。但是有的时候这个又翻过来说呢，就产品就老字号很多产品时代上又被淘汰了，其实。不配合这个时代
0: 的。对，所以我们刚才在聊这股风到底是怎么吹起来的。我们也说啊，这个大家想要打造一个速成的明星，我看到一组数据啊，是在2021年的时候，那时候估值可以说是一个疯狂膨胀的阶段。就打个比方来说，一个成立两年的品牌，年销售额它可能都不到5亿，但是估值能给到它50亿。投资人算的账其实很简单，他觉得这个赛道够大，然后增速够快，我先占个坑再说。那至于盈利，他可能觉得这是以后的事情。就是刚才我们拿说这个拉面来说嘛，为什么那会儿资本都蜂拥的进军这个拉面的这个赛道？就是兰州拉面了，包括出现了什么各种记啊，马永记什么的，
2: 张拉拉，
0: 是非常爱吃拉面吗？其实逻辑很简单，这个拉面这个赛道它是有品类，有这样一个品类，但是没有品牌。
2: 对，
0: 你说兰州拉面吧，全国是有几十万家的这样一个店，但是你可以看到没有一个像样的这样一个连锁的品牌，在那会儿是一个都没有的。所以我觉得资本人当时算的这样一个账，就是只要我把这个品类做成一个全国性的品牌，他可能觉得这会是这个拉面赛道的下一个海底捞，包括说可能是拉面赛道的下一个蜜雪冰城。
2: 对，
0: 资本是算了这么一笔账，对吧。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是我们说的拉面赛道，另外像这个点心，我们说的这个陌陌点心局也是啊，在那时候我们看到迅速完成了融资，然后这几年我们看到已经可以说也是慢慢的消失了，包括我们几年前聊到的这个钟薛高
2: 、对，
0: 也是红极一时，当时我们还专门聊了一期节目说这个雪糕刺客的事儿嘛，这个雪糕刺客，
2: 好久没说雪糕刺客，
0: 后来的创始人不都去卖红薯了吗？我记得他是吗？
1: 中薛高的，其实我觉得他故事有点，其实跟现在的小米我觉得有点像，都是被老总给弄坏了。
2: 中薛高还好，那个车真的是有的时候，就是宣传不到位的话，就事关人身安全的。
0: 他也是那会儿，也是2018年。刚刚火起来，一根雪糕卖到66，确实。
1: 对，我是觉得他们可能是不是对自己的产品有点太过于自信了。
2: 我觉得他们就觉得那时候还有一个牌子，其实叫中街。你听过
1: 啊？中街1946那个，
2: 对
1: 吧？对，卖的也挺贵的，
2: 很贵的，
1: 对，
2: 很贵的。
1: 这比中街还早一点，
2: 对，
1: 对吧？20多块钱一根。
2: 中街相对低调点，就是主要在河马里边，河马比较多，其他卖的地方少。中薛高的话，就故事太大了嘛。后边他翻车，包括那个别人不是拿那个去烤他，
0: 烧不化是吧？
1: 烧不化，
2: 对，
1: 烧不化那个事。
2: 就跟他说的这个东西，
0: 充满了科技与狠活嘛，
2: 就全是科技啊，就胶嘛，你根本那么化嘛，
1: 卡拉胶，
2: 对
1: 的那种。
2: 然后你包装的那么狠，然后不是那时候都在罗森里买，咱们那时候不经常去嘛。然后罗森里边你不小心这个冰淇淋挑一个，发现我
0: 啊被刺了，
2: 40-50一根。对，
0: 确实那时候其实我有一种感觉，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在那会儿就觉得中薛高以后注定会是失败的。
1: 因为首先你要想清楚一点，就是这个其实是快消品，

0: 就是因为到了天热的时候，你不不呃也不是说天热吧，就现在就是你想吃就能来一根，对吧？那有时候你说你经常会要来的话，其实这东西就有点像你每天想就是每天要吃早饭那种感觉一样。其实你不会说你每天吃早饭你会花个四五十块钱吧？
1: 我关键我每天我没办法在雪糕上花四五
0: 对
1: 十，
0: 啊，
1: 每天都四五十
0: 就
1: 雪
0: 是
1: 糕。
0: 我们印象中，就是你再好吃的雪糕，也就大概十来块钱就差不多了，
1: 对，
0: 对吧？
1: 在产品就跟它价值就货不对版，
0: 对，
1: 说实话。
0: 就是它的，就是我们印象中它的价值其实并没有那么的高。就
1: 对。
0: 说白了，你再天花乱坠的一些东西，你说哈根达斯这种东西，其实你想没有人买，它照样会降价。
1: 而且这些所谓的新消费东西，特别喜欢做一件事儿，就是，铺天盖地的先做各种宣传，就是你手机上、视频上，然后文案，花样翻新的特别的多，
2: 先把这个流量红利来赚到，
1: 然后最后反噬的时候，又是这反噬的又特别厉害，对吧？就是我觉得就是有一些就开始就说当年怎么怎么样，开始翻这些陈年老账，开始讲这之前的事情，然后发现啊根本就没那么好。然后又形成了一波反噬，就直接就像你说的，直接把创始人拍到红薯摊上去了。
0: 对啊。
3: 三个男人，每期一个财经热点话题，
0: 说财经不 emo。
3: 梁、
0: 天意、
3: 雨潇，
4: 这里是 Man's Talk 男人帮。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2: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上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3: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虎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4: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肥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5: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6: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7: 三个男人，每期一个财经热点话题，
8: 说财经不 emo。
7: 梁、
8: 天意、
7: 余生。
9: 这里是 Man's Talk 男人帮。
10: 就说到这事儿的话，我就想到雷军那个小米的事儿。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不是他的那个粉丝，也不是他的黑子，但是的话，就是我一开始我也买他们家的一些东西，包括像
11: 你买什么。
10: 当时最红的其实是一个49块钱的一个插线板，你们有印象吗？
12: 我买的是买过他们家的那个自动的那个洗手液，那个包括一个机器啊，那个还挺方便的。
11: 我买的是路由器，他家的
10: 啊，对，路由器，对，也有。然后当时时候我是，因为他其实很，他其实东西他并不是他们家自己研发、自己造的产品，他其实都是贴牌的，其实，对吧？那为什么会这么多人会去买？就是因为它有足够的性价比，对吧？而且产品质量也还可以。那当然了，这个价位的这个质量当然是已经是能够打了，我是觉得。那但是到了现在为什么会口碑一下子崩了呢？一个是那个雷总的这样的一个雷人雷语的，这样一开始大家都会觉得说，哦，他说的其实不是那么的不靠边，不靠谱，没有边儿那种。但是到了后面就是造车那段时间，我们就会觉得他有点把自己的产品吹过头了。而且实质上有很多就是买完车的车评人之后拆解之后发现其实并没有像他说的那么的好。
11: 最离谱的他那个小米速系的 Ultra 啊，他是前面做了一个电车，他前面做了一个那个叫
10: 镂空的那个
11: 风筒啊，这个叫什么？
10: 他其实是这样的，他其实是仿的是谁呢？
11: 来了到他的领域了。
10: 对，他这最早那时候其实是仿的是迈凯伦的那个就是他风洞测试，这个大家都应该有听说过这个事情，因为风洞这个测试它是结合了当时的那个空气动力学，因为空气动力学能够结合到的，像什么法国的航天局，就那种比较像 NASA 这种。
11: 他跑那个赛道是哪儿来着？拿小米去测试？
10: 纽北。
11: 对，
10: 就是这个东西，我后面还会说，就是我觉得有点太那个，而且就是能够研究风洞的
11: 太靠谱，还太不靠谱，
10: 太不靠谱。就是研究风洞的这个测试，它从头到尾，它的消耗的资金量是很大很大的， 就是不是我们想象中什么啊，你那个前面放个电风扇，你就
11: 吹
10: 一
11: 吹，
10: 吹一吹，它你就能测出来那种。
11: 对对，
10: 它是要经过
12: 成本很高，是吧？
10: 对，就是几万个小时的那种，就是那种几十万小时的那种，不停的去测试它的，因为它要测试各种角度，横风或者是45度角，或者是上风下风那种乱风，它都要测试，所以说它的成本是非常高的。而且他要不停的去改模具，你知道这个模具光做一个模具就花很多很多的钱在里面，所以说这个东西其实要花很巨量的一个资金在里面的。但是雷军那个你感觉看上去也好像也是那么回事啊，然后其实人家测试下来之后发现他根本就没有一丁点的空气动力学，他只是个样子货。当时我们不是说雷军的
12: 真的没有去花费那么多成本去做这个事儿。
10: 对，像以前比亚迪说有一款车像宝宝直接卡宴，对吧？他那辆车有点像那个，就是前面像麦凯伦，后面屁股像那个保时捷那个，对吧？他其实都是壳子
12: 的谎言，
10: 对，壳子太像。
11: 他的谎言最过分的就是，比如说他这个东西吧，他说经过像他说的多少资金投入，然后多少多少的测试，然后包括最后有小米这个速七这个样子，其实大家我也不说了，知道是模仿哪个车的，对吧？
10: 对。
11: 然后他说我们发现经过这么测试，这么多年演变，原话、啊、切片的，我只看见他说我们觉得啊、这个已经达到一个设计了。其实他把这个话说得很好听，你是不是拿人的样子过来用吗？这不就是这么回事？
12: 我们这个仅代表个人观点，
11: 个人观点。
10: 对
11: 对, 对。
10: 然后刚说到那个纽北那个事情，当时我觉得哎，我说中国人竟然造出了这样，就虽然是电动车，对吧？那至少来说也是在纽北上以电动车为代表，也拿了一个就是当时全球第一嘛，我不知道现在还是不是全球第一啊。当时拿去，然后我后面发现其实他钻了一个空子，就是人家去跑纽北他全都是按照量产车的配置去跑。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里面有空调，我里面有四个座椅，我里面有音响，你知道吧？就是我这辆车我到时候去卖也是按照这个配置去卖的。但是雷军当时时候拿小米苏七 Ultra 的那一款车，它其实是就是专门去为了跑赛照去弄的，就是它里面精细到连一颗螺丝钉它都要换成特定的，就是椅子都没有，四把椅子空调全拆掉，
11: 限定品牌。
10: 就是它为了去跑一个相对来说好的一个成绩，他把所有能够阉割掉的东西全部阉割掉了。就是你这款车压根是不可能在市场上，就是二级市场上，或者说是在那个就是那个汽车的销售领域里面去流通的一款车型，你知道吧？就是你是为了去跑而去改的一辆车。
11: 但是是不是也说一个事儿，就是咱们其实如果想做也能做出来一款能跑这个地方的车。
10: 但是
11: 之前不是说量产不量产，你能做出来是吧？
10: 对，说是这么说，但是你想，那人家因为你要知道，一旦是跑这种高尖端的那种赛事的这种赛道了，因为纽北其实是很多测试的那种超跑啊、性能车的一个地方，就是它其实如果说你差个一两秒，它其实里面差的东西会很大，就是包括像你只要轻个50克，它都能影响，所以说它能够做出这样的成绩，但是如果说你把座椅、空调、音响全部加上去，还回去的话，它有可能并没有跑出那么好的成绩在里面。
11: 我其实挺好奇的，这个跟咱们今天这个新消费稍微有点差。你觉得电车真的到一个极致之后，跟这些就是传统的油车比赛的话，就咱就说速度，然后大家都达到同样的轻量，然后保证安全，你觉得电车是不是能干过油车？在这个趋势上越来越
10: 对，目前来看的话是有这个可能性，但是
11: 因为就说这个跑电车你也开这个踏板踏下，虽然没有油车那种感觉，但是这个速度真的是上去了，可是真是往上来了。
10: 对，但是你要知道一点，就是它的就是前半段加速的上限是很高，但是它持续加速的能力是比较弱的。电车来说的话，就是它你可以在0到100公里的那个速度能达到2秒之内。对吧？特斯拉之前有一款，
11: 现在经常很多产品都这样说，就是0到100几秒，几秒，
10: 对对对。然后一般油车来说的话，能够进到3秒的就已经是很快很快的了，就不可能说有一款油车能够进到2秒之内的，这是不太可能，就是违背了就是物理机械的一个目前啊，就是违背了一个物理定律。
11: 因为你机械车发动的时候总归要对吧？
10: 对，它有行程，还有物理行程在里面。但电车的话，
11: 电车
10: 它更多看的其实是电池的一个瓦数那种，对吧？你瓦数越大，它其实 功耗就是功率越就越高嘛，对吧？但是目前为止，就是电车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弊端，就是一个是稳定性，对吧？我们刚才说，第二个就是它的就是一个持续性的问题。就是油车当时我们就开玩笑嘛，就是两辆性能车在路上跑。

0: 大概跑来5分钟，可能就是他们只是消耗了大概1/5或者是1/6的油，对吧？但电车的话，有可能就一半的电量就已经没了。
1: 电车对天气要求太高了，
0: 对，它受影响的东西会比较多，一个是天气，第二个就是你的那个持续功耗的那个这个开法也有影响。
1: 今年冬天不是稍微进的晚一点吗？然后没，我又没开热空调，也没开冷空调，然后有的时候就是音乐也不开，就纯上跑，发现很耐用，就一周真的就四百分之四，就单位这段路啊，有的时候，然后下来温度以后，然后开空调，这电池下的简直就是你肯定是
0: 对，
1: 应该
0: 锂电池你也
1: 啊，
0: 懂，就是一些电子产品，你也想到冬天了，它其实它的那个就是用电量其实是很就是急剧是缩小的
1: 哎，
0: 嘛。
1: 所以其实就是新消费产品，你看从吃的到用的到你享受的服务，甚至到车，其实就是都能改造。我说这个改造不是改造产品，就是改造这个整个的这个行业
0: 对，
1: 都可以，对吧？都可
2: 对，
1: 以
2: 因
1: 这
2: 为
1: 样。
2: 它随着这个科技的发展，就是这个新是必然的，就是万物皆是一个新的一个趋势
0: 对，
2: 在更
0: 其
2: 新
0: 实
2: 换代。
0: 对，就像你像社会进步，它其实一直是在变化的，对吧？不管是你说刚从科技也好，再从社会当下的一个现象，或者是生活的一个环境，对吧？社会环境也会造成影响，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
2: 是，
0: 表现。
2: 我觉得新消费它是一个过程，一代有一代的新消费，可能下一代有一个新消费，它又有自己的一个含义、一个概念了。我
0: 对。
2: 们说这次我们在谈这个新消费，就是说有些产品它这个来得快，消失的也快，这个新旧转换它非常的迅速。其实刚才我们聊了各个方面，包括还聊到了这个车子啊。其实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当风停下来以后，我们看到，流量，我们刚才说的很多的红利见顶了。这些年抖音、小红书这些，投流的价格，我们看到这些年可能翻了好多倍了，这个成本非常的高。你现在和当初它这个投流的价格，你去对比，花费要贵很多，而且它的转化率，就是投入这个成本，这个一对比，它的转化率是在下降的。就是之前你靠砸钱呀、买流量那些模式，现在可能已经不合算了，已经这个账已经不合算了。另外，我们看到消费者可能回归理性了。我们之前的几期节目也跟大家聊到过，年轻人现在的这样一个消费，他可能更关注的是一个性价比了，对自己的甚至还有这个情绪消费在里面，不会因为这个一时的这样一个更加理性了吧，可以说是。另外3个，我们看到资本也开始冷静了。之前可能投资人会轻易的为想要一个 GMV 的神话买单，那么现在可能会仔细的去看一下你们的盈利的路径啊，到底在哪里，你的复购率到底是多少？风停了之后，是不是所有的猪都摔死了？其实也没有啊，我们看到，有一些啊。是真的摔下来的猪，有一些它反而还长出了翅膀，飞得更高，是不是？就
1: 对，
2: 像我们刚才提到的霸王茶姬，还有像蜜雪冰城、雪豹，
0: 还有一个泡泡玛特，
2: 泡
0: 对
2: 泡玛
0: 吧？
2: 特，
1: 泡泡玛特现在真的是，这都都都
0: 已经不是起飞了，都已经
1: 火出全球
2: 宇宙了，
0: 火出宇宙了，已经。
2: 为什么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原因？首先摔下来的猪，我们说到刚才的原因总结了一个，另外有一些他们
1: 摔下来
2: 这
1: 都行，
2: 些
1: 对，
2: 反而长出翅膀的猪，觉得它跟我们说摔死的猪区别在哪儿？
1: 异化了，看就是个异化，开玩
2: 化
1: 笑。
2: 了，进化了。
0: 我是觉得他可能就是更能够想到现在年轻人 Z 时代的年轻人想要的什么东西，因为包括像泡泡玛特，你说它这个产品吧，其实很早之前就有这种类型的东西，对吧？只不过当时没有作为一个规模或者怎样的，然后现在它一下子能火起来，一个是就说给足了年轻人的一个情绪价值上的一个需求。对吧？它其实东西，你说你它这个东西，你觉得值钱吗？我觉得不太值钱。
2: 是它传递，因为传递的这样一种价值观特别清晰嘛。
0: 对，就是也符合现在当下年轻人的一个消费的一个趋势。
1: 按照中学高，巩博刚刚说那个理解，我其实觉得它有点违反我们刚刚说的一个常识，就是它的价格不是很便宜。
0: 对。
1: 然后呢，你说制作工艺不很复杂。
0: 对，
1: 就是门槛壁垒，跟这种产品来说又没有。但是呢，你看在市场上，你找一个第二个它，不，就是找一个第二它，就是跟它相近的都没有，这种产品都
2: 哎，
1: 不是
2: 这
1: 特别
2: 么一
1: 多。
2: 对比，它和雪王、蜜雪冰城是不是完全是两个极端？一个是价格奇高，一个是价格打得
0: 一个是
2: 极
0: 打的
2: 低，
0: 是高端产品线，
2: 是吧？
0: 对吧？啊，贵族享用，VIP 专用那种感觉，然后。

0: 雪王的话就是更加的亲民，对吧？它的覆盖量从老到少都有，都可以，对吧？而且它的品类也比较的丰富嘛，
1: 嗯
0: 啊，
1: 而且价格主要在这儿打着呢。
0: 对，我觉得主要是价格问题。
1: 你2元4元要什么自行车？
0: 对啊，
1: 那个柠檬水2块。
0: 对啊，而且你如果说啊，如果说你想想。你中雪糕里面给你加点卡拉胶，那卡拉胶你说你加一点在雪糕里其实也正常吧，
1: 对
0: 对吧？但是你在这个价位你加卡拉胶就是犯罪。
1: 他说那个犯罪是真的犯罪，就是你真的让人没法，就是人家我无法理解你这个价位上要做这个事儿。
0: 对，
1: 就是他说那个犯罪就是击溃人心里面的一个就防线了，
0: 最后一个防线了。
1: 对啊，
0: 但是你想雪王你说2块钱，我就跟你说我就冲出来
2: 了。很多的他的竞争对手，我觉得看不上的。
0: 对，
2: 但是他量可能是真的是走量吧。
0: 对，就我明的跟你说了，我这是冲出来的，对吧？里面含有食用色素的，对吧？但你也不会在意。但是你说我卖你10块钱，我说我里面有食用色素。
1: 我跟你说，他那个柠檬水还真可以了。
0: 对啊，味口味也还可以、啊。
1: 可以，对的，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说大家都能够去接受，因为2块钱就像你说的，我还要啥自行车呀？
1: 他而且你看这叫什么？就是他的那个自己就是供应链，他跟得上，这东西要求不是特别高啊、跟那个瑞幸也很像。现在瑞幸打翻身仗也是这种，也是这个节奏。你看他遍地开，遍地开，到处都是。然后就是供应链自己跟得上。然后呢，我那次看了一个他现在不是联名嘛？
2: 嗯，
1: 我看了之后我笑了。他说瑞幸24个月联名了24款产品，联名了24个从影视作品。到一些文学作品，
0: 嗯，
1: 到游戏，王者荣耀，到什么，比如说什么撸啊这种，全我能联名全都联名。然后我前面说嘛，就开始走一些复古风，就是小的时候那种东西，酸角，就是可能这边不叫这个名字，
0: 哦、
1: 但李阳肯定听过那种几毛钱一袋，他做了个酸角美食，我当时一喝，我说味道还真可以，就是我一直不让我这个话题流量下去，我一直能跟得上。然后产品价格你说也还 OK 吧，你9.9块的咖啡都把星巴克给打跑了。
2: 所以说我们说这个蜜雪冰城和瑞幸啊，它是真正的踩中了这个目前消费者这个越来越消费观念回归理性，注重性价比这样一个道，和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中雪糕华而不实的这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是这样一种反差。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奈雪的茶和霸王茶姬也是两个现在两个极端了。霸王茶姬反正挺好的，奈雪的茶这个每况愈下。我们看到霸王茶姬它的价格也不低啊，但是为什么它和这个奈雪的茶却形成了不同的这样一个发展的趋势？有没有觉得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它和因为霸王茶姬肯定和蜜雪走的不是一条道路，
1: 不是一条道路，
0: 不是一条道路。我是为什么？就是我以前也是经常会喝嘛，然后我其实很少点那个奈雪茶，是因为当时有很多跟它相同品类的品牌，包括像乐乐茶，包括像喜茶，他们都是做那种水果茶为主，对吧？它奈雪茶也是做水果茶为主嘛，所以说我觉得从相同竞品的那个品类下面，我体验下来的感觉，当时我觉得可能是喜茶排第一，然后乐乐茶排第二，然后奈雪茶第三，然后现在来说的话，可能就是乐乐茶跟喜茶都是差不多的品类，然后奈雪的话，我可能也是还是觉得那种不温不火的那种感觉，就是你也说不出它有什么特色，对吧？但是
2: 特色不够鲜明，
0: 对特色，
2: 然后另外同质化竞争比较严重，
0: 对，而且它的当年的更新频次没那么快，但是乐乐茶跟喜茶它是有什么季节限定，对吧？尤其像现在它季节限定的更加的频繁了，所以说从这上面的话，我觉得它的竞争力是不太够的。
2: 奈雪的茶是几年前都已经在港股上市了，是吧？
0: 嗯，
2: 已经上市了。
0: 对，
1: 它现在跌的已经，我是不好听，不成人形了。
0: 对，那你想霸王茶姬的话，它其实已经是当时它走的是另外一条路线了，因为它也觉得说我在打水果茶已经是没有市场了，
1: 对，
0: 对吧？而且价格的话也不会便宜到哪里去，那索性它就换一种，就是直接打的是那种什么红茶、绿茶茶的那种
2: 代表中国元素这样，
1: 霸王茶
2: 的
1: 走国风
2: 茶饮这样一种
1: 霸王茶走。
0: 对对，像什么诺诺青山这种味道，就是非常的独特。虽然说我不喜欢喝，就那个味道，
2: 喝了睡不着觉。
1: 啊，我觉得最近那个事儿可能是不知道触到哪个味道了。其实霸王茶姬，我觉得它也挺奇葩的，知道吗？它去年一整年，它一款就是新品都没出，然后也不做，就是跟瑞幸又走个另外极端，它。就是到好像前段时间才出了一款，那一直也没做什么新闻，也没做什么推广，他一直在走这种就是，那我们所说的国风路线也好，而且都是茶。
0: 嗯。
1: 然后，你说这玩意儿，其实奶茶这东西，香港这边肯定。

0: 有这个饮茶习惯，奶茶过来的。然后咱们一开始市场就是五花八门的，有那种冲的那种粉冲的，然后也有后边就是用茶跟奶这种兑的，然后包括果茶。奈雪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它一开始它那个定位不便宜，客单价，然后呢他又想走那种让大家来喝下午茶，然后还有那种欧包，对吧？记不记得当时又走欧包，然后呢定位又不便宜，但后来发现好像产品的质量不是太行，还是回到那一点，就产品质量不太行。但霸王茶姬一直走一个事儿，是他这个就是他选择茶、绿茶、红茶底这个东西，他一直在做这个，
1: 都有
0: 普洱也有，然后做奶茶，然后而且有一点就是你刚才说的，他走的是出海路线，他在一些你可能想象不到的地方火得一塌糊涂，马来西亚、泰国，然后这地方一下子打出了自己天地了，然后而且走那个国风，其实你看他那个。你看他那个 logo 了吗？跟星巴克有点超像。
1: 对，
0: 你看他是一个

0: 讲到什么程度上刚刚好，然后有的就是你讲过了就变成就叫什么叫自黑，或者是你反向讲故事，就是不一样的这种感受。
1: 其实风停了也不一定是坏事啊，能够让飞的继续飞，然后让该落地的回馈大地。那么新消费的故事啊并没有结束，可能会换一种更扎实的这样一种写法去写。那么对于消费者来说，我们可能会少一些经验的营销的噱头但可能会换来更多的真正的能够值得我们信任的一些产品和品牌吧。
0: 我觉得反正大家就是什么借我一双护眼，就擦亮眼睛，然后买东西的时候小心点一定要小心。然后说句实话，刚才你说风，我一直想风是啥，其实就投资人的钱呗。投资人钱呢，有的时候你没发现投资人，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我们有空再说。就是投资总听一句话，就是你投资就是投人。说句实话，为什么这些人讲故事厉害，或者是带流量厉害，就是真的，就是有的时候你被外貌给欺骗了。
1: 对，买基金就是跟买基金经理，看这个基金经理是吧？有时候也是这么说。好，本期男人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下期再见，
2: 拜拜。
3: 三个男人，每期一个财经热点话题，
4: 说财经不 emo。
3: 梁
5: 天意
3: 雨潇，
6: 这里是 Man's Talk 男人帮。
7: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8: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7: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9: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7: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0: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7: 吴美娟，
11: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12: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11: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12: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11: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12: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13: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一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1: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2: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1: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3: 北京时间15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6: 选股票，
5: 用九方
6: 做交易，
5: 用九方。
4: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百业前行，唯创新者胜。
8: 报时新经济，
9: 报时新经济，
7: 万众追光，唯探

0: 索者成。
1: 点击新未来，
2: 点击新未来，
1: 点击新未来，
0: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3: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1: 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4: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0: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5: 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90.9兆赫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报时未来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
6: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关注到的是2026亚布力论坛第26届年会，本届年会主题为信心、机遇和新篇。
7: 接下来时间就让我们关注到本次论坛的精彩内容。
8: 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的是亚布力论坛轮值主席、滴贯通创始人、主席李小加先生，有请。
9: 去年来呢，谈了我们25周年，25周年四分之一个世纪，我们在那个时候开始在这个地方，在这个黑土地里，在这里面的篝火里边，在这个时候呢，那是我们激情浩荡的年代，共同创业的年代。这个25年，我们去年做了一个非常全面的回顾，充满了记忆，充满了感激。那么呢，去年我们也谈到了25周年完了，下边怎么办？那么呢，这25周年，我们今天谈到信心、机遇、新篇。可是今天在很多事情上，我们突然发现，似乎我们又回到了25年前。25年前的焦虑，我们从这焦虑中间要走出来，找到信心。我们25年前面临的挑战，同时又是机遇。25年前，我们很多，我们都还年轻，我们才刚开始创业，或者创业才在开始，每天都是一个新篇。但那个时候，我们可以把它叫做这个25年，某种意义上讲呢，我们可以把它叫做全球化的1.0。在这个全球化的1.0里边，有三个核心的主题。第一，拥抱互联网。这个互联网，那个时候我们拥抱互联网，我们互联网给的我们的世界是 Tom Friedman 说世界是平的。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是相信世界是平的，终于世界是一个 global village， 一个全球的村庄。全球化的另外一个拥抱，就是拥抱真正的美元秩序。我们加入了，我们被接受到了国际的秩序之中。国际秩序中间的最核心的，就是一个美元为主导地位的。我们通过中国的制造换取美元，完成了我们真正的从这个站起来到富起来，最终到今天的强起来，是依仗着这样一种 1.0 的全面发展，拥抱了这样美元的秩序，货币成为了整体能够互联互通。全世界华尔街的模式引入到了，早期就在香港引入到了内地，整个全世界的金融似乎已经成了完整的一个互联互通的连体。第三个拥抱，就是拥抱中国制造。中国制造真正的成为世界工厂，后来又成为世界办公室。总而言之呢，中国又创造了一个世界的奇迹，在全球做到了一个从未历史上没有做到的，就是一个非通胀的增长。就是我们通过中国的制造，让全世界享受到了1/4世纪的非通胀型的增长。所以说，我们说1.0，全球化的1.0，核心的字是拥抱，核心的字是相向而行。我们融入世界，世界和我们全体一起共同发展。下一个25年还能这样吗？下个25年，我们把它叫全球化的2.0。2.0将怎么开局？我们这个新篇怎么开启？我们的信心怎么建立？我们必须要认知未来的挑战，才能找到未来的机遇。那么2.0和1.0一样，都是始于战争。1.0是反恐战争的开始，宾拉登、911，某种意义上讲，是我们一个大转折。西方没有时间，没有精力，我们变成了一个整个全球化启动的时候呢，是始于战争。今天下个25年，似乎又一次的要始于战争。今天的战争和25年前的战争有什么相像，有什么不同？我们大家都在拼命的在想找到答案。那么在这个全球化

2.0 这里边，我们还是拥抱吗？我们还是相向而行吗？显然在很多问题上，我们开始似乎相背而行，从拥抱这个字变成去这个字。那么在同样在 2.0 里面，我们是又是三个和 1.0 几乎一样的主题，今天是拥抱 AI， 那个时候是拥抱融入美元秩序，今天似乎我们又要走到一个去美元秩序的大的历史潮流之中。 1.0 的时候是拥抱融入中国制造，今天似乎又有人开始要去中国制造。因此在 2.0 的这个时代里面，我们怎么能够真正的认识到我们的芯片是什么，我们的机遇是什么，我们的信心从何建立。因为今天的 AI 开局的时候就不像互联网25年前的互联网，是大家共同拥有互联网，尽管我们也有分隔，但是分隔最后实际上是让大家都发展起来了。我们有我们的百度，我们有我们的腾讯，我们有我们的阿里，他有他的 Meta， 他有他的 Google， 他有他的 Yahoo， 但是最终我们互联网实际上全世界的互联网的标准都最后走向了统一。可是今天的 AI 似乎我们要这么全球化的，在这么大的一个彻底改变人类命运的大事面前，我们似乎有巨大的势力在西方，在美国想在 AI 里边不再是让我们变成一个扁平的世界，要把变成一个有强的世界。 We're building walls rather than taking down walls。 那这样的一个世界今天是我们在 AI 的领域里边大家要面临的巨大的挑战，但是很有可能转眼就是机会。因为在 AI 的发展中间，我们今天整个这个题，整个这次的年会会高度聚焦 AI， 和我今天只是起个头。因为在 AI 这个领域里边，我们最终是个大的金字塔，金字塔的顶部是个三层金字塔，顶部是模型，中部是应用，底部是基建，底部是能源。在这个上面我们一定，我们在顶部上急起直追，我们在中间将来的最终是获到落到这个人形这个机器人，落到生产，落到真正的实体的时候，中国一定会走向世界，一定会统领世界。而我们在能源上面，特别是新能源上面，所谓 AI 的这个巨大的这个金字塔，实际上我们绝对的有信心，我们绝对的看到了机遇，芯片一定会成功。但是这个芯片在今天很大一部分的世界还想重砌一个柏林墙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信心必须清醒，我们的机遇必须一定是伴随着挑战，我们的芯片一定是和上一次芯片很不一样。这是 AI。 第二，去美元，就是我们的货币，我们的金融。在 1.0 的时候，在我们整个企业家论坛，我们基本上也是三批人。我们一批人是互联网的弄潮者，几乎所有今天的互联网大厂的创始人都是我们亚布力的理事。然后我们整个几乎所有中国版的华尔街金融也都是我们亚布力的常客和中坚力量。我们的中国制造更是我们亚布力中心的核心，这是中国企业家的缩影。在今天 2.0 里面，我们的 AI， 我们今天大家会看到很多的新面目，很多的新公司。这些公司在他们这些年轻人，我们在他们身上看到了我们25年前的光彩和希望和对未来的渴望。所以说我们的 AI 在 2.0 里面将会是更一个新的大提升。但是我们的2.0里面，我们的金融将会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个世界到底怎么走不知道，看不清。因为美元，去美元，去美元不是我们要去美元，是他自己做了太多的事情以后让美元可能不得不去。这么高的债务，天天的制裁，使得他到最后自觉于本来全球愿意拥抱美元秩序，很有可能逐渐的自觉于美元秩序。当然他们现在似乎找到了续命，他们的续命就是 crypto， 续命就是虚拟货币。

0: 今天美国真正的完成了对虚拟货币的彻底的收割，彻底的摆平，今后的 crypto， 今后的虚拟世界货币几乎是美元的一个载体。那么在这里面，美元肯定有个短中长期的三个大变化。短期内 crypto 特别是稳定币一定给美元给美债续命，因为多出很大的新的美元美债增量。中期一定给美元有很大的续命，因为很多失败的国家都有可能用美元的稳定币作为自己的替代货币，因此给美元造成新的增量。但是长期只要进入到了全部都是虚拟货币，只要稳定币已经变成了一个大家广为接受的在美国之外的货币，甚至美国之内的货币的时候，美元在没有华尔街的保护之下还能继续保持自己的美元霸权吗？我们有待一目。所以说呢， crypto 是它走出的一条必经之路，它这样走下去也就意味着我们不可能沿着这条路再往前走。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政策取向已经很清晰了。那好，3.0 的货币到此，3.0 的第三个中国制造，别人要去中国制造，那我们就要走出去，我们就要完成去中国制造中间，我们肯定不能去。但是呢，现在的中国制造不可能像上个四分之一世纪的中国制造这样轻轻松松地走出去。我们给世界造成了非通胀性的增长，但是今天的世界不知道什么样的逻辑变成了它的决策的基础，对我们的中国制造。因此中国制造必定要走出一条更加艰苦，但是一旦成功就是更加永远持续的一条路。那这条路首先第一是企业家要走出去，这个呢我们会有很多的走出去的论坛。更重要的是他收割收编虚拟货币，我们一定会突出走出另外一条路，就是数字人民币，人民币数字化，数字人民币。这今后的世界2.0最重要的是两个货币在全世界，第一个是美元，可能最终走向稳定币式的美元，第二是中国用中国制造的产能作为货币放到区块链，最后用中国的产能产生出新的世界的信用秩序，是完全有可能的。他走他的 crypto 路，我们走我们的数字人民币的路，真有可能最终他是在续命，我们可能争到了一个新的未来。所以说今天我看到很多的朋友们，我们25年前在这儿创业开始，今天我们很多的年轻人像我们当时一样齐聚亚伯力，再踏新的征途。像我这样的老兵都已经到了65岁了，但是今天又在站到了创业的最前方，因为我看到了货币战争，我看到了讲的产能的数字化货币的战争，中国的华尔街一定会走出另外一条路。我们是不是还是要一定做股权，一定做债权？我相信5年以后甚至更早，我们回来在这讨论的时候，是中国第一次要走 CFO， 叫做现金权。因为今天我们有了 AI， 特别是最近这几个月 AI 的 agent 和小龙虾等等，最有可能全面突破就是在 CFO， 在金融领域里边，不是去颠覆今天现有的金融秩序，颠覆不了，因为它太强大的既得利益和现有的监管机构、监管机制和法律基础。我们一定走向的另外一条路，就是用 AI 能够彻底的解决必须靠上万人地推的现金权的全面发展。所以这是2.0中间的核心内容之一。总而言之，回到今天，我们亚伯力也要2.0，我们的1.025年，今天可能是2.0的开始的年段。2.0什么特征？年轻化、国际化、科技化。今天这次的年会就是想向大家第一次展示我们的年轻化，展示我们的国际化，展示我们的科技化。那么今天我们一直说亚伯力这个地方是个见证奇迹的地方，我们是中国的 达沃斯成为这个世界的亚布力。那我们今天再次聚在这里，我们在2020启动的时候，我们在不同的方向、不同的现况、不同的前景下，绝对找到信心，绝对能够找到机遇，绝对最后展开新篇。我期待着和大家共同走向下一个25年。谢谢。
1: 好，谢谢小家主席梳理了前25年、后25年，也展望未来的25年三个层次。第一个 AI Open Router 有一个数字，在 LLM 的调用看，排名靠前的是中国公司，在 Market Share 里头排前10的中国的大模型公司占了4位。我们再来看制造业，美国1945年制造业占了全世界的40%，它花了多少时间衰弱呢？花了30年到50年才逐步的衰弱的。我们现在的制造业占全世界制造业的占比是多少呢？30%多。而且制造业是我们的国本，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小家讲的是对的，未来制造业必须进一步夯实它的基础，整个国家在世界的舞台上才有它的竞争力。至于说小家讲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对亚布力的新陈代谢起着至关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大家好好看今天出席论坛的嘉宾，年轻的面孔变得越来越多了，也就是年轻化、国际化、科技化的亚布力的新鲜的血液一定会把亚布力带到一个新的辉煌的25年。他们在演讲的过程当中都有一个关键词叫做科技。我们接下来的论坛有很多的主题紧紧的跟科技密切相关，当然我们覆盖的除了科技之外，还有科技所带动的产业，还有科技所带动的投资等等等等。那么接下来的这些发言嘉宾，他们就是这些产业和这些领域的亲力亲为者。第一位演讲嘉宾，他是具有代表性的年轻的创业者，他也代表着中国的硬科技的实力。他从全球著名的4足机器人到人形机器人的发展的过程当中，每一步都立下了里程碑式的功劳。他的产品一上春晚就让人叹为观止，他在工业制造方面、在人工智能方面都取得了非常深刻的研究及其产出的心得。接下来我们就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宇树科技创始人 CEO 王星星先生，跟我们谈谈他要捕捉的机遇是什么，他要面临的挑战又是什么。

我是宇初科技的创始人王欣欣，非常荣幸能以亚布力新理事的身份在开幕式发言。本届年会主题是开新局、拓新机、谱新篇。回顾过去一年，我个人经历与这主题相呼应。过去七月份，亚布力企业家参访团来到宇初科技，实地了解了我们的机器人产品。那次交流让我深刻感受到了亚布力对新兴科技的企业的关注，也感受到了对年轻企业创业者的包容。今天能以新理事身份站在这里，正是这种包容的延续。宇初科技过去十年专注于高性能足式和人形机器人的自主研发，从试读到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到行业应用，我们始终在做一件事情，让机器人从能走到真正成为新智生产力的一部分。十五五规划将具身智能列为重点发展方向，这与我们的长期专注相契合。作为新理事，我期待亚布力继续成为思想交流的平台，让不同代际、不同行业的企业家坦诚对话，共同探索技术落地的新路程。接下来我想分享宇初成立以来的一些实践和思考。像我们公司的话，其实是16年成立的，到现在的话时间过得真的非常非常快，已经差不多快10年的时间。然后我本人最早开始做机器人的话，其实当时在13年到15、16年，走向左边这个就是我在上海的读硕士期间做的 XDog 这款机器人。这款的话也是开创了目前全球范围内这种低成本高性能的一个足式机器人技术方案的先

合。然后后来的话，像我们23年开始正式开始做仿生人形机器人，但实际上我本人做人形机器可能比这个还更早一点。其实我当时09年刚学大一刚入学的时候，那第一个寒假我做的一款小的机器人，最早的一款机器人就是一款小的双足机器人，当时只花了200元人民币，花了大概我在寒假里做的。说这个时间的话，可能我在这个机器人行业其实做了十几年的时间了。然后我们过去的话，像这款机器人是我们24年发布的第二代的人形机器人。这款机器人在24年、25年在取得了全球非常瞩目的成绩。这款机器人在24年，尤其25年，基本上是全球目前出货量最多的人形机器人。我们这款机器人去年大概在全球范围大概出货了5000台人形机器人。这台机器人最大的标志性事件就是它相对比较小，大概只有1.3米高，但它也更加轻量化，但它关节自由度和灵活性非常非常好。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在各种视频平台上，大家真正能看到的人形机器人，或者大部分客户在用的人形机器人，基本上全是我们这款机器人。包括中国，包括海外，包括海外绝大部分在用的人形机器人，都是我们这款机器人，相对比较轻巧，但是灵活性都非常非常好。像我们去年的话也发布了那个新一代的机器狗，这款的话是我们工业级应用的，因为我们以前发布的相对来说比较小一点，或更大一点点，这款相对的更中型一点，防虫防水，续航时间非常非常长，它的充满电空载续航可以达到20几千米，还是目前这个话它的硬指标方面在全球领先水平。包括我们去年下半年发布了我们新一代小巧一点的人形机器人。因为我们相信，真正的让一款技术真正普及起来，像当年的手机和电脑一样，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需要有更多人去用起来，有更多的人去采购，然后有更多的开发者进来，让大家共同努力把这个事情做好。因为大家也知道，当年到20几年以前，当个人电脑刚出来的时候，某种意义上对普通老百姓都是没有用的。但是当年大最开始电脑出来的时候，大家都在干嘛？全在打游戏。就是某种意义上，人形机器人目前也处于这个阶段，相对比较早期。你说现在马上让它去家庭或工厂里大规模应用，那肯定还是偏早期一些。但是实际上，目前各种的偏娱乐也好，或者偏一些商业也好，都已经开始用起来了。我们的目标也非常非常简单和明确，就是我们希望有全世界共同的人，大家在我们的平台上，或者在人形机器人平台上共同去开发，然后每个月、每年有更多的人去开发各种的应用和软件出来。这样的话，它的能力越来越强，它的功能越来越强，它的受众也越来越多，它的整个规模体量也会更快的起来一下。然后这款机器人的话，我们最便宜，目前大概可以卖到大概3万元人民币左右，所以在全球非常非常有竞争力。然后另外的话，像我们去年的话比较经典的就是我们去年8月份参加了那个北京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这是全球应该第一次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吧。然后我们取得了1500米、400米、4×100米的障碍赛的冠军，是全场获得冠军数和总奖牌数最多的公司。然后这款机器人的话，当时我们现在速度比这个还更快很多了。当时最快速度是大概5.几米每秒，然后它100米目前还跑不过人，但是它的1500米可以跑6分多钟，基本上比我们公司所有的人都跑得更快。而今年我有个预计，再过几个月到今年年中旬的时候，全球尤其中国人形机器人应该会跑得比人还快，比博尔特更快一些。100米冲刺的速度应该可以超过跑到10米以内，我觉得今年再过几个月就可以实现这件事情。另外的话，我们像去年也诞生了包括我们的软件的很多升级，就是在任意动作情况下，我们机器人都可以实现恢复。因为我们相信大规模的机器人的普及肯定是希望它的稳定性非常非常好的。你说如果未来大规模普及的时候，一台机器人连走路或者连个跳个舞都不行，那个基本上就不可能大规模应用。所以我们对机器人的稳定性做了大量的完善，包括在各种动作上情况下倒了以后可以自己恢复。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像这次春晚的时候，我们有20几台机器人全自动表演，其实在机器人的稳定性和一致性要求非常非常高，但是由于我们有这样的技术，对机器人稳定性就可以弥补它很大的稳定性的缺失。然后包括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学各种动作，就是人能做的动作，目前通过数据采集然后做 AI 训练都可以学会。我们那个展区有更多的机器人展示，如果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去多看一下。然后包括我们去年发布的新一代的人形机器人，就H2 这款机器人尺寸更大一点，大概1.8米高。然后我们因为大家也知道，我们目前出货量比较大，或者大家用的比较多的还是小一点的人形机器人，因为它用起来更方便一点，更安全。但是 CA 在工业场合，或者甚至在未来的一些农业场景，因为机器人是需要做一些体力劳动，所以这个机器人的话要求的尺寸和它的手臂的力量还是要更大一点。
当更大的机器人也有个小小的缺点，就是它有点，其实它是有点吓人的，就它的力气还是比较大。说这种大系列的机器人。

0: 外的知名度一直还是非常非常高的。然后像我们过去的话，像最近几年在机器人 AI 领域，包括尤其机器人强化领域取得比较明显的进步。像我们2023年的时候，可能机器人大概只能简单走走路或简单跑一下，像2024年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可以做一些相对复杂的一些那舞蹈动作。像2025年最大的升级就是功夫模式，机器人可以打各种功夫。理论上目前的情况下，像刚才说1.8米的机器人，其实普通人其实已经打不过了，其实是相对来说进步还非常非常明显的。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去年的人形机器人技术进步非常非常明显，像今年的话应该还有更多的精彩给等着大家。然后另外的话，像今年春晚的话，我们的这个舞播的节目也取得非常好的一个成绩。这个节目我们搜罗了全中国历史上非常经典的几百个武术动作，然后这么多武术动作里面，我们让机器人去复刻了这些动作，复刻这些动作以后，我们把筛选剩下了大概几十个比较精彩的动作，然后给呈现给观众朋友们。然后它里面比较经典的动作，比如说像中国的醉拳、双截棍、舞剑，还有舞棍，都有很多比较有趣的。然后另外的话，我们为了挑战一些极限，我们也有一些更加复杂的动作，比如说单腿的连续空翻，包括这里也有一些更复杂的，刚刚提到就单腿的连续空翻，它对硬件和对稳定性的要求会更高一些啊，这类事情。
1: 以下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北京时间18:00，
3: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4: 上海第一财，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5: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4: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00，
6: 我们不见不散。

0: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1: 人生有四季，投资有周期。
2: 咖啡八分满，留有余地胜过万全。
1: 在热潮面前，聪明人选择站在风口。
2: 在风向逆转间，唯一不变的是选择它。
3: 第一财经广播，热爱值得仰仗。
1: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4: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4: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4: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 下载阿基米德 APP，
4: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3: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5: 来看这一行，
6: 左右下右，
5: 好，这一行呢，
6: 下左上。
5: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6: 这看不清了。
5: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7: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6: 哦，
1: 百业前行，唯创新者胜。
8: 报时新经济，
9: 报时新经济，
8: 报时新经济。
1: 万众追光，唯探索者成。
8: 点击新未来，
9: 点击新未来，
8: 点击新未来。
1: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10: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8: 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11: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1: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12: 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90.9兆赫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报时未来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
13: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关注到的是2026亚布力论坛第26届年会。
14: 以下让我们继续关注论坛的精彩内容。
15: 包括这个两步上墙，因为对于机器人来说，如果到或者普通人来说，你一步踩墙是相对比较容易的，但你在墙上要踩两步让它跳得更高一点，对它的硬件和软件要求也更高了很多。所以这个节目不单单在国内取得很大瞩目，基本上在海外的这次的关注度非常非常高。至少我当时那几天那一周的时间，我如果登录海外的一些网站基本上全被刷屏，然后包括海外的很多国家的官方的电视台都有很多的报道之类的事情。包括我们在义乌的那个分会场也是结合了那个中国的传统文化，那个这个大圣的角色也是非常非常经典的角色吧。说机器人功夫这个节目，我觉得很好的作为不单单是个科技的呈现，更大的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呈现。因为大家也知道中国功夫一直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中国的文化，尤其在海外有很好的那个大家的认可度。所以说机器人功夫不仅是科技，也是中国很好的文化的一个出海的事情。然后为了我们上这台节目的话，我们对机器人也做了很多改进，比如说我们头上加装了128线的 3D 激光雷达，对复杂场景它的定位能力更高一些。然后包括我们训练了一个预训练的 RL 模型，让它的各种动作可以复杂的衔接。因为目前市面上别的一些厂家的那个 AI 训练模型，它的动作是不能随意切换的，就它在做一个动作的时候，如果你想中间让它暂停，很多厂家机器人是没法暂停的，它需要把一个动作给做完。但实际上我们目前的算法就可以中间直接暂停，暂停以后可以切换到任何动作，这样的话对它的动作组合的灵活性更高了很多。包括我们也开发了全身的那个协调能力。另外的话，我们为了这个节目就非常有趣的开发了一个集群定位和跑位的算法。因为大家也知道，像我们那个2025年初的时候，我们的 Young Bot 那个春晚节目，它机器人在表演的时候像刚才一样就可能慢慢的走上来，走上来其实是不太好看的。所以为了这次春晚节目，我们做了一个跑位算法，就机器人在变队形的时候它可以跑步上去，这样的话动作的衔接也会自然，而且非常

0: 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然后另外的话，像非常有幸的接待了德国总理默茨来我们公司走访，然后我们给他呈现了我们小的大的所有的机器人，然后他带来了目前德国最顶尖的大概29个企业家，然后我们也给他呈现了像我们机器人的各种表演，包括一些工业落地应用，包括我们一些那个生产的一些零部件都有展示。他本人和他们的那个带来企业到我们公司的机器人产品还是非常非常感兴趣的一件事情。原本这件事情是当时沟通的时候他们还是想去我们公司的工厂去看看，但因为来的人太多了，因为企业家包括很多的媒体加起来可能有100多人，所以后来因为大家也知道工厂嘛一般都比较窄，这么多人可能去了就会非常非常拥挤，所以后来主要是去了像我们公司的总部啊这类事情。然后包括我们也是前段时间开发了一款更小巧的一些机构啊这类事，基本上我们每年都会有一两款新的产品。还有另外就会比较有趣的就是我们去年下半年开发一个全身摇操作系统，因为刚才的一些表演包括武术动作，它的动作都是预训练的，就先采集人的动作然后再去训练，跟一般的舞蹈节目一样，它的就是提前编排好的，编排好了以后就是它不能随时变化，像这台系统就是可以实时的变化，就是人在做什么动作那机器人就可以做动作。这个技术有两个非常非常实用的功能，就是第一个就是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的数据采集，因为大家也知道现在的 AI 都是靠数据驱动的，有多少 AI 就有多少智能，你的数据越好质量越好你的 AI 能力越强，但是目前人形机器人的数据非常非常稀缺，那通过这套系统的话我们就可以部署大规模的数据采集，比如说如果我们今年年底之前能部署几千台甚至10000台人形机器人每天采集10个小时的数据，那可能最近的一两年甚至两三年之内人形机器人的数据的问题就可以大规模就可以把这个问题完全解决掉，这还是非常有可能一件事情。另外的话这个机器人也非常有个实用的功能，就是比如说我在杭州，比如说我在杭州有一台机器人，我就可以在现场直接控制我杭州的一台机器人，这样的话整个时候我就不用回公司去上班了，这个还是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但是目前还是有些挑战，比如说像通信延迟啊之类的挑战。包括我们公司的话可能大家觉得我们主要可能机器人在表演会比较多一点，但实际上过去几年我们机器人在工业领域也做了部署的试点落地应用，这个是我们机器人在我们自己的工厂装配我们机器人自己的关节电机，因为我们相信未来希望我们机器人真正能用的时候我们的工厂里是我们的机器人自己生产自己的机器人，这样的话就非常非常整个生产力的提升是非常非常快的而且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然后像我们过去几年跟一些头部的汽车公司也有一些合作，但这个领域目前主要在全球范围内都还处于试点阶段，因为目前的整个效率和成功率还是面临一些不少挑战，就是目前的 AI 能力还是需要更多的提升。然后我们公司一直贯彻的逻辑就是运动和干活是并行推动的，在过去几年因为我们相信运动能力是所有的机器人真正干活的一个先决必要条件，因为我们相信当一台真正的人形机器人在家庭或者在农业场景真正能普及应用的时候，你说让一台机器人跳个舞或打个功夫不能打吗？这是完全不可能一件事情，所以就跟人的运动员一样，你要做足够的体力运动能力越来越强的话你的干活能力也会很强，因为我们相信真正的一台人形机器人它的运动能力足够丰富的时候它可以做各种各样的动作，我们只要把这些动作组合在一起那就基本上就机器人可以干活了。然后另外的话像过去最近一两年我们有很多客户在共同的努力下推动了整个人形机器人行业的技术进步，因为大家也可以看到去年全球范围内人形机器人技术进步都非常非常快，当然我们公司技术进步也非常快，其实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全世界目前有非常非常多的我们的客户，包括一些顶尖的科技公司，包括顶尖的实验室和高校都在使用我们机器人开发很多各种的软件，包括英伟达，而且包括英伟达开源很多软件出来，这样的话整个行业的技术进步非常非常快，包括今年也会行业的技术进步也非常非常快，所以在未来如果真正的 AI 的具身智能达到一个临界点，可能一下子突然间我们的公司的出货量可能直接可以飙升到一年几百万台，都是有非常有可能的，因为目前正立的就是全球大家共创的努力，而并不是说只是说一家公司的努力，或者说只是我们一家公司对这个行业做出了贡献，是全球大家共同努力在这个行业做出了很多贡献，加速了整个行业的技术迭代。然后但是目前还面向过去的几年大家也知道像机器人领域包括中国的 AI 领域都取得非常明显的技术进步，像我个人印象比较深的像今年1月份的那个字节跳动的 Cadence 2.0 视频生成软件，这个软件印象真的非常非常深的，我觉得是全球目前最好的没有唯一的那个视频生成软件，真的是全球遥遥领先，那个视频生成的效果非常非常好。然后我相信在未来几年就是具身智能的软件也可以达到明显的技术进步，但是目前还是差一点火候，就是真正的要达到 具身智能或者机器人的 ChatGPT 时刻，目前还是面临一些挑战。其实最大的挑战还是就是机器目前 AI 模型的泛化能力不够。就是目前对于机器人来说，如果一个场景或者几个场景我们做提前训练，它的成功率至少可以达到，基本上可以达到 100% 的成功率。但是如果换一个场景，它的成功率就下跌得非常非常严重。所以我们必须把提高人形机器人或具身智能的泛化能力，简单来说，就比如说其中有一点就是要提高模型的表达能力。就是如果这个模型它本身表达能力或者它能做的动作的丰富度不够，那你说它的泛化能力能够吗？那肯定是不行的。所以说我们要提高模型对整个机器人运动的表达能力。然后另外一点的话，就要提高对数据的利用率。因为大家也知道，目前在或者多模态模型领域，数据非常非常多，互联网上有大量的数据，但对机器人领域来说，目前的数据还是非常非常稀缺。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在有限的数据的情况下，我们还提高一下数据的利用率，这样的话对于整个行业都是非常有价值的。另外第三点的话，像比如说强化学习的一些规模效应都需要进一步提升。所以目前这个行业来说，虽然目前全球范围内非常非常火热，最近几年也取得非常大的技术进步，但是其实它是面临了比较大的一些挑战在里面啊，这类事情。然后像过这是最近几年目前全球范围内具身智能或者机器人领域的一些模型的进步。目前某种意义上最主要是有两个流派，一个是 VIA 模型，就是在语言模型或者文字模型下面再把机器人模型加进去一个流派，还有另外一个流派就是世界模型，这个大家可能也听到过，就用通过对世界的预估来，然后世界模型来建模，然后再推动。我个人觉得世界模型包括比如说基于视频生成的世界模型都是非常非常有可能性的事情。然后这个的话也是我们去年开源的基于视频生成的一个世界模型，我个人其实还非常非常看好基于视频生成的一个世界模型。为什么呢？右上角这个小框框的视频并不是实拍的一个视频，是机器人想象中的，就跟人一样，比如说我要去干活的时候，我先去大脑里想象一个机器人去干活，然后再把这个动作投射到机器人里面，就可以去干活了。这也是为什么我刚才提到了，着重提到了那个字节跳动的 Cadence 2.0 这个视频，因为非常非常简单。因为如果我让一个，就我跟他说帮忙生成一个机器人在家里干活的一个视频，如果它生成出来的视频的质量非常非常好，某种意义上我只要把这个视频对齐到我的机器人上，它就可以去干活了。所以说这个想法是非常非常简单和直接的，但是目前面临一些挑战。现在最大的挑战就是视频和机器人动作没办法很好的对齐和统一，这是目前全球面临最大的挑战。如果一旦视频生成的动作和模型和机器人一旦统一，这个问题就根本上解决了，就机器人具身模型就基本上就可以诞生。啊，包括我们去年也开源了一个那个基于那个 VIA 模型，这个可能目前全球范围内做的人更加多一点样子的事情。然后我另外的话，刚刚也提到，就是具身智能的真正的 ChatGPT 时刻，目前还差一点点火候，但我觉得也快了。目前也有些人比较乐观，有时候预估的话可能18个月，我可能稍微悲观一点，可能至少可能要2到3年的时间，但是可能也非常非常快。把那个具身智能 ChatGPT 时刻做了个简单定义。就是未来如果哪一天一个机器人的 AI 模型可以在 80% 左右的陌生场景，在通过语言和文字指令可以实现 80% 的任务，我觉得就差不多达到了具身智能 ChatGPT 时刻。就有点像什么呢？比如说我如果带一台人形机器人到，我如果明年或者后年我能把我们的机器人带到这个场景，这场景它是完全没有见过的，他也不知道大家每个人是谁，然后我跟他说一些，哎，帮忙把这瓶水带给谁，或者说，哎，我这里差一支笔，帮忙去找一支笔过来，他完全可以自主的把这个任务完全实现，不需要提前的建图，不需要提前估计就可以实现。那我觉得就差不多真正实现了具身智能 ChatGPT 时刻，真正来到了一个非常非常爆发的一个前夜子的事情。然后为了解决上述的这些问题，其实最大的点还是要全球合作。因为大家也知道，现在的 AI 或者现在的机器人不是靠单家公司做的， AI 来说目前都是全球共创的结果。像过去几年大家也可以看到， AI 领域就是基本上是，哎，今天这家公司做得好一点，今天这家公司做出来很大的一个贡献，明天另外一家公司做了很大的贡献出来。所以最大的点还是通过全球合作共同推动这个产业的进步。然后当下肯定我们公司包括中国有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先发优势，因为在这个时代真的非常非常感谢这个时代，有这么多优秀的过去的企业家给我们做了很好的铺垫，让我们有这么好的土壤去做我们的事情。因为想象一下，其实像在这个当下的 AI 和当下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时代，如果再早个5年或者晚个5年，其实都没有这么好的机会，所以一直非常非常感谢。
1: 谢谢星星。星星的讲话让我有两个印象深刻。第一个印象深刻，你讲话的前半段三分之一还在念稿子，后半段讲到自己的专业领域的时候， 那就完全脱稿。这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专业啊，会让一个人更加轻松和自如。第二个，我代表很多人的心声，星星你的动作稍微慢一点，机器人你看能干这么多事情了，我们在座的都老了，退休了，给年轻人留点活路好吧。当然这里面就有一个迷思啊，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发展会不会砸掉人的饭碗，有两个不同的意见。一个是会啊，我们都知道 Block 最近裁了4000人，亚马逊最近裁了16000人，它的背后多少少都有 AI Drive。 但是也有人有不同的意见，认为它反而会溢出一些人机共融、人机合作的这样的一些岗位。好，那么人工智能的发展，机器人的发展呢，可以说是势不可挡。我相信待会儿呢，雅琴兄会解释很多我们要面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接下来这位发言嘉宾，他是亚伯利论坛的老朋友了，他向来在这个论坛上挥洒自如，直抒胸臆。他对自己的企业的发展可以说是有许多的心声可以跟大家分享，当然他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也有他非常透彻的观察。他涉足的领域过去是教育，现在呢要多得多，比如说农业，比如说文旅，他不断地开拓自己业务的领域的新的边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热烈地请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先生。
2: 把我放在王星星后面，是想把年轻一代和老一代进行对照，来看看这两代人的区别或者说是差距啊。但是我们老一代人也有老一代人的作用，因为中国从改革开放到今天，我们老一代人从最原始的状态陪着祖国走过了40多年，快接近50年的这样的一个改革开放的历程。今天我们非常欣喜地看到，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随着世界科技和中国科技的进步，真的出现了像王星星、梁文峰等这样的年轻的一代。其实部分意义上是另外一种方式，接过了我们心中的火炬，继续在推动祖国的繁荣进步和在世界上的这个地位。所以我也非常的开心，因为我跟星星原来也有交集，也有交流啊。我不知道星星有没有上过新东方的课啊。像我们这样的干具体实事的人，一般都不会有这样的眼光。其实当他们说让我来做开幕式演讲的时候，其实我刚开始我说是不讲的，因为确实没什么好讲的。但是既然一定要讲，那我就用一点时间稍微跟大家讲一讲我这4年到底在做什么。其实大家都知道我在做什么，因为我在网络上曝光的次数可能比在座的现在所有的企业家还要多。要不就是正面的消息，要不就是负面的消息，要不就是各种旁风作雨掰的那个网报啊。那么科技在不断的发展，讨论的最多的呢就是机器人、人工智能能不能取代人类的劳动，甚至取代人类本身。那我觉得所有的一切的发展，不管是人工智能还是刚才星星所讲的语数机器人的发展，其实都有一个最终的目的，我觉得就是为人服务。那么为人服务呢就分成了两种，一种是人为人的服务，另外一种呢就是未来的科技发展对人的服务。我觉得这两个东西呢是可以完全无缝对接的。那对于我来说呢，我觉得我做的呢是以人为人服务为核心的这样的业务。那到现在为止呢，新东方三块业务，一个呢就是教育，另外一个呢就是东方甄选的农产品，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新东方文旅。这三块呢这个核心要点呢都是人。教育呢是为了下一代更好的成长，那么东方甄选后来做呢主要是为了为 客户提供更加安全的、更加美味的食品和更加好用的生活用品。不管是我们通过自己努力跟人合作做的自营品，还是和外链合作，就跟中国和世界的各个商家合作去推介的各种产品，核心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如何让人生活得更好，更加在选择成本上更加的低廉，更加的低，也就是说最好是没有选择成本。那么后来又做了文旅，做文旅一个主要的目的其实就是因为我变老了，我发现很多的年纪变大的人坐在家里坐着坐着就坐出病来了，坐着坐着就变傻了。那么我觉得现在的医疗条件的发展、健康的发展，让人其实到80岁、90岁依然充满活力。那在这个阶段，这些年龄的人他们到底能够过一个怎样更加幸福自在的生活，就变成了我考虑的主题。因为我自己本身就进入了这个年龄，所以呢就后来有了文旅的想法。因为我自己从行走中国和行走世界收获甚多，甚至也使我的生命更加充满活力。所以呢实际上不知不觉我就涉及到了老中青的三代人，老中小，实际上是比如说孩子们是到新东方来学习，家庭是到新东方来购物和生活体验，那么整个家庭从小孩到老人都在新东方来进行文旅的体验和生活的这种体验。所以核心目标就只有一个，就是怎样为人提供更加好的服务。所以我在新东方提了一个新的口号，这个口号叫做就是以家庭为核心，为家庭提供极致的产品和极致的服务。那就是教育也是产品是吧，农产品也是产品啊，文旅也是产品，那怎样把这些产品做到最符合客户的需求，并且配以最极致的服务。当然这个最极致的服务中间不仅仅是人了，就涉及到了大量的可能是高科技，像语数机器人未来说不定就可能成熟以后就能够大量的用到新东方的康养旅居方面，或者说是孩子的陪伴学习方面啊，甚至家庭的做饭洗衣方面都有可能会用到。所以高科技的作用对于像我们这样的人来说，我没法去做出像语数科技或者是 DeepSeek 这样的这种创新型的高科技了，但是呢我们并不排除对于高科技的应用。所以最主要的本质就是当你面对一个高科技的时候，你是如何用它的问题，以及你如何创造高科技的问题。那我们这样的老一代人，尤其到我这样的文科生，是没有能力创造高科技的，那我们就要有能力去应用高科技。所以在高科技的应用方面，我们也是在围绕着我们所做的这些板块，也是在反复的研究研讨。我跟一些年轻的这个高科技的这方面的这种创业者也都有交流。那回过来说到就是我刚才说到三块的时候，我自己在这几年啊有一点小小的体会。我觉得对于这个世界呢，首先你要能够懂得和理解，也就是当这个世界在发生变化的时候，不管是国际形势还是中国的经济状况是吧，还是高科技的变化，你首先要去理解。刚才小佳讲了那么多，其实表达的就是一个对这个世界的理解。那理解了这个世界，当然有多种方式，比如说今天我们亚布力论坛这样的聚会也是一种理解啊。那理解以后呢，就涉及到了两种情况。我个人感觉到有些呢你是可以突破你所看到的现状去发展的，有些呢可能你只能在现状之内发展。比如说在2021年国家的教育政策进行调整以后，那我首先是要去理解这个政策，其次你还得去接受这个政策，那其次才能再去寻找在这个政策之下的你的发展的机会。这个世界有的时候是如你所愿，但是有的时候是不如你所愿的。如果这个世界事事如你所愿的话，你也就不一定会有创新能力， 因为你的创新常常是来自于你对于困境的突破。所以今天回过头来看呢，我看2021

0: 年这样的一个转变的时候，对我对新东方呢都不算是一件坏事。这就是我常常讲的，上帝关上了一扇窗，有的时候会给你打开一扇门。那么这也就是有了这样的一个变化，所以才有了东方甄选的发展，或者是今天新东方文旅的这个探索。所以这是我对现状的一个了解。因为我常常听我周围的一些朋友，要不就是抱怨现状，要不就是要不就是对现状感到很失望。当然确实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东西你是可以失望也可以抱怨的，但是我觉得如果你选择继续当企业家，除非你选择不当，你退了，你选择继续当企业家，那就得从现状中去寻找机遇，去翻出新篇。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信心、机遇和新篇。那面对一个现状的时候，你怎么样建立自己的信心呢？那就要去其实在寻找新的机遇中间来建立的。当然这个机遇要围绕你的能力来做，比如说不管新东方有多少钱，我都不可能去研究机器人，原因是因为这既不是我热爱的，也不是我的专业所以呢，我觉得围绕的一个核心点，之所以现在我还能做一些事情而且做得不亦乐乎，是源自于我对自己所做的事情的热爱。当然热爱可以是热爱一件事情，也可以热爱两件事情。我现在热爱了，同时热爱了三件事情，是吧？教育是我的热爱，东方甄选。
1: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
2: 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国科协和第一财经广播联合播出。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常科学》。当山顶洞人发现钻穗可以取火时，人类拥有了温暖。当美索不达米亚人发明楔形文字时，人类学会了沟通。当爱迪生用灯泡点亮了黑夜，人类拥有了可控的光明。当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便不再遥远。
4: 从远古到现在，人类从未停止过前进的脚步。
3: 科技改变生活，
5: 改变生活。
1: 非常科学，
3: 用新奇的视角为您揭示不一样的科技世界。
6: 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仙宅。胃从言出，言可以说是百味之祖。大家可能永远想不到，我国古人为了吃盐使用的黑科技简直像是穿越。大约5000年前，生活在海边的古人就开始通过煮海水来获得盐。可是内陆地区的人们怎么办呢？不用担心，古人的智慧帮他们解决了这个问题。在大约2200多年前的战国末期，四川的人们就往脚下挖呀挖，居然真的打出了第一口盐井。井里打出的卤水煮沸之后就能获得食盐。在今天的四川盆地，曾经是一片海洋，由于地壳运动，四周隆起成为盆地。困在里边的海水经过亿万年的持续蒸发，盐分大量的沉淀，形成了深厚的高盐沉积。随着地壳运动，这些高盐逐渐被封存在地下，与地下水混合，于是一个巨大的地下卤水层就出现了。这些卤水实际上就是一种含有高浓度盐分的液体。四川盆地下方积累下了极其丰富的卤水资源，在当时挖到盐可比挖到金子还爽。早在2000年前，四川就建立起了一座座盐井，自贡便开始有了集卤制盐的传统。集卤制盐是指把卤水蒸馏成盐， 没错，就是那。

0: 个冷吃兔之都的自贡，其实人家真正的身份还是著名的中国盐都。你可能无法想到，在古代盐工的手中，用最简单的工具，2000多年间，在四川自贡所属狭窄的55平方公里面积上，先后开凿出了13000多口盐井，架起了最高118米高的井架，有的井深达1000米。即使以平均300米来计算，也大约等于凿穿了400多座珠穆朗玛峰。据了解，自贡开采了300多亿立方米的天然气，累计生产了7000多万吨的食盐，可供当时全国1/10的人口食用，也成就了中华美食里的5味之首——咸味儿。其实，唐朝及以前，开凿盐井的方式与开凿水井没有什么差异，以战国时期广都盐井为代表，都是大口盐井，而且一般只有几10米深。当时技术原始，劳动者需要在地下坑内挖掘运土，开凿这样一口盐井消耗的人力物力财力巨大。就这样慢慢的，浅层的卤水被采光了，人们必须要挖更深的盐井，尤其是距今约2亿前的三叠纪雷口坡组和嘉陵江组灰岩中，埋藏着一种颜色偏黑的卤水，当地人称为黑卤。相对于卤蛋量少的黄卤，黑卤的含盐量更令盐商们梦寐以求。聪明的古代盐工想到了新办法，他们决定开凿小口径的深井，向更深的地下去寻找卤水。公元1041年到1048年，北宋庆历年间，盐工们运用古人冲米时省力杠杆的原理，一种新的开采方式冲击式钝钻凿井法随即应运而生，成功凿出了小口深井，被称为卓筒井。井口直径与当地的楠竹粗细相仿，设立木质对架，然后由人在对架上一脚一脚地踩动，带动错头上下运动带来的冲击力，打碎深井下的泥土岩石，再换上其他形状的工具把碎石泥土取出，如此循环往复，直至钻至卤水层。根据记载，凿井用时漫长，有的时候甚至需要20几年的时间才能凿成，一些盐商更是因此倾家荡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非常科学，
2: 非常科学，
3: 非常科学，
2: 非常好听，
3: 非常好听。
0: 北宋时期，卓筒井能够达到的井深大约在数10甚至数百公尺，堪称奇迹。卓筒井凿井工艺技术的运用比西方早了大约800年，后来竟由丝绸之路传入西域甚至更远的欧洲。以宋代卓筒井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冲击式钝钻凿井技术是中国第四大发明之后的又一大发明，是现代石油天然气钻采技术的前身，被中国钻探技术史、中国科学技术史誉为世界近代石油钻探之父，开创了机械钻井的先河。1835年，深海井作为冲击式钝钻凿井技术的代表，就是完全依靠人力，历时3年，最终凿成一口超1000米的盐井，深度达到了1001.42米。就在深海井突破1000米井深的大关时，同时期的外国也打出了一口油井，深达21米。10年之后，国外才运用类似的凿井技术，开凿出约518米深的盐井深度记录。毫不夸张地说，深海井是中国古代钻井工艺成熟的标志。不过，盐井开凿只是开始。 古时候盐工们是用什么方法把深井下的卤水以及凿井时产生的碎石泥土采集

到地面上来的呢？为了把千米下的卤水从碗口大的井下打上，古代盐工发明了集卤桶。它最初是用楠竹去节打通，在它底部安装有巧妙的机关，是一个用熟牛皮做的单向阀，叫做牛舌。把它放入井内，由于集卤桶具有重力，卤水也具有浮力，相互作用之下，卤水顶开阀门进入集卤桶内。等到灌满卤水之后，集卤桶向上提，靠卤水自身的重力再关上这个阀门，一桶卤水就打上来了。用勾水器顶开桶底的牛皮，卤水就会直泻而出。运用与集卤桶同样的单向阀原理，盐工们制造出了扇泥桶，专门用于提取凿井时产生的碎石泥土。在凿井的同时，人们会向井内灌水，与凿井产生的碎石泥土混合成泥浆，再使用扇泥桶反复上下多提动几次，使泥浆灌入桶内，然后再把泥浆汲取上来。这样就可以把凿井提取泥浆交替进行，不断加深盐井。为了一次可以提取更多的卤水，集卤桶越做越长，盛满卤水的集卤桶有上百斤甚至几百斤。想要把如此沉重的集卤桶提升到地面上，就要依靠一些高大坚固的天车了。天车是用于采卤的重要生产设备，它是用若干沙木连结，以竹篾绳捆扎而成的巨大支架，竖在井口之上。历史上自贡地区曾先后出现了上万座天车，堪称盐场的奇观之一。天车通常有几十米高，最高的能够达到118米，相当于39层楼。在那个没有机械纯靠人力的年代，可以想象当年盐工搭建天车的难度和危险。在天车上，当年盐工们利用一个大的定滑轮，把提升集卤桶的力改为水平方向，另外在靠近地面的地方也有一个定滑轮改变力的方向，再把拴有集卤桶的绳子一圈圈缠绕到大车上，使用牛来牵引大车转动，就像汽车发动机一样拉动绳子提升起集卤桶。古人盐工这样的操作极大地节省了人力。据了解，深海井现存的牵引大车高 2.5 米，直径 4.5 米，它是由杂木混制而成。当年依靠4到5头牛牵引大车转动，大约需要半个小时才能提起一桶卤水。也就是说，天车同大车一起共同度过了近2个世纪，被人们完好地保存至今。卤水打上来之后，就到了最后一步，煮卤为盐。首先，人们会通过踩踏提卤水车，把卤水送到高高的晒卤架上，使其缓缓流下。卤水经过细密的竹枝流到地面的晒卤台内，既可以过滤掉其中的部分杂质，又可以利用阳光暴晒蒸发掉卤水中的部分水分，进一步提高了卤水的浓度，这样能够大大节省熬煮的时间。盐工把日晒后的高浓度卤水通过输卤管运到灶房，输卤管也是用竹子做的管道。更神奇的是，古人烧卤水不是用柴火，而是用天然气。你没听错，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和使用天然气的国家，有卤水的地方往往天然气也是储量丰富。根据记载，在东汉到蜀汉时期，临邛的井盐生产者在开凿盐井的过程中发现了天然气资源，并且创建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天然气井——临邛火井。人们居然用竹子根根相连，做出了天然气运输管道，输送到大锅下面，煮沸蒸发出里边的水分，最终就形成了白花花的盐结晶。
古代人

0: 们就这么掌握了制盐的核心科技。最早记载这一伟大成就的就是《华阳国志》，书中生动地记载了当时利用天然气煮盐的情形。在欧洲，最早使用天然气的是英国，开始于1668年。而临邛人利用天然气的历史，且不说追溯到汉代，即使从近代算起，也比英国人早了1000多年。所以，我们可以说，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利用天然气的国家。不管是钻井提卤，还是煮卤为盐、分离杂质等等，一粒井盐经历千年传奇，中国人的衣食住行里藏着祖先们留下的无穷无尽的智慧。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常科学，
2: 探索发现，聚焦科技瞬间，感悟新知，记录地球故事，零距离破译人类生存奥秘，跨时空探索宇宙恒久之谜，非常科学，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与中国科协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亚楠。最近有杂志报道说，全球首对靶向基因编辑猴在中国出生了。这一最新的研究是来自南京医科大学生殖医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云南省灵长类生物医药研究重点实验室和南京大学的科学家们共同完成的。基因猴到底是什么呢？它的出生对我们的科学研究又有着怎样的贡献呢？基因编辑猴的出生依靠的是什么样的特殊的技术呢？今天的非常科学，我们将会为大家细细介绍。
4: 猴子属灵长类动物，猴基因编辑的成功将有助于建立猴疾病模型，更好地模拟人类疾病，大大降低药物研究的风险，未来有望定向改造人类基因，治疗基因疾病。
3: 研究人员采用的是最新基因编辑技术 CRISPR， 可以对目标 DNA 进行插入、删除或重写，类似计算机编辑文字一样对物种基因进行编辑，而且成功率较高。这一次中国科学家的研究证明，不仅可以利用这项技术较精确地编辑灵长类基因，还能够培育出个体。科学家首先给猴的胚胎细胞注射定制的核糖核酸，将 DNA 切割酶引导至期望的突破位点。这种编辑工具引导修改三个基因，一个是调节代谢的基因，一个是调节免疫功能的基因，第三个则是调节干细胞和性别决定的基因。科学家们在180多个单细胞期猴胚胎中同时靶向编辑了这三个基因，在对15个胚胎的基因组 DNA 进行了测序之后，他们发现其中有8个胚胎显示出2个靶基因同时突变的迹象，随后将遗传修饰过的胚胎转移到了代孕母猴的体内，而其中的一个就生出了一对孪生猴。检测这对孪生猴的基因组 DNA 证实的确存在2个靶基因突变。不过婴儿猴目前仍然太年轻，现在科学家们还不能断定基因编辑是否会产生生理和行为学的影响。3年之后猴子成年的时候，科学家们还需要观察这些基因编辑对他们的后代是否还会产生影响。将 CRISPR 技术用于猴子是许多实验室渴望的目标。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脑研究所主任罗伯特·德西蒙这样说道，
5: 我们也计划将这个技术用于猴。中国学者的成功将会增强其他小组使用灵长类开展这一研究的信心。
3: 虽然小白鼠也可以进行基本的脑生物学和疾病研究，但他们的大脑毕竟和猴子的大脑是不能比的。例如，许多药物对小白鼠有效，但却对人类无效。猴基因编辑的成功将会吸引药物公司的注意， 特别是神经科学领域。科学家有望开展猴疾病模型的药物效果评价，这更接近人类疾病的情况，可以大大的降低药物研究的风险。怀特黑德生物医学研究所的干细胞研究员鲁道夫·叶里希是20世纪70年代率先构建第一只转基因小鼠的人，他认为这一研究结果是一个有趣的证明，他这样说道：
5: 下一步我们要看看能从中了解到什么东西。
3: 来自南京大学的黄教授这样解释说，
6: 组合突变并不代表任何一种特定的疾病综合症，尽管每个基因都与人类疾病相关，但是研究小组还没有对猴子的状况进行全面的分析，还必须开展进一步的测试评估。我们的第一目标是着手去完成这项研究，使之起作用。
3: 研究结果表明了，研究人员有一天或许能够构建出与多种突变相关的其他人类疾病模型。猴子基因组编辑的成功也提示了 CRRSPR 技术可以用于人类。虽然现在这一技术已经用于体外人类细胞的基因编辑了，但还没有用在人类胚胎和成年人身上。相信这一技术可以用于人类，但考虑到安全性因素，距离人体应用仍需要很长的路要走。
4: 刚刚我们提到了 CRISPR 技术，那这项技术究竟是什么呢？它的神奇之处又来源于哪儿呢？
3: 说到这项技术，还要追溯到2007年。那一年，一家总部位于丹麦哥本哈根的食品添加剂公司的科学家们找到了一种新的方法，它能够增强细菌防御噬菌体的能力。这一发现使得这个公司能够为食品生产培育更强壮的菌株，于是一些基本的原理也被揭示，比如细菌具备一种有高度适应性的免疫系统，使得它们能够击退来自某种噬菌体的多次进攻。突然之间，不仅是食品科学家和微生物学家，很多领域都意识到了细菌免疫系统的重要性，因为它具备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特性，那就是它能以某个特定的基因序列为目标。之后，四个研究团队报告了这一系统，而这一系统就是我们所说的 CRISPR。在接下来的8个月中，许多科研团队利用它来删除、添加、激活或抑制了人体、老鼠、斑马鱼、细菌、果蝇、酵母、线虫和农作物细胞中的目标基因，从而证明了这个技术的广泛适用性。美国哈佛大学的基因学家乔治·切尔池这样说道：
5: 生物学家最近开发了 CRISPR 技术来精确操纵基因，这项技术的功效和应用性在各方面都更胜一筹。
3: 他的实验室是首批将该技术应用于人体细胞的实验室之一。基于这项技术，科学家构建人类疾病小鼠模型的速度要比之前快得多了，而研究单个基因则更为快速，能够立刻轻易地改变细胞中的多个基因，以便研究它们的互相作用。切尔池和其他的先驱者们已经成立了公司，希望利用这项技术治疗遗传性疾病。美国波兹曼市蒙大拿州立大学生物化学家布莱克这样说道：
6: 我不认为有任何领域的任何例子能够说明这项技术发展得过快。
7: 在我们居住的这个蓝色星球上，有太多的神奇与奥秘等待破译。人类科技发展的脚步一刻不曾停歇，只为让眼前的世界更加精彩。科技成就梦想，科技改变生活。非常科学，精彩正在继续。
3: 速度并不是 CRRSPR 技术的唯一优势，切尔池的团队正在推广合成核酸酶在人体细胞中的使用。在三种类型的人体细胞中，在切割目标 DNA 方面，利用 CRISPR 技术要比合成核酸酶更高效，而且能比它处理更多的基因。为了说明 CRISPR 技术系统的简便性，切尔池的团队合成了成千上万的向导 RNA 序列， 这就可以锁定90%的人类基因了。

0: 在切尔奇的报告发表了三周之后，端纳的团队和一个韩国研究小组报告称，他们成功地利用 CRISPR 技术切除了人体细胞的 DNA。 与此同时，另外一个小组透露说，他们利用这项技术创造出了变异的斑马鱼。一系列的研究报告造成了协同效应，为生物界赢得了广泛的关注。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市杜克大学的生物医学工程师这样解释说，
1: 如果只是一项报告发表的话，仅会获得一些关注，但是当有六份报告同时发表时，这便意味着它是大势所趋。
0: 而当来自北京市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的科学家高彩霞看到端纳的研究报告后，就被他们的理论所折服了。现在高彩霞的团队已经能够利用新质结构和合成核酸酶的技术，在大米和小麦上进行研究了。
2: 通过利用 CRISPR 技术，我们已经成功地让大米的四种基因失去功能，这意味着这项技术可以用于改良大米这种重要的农作物。至于小麦，我们剔除了一种基因，使小麦获得了白粉。

0: 列，这些序列已经见证了5000种 CRISPR 构造的产生。
1: CRISPR 技术的运用进展令人兴奋，想必科学家们还会利用这项技术取得更多新的科学成

0: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1: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0: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1: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0: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1: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0: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2: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3: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4: 第一财经广播，
5: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6: 我是林恩。因为以前听不到节目，你学习渠道还比较单一，现在你学习渠道更加多了，再加上有这种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主持人，他对这财经啊、投资理财啊还比较了解，而且他本身也是市场的见证者和经历者，那么他能够从一种公众比较客观的角度来去有这样的节目是非常有益的。最喜欢哪位嘉宾？北乐我印象挺深的，而且他好像现在做了一个 APP 嘛，我前面看了一下，对投资人说还是有帮助的。他有两个指标，我可以事后再看一看。我觉得这个节目还是非常好的，因为其实真的像包包自己说的，他其实在做的是一个投资者教育的事情，这个其实是我们市场长期发展就最需要的。我一直在听股市大家谈。
7: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8: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9: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国科协和第一财经广播联合播出。
1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常科学》。
11: 当山顶洞人发现钻穗可以取火时，人类拥有了温暖。当美索不达米亚人发明楔形文字时，人类学会了沟通。当爱迪生用灯泡点亮了黑夜，人类拥有了可控的光明。当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便不再遥远。
12: 从远古到现在，人类从未停止过前进的脚步。
11: 科技改变生活，
13: 改变生活。
14: 非常科学，
11: 用新奇的视角为您揭示不一样的科技世界。
15: 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亚楠。
13: 互联网上

0: 流传着一个说法，说是每天喝八杯水，也就是大约两升的水，有利于身体的健康。但是这真的科学吗？俗话说，水是生命之源，没有水，人类只能够生存三天。事实上，人体每天的水周转量，也就是水的总交换量，包括了我们摄入的水分和流失的水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们的需水量。曾有一项发表于科学杂志的研究，颠覆了以往人们对饮水的认知。这项研究发现，每天八杯水很可能超过了大多数人真正的需水量。据了解，这个研究团队联合了近100个国际团队，基于稳定同位素法，对26个国家共计5604名受试者进行了研究。样本年龄覆盖8天大的婴儿到96岁的老人，进而推导出全球首个用于预测人体每天水周转量的公式，首次揭示了人类全生命周期的需水量规律。他们发现，20至35岁的男性每日平均饮水量为 1.5 到 1.8 升，相比之下，女性的饮水量要小得多，因为女性的非脂肪成分低于男性。例如，一位20多岁的女性每日的饮水量可能只有 1.3 到 1.4 升。话说，在大家喝水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我们购买的水其实也有保质期。众所周知，我们在超市里买到的预包装食物都有不同的保质期。比如一瓶巴氏杀菌鲜牛奶的保质期一般是7天，一瓶常温纯牛奶的保质期大多为6个月，袋装薯片的保质期是半年到1年。在生活中，大家都默契地遵循着过了保质期就不能吃了这样的原则。但是很多人其实从来没有注意到，货架上的瓶装水，无论贵的还是便宜的，竟然也有保质期。比如有些品牌的矿泉水保质期呢是12个月，也有的瓶装水保质期是24个月，而且产品规格不同，保质期的长短还不太一样。比如某个品牌的矿泉水4升装的保质期只有1年，而我们常见的550升则是2年之久。说到这里，大家可能有些疑惑，山川湖泊的水在地球上存在数亿年都没有发生变质，可为什么装进瓶子里就得给它设置一个保质期呢？同样是水，保质期为啥还会分长短呢？过期1天的瓶装水到底还能不能喝呢？对于这些问题，我们首先呢需要厘清一个概念上的问题。自然界里的水属于自然资源，但瓶装水是预包装食品。这两者虽然都是水，但是本质已经不同了。既然瓶装水是食品，那么就要考虑安全问题。一般来说，瓶装水源本身要符合水质卫生的要求。比如某品牌2块钱天然水的水源地，就是水质比较好的千岛湖、万绿湖、丹江口等水域。瓶装水制水过程中还会经过多级精滤、紫外线或者是臭氧消毒，灌装过程也是全自动封闭的无菌环境。理论上来说，瓶装水里的水是经过灭菌的，不存在变质的条件。但要注意的是，瓶装水的保质期更多是对瓶子材质保质期的考量。市面上液体饮料常用塑料包装材质有聚乙烯、聚丙烯、聚氯乙烯和被简称为 PET 的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其中 PET 瓶占据液体包装 67% 的市场份额，是最为主要的材料。 PET 这种材料物理化学性质都非常的优良，而且质量轻，无异味，可以拿来直接用于食品包装。但是 PET 这种高分子聚合材料里经常会添加少量的塑化剂，比如邻苯二甲酸酯，来增加塑料的弹性和耐用性。邻苯二甲酸酯是雌激素和抗雄激素的内分泌干扰物， 会扰乱人体的内分泌系统，并刺激生殖肿瘤和与类固醇相关的癌症的生成，从而会影响人体的健康。而且这种物质会从塑料瓶向水体内迁移。2017年，重庆疾控中心的理化检测所从重庆大型超市买回各种品牌的瓶装水44份和重庆本地产的桶装水33份进行了邻苯二甲酸酯的检测。有77件瓶桶装水里检测出了5种邻苯二甲酸酯，其余的12种则未检出这类物质。除此之外，瓶子的材质容量不同也会影响它的保质期，比如饮用桶装水的保质期就要比瓶装水短很多。饮用水桶的原料呢是聚碳酸酯，它所使用的增速剂是双酚 A， 也会随着时间的增长而向水体内迁移。另外，桶装水的水桶会重复回收再利用，旧桶当中的迁移量会显著的高于新桶。因此，饮用水罐行业标准专门规定，储存期限从生产日期起不得高于2年。也就是说，一个饮用水桶最多呢只能够使用2年，即使外观看上去良好，也必须要更换了，要不然就会出现水还没过期，盛放的桶先过期的情况。这么说来，放置一段时间的瓶装水里确实有可能含有塑化剂。但是先别慌，谈论任何化学添加剂都不能脱离剂量谈毒性。它的迁出量既受时间的长短影响，也受储存环境因素的影响。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非常科学，
2: 非常科学，
1: 非常好听，非常好听。
0: 刚刚我们说到的邻苯二甲酸酯当中的危害物主要有邻苯二甲酸二丁酯、邻苯二甲酸丁变酯等邻苯二甲酸盐。据了解，有一篇研究瓶装水的水中邻苯二甲酸盐含量和温度存储时间的关系的论文中发现，在25摄氏度室温之下，储存的时间越长，瓶装水中的邻苯二甲酸盐的含量就会升高，但速度却很慢，而储存温度和阳光照射才是更加主要的影响因素。不过尽管如此，这些邻苯二甲酸盐的迁移量仍在安全的范围之内。中国对邻苯二甲酸二丁酯特定迁移限量要求不得超过 0.3 毫克每千克。世界卫生组织、欧盟委员会和中国规定的最大污染浓度为8缪克每升。这样算下来的话，即便是在最高的极端高温环境40摄氏度放置上45天，它水中的迁移量也远远低于最高的阈值，并且这还是实验室中模拟的极端高温。现实生活里的瓶装水一般会被放置在室内阴凉的地方，甚至呢会被放进冰箱里冷藏。实际情况中，邻苯二甲酸盐在瓶装水中的含量可能会更低。就像刚刚我们说到的，2017年重庆疾控抽检的77个品牌的包装饮用水，虽然邻苯二甲酸盐检出率特别高，但是整体的含量却都很低。说了这么多，回到我们最初的那个问题，那么瓶装水过期一天了，我们还能放心的喝吗？答案是，只要存储得当，临近保质期或者过期几天，它大概率还是安全的。据了解，美国的密歇根州政府曾经发布过瓶装水存储须知，这须知是这么说的，只要妥善处理和保存，瓶装水几乎能够无限期储存。不光是瓶装水，很多过期食品也是可以吃的。事实上，保质期并不是一条刻板的关于安全与有害的死亡红线。保质期呢，又叫做货架期，是厂商根据食品质量有关的化学动力学原理，在实验中模拟加速破坏的储存条件，定期检验质量变化，最终推定出来的一个指标。它是厂商对流通期内食品质量功效的一种保证与承诺。 在国家标准 GB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当中，对保质期的定义是，预包装食品在标签指明的储存条件之下，保持品质的期限。这里的保持品质有两个层面的意思，一个是安全食用期，确保吃了不会伤害身体健康，另外一个则是最佳赏味期，食品在适当储存时保持外观、气味、质地、味道等质量的特征不变。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这两者缺一不可。因此保质期啊，其实可以称作最佳食用期。在2019年发布的食品标志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里，其实给了一种更加直观的保质期标示，那就是在某年某月某日前饮用或食用最佳。而大家说的过了某个点儿就不能吃了，指的是保存期，这才是正常储存条件之下食品的最终食用期。所以总的来说，就是保质期等于货架期，但是小于保存期。过了食品的保质期，商家不再承诺食品的品质，但这并不意味着食品已经完全变了质，不可食用了。而且食品的实际保质期，关键还得看储存条件和包装材料。比如罐头类的食品，经过预处理、装罐、密封、高温高压等工序，本身呢就具备长保质期、不易腐败的特点。差一天过期和过期一天，其实品质上可能差别不大。当然，对于一些保质期本身就比较短、容易腐败变质的食物，比如鲜牛奶、面包、烘焙、鲜果汁，超过了保质期就不建议大家食用了。长保质期食品食用前，也应该去观察一下食物的色香味，以确定没有显著的变化，再决定要不要食用。其实，如果从食品安全上考量，瓶装水的保质期可能可以更长，但企业家都是最精明的一群人，一个相对较短的保质期既考量了产销周期，又可以推动商品的流转和管理库存，从而实现降本增效，利益最大化。因此早就有一些饮料品牌瓶装水企业为了增加利润，在偷偷地缩短保质期，只不过大家从没有注意过包装上的这个小细节罢了。好的，今天的非常科学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亚楠代表编辑制作，感谢大家的收听，并且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与我们相约非常科学。

0: 希望开始绵延。公元前3100年，威尼斯用他那征服之剑，在那美丽的尼罗河畔写下了人类文明的诗篇。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1: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0: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1: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0: 啊！
1: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正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3: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分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雪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4: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北京时间1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第一财经广播，
6: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7: 我叫王静，很高兴参加悦享会行走金融。

0: 建炉 A 的首发，
1: 线下好像还参加过他们在苏州那边举办的什么活动吧？
0: 还有一个是小狗钱钱的活动也参加了，
1: 就觉得这个正确博物馆挺好的，里面
2: 还有其他一些什么博物馆都可以，对吧？就关于这一方面的都可以了解一些。
0: 对，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我们都在行走金融。
3: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4: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3: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国科协和第一财经广播联合播出。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常科学。
6: 当山顶洞人发现钻穗可以取火时，人类拥有了温暖。当美索不达米亚人发明楔形文字时，人类学会了沟通。当爱迪生用灯泡点亮了黑夜，人类拥有了可控的光明。当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便不再遥远。
7: 从远古到现在，人类从未停止过前进的脚步。
6: 科技改变生活，
8: 改变生活。
9: 非常科学，
6: 用新奇的视角为您揭示不一样的科技世界。
10: 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亚楠。很多人都喜欢自己在家中煮火锅吃，其中啊，蟹肉棒可以说是必选的食材之一。在翻滚的红油锅里，红色表皮下洁白的蟹肉开始变得膨胀松散，夹起来咬上一口，软糯精华，满嘴的麻辣鲜香。不过好吃归好吃，蟹肉棒的身份却很是尴尬，算不上主食，还经常被看作一种用淀粉做成的假肉。其实说来倒也合理，螃蟹每斤少说也卖个50-60块钱，去除螃蟹壳等不能吃的部分，螃蟹肉根本就没剩下多少。而超市里卖的速冻蟹肉棒便宜的一斤不到10块钱，怎么可能是用真的蟹肉做的呢？话说回来，如果不是蟹肉，那么蟹肉棒究竟是用什么做的呢？跟蟹有没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单从制作原理上来看，蟹肉棒跟蟹肉的确没有太大的关系。平时在超市便利店或者电商平台上买到的蟹肉棒，不论是进口的还是国产的，包装袋背后的配料表里第一个出现的准会是鱼糜。鱼糜呢，是一种把鱼肉搅碎再加入盐糖等辅料制成的生鱼浆。在我国的烹饪界里，鱼糜早就不是什么新奇的食材了。福州的鱼丸、云梦鱼面、山东鱼肉饺子等这类传统美食都是用它制作而成的。基本上所有可食用鱼类都可以制作鱼糜，十几块钱买上一斤巴沙鱼就可以直接在家做鱼糜了。只不过工业生产主要用的是冷冻鱼糜。现在市面上能够看得到的包括蟹肉棒、鱼豆腐、龙虾丸、墨鱼丸、模拟扇贝柱等火锅或者麻辣烫里常见的食材，原材料基本上都是用冷冻鱼糜做的。虽然叫冷冻鱼糜，可不是把鱼糜直接冻起来这么简单。一条鱼被送入工厂之后，至少要经历7-8道工序的折腾，才能够成为合格的蟹肉棒原料。其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就是漂洗，这样呢可以去除原料鱼的色素、腥味、脂肪、血液、酶类、水溶性蛋白质等物质，有利于形成凝胶。也正是因为凝胶的存在，大家吃到的蟹肉棒才会感觉到滑润有弹性。漂洗完的鱼肉在通过精滤和脱水之后， 1公斤左右的鱼，

0: 碎肉的重量可能就只剩下了不到三分之一，然后再往里面加入抗冻剂，再进行速冻，就可以防止肉里的蛋白质变性，影响鱼糜制品的品质。那么到了这一步，蟹肉棒的制作流程才算是走完了一半。接下来的环节最关键的是搅拌研磨。生产车间里，工人们会把半解冻的鱼糜跟各种辅料、调料、食品添加剂混合，分几次进行搅拌，直至形成一定强度的凝胶。往鱼糜里加入其他物质，主要是为了蟹肉棒的风味跟口感，这也藏着商家的小心思。比如说，淀粉就是一种常见的辅料，它能够改善鱼糜的凝胶特性，更可以替代部分鱼糜，从而降低成本。但淀粉也不能加多了，否则就会挤压鱼肉的含量。国家现行标准规定，这个比例不能高于 10%。所以记住了，如果以后大家吃到那种过于便宜的廉价的蟹肉棒，很有可能就是淀粉做的。另外，蟹肉呢，有时也会被添加到鱼糜里，这同样取决于商家对于成本的控制。毕竟，使用蟹味调料肯定比真正的蟹肉要来得便宜。回到生产车间，糊状的鱼糜混合物还会接受涂片、蒸煮、火烤、冷却、速冻等十几重考验，在不断变换的高温、低温和机器的共同作用之下，才能够进化成大约10厘米长、富有弹性的蟹肉棒。成品的速冻蟹肉棒周身包裹着塑料薄膜，它通常是聚乙烯。这种材料没有毒，只是温度过高就会出现热溶现象，在人体内留下一些无法分解的塑料制剂。所以如果是吃火锅的话，那么我们建议大家最好还是要撕掉蟹肉棒外面的薄膜。露出真身的蟹肉棒的表面覆盖着一层红色，内部为卷层结构，大概率呢是有四层，好奇的朋友可以去数一数。煮熟之后展开的话，隐约还能够看到它一条条的纹理，这完全是发明者的杰作，为了模仿真实蟹肉的质感。大家想不到小小的蟹肉棒里竟然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吧。不过讲究归讲究，那么也挡不住一些人们对于蟹肉棒的质疑。互联网上曾经流传过这样一则报道，跟蟹肉棒系出同门的鱼丸里几乎全是添加剂，没有多少鱼肉，这很难不让人担心蟹肉棒是不是真的安全。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先来听听这些食品添加剂在蟹肉棒里的用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非常科学，非常科学，非常科学，非常好听，非常好听。
0: 大家可能不认识乙酰化双淀粉己二酸酯，但制备它的原料淀粉想必大家都听说过。这种物质也叫变性淀粉，它能够增强蟹肉棒的凝胶性、抗老化性和保水性，说白了就是提升它的口感。凝胶我们前面说过是影响蟹肉棒弹性的关键，而抗老化保水则是为了防止蟹肉棒变硬，失去水分和弹性。要知道，除了鱼肉，冻鱼糜制品里含量最多的就是水，有时候占比甚至能够达到 80%。 保留或者添加较多的水分到鱼糜的制品中，不仅可以提高它的弹性，还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在蟹肉棒的配料表里，绝大部分添加剂都具备跟变性淀粉相似的功能，包括魔芋胶、卡拉胶等增稠剂，还有大豆蛋白、鸡蛋清等动植物蛋白。这时候有朋友就会问了，就算是为了让蟹肉棒更好吃，但这些添加剂真的能吃吗？这个问题其实可以从两个方面上来说。一方面，刚刚说到的这些食品添加剂早就广泛地应用在了食品工业之中了，比如变性淀粉，大家平时喝的饮料、吃的蛋糕、面条、饼干、冰淇淋里都离不开它。而魔芋胶和卡拉胶则跟胶水没什么关系，本质上都是糖类化合物， 分别提取自魔芋块茎跟海洋植物。即使被添加到饮料、果冻、罐头等食品里，它们都是对健康有益的膳食纤维。动植物蛋白就更不必多说了，它本身就是一种蛋白质。如果大家平时不爱吃鸡蛋或者大豆制品，那么还有鸡蛋白粉、大豆蛋白的蟹肉棒，或许还能够补充一些身体所需的氨基酸呢。而且从营养成分的含量来说，蟹肉棒其实也算是一种高蛋白食品。一包235克的蟹味棒里含有接近18克的蛋白质，这都快赶上两盒310毫升的鲜牛奶了。另外一方面，剂量决定毒性。归根结底，食品添加剂是否安全，要以摄入的量为准。绝大多数国家都有一整套食品添加剂的规定和标准来约束商家，防止他们超标滥用，或者添加不被允许的物质。当然，食品行业里不乏法外狂徒。作为消费者，为了安全起见，从靠谱的电商平台、超市等正规的渠道来购买蟹肉棒等鱼糜制品，或许可以降低吃坏肚子的概率。还有一点就是，就算蟹肉棒本身没有安全问题，要是你天天把它当饭吃，那么也可能会产生健康风险。不过，对很多人来说，把蟹肉棒当饭吃，这不太现实。据了解，某批发电商平台上，一根即食蟹肉棒的最低价格为3.8毛，热量大约为9卡，而一个成年人每天摄入的热量至少需要达到1200卡，换算成蟹肉棒的话，大概就是133根，那么至少得花上50块钱。最关键的是，要是担心它的安全问题，执意要买贵一点的，那么50块钱也可能只购买5根蟹肉棒。明明都是鱼糜做的，相比一根4毛钱的蟹肉棒，10块钱的到底贵在哪里呢？如果有人曾经咬牙买过很贵的蟹肉棒，可能就会注意到它的包装上原料用的是深海鱼，尤其以阿拉斯加鳕鱼最为常见。这种鱼呢，又叫做明太鱼，它的体型偏瘦长，周身布满了暗黄色的花纹，是继大西洋鳕鱼、太平洋鳕鱼和格陵兰鳕鱼之后的第四种真鳕，分布在北太平洋东部和白令海峡。虽然它顶着真鳕的名号，阿拉斯加鳕鱼其实没那么珍贵，它是目前深海鱼里产量最高的鱼种之一。除了用来制作蟹肉棒之外，你熟悉的汉堡店做麦香鱼也会用到这种鱼。话说回来，蟹肉棒的发明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70年代的日本，它用的正是阿拉斯加鳕鱼。那个时候，为了追求以假乱真的口感，日本人在加工的时候会选用阿拉斯加鳕鱼做成的高级传动鱼糜，制作出蟹肉棒最佳的弹性跟脆度。传动需要出动大型的专业捕捞船队，并且使用昂贵的设备，把活着的鱼瞬间冷冻，保持其最佳的鲜度。因此，当时的蟹肉棒价格昂贵，无法走入普通人的家里。后来的鱼糜不仅限于传动了，大部分的阿拉斯加鳕鱼被运到岸上二次冷冻加工，蟹肉棒的价格就降了下来。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有一些企业延续使用了传动鱼糜来制作蟹肉棒的传统。所以，相比国内厂商生产的蟹肉棒，你购买一根进口蟹肉棒，自然要花更多的钱了，因为里面还包括了外国商家转嫁给你的关税，以及跨国冷链运输所产生的费用。这时，有人可能还是忍不住要问，为什么国内企业不学习国外生产高价的蟹肉棒呢？事实上，中国也早在80年代就引入了国外的加工技术，只是缺少了阿拉斯加鳕鱼的原料。之后呢，等到自由贸易的口岸开放，国内开始大量的进口俄罗斯的鳕鱼冻品，但主要不是供给国内的鱼糜制造商，而是再加工成冻鱼片，出口到欧美和日本等市场。很有可能附近超市里摆着的高价蟹肉棒用的其实就是中国出口的冻鱼片呢。 另外，国内企业为了生产蟹肉棒，也想。

0: 想了很多办法，比如说用低价的海洋小杂鱼和淡水鱼来代替阿拉斯加鳕鱼。早在80年代末，就有人在湖南、湖北地区开始对白鲢鱼、草鱼、鳙鱼、鲮鱼等淡水鱼进行鱼糜生产研究。所以说，不论是卖10块钱还是3毛8，蟹肉棒其实都是鱼肉做的，而这也没什么不好啊。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常科学。
2: 探索发现，聚焦科技瞬间，感悟新知，记录地球故事，零距离破译人类生存奥秘，跨时空探索宇宙恒久之谜，非常科学，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与中国科协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亚楠。在医院它被用来治疗肿瘤，在家里它可以让物品变得智能，在水下它可以用来发现沉船，而在宇宙它则是揭开恒星奥秘的钥匙，它就是声波。今天的非常科学，我们就要和您一起来重新认识一下无可不能的声波。
1: 跟踪飓风，
4: 地震波和声波有何不同呢？答案是没有。当次声波在地球深处无法传播时，就叫地震波。
3: 是的，什么也阻止不了声波的传送。美国研究人员最近发现，飓风所发出的声响能够传到陆地的深处。他们对两个地震监测站收集到的地震记录进行了检查，从中找到了1992年8月席卷大西洋的安德鲁飓风的踪迹。原来安德鲁的强劲风力不但产生了次声波，而且这些次声波还透过海水传入了地壳，从而被几千公里之外的哈佛地震监测站给记录了下来。一时间，科学家们纷纷翻出几十年来的地震档案进行重新研究，希望能够找到另外一些飓风呼啸而过的踪迹。他们尤其想要知道，随着地球变暖，飓风的活动是否比一个世纪前更为活跃了。参与这项研究的卡尔·埃贝林这样解释说，
5: 对飓风的卫星观测始于1966年，在此之前资料甚少，
3: 而第一台低智能监测仪却可以追溯到1889年。声波为我们评估全球变暖与飓风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多世纪的数据。
1: 智能家居，
4: 怎样才能让一张不起眼的木桌拥有开关电视或提高音量的功能呢？话筒、电脑和声音是这款桌子遥控器的关键所在。
3: 当使用者拍打桌子的时候，它就会像鼓一样震动，由此产生的声波通过木头传到内置的迷你话筒，并被记录下来，转换成为电信号，再传输到电脑里。电脑中配置了由巴黎市立高等工业物理化学学院的教授迪亚斯芬克发明的反声镜，这其实是一个电子元件，它能够像倒放一段录音那样将整个前后给颠倒过来。反声镜子既能作用于听不见的声音，也会对木料中传播的次声波作用。当次声波遇到反声镜的时候，就会被立即反射回其产生的地方，也就是使用者拍打桌面的地方。这样电脑就能对声波的发源地进行定位，从而把位置与指令联系起来，桌子就这样变成了键盘。只要在正确的地方轻轻敲打，电脑就会执行相应的精确指令。
5: 这个桌子可以充当开关，这里敲一下，嘿，电视就开了，再敲一下，电流就被切断，电视机关闭。利用这一技术，可以在任何物体上制造异形按钮，乃制造出一整套可移动的电脑键盘。
4: 声波治疗，
5: 把手术刀统统束之高阁吧。从今以后，我们用声音来给病人做手术， 当然，医生们并不指望用铺天盖地的动听音乐将病人包围就能使病痛消失不见。用声音治疗时使用的是超声波，声波在物质内部传播时将使原子产生震动，令物质升温。对金属和矿物是这样，对人体也是这样，因此何不用超声波把肿瘤、结石、凝血块什么的灼烧呢？如今人们已经开始用这个技术粉碎肾结石，在超声波作用下，输尿管中形成的坚硬结石将产生剧烈震动，从而粉碎瓦解，随着尿液毫无痛苦地排出体外。
3: 其他超声波手术还在试验阶段，尤其是脑部超声波手术。最近瑞士的外科医生将困扰病人多年的脑部病灶成功去除了，医生们将超声波术指向了导致病人大脑功能紊乱的病变细胞，直到他们的温度上升到60摄氏度，最终死亡。这一手术也使得病人得以戒断了为了止痛而使用了12年之久的吗啡。正在巴黎肖石库济慈医院负责研究这项技术的神经外科医生安娜波什这样评论说，
4: 这项技术的可贵之处在于，我们不用触碰大脑表层就可直接对大脑深处的区域进行治疗，但是在实验继续进行之前，超声波手术刀的精确性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5: 搜寻沉船。
4: 2002年11月19号是黑色的一天，威望号邮轮在驾驶到西班牙附近海域时遭遇到暴风雨，裂成两半，沉入了漆黑的海底。船组成员有幸获救，但是船上装载的7.7万吨原油很快就会通过船体缺口堵住，问题随之而来。
3: 这一区域的海洋深达3500多米，盲目下潜寻找是不可能的，声音就成了唯一的解决之道。专家们倾听着来自海底的回声，朝着失事地点前进，希望能够找到沉船。
4: 哔哔两声回荡在静静的船舱中，探测器发现了躺在海底相距4公里左右的两段残骸，海底机器人终于可以扑向海底深处，及时阻止了原油泄漏。
3: 其实每年用这种方法发现的沉船不在少数，搜救船上的声呐释放出来的超声波在水下传播，碰到障碍物便会像光线遇到镜子那样反射回来，为搜救船上的传感器所捕获。根据超声波的来源方向来回所需的时间，电脑会锁定障碍物的精确位置，从而得到精密的海底地形图，误差不超过几厘米。更棒的是，通过研究那些反射回来的声波，专家们可以推断出物体的构成部分。不同的障碍物，比如沙子、岩石或者是金属，反射回的声波各不相同。这种技术尤其适用于对可能拥有石油资源的沉积区域的探测。
5: 以声消声。
4: 1+1=0，这怎么可能呢？但是在声波的世界里就行得通。
3: 因为一种声波可以消除另外一种声波，事实上声波是空气中一系列的高压和低压，只要将一种声波与其波形正好相反的声波互相叠加，两者便会相互抵消。
5: 那么我们可以利用这项技术像使用遥控器给电视静音那样熄灭巨大噪声吗？
4: 哦，这个不是想象中那么容易。在精确制造出相反声波之前，首先要记录下原始声波，需要用一组话筒来捕捉干扰音，再将它们输入电脑，从而计算出相应的相反声波。这一切都要在0.01秒之内，也就是巨大的噪声传入到我们耳朵之前就完成。因此，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消声遥控器的出现还有待时日。
3: 但是这一原理已经在飞机驾驶舱得以实现了。针对飞行过程中可以预知的单调持久的噪音，飞行员所戴的耳机被置入了一种程序，能够精确地计算并释放出来完全相反的声波，以中和机舱中的噪音。
5: 监测彗星。
4: 2009年10月8号11点左右，巨大的爆炸震动了印度尼西亚南部的苏拉威西岛，惊慌失措的居民以为遭遇了地震，纷纷逃出室外，却在天空中看到了一团巨大的烟雾。
5: 于是当局想到也许是飞机失事， 立即展开了残骸搜索工作，却一无所获。

0: 直到10月9号，两位加拿大研究人员伊丽莎白·希尔伯和彼得·布朗的发现才最终破解了谜团。原来是一颗直径大约是10米的彗星在城市上方15公里的空中爆炸了。
1: 美国航空航天局也在卫星照片上发现了火流星的踪迹，证实了加拿大研究人员的判断。那么加拿大研究人员是如何在万里之外检测到这颗彗星坠落的呢？这多亏了60个分布在全球的对地球声音进行实时监测的工作者们。这些传感器最初用于监测核爆炸，其灵敏度足以感测到任何微弱的次声波，自然会检测到发生在大气中的彗星爆炸了。研究人员通过追溯那些次声波的来源，并且对不同传感器接收到的数据进行交

于5万 TNT 炸药，是日本广岛核爆炸强度的3倍之多。除此之外，声波的作用还有很多，比如能够窥探恒星的奥秘，能够制造冷气和统计海中的鱼群，甚至还能够制造触觉等等。如此种种的超能力，都是聪明的科学家们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设想和实验为我们带来的神奇效果。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非常科学也要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亚楠代表编辑制作感谢大家的收听，并祝您周末愉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上节目内容由中国科协提供制作。
1: 在200万年前，地球上诞生了人类的祖先，在富饶辽阔的土地间，希望开始绵延。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19，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2: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3: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4: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5: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6: 甄选优质赛道，拆解行业投资逻辑。一财之道人气专栏，行家硬核说。
7: 专栏主理人汪颖，每周一节课，微观认识一个行业的全貌。
6: 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两个字知道，即可进入一财之道订阅专栏。
7: 还有更多线下活动，期待和您握手。
8: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

0: 汉，谈古论今，讲老百姓自己的古海人生。
1: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2: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3: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4: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0: 古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2: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3: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5: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3: 发现优质公司。
0: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6: 来看这一行，
7: 左右下右。
6: 好，这一行呢，
7: 下左上。
6: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7: 这看不清了。
6: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8: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7: 哦，
9: 第一财经广播，
10: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1: 我是林恩，因为以前听不到节目，你学习渠道还比较单一，现在你学习渠道更加多了，再加上有这种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主持人，他对这财经啊投资理财啊还比较了解，而且他本身也是市场的见证者和经历者，那么他能够从一种公众比较客观的角度来去有这样的节目是非常有益的。最喜欢哪位嘉宾？北乐我印象挺深的，而且他好像现在做了一个 APP 嘛，我前面看了一下，对投资人说还是有帮助的。但有两个指标我会事后再看一看。我觉得这个节目还是非常好的，因为其实真的像包自己说的，他其实在做的是一个投资者教育的事情，这个其实是我们市场长期发展这最需要的。我一直在听股市大家谈。
8: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2: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捋捋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3: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国科协和第一财经广播联合播出。
1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常科学。
15: 当山顶洞人发现钻穗可以取火时，人类拥有了温暖。当美索不达米亚人发明楔形文字时，人类学会了沟通。当爱迪生用灯泡点亮了黑夜，人类拥有了可控的光明。当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便不再遥远。
16: 从远古到现在，人类从未停止过前进的脚步。
15: 科技改变生活，
17: 改变生活。
18: 非常科学，
15: 用新奇的视角为您揭示不一样的科技世界。
19: 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亚楠。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之中，沙漠就是连绵不断的沙丘，成群的骆驼，松软的黄沙，它静默高大神秘。事实上，沙漠的样子比你想象的更为多样。人们对沙漠的印象大多来源于平滑的新月形沙丘，但沙丘的样子远不止于此。今天我们的故事就要从沙丘开始说起。一些学者会把面积3万平方公里以上的沙漠称之为沙海。从高处望去，各种各样的沙丘就像是沙海中的波涛，而沙丘表面的沙波纹犹如水面的细浪，处处可见。塔克拉玛干沙漠内部以裸露的巨大沙丘为主，不仅有我国其他沙漠普遍分布的各种形态的流动沙丘，还有着各种特殊形态的沙丘类型。 在不同的地形部位和不同的风况之下，会变换出千姿百态的沙波纹形态。中国沙漠学家朱振达先生曾说过，塔克拉玛干是风沙地貌的博物馆。塔克拉玛干沙漠位于新疆境内的天山、昆仑山、阿尔金山和帕米尔高原之间，东西长1100多公里，南北宽550公里，面积大约为33.76万平方公里，占我国全国沙漠面积的一半之多，是我国第一大沙漠。除了西部的马扎塔格、罗斯塔格山，中南部的北冥峰隆起高地和深入到沙漠内部的一些河流沿岸之外，其余的都被沙丘所覆盖。其中流动沙丘的面积大约为27.7万平方公里，占沙漠总面积的 82%， 固定半固定的沙丘仅占到 18%。 按总面积来说，塔克拉玛干沙漠是世界上排在撒哈拉、卢卜哈利、大沙沙漠和卡拉库姆之后的第五大沙漠。另外，由于排在前面的几位沙漠中，只有位于阿拉伯半岛的卢卜哈利沙漠总体上同属于流动性沙漠，因此塔克拉玛干沙漠又被称为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流动沙漠可谓变幻莫测，而关于沙波纹的形成原理也同样有着许多说法。有人把沙波纹的形成归结为沙子颗粒大小不均，也有人归结为自然风的脉动，也就是风速忽大忽小的变化。更多的人则认为是跳跃运动的沙粒撞击地面所形成的。最常见的就是直线沙波纹，也是最基本的沙纹形态，它具有明显的波状形态与平行直脊，而网格状沙纹看上去就像粘土皲裂的形态，也十分近似格状沙丘。在我国还分布有羽毛状沙丘的沙漠，并且还是独一份的，那就是库姆塔格沙漠了。它地处罗布泊洼地南缘，是我国自然条件最为严酷的一个沙漠。最大特色就是它的羽毛状形态沙丘，这种沙丘在世界上非常少有。目前科学家们对这种沙丘的形成持有断裂控制说、封城说等等学说认知。在2007年之前，库姆塔格是国内所知最少的沙漠，著名的植物学家彭加木就是在这个沙漠边缘的罗布泊失踪的，从而使库姆塔格长期以来笼罩着一层神秘的面纱。除了沙丘，沙漠中还有硬朗的一面。库姆塔格沙漠的 U 型峡谷是沙漠中的另外一种特色景观。走进峡谷内部，两边铁灰色的陡壁棱角分明，非常具有质感。库姆塔格北低南高，海拔从800多米到2600米。历史上曾有十多条发源于阿尔金山的河流穿过沙漠汇集于罗布泊洼地。每年5至7月，来自南面阿尔金山的季节性洪水咆哮而下，年复一年在这沙漠的腹地冲刷出一条长达10公里、深约200多米的峡谷——鸿沟大峡谷。沙漠从来都不是单一的。位于新疆准格尔盆地中央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是中国第二大沙漠，2005年被中国国家地理杂志选美中国特级评为中国最美的五大沙漠之一。沙漠东部的五彩湾以赭红色的连绵山丘为主，夹杂着黄、白、黑、绿等多种色彩，是戈壁荒漠中美丽的雅丹地貌。很多人对沙漠的潜在意识是干旱，但其实沙漠并不缺乏生机。沙土层下面埋藏着丰富的地下水，供沙生植物生长。腾格里沙漠中存在着422个青绿色草湖，其中积水的湖泊大约有251个。这些湖盆大多是长条形，卧在高大的沙丘下方。腾格里沙漠地处内蒙古阿拉善高原的东南部， 面积有 3.5%。

0: 1.87万平方公里。蒙古语中“腾格里”是天的意思，形容这片沙漠像天一样高远和辽阔。据当地牧民说，登上腾格里离天33，他们对腾格里沙漠万分敬畏，但却又十分依恋。从古至今，蒙古族牧民在腾格里沙漠的绿洲上建立家园，在绿洲之间来往迁徙。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非常科学》，
2: 非常科学，非常科学，非常好听，非常好听。
0: 沙漠中的月亮湖是这里重要的旅游景区，它静静地卧在沙丘之间，等待着游客的亲近。人们说，月亮湖有三奇：一是形状似中国版图，二是湖水富含大量的微量元素，三是黑沙泥是很好的泥疗用品。腾格里沙漠中最大的湖泊面积可以达到40至50平方公里，而小的还不到1平方公里。一些蒙古族牧民的家就建立在这些沙漠湖泊的旁边，所以沙漠并不是干旱的不毛之地。季节变化影响着流域的降水、高山融雪等水分补给，导致地下水位抬升，会出现沙漠中的季节性河流和湖泊。当地人称这些沙漠中的湖泊为海子，这样的海子在位于中国内蒙古自治区西部的巴丹吉林沙漠有140多个，水面达10000多亩，组成大漠一道亮丽湿润的风景线。而其中又分为咸水海子和甜水海子，有的出碱，有的出盐。有一处盐海子咫尺之遥的边上却喷涌着甜水，神奇的不可思议。巴丹吉林沙漠腹地不仅以高大的沙丘闻名于世界，众多高大的沙山和沙间湖泊相伴，形成了独特的沙漠景观。当然，在沙漠中不仅有好景观，也有着它独特的生命世界。有水的地方就有植物，红柳、沙蒿、梭梭、花蚌、胡杨、沙棘等都是沙漠里的原生植物。沿着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塔里木河两岸有很多胡杨林，秋天经常能看到这里一片金黄的盛况美景。在塔克拉玛干东北角的玉里县境内，沙漠中坐落着一片金色的胡杨林，它们周围还生活着一些罗布人。那些季节性河流、湖泊还会成为一些鱼类和禽类的家园。腾格里沙漠所处的地理位置正好在西伯利亚至中国华北至华南的候鸟迁徙路线上，许多涉禽和游禽在沙漠湖泊中繁殖后代，所以猛禽拥有取之不尽的食物。加上牧民对猛禽十分友善，干扰很少，腾格里沙漠自然就成为了猛禽繁殖的天堂。当你身在沙漠之中，偶然发现一只美丽的赤狐跑过梭梭林，就可以推断那片沙漠区域还保存着完整的食物链，生态属于良性发展的状态。一年中的初春时节，返回腾格里沙漠湖泊的黑翅长脚鹬进入了恋爱季节，它们成双成对在湖畔追逐嬉戏，并在浅水沼泽中筑下爱巢，产下爱情的结晶。黑翅长脚鹬是腾格里沙漠湖泊中的优势物种，几乎每一个湖泊边都可以看见它们的身影，听到它们的聒噪。到了3月中旬，天鹅也从南方归来，它们在伊克尔湖中逗留半月，补充能量，积蓄体力，然后再进行上千里的飞行，去遥远的西伯利亚繁殖后代。沙漠作为一种地球原生的地貌，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这里的植物和动物都能根据自身的生存需求调整活动空间，来适应沙漠干旱少雨的气候，人类也不例外。沙漠中同样有人在此长居，合理利用沙漠中的风能、太阳能、埋藏的矿产以及各种能源和资源。 已建成的塔里木沙漠公路是目前世界上

上在流动沙漠中修建的最长的公路，南北贯穿塔里木盆地，沿途风景壮美，除了大片的胡杨林，还有黄龙闹海般的沙丘群，其鳞甲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给人以无限的遐想。塔里木沙漠公路被列入了吉尼斯世界纪录。这条长达522公里的公路，从北往南纵穿了被称为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从空中往下看，沙漠公路像一条游弋在茫茫沙海中的黑色长龙。为了防止道路被流沙所吞噬，沙地上以芦苇草方格固沙，并树立由尼龙网芦苇排建造的阻沙栅栏，牢牢地挡住了强悍的风沙。很多人向往沙漠，是被照片中茫茫无际的黄沙中巨大的沙丘所震慑。但是，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沙漠从来不是单一的，它也有着自己丰富的生态、变幻的风景。当你翻过巴丹吉林的沙山，走过塔克拉玛干的沙海，穿过古尔班通古特的梭梭林，你会真正感受到沙漠的雄浑与壮美，或许在你的梦里还会响起驼铃的声音。好的，今天的非常科学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亚楠代表编辑制作感谢大家的收听，并朝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与我们相约非常科学。

鲜，在富饶辽阔的土地间，希望开始绵延。公元前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1: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0: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1: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0: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1: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2: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一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3: 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4: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5: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4: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5: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4: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5: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4: 下载阿基米德 APP，
5: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6: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7: 北京时间1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0: 看行情；
9: 用九方
10: 选股票；
9: 用九方
10: 做交易；
9: 用九方。
8: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守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FM90.9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财经律师行直播接受咨询。热线电话62780977，周末中午11点重播。律师教您不打官司，让法律温暖您的生活。
1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2: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3: 中国财经60分由百年历史品质黄酒沙洲幽黄特约播出。
14: 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
15: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60分假期特别节目，一财播客天下财局之全球商业文明之旅。在本期的节目当中，我们将聚焦汤普森家族百年茶叶的传奇故事，讨论了中国茶企如何把自身文化和国际市场相结合，推动品牌走向全球。您在节目当中呢，还将听到医疗行业的创新之道，一起来分析一下 Randex 等企业怎么挑战行业的传统界限，成为全球的医疗标杆。此外呢，咱们还将聊聊家族传承这一基业长青的真正密码。首先呢，我们将走进 Randex， 看看它是如何用研发和使命成为全球的医疗标杆。在本期播客当中呢，我们将讨论一下医疗行业的创新之道，聚焦 Randex 等企业怎么从小型实验室成长成为全球的医疗巨头。无论是三维病理成像系统的突破，还是 AI 技术的深度融合，这些企业都在积极挑战行业的传统界限。节目当中呢，还将讨论一下中国医疗企业在全球市场的表现，以及创始人如何将科学洞见转化为企业使命， 实现可持续发展。以下进入本期的精彩节目。
16: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那些以科学为核心驱动，通过长期投入研发和坚守使命，从而实现了全球突破的医疗诊断和医疗器械企业。
17: 没错，这个话题很有意思，那我们就直接进入今天的讨论吧。
16: 咱们先来说说这个从鱼雷基地到诊断巨头 Randox 的成长和它的创新之路。就是这么一个从旧的鱼雷基地变成了一个科学公园，这个场地的变化背后到底是怎么就孕育出了这样的创新活力？
17: 其实那个地方本身就是历史和创新的一个碰撞，它以前是一个制造武器的地方，非常的冰冷，然后现在变成了一个科学和创业的热土。就这种转变其实就象征着突破和可能性嘛。那 Randox 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例子。
16: 你说 Randox 它到底是怎么从一个民宅的后屋起家，然后变成一个全球医疗诊断行业里面的重要的力量呢？
17: 它最早的时候就是1982年在一个民宅的后屋诞生的。然后那个时候呢，全球的市场几乎都被德国和美国的大公司所把控。那这个公司的创始人他本身是一个生物化学家，他看到了行业的机会，所以他就一直专注在研发更创新的核心技术。
16: OK，
17: 他的这种科学家的底色和长远的眼光，让他带领着这个公司一步一步的成长，直到现在，他们的产品和服务覆盖了全球 5% 的人口。
16: 那他是怎么做到的？就是他一开始的时候，怎么能够在那么小的一个空间里面和那些国际巨头去竞争呢？
17: 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是把父母家后屋的杂物和工具都搬出去，然后跟他的爸爸两个人亲手搭起了实验室。OK， 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的开发出了基础的诊断产品，慢慢的积累起了跟德国、美国这些大的制造商相竞争的底气。
16: 听起来就很励志啊。那下面我们就要深入的看一看这个 Randox 他是怎么能够坚持30多年不断的创新，它背后到底有哪些核心的价值观和策略能够支撑它这么长时间的发展？
17: 这个公司的成功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它的创始人一直保持着科学家的那种精神，他始终没有把短期的利润放在第一位，而是把公司的盈利不断地再投入到研发当中。这种对于颠覆式创新的持续的追求，让他们累计投入超过了 2.2 亿英镑的资金去做科研。
15: Rankus 公司创始人菲茨杰拉德，基本上我们是一家私营公司，这让我们能够采取长远的眼光布局发展。只要公司能够盈利并保持可持续发展，我就会持续将资金投入到研发中。有时候你会思考这一选择是否明智，但如果你想要颠覆现有市场格局，改变行业发展现状，就必须同时在产品研发和市场布局上进行战略性投资。
16: 我很好奇他们把这么多钱投入到研发里面具体都做了哪些突破性的创新呢？
17: 他们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把多种检测集成到了一块小小的微芯片上，这个是非常厉害的一个技术，也让他们成为了行业的一个游戏规则改变者。现在他们光是胆固醇检测这一项就占到了全球产量的 12%。就这种坚守让他们赢得了全球的信任。
16: 就这个菲茨杰拉德博士他是怎么去兼顾产品研发和市场布局，让公司能够不断的创新，同时又能够持续的发展？
17: 他的这个策略其实非常的有章法，他很清楚的知道想要真正的颠覆这个行业，你光有技术的突破是不够的，还必须要同步的去做市场的拓展。所以他在研发和市场这两块都做了战略性的投入。他的这种科学的决策让 Randox 不光是能够不断地去突破技术上的难题，同时也能够让创新的成果真正地走进全球更多人的生活。

0: 所以他这个所谓的传承就不仅仅是说把公司交给下一代那么简单吧，
1: 他其实把创新的基因深深地烙印在了公司的每一个环节当中。无论是在研发一款新产品，还是在规划整个科学公园，他都是把这种追求突破的精神变成了企业的一个灵魂，然后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0: 说到这个，咱们再来讲讲就是中国的这些创新型医疗企业他们在全球市场上面的突破。就比如说明准医疗，他们到底在技术上面有哪些颠覆能够让他们打破传统病理诊断的一些局限。
1: 明准医疗其实是国家高性能医疗器械创新中心孵化出来的一个典范，他的创始人也是科学家出身，他带领团队自主研发了三维非切片式的组织病理成像系统。这个系统第一次让病理诊断从二维的平面观察变成了三维的立体研判，是一个全球首创的技术。
0: 那这个三维的成像到底解决了哪些传统方法没有办法解决的难题呢？
1: 过去的话，医生只能靠很薄的组织切片去观察，然后很多信息就会丢失。现在呢，他们这个光片显微成像技术可以对后组织进行毫米级的深度成像，所以就可以非常准确的去判断病灶的浸润深度以及肿瘤的边界，这在临床上面是非常大的一个进步。
0: 明准医疗是怎么做到把这个技术研发和产业应用结合的这么好，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从硬件到诊断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呢？
1: 他们其实不仅仅停留在技术创新本身，还率先搭建了硬件加成像加诊断的一个完整的闭环，是全球首家推动三维病理成像系统进入到临床试验的企业。然后包括他们在精密运动控制和高端物镜等等这些核心的部件上面都是自主研发的，所以整个供应链他们都做到了自主可控，现在已经开始在全球的高端医疗器械领域发出中国的声音。
0: 没错，那迪瑞医疗又是通过怎样的创新在体外诊断这个领域实现了产品的多元化，并且推动了整个健康管理模式的升级呢？
1: 迪瑞医疗其实是我们国产体外诊断行业的一个代表，它一直以来都是以创新为核心，然后把 AI 技术深度的融合到了诊断产品的开发当中。现在已经形成了生化、免疫、血细胞分析以及自动化实验室流水线等八大产品体系，可以满足医学实验室 80% 以上的常规检测需求。
0: 他们这个 AI 技术到底是怎么用在健康管理上面的？
1: 比如说他们在2025年发布了全球首支健康预报 AI 医脑数字资产，就是通过红外检测技术结合医学验证和 AI 研判，建立了红外初筛加 AI 研判加诊断验证的三级服务体系。把健康趋势预警变成了具体的检验指标，这就实现了从诊断产品供应商到主动健康管理服务商的一个转型，和 Randox 以技术改善人类健康的理念非常的契合。
0: 明白了，那金玉医学是怎么通过技术创新特别是人工智能来破解病理诊断行业的一些痛点的呢？
1: 金玉医学其实就是很典型的用长远的眼光来推动行业的进步，他没有说局限于做传统的医学检验服务，而是持续的投入资金去做研发，然后自主开发了预见医研大模型，并且把 DeepSeek 知识检索、增强生成等一些前沿的 AI 技术用在了产品创新上面。
0: 所以他们这个玄同医书病理诊断智能体到底在实际应用当中带来了哪些改变？
1: 这个智能体实现了从标本取材到报告审核全流程的智能化，让病理诊断的效率和准确性都上了一个台阶，然后同时呢，也推动了医疗资源的均衡分配和分级诊疗的落地。他们现在已经推出了将近60个小于医系列的智能体应用，覆盖了精准诊疗、科室运营、实验室检测、医院管理等多个环节。
0: 我想知道金玉医学在技术创新和业务升级之间是怎么形成一个持续进步的良性循环的？
1: 他们就是把每次技术突破的成果不断地投入到下一轮的研发当中。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他们和 Randox 是一样的，坚持利润再投入，所以就形成了研发、创新、落地、再研发这样一个不断上升的闭环，让企业可以持续的成长。
0: 既然说到这儿，咱们就来总结一下这些全球医疗健康行业的领军企业，他们到底有哪些共同的成长基因，他们背后的这些科学精神和社会使命感到底有多重要。
1: 无论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北爱尔兰的 Randox， 还是中国的明准医疗、迪瑞医疗、金玉医学，他们其实都有几个非常显著的共同

0: 第一个就是他们的创始人或者核心团队几乎都有非常深厚的科学背景。第二个是他们都愿意持续的把大量的资金投入到技术研发当中。第三个是他们都有勇气去挑战行业内公认的技术难题，而是始终怀着一种为社会创造价值、推动健康事业进步的这样的一个使命感。
1: 听起来他们的成功都不是靠一时的风口，或者说投机取巧。
0: 完全没错，这些企业的发展历程其实都在告诉我们，只有真正的去深耕核心技术，坚守企业的使命，并且持续的投入于科研，才能够让企业在长期的竞争当中脱颖而出，然后去实现真正的可持续的成长。
1: 那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就是 Randox 它是怎么把对科学理想的追求和对人类健康的承诺，转化成了企业持续发展的动力的。
0: 他们其实从一个家庭小实验室，到现在这个科创中心，每一步的成长都是把利润不断的在投入到研发当中。他们就是这样不断的去创新，然后不断的去突破自己。而且他们一直以来都非常坚定的把改善人类健康作为自己的核心使命。这就是他们能够穿越行业的起伏，然后始终在全球市场上保持领先的根本原因。
1: 这种价值观具体是怎么影响他们的企业传承和每一次的扩张决策的？
0: 他们的这种传承，其实传的不仅仅是规模，更多的是一种精神，就是科学探索的精神和社会责任感。每一次他们要扩张或者要做一个新的决策的时候，他们都会回到这个原点，就是我们是不是在坚守初心，是不是在为人类的健康持续的创造价值，而不是说简单的追求更大的市场份额或者更高的利润。
1: 然后我们再来探讨一下人工智能在医疗领域的未来趋势。菲茨杰拉德博士怎么看待 AI 和医疗系统的深度融合？他认为这个东西会遇到哪些核心的挑战？
0: 他其实是非常看好 AI 成为医疗行业未来的一个主流的。但是他也提到了，因为人体系统和医学数据本身的复杂性，所以噪音的干扰是非常大的。那这个时候就需要通过一些方法去有效地过滤掉这些噪音，并且对数据进行精细的分层，这样的话才有可能让 AI 真正的去变革医疗诊断，甚至是整个医疗体系。
1: OK， 我们最后要聊的就是创始人的远见、企业的使命以及这个所谓的长期发展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企业想要真正的实现可持续的成长，在产品、技术、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价值这几个层面到底要形成一个怎么样的合力。
0: 就是你想要成为一个全球的领军者，光有好的产品和市场表现肯定是不够的，更核心的是创始人要把自己的科学洞见转化成公司的使命，然后让整个团队都去认同这个东西，同时要建立一个非常坚定的核心价值观，并且持续的投入到研发当中去，让创新真正的去改善人们的生活，这样的话才能赢得用户和行业的尊重，最后实现长远的发展。
1: 如果我们去比较 Randox 和这些中国的创新医疗企业，他们在坚守使命、创新和长期发展这几个方面有哪些共同的智慧？
0: 他们都是非常坚定的把改善人类健康作为自己的出发点，然后持之以恒的去投入到科技创新当中，去扎扎实实的做核心技术，同时他们都很善于去把握商业的节奏，不会被一时的利益所诱惑，而是用一种长远的眼光去平衡现在和未来。
1: 对，
0: 这其实就是跨越了文化和国界的真正的商业智慧。
1: 那企业在面对传承和创新的双重挑战的时候，到底要靠什么东西才能够在时代的浪潮当中始终保持活力？
0: 传承其实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交接仪式，它是一个关于远见、坚守和创新的一个持续的修炼。只有当你能够放下短期的利益，然后找到自己企业的使命，并且能够把团队的创新热情激发出来，你才有可能在这个不断变化的环境当中成为一个真正的商业文明的中流砥柱。
1: 说得太好了。那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从 Randox 到中国的这些创新医疗企业，大家其实都看到了，只有真正的坚守使命、持续创新，并且有长远的眼光，企业才能够在这个行业当中真正的走得稳、走得远。
2: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

0: 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1: 欢迎回来，《中国财经六十分》假期特别节目《一财播客：天下财局之全球商业文明之旅》。以下呢，我们继续来听听家族传承的基业长青真正密码。节目当中啊，咱们将从 Linux 公司的经验和启示来探讨一下中国民营企业的传承难题。那中国家族企业的挑战和机遇分别都是什么呢？
2: 手中算的是数，笔下绘的是图。我是赵轩。市场浪潮奔涌向前，无数企业在时代更迭中起落，而跨越数十年乃至数代人的家族企业始终是商业文明中最富温度的存在。一财全球全球商业文明之旅探访脚步停驻在了贝尔法斯特，邂逅了一家家族企业。这家企业以70年的坚守与成长书写了家族传承的鲜活故事，也揭开了家族企业基业长青的核心密码。今天我们就从这家扎根贝尔法斯特的 Lens 公司开始说起。 Lens 公司如今已经是行业领军者，凭借和全球众多知名品牌的独家深度合作，声誉日隆。很难想象这家颇具规模的企业起源于70多年前的珠宝店网络。回溯发展历程，家族第三代掌门人苏珊娜这样介绍说：
3: 我的祖父约翰·拉恩大概在70年前创办了这个生意。那是在20世纪50年代，当时的商业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我的祖父获得了在爱尔兰和英国经营珠宝店网络的机会，我们就是从这里起步的，主要销售钻石珠宝。后来银器和手表也越来越成为我们生意的重要部分。这些价值观现在通过我的父亲彼得传承了下来，他是那种终其一生都会不遗余力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的人，这一点在我们家族中体现得非常强烈。除此之外，还有对质量的尊重，就是说，如果你要做一件事，就要竭尽全力做到最好，否则绝不妥协。
2: 从祖父到父亲再到如今的掌舵者， Lens 公司的传承不仅是生意的交接，更是核心价值观的传递。家族企业传承向来是道难题，富不过三代的魔咒困扰着无数创业者。在西班牙就有富裕农民、贵族儿子、穷孙子的说法，西班牙流传酒店老板、儿子富人、孙子讨饭的俗语。德国呢，则用创造、继承、毁灭概括三代人命运的轨迹。而将目光投向中国的民营企业更能感知这份传承的重量。中国民营企业历经了多年的风风雨雨，迭代企业家已经集体临近退出商业舞台。未来5到10年，300万家的民营企业将面临接班换代的关键命题。如何平稳交接接力棒，实现企业传承发展，成为众多民营企业家的重要课题。在 Lens 公司的传承故事当中，我们找到了两个关键答案：一是不可动摇的核心价值观，二是基于热爱的主动坚守。为践行对质量绝不妥协的承诺，公司专门组建由3位资深女士组成的质检团队，他们如同严谨的把关人，逐一核查每一件入司的产品。这份对品质的极致追求，让 Lens 公司赢得了全球知名品牌的信任，获得了独家销售权。而信任背后是相互尊重的战略伙伴关系。 Lens 公司用守护品牌声誉、悉心服务客户、打造优质展厅、凝聚团队向心力，让每位客户都感受到了专属的尊贵体验。更可贵的是，家族没有将生意传承视为硬性要求，而是强调热爱与奋斗的重要性。正如现任掌舵者所言，父亲从未强迫他们进入该行业，但一旦选择，就必须真心热爱，并付出比任何人都多的努力。这种基于热爱的传承，让家族成员主动扛起责任，而非被动受命。反观中国的诸多家族企业，传承之路布满荆棘。调查显示，90%的家族创始人希望子女接班，但80%以上的子女不愿接手，理由各异，或对严厉小气、自以为是的父辈心存不满，或对传统产业毫无兴趣，或习惯养尊处优，不愿意接受约束，或长期旅居国外，不适应国内的环境。他们更热衷网络、电子商务、VCPE 等虚拟经济领域，对

0: 创一代核心的实业创办、成本控制、精细化管理兴趣寥寥，形成鲜明的反差。不过部分中国企业走出了成功传承之路，红豆集团就是一个典型。创始人周耀廷在正式确认儿子周海江为接班人的十年前，未直接内定，而是采用了赛马模式，将公司资产划分为八块，让包括周海江在内的八人各管一块，声明十年后以发展成果来确定接班人。历经十年历练，周海江主管的资产发展成为了上市公司，业绩持续稳定增长，最终顺理成章地接了班，既锤炼了自身企业家素质，又建立了威信，组建了高效的管理团队，为企业平稳过渡扫清了障碍。
1: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假期特别节目，稍作休息，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由上海第一财经广播、长三角之声、重庆电台经济频率、温州经济生活广播、贵州经济台、成都经济频道、珠海电台、广东中山广播电视台、内蒙古经济生活广播、哈尔滨经济广播、宁波经济娱乐频道、佛山电台、安徽经济广播、福建经济台、江西经济广播、兰州经济电台、大连新闻广播、西藏广播电视台、浙江人民广播电台经济频道、江苏广播电视台财经广播共同制作播出。中国财经六十分，永不落幕的经济高峰论坛。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4: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3: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4: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3: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5: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6: 当 K 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7: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8: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7: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9: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其实这两年企业传承一直是一个热门的话题，核心原因在于众多耳熟能详的创一代呢已经步入老年，亟待交班。要总结传承规律，仅看一两个案例是远远不够的，需要成批的去观察百年企业。全世界哪里的百年企业最多？答案在日本。日本的百年企业多到什么程度呢？根据日本最大的信用调查公司帝国数据的统计，2023年，日本有2469家公司迎来100岁的生日，再加上此前已经超过百年的，截止到2023年底，日本会有42966家百年企业。世界上最古老的公司是日本的金刚族，专门修建寺庙的，公元578年。这个年份放在中国，大概是在南北朝时期，现在已经有1400多年的历史了。世界上最古老的旅馆是日本的庆云馆，创建于公元705年，也就是武则天去世的那一年。你现在去，一晚的房费折合人民币大概是2600元。你看，日本何止百年企业，连千年的企业都有。那我们再对比一下美国的数据。著名的复杂科学家韦斯特曾经调查过，美国上市公司的半衰期是 10.5 年，也就是每过 10.5 年就有一半的上市公司会死掉。公司能存活100年的概率大概是1/40000。那么日本的百年企业为什么这么多？按照通常的分析呢，会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是日本企业特别注重家族传承，家里的男孩从小就得学习经商，假设没有儿子怎么办呢？那就招上门女婿或者是收养养子，而且女婿和养子都得改姓。假设木村太郎入赘了田中家，就得改名叫田中太郎，以后木村家的事儿就和他再也没有一毛钱关系了，必须死心塌地地经营田中家的生意。而家族接班人从一开始就背着一个任务，要顺顺当当地把企业交到下一任的接班人手里。日本百年企业多的第二个原因就是大家都坚守本业。我是卖寿司的，我就老老实实的卖寿司，绝不卖西餐啊！我是做米饭的，我就老老实实的卖米饭，绝不卖面条。大家谁都不跨行，也不惦记扩张。等你做的时间足够长了，顾客就会给你一个什么封号，比方像我们耳熟能详的寿司之神、天妇罗之神、米饭仙人种种之类的。那么有没有老字号不甘心只做本业呢？有的，比如我们前面说到的世界上最古老的企业金刚族，本来是建造寺庙的，后来开始盖大楼，结果直接赔到破产。在2006年的时候呢，被别的公司收购，这才捡回了一条命，后来又老老实实的做回了自己的本业。因此日本所谓的百年企业其实很多都非常小，更像今天的作坊、小店、工作室，它并不是一个持续扩张的大生意。比如金刚组虽然有1400多年的历史，但它的资本金，也就是注册资金，只有3亿日元，大概是1500万人民币。再比如说世界上最古老的旅馆，有1000多年历史的庆云馆，注册资金只有1000万日元，折合人民币也只有50万。说到这儿呢，就引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日本企业都不愿意扩张呢？要知道企业作为一个商业物种，它跟生物一样都有繁衍扩张的本能，但是日本的很多企业为什么偏偏就做不大呢？这就要说到我们对于日本的百年企业一直存在的两个误解。第一，他们不是不想做大，而是不敢做大。按照一批专家的说法，日本的企业规模跟法人税挂钩，比方说注册资金是1500万日元，法人税大概是24万日元，相当于1.6%左右。假如注册资金达到了1亿日元，法人税就要变成23%。因此很多企业就不想做大，维持一个小规模，确保赚钱也挺好，万一规模上去了，盈利又跟不上，光法人税这一条就能拖垮一个企业。因此但凡能做大的日本公司，大都是在过程当中实现了指数级的增长。但是呢，说到这儿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要知道做生意选择合作伙伴，我总得有个参照系吧，我得通过某种指标来知道谁更可靠。假如不看资本实力，应该看什么呢？这就要说到日本企业的第二个特点。很多日本企业评估合作伙伴看的不是注册资金，而是这家企业的贸易伙伴。假设我想跟你做生意，我得先考察一下你都和其他什么人做过生意。假如你的生意伙伴都是不错的公司，尤其是大公司，那么你的信用值就会非常高。那么我怎么知道你跟什么人做过生意呢？按照他们的做法，日本企业之间合作有一个东西叫支付代码，

0: 它相当于一个付款凭证，你跟大公司合作，大公司就会给你一个支付代码，后期你出示支付代码，人家就给你打钱。而日本的公司，尤其是大公司，在支付代码的提供时是非常慎重的。我就看到过一份资料，有一个个人跟索尼公司要合作，额度不大，也就10,000日元，相当于500元人民币左右。结果就这点钱，索尼公司的法务居然背地里做了一轮又一轮的调查，并且专门发来了一叠表格让他们填写。为什么10,000日元要弄麻烦？这就是要考察合作对象的资质。你资质通过，索尼就会给你一个支付码，有了这个支付码，你就名正言顺的成为了索尼的合作伙伴，以后再跟别人合作，你就有了一份索尼的信用背书。你看，很多日本的企业主一旦犯错被媒体报道，就得马上公开鞠躬道歉。过去大家觉得这是企业的业主的一种荣誉感强，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一旦名声臭了，跟他合作就会降低其他公司的信用值，谁敢呢？等着这个公司的就只有死路一条。在我看来，家族企业传承的核心从来不是同姓人的接力，而应该是同路人的一种携手。无论是血脉相连的家族成员，还是外部选拔的优秀人才，唯有认同企业核心价值观，坚守生意本质，怀揣热爱与奋斗精神，才能成为合格的传承者。企业继承人产生途径呢，一般有三种：内部培养、外部搜寻、子承父业。三种方式可以说是各有优劣，皆有成败的案例。但无论是哪一种，都离不开两个核心：一是系统培养，为传承者提供全面的教育，奠定扎实的知识基础，训练敏锐的思维能力，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高尚的道德情操；二是充分的历练。管理是一门实践的科学，优秀的企业家从来不是学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唯有在大量的实践中摸索、学习、思考、总结，才能不断完善自我，扛起企业发展的重任。在这方面，我们继续来听听乐思公司的第三代掌门人苏珊娜是怎么说的。
1: 我认为你必须对此充满热情。我的父亲说得很清楚，他并不期望我们一定要进入这个行业，但如果我们选择进入，就必须真的想要这么做，而且我们必须比任何人都努力得多。对我们来说，很容易被地产方面的业务冲昏头脑，所以我认为努力工作和激情非常重要，并且要记住，生意本身才是最重要的事。
2: And remember that the business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0: 说到这儿，你肯定已经发现了，要想做成百年企业，在盈利、流水、产品背后还有一个隐藏的要素，能否让公司成为一枚信用筹码，自身有信用，与有信用的人合作，同时让合作方与自己合作而提升信用，如此一来，别人便愿意将你纳入到其信用体系当中，不仅用户需要你，生意伙伴也需要你，这门生意自然就能够长久。说白了，产品是企业的硬本领。而信用是企业不可或缺的软技能。这两年，中国企业出海步伐不断加快，家族企业传承也迎来了更加广阔的全球视野。Lens 公司的故事告诉我们，家族企业基业长青，既要坚守核心价值观，把控产品质量，深耕客户体验，也要尊重传承者的意愿，激发其内在动力。红豆集团的赛马模式则证明，科学的培养和历练机制能让传承者在竞争中成长，为企业注入新活力。无论是贝尔法斯特的 Lens 公司，还是中国的红豆集团，他们的传承故事都揭示了一个共同的道理：家族企业的传承不是一成不变的固守，也不是盲目跟风的变革，而是在坚守核心价值的基础上，找到适配企业发展的传承之道，让生意与精神一同延续绵长。
3: 接下来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探讨一下百年茶企汤普森家族如何通过品质的坚持和茶文化的深入理解，实现了从杂货店到知名品牌的转变。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三代家族成员的努力和经验，是如何在品牌传承当中把对茶的热爱和品质的追求转变成企业的发展路径，同时呢，也借鉴了汤普森的成功经验，讨论了中国茶企怎么把自身的文化跟全球市场能进行结合，推动品牌走向全球。

0: 个家族企业是怎么靠着对品质的坚持和对茶文化的热爱，然后经历了四代人，把他们的品牌做成了北爱尔兰高端茶市场的代表。
1: 对，
0: 然后也看一看他们的这个经验对于中国茶企走向世界有哪些值得借鉴的地方。
1: 是啊，这种百年家族企业背后的故事真的是既励志又有很多启发。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0: 咱们先来说说汤普森家族的这个茶企啊，它的百年传承到底是怎么回事？它背后的故事又给中国茶企出海带来了哪些启示？
1: 汤普森家族的这个茶品牌呢，已经在北爱尔兰传承了四代人了。
0: 对。
1: 然后它最早其实只是杂货店里面的一个小生意，但是他们始终坚持品质，坚持把茶文化融入到企业的每一个细节当中。
0: 嗯。
1: 所以他们最后成为了当地高端茶市场的佼佼者。
0: 哇、哦。那他们这种跨越时间的坚持真的是让人很敬佩啊。
1: 对，然后一财全球的这个全球商业文明之旅2025也专门去到了这个品牌，他们的这个百年传承的经验呢，也给中国的茶文化品牌发展和走向国际都提供了非常真实的可以借鉴的一些思路，就是你一定要有这种品质和文化底蕴的双轮驱动。
0: 说到这儿，汤普森家族到底是怎么跟茶结缘的？然后他们最开始是怎么把这个生意做起来的？
1: 一切都要追溯到1896年的北爱尔兰，那个时候其实全球都没有什么品牌的概念，做生意就是老老实实的卖货。
0: 嗯，
1: 然后这个家族的创始人罗伯特·彭森先生，他就是把世界各地的茶叶带到了北爱尔兰的各个杂货店里面。
0: 嗯哼，
1: 他没有什么花里胡哨的门店，也没有什么精美的包装，他就是让茶叶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0: 就听起来特别的朴实。
1: 对啊，
0: 就是跟现在这种营销至上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1: 是的，然后他们这个最原始的对于茶叶本身的这种敬畏和对品质的坚持，其实就是他们后来百年传承的一个起点。
0: 对，
1: 也是为什么他们的这个品牌从一开始就是跟生活跟本真联系在一起的。
0: 那到了第二代的时候，这个家族在打造自己品牌的时候遇到了哪些挑战？然后他们又是怎么用自己的方式去应对的？
1: 当时呢，就是创始人的两个儿子他们接手了这个生意，那个时候他们就意识到他们要让汤普森的茶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特的标识，因为那个时候英国其实已经有很多非常有名的茶叶品牌了，他们很多都是用一些雕像啊或者是一些典故啊来作为他们的品牌命名的灵感。
0: 嗯，
1: 然后也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文化符号让大家记住。
0: 那看来要想在这样的一个市场环境下脱颖而出确实挺难的。
1: 没错，但是汤普森家族没有走这条路，他们的品牌名字其实非常的特别，就是乔和约翰，这两个名字完全是由家族的母亲想出来的。
0: 对，
1: 把家人的名字用进来，就一下子把家族的情感注入到了这个品牌当中，然后也让这个茶叶生意有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温度和真诚的底色。
0: 那第三代他们在接班的时候，为了能够真正的理解茶，都做了哪些特别的努力呢？
1: 第三代的这个传承人，其实他20岁的时候就加入了家族的企业，但是他一开始并没有让他坐在办公室里面，而是让他直接去到了印度的加尔各答，然后在那边的茶产区待了3个月，
0: 嗯，
1: 去亲身体验从茶树的种植到茶叶的采摘，然后再到茶叶的制作整个过程。
0: 这种从源头去学习的经历确实挺让人印象深刻的。
1: 对，他就是说在印度看到了茶树是怎么在大自然当中生长的，然后茶农是怎么一点点的用他们的双手把最嫩的茶芽变成了醇香的茶叶，这一切彻底的震撼了他，所以他就下定决心一定要让每一个人都知道他们的茶背后的这些故事。
0: 嗯，
1: 所以他们的品牌也从单纯的卖茶变成了分享茶的美好和茶的本真。
2: 汤普森公司总经理罗斯·汤普森
3: ：Our values are very simple。
2: 我们的价值观非常简单，我们热爱茶，我每天大约喝10杯，我想我的同事和联合董事们也是如此。所以每周3次，我们整个品茶团队会在这个房间会面，一周内品尝数百种茶。样品从肯尼亚、印度不断流入，我们也采购一些中国茶用于下午茶。我们的名字印在包装上，当你的名字和签名真正出现在包装上时，会有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
3: When your name is actually and your signature is on the pack，
0: 能不能用比较简洁的语言把这三代人他们的传承的故事串联一下？
1: 第一代就是，在北爱尔兰的杂货店里面，认认真真的卖各地的茶叶。没有什么品牌，就是靠的是对茶的那一份执着。然后第二代呢，就是用家人。

0: 的名字，给品牌注入了温度和独特的文化，让他们真正的有了自己的标识。
1: 嗯。
0: 到了第三代呢，他就是远赴印度去探寻茶的源头，然后把传递茶的本真和故事当做了自己的使命。三代人其实都在不断的给这个品牌增加深度。
1: 确实。
2: 链接全球智慧，聚焦中国机遇，专为跨国企业决策者与中国投资者打造
3: 最快趋势洞察、最新政策解读、最优产业链分析，链动价值，通达未来。
2: 链通全球，与您同行。
1: 下面我们来说说汤普森家族他们一直以来都坚守的核心价值观到底是什么东西，让他们在这百年的传承当中能够始终保持高品质。他们在实际操作当中是怎么去做的？
0: 他们的这个价值观其实非常的简单，就是热爱和品质。热爱就是你看到他们的每一代家族成员，他们每天都要喝很多杯茶，这已经成为了他们的一个生活习惯。然后品质就是他们的这个品茶团队，他们每周都会聚在一起三次，去细细的盲品来自世界各地的几百种茶叶，
1: 嗯，
0: 然后去非常严苛的筛选出那些真正的顶级的茶叶。所以你知道吗，就是无论是肯尼亚的红茶还是中国的普洱，每一批次都要经过这样的层层把关。
1: 说到这儿，我有个问题，就是他们会在茶叶的包装上面有一些特别的设计吗？
0: 有的，每一个茶包上面都会有汤普森家族的这个名字和他们的亲笔签名，这就像是一个承诺，就是他们对每一个消费者的承诺，他们把家族的声誉都压在了这上面。
1: 嗯，
0: 所以他们每一道工序都不敢有丝毫的马虎，这也是他们用行动在诠释什么叫极致的品质。
1: 好的，那咱们来聊聊汤普森家族在培养第四代接班人这件事情上面，他们有哪些独特的方法？
0: 他们其实有一个非常严格的原则，就是你想要成为接班人，你必须要让你的味蕾经过成千上万杯茶的历练。
2: 汤普森公司总经理罗斯·汤普森。
4: It takes a long time. Your palate has to.
2: 这需要很长时间，你的味蕾必须习惯品尝数万杯茶，这不是能从书上学到的。你必须品尝茶叶，每天啜饮、吐掉，终生如此。这并不容易，你必须深入探索、研究。
4: You really got to dig deep and search.
1: 听起来这比我们想象中的要辛苦得多啊！
0: 没错，而且他们除了每天要坚持练这个味觉之外，还要去钻研每一种茶它的产地、它的土壤、气候、采摘的时间，包括它的揉捻手法和烘干的温度。
1: 对，
0: 就是每一个影响风味的细节都要了如指掌，这是他们家族对匠心的一个极致的追求，也是他们能够把这个百年的招牌一直扛下去的一个秘诀。
1: 然后我们要聊的下一个话题是茶文化的精神和品牌的使命，就是他们这个家族是怎么把茶文化的精神变成他们的品牌的 DNA， 然后又怎么去影响他们的每一代人和他们的每一个经营决策的。
0: 对他们来说，茶文化绝对不是一个口号或者是一个包装，它是渗透在他们工作的每一个环节以及家族的血液里面的。就现任的掌舵人，他一直都记得他的父亲常常跟他说的一句话，就是只有对品质保持狂热，你的品牌才能够经历百年而不倒。
1: 嗯，
0: 这种理念让他们在北爱尔兰成为了销量第一的茶叶品牌，同时也让他们成为了高端茶的代表。
1: 哎，那他们在对外去传递这个品牌的使命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把茶和生活方式结合在一起的？
0: 他们是这么认为的，就是茶它不仅仅是一个产品，它更是一种自然健康的生活态度。
1: 嗯，
0: 所以他们的目标就是让更多的人能够通过他们的茶去体会到这种美好的生活方式，这就是他们一直在努力的一个品牌的使命。
1: 那下面我们来进入一个非常有现实意义的话题啊，就是汤普森家族的这个百年经验到底能够给中国的茶企在打造品牌和推广茶文化上面带来哪些实际的建议。
0: 其实现在中国很多茶叶产区也都在大力的推广自己的茶文化和品牌，那他们可以从汤普森家族学到的就是，首先你一定要坚持茶的这个自然和健康的本质，
1: 嗯，
0: 这是你的天然的优势，你一定要牢牢的把握住。然后就是要亲自去到茶叶的源头，把每一道工艺都做到极致，让消费者真的能够看到 茶的这种纯

0: 粹和美好。
1: 那在跟消费者拉近距离，让品牌变得更有温度这件事情上面，有没有什么可以借鉴的方法？
0: 当然有，就是你要把品牌注入情感，就像他们家族那样，把一些家族的故事和对顾客的真诚的对话都融入到品牌当中，让茶成为陪伴大家生活的一部分，然后让每一杯茶都能够传递文化和生活态度。这样的话，消费者喝的就不只是一杯茶，而是一种情感的共鸣和生活方式的认同。
1: 我们再来讲一下中国茶企的出海和汤普森家族经验的一个借鉴意义。就是说，现在中国的茶企在走向全球的时候，有哪些新的趋势？然后又可以从汤普森家族的这个品牌建设和文化融合的过程当中学到哪些核心的方法？
0: 现在中国的企业出海已经不单纯是卖产品了，越来越多的是在推品牌和推文化。那茶企其实也在把中国几千年的茶文化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的价值带到国际市场上去。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其实就可以借鉴汤普森家族的这个经验，就是你要把家族的精神、本地的文化和茶的本质这三者深度的融合，这样的话才能够打造出真正有辨识度的，然后能够被海外的消费者所认可的品牌。
1: 是的，那中国茶企在走向国际的时候，怎么才能够像汤普森家族一样，把自己的文化的底蕴和品质优势真正的展现出来？
0: 其实中国的每一种茶，像西湖龙井、安溪铁观音、云南普洱，每一种茶背后都有自己的历史和工艺。
1: 对，
0: 那这些就是中国茶企出海的底气。你不能说我去一味的迎合国外的市场而丢掉自己的根本，也不能说我只靠一些符号去吸引眼球。你必须要像汤普森家族那样，就是把品质做得极致，然后把中国茶文化的精髓和海外的日常生活结合起来，用一种很真诚的讲故事的方式把这些东西传递出去，让中国的茶成为全球消费者日常的一个生活选择。
1: 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中国的企业在出海的时候经常会遇到一些盲目多元化呀，或者说市场波动这样的难题。那这个汤普森家族的这种专注和坚守能给我们带来哪些启示呢？
0: 他们家族四代人都只做茶这一件事情，他们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提升茶叶的品质和品牌的文化上面，从来没有被短期的利益或者说一些热门的行业诱惑过去。
1: 嗯，
0: 那这就告诉我们，中国的企业出海，其实你真正要做的就是要聚焦在自己的核心业务上面，然后把产品和文化都做得足够深，这样你才能够在全球市场形成自己的独特的竞争力。
1: 那就是说，这个家族企业的这种代代相传的价值观和传承的模式，对中国的企业出海在建立自己的企业文化和团队凝聚力这方面有什么启发呢？
0: 汤普森家族他们的传承其实并不完全靠血缘，更多的是靠每一代人他们主动的去认同对茶的热爱以及对这个责任的主动的承担。
1: 嗯，
0: 那这就提醒了中国的企业，你不管是不是家族企业，你要想在全球的舞台上面长期的发展，你必须要塑造一套属于自己的核心价值观，然后让所有的员工都能够共同的去信奉它。这样的话，这个价值观就会成为一个连接你不同文化背景的团队成员的一个桥梁。
1: 对，
0: 也会让你的品牌不管走到哪里都不会迷失方向。
1: 确实，我们最后来总结一下，就是说这个汤普森家族的百年茶路到底给我们揭示了哪些关于品牌传承和全球化发展的最核心的规律。
0: 回顾他们家族这四代人，他们就是不断的在把对茶的热爱和对品质的坚持注入到品牌当中，然后他们的这个传承其实并不是说单纯的把生意做大，更多的是每一代人都真心的爱上茶，主动的去承担起这个责任，然后同时在这个基础上不断的去创新，让茶成为大家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1: 所以说真正让这个品牌能够穿越时间国界的其实是这些精神层面的东西，对不对？
0: 没错，就是品牌的传承也好，全球化也好，它的核心其实都不是资源的堆积，而是这个价值观和文化的传递。
1: 嗯，
0: 你只有把品质作为你的根，把文化作为你的魂，然后用热爱和坚守作为你的驱动力，这个品牌才能够真正的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市场绽放出它的光芒。
1: 对，那中国茶企在出海的过程当中，到底应该怎么去借助自己的茶文化的底蕴，然后来打造一个既能够被国际所认可，又有持续发展动力的品牌呢？
0: 中国的茶文化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这是中国茶品牌最宝贵的，也是最独特的一个优势。
1: 对，
0: 所以我们要想真正的走出去，第一就是我们一定要坚持茶叶的自然和健康的本质，然后把品质做得极致，让世界去感受到中国茶的硬实力。
1: 嗯，
0: 同时我们也要深挖茶文化的内涵，把这些故事和精神融入到品牌的每一个细节当中，让世界真正的理解中国茶的软实力。
1: 那我们在品牌精神的塑造和代代相传上面有哪些具体的方法是可以帮助我们实现这种持续的发展的？
0: 关键就是要让对茶的热爱、对品质的坚守和对文化的自信成为品牌成长的动力，就像汤普森家族那样，把核心价值深深地种在企业的基因里面，
1: 嗯，
0: 然后不断地去创新，让品牌和文化都能够在时代的变化当中不断地焕发出新的活力。这样的话，中国的茶品牌才能够在全球的舞台上面绽放出自己的光芒。
1: 哎，那我们今天从这个汤普森家族的百年传奇聊到了中国茶企出海的一些新的思路。我们看到了只有坚持品质，用心的去讲好每一个茶的故事，然后让品牌真正的传递出文化和情感，这样的企业才能够在时光的长河当中历久弥新。
2: 好，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60分假期特别节目《一财播客之天下财局全球商业文明之旅》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2: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0: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2: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3: 我们不见不散。
4: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0: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1: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0: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1: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0: 啊，
1: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2: 北京时间1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5: 选股票，
4: 用九方
5: 做交易，
4: 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7: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8: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9: 我是小鸭。
8: 今天聊的还是一个餐饮相关的话题吧。
9: 嗯，
8: 其实去年年初的时候我们就做过一期节目嘛，讲了三个不同价位然后不同类型的餐厅是如何应对消费端的这个需求下滑的一个影响，然后如何来逆境求生的。那一年过去了，我们又在一个年头的上面再来聊一聊餐厅的生存状况。
9: 其实这段时间呢，我们还是陆陆续续做过不少跟餐饮业相关的话题。之所以这么关注餐饮业呢，主要还是因为它的牵涉面太广了。但是当下呢，就是你说景气呢，确实也不算景气。那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的话，餐饮业目前是为超过360万人提供工作，它是提供就业最大的行业之一。那至于说景气不景气的话呢，过去几年如果要评选哪个行业的坏消息最多呢，餐饮业肯定是
8: 后选之一
9: 啊。嗯，像疫情的冲击啊，消费需求下降，包括外卖平台去挤压这个线下的生存空间，还有预制菜生意等等，可谓是一轮接着一轮。
8: 而且刚才岳老师讲到的360万，实际上是餐饮业直接的就业人口，它带动了整个的食品的外食的整个产业链的这个就业人口肯定会是更多的，所以这个行业大家关注点会那么多。那这一期节目呢，其实我们会聚焦在餐饮业上面一个非常具体的点，就是税。那由头其实是比较明确的，就是在2025年的下半年，我们第一财经杂志的同事崔硕，他发现有很多小规模的然后非连锁的一些餐饮的商家呢，他们都收到了一条短信。这个短信的内容叫做，你申报的今年三季度增值税销售收入少于互联网平台企业向税务机关报送的收入，请您进行核实确认。
9: 那这么一个短信难道不是个群发短信吗？就是真的这么重要吗？
8: 没错，就这个短信以及它背后的一个新的这个规定或者新的一个法规，它其实搅动了很多餐饮业从业者的生活和经营的现状吧。我们可以举几个比较鲜活的例子啊，比如崔硕在调研里面发现，有的档口的那些小店他们就开始突击的办营业执照，有的火锅店呢他们开始撤下了自己在这个外卖平台上的套餐，

0: 还有的这个餐饮店的老板就下载了豆包，为的就是搞清楚自己到底应该交什么税。
1: 嗯，所以说我们今天还是来解决就是与之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就是首先这个影响餐饮业小店的这个新规到底是什么，然后它是怎么去影响这些门店的经营状况的，以及门店到底是怎么去应对的，然后背后就是整个折射出来是小微企业目前面临一个怎么样的生态。
0: 其实这期节目的商业逻辑并不复杂，然后涉及的金额也不大，有时候非常小，而且和过去几年的一些餐饮业的大事件相比呢，也有些微不足道，但它的确能够切实反映一小部分的小微企业真实的经营状态，所以我们还是想要用一期的节目来聊聊这个话题。
1: 但是还是要声明一下，依法纳税是每个经营者和个人应尽的义务，我们反对任何形式的偷税漏税行为，本期讨论仅作为行业观察，不构成任何规避税收的建议。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那要么肖老师先跟我们解释一下，就是你前面提到那则短信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其实要理解这个短信呢，就要理解它源头上的那个新规，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规定是2025年6月30日生效的，它发布局国务院来牵头发布的啊，它的名字就叫做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那这个规定呢，其实你听上去感觉刚刚那串词有点模糊啊，也不知道在说什么，其实它主谓宾非常的清晰明确的，主语就是互联网平台企业，对吗？宾语呢就是涉税信息，然后这个谓语就这个动作啊，其实就是报送。那么如果要理解这个规定讲什么呢，其实就理解主谓宾各自指的是什么就搞清楚了。
1: 嗯，那先从主语开始，就是互联网平台企业。
0: 嗯，
1: 这个是不是就跟我们日常理解什么京东、淘宝、拼多多，
0: 是的，这些都包含，就电商这类就是包含在里边的这一类。还有一类呢，就比如说是社交平台，小红书、微博也包含在里边。还有呢，就是今天我们会着重讲的，比如像美团这样的外卖的平台，包括像抖音，因为有这个本地生活的部分也算在里边的。凡是这种盈利性质的这个互联网的平台，其实都算在里边的。
1: 包括闲鱼这种啊，
0: 也算进去的。当然这个有可能稍微有点 tricky， 我们到时候可能讨论到的话可以再解释一下。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宾语，就是这个涉税信息。这个其实是整个规定里面的一个关键的一个要素。它这个涉税信息指的是什么信息呢？指的是平台上的运营者和从业人员的这个身份信息和收入信息。
1: 这不是说是平台自己的一个信息，
0: 对对对，
1: 是指的是比如说在平台上面做生意的这些人的信息。
0: 没错。
1: 从业人员是什么呢？
0: 我觉得具体举点例子吧，你就可以理解这个经营者和从业人员了。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刚才举的微博和小红书上面有很多的 KOL。那他们背后不是有很多的 MCN 机构嘛，就是他们的这个网红的经纪公司。那这些公司它就是从业人员，因为现在不都是要标清楚的嘛，你属于哪个公司的。
1: 对。
0: 这是一种。还有比如说电商平台上的卖家，这个很明确。
1: 嗯。
0: 对吗？还有就是比如说美团的大众点评上面的餐厅，这个也算的。
1: 所以说就是前段时间不是有些什么网红补交税的这个信息，是不是就是从这个里面来的？
0: 就是这个的，不然你怎么补交税呢？就是有这样一个由头的。
1: 嗯。
0: 另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也需要补充一下，就是这里边的从业人员是有一些例外的。比如说外卖的平台，那这个外卖员其实也是从业人员。
1: 嗯。
0: 或者有一些那种到家服务的平台，家政的平台，那里面的家政服务员其实也是从业人员。嗯。但是在这个新规里面，他是不算在这个涉税信息里面的。因为这些人本来就他们的这个收入其实在现在这个规定上面是不用交税的。
1: 哦。嗯。所以说这个规定主要针对的是在平台上做生意的商家。
0: 对对对。你普通的劳动者其实在这里面是不包含在里面。
1: 嗯，虽然就是从业人员，但是这个从业人员范围还是就是以商家为主。
0: 是的，就刚才你比如说讲到的这个二手的平台，那据我们了解的话，如果你是个人在上面转卖一个东西的话，其实不会，但是我们也知道二手平台上有一些专业的商家，对，那他其实还是要算进去的。那接下来这个就是宾语已经讲完了，主语也讲完了，最后就是谓语，就是报送。
1: 这个其实我们以前讨论过一个就是非常没有用的一个谓语。
0: 那是，那这个其实也很明确啊，在这个新规定里面还是蛮重要的，就是这个报送指的就是平台它要每个季度把这些数据定期的这个发送给税务部门，就每家店，就每个商家，他在这个平台上面的经营的这个，我们刚才讲的涉税数信息啊，都要报送给税务的部门。
1: 嗯，那简单说，把这个主谓宾连在一起，用人话总结一下，就是那以后的税务部门可以比较清楚的知道这些平台上面的商家的收入。
0: 是的。
1: 那所以在此之前，这些信息税务部门竟然是不知道的吗？
0: 对，或者说是精确程度很低吧。就是这种信息，其实你想想吧，直觉考虑一下，如果平台不告诉你的话，你别的地方没法知道啊，对吧？你这个后台你也不可能谁都能进去看，对吧？所以其实之前这个信息是很不透明的。
1: 那就是说获得这些信息以后，那税务部门是就是完全依照这个信息来征税吗？
0: 啊，那倒也不能够，对吧？因为我们现在知道根据现在的这个规定的话，像企业的增值税还有个人所得税包括就是企业所得税这些部分都是要自己来申报的，对吧？
1: 嗯。
0: 我们自己个税都要填那个 APP 来申报了。
1: 嗯。
0: 那对于一个商家来说呢，其实你要申报的这个部分里边，这个平台的有可能只是一部分，因为你的收入不可未必是仅存于这些平台上的，对吧？这个应该很好理解。比如你餐厅有线上的外卖和套餐，当然也有这个线下的直接到客的到店的这些客人，那些部分其实跟平台没有关系，那在那个里面就体现不出来。还有的话，比如说你一个网红的话，你有可能有些别的线下的一些活动的收入，广告的收入不一定在这个平台，或者你有跨几个平台，这个其实就有区别。所以这个所谓的互联网的这个平台企业的涉税信息呢，它主要的作用是给税务部门做一个参考和比对。比如说你一家餐厅，你这个季度我申报的这个我的收入的流水是10万元， 但是我收到的这个平台给我的信息，你在美团上卖的套餐就已经卖了10万块了，
1: 你不可能线下一点别的收入都没有，所以说有可能是不匹配这个问题。
0: 对，这个就回到我们开头的那个短信的内容了，就是您申报的今年三季度的增值税销售收入，就你自己申报的一个东西，少于互联网平台企业向税务部门这个报送的收入，就是指他报送那个涉税的信息，所以要让你去重新的申报，要检查。
1: 它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就是他用来参考的这个值，然后发现了对比，发现了异常。
0: 是，没错，就是这个作用。嗯。
1: 那我觉得这还是有一个核心问题，就虽然我们说就是线下肯定是，比如说这些餐饮企业还是会有一部分收入，但是我们就现状可能是说，现在餐饮店对于线上平台依赖度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对吧？
0: 嗯。
1: 那不然就是说你这个事情就没有参考的意义了。
0: 是，就如果你在一个餐厅里边，你线上的这个不管是外卖还是套餐的这个营业额的占比很低的话，就是你报了这东西怎么样呢？跟我实际的这个总盘来说，如果占比很小的话，就
1: 那就可以完全忽略。
0: 是的，而这个里边呢，其实这个流水的话分两个部分吧。我们其实之前讲到那个拼好饭那期里边的时候也提到过一些，那个一个餐厅在一个平台上面的这个流水的部分，我们外卖先不说，就是比如说你到店这些餐厅这个部分，其实也有两块，一个呢就是你在这个抖音啊或者这个美团上面你看到了这个套餐，然后你去点了，然后到店去核销，它产生了一个引流的效果嘛，那你在上面结的。还有一种其实大家知道，就是比如说我一个客人，我只是我想好到这家餐厅来吃的，吃完了之后呢，我结账的时候，然后不管是现场那个叫什么服务员来引导，还是你自己点开了这些平台的 app， 然后就是说再通过上面来这个点那个买单，可以稍微再便宜一点或者方便一点，
1: 100块减2块钱这种的。
0: 对对对对，就这种，就是一般是平台给了一点优惠嘛，嗯，那这种话其实也是属于这个流水里边，因为记进去了。
1: 嗯，其实外卖里面也可以分，就是比如说你单纯去点外卖，还是比如说你去点一个什么就是团购的套餐，
0: 啊，
1: 然后在线上直接去核销的，反正有些区分吧。
0: 是，
1: 但总体来说，就是对于平台来说，这些数据不管是怎么来的或者什么形式，
0: 嗯，
1: 它都会记到自己的就是相关的流水里面去。
0: 对，就像我刚才
1: 很透明。
0: 对，就像我们刚才讲的第二部分，其实它属于线下的，
1: 嗯，
0: 对吧？但其实就是因为这些东西都包含在平台上面，走过平台的这个账，
1: 就是走过平台的东西，它都会留痕。
0: 是，然后这个部分又占比很多，所以就有很强的一个参考意义了。
1: 那这反正是现在这些数字，如果说平台诚实的向税务部门去报送的话，
0: 嗯，
1: 是就税务部门是完全可以掌握的。嗯，我觉得这个规定实际上还是跟这几年的就是我国的税务管理趋势是比较符合的，就是让企业的实际经营状况在税务部门这里看起来更透明。大家比较熟悉可能就是一个概念叫做金税四期。
0: 嗯，其实之前好几期节目里边你也
1: 已经提过金税四期，
0: 推掉这个很重要的这个事情。
1: 是，
0: 我觉得今天可以稍微借机展开来介绍一下吧，因为这个确实我觉得比较相关的。这个金税四期它的全称就是国家金税工程，那么四期是第四期工程。它你说一个工程嘛，所以它就实际上是建立了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呢是一个覆盖全国的一个税务的信息系统。到了四期就是跟前面第三期最大的一个区别是什么呢，就是它用了这个跨部门的更多的这些数据来做智能的税务监管，听上去还是有点这个模糊啊，但这个跨部门的信息就非常重要，它包含了像社保啊个人银行账户这种过去的非税信息。
1: 嗯，
0: 尤其这里边银行的这个账户其实这次打通了之后非常重要的，就你能看到实际的流水，这个是最最坚硬的，没有什么好说的。
1: 就是假设比如说一个店老板把他的个人二维码放在那里让你扫，就是这个部分理论上原来是可以有一部分可能是避税的一个需求，
0: 对，
1: 但实际上这个部分就是给堵上这个漏洞。
0: 是的，很大程度上是这样的，甚至包括有很多过去一些避税的方法，这个我们就不展开了，对吧？这里面其实都会涉及到银行的
1: 不鼓励任何形式的避税措施啊。
0: 对，这个里面都跟银行的流水实际上是息息相关的。那通过了这些跨部门的信息呢，其实这个金税四期它就可以自动来判断，比如说你这个企业的经营情况到底是如何的，你这个规模到底是怎么样的，那根据你这些信息呢，它就会和你的这个申报的这个信息啊，就你每个季度申报的那个信息来做比对，如果对不上，就跟你过去的这个对不上的话，或者说是跟行业的平均水平有比较大的差距的话，比如上下30%，那它就会认为你有问题，它就先会预警。这个预警大家现在应该有很多企业如果是搞税务的朋友应该已经感受到了，就这个预警其实蛮厉害的，甚至是一些比较大额的这个公对私的一些转账啊等等的都会有产生预警。
1: 嗯，相当于是过去就是说这个企业先申报税务信息，然后税务局来查账，
0: 对，抽查。
1: 啊，对，那现在是相当于你企业申报的同时呢，税务局其实就根据他已经掌握的信息就可以对比，就是企业有没有问题，就其实抽查那个部分就没有那么重要，
0: 或者就是这个真大数据分析，这个其实是非常厉害的。
1: 之前看到有一些例子，就是有些企业他们会担心说今年的我们经营状况实际上确实是不好，就比去年确实差很多，但是金税四期就会报警，因为跟你往年的数据差别太大了。
0: 你出了一个非常精细的一个管理的这个系统之后，总归会出现这样的一些细节上的这个问题嘛，因为他划这个线不可能是非常非常这个人性化，或者说
1: 是大数据还是有很多改进空间。
0: 是的，
1: 这个金税四期是最近就是全面上线的，是这样。
0: 对，2025年的年末吧，11月份好像是全面的铺开了，
1: 然后大家都收到了预警。
0: 这东西肯定大家非常重要，就大家都要适应。我觉得从这个地方就可以理解到前面讲到，就是对于平台的这个企业的一些这个涉税的这个新规啊，就我们前面介绍这个新规，你可以感受到跟金税四期的逻辑就是一样的嘛，
1: 嗯，
0: 都是根据更透明的这个实际经营的信息来对比你申报的这个内容是不是符合，
1: 嗯，
0: 来判断报税是不是有些问题。
1: 嗯，那感觉就已经讲的太大了，我们再扯回来就说，那这个对于餐饮业来说到底会产生什么影响？就是为什么就是这个新规一上来就会出现我们开头提到什么补办营业执照和下架套餐这么细节的动作？
0: 那我觉得要讲清这个影响呢，可能要先对此前的这种小餐厅、小餐饮商家实际的交税的情况，这个实践啊，有一个大致的了解。简单粗暴的一句话来总结，就是过去的这个小餐厅就是不开票就不申报。这个大家应该有体会，比如你去餐厅吃饭的话，如果是一个工作

0: 做的宴请或者是比较大的一个圆台面，那你有可能还会要求去开一张发票，对吧？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但如果你只是家里边个人的这个聚餐，或者跟朋友那个吃个饭，或者是你只是去路边吃一碗兰州拉面，或者平台上点一碗猪脚饭，你一般不会开票吧？或者你点一杯奶茶。
1: 就是你实际上可以这么做，但是很少人真的会去这么做，或者
0: 对，
1: 就是有一些反向的思维，就是比如说你真的要去开票的时候，你也可以避免就是在这些地方消费，比如说你真想去开票，你可以去吃麦当劳，这样吗？
0: 麦当劳可以开票的，
1: 对，
0: 肯德
1: 麦
0: 基
1: 当
0: 可
1: 劳
0: 能
1: 可以
0: 很方
1: 开，
0: 便啊，大家可以去试一下，好吧？甚至我觉得，如果有朋友有经验的话，我记得过去有段时间，那种餐厅都会，比如说送你一盘果盘，送你一杯可乐，然后你就不开票了。
1: 嗯，还有一段时间就是因为那个增值税发票就是有一段时间是有奖的，所
0: 啊，
1: 以大
0: 对
1: 家就是开票热情有点高，
0: 对，是 是
1: 就
0: 是，
1: 是有一些斗智斗勇的环节。
0: 就跟营改增也是相关的嘛。那么为什么这个餐厅都倾向于不开票呢？其实也很好理解，就你一个小餐厅，其实你要交的税啊，主要是两种。一个小餐厅的话，一种就是增值税，目前来说，一种就是企业所得税。那么增值税呢，是根据你企业的收入来收税的。那这增值税它根据不同的规模、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这个税率嘛，大家都知道。后面我们还会重点的展开啊，这个还蛮重要的。那企业的所得税呢，其实是它这个税基啊，是你的收入减去成本，得到了一个它认为就是利润，然后这个利润再乘以一个税率来收这个税。那税收的申报呢，基本上是按照这个季度来的，也有是按月来的啊。那每年的一、四、七、十这四个这个月份就来申报上一个季度的这个增值税这样的部分。
1: 所以说，不管是企业所得税还是增值税的部分，就收入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嘛。就
0: 对，
1: 是你收入多大，就决定了你这个税基是多少，对
0: 是，
1: 吧？那就是尤其是在增值税这个部分的话，你开不开发票，其实就影响了你的收入部分到底是多少这个判定。
0: 对，就过去的话，其实你的这个收入主要的这个佐证就是看你这个增值税发票加在一起多少钱。
1: 嗯。
0: 那实际情况当中，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很多的这个，比如说路边的一些小餐厅，还有一些美食城里面的档口，他们几乎就是零申报的，因为没有开过票。
1: 这个我最近看一个就是很有名的，就是讲餐饮业商业模式判断的节目叫《勇哥说餐饮
0: 啊，对对
1: 》，
0: 对，
1: 就他在里面去算那个商业模型的时候，我一开始就很疑惑他为什么不算税，然后后来发现好像是这么一个逻辑，就是不是特别是在意这个税的部分。
0: 是啊，而且就是稍微规模大一点，但是非连锁的一些餐厅呢，他其实他们肯定要做申报，他不可能也那个，但他申报的时候一般也会把自己的收入少报一些，这个是比较常见的一些情况。那这里面呢，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它除了降低这个收入的这个基数啊，就是这个乘以税率的这个基础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就是这些稍微大一点的餐厅啊，他们一定想要自己避免成为一般纳税人。
1: 这概念我自己知道，但是我觉得你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一般纳税人和就是还有非一般的纳税人吗？
0: 笑死！
1: 技能纳税人。
0: 这么理解吧，就是我们前面刚刚不是讲到增值税它的那个税率是根据你的行业和规模有不同的嘛，这点就非常重要。那么规模就是个非常重要的点。规模怎么算呢？如果你的一年的收入是低于500万元的话，那你就属于小规模纳税人。那你在餐饮业行业里边呢，你增值税的税率是3%，而且前几年，因为这个国家的这个优惠的这个补助的这个政策是1%，很低的。那如果你超过了500万一年的收入的话，那你就变成了一般纳税人，就是它是小规模和一般的这个区别啊。
1: 嗯，
0: 那这个税率就是6%。
1: 哦，那其实就比较容易理解。如果是一个，比如说小的奶茶店，或
0: 我
1: 者
0: 们
1: 说，
0: 算个简单算个账啊。
1: 对，就是比如说你一年的流水也就是5、60万，那你过去可能就是不交税，那么现在交税理论上也只交1%，那就是比如说
0: 如果按照60万来算的
1: 就
0: 话，
1: 是5、6千块。
0: 对，6000块钱一年的这个税。
1: 但如果你比如说是一个相对来说有点规模的餐厅，你比如说一年做500万，哎，那你正好就卡在这个小规模纳税人和一般纳税人这个门槛上，你稍微多一点点，然后你要交的税就更多了，其实里外里可能有5%左右的一个差别。
0: 按照现在的话，就5%嘛，
1: 嗯，
0: 5%乘以500万的话，二十五万，
1: 一年少赚25万，
0: 就挺厉害了，是吗？
1: 嗯。
0: 而且我们知道，这关键就是餐厅的净利润其实是非常薄的啊。我们知道毛利的话，有可能你按照比如说50%、60%、70%，根据你不同的这个餐饮的品类都不太一样，但你的净利的话，我觉得能做到10%，
1: 但毛利做的那么高，是因为它后面要扣别的东西更多，它
0: 对，
1: 其实尽量在保净利的部分。
0: 是，能做到10%的，其实已经蛮不错了。
1: 对啊，然后10%你再砍5%，
0: 对，那其实一般的利润就出去了。我们同事推出他在调研里面就了解到，比如说一家普通的这个火锅店，你一个季度的流水其实是比如200万元，那他之前这个申报那个就什么申报税收的时候，他就会申报120万到130万左右。
1: 然后这样4个季度加在一起就是500万以内。
0: 对，就稳定的让自己在这个小规模纳税人这个区间里边。
1: 这个好像跟我们之前的这个预警不是很一致。
0: 我们这边还是要说啊，理论上这肯定是不合法、不合规的。
1: 嗯嗯嗯。
0: 但是我们知道，其实税收啊，就是它除了这个法律法规的这个文件以外，就成文的这个信息以外，执行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这个具体的税务的执行操作这个部分，是它整个体系里边本身就非常重要的。它怎么来执行和怎么来规定，就必须结合在一起看。
1: 对。
0: 那在之前的话，其实税务部门对于这种小微的餐饮企业，就执行上面，我们讲简单粗暴一点吧，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打引号的，它的工作重点就不在这个上面嘛。可以这么来理解。
1: 就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城市有几十万家餐厅，甚至更多。你如果一家一家，原来的方式一家一家就去查，或者说你抽一部分抽查，其实对他来说工作量还是很大，
0: 对啊，
1: 就是不现实。
0: 对，没有必要。而且有很多时候，而且有你其实从这个执行的方式来看，也能看得出整个国家对于这个行业里面比较小的这些部分，它是怎么样一个态度嘛，对吧？就实际上我有可能就是先放一放，休养生息一些。另外一个方面也要说的就是，

0: 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好像听上去这餐厅都是比较主观的嘛，啊，
1: 嗯，
0: 对吧？但实际上很多情况就是那些餐饮小老板他是真的不知道怎么交税这件事情。
1: 看勇哥，我觉得很多人甚至根本不知道如何挣钱。
0: 是是真的，在他们看来就是开个餐厅或者就是卖点吃的，就是对吧？我有个地方，然后做菜收钱，就这么简单。
1: 原来是收现金，现在现金确实不是很方便，就收二维码。
0: 嗯，甚至大家如果了解的话，就是有很多路边的一些小餐厅，它就是个人，它都不是个体户。
1: 嗯。对，就个体户，你好歹是一个商户，
0: 对，
1: 个人就是在税务上面差别还是蛮大的，
0: 还是蛮大的。就是他有时候他收的是个人的收款嘛，
1: 嗯，
0: 这种真的很多的。你不要以为每个人都是开了就是有个个体户的那个，
1: 下次大家可以去扫码时候看一下你到底付给谁啊？
0: 对，那就一个自然人嘛，就更加没有什么增值税怎么着的这些事情了。
1: 所以就是会出现你开头说的那种情况，就是专门下一个豆包，然后问一下我要交什么税。
0: 真的很多人都不知道。我有一次在那个路边吃碗面的时候，就听到两个老板在讨论这个事情。
1: 啊，他们在讨论豆包的结果吗？
0: 没有，他就在讨论这个。我要开个体户还是开个独还是开这个有限公司，就他在说这个税的事情，
1: 就是一些原本你认为他已经知道的信息，其实对他来说也是新的信息，
0: 完全是新的。嗯，他都不知道怎么来办，他没有门路嘛，他也不可能就直接去找一个报税的公司啊等等的，这对来说都是很新的。所以像你刚刚开头讲到的这个豆包来问他交什么税，实际上是非常现实的一件事情。
1: 嗯，就总而言之，过去的小餐饮其实是有点说游离于整个纳税体系之外的，就他们既没有动力也没有压力去完整的申报自己的实际收入。但现在情况就变了，就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这个火锅店，它现在情况就我想已经跟原来差别非常大了。
0: 对，嗯，他在做这个三季度的这个申报的时候，其实就很纠结了，因为有这个新的这个新规这个政策，他知道他这个估计是不能按照过去那种什么120万、130万这样来报了，他就试着报了一个170万。就前面我们举那个例子，实际上是实际有存在的啊，就这个数字稍微我们模糊了一下啊，他过去可能实际经营是200万，然后他按照120、130万来报，他这次呢试了一下，按照170万来报。最后收到了这个税务专业的信息，这个系统收到的数字是210万，
1: 就是你至少得报210万。
0: 嗯，那最后就是得要补税，重新申报。
1: 但是就是它成为一般纳税人的风险就会比原来更高一些。那前面是讲的平台税收新规对于小餐饮的影响到底有多少，我们已经讲到一些应对的部分了，那我们再具体把这部分展开一下吧。就是毕竟之前是没太多人管，现在一下子要标准化透明了，还要多交税，感觉这个切换是比较大的，是不是报税公司就是多做了一大笔生意？
0: 哎，肯定要有这个需要的啊。不过在这聊这个之前，我要打个补丁啊，就是我们前面好像聚焦在一些非连锁的餐饮上面，但实际上这一个新规对于连锁的品牌影响也是不小的。有的品牌据我们了解，其实是接到了要补缴过去几年的这个税款的这个通知的。
1: 哦，一下查很多年了。
0: 也还是有的，嗯。那回过头来，我们来看一下小餐饮的这个应对啊。我们主要讲三种吧。其实前两种是开头的时候我们举到过的例子，因为是比较那个吸引眼球的，挺特别的啊。第一个就是下架平台上的套餐，第二个的话就是这个美食城的这个小档口要集中的去办营业执照，这个怎么回事？第三个呢，实际上之前没抢到，就是餐厅的老板在想方设法的开发票。
1: 我们先从最容易理解就是这个下架套餐来讲起，就是既然这个线上平台的所有东西都会被精准的报送给税务机关，那就是流水尽量不要走线上，
0: 是就这个意思。当然这里面有很多取舍和纠结的部分，因为你在平台上上套餐本来你实际上是有很多指望的，对吧？很多餐厅本来你在平台上面就是个重要的引流的这个措施，而且不单是套餐本身啊，就是如果你想要比如说上一些榜单，或者说是获得更好的这个推荐的位置，那你就是需要有可能在这个平台上面有一些套餐的，或者是有一些优惠的。
1: 就等于这个套餐并不是说一个完全是创收或者引流的方式，它甚至就可以算是一个类似于投名状的一个东西
0: 啊。对，你就完成平台的任务吧，不然
1: 抓手。
0: 对，不然凭什么给你来上榜单呢？当然据我们了解，现在这个事情现在也未必那么挂钩了啊，就是那些榜单不是说一定要跟你在平台上面投入多少相关的啊，但是的确有很多餐厅会权衡一下自己的客源，就如果我完全的下架了，我是不是这个真的流水就变少了，那我为了这个而少交的税有点得不偿失，大家要来平衡一下。
1: 就反正他看情况，有的时候上一下，有的时候下一下。
0: 对，这个东西跟这个旺季和淡季也有相关。我们知道有些餐厅的类型，其实比如冬天比较火热的啊，那么他有可能在某个时间
1: 夏天都完全可以不用上，
0: 或者是他本来就很热的时候，就线下客流很多时候他就不用套餐了，因为本来我就有很多客流。
1: 他可以限制套餐那个量嘛。
0: 对对对对对，他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操作。
1: 但感觉就是像是美团在里面受伤又比较大，
0: 会有一些冲击吧，会有一些我们看到一些事情，但是总体情况我们现在不知道啊。而且这个冲击可以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我觉得是比较好的部分，就是刷单这件事情其实大幅的减少了。
1: 嗯，就是刷单这个事情我大概知道是怎么操作，但我觉得你可以给大家再解释一下是怎么弄。
0: 很简单嘛，就是你商家上了个套餐，那么这个套餐肯定希望在平台上面显得这个销售数量是很多的，然后他就自己去下单核销，然后实际上就没有卖，
1: 实际上没有卖，就是
0: 对，就是为了冲这个销量的数字。但税务部门才不管，
1: 你报了这么多，就是我都要收税。
0: 对，这个对他来说，涉税信息里面都是你的收入。
1: 这其实跟那个电商平台的那个就是补缴税是完全是一个逻辑，
0: 一个逻辑，
1: 就是把这个虚假的这个繁荣给戳破。
0: 对，那实际上这些这个刷单这个需求就会肯定的这个减少了。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实际的这个真的套餐会减少，因为有些人会下架嘛，啊，那这个呢，其实对于比如说平台，我们知道下面有一些 BD 嘛，这些商务的这个运营的人员，
1: 对，他们主要工作就是劝这些店去上套餐或者上平台，
0: 他们是根据一个区域一个区域来分的嘛，在我这个区域里边有多少平台。

0: 在我这边上架多少套餐，然后卖出多少份、多少的营业额，是它的一个重要的 KPI 啊。那么对于这些那个商务来说，他们的这个业绩肯定会受影响的。据我们了解，在有的这个城市，就比如像北京啊一些大的这个城市里面，有些区域，这个 BD 他们会收到一些通知，就是说，请你们来这个收集一下区域内辖区内的这个商家，他们下架了多少的套餐，是因为这个税的事情，那报送上去。但至于这个具体报送上去之后，有没有就是比如减轻你的这个 KPI 的压力啊等等，这个还没有。但是他们确实是意识到这样一个情况。那对于这些商户来说，肯定是我下下了这个店的套餐，那我只能是尽量想办法拓展一些新店，完成我的指标。
1: 就这个整体来说都比较好理解，就是它的逻辑还是比较顺的。那你说这个美食城的道口是集中办营业执照，就是真的这个美食城里面没有任何一个个体工商户在炒菜吗？都是一些个人在炒菜，是这个意思吗？
0: 我觉得是这样，就我讲这个美食城的档口啊，其实就是指那种，比如说一层楼里边，比如说在一个园区里边，然后他们全都是做外卖的，或者说
1: 就是
0: 是，
1: 只有骑手才能知道我的餐从哪里取，我自己走进去根本不知道的那个地方，是吗？
0: 有的是这种，有的呢，其实还是有人来堂食的，或者来取餐，因为旁边就是一些这个办公楼啊，甚至一些工厂啊等等，其实也有的。这些档口，他们确实有很多是没有那个营业执照的，他们就是个人。主要因为就是他们这个其实营业执照就是挂靠在美食城这一张照上面的。
1: 就是我觉得可以类比一个情况，就是菜场和你们菜
0: 哎，
1: 贩的关
0: 对
1: 系
0: 对
1: 是
0: 对
1: 不是
0: 对
1: 这
0: 对，
1: 样？
0: 就是这样，就是这个概念。因为菜场跟菜贩，它其实就是租一个地方。
1: 嗯，它就是一个分租的一个概念。
0: 对，它就是这样一个概念。所以呢，就在这问题就是怎么样？就是在过去零申报的那个情况下面，就大家无所谓，本来就零申报嘛，就是美食城也无所谓，然后就个体商家也无所谓。但我们知道有个问题，就是这类的这个美食城或这种就是档口的聚集区，它的外卖的比例是非常高的，就基本上你可以就平台上的收入就等于你所有的收入啊。那如果你现在都是社区信息都要报过去的话，
1: 就是大家发现，就是这个地方的相关的流水非常高，然后你又不申报。
0: 对，就是你这一个美食城的这样一个营业执照下面流水很高，肯定超过500万一年了。然后你现在就是一般纳税人，摊到每个个人上面都是一般纳税人，这些小档口是完全受不了的，所以才会在调研里面发现这些档口开始紧急的给自己办营业执照，就不管是办成个体户啊，还是个独啊，还是有些
1: 大家都变成规范的纳税个体。
0: 但是有个问题啊，就是餐饮的营业执照，我们知道也不是你想办就能办下来的。过去档口之所以不申请，其实也不是说他不想申请，有的人也去试过，但是他有很多硬性的条件，比如说你的面积太小了，如果你小于6平方米的话，在很多地方都办不了的。那些档口就可能就是这么小。
1: 就是过去，或者说我们也可以严格的说，就有可能是钻这种空子，
0: 啊，对
1: 对吧？
0: 对。
1: 然后就大家搞一个美食城，就大家都很好做生意。
0: 对，甚至是很简单一个问题，你要有营业执照，你就要有地址啊，你地址怎么写？就很存在这种非常现实的问题，但是现在新规就逼着他们要去把这个过去的这个灰色地带给补上。说实话，据我们的了解，就崔硕他这边调研的情况，就是各凭本事了，能办得下来就办得下来，办不下来的确实有些店就不做了。
1: 那你前面还说到一种叫想方设法开票，这开票不就是自己开一下就好了吗？就是那想方设法到底是想在哪里呢？
0: 这里我就要解释一下，就这个开票，首先不是说餐厅给你自己的，就是那些这个人家这个食客吃完了之后给他开票，不是这个开票。
1: 就是这个收入，反正人家都已经掌握了，你开不开票都一样，其实已经是
0: 对，
1: 变成这个问题了。
0: 他是给自己买东西的这个产生的成本来开票。
1: 哦，就是已经不是在增值税部分，是在所得税的部分了，是
0: 对
1: 吧？
0: 对对对对，这个我们前面不是提到餐厅还有交一种税是企业所得税嘛？企业所得税是这个收入减去成本再乘以一个税率。那如果你的这个一年的利润没有超过300万的话，这个税率一般是5%在这个餐厅里边。
1: 所以说这个问题就在于，就是说我能不能把成本的部分尽量真实的就是反映出来。比如说它是一个比较高成本的话，我其实最后的利润比较少，那我的所得税这部分就会变少。
0: 如果开过公司的朋友应该比较熟悉啊，就是要不停的开票的，像这种各种
1: 就
0: 办
1: 没
0: 法。
1: 有开过公司的朋友也可以了解一下。
0: 这种事情呢，就是它对于小餐厅来说，实际上是挺麻烦的，因为餐厅最主要成本就是食材嘛。然后这个其实食材不太容易开票。
1: 这个我还专门去了解过，比如说农户出售自家生产的食品的话是免税的，然后但
0: 对。
1: 是你上一级你去采购的人去抵那个税是非常非常复杂的。
0: 现在我们知道有一些，如果你大家知道的话，有些小餐厅他们会用一些，比如说什
1: 快
0: 么
1: 驴，
0: 快驴啊，就是餐饮的供应链的平台，就你可以
1: 因为它可以开票，是这个意思吗？
0: 对，你可以理解为他们的外卖平台，对吧？B 端的外卖平台这种概念，你在上面买食材可以开票的，这个部分可以解决。但是有很多食材你是不能在快驴上面买的，还是有很多的很大一部分你要去菜场里面、市场里面买的。就像你前面举的例子。这个
1: 菜场里面也都是个体啊。
0: 对，这个开票的这个情况是比你更加的原始的，你肯定不可能开得出票来，这个部分就会损失很多。所以他们现在学着很多事情，比如说，你买个手机啊，买个办公用品啊，这个就是这个电信的这个宽带费啊、手机费啊，甚至出去吃饭啊，我能不能开票，然后这些票我能用来抵哪个部分的这个费用或者成本，他都要学这个东西了。
1: 就理论上这些知识也可以完全外包给一个记账公司啊，记账公司告诉你你可以去开哪些类型的票或者开多少票，就是很符合你的这个实际的需求，对吧？但就是还是一，你花了一个找记账公司的成本；第二，你自己还是要花很多心思，以及你报上这票还可能被记账公司打回来。
0: 是，比如说你如果对一个小档口的个体户来说，一年记账公司这个成本，我们算它1000块钱吧，对吧？就已经很便宜了，就一般第二年一般都不会到1000块钱的。他也对他来说也是很大的一个负担，因为他们一年赚的没多少钱。 嗯，所以其实对他来说，这些都是一些看上去比较小的这个数量，其实都是一些新的啊、不管是花的心思还是这个金钱成本，都还是比较大的。
1: 嗯。

0: 比较纠结的应对，主要还是在2025年的第三和第四季度，因为这个新规刚刚开始实行，然后其实餐厅平台和税务部门之间还是要有一些自己的磨合的时间。那其实到了2026年4月份的时候呢，我觉得就是如果当时还存活着的餐厅，可能就已经适应这件事情，就不会像现在这么紧张了。
1: 是的，第二个补充就是，虽然新规听上去是一个非常自动、非常精准的这个数据传输的这样一个要求、这样一个系统，但实际上我们了解到，有的餐厅也会出现就自己记的这个真实的流水和平台上去确实对不上的这个情况，也还是会有。
0: 对，总之还是一句话，就是有的时候并不是说我主观意愿上面不想交，或者说我要少交，而是客观上你这个数据的记录未必就完全精准。那么其实就你们的讨论，就能不能把这个事情做得更精准的一个问题。
1: 是的。
0: 那现在新规呢，肯定会增加这些小餐饮实际的税务的支出，完全不用会员，这个也是企业本身的合法的义务。这个支出从比例上来看未必那么大，但是具体到一个餐厅的话，具体到他们这个非常脆弱的盈利模型的话，就是很有可能就变成压垮了一部分骆驼的稻草。
1: 我们前面提到的用豆包来学交税这个例子，虽然乍一听有些搞笑，对吧？但实际上崔硕告诉我们，这个老板每天会学这个东西，已经搞得睡不着觉了。豆包是他最后的办法之一了。那对他来说，这个其实不是一个就是荒诞的段子啊等等的，而是一个实际的一个经营的挑战。
0: 关于企业的规范运营以及实际成本压力的讨论，其实过去几年在像社保之类的话题里面已经被多次的讨论了。当然可以站在法律原则层面来说，如果一个企业不钻空子就活不下去的话，那可能就是说明这个企业不应该活。当然这个话很冷血啊，你也可以简单说一句话，就是我们应该为企业减负，
1: 也很简单。
0: 对，但我们今天观感就是说，这个其实不是一个很适合抽象出来讨论对错的问题。像我们今天讨论的，即使是小餐饮，不同的商家也面临着不同的困扰。那我们其实能做的就是从商家的角度出发，来理解这些制度框架究竟会如何影响一门生意，这个才能帮助我们理解商业究竟是怎么。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19，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3: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4: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百亿呢。
3: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4: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3: 你有没有投资啊？
4: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3: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4: 好嘞。
3: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4: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3: 哦，那他跑不了。
5: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6: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7: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8: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

0: 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大家好，我是香文杰，
2: 我是小亚。
1: 在《商业就是这样》的第零期节目里边呢，我们是这么描述本节目的，叫做“大到股票市场的规则，小到奶茶店里的新口味，背后都有许多的门道”。
2: 说是这么说，但是我们已经又很久没有聊奶茶的口味了，上次还是第73期聊的是奶茶的小料进化史。
1: 没错，但实际上其实这几年在这个我们所谓新茶饮的市场里边，新涌现的口味一直是这个市场的主线故事之一。比如说前几年有生椰，对吧，有油柑，还有羽衣甘蓝等等的。而过去这两年最火的呢，毫无疑问是抹茶。
2: 确实啊，体感上面就能很明确的感受到，这两年几乎所有的主流茶饮品牌都在密集的推出跟抹茶相关的产品，甚至在全球范围也是啊，尤其是在美国，甚至出现了一系列以抹茶饮料为主打产品的创业公司，其中有的公司它估值都已经超过5亿美元了。那在 TikTok 上以抹茶这个 tag 出现的视频，它的浏览量已经超过了70亿。抹茶就是那个英文当中的抹茶，
1: 就是日文原来那个读音的那个抹茶。实际上市面上有很多这个文章和报道都来分析这个抹茶的热潮了，但是他们的焦点呢，主要还是会放在消费端，就是为什么抹茶类的饮品会受到大家的欢迎。那么他们分析的主要一些原因包括像健康啊，还有它能够起到咖啡的作用，但是呢这个比咖啡要温和一些等等的，再加上社交媒体上的传播，那么就形成了这股热潮。但我们今天呢，想从另一个角度来聊一聊抹茶的火热，就是供给端和产品端这两方面是怎样支撑和引领这股浪潮的。在供给端呢，一个比较反常识的事实是，虽然我们提到抹茶就会想到日本，但实际上在2025年，全球3/4的抹茶都产自中国，这个总数量是达到了近10000吨，而在4年前呢，这个数字才不到4000吨。
2: 所以我们第一个好奇就是为什么中国抹茶会增长这么快。
1: 没错，那第二个好奇呢是产品端的。根据行业媒体咖门的统计啊，仅在2024年，中国就有超过70种抹茶饮品问世。那在饮料之外呢，其实抹茶也频繁的出现在各种食品当中，所以抹茶为什么能够翻出这么多花样来，这里边有什么样的创新和门道，也是我们好奇的问题。那研究下来呢，我们发现这两个问题其实可以合并成一条主线故事，就是新茶饮品牌是怎样带动整个抹茶产业链的进化的。
2: 那这期节目关于新茶饮的部分呢，我们将主要以喜茶举例，那也感谢喜茶对于本期节目内容的支持。
1: 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回答第一个问题啊，就是抹茶为什么中国能够快速成为抹茶的最大产地。其实决定抹茶产量的主要有两个因素，一个是茶叶的产量，一个是加工的能力。因为我们知道抹茶的原材料其实就是绿茶，绿茶经过一系列的工序，它磨成了那个粉，那个绿色的粉末，那就叫抹茶了。在中国呢，首先绿茶的这个原材料的供应是没什么问题的，
2: 管够
1: 管够。对，但是这里边还是有个不同之处啊，就是你要用来做抹茶的这个绿茶不是随便什么绿茶的茶叶都可以的，它必须要经过遮阴覆盖种植的这个茶叶才能做抹茶。
2: 什么叫遮阴覆盖？
1: 解释一下，就是在茶叶采摘前几周啊，这个茶农就要用一个黑色的布网把这个茶树覆盖住，就起到遮阴的覆盖的这个效果，然后它能够改变茶叶生长的光照、温度、光质等等因素。这么做有两个好处啊，第一呢，就是它会增加叶绿素的含量，最后做出来这个抹茶它就会更绿
2: 啊，就是抹茶这个绿的这个颜色还是很重要的，
1: 很重要的。第二个呢，它能够提升氨基酸的含量，这个其实是决定抹茶品质的一个重要的标准，甚至决定了抹茶的这个营养价值。我们看到在中国的这个抹茶的国标里边，它分这个一级和二级的抹茶，这个一级和二级最大的区别之一就是氨基酸的含量，一个是1%，一个是0.5%。
2: 那所以说对于茶农来说，这个抹茶的原材料供给量其实就是要看他做这个遮阴覆盖的茶叶本身有多少，是吧？
1: 没错。那这个其实就涉及到下游对于上游的这个产能指引的这个作用了，因为你这个要做这个覆盖肯定是要成本的吧，对吧，你又要费人力，又要费这个黑颜色的布网。那产地如果没有你下游的这个订单的话，我干嘛去专门去覆盖它呢，对吧，就如果这个用不了抹茶的话，我增加成本了。实际上一般来说，这个实际的情况就是下游的一些品牌向加工厂先下了订单，就是这个加工抹茶订单，加工厂呢在网上向茶农来预定做了这个遮阴覆盖的这个茶叶的这个面积。在这个逻辑之下呢，其实就是因为近两年新茶饮的这个抹茶饮品的大火啊，让上游可以更加放心的来增加抹茶的产量。比如说像2024年那个喜茶推出那个就是3倍厚抹那个产品之后，因为它一段时间突然爆火了嘛， 就使得整个行业对于这个高质量的抹茶的需求增加了不少，这个实际上是有蛮大的推动作用。
2: 这个逻辑其实跟我们日常理解就是茶叶那个供给逻辑是反过来，因为茶叶的话还是以

0: 就是茶农为核心的，就茶农比如说因为好的绿茶一年只产一季嘛，这一季就是卖一年的，那茶农产多少我就能喝到多少，但这个抹茶
1: 的
0: 部分就是反过来了。
1: 是就是你要提前的做一个规划，这个其实跟很多的这个制造业的行业一样的嘛，就是你要做提前的这个产能规划，不是你想哪个加就可以加多少的。这是我们讲到原材料的部分。第二个部分就是刚刚讲的加工能力，就是你抹茶要最后就是这个茶叶要经过一系列的这个工序，最后变成那个粉嘛，就是指这个加工的能力。实际上就是工厂嘛，这个生产线它的增产呢虽然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我们客观的讲，这个生产线的复杂程度肯定不是那种非常高精尖或者特别复杂的，就加工厂只要有订单，它是可以比较快速的扩充产线的。所以呢，就这两个先决的条件其实就支撑了中国的抹茶的产量是可以比较快速的提升的。但是这个扩产其实只是相对比较简单的部分啊。其实中国抹茶这几年的爆发，除了这个数量的增长以外，我们还看到一条很重要的线，就是这个质量的提升。我觉得这个有可能是大家比较容易忽略但其实比较重要的一个变化。那这个呢就要提到新茶饮的作用了。
0: 这个其实我也略有了解，就是抹茶其实是分就是饮品用和烘焙用的，大致可以这么分。那其实在国内新茶饮的这一轮抹茶热潮之前呢，中国抹茶就是有是存在的，但是它主要就是用来烘焙用途的那个方向。
1: 是的。
0: 那现在做这个限制茶饮呢，其实对于抹茶的要求就高了很多。
1: 对，
0: 虽然你感觉上是同一种东西，但实际上不是一个东西。
1: 没错，我觉得这边要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就有可能很多人会觉得你不管是用来做烘焙的，或者就是放到蛋糕里面，或者
0: 烘焙的也很绿啊，这个怎么就不能放到饮品里呢？
1: 对啊，不都是抹茶嘛？但这个实际上有一个差别，主要就是在口感上面，或者这个整个的风味上面。因为抹茶的这个品质啊，往往就是在口感上面，它是不是够细腻啊？或者我们大家如果喝过那些抹茶饮料的话，它是不是有没有那种粉感？大家会很在意。还有就是那种茶的味道是不是让你感觉很鲜爽啊，很醇厚？就这个味道，整个是很重要的。但这些事情呢，其实在如果你是把这个抹茶的粉作为一个比如说面包或者蛋糕里边的一个这个添加剂的话，它其实没有那么的高的要求，你吃不太出来的，对吧？本来就是一个固体的东西嘛。但在茶饮里边的话就很直观，消费者一般都是能够喝得出来的。这里边我们就以喜茶那个三倍厚抹为例啊，就是它确实是这两年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抹茶口味的一个饮品，这个还比较公认的。那如果你喝过这个产品的话，你就会知道它经常会宣传自己用的是所谓的千木抹茶。
0: 这千木不是说这个产地叫千木，是它就是说这个抹茶很细，然后它是目光的目，就是一个大概类似于筛网的一个概念，是吗？
1: 哦，又要科普一下了。
0: 对，
1: 就听上去好像是一个很就是 fancy 的一个地名的名字，它这个木实际上是一个单位，它就是用来描述抹茶这个粉的细腻程度的一个单位。刚刚于老师讲的这个筛网，实际上是指它过去就是比较古时候的时候做抹茶，它制作的时候会用一个筛子来筛过滤一下这个粉末嘛，就把那些比较大的颗粒可以过滤掉。那这个筛子的这个网眼，就是个一目一目的这个目，这个眼嘛，越小的话，它这个目数一个筛网的目数就越多嘛，
0: 相当于它单位面积里面有多少个
1: 洞洞眼。对。那现在的这个目呢，就是一个单纯的单位，因为你不用像过去那种筛网，它、
0: 其实就是粒径。
1: 是的。那么呢，它这个目的这个概念呢，其实对应到不同的这个抹茶颗粒的这个直径大小，它会有一个数字的。那过去呢，中国的抹茶的加工厂主要做的就是像600目、800目这样的一个就是目数，那主要就是用来做烘焙啊等等比较多的。那么喜茶它在做这些抹茶饮品的这个研发的过程当中呢，它就跟加工厂沟通了，就是他们根据很多这个产品测试嘛，后来测试出来发觉我有很多新的要求，就你过去那个可能不符合要求。这个新的要求里边很重要一点呢，就是提升抹茶的这个目数，也就是要提升它这个细腻的程度。那随着后来市场的这个正反馈比较多，就发现这个千木抹茶这个说法大家还是比较认的，那么更多的工厂就会意识到我自己做这种目数更高的品质更高的这个抹茶是有市场的，那他们也开始往这个方面去提升自己的工艺，就加这些比较高端的这些产线，那逐步呢就会让千木抹茶变成一个整个市场上一个共识吧。
0: 那所以说还是那个问题，就是下游的需求让上游的或者是中游的这个加工厂就把工艺水平来提升的这么一个过程。
1: 是的，就是这些加工厂你要说它原本不能做千木嘛，也能做，但他们如果
0: 可能觉得没有必要，
1: 如果过去没有这个需求的话，我为什么给自己加成本呢？因为你要磨得更细都是要增加成本的。另外呢，就是关于这个质量提升的问题，我觉得还有一个点也比较重要，就是整个中国抹茶的产业不管是量和质这个提升啊，对于这个链条所有的这个环节都还是有一个比较正向的这个作用的，尤其是最上端。我指的这个最上端就是茶农。如果大家了解的话，其实茶农一直是整个茶的产业里面获利比较少的那一块，就跟很多的这个种植业都比较类似吧。我们线上买的一些比如几百块一斤的比较昂贵的茶叶，最初茶农卖出去那个原叶鲜叶有可能就是几块钱，那个十几块钱一斤，
0: 中间商赚够了差价。
1: 那我们了解到在2025年啊，就是用作

0: 我们刚刚讲的那种就是抹茶的饮品的那种高品质的抹茶的这个鲜叶，就是做过这种遮阴覆盖那种比较高品质的这个绿茶的鲜叶，它可能可以卖到20到50块钱一公斤。当然啊，不同的地区情况不一样，这个数字就是做一个参考，不代表所有的茶农。但你能看到这个还是跟过去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的。
1: 嗯，感觉跟精品咖啡的思路是一样的，
0: 有点类似，
1: 就是实际的消费端的需求会导向最后的生产端，就是茶农这个部分的收益也是有提升的。
0: 对，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一个链条，相对比较健康一点吧。
1: 相对健康很多。刚才肖老师是介绍了中国抹茶在供应端的质和量的提升，可以看出来，这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需求带动产业发展的例子。那接下来我们还是回到产品端来聊一下，为什么新茶饮的这个抹茶这两年能有这么多的花样。
0: 对，如果他们没有这么多花样的话，也不需要对这个上游有这么多质和量的要求的提升嘛。之所以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啊，其实还是跟我们开头讲到的这个消费者的这个心理还是有关系的。我们开头不是说消费者之所以现在开始青睐抹茶，是因为健康啊等等的，或者说是跟这个咖啡相比更加温和等等这些因素。但我觉得这些因素啊都相对比较理性，就是你事后自己给自己归纳出来那种感觉，是吧？但问题就是你讲的这些抹茶健康的因素，它不是一直存在的吗？对，存在了几百年、1000年了。那为什么过去人们没有把它作为一个健康的饮品来，就是广受追捧呢？甚至即便在这个抹茶最主要的市场日本，其实就是喝那种抹茶，就是最最传统的那种喝法，都是一个很小众的市场。
1: 对，大部分人还是喝绿茶饮料。
0: 对，或者就是其实更多的茶，他们是用乌龙茶、麦茶等等的。我觉得这两年这个抹茶流行起来，还是有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抹茶类的饮品好喝了，才使得大家觉得它就是健康的这些因素被大家发掘起来。
1: 你是不是在说废话？
0: 就我觉得这个好喝这个点还是很重要，这个就跟我们讲的产品端是相关的。就你如果你喝过那种最传统的就是抹茶粉倒在水里的话，它就是单纯的健康，是吧？
1: 对，
0: 那现在这些饮品的话，它配合了很多这个，比如说牛奶啊等等的东西的话，就会使得它这个风味会适合更多人的口味。我觉得这是它爆发的一个大家说的不多，但是还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原因。这个就涉及到新茶饮的这个产品的创新了。我们还是以这个三倍厚抹为例啊，它这个所谓三倍厚抹最大的一个创新，其实就是这个抹茶在这个一杯饮料里面，它不单单是和一个液体的部分，它还变成了一个更加结构复杂的一个茶饮。
1: 结构就已经感觉进入到什么学术研究的范围了。
0: 我觉得这个属于他们行业里面的黑话啊。其实讲穿了，就是一杯奶茶里边你能够喝到的东西就是这个结构，比如说那个上面的奶盖，三倍厚抹上面有个奶盖嘛，云顶，然后这个牛奶和这个抹茶混合的这个液体的主要的部分，还有里边有糯糯啊、茶冻，就这些东西合在一起，就叫一个茶饮的结构。它的这个新的地方就是在于这些结构里面都加了抹茶。
1: 对，就所以叫三倍厚抹，就
0: 是
1: 哪个部分里面都有抹茶。
0: 那你因为加了这种东西呢，其实就是对产品研发有很多的挑战嘛，就是你要保证这几个部分他们吃到这个抹茶的味道是和谐的，但是呢又互相有一些区别，对吧？能够吃到一些比较丰富的层次的那种感觉。而且呢，不同的这个就是小料，比如说茶冻和糯糯里面，你加了这个抹茶之后，让它能够保持成型，口感还比较好。其实不同的这个小料里面要求的这个配比啊等等都不一样，就是要往这里边要花很多的心思。同样的道理，其实比如像现在我们看到有很多抹茶的甜点，你要把它加到可颂里边啊，加到舒芙蕾里边啊等等的，其实也是不同的这个配方都有要求的。这个实际上就是所谓的这个产品研发的核心的部分。这个东西其实没有什么捷径的，就是要靠长时间的这个积累，不停的测试，然后找到这个 know how。你像喜茶因为做的比较早嘛，这个抹茶的产品，所以它这方面有可能相对积累多一点。
1: 就好像很早期那个芝芝系列里面，就是虽然大家不太提，但是有芝芝抹茶这个款。
0: 对的，那个时候就有了嘛，那个实际上就很早了，2010年的时候。然后在过去一年呢，其实喜茶就已经研发了30多款的抹茶的这个产品。如果大家对于这个茶饮的研发比较熟悉的话，就知道这个其实不是一个就是我年头上规划了我要做多少款，然后我就开始慢慢做，它不是一个强规划的东西，还是一个根据市场的反馈不断调试的一个东西。就是我做了一个然后红了，然后大家觉得这个口味很好，那我再想想看能不能在别的茶饮的类型里面再做一些新的，最终就是把这种难以言说的口味转换成了可量化可复制的这个产品。
1: 讲到可复制的话，我其实还有个很明确的好奇的点，就是这个茶饮现在按你说的结构都越来越复杂，
0: 就花这么多。
1: 对，那如何保证就是它这个东西在门店的出品依然是可控的，就不是说实验室里的可控，就是所有人喝到的所有的三倍厚抹都是一样的，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0: 我觉得你其实这个问题很重要，它确实很难。就没有一个一概而论的这个方法论。举一个例子啊，就其实我自己现在最喜欢喝的那个不是三倍厚抹了，我喜欢喝那个茶坊苦抹系列。 然后如果你是堂食的话，它会在那个抹茶的杯子上面就是放一串小的那个丸子。
1: 如果是外卖的话，小丸子会出现在一个纸袋里。
0: 啊，对对对，这串小丸子呢，也是喜茶的这个门店的店员要就是现场现煮现串的。
1: 就是我有时候会看一些这个小红书上大家做什么开店的视频，就是沉浸式开店，我就觉得这些新茶饮的店员真的要做很多很多事情，
0: 对，
1: 什么剥葡萄皮，
0: 嗯，
1: 切芒果粒，煮苦瓜，现在还要给你串小丸子，是吗？
0: 对，这个串小丸子，据说在初期测试的时候就遇到很多的问题，你觉得是什么问题？
1: 串不起来。
0: 你说的非常对啊，就是你这个糯糯的丸子，对吗？然后如果你一个手拿着这个丸子，另一个手用竹签去穿的话，你很容易是拿那个丸子那个手把它捏的变形，你知道吧？最后你穿成一串的话，这个品相就不太好，
1: 然后也不利于门店的快速出品。
0: 是的，然后喜茶就试了很多这种方法，最后他们想一个办法呢，就是在出品的指引当中啊，加一个网勺，就是你用这个网勺一手把它这个丸子捞起来，另一个手呢用竹签把它穿过去，因为网勺是有孔的嘛，你就可以很快的就要穿过去。
1: 嗯，你这么说还是有点抽象，我下次去门店观察一下他们到底是怎么穿的吧。
0: 嗯，是。
1: 嗯，聊到这里，我觉得关于抹茶的话题就其实差不多了，感觉解决了我的很多困惑啊。嗯，但是今天也是举了很多喜茶的例子，我想延伸提一个问题，就是说实话，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就是精益求精对于提升整个我们去消费的体验是个很好的事情。但是从商业的角度来看，对于一个连锁品牌来说呢，这个毫无疑问增加了非常多的复杂度，增加了很多成本。那要在这么多门店执行推广，其实就像我们说的，这个难度很大，你还要做额外的研发，有时候甚至有点费力不讨好。就他为什么不能把这个事情做得更简单一点呢？
0: 这个涉及到一个前提啊，就首先喜茶它目前是一个800多家直营门店的这样一个品牌，然后它做了有十几年，有这样的一个门店管理的这样一个经验，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下，它才有能力来推广自己比较复杂的产品和流程，这是一个基础。另外呢，就是我觉得有可能对于喜茶来说，就是长期以来它都是习惯于推出那些比较复杂的产品，就是见多了，我觉得。
1: 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喜茶老员工，你可能做过比这个更复杂的东西。
0: 是的，当然我觉得你提这个问题的话，其实不是单单想要聊喜茶的，你实际上想往深的问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新茶饮的路线选择的问题。因为这两年确实大家可以看到整个茶饮行业如火如荼啊，有一些新的万店的品牌都出来了，然后上市公司都有好几个了。其中跑得最快的公司，他们确实有些共性，就是比如说是以加盟为主的，然后就像你说的，做一些简化流程的工作，然后做大单品，这是一个前两年比较主流的一个情况。而喜茶跟他们的路数是不太一样的，他强调就是做差异化的产品，差异化的品牌，然后做自己的一个路线。而我们从商业上能够看到，这几年其实这个品牌是有一些安静的，就是他暂停了加盟，对吧？收缩了门店，看上去是属于一个守势。但是在产品层面呢，其实我们今天聊到的这抹茶属于它一个比较鲜明的例子吧，它一直还是在做一些钻研新品的一些动作的。那除了早年代表性的像水果茶、奶盖以外，那这两年其实还有羽衣甘蓝，这个现在大家都觉得比较普遍了，那最早其实也是喜茶带火的之一，只不过抹茶是最近的一个代表吧。
1: 喜茶这种路线在商业上面到底有没有优劣，该如何评价呢？其实是一个非常深的问题啊，以后有机会我们再展开。但是呢，就是这次我们单纯的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来说呢，喝奶茶不是为了获得快乐吗？那有的公司还是一直在翻着花的去研究它，至少让我们从快乐这个层次来说就变得更丰富了。商业小样，我们下期见。
0: 下期见。

this to yourself. She's moved on.

0: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2: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3: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4: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0: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2: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3: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5: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3: 发现优质公司。
0: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6: 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7: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第一财经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击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现在就去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记住是投资的头哦。
8: 这个好看吗？
9: 太深了，我喜欢看浅一些的。
8: 那这个呢？
9: 还太深，你能再浅一点吗？
8: 再浅就变成白纸了。
9: 哎，我就是喜欢看只比白纸深一点的浅色，尤其是理财合同上浅色的字。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注意浅色字，不买自己看不明白的理财产品。
8: 唉，
10: 北京时间20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3: 选股票，
12: 用九方
13: 做交易，
12: 用九方。
1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4: 守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财经律师行直播接受咨询，热线电话62780977，周末中午11点重播。律师教您不打官司，让法律温暖您的生活。
6: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0: 欢迎大家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我是方若元。今天的节目我们聚焦三个行业：液冷、电子部和能源金属。
6: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0: 首先请华福证券的投资顾问胡涛跟我们大家聊一聊液冷行业。过去的10年呢，数据中心主要依靠着空调和风扇带走热量，但是随着 AI 算力密度的指数级的增长，风冷是遭遇到物理学上的强。相比之下呢，液体的导热能力是空气的25倍，更能够让芯片始终保持在满血运行的状态。那是否意味着千亿级的蓝海市场正在形成呢？
15: 好的，主持人，那确实是这样，就是我们认为这种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因为随着整个一个 AI 算力密度的这个提升呢，就像主持人说的，这个风冷因为它本身的这个物理性能的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加上一些我们这个政策啊，对于这个 PUE 的要求，那使得的这个风冷可能慢慢就会被这个液冷替代掉，并且从 最新的这个数据，我们看到呢，整个液冷的这个渗透率啊，从全球来看都是在不断的这个上升的。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我国的这个整个一个液冷服务器的一个市场规模，目前基本上是在20多亿美元啊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根据很多的这个比较专业机构的预测，比如说像这个 IDC 的预测，2024年到2029年啊，整个一个液冷的复合增速呢，可能会达到将近是50%。那到2029年呢，整个市场规模它的预计结果是在162亿美元，那当中是包含这个 IT 设备和液冷数据中心啊这样一些基础设施的。那这个当中就可能是一个接近1000亿的这样的一个市场了。那包括像这个国际数据公司啊，它也预测了在2023年到2027年呢，我国的这个液冷服务器的复合增速啊是在55%，那也是比较接近50%这样的一个数字的。那到2027年呢，它认为整个的一个市场规模啊，可能能够达到将近是90亿美元左右，那其实也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增速。所以说从这些专业机构的预测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基本上接近一个千亿市值的这样一个可能啊，千亿市场规模啊，我们认为是不太难的。并且我们去看它整个一个下游的话，会发现对于这个液冷的需求啊，是在不断的往上增长的。比如说像这个甚至是 AI 的爆发，那就使得这个 GPU 集群的这个功耗是在不断提升的。比如说像英伟达，它这个 GB200 的这个卡，它组成的这个系统的单机柜的一个功耗，基本上是在130到140千瓦。那比起风冷的这个30到50千瓦这样的一个散热极限的话，那风冷肯定是满足不了的。所以说液冷呢，就基本上成为了AI 数据中心啊必选的这样一个散热方案。尤其是在就是当地的政府啊纷纷都出台了就是对于 PUE 的要求的话，基本上就是液冷成为了它的这样的一个标配。那这是一个，并且我们从它的渗透率我们去看的话，整个的这个液冷啊，在这个 AI 数据中心的渗透率在2024年的时候只有在14%，那到2025年就已经是33%了。那我们预计今年呢可以达到将近是60%，那到2030年呢肯定是基本上是在一半以上啊这样的一个渗透率。那从整个的一个政策要求的话，我们单看我国啊，就对于这个 PUE 的要求也是在不断的这个提升的，要求新建的大型数据中心的这个 PUE 是要求要低于 1.3。那对于一些液冷技术的话，基本上是可以把 PUE 降到 1.04 啊到 1.15 这样的一个区间。所以说液冷啊也是可以更好的满足整个的一个散热的需求。所以说综合以上几点我们去看呢，不管是对于从下游的需求去看啊，从政策的要求去看，再从这个技术的进展去看啊，液冷就是以后慢慢可能千亿都不止这样的一个市场规模。好的，主持人。
10: 业内呢似乎是已经达成了共识，液冷不再是锦上添花的一个可选的配置，而是 AI 时代的生存的刚需，是吗？您觉得随着液冷技术的普及，行业竞争的维度是否也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呢？
15: 是的，确实是这样。我们可以从几点去看，一个是整个的一个各个企业的一个竞争的这个焦点啊，是在不断的上移的。从一开始的可以说是从这个零部件上的竞争啊，到现在已经是进入到了一个系统能力的一个比拼啊，慢慢拓展到整个的一个横跨服务器啊、机柜啊，甚至是到机房，整个一个比较完备设备体系的比较成熟的这样的一套管理系统。那整个的一个价值链呢，也不像以前啊，就是仅仅局限于像这个冷板啊、CDU 啊这样的一些零部件的行业，而是冷板、CDU 加控制加运维能力啊，你整个都要有一个比较系统化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在里面。并且呢，客户对于这些比较有完就是比较系统化能力的这样的一些供应商，其实也是有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依赖度和需求在里面。那这是一个。那另一个呢，就是整个一个行业的产业链啊，价值上的一个重构，上游的一些高壁垒的环节呢，成为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竞争点啊。比如说像当中的这个冷却工序，那冷却是液冷呢所需要的这个高端的，像氟化液啊，氟化液对于整个的一个绝缘性啊、化学稳定性和低腐蚀性要求都是比较高的。那这些东西呢，长期都是被海外垄断的，所以说国产化自主可控啊，就逐渐成为了一个要往前去突破的这样的一个点。再有呢，就是当中的一些核心元器件，像这个高端的磁力泵啊，包括像这个零泄漏的一些快接头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更加高精度的一些零部件的要求是比较高的。那过去的话，这些零部件基本上我们都是完全基本上可以说是依赖于进口的，像这个英伟达的这个 GB300 这个机柜，我们去举例的话，它当中的这个冷却板的这个占比啊，就达到了41%，像 CDU 占到了32%。那当中一些高端的这样的一些产品部件的价值量可能就更大。那所以说，随着这个高端产品的价值量这个不断的提升，那包括它的这个毛利率要更高，所以这些方向其实也是一个竞争点。那再有呢，就是整个的一个生态的绑定，就是整个围绕着巨头的供应链去进行 可以说是竞争。像英伟达的话，从这个 GB300 开始啊，就已经这个阶段开始就已经是放开了这个液冷供应商的一个权限，并且呢它是只提供规范和这个合格名单，那整个采购权呢它是下放到了这个 ODM 厂商，那也是打破了原来的这个独供的一个体系。那这个的话就是相当于整个的竞争格局啊就起来了，包括像这个谷歌的相应的一些供应商啊，其实也是一样的。所以说如果说能绑定一些巨头的话，那在这个里面它的这个竞争力也会加强，那这也是一个方向。
10: 对于液冷这个行业来说，它在国外的发展状况如何呢？
15: 那我们来看整个国外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先看它的这个市场规模。2025年的话，全球数据中心液冷系统的市场的估值，我们认为差不多是在接近60亿美元啊，55到60亿美元这样的一个区间。那我们认为预计到2035年呢，可能是在300亿美元往上的这样的一个市场规模。那像其中的这个北美市场还是占据着一个比较主导的地位，基本上是占到了全球40%的这样的一个份额。那像欧洲啊、亚太地区，欧洲是占到了27%，那亚太地区呢是24%啊。像那个，所以说这个当中其实还是北美市场啊占据着比较强的一个市场份额。那如果说是分区域看呢，其实北美市场啊也是全球液冷比较集中的，或者说放量比较确定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它的核心驱动力呢就在于其实它的许多的这个液冷需求的大厂基本上都是在北美，一些也是这个液冷其实也是这些大厂 AI 数据中心建设的比较前置的一个条件。像这个亚马逊、微软、谷歌、 Meta 这个四大云服务商呢基本上就是占据着整个的一个主导市场，并且呢按照美国的它相应的这样的一些规则，其实一方面就是对于数据中心来说，现在基本上是强制啊你自己要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些发电设施，同时你还要有这个液冷啊，你要跟上，所以说这个就给整个行业带来了一个确定性。那这是关于北美啊之所以就是能占据主导的一个原因。那再有就是欧洲，欧洲的话其实它整个的一个发展还是就是政策去强驱动的啊，比如说像德国的话要求在2027年要使得整个一个数据中心的 PUE 要低于 1.5， 那到2030年呢要进一步要下降到 1.3 以下。像欧盟的这个能源效率指令啊也是要求这个整个 PUE 要不断往下降，逼着这些企业要升级自己的冷却技术。那北欧国家呢利用整个的一个政策上的要求啊，也是需要它整个的一个 PUE 能够下降到这个 1.5 以下，有这样的一个要求。那这是关于欧洲。那像这个东南亚的话是整个算力的扩张，就是它还是基于下游需求啊刺激这个整个液冷的这样的一个爆发这个逻辑在里面。从它整个一个渗透率来看呢，它整个渗透率其实是非常快的，当地的这个新建的数据中心当中用液冷的目前的这个渗透率，我们从全球来看的话可能是在40%，但是东南亚现在已经是达到了50%这样的一个渗透率啊，所以说它的这个渗透率是非常非常快啊，就是这个基本上就是目前国外的整个的一些竞争格局。好的，主持人。
10: 好的，我们再去看一下在国内呢液冷行业有哪些龙头公司值得大家关注的。
15: 那国内的话，一家是这个叫英维克是国内液冷行业可以说是比较核心的龙头。那它的这个优势呢是体现在它这个全产业链，刚刚我们一开始也说了，就是目前整个液冷行业就是发展的一个趋势啊，也是从原来的对于零部件的要求，现在慢慢就是往这个系统化集成化去提出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要求。那英维克呢就是这样的一家公司啊，它有这样的一个全链条的一个能力，并且和一些头部的这个客户呢是深度绑定。它同时也是国内唯一一家啊拥有全链条液冷技术的一个企业。像它推出的这个 3D TVC 的这样的一个零功耗的相变液冷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呢，就是也是在行业里面比较领先的。它2024年推出的这个 PCS 啊融合的这个液冷机组可以实现55摄氏度下啊不降频运行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啊，所以说这也是一个。那它当中的整个的一个产品使得整个的一个数据中心的能耗可以降低差不多是在30%到50%，比起传统的液冷呢也是要比起传统的这个风冷是大幅的这个提高的。那它的这个客户呢是覆盖了华为啊、腾讯啊、字节这样的一些头部的厂商，那整体的一个累计交付的液冷项目到目前为止也是已经是超过了900兆瓦这样的一个数据。那整个一个出海从国内来看是这些龙头企业，那如果是从出海去看呢，像 Meta 这样的一些大客户，那它也是其中的这个供应商，像当中的这个 CDU 部件啊它都是当中的供应商，所以它是同时具备就是国外国内它都有大客户，并且是全产业链啊这样的一家公司。那再有呢就是这个生力环境，生力环境呢它的这个核心优势呢在于它其实也是靠的也是这个 它是华为的华为数据中心液冷核心的这么一家供应商当中的这个 CDU， 它整个的一个市占率是比较领先的，像它整个的一个 CDU 市场在国内的一个液冷市场的市占率差不多是在 10%， 25年的话整个的一个冷却板的领域的一个市占率差不多是在 20% 左右的这样一个市占率，所以说它是一方面是靠着整个一个CDU 这一块的领先的一个技术，再有呢就是它同时也是华为的这样的一个比较核心的供应商，通过它的技术呢它可以帮助华为使得整个的一个 PUE 下降到差不多是 1.05， 那这个也是它比较优势的一个点，那这也是一家。那再有呢就是这个高瓴股份高瓴股份呢其实是这个英伟达这个 H100 和 GB300比较核心的供应商，它也是靠下游的这样的一个强绑定，包括它整个的一个订单，我们也可以去看25年整个的一个订单排产都是比较满的，包括它净利润的一个增速也是在 60%， 所以这也是一家。
10: 那么除了这几家之外呢，还有没有一些公司值得大家去关注，未来有潜力的呢？
15: 好的，主持人，那我们刚刚说到的确实就是像英维克像这个高瓴股份包括像这个申林环境其实也是的，就是它也是像华为数据刚刚说的，就是整个一个 CDU 当中它是比较核心的一个供应商，并且在国内的整个一个市占率CDU 的这个市占率也是比较领先的，包括它看它整个的一个海外的布局的话，就像刚刚说的这个英维克也是在海外有比较好的一个布局和 Meta 的合作，那申林的话它其实也是的，目前的虽然说它没有明确说自己的这个合作的厂商，那目前去看它的一个海外订单情况的话我们算下来基本上至少是在2.5亿元这样的一个订单，那当中主要是集中在这个北美和东南亚这样的一些地区，包括像刚刚说到这个高瓴其实也是一样的，在这个东南亚还有包括像近期在这个泰国其实也是中到了这个两个订单，那预计呢2026年像这个高瓴的话在东南亚整个一个液冷的收入可能是在2到3亿元这样的一个区间所以说这些有着海外的比较稳定的这个订单的同时呢，就是现在也是我刚刚一开始说到，就是整个竞争格局从单一零部件到系统化的这样的一个集成的供给，那往这个方面去布局的这些公司其实作为投资者都可以去进行相应的挖掘。好的，主持人。
10: 在今年的液冷热潮呢，本质上它也算是一个 AI 算力大爆炸的伴生的现象，虽然说前景非常光明，但是也有业内专家给出了冷静的一个预警，说未来的2到3年将是液冷行业的一个大洗牌期，是吗？那您觉得这个行业的投资策略以及需要注意到的投资风险又有哪些呢？
15: 好的，主持人，那就像主持人刚刚说的，所谓这个大洗牌呢，可能就是整个的集中度可能会越来越高，因为随着就是还是强调这一点，就是它的竞争格局的一个变化情况，就需要有这个系统化的全产业链的这样的一个供给方式，那一些就是小的厂商可能就会面临着这个产能上的这个出清，那慢慢就会向一些头部厂商去集中，所以说这个集中度可能还是会越来越高的，那这个当中的一些机会点呢，其实大家还是要关注一些大厂的这个资本开支就比如说像这个英伟达等等这样的一些 CSP 大厂，那液冷呢已经成为了他们这个AI 服务器可以说是出厂的这样的一个标配，那如果这些资本开支持续的存在的话，那也就意味着整个一个液冷这个赛道它至少下游的一个订单尤其是有这些海外大客户的这样的一些企业这个订单还是比较稳定的，那这是一个，那再有呢就是整个的一个政策还是比较强的一个推手，那一方面是这个我国的对于这些液冷的厂商的 PUE 的要求那是越来对于这些就是CSP 厂商云服务商这些PUE 的要求是越来越高的，那这是一个，包括像欧洲其实也是一样，它是基于政策去驱动，那像美国的话它可能是这个企业自发的去驱动，那这些点就是对于这个 PUE 的要求也是大家可以去关注的一个点，同时也是推动着这个液冷市场和技术往前推进的一个方向，那所以说投资者可以紧跟整个的一个技术的一个演进的路线，那像现在的话整个的一个冷板式还是主导的一个比较主流的一个市场，就是占据着当前差不多是80%到90%这样的一个技术上这样的一个市场份额，那中长期呢其实液冷当中的这个沉浸式可能是一个最后的一个方向，那这个也是我们未来可以去关注它市占率是否会提高的一个点，那大家呢也可以沿着整个产业链去进行布局，一方面像这个上游它的核心材料和 和零部件的这样的一个部分啊，也是整个技术壁垒最高，我们自如可控啊，果然替代整个上升的空间最大的一个方向当中的，像冷却液啊、CDU 啊、高端的冷板啊，这些都是可以去看的。那中游呢，就是整个系统的集成和解决方案，那当中呢，可以关注整个订单的可能性比较强啊，业绩比较弹性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些企业。那下游呢，还是围绕着这个数据中心的建设和运营去看啊，看这些企业的一个资本开支的情况，来推断整个行业啊是否景气度比较高。那当中的一个风险点呢，其实也是和刚刚说的利润点啊，其实大家都是相对应的，就像一枚硬币一样，有风险也有利润。就下游呢，一个是就是如果说这些数据中心的建设、啊、不及预期，那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风险。那再有呢，就是是不是有一些新的技术出来啊，可能会使得液冷啊不再那么重要，那这个也是大家需要去关注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就是技术上的这样的一个迭代。那再有呢，就是政策的变化，虽然说可能性不大，目前呢政策对于 PUE 的这个要求是越来越高的，那如果说未来

0: 还是有所放宽的，或者说对于 PUE 的要求没有那么高了，那可能对于整个行业的预期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和打击。那这个也是大家要关注的一个点。
1: 谢谢胡涛的解读。接下来请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邓天跟大家聊一聊电子布行业。
2: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聊电子布板块。首先给大家普及一下，什么是电子布？
3: 电子布呢，它是电子级玻璃纤维布的这样的一个简称。它是一种由极细的这种玻璃纤维纱，然后它编织而成的这种特种的一种织物。我觉得从上下游的一个角度给大家去做一个讲解，可能更加有利于大家去理解这个东西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定位。从上游的角度来说的话，它的主要的原材料是包括了像这个石英玻纤、树脂，还有像这个铜箔三大核心的原材料。其中石英玻纤呢是这个关键的一个基材，它的一个纯度和性能呢是极大的影响了电子布的质量。全球具备这个石英玻纤批量生产能力的这个厂商呢其实不多的，然后那个国内呢也有，然后那我们国内的这家企业呢也是拥有这个相对比较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啊，像这个它在一些航空航天的一些领域呢也有这样的一个供应啊，也有这样的一个涉猎啊。国外的话呢，像这个 JPS 富材，然后还有像这个法国的一些石英企业，它都是在这块是一个比较主要的玩家。然后中游的话呢，就是这个电子布的研发和制造了。然后这块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可以产品是主要是按照这个厚度分为像这个厚布、薄布、超薄布、极薄布等等。那么听名字大家就可以知道，其实是往薄了做，它的技术含量是相对来说比较高，它的价值量也是比较高的。然后目前来看的话呢，也确实从整个这个世界范围内来讲的话，它现在的一个电子布就是在向这个逐步向这个轻薄化进行一个发展。然后在竞争格局上来看，这个三代的这个电子布呢，就是适配这种 M9 级的这个覆铜板的这种电子布啊，也是用于像现在 AI 这个服务器等等这种高算力场景的这个竞争呢，相对来说比较缓和。然后其次呢是覆铜板，然后一二代布呢，现在目前的这个竞争是比较激烈的，是用于这个消费电子和传统服务器这一块的，因为它的技术含量没那么高的话，就主要靠其他的一些环节来去进行一个竞争了，所以它比较激烈。然后目前呢，主要玩家呢是包括像这个日本的日东纺，然后还有我们中国台湾的这个富桥、台玻等等。然后目前我们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鸿和科技呢，它目前在整个产业链上也是比较靠前的，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厂商在做一个跟进。然后下游这一块呢，主要就是用在了这个覆铜板还有一些终端应用了。覆铜板呢，它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 CTL， 然后 CTL 呢就是这个构成这个硬质电路板 PCB 的这个核心组件之一。那么 PCB 呢又号称是这个这个工业这个或者说消费级电子，只要你用得到这个只要用得到集成电路，基本上都要用得到 PCB 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啊。我们看到，所以它在这一块的话，完完全全就是跟着它终端的尺寸来决定它这个布这个大小或者它这个厚薄。那在这一块的话，我们刚刚已经讲到了，它其实可以用到的东西非常多啊，像什么这个 AI 服务器啊、高端智能手机啊、IC 载板啊等这些。那么这些呢，都是用极薄布或者是超薄布来进行一个使用。然后在一些终端的市场，比如说像一般的这个消费级的这个电子啊、汽车电子啊等等，它用的就是薄布，然后厚布呢，一般它对大小的要求就没那么高了，那么往往是用的台式计算机啊、打印机啊等等这些普通电子产品，那相对来说它的一个附加值呢也比较低。那么从主要特点来讲的话，我觉得从几个方向大家可以了解一下。第一个是从材质和工艺的角度，它是由高纯度的还有低碱的这种 E 玻璃，就是无碱玻璃，或者说是更高级别的这种玻璃，像 D 玻璃啊、NE 玻璃啊等等这种拉丝成为这种极细的一种纤维啊，一般它的直径是在几微米到几十微米之间，然后再经这个纺织工艺织成布，然后它的表面再经过一些特殊的一些处理，然后增强它和这个树脂的这个粘合力啊。那么这它主要的材质和工艺是从这个角度去进行一个定位。然后它的性能上面呢，它是具有这种高强度啊、高磨量啊、低介电常数啊，还有低介质损耗啊等等这种特性，然后这个组成的这样的一个产品。然后在规格上面刚刚已经讲过了，它除了从厚度的角度来讲，它还可以根据织法，它可以分成像 平纹的啊、断纹的等等，还有像这种根据这个单位面积的这种克重不同啊，它也有这样的一个区分。但是呢，我们作为投资的角度来说的话，更多的从厚薄的一个角度就可以对它有一个初步的这样的一个定位。从大面上来说，电子部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那么电子部行业增长的核心驱动力主要是来自哪里呢？
3: 从近阶段来讲的话，它的一个核心驱动力啊，一定是来自于 AI 的这样的一个算力硬件的这样的一个升级。
1: 嗯，
3: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其实这两年来讲的话，以 AI 为代表的一些链主啊，它的一个资本开支是在不断往上增的。然后刚刚这个公布的像北美的三大巨头，它的一个这个资本开支，它的给出来的指引，今年的一个资本开支率，都是在50几、70几、90几啊这样的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数字。如果简单的来概括一下的话，或者说是一句话来描述现在他们对资本开支的一个情况，它并不是说我担心你花多少钱给你批一笔预算，而是在于下面你这个部门你能用掉多少钱，你给我都按最高的规格去进行一个使用，然后你能用掉多少钱我就给你批多少钱的这样的一个水平。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是属于有一点点这种感觉，就是想花钱花不掉的感觉，所以从整体的一个需求都会起来。而刚刚已经讲到了，其实这个我们电子部它的一个下游应用是非常多的，一个是复通板完了以后 PCB 完了以后，它后面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电子产品它都是需要的。那在这里可以看到像 AI 服务器啊，它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最大的出口。因为 AI 服务器呢，它需要处理这个海量的数据啊，还有这个硬质电路板呢，它的要求也比较高啊。传统的这种多层板一般到10层就结束了，然后它现在目前来讲主流的是要求在16层以上。那么它对 PCB 的要求高了，那自然对 PCB 的一个核心部件这个复通板啊，它要求也比较高。那么电子部呢就是跟着复通板起来的。然后目前来看呢，单台的这个服务器的一个电子部的用量啊，相较于传统的服务器来讲，就 AI 服务器的相较于传统服务器来讲，用量是翻倍级以上的。所以这块的话就要求比较多了。就例如像英伟达它的这个 GB300 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器，它的一个单台的电子部用量呢，它是达到了18到24米的这样的一个水平。然后这个呢，这个数字就非常恐怖了，它是传统服务器的大概5倍左右。然后25年的一季度，全球 AI 服务器的出货量同比是大增了63%。而我们刚刚也已经讲了，其实今年的话，它的这个角度还是在不断的有往上这个抬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当中，目前还看不到它停下来的一个这个迹象。然后呢，目前它对这个材料性能啊这些要求都是有一个质的提升，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像 AI 芯片啊、高速光模块啊等等这些设备，对信号的一些传输的速度还有完整性的要求呢非常高，它也就推动了 PCB 的基材呢必须使用这种具备这种超低这个介电常数，还有像这种比较低介电损耗的这种特种的一些电子部啊。那么这类高性能的电子部呢，就从原本的一个就是小众需求，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很大面积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的情况，然后也使得整个价格呢有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提升啊。那么它有人就给他们这些这种高性能的电子部做了一个就是类比吧，它就是属于 AI 硬件当中的这种隐形钢筋啊，就是跟这个建筑当中的钢筋是属于同样的一个定位。所以从这块的话，大家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定位。那么目前来看呢，对于我们A 股投资者或者说对于我们这个国内的一些厂商来讲的话，它还是主要最大的两个这个驱动的因素，一个刚刚已经讲了，就是供给紧张，因为我们的需求它有一个大面积的这样快速增长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在。另一个呢，就是在于自主可控，因为目前来看的话，高端的供给呢，它是被高度垄断并且紧缺的。然后全球高端的一个电子部市场呢，长期的是被像日本的像这个日东纺，还有旭化成啊等等这些这个企业垄断，占据了这个70%以上的份额。然后这个高端的电子部呢，它的整体的一个扩产周期非常长，它一般是要到1年半到2年这样的一个水平。然后短期呢，可以新增的产能呢非常有限。然后需求呢，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其实从前两年就已经开始了。然后需求爆发呢，我们现在讲的是再保守，也是从25年的2季度这种时候开始的。然后在25年2季度这个时候的这个数据呢，是它的一个需求缺口已经达到了25%到30%这样的一个水平。所以这就导致了一个情况，就是在于有些企业呢，它对这个因为它的扩产周期比较长，所以它对扩产呢是比较谨慎的。就我不能一看到好像需求起来了，就是 有一个这个影子，我就马上去做一个扩产的动作，因为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固定资本的一个投入，我一定是希望就是这件事情很明确，我的投产了这些东西以后，到十八个月或者到24个月以后，当我的这个东西真的投产了，这个市场的需求还是那么旺盛，就是对于我的厂商，我才愿意去做一个投产。所以呢，第一，它的投产是相对来说比较谨慎的，所以它没有那么快。第二呢，就是说，哪怕你是从二季度这个就去年二季度开始算的话，那这个18个月也可能要到今年的年底，最快也要到今年的年底，它的产能才能够释放出来。也就是说，当下还是处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紧缺的这样的一个赛道。然后这是这个高端供给的。

0: 接到的一个新订单，就2025年它新增的这样的一个订单，已经超过了它的一个年产量了。然后这个如果说2026年、2027年它在持续接更多的一个新订单的话，它的一个缺口呢将持续放大啊，它有这样的持续放大的一个可能性。也就是说，还得先从织布机的角度去生产织布机，我要去这个增加产能啊，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去进行一个切入，所以它整体的一个产能是非常难上的。然后这就导致了一个情况，就是目前整体的一个供给是比较紧张的。然后目前呢，国产替代或者说自主可控呢，它迎来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窗口，因为我们看到在巨大的一个供给缺口下的话，国内的一些企业呢，它有一个加速的技术突破和产能扩张的这样的情况，它有快速切入高端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和这个契机，所以这块的话是国内市场特有的这样的一个机遇。
1: 稍后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3: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走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4: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分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到血汗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5: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6: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7: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0: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那我们接下来再请邓天给大家介绍一下电子布行业目前在国外的发展情况如何。
2: 现在从全球的角度来讲啊，它其实如果你把电子布整个行业变成就是一个大盘子来看的话，其实它并没有什么太明显的一个增长。因为从全球规模的角度来说，2024年的时候整体的一个电子布，全球电子布大概是

0: 在25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水平，然后所有的这个预估的这个年复合增长，其实高的也大概在8%以下，7.8%左右，大概预计到33年的时候可能增长到48亿美元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可能有的还会再细分更细分，假如说你往五险部啊这块去做一个细分的话，啊可能它年复合增长就更低了，可能只有5.5%左右。但是呢，刚刚已经讲了，如果说大家是从这个高端产品，像这个超薄部、这样极薄部的这些角度去看的话，它的一个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增长动力其实来的是更高的。那么在全球范围内呢，电子部的主要产能呢是集中在这个日本和那个中国的台湾的。那么日本这一块的话，它是高端市场的这样的一个算是一个主导吧。那么日东晃在极低介电，还有这样低热膨胀，还有这个超薄部等等这些领域呢，它都是具有垄断性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个特征的。然后全球高端的这个占有率，它大概在90%左右啊。细化成呢，在这个高端薄部啊这种，还有像这个高频高速部上面，它这个都是比较领先。然后这两家企业呢，和英伟达、AMD、台积电、苹果等等这些顶级客户呢，都是做了一个深度绑定。然后那个像中国台湾这一块的话，也是这个中高端市场的一个比较主流的一个供应商啊。这里面主要是这个台玻集团，它的一个产品覆盖的比较广，然后为这个复通板做一个配套。然后像这个低介电的这一块是这个中国台湾企业的一个比较擅长的这样的一个领域。然后台玻集团呢，在全球市场份额这一块大概有11%左右。那么我觉得大家就看几个龙头公司，可以把整个行业基本就给理清楚。那么日本的厂商刚刚已经讲过了，是两家。第一家的话是这个日东晃，那么它是成立于1923年的，然后这个是一家有100年历史的这个日本企业了。然后38年的时候就成为日本第一家实现这个玻璃纤维工业化生产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它的主要的一个核心业务就是这个电子材料业务，然后它的技术呢，方面主要的优势是什么？在这个 AI 芯片所需的这种低膨胀系数的这个电子部市场，占据全球超过90%的这样的一个份额，在低介电常数的这样的一个电子部领域呢，也超过了80%的一个份额。然后在这个高端的这个电子部的上面，它有一个工艺门槛，还有涉及到了像这种高纯度的玻璃溶质精密拉丝，还有织造等等这种复杂工艺。然后它这个公司的良品率呢，在是远高于其他的一些公司的，然后它的一些关键产品，也是基本上可以算是整个行业内的这样的一个天花板，所以在目前的情况来讲的话，它的这个因为这个 AI 服务器的需求爆发的比较快，然后它的这个供应短缺呢，已经开始制约了全球的 AI 芯片的产能了，然后这个公司呢，计划在2026年的时候开始去提升的产能，目前还没开始，它的自己的计划是在今年下半年到年底之间开始，那么预计呢，在2028年的时候，应该是可以把这个产能给提上来啊，提到2025年的3倍左右。然后第二家公司是这个旭化成啊，那么它的一个市场地位呢，就是全球比较领先的这个低介电常数的这个电子部的供应商啊，在低介电电子部的这个市场呢，占据了31%的这样的一个份额。那么目前来看，它的一个技术呢，就是这个主要是亮点是在这个半导体基板的这个绝缘材料市场，推出了这个像它这个低膨胀系数的这样的一个玻纤部、电子部，目前呢是这个在这个这一块呢是比较有市场份额的。它的目标是在未来的几年内实现这个商业化的一个发布，就是对这个低膨胀系数的这个玻纤部做一个发布。所以呢，它的整体的一个优势呢就是在这一块。还有一家公司呢是这个美国的一家公司叫 AGY，那么它是全球比较领先的这个玻纤部和这个高强度的这个玻璃纤维的一个增强的一个生产商。所以呢，它整个最大的这样的一个产品优势是来自于玻璃纤维的，那么它的有它自己的像 E 级的、像 S 级的、L 级的都是它的一个比较主流的这样的一个产品。那么它目前来看的话，推出最新的一款的这个玻璃纤维是专门用于这个AI 硬件的这个先进封装基板的，所以它在整块来讲的话，它是玻璃纤维一个比较强的一个制造商。那么它也是作为一个这个玻呃那个电子部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上游的这样的一个厂商出现。那么这几家公司大家了解清楚了以后，对整个行业呢就会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知。好的，主持人。
1: 好，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这个行业的投资策略以及需要注意的投资风险又有哪些呢？
0: 我觉得从投资策略的角度来说的话，那么就抓住几条线吧。第一个就是这个一定是这个行业的一个高景气周期，一定要去关注它的一个价格弹性。那么因为目前的当前的这个行业呢，它的一个供需 比较紧张的这个格局基本是比较明确的，然后普通的这个电子铺呢，也已经慢慢的出现了这个供应紧张的这个情况，然后。

0: 价格呢是进入到了这个一月一调的这样的一个上涨通道，这块呢，我们投资者可以去密切的跟踪这个电子部的一个价格，那么这里可以去跟踪这个散布，也可以去跟踪这个长歇价，如果有能力的话，尽可能去跟踪这个长歇价。然后像这个高端的一些特种电子部呢，因为它的这个技术门槛比较高，扩展周期比较长，然后它这个供给缺口呢就更大了，然后价格弹性就更强。然后那个反正我们现在呢就主要就是抓这几个主流产品的一个价格，然后呢在投资上面呢，我觉得就是要聚焦2个方向，一个就是高端化，一个是自主可控，这样2条主线。高端化呢，自不代言，刚刚已经讲了，所有的 AI 服务器啊等等，都是用到一些高端的电子部。然后，自主可控的这条也是比较容易的，一方面就看我们去调研哪些企业在技术上可能有所突破，另一方面呢，还是跟着这个主流的这些订单，就是主流厂商的一些订单，如果能拿到订单了，就代表了你的技术有突破了，这块呢就需要进行一个密切的一个关注。然后呢，就是在时间上的把握的话，就是关注这个产能释放的一个节奏和供需变化的这样的一个节点。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这个产能释放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刚刚已经讲过了，18到24个月，主流厂商它扩产什么时候真正能投放到市场当中？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家去跟踪这个价格什么时候出现拐点了，什么时候涨不动了？原来是一月一涨的，变成3月一涨了，那这个时候就需要去进行一个密切关注。然后在风险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那么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一定要看产能结构啊，是不是有一些结构性的过热，然后这个会导致的一些这个风险加剧。那这就是假如说像刚刚说的一些扩产，是不是可能会在某些局部突然一下把供给给进行一个这个打乱？啊，这个方面需要注意，还有一个呢，就是技术迭代和客户认证的风险。那么技术迭代呢，这也是很重要，因为它是跟着这个 AI 产业链走的，所以它的一个技术的这个要求是很高的。如果技术路线变了，很有可能对整个电子部的整体的工艺和它的一个产线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影响。然后这里面还有一个就是客户认证的风险，因为下游的这个主要的是几个链主，他们的这个认证如果一旦没有过，就算你的其他的方面说的花好月好，没有人买单的话也是不行的。然后这几个风险呢，我觉得是比较大的，需要去把握的。好的，主持人。
1: 那么，邓天，这个行业在国内目前有哪些公司值得关注啊？
0: 我觉得3家公司值得去进行一个挖掘吧。第一个是这个鸿合科技，它是这个中高端电子部的这样比较龙头的一个企业，然后它在这个技术壁垒啊、市场份额啊，还有产品结构各方面来说，都是处在一个比较优越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还有一个呢是这个中材科技，中材科技呢它是通过这个子公司啊去进行这个电子部的一个布局，然后核心优势呢是在于这个产能规模和项目储备。那么产能方面来讲的话，它在低介电的这个电子部月产能可以达到100万米啊，它在一代产品也相对来说量产比较稳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在这个项目储备上面也是非常高，因为它在扩产啊各方面的一个几个产线的一个进度上都是比较完备的。还有一个就是中国巨石，那么它是全球玻纤的这样的一个龙头，然后它在整体的一个电子部的规模上面都是比较靠前的，但是呢它在高端的领域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强啊，它是年产350万吨那个玻璃纤维啊，基本上占到了全球30%以上的这样的规模，它的成本壁垒非常高，这块的话基本上是一个绝对的一个霸主级的一个企业。然后它呢，目前呢，在自己有这个玻纤的这样的优势的情况下，正在向这个薄布和超薄布等等这些品种去进行一个这个布局。但是目前来看，还只是刚刚进入到这样的一个领域。然后2025年它的一个电子部的销量呢是10.62亿米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在整体电子部的角度来说，它还是一个比较大的玩家。但是在一个高端的领域，它属于相对来说还没有那么强的一个水平，基本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谢谢邓天的解读。接下来请中银证券的投资顾问吴文。跟大家聊聊能源金属行业，
2: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能源金属好吗？
3: 好，能源金属其实它是一个就是比较特殊的一个分类啊。我们之前说到了这个，像金属啊，有分贵金属啊，从品类上来说，分贵金属啊、工业金属啊这些，而能源金属其实是在这个在整个金属的这个链当中，用一种其他的这种分类方式。那你可以看，它是在能源的生产、储存、转换、传输和清洁化过程当中，这个使用到的这个金属元素，其实它当中既包含了贵金属，也包含了工业金属，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比较特殊的门类。那么它当中包括的，我们看到在整个新能源汽车、新能源电池啊、光伏，然后这个储能等等这些应用当中，它是一个特定的门类使用到的这部分金属。而在其金属当中，其他很多的这个品类其实都不属于能源金属的这个分类。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些，才是能源金属的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分类啊。这个在全球能源的这个 这个使用过程当中啊，这个它其实是一个比较核心的一个金属物质啊，大概这个定义就是这样啊。
1: 能源金属板块也是反复受到市场的关注，核心逻辑是什么呢？
3: 其实说到金属，或者说说到能源金属，它其实是一个啊，就是在当前阶段为什么特别容易受到追捧，这是一个其实很多人都啊，就是说就是有点疑惑的问题。我觉得从两个维度上来说，第一个呢，这个我们觉得在整个的美元降息的通道里面啊，这个虽然当前有反复啊，但是在美元的通道里面，其实这个美元是在贬值啊，大家看到了这个降息嘛，对吧？这个美元本身是在贬值。那么作为全世界的主要的流通货币，当主要流通货币的币值在下降的时候，那对应的实物资产的价格就会上涨。比如举个例子啊，这个如果比如说同样啊，一吨铜过去需要10,000美元，举个例子啊，就是一吨铜大概需要10,000美元。那么这个当美元在贬值的时候，那同等的这个这个一吨铜，那它其实计量的这个单位，它可能需要的美元数就可能比如说11,000啊，12,000，那它其实对应的这个价格就会往上走，其实价值没变，但是价格会往上走，这就是这个美元作为世界主要的流通货币，它本身带来的对实物资产这个的一种影响。第二个呢，就是当前我们认为市场上特别这个，尤其是海外资产啊，海外就是现在特别流行的一种所谓叫 HALO 交易。什么叫 HALO 交易？就是 HALO。那其实它的意思就是说重资产、低可替代性。那么当前 AI 的整个的情况其实是比较啊发展的应该说是如火如荼的，不管是这个大厂、互联网大厂这种资本开支，还是说对于我们很多原来传统行业的一种替代，这种情况其实是非常的啊，只能应该说是愈演愈烈的。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资本本身它对于一些可容易被替代的一些传统行业，它其实本身是心生敬畏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我们以前看到的整个的这个码农，大家知道这个整个这个行业发展，计算机行业发展很好，但是现在看到的是计算机行业当中两极分化非常严重啊， AI 和 AI 涉及到 AI 的这些有关的这些这个计算机行业，大家会发现软件行业它发展的不错，但是传统的像 SaaS 当中，像软件当中 SaaS 这部分的这个应用，其实它整个的替代性非常非常的强啊，非常非常的强。很多时候这个过去可能一家公司里面做 SaaS 一个员工可能这个10个员工做一件事情，现在可能1-2个员工就可以把这件事情给做完，用 AI 去直接可以替代掉了。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很多的对于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对很多传统行业大家很怕。那同时这个由于就是部分的这个行业会被替代，所以大家对于这个不容易被 AI 替代掉的这些行业，其实大家关注度在提高。那么这个时候大家就在想了， AI 它可以替代很多行业，它可以赋能很多行业，但是它本身不能造这个不能发一度电，但是它需要电，它不能这个建一段路，所以它本身大家看到的重资产的啊，现金流比较好的重资产的这些行业，其实它本身不可以被替代。那这个时候大家会意识到，原来在整个的虚拟世界，它其实是有 AI 这样一个赋能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东西在，但同时在我们现实世界当中，有很多的吃穿用住行等等很多东西，它其实本身和 AI 它没有特别强的关联度。那这个实物资产这一块，这也是为什么 HALO 交易当中特别提到了，就是重资产低可替代性，就是这个我们的衣食住行当中很多实物的一些东西它是不可被替代的。那么在这个最近这10多年，在整个轻资产啊，这个我们刚才说互联网这种轻资产得到长足发展以后，在 AI 颠覆很多行业的这个当下，很多重资产开始逐渐的被这个重视。那么能源金属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不仅是由于它是实物资产，更重要的是它是 AI 未来长足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基石。很多人都说整个 AI 的尽头是电力，那么在整个电力的过程当中，大家看到了不管是发电端、输电端、配电端，乃至于说这个能源金属当中，对于光伏啊、对于储能等各方面来说，它其实对于未来 AI 啊，包括能源，它其实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这就是我们认为为什么从两个维度上来说，为什么这个能源金属在当下啊，这个它整个的这个市场关注度 相比于之前的贵金属，相比于后面的这个在之前的这个工业金属，它目前整个的受关注的程度其实是越来越高的。
1: 嗯，
3: 另外一个还有一个维度，就是大家会看到，由于这个整个的它既然是金属嘛，

0: 我们特色的可能就是它是可以用矿石的这样的一个形式被开采出来的，而这种这个当中涉及到的包括这个锂啊、钴啊、镍啊等等这些很多的这种能源金属，它本身世界上它成本储量并不少，但是它的分布极其不均衡啊，很多的有些国家特别多，有些国家可能压根一点都没有。那么这个当前的整个趋势也是在这个美元相对弱势的一个情况下，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这些拥有资源的这些国家，其实它在整个对于这些比如说资源的一个定价啊，包括资源的一个额度上面，其实目前来看，这种保护啊，这种自我保护其实是越来越严重的啊。大家都意识到了这些战略金属的一个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啊，这个大家试图对于其进行一个价值的重估啊，这是在一个弱势美元当中啊非常明显的一个特征啊。然后这个大家看到了中东这个地缘政治以后啊，其实整个交通运输啊、物流运输各方面也出现了一定问题，这也进一步推动了这个包括能源金属在内的很多的行业，它整个的这个价格啊出现一定的这个较为巨幅的一个波动。所以我们认为这几大原因是我们认为能源金属未来大家看好，并且说这个大家其实这个这最近这段时间资本市场对于能源金属为什么这么看重，我们觉得这是有内在的逻辑在里面的
1: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新能源设备的制造国，也是能源金属最大的消费市场。目前国内产业的现状是怎样的？
0: 国内现在就我们刚才说到，其实这个既然说到能源金属嘛，那国内其实可能比如说在稀土这块上面，我们国内不仅储量大啊，然后这个整个的这个加工能力也是全世界最强的，这个是我们占绝对主导地位的。但除此以外，像锂啊、钴啊、镍啊这些，其实甚至包括白银啊，这些我们都不是说在国内，就是我们的整个怎么说呢，加工能力、生产能力和我们的资源储量禀赋，它是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倒挂的。你比如说这个像锂，对吧？大家都知道啊，锂有两种开采方式，第一种是这个就是碳酸锂，对吧？它直接是从矿石里提取出来的啊，它这个可以直接通过冶炼的方式能够得到，同时它也可以通过盐湖啊去进行一个提锂啊，这两种方式都有。盐湖提锂国内因为我们青海这块啊有比较大的一个盐场，所以这块我们做得不错。但是涉及到这个碳酸锂这一块啊，这个整个的我们的这个资源禀赋就相对稍微差一点啊。国内世界上的比如像这个像澳大利亚啊，像这个津巴布韦啊对吧，像这个尼日利亚，甚至包括南美的一些国家啊，其实都有较为大的一个储量，而国内这块基本上是进口是比较多的。而钴的话，大家也看到这个刚果金，对吧，这个完全绕不开啊，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内的整个的这个冶炼的量占全世界的这个75%，但是我们的储量尤其在钴这块上面，其实是我们可以说甚至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的啊。像镍啊，这个前几年像这个青山的这个镍，对吧，这个在交易市场在期货市场上也引起巨大的一个波澜。那印尼它整个的这个在高冰镍这一块上面，它整个的储量是非常非常大的。而我们国内这个电解镍的一个全球的一个这个精炼的产能占比超过65%，而我们的这个镍的一个自给率其实是非常低的啊。所以这个这些角度上来说，整个的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矿的分布并不均匀啊，分布并不均匀。而由于这个中国这样的科苏鲁中工业科苏鲁啊，我们其实对于各种矿啊，包括这种能源金属各种矿，我们其实需求量极大啊，需求量极大。所以这也是就是当供需之间它是一个不是那么平衡的这种状态啊，有人就是非常非常需要，而有人就是有很多矿的时候，那整个这个价格其实未来的这个整体趋势，它就是会一个缓慢推升的这样的一个进程。这点我们认为在拉长线条来看的话，拉长时间轴来看的话，
1: 好的，
0: 我们认为这件事情不可避免。
1: 那么能源金属行业在国外的发展状况如何呢？
0: 好的，这个其实刚才我们也特别提到了，能源金属其实在海外的来说，包括一些世界上知名的一些巨头啊，他们更多的是以拿矿的方式，持有矿的方式来参与能源金属，而在整个后端的这个加工冶炼等过程当中，其实他们参与的并不是很多。我们刚才已经说到了很多的一些细分行业，它整个的在生产的这个过程当中，冶炼啊加工的过程当中，国内的占比动辄60%70%80%，

0: 所以基本上海外是我们认为在这块上面，他们是在资源端，由于有先发优势，比如说，国内世界上的比如说力拓啊这些公司，他们其实在整个资源端，因为他们先发优势比较明显，世界上不少地方的一些大型的一些矿，其实他们要么参股，要么甚至直接就是控股，整个的这个资源禀赋上来说，海外的一些巨头他们相对比较大。国内的一些龙头的一些企业，它这些年出海也比较厉害，但是我们的整个的出海过程当中，其实碰到了非常多的波折啊，要么呢这矿的资源禀赋差一些，要么就是整个开采的难度成本相对比较高，比如说在一些这个比如说社会不是特别那么稳定的一些，比如说南美或者是非洲国家啊，这个我们也参与当中的一部分的矿，但是整个的开采。这个平稳啊，这种平稳的这种状态，包括说从开采的效率，其实相比来说稍微差一点，这是没办法，这是后发优势的国家。那后发的国家就不可以避免这些东西，你要资源，而又有稳定，这个都比如说这个社会又稳定，然后资源禀赋又好的，开采难度又比较低的这些资源呢，基本上其实被海外的一些这个西方国家其实它占据的相对比较多。比如说像我们像国内像比如说天齐锂业啊，它在参与智利的这些矿的这个过程当中，大家看到了这个波折非常非常的多啊，这个持续了有近10年的时间啊，这种巨大的这种波折，那么这种波折到今天依然没有完全结束，在他们的这个政体包括这个交易结构当中，一旦发生一些变化的话，对于国内企业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所以从资源上来说。这我们看到了一种越来越强的，不管是所属的国家，还是一些西方国家的这些大的矿业公司，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一些保护主义的这样的一种特征。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觉得能源金属未来它整个长期涨价的一个趋势，这样很难避免。
1: 结束我们这1个小时的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1: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0: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1: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0: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3: 北京时间21: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第一财经广播，
6: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7: 我叫王静，很高兴参加悦享会行走金融线路 A 的首发。线下好像还参加过他们在苏州那边举办的什么活动吧？还有一个是小狗钱钱的活动也参加了，就觉得这个证券博物馆挺好的，里面
8: 还有其他一些什么博物馆都可以，对吧？就关于这一方面的都可以了解一些。
7: 对，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我们都在行走金融。
9: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0: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1: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国科协和第一财经广播联合播出。
1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常科学。
13: 当山顶洞人发现钻穗可以取火时，人类拥有了温暖。当美索不达米亚人发明楔形文字时，人类学会了沟通。当爱迪生用灯泡点亮了黑夜，人类拥有了可控的光明。当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便不再遥远。
14: 从远古到现在，人类从未停止过前进的脚步。
13: 科技改变生活，改变
15: 生活。非常科学，
13: 用新奇的视角为您揭示不一样的科技世界。
16: 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仙宅。胃从盐出，盐可以说是百味之祖。大家可能永远想不到，我国古人为了吃盐使用的黑科技简直像是穿越。大约5000年前，生活在海边的古人就开始通过煮海水来获得盐。可是内陆地区的人们怎么办呢？不用担心，古人的智慧帮他们解决了这个问题。在大约2200多年前的战国末期，四川的人们就往脚下挖呀挖，居然真的打出了第一口盐井。井里打出的卤水煮沸之后就能获得食盐。在今天的四川盆地曾经是一片海洋，由于地壳运动，四周隆起成为盆地， 困在里边的海水经过亿万年的持续蒸发，盐分大量的沉淀，形成了深厚的高盐沉积。随着地壳运动，这些高盐逐渐被封存在地下，与地下水混合，于是一个巨大的地下卤水层就出现了。这些卤水实际上就是一种含有高浓度盐分的液体。四川盆地下方积累下了极其丰富的卤水资源，在当时挖到盐可比挖到金子还爽。早在2000年前，四川就建立起了一座座盐井，自贡便开始有了集卤制盐的传统。集卤制盐是指把卤水蒸馏成盐，没错，就是那个冷吃兔之都的自贡。其实人家真正的身份还是著名的中国盐都。你可能无法想到，在古代盐工的手中，用最简单的工具，2000多年间，在四川自贡所属狭窄的55平方公里面积上，先后开凿出了13000多口盐井，架起了最高118米高的井架，有的井深达1000米。即使以平均300米来计算，也大约等于凿穿了400多座珠穆朗玛峰。据了解，自贡开采了300多亿立方米的天然气，累计生产了7000多万吨的食盐，可供当时全国1/10的人口食用，也成就了中华美食里的五味之首——咸味儿。其实，唐朝及以前，开凿盐井的方式与开凿水井没有什么差异，以战国时期广都盐井为代表，都是大口盐井，而且一般只有几十米深。当时技术原始，劳动者需要在地下坑内挖掘运土，开凿这样一口盐井消耗的人力物力财力巨大。就这样慢慢的，浅层的卤水被采光了，人们必须要挖更深的盐井，尤其是距今约2亿前的三叠纪雷口坡组和嘉陵江组灰岩中，埋藏着一种颜色偏黑的卤水，当地人称为黑卤。相对于卤淡量少的黄卤，黑卤的含盐量更令盐商们梦寐以求。聪明的古代盐工想到了新办法，他们决定开凿小口径的深井，向更深的地下去寻找卤水。公元1041年到1048年，北宋庆历年间，盐工们运用古人冲米时省力杠杆的原理，一种新的开采方式冲击式钝钻凿井法随即应运而生，成功凿出了小口深井，被称为卓筒井。井口直径与当地的楠竹粗细相仿，设立木质对架，然后由人在对架上一脚一脚地踩动，带动错头上下运动带来的冲击力，打碎深井下的泥土岩石，再换上其他形状的工具把碎石泥土取出，如此循环往复，直至钻至卤水层。根据记载，凿井用时漫长，有的时候甚至需要20几年的时间才能凿成，一些盐商更是因此倾家荡产。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非常科学，
14: 非常科学，
10: 非常科学，非常好听，非常好听。
16: 北宋时期，卓筒井能够达到的井深大约在数十甚至数百公尺，堪称奇迹。卓筒井凿井工艺技术的运用比西方早了大约800年，后来竟由丝绸之路传入西域，甚至更远的欧洲。以宋代卓筒井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冲击式钝钻凿井技术，是中国第四大发明之后的又一大发明，是现代石油天然气钻采技术的前身，被中国钻探技术史、中国科学技术史誉为世界近代石油钻探之父， 开创了机械钻井的先河。1835年，深海井作为冲击式

0: 锻钻凿井技术的代表，就是完全依靠人力，历时3年，最终凿成一口超千米的岩井，深度达到了1001.42米。就在山海井突破千米井深的大关时，同时期的外国也打出了一口油井，深达21米。10年之后，国外才运用类似的凿井技术，开凿出约518米深的岩井深度记录。毫不夸张地说，深海井是中国古代钻井工艺成熟的标志。不过岩井开凿只是开始，古时候岩工们是用什么方法把深井下的卤水以及凿井时产生的碎石泥土采集到地面上来的呢？为了把千米下的卤水从碗口大的井下打上，古代岩工发明了集卤桶。它最初是用楠竹去节打通，在它底部安装有巧妙的机关，是一个用熟牛皮做的单向阀，叫做牛舌，把它放入井内。由于集卤桶具有重力，卤水也具有浮力，相互作用之下，卤水顶开阀门进入集卤桶内。等到灌满卤水之后，集卤桶向上提，靠卤水自身的重力再关上这个阀门，一桶卤水就打上来了。用勾水器顶开桶底的牛皮，卤水就会直泻而出。运用与集卤桶同样的单向阀原理，岩工们制造出了扇泥桶，专门用于提取凿井时产生的碎石泥土。在凿井的同时，人们会向井内灌水，与凿井产生的碎石泥土混合成泥浆，再使用扇泥桶反复上下多提动几次，使泥浆灌入桶内，然后再把泥浆汲取上来，这样就可以把凿井提取泥浆交替进行，不断加深岩井。为了一次可以提取更多的卤水，集卤桶越做越长，盛满卤水的集卤桶有上百斤甚至几百斤。想要把如此沉重的集卤桶提升到地面上，就要依靠一些高大坚固的天车了。天车是用于采卤的重要生产设备，它是用若干沙木连结，以竹篾绳捆扎而成的巨大支架，竖在井口之上。历史上自贡地区曾先后出现了上万座天车，堪称岩场的奇观之一。天车通常有几十米高，最高的能够达到118米，相当于39层楼。在那个没有机械纯靠人力的年代，可以想象当年岩工搭建天车的难度和危险。在天车上，当年岩工们利用一个大的定滑轮，把提升集卤桶的力改为水平方向，另外在靠近地面的地方也有一个定滑轮改变力的方向，再把拴有集卤桶的绳子一圈圈缠绕到大车上，使用牛来牵引大车转动，就像汽车发动机一样拉动绳子提升起集卤桶。古人岩工这样的操作极大地节省了人力。据了解，深海井现存的牵引大车高 2.5 米，直径 4.5 米，它是由杂木混制而成。当年依靠4到5头牛牵引大车转动，大约需要半个小时才能提起一桶卤水。也就是说，天车同大车一起共同度过了近2个世纪，被人们完好地保存至今。卤水打上来之后，就到了最后一步，煮卤为岩。首先，人们会通过踩踏提卤水车把卤水送到高高的晒卤架上，使其缓缓流下。卤水经过细密的竹枝流到地面的晒卤台内，既可以过滤掉其中的部分杂质，又可以利用阳光暴晒蒸发掉卤水中的部分水分，进一步提高了卤水的浓度，这样能够大大节省熬煮的时间。岩工把日晒后的高浓度卤水通过输卤管运到灶房，输卤管也是用竹子做的管道， 更神奇的是，古人烧卤水不是用柴火，而是用天然气。你没听错，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和使用天然气的国家。有卤水的地方，往往天然气也是储量丰富。根据记载，在东汉到蜀汉时期，临邛的井盐生产者在开凿盐井的过程中发现了天然气资源，并且创建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天然气井——临邛火井。人们居然用竹子根根相连，做出了天然气运输管道，输送到大锅下面，煮沸蒸发出里边的水分，最终就形成了白花花的盐结晶。古代人们就这么掌握了制盐的核心科技。最早记载这一伟大成就的就是《华阳国志》，书中生动地记载了当时利用天然气煮盐的情形。在欧洲，最早使用天然气的是英国，开始于1668年。而临邛人利用天然气的历史，且不说追溯到汉代，即使从近代算起，也比英国人早了1000多年。所以，我们可以说，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利用天然气的国家。不管是钻井提卤，还是煮卤为盐、分离杂质等等，一粒井盐经历千年传奇，中国人的衣食住行里藏着祖先们留下的无穷无尽的智慧。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常科学》。
2: 探索发现，聚焦科技瞬间，感悟新知，记录地球故事，零距离破译人类生存奥秘，跨时空探索宇宙恒久之谜，非常科学，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科学。
3: 非常科学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与中国科协联合推出。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亚楠。最近有杂志报道说，全球首对靶向基因编辑猴在中国出生了。这一最新的研究是来自南京医科大学生殖医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云南省灵长类生物医药研究重点实验室和南京大学的科学家们共同完成的。基因猴到底是什么呢？它的出生对我们的科学研究又有着怎样的贡献呢？基因编辑猴的出生依靠的是什么样的特殊的技术呢？今天的非常科学，我们将会为大家细细介绍。
5: 猴子属灵长类动物，猴基因编辑的成功将有助于建立猴疾病模型，更好地模拟人类疾病，大大降低药物研究的风险，未来有望定向改造人类基因，治疗基因疾病。
4: 研究人员采用的是最新基因编辑技术 CRISPR， 可以对目标 DNA 进行插入、删除或重写，类似计算机编辑文字一样对物种基因进行编辑，而且成功率较高。这一次中国科学家的研究证明，不仅可以利用这项技术较精确地编辑灵长类基因，还能够培育出个体。科学家首先给猴的胚胎细胞注射定制的核糖核酸，将 DNA 切割酶引导至期望的突破位点。这种编辑工具引导修改三个基因，一个是调节代谢的基因，一个是调节免疫功能的基因，第三个则是调节干细胞和性别决定的基因。科学家们在180多个单细胞期猴胚胎中同时靶向编辑了这三个基因，在对15个胚胎的基因组 DNA 进行了测序之后，他们发现其中有8个胚胎显示出两个靶基因同时突变的迹象，随后将遗传修饰过的胚胎转移到了代孕母猴的体内，而其中的一个就生出了一对孪生猴。检测这对孪生猴的基因组 DNA 证实的确存在两个靶基因突变。 不过婴儿猴目前仍然太年轻，现在科学家们还不能断定基因编辑是否会产生生理和行为学的

0: 影响。三年之后，猴子成年的时候，科学家们还需要观察这些基因编辑对他们的后代是否还会产生影响。将 CRISPR 技术用于猴子是许多实验室渴望的目标。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脑研究所主任罗伯特·德西蒙这样说道，
1: 我们也计划将这个技术用于猴。中国学者的成功将会增强其他小组使用灵长类开展这一研究的信心。
0: 虽然小白鼠也可以进行基本的脑生物学和疾病研究，但它们的大脑毕竟和猴子的大脑是不能比的。例如，许多药物对小白鼠有效，但却对人类无效。猴基因编辑的成功将会吸引药物公司的注意，特别是神经科学领域。科学家有望开展猴疾病模型的药物效果评价，这更接近人类疾病的情况，可以大大的降低药物研究的风险。怀特黑德生物医学研究所的干细胞研究员鲁道夫·叶里希是20世纪70年代率先构建第一只转基因小鼠的人。他认为这一研究结果是一个有趣的证明，他这样说道，
1: 下一步我们要看看能从中了解到什么东西。
0: 来自南京大学的黄教授这样解释说，
2: 组合突变并不代表任何一种特定的疾病综合症，尽管每个基因都与人类疾病相关，但是研究小组还没有对猴子的状况进行全面的分析，还必须开展进一步的测试评估。我们的第一目标是着手去完成这项研究，使之起作用。
0: 研究结果表明了，研究人员有一天或许能够构建出与多种突变相关的其他人类疾病模型。猴子基因组编辑的成功也提示了 CRISPR 技术可以用于人类。虽然现在这一技术已经用于体外人类细胞的基因编辑了，但还没有用在人类胚胎和成年人身上。相信这一技术可以用于人类，但考虑到安全性因素，距离人体应用仍需要很长的路要走。
3: 刚刚我们提到了 CRISPR 技术，那这项技术究竟是什么呢？它的神奇之处又来源于哪儿呢？
0: 说到这项技术，还要追溯到2007年。那一年，一家总部位于丹麦哥本哈根的食品添加剂公司的科学家们找到了一种新的方法，它能够增强细菌防御噬菌体的能力。这一发现使得这个公司能够为食品生产培育更强壮的菌株。于是一些基本的原理也被揭示，比如细菌具备一种有高度适应性的免疫系统，使得它们能够击退来自某种噬菌体的多次进攻。突然之间，不仅是食品科学家和微生物学家，很多领域都意识到了细菌免疫系统的重要性，因为它具备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特性，那就是它能以某个特定的基因序列为目标。之后，四个研究团队报告了这一系统，而这一系统就是我们所说的 CRISPR。在接下来的8个月中，许多科研团队利用它来删除、添加、激活或抑制了人体、老鼠、斑马鱼、细菌、果蝇、酵母、线虫和农作物细胞中的目标基因，从而证明了这个技术的广泛适用性。美国哈佛大学的基因学家乔治·切尔池这样说道，
1: 生物学家最近开发了 CRISPR 技术来精确操纵基因，这项技术的功效和应用性在各方面都更胜一筹。
0: 他的实验室是首批将该技术应用于人体细胞的实验室之一。基于这项技术，科学家构建人类疾病小鼠模型的速度要比之前快得多了，而研究单个基因则更为快速，能够立刻轻易地改变细胞中的多个基因，以便研究它们的互相作用。切尔池和其他的先驱者们已经成立了公司，希望利用这项技术治疗遗传性疾病。美国波兹曼市蒙大拿州立大学生物化学家布莱克这样说道，
2: 我不认为有任何领域的任何例子能够说明这项技术发展得过快。
4: 在我们居住的这个蓝色星球上，有太多的神奇与奥秘等待破译，人类科技发展的脚步一刻不曾停歇，只为让眼前的世界更加精彩。

0: 科技成就梦想，科技改变生活。非常科学，精彩正在继续。
1: 速度并不是 CRISPR 技术的唯一优势，切尔池的团队正在推广合成核酸酶在人体细胞中的使用。在三种类型的人体细胞中，在切割目标 DNA 方面，利用 CRISPR 技术要比合成核酸酶更高效，而且能比它处理更多的基因。为了说明 CRISPR 技术系统的简便性，切尔池的团队合成了成千上万的向导 RNA 序列，这就可以锁定 90% 的人类基因了。在切尔池的报告发表了三周之后，端纳的团队和一个韩国研究小组报告称，他们成功地利用 CRISPR 技术切除了人体细胞的 DNA。与此同时，另外一个小组透露说，他们利用这项技术创造出了变异的斑马鱼。一系列的研究报告造成了协同效应，为生物界赢得了广泛的关注。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市杜克大学的生物医学工程师这样解释说，
2: 如果只是一项报告发表的话，仅会获得一些关注，但是当有六份报告同时发表时，这便意味着它是大势所趋。
1: 而当来自北京市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的科学家高彩霞看到端纳的研究报告后，就被他们的理论所折服了。现在高彩霞的团队已经能够利用新质结构和合成核酸酶的技术在大米和小麦上进行研究了。
3: 通过利用 CRISPR 技术，我们已经成功地让大米的四种基因失去功能，这意味着这项技术可以用于改良大米这种重要的农作物。至于小麦，我们剔除了一种基因，使小麦获得了白粉并抗性。
4: CRISPR 的使用成本很低，这种免费的软件使得设计更加简单，它可以用于针对特定的基因，并且它的成本为零。另外，只需花费65美元便可以从某个基因资源库中获取基因，来设计自己的 CRISPR 系统。自2012年开始，共有11个科研小组为它提供了可用于 CRISPR 系统的 DNA 序列。这些序列已经见证了5000种 CRISPR 构造的产生。
1: CRISPR 技术的运用进展令人兴奋。想必科学家们还会利用这项技术取得更多新的科学成就，不如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非常科学啊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亚楠代表编辑制作，感谢大家的收听，秉承杨宁，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非常科学。

0: 以上节目内容由中国科协提供制作。
1: 在200万年前，地球上诞生了人类的祖先，在富饶辽阔的土地间，希望开始绵延。

0: 斯用他那征服之剑，在那美丽的尼罗河畔写下了人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我是包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3: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6: 上海第一台，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3: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6: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7: 我们不见不散。
1: 来，看这一行，
8: 左，右，下，右。
1: 好，这一行呢？
8: 下，左，上。
1: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8: 这看不清了。
1: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9: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8: 哦，
10: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11: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6: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12: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6: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13: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4: 我是林恩，因为以前听不到节目，你学习渠道还比较单一，现在你学习渠道更加多了，再加上有这种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主持人，他对这财经啊、投资理财啊还比较了解，而且他本身也是市场的见证者和经历者，那么他能够从一种公众比较客观的角度来去有这样的节目是非常有益的。最喜欢哪位嘉宾？比乐我印象挺深的，而且他好像现在做了一个 APP 嘛，我前面看了一下，对投资人说还是有帮助的。他有两个指标，我会事后再看一下。我觉得这个节目还是非常好的，因为

0: 其实真的像包包自己说的，他其实在做的是一个投资者教育的事情，这个其实是我们市场长期发展就最需要的。我一直在听股市大家谈。
1: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2: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捋捋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国科协和第一财经广播联合播出。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常科学。
4: 当山顶洞人发现钻穗可以取火时，人类拥有了温暖。当美索不达米亚人发明楔形文字时，人类学会了沟通。当爱迪生用灯泡点亮了黑夜，人类拥有了可控的光明。当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便不再遥远。
5: 从远古到现在，人类从未停止过前进的脚步。
4: 科技改变生活，
6: 改变生活。
7: 非常科学，
4: 用新奇的视角为您揭示不一样的科技世界。
8: 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亚楠。互联网上流传着一个说法，说是每天喝八杯水，也就是大约两升的水，有利于身体的健康。但是这真的科学吗？俗话说水是生命之源，没有水人类只能够生存三天。事实上，人体每天的水周转量，也就是水的总交换量，包括了我们摄入的水分和流失的水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们的需水量。曾有一项发表于科学杂志的研究颠覆了以往人们对饮水的认知。这项研究发现，每天八杯水很可能超过了大多数人真正的需水量。据了解，这个研究团队联合了近100个国际团队，基于稳定同位素法，对26个国家共计5604名受试者进行了研究，样本年龄覆盖8天大的婴儿到96岁的老人，进而推导出全球首个用于预测人体每天水周转量的公式，首次揭示了人类全生命周期的需水量规律。他们发现，20至35岁的男性每日平均饮水量为 1.5到1.8 升，相比之下，女性的饮水量要小得多，因为女性的非脂肪成分低于男性。例如，一位20多岁的女性每日的饮水量可能只有 1.3到1.4 升。话说，在大家喝水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我们购买的水其实也有保质期。众所周知，我们在超市里买到的预包装食物都有不同的保质期，比如一瓶巴氏杀菌鲜牛奶的保质期一般是7天，一瓶常温纯牛奶的保质期大多为6个月，袋装薯片的保质期是半年到一年。在生活中，大家都默契地遵循着过了保质期就不能吃了这样的原则。但是很多人其实从来没有注意到，货架上的瓶装水，无论贵的还是便宜的，竟然也有保质期。比如有些品牌的矿泉水保质期呢是12个月，也有的瓶装水保质期是24个月，而且产品规格不同，保质期的长短还不太一样。比如某个品牌的矿泉水4升装的保质期只有一年，而我们常见的550升则是2年之久。说到这里，大家可能有些疑惑，山川湖泊的水在地球上存在数亿年都没有发生变质，可为什么装进瓶子里就得给它设置一个保质期呢？同样是水，保质期为啥还会分长短呢？过期一天的瓶装水

0: 到底还能不能喝呢？对于这些问题，我们首先呢需要厘清一个概念上的问题。自然界里的水属于自然资源，但瓶装水是预包装食品。这两者虽然都是水，但是本质已经不同了。既然瓶装水是食品，那么就要考虑安全问题。一般来说，瓶装水源本身要符合水质卫生的要求，比如某品牌2块钱天然水的水源地就是水质比较好的千岛湖、万绿湖、丹江口等水域。瓶装水制水过程中还会经过多级精滤、紫外线或者是臭氧消毒，灌装过程也是全自动封闭的无菌环境。理论上来说，瓶装水里的水是经过灭菌的，不存在变质的条件。但要注意的是，瓶装水的保质期更多是对瓶子材质保质期的考量。市面上液体饮料常用塑料包装材质有聚乙烯、聚丙烯、聚氯乙烯和被简称为 PET 的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其中 PET 瓶占据液体包装 67% 的市场份额，是最为主要的材料。PET 这种材料物理化学性质都非常的优良，而且质量轻，无异味，可以拿来直接用于食品包装。但是 PET 这种高分子聚合材料里经常会添加少量的塑化剂，比如邻苯二甲酸酯，来增加塑料的弹性和耐用性。邻苯二甲酸酯是雌激素和抗雄激素的内分泌干扰物，会扰乱人体的内分泌系统，并刺激生殖肿瘤和与类固醇相关的癌症的生成，从而会影响人体的健康。而且这种物质会从塑料瓶向水体内迁移。2017年重庆疾控中心的理化检测所从重庆大型超市买回各种品牌的瓶装水44份，和重庆本地产的桶装水33份，进行了邻苯二甲酸酯的检测。有77件瓶桶装水里检测出了5种邻苯二甲酸酯，其余的12种则未检出这类物质。除此之外，瓶子的材质容量不同也会影响它的保质期，比如饮用桶装水的保质期就要比瓶装水短很多。饮用水桶的原料呢是聚碳酸酯，它所使用的增速剂是双酚 A， 也会随着时间的增长而向水体内迁移。另外，桶装水的水桶会重复回收再利用，旧桶当中的迁移量会显著的高于新桶。因此，饮用水罐行业标准专门规定，储存期限从生产日期起不得高于2年。也就是说，一个饮用水桶最多呢只能够使用2年，即使外观看上去良好，也必须要更换了，要不然就会出现水还没过期，盛放的桶先过期的情况。这么说来，放置一段时间的瓶装水里确实有可能含有塑化剂，但是先别慌，谈论任何化学添加剂都不能脱离剂量谈毒性。它的迁出量既受时间的长短影响，也受储存环境因素的影响。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非常科学，
2: 非常科学，
3: 非常科学，
2: 非常好听，
3: 非常好听。
0: 刚刚我们说到的邻苯二甲酸酯当中的危害物主要有邻苯二甲酸二丁酯、邻苯二甲酸丁变酯等邻苯二甲酸盐。据了解，有一篇研究瓶装水的水中邻苯二甲酸盐含量和温度存储时间的关系的论文中发现，在25摄氏度室温之下，储存的时间越长，瓶装水中的邻苯二甲酸盐的含量就会升高，但速度却很慢，而储存温度和阳光照射才是更加主要的影响因素。不过尽管如此，这些邻苯二甲酸盐的迁移量仍在安全的范围之内。中国对邻苯二甲酸二丁酯特定迁移限量要求不得超过 0.3 毫克每千克。世界卫生组织、欧盟委员会和中国规定的最大污染浓度为8

缪克每升。这样算下来的话，即便是在最高的极端高温环境40摄氏度放置上45天，它水中的迁移量也远远低于最高的阈值。并且这还是实验室中模拟的极端高温。现实生活里的瓶装水一般会被放置在室内阴凉的地方，甚至呢会被放进冰箱里冷藏。实际情况中，邻苯二甲酸盐在瓶装水中的含量可能会更低。就像刚刚我们说到的2017年重庆疾控抽检的77个品牌的包装饮用水，虽然邻苯二甲酸盐检出率特别高，但是整体的含量却都很低。说了这么多，回到我们最初的那个问题，那么瓶装水过期一天了，我们还能放心的喝吗？答案是，只要存储得当，临近保质期或者过期几天，它大概率还是安全的。据了解，美国的密歇根州政府曾经发布过瓶装水存储须知，这须知是这么说的，只要妥善处理和保存，瓶装水几乎能够无限期储存。不光是瓶装水，很多过期食品也是可以吃的。事实上，保质期并不是一条刻板的关于安全与有害的死亡红线。保质期呢，又叫做货架期，是厂商根据食品质量有关的化学动力学原理，在实验中模拟加速破坏的储存条件，定期检验质量变化，最终推定出来的一个指标。它是厂商对流通期内食品质量功效的一种保证与承诺。在国家标准 GB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当中，对保质期的定义是，预包装食品在标签指明的储存条件之下，保持品质的期限。这里的保持品质有两个层面的意思，一个是安全食用期，确保吃了不会伤害身体健康，另外一个则是最佳赏味期，食品在适当储存时保持外观、气味、质地、味道等质量的特征不变。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这两者缺一不可。因此保质期其实可以称作最佳食用期。在2019年发布的食品标志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里，其实给了一种更加直观的保质期标示，那就是在某年某月某日前饮用或食用最佳。而大家说的过了某个点儿就不能吃了，指的是保存期，这才是正常储存条件之下食品的最终使用期。所以总的来说，就是保质期等于货架期，但是小于保存期。过了食品的保质期，商家不再承诺食品的品质，但这并不意味着食品已经完全变了质，不可食用了。而且食品的实际保质期关键还得看储存条件和包装材料。比如罐头类的食品，经过预处理、装罐、密封、高温高压等工序，本身呢就具备长保质期、不易腐败的特点。差一天过期和过期一天，其实品质上可能差别不大。当然，对于一些保质期本身就比较短、容易腐败变质的食物，比如鲜牛奶、面包、烘焙、鲜果汁，超过了保质期就不建议大家食用了。长保质期食品食用前，也应该去观察一下食物的色香味，以确定没有显著的变化，再决定要不要食用。其实如果从食品安全上考量，瓶装水的保质期可能可以更长，但企业家都是最精明的一群人，一个相对较短的保质期既考量了产销周期，又可以推动商品的流转和管理库存，从而实现降本增效，利益最大化。因此早就有一些饮料品牌瓶装水企业为了增加利润，在偷偷地缩短保质期，只不过大家从没有注意过包装上的这个小细节罢了。好的，今天的非常科学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亚楠代表编辑制作，感谢大家的收听，并诚邀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与我们相约非常科学。

0: 前，地球上诞生了人类的祖先，在富饶辽阔的土地间，希望开始绵延。公元前3100年，威尼斯用他那征服之剑，在那美丽的尼罗河畔，写下了人类文明的诗篇。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2: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3: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2: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3: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0: 一才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1: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3: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3: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3: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3: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4: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5: 北京时间22: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7: 第一财经广播，
8: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9: 我叫王静，很高兴参加悦享会行走金融线路 A 的首发。
10: 线下好像还参加过他们在苏州那边举办的什么活动吧，
9: 还有一个是小狗钱钱的活动也参加了，
10: 就觉得这个证券博物馆挺好的，里面
11: 还有其他一些什么博物馆都可以，对吧？就关于这一方面的都可以了解一些。
9: 对，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我们都在行走金融。
12: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3: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4: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国科协和第一财经广播联合播出。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常科学。
15: 当山顶洞人发现钻穗可以取火时，人类拥有了温暖。当美索不达米亚人发明楔形文字时，人类学会了沟通。当爱迪生用灯泡点亮了黑夜，人类拥有了可控的光明。当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便不再遥远。
16: 从远古到现在，人类从未停止过前进的脚步。
15: 科技改变生活，
17: 改变生活。
3: 非常科学
15: 用新奇的视角为您揭示不一样的科技世界。
18: 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亚楠。很多人都喜欢自己在家中煮火锅吃，其中啊，蟹肉棒可以说是必选的食材之一。在翻滚的红油锅里，红色表皮下洁白的蟹肉开始变得膨胀松散，夹起来咬上一口，软糯精华，满嘴的麻辣鲜香。不过好吃归好吃，蟹肉棒的身份却很是尴尬，算不上主食，还经常被看作一种用淀粉做成的假肉。其实说来倒也合理，螃蟹每斤少说也卖个50-60块钱，去除螃蟹壳等不能吃的部分，螃蟹肉根本就没剩下多少。而超市里卖的速冻蟹肉棒便宜的一斤不到10块钱，怎么可能是用真的蟹肉做的呢？话说回来，如果不是蟹肉，那么蟹肉棒究竟是用什么做的呢？跟蟹有没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单从制作原理上来看，蟹肉棒跟蟹肉的确没有太大的关系。平时在超市便利店或者电商平台上买到的蟹肉棒，不论是进口的还是国产的，包装袋背后的配料表里第一个出现的准会是鱼糜。 鱼糜呢是一种把鱼肉搅碎再加入

0: 盐、糖等辅料制成的生鱼浆。在我国的烹饪界里，鱼糜早就不是什么新奇的食材了。福州的鱼丸、云梦鱼面、山东鱼肉饺子等这类传统美食都是用它制作而成的。基本上所有可食用鱼类都可以制作鱼糜，十几块钱买上一斤巴沙鱼就可以直接在家做鱼糜了。只不过工业生产主要用的是冷冻鱼糜，现在市面上能够看得到的包括蟹肉棒、鱼豆腐、龙虾丸、墨鱼丸、模拟扇贝柱等火锅或者麻辣烫里常见的食材，原材料基本上都是用冷冻鱼糜做的。虽然叫冷冻鱼糜，可不是把鱼糜直接冻起来这么简单。一条鱼被送入工厂之后，至少要经历七八道工序的折腾，才能够成为合格的蟹肉棒原料。其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就是漂洗，这样呢可以去除原料鱼的色素、腥味、脂肪、血液、酶类、水溶性蛋白质等物质，有利于形成凝胶。也正是因为凝胶的存在，大家吃到的蟹肉棒才会感觉到滑润有弹性。漂洗完的鱼肉在通过精滤和脱水之后，一公斤左右的鱼碎肉的重量可能就只剩下了不到三分之一，然后再往里面加入抗冻剂，再进行速冻，就可以防止肉里的蛋白质变性，影响鱼糜制品的品质。那么到了这一步，蟹肉棒的制作流程才算是走完了一半。接下来的环节最关键的是搅拌研磨。生产车间里，工人们会把半解冻的鱼糜跟各种辅料、调料、食品添加剂混合，分几次进行搅拌，直至形成一定强度的凝胶。往鱼糜里加入其他物质，主要是为了蟹肉棒的风味跟口感，这也藏着商家的小心思。比如说淀粉就是一种常见的辅料，它能够改善鱼糜的凝胶特性，更可以替代部分鱼糜，从而降低成本。但淀粉也不能加多了，否则就会挤压鱼肉的含量。国家现行标准规定，这个比例不能高于 10%。 所以记住了，如果以后大家吃到那种过于便宜的廉价的蟹肉棒，很有可能就是淀粉做的。另外，蟹肉呢，有时也会被添加到鱼糜里，这同样取决于商家对于成本的控制。毕竟，使用蟹味调料肯定比真正的蟹肉要来得便宜。回到生产车间，糊状的鱼糜混合物还会接受涂片、蒸煮、火烤、冷却、速冻等十几重考验，在不断变换的高温、低温和机器的共同作用之下，才能够进化成大约10厘米长、富有弹性的蟹肉棒。成品的速冻蟹肉棒周身包裹着塑料薄膜，它通常是聚乙烯。这种材料没有毒，只是温度过高就会出现热溶现象，在人体内留下一些无法分解的塑料制剂。所以如果是吃火锅的话，那么我们建议大家最好还是要撕掉蟹肉棒外面的薄膜。露出真身的蟹肉棒的表面覆盖着一层红色，内部为卷层结构，大概率呢是有四层，好奇的朋友可以去数一数。煮熟之后展开的话，隐约还能够看到它一条条的纹理，这完全是发明者的杰作，为了模仿真实蟹肉的质感。大家想不到小小的蟹肉棒里竟然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吧。不过讲究归讲究，那么也挡不住一些人们对于蟹肉棒的质疑。互联网上曾经流传过这样一则报道，跟蟹肉棒系出同门的鱼丸里几乎全是添加剂，没有多少鱼肉，这很难不让人担心蟹肉棒是不是真的安全。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先来听听这些食品添加剂在蟹肉棒里的用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非常科学，
1: 非常科学，非常科学，非常好听，非常好听。
0: 大家可能不认识乙酰化双淀粉、己二酸酯，但制备它的原料淀粉想必大家都听说过。 这种物质也叫变性淀粉，它能够增强蟹肉棒的凝胶性、抗老化性和保水性，说白了就是提升它的口感。凝胶我们前面说过是影响蟹肉棒弹性的关键，而抗老化保水则是为了防止蟹肉棒变硬，失去水分和弹性。要知道，除了鱼肉，冻鱼糜制品里含量最多的就是水，有时候占比甚至能够达到 80%。 保留或者添加较多的水分到鱼糜的制品中，不仅可以提高它的弹性，还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在蟹肉棒的配料表里，绝大部分添加剂都具备跟变性淀粉相似的功能，包括魔芋胶、卡拉胶等增稠剂，还有大豆蛋白、鸡蛋清等动植物蛋白。这时候有朋友就会问了，就算是为了让蟹肉棒更好吃，但这些添加剂真的能吃吗？这个问题其实可以从两个方面上来说。一方面，刚刚说到的这些食品添加剂早就广泛地应用在了食品工业之中了，比如变性淀粉，大家平时喝的饮料、吃的蛋糕、面条、饼干、冰淇淋里都离不开它。而魔芋胶和卡拉胶则跟胶水没什么关系，本质上都是糖类化合物，分别提取自魔芋块茎跟海洋植物。即使被添加到饮料、果冻、罐头等食品里，它们都是对健康有益的膳食纤维。动植物蛋白就更不必多说了，它本身就是一种蛋白质。如果大家平时不爱吃鸡蛋或者大豆制品，那么含有鸡蛋白粉、大豆蛋白的蟹肉棒或许还能够补充一些身体所需的氨基酸呢。而且从营养成分的含量来说，蟹肉棒其实也算是一种高蛋白食品。一包235克的蟹味棒里含有接近18克的蛋白质，这都快赶上两盒310毫升的鲜牛奶了。另外一方面，剂量决定毒性，归根结底，食品添加剂是否安全要以摄入的量为准。绝大多数国家都有一整套食品添加剂的规定和标准来约束商家，防止他们超标滥用或者添加不被允许的物质。当然，食品行业里不乏法外狂徒，作为消费者，为了安全起见，从靠谱的电商平台、超市等正规的渠道来购买蟹肉棒等鱼糜制品，或许可以降低吃坏肚子的概率。还有一点就是，就算蟹肉棒本身没有安全问题，要是你天天把它当饭吃，那么也可能会产生健康风险。不过对很多人来说，把蟹肉棒当饭吃，这不太现实。据了解，某批发电商平台上，一根即食蟹肉棒的最低价格为3.8毛，热量大约为9卡，而一个成年人每天摄入的热量至少需要达到1200卡，换算成蟹肉棒的话，大概就是133根，那么至少得花上50块钱。最关键的是，要是担心它的安全问题，执意要买贵一点的，那么50块钱也可能只购买5根蟹肉棒。明明都是鱼糜做的，相比1根4毛钱的蟹肉棒，10块钱的到底贵在哪里呢？如果有人曾经咬牙买过很贵的蟹肉棒，可能就会注意到它的包装上原料用的是深海鱼，尤其以阿拉斯加鳕鱼最为常见。这种鱼呢又叫做明太鱼，它的体型偏瘦长，周身布满了暗黄色的花纹，是继大西洋鳕鱼、太平洋鳕鱼和格陵兰鳕鱼之后的第四种真鳕，分布在北太平洋东部和白令海峡。虽然它顶着真鳕的名号，阿拉斯加鳕鱼其实没那么珍贵，它是目前深海鱼里产量最高的鱼种之一。除了用来制作蟹肉棒之外，你熟悉的汉堡店做麦香鱼也会用到这种鱼。话说回来，蟹肉棒的发明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70年代的日本，它用的正是阿拉斯加鳕鱼。那个时候为了追求以假乱真的口感，日本人在加工的时候会选用阿拉斯加鳕鱼做成的高级传动鱼糜，制作出蟹肉棒最佳的弹性跟脆度。 船洞需要出动大型的专业捕捞船队，并且

0: 使用昂贵的设备，把活着的鱼瞬间冷冻，保持其最佳的鲜度。因此，当时的蟹肉棒价格昂贵，无法走入普通人的家里。后来的鱼迷不仅限于船冻了，大部分的阿拉斯加鳕鱼被运到岸上二次冷冻加工，蟹肉棒的价格就降了下来。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有一些企业延续使用了传统鱼糜来制作蟹肉棒的传统。所以，相比国内厂商生产的蟹肉棒，你购买一根进口蟹肉棒，自然要花更多的钱了，因为里面还包括了外国商家转嫁给你的关税，以及跨国冷链运输所产生的费用。这时，有人可能还是忍不住要问。为什么国内企业不学习国外生产高价的蟹肉棒呢？事实上，中国也早在80年代就引入了国外的加工技术，只是缺少了阿拉斯加鳕鱼的原料。之后呢，等到自由贸易的口岸开放，国内开始大量的进口俄罗斯的鳕鱼冻品，但主要不是供给国内的鱼糜制造商，而是再加工成冻鱼片，出口到欧美和日本等市场。很有可能，附近超市里摆着的高价蟹肉棒用的其实就是中国出口的冻鱼片呢。另外，国内企业为了生产蟹肉棒，也想了很多办法，比如说用低价的海洋小杂鱼和淡水鱼来代替阿拉斯加鳕鱼。早在80年代末，就有人在湖南、湖北地区开始对白鲢鱼、草鱼、鳙鱼、鲮鱼等淡水鱼进行鱼糜生产研究。所以说，不论是卖10块钱还是3毛8，蟹肉棒其实都是鱼肉做的，而这也没什么不好啊。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常科学
2: 》，探索发现，聚焦科技瞬间，感悟新知，记录地球故事。零距离破译人类生存奥秘，跨时空探索宇宙恒久之谜，非常科学，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与中国科协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亚楠。在医院，它被用来治疗肿瘤；在家里，它可以让物品变得智能；在水下，它可以用来发现沉船；而在宇宙，它则是揭开恒星奥秘的钥匙。它就是声波。今天的《非常科学》，我们将要和您一起来重新认识一下无可不能的声波。
1: 跟踪飓风。
4: 地震波和声波有何不同呢？答案是没有。当次声波在地球深处无法传播时，就叫地震波。
3: 是的，什么也阻止不了声波的传送。美国研究人员最近发现，飓风所发出的声响能够传到陆地的深处。他们对两个地震监测站收集到的地震记录进行了检查，从中找到了1992年8月席卷大西洋的安德鲁飓风的踪迹。原来安德鲁的强劲风力不但产生了次声波，而且这些次声波还透过海水传入了地壳，从而被几千公里之外的哈佛地震监测站给记录了下来。一时间，科学家们纷纷翻出几十年来的地震档案进行重新研究，希望能够找到另外一些飓风呼啸而过的踪迹。他们尤其想要知道，随着地球变暖，飓风的活动是否比一个世纪前更为活跃了？参与这项研究的卡尔·埃贝林这样解释说：“
5: 对飓风的卫星观测始于1966年，在此之前资料甚少，
3: 而第一台低智能监测仪却可以追溯到1889年。声波为我们评估全球变暖与飓风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多世纪的数据。”
1: 智能家居。
4: 怎样才能让一张不起眼的木桌拥有开关电视或提高音量的功能呢？话筒、电脑和声音是这款桌子遥控器的关键所在。
3: 当 使用者

0: 拍打桌子的时候，它就会像鼓一样震动，由此产生的声波通过木头传到内置的迷你话筒，并被记录下来，转换成为电信号，再传输到电脑里。电脑中配置了由巴黎市立高等工业物理化学学院的教授迪亚斯芬克发明的反声镜，这其实是一个电子元件，它能够像倒放一段录音那样将整个前后给颠倒过来。反声镜子既能作用于听不见的声音，也会对木料中传播的次声波作用。当次声波遇到反声镜的时候，就会被立即反射回其产生的地方，也就是使用者拍打桌面的地方。这样电脑就能对声波的发源地进行定位，从而把位置与指令联系起来，桌子就这样变成了键盘。只要在正确的地方轻轻敲打，电脑就会执行相应的精确指令。
1: 这个桌子可以充当开关，这里敲一下，嘿，电视就开了，再敲一下，电流就被切断，电视机关闭。利用这一技术，可以在任何物体上制造异形按钮，乃至砸出一整套可移动的电脑键盘。
2: 声波治疗，
1: 把手术刀通通束之高阁吧。从今以后，我们用声音来给病人做手术。当然，医生们并不指望用铺天盖地的动听音乐将病人包围，就能使病痛消失不见。用声音治疗时使用的是超声波，声波在物质内部传播时，将使原子产生震动，令物质升温。对金属和矿物是这样，对人体也是这样。因此，何不用超声波把肿瘤、结石、凝血块什么的灼烧呢？如今，人们已经开始用这个技术粉碎肾结石。在超声波作用下，输尿管中形成的坚硬结石将产生剧烈震动，从而粉碎瓦解，随着尿液毫无痛苦地排出体外。
0: 其他超声波手术还在试验阶段，尤其是脑部超声波手术。最近，瑞士的外科医生将困扰病人多年的脑部病灶成功去除了。医生们将超声波术指向了导致病人大脑功能紊乱的病变细胞，直到他们的温度上升到60摄氏度，最终死亡。这一手术也使得病人得以戒断了为了止痛而使用了12年之久的吗啡。正在巴黎肖石库济慈医院负责研究这项技术的神经外科医生安娜·波什这样评论说，
2: 这项技术的可贵之处在于，我们不用触碰大脑表层，就可直接对大脑深处的区域进行治疗。但是在实验继续进行之前，超声波手术刀的精确性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1: 搜寻沉船。
2: 2002年11月19号是黑色的一天，威望号邮轮在驾驶到西班牙附近海域时遭遇到暴风雨，裂成两半，沉入了漆黑的海底。船组成员有幸获救，但是船上装载的 7.7 万吨原油很快就会通过船体缺口堵住，问题随之而来。
0: 这一区域的海洋深达3500多米，盲目下潜寻找是不可能的，声音就成了唯一的解决之道。专家们倾听着来自海底的回声，朝着失事地点前进，希望能够找到沉船。
2: 哔哔两声回荡在静静的船舱中，探测器发现了躺在海底相距4公里左右的两段残骸，海底机器人终于可以扑向海底深处，及时阻止了原油泄漏。
0: 其实每年用这种方法发现的沉船不在少数，搜救船上的声呐释放出来的超声波在水下传播，碰到障碍物便会像光线遇到镜子那样反射回来，为搜救船上的传感器所捕获。根据超声波的来源方向来回所需的时间，电脑会锁定障碍物的精确位置，从而得到精密的海底地形图，误差不超过几厘米。更棒的是，通过研究那些反射回来的声波，专家们可以推断出物体的构成部分。不同的障碍物，比如沙子、岩石或者是金属反射回的声波各不相同。这种技术尤其适用于对可能拥有石油资源的沉积区域的探测。
1: 以声消声，
2: 一加一等于零，这怎么可能呢？但是在声波的世界里就行得通。
0: 因为一种声波可以消除另外一种声波， 事实上，声波是空气中一系列的高压和低压，只要将一种声波与其波形正好相反的声波互相叠加，两者便会相互抵消。
1: 那么我们可以利用这项技术像使用遥控器给电视静音那样熄灭巨大噪声吗？
2: 哦，这个不是想象中那么容易。在精确制造出相反声波之前，首先要记录下原始声波，需要用一组话筒来捕捉干扰音，再将它们输入电脑，从而计算出相应的相反声波。这一切都要在 0.01 秒之内，也就是巨大的噪声传入到我们耳朵之前就完成。因此，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消声遥控器的出现还有待时日。
0: 但是这一原理已经在飞机驾驶舱得以实现了。针对飞行过程中可以预知的单调持久的噪音，飞行员所戴的耳机被置入了一种程序，能够精确地计算并释放出来完全相反的声波，以中和机舱中的噪音。
1: 监测彗星。
2: 2009年10月8号11点左右，巨大的爆炸震动了印度尼西亚南部的苏拉威西岛，惊慌失措的居民以为遭遇了地震，纷纷逃出室外，却在天空中看到了一团巨大的烟雾。
1: 于是，当局想到也许是飞机失事，立即展开了残骸搜索工作，却一无所获。直到10月9号，两位加拿大研究人员伊丽莎白·希尔伯和彼得·布朗的发现，才最终破解了谜团。原来是一颗直径大约是10米的彗星在城市上方15公里的空中爆炸了。
0: 美国航空航天局也在卫星照片上发现了火流星的踪迹，证实了加拿大研究人员的判断。那么，加拿大研究人员是如何在万里之外检测到这颗彗星坠落的呢？这多亏了60个分布在全球的对地球声音进行实时监测的工作者们。这些传感器最初用于监测核爆炸，其灵敏度足以感测到任何微弱的次声波，自然会检测到发生在大气中的彗星爆炸了。研究人员通过追溯那些次声波的来源，并且对不同传感器接收到的数据进行交叉比较，就能够精确地确定爆炸点了。记录下来的数据同时还可以模拟出陨星的轨道，并计算出爆炸强度。而在印度尼西亚的这次爆炸，其威力相当于5万 TNT 炸药，是日本广岛核爆炸强度的3倍之多。除此之外，声波的作用还有很多，比如能够窥探恒星的奥秘，能够制造冷气和统计海中的鱼群，甚至还能够制造触觉等等。如此种种的超能力，都是聪明的科学家们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设想和实验为我们带来的神奇效果。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非常科学也要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亚楠代表编辑制作感谢大家的收听，并祝您周末愉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3: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4: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5: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6: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2: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4: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5: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7: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5: 发现优质公司。
2: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8: 专业创造价值，深度决定未来。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2025向心发声。财经早点，网罗昨夜今晨最新财经资讯，24小时财富之旅从这里起航。交易进行时，实时追踪市场动态，把脉行业发展趋势，让投资决策更加明智。财经午间到，热点焦点财经事件权威解读，午间思维体操，轻松把握财经脉搏。中国财经60分，全面更新财经要闻，洞悉经济走向。60分钟深度解读中国经济大事。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9: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10: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9: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10: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2年还升值呢。
9: 啊，
1: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11: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2: 我是林恩，因为以前听不到节目，你学习渠道还比较单一，现在你学习渠道更加多了，再加上有这种、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主持人，他对这财经啊、投资理财啊还比较了解，而且他本身也是市场的见证者和经历者，那么他能够从一种公众比较客观的角度来去、有这样的节目是非常有益的。最喜欢哪位嘉宾给了我印象挺深的，而且他好像现在做了一个 APP 嘛，我前面看了一下，对投资人说还是有帮助的。他有两个指标，我会事后再看一下。我觉得这个节目还是非常好的，因为其实真的像包包自己说的，他其实在做的是一个投资者教育的事情，这个其实是我们市场长期发展这最需要的。我一直在听股市大家谈。
13: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4: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5: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国科协和第一财经广播联合播出。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常科学。
16: 当山顶洞人发现钻穗可以取火时，人类拥有了温暖。当美索不达米亚人发明楔形文字时，人类学会了沟通。 当爱迪生用灯泡点

0: 亮了黑夜，人类拥有了可控的光明。当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便不再遥远。
1: 从远古到现在，人类从未停止过前进的脚步。
0: 科技改变生活，
2: 改变生活。
3: 非常科学，
0: 用新奇的视角为您揭示不一样的科技世界。
4: 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亚楠。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之中，沙漠就是连绵不断的沙丘，成群的骆驼，松软的黄沙，它静默高大神秘。事实上，沙漠的样子比你想象的更为多样。人们对沙漠的印象大多来源于平滑的新月形沙丘，但沙丘的样子远不止于此。今天我们的故事就要从沙丘开始说起。一些学者会把面积3万平方公里以上的沙漠称之为沙海。从高处望去，各种各样的沙丘就像是沙海中的波涛，而沙丘表面的沙波纹犹如水面的细浪，处处可见。塔克拉玛干沙漠内部以裸露的巨大沙丘为主，不仅有我国其他沙漠普遍分布的各种形态的流动沙丘，还有着各种特殊形态的沙丘类型，在不同的地形部位和不同的风况之下，会变换出千姿百态的沙波纹形态。中国沙漠学家朱振达先生曾说过，塔克拉玛干是风沙地貌的博物馆。塔克拉玛干沙漠位于新疆境内的天山、昆仑山、阿尔金山和帕米尔高原之间，东西长1100多公里，南北宽550公里，面积大约为33.76万平方公里，占我国全国沙漠面积的一半之多，是我国第一大沙漠。除了西部的马扎塔格、罗斯塔格山，中南部的北冥峰隆起高地和深入到沙漠内部的一些河流沿岸之外，其余的都被沙丘所覆盖。其中流动沙丘的面积大约为27.7万平方公里，占沙漠总面积的 82%， 固定半固定的沙丘仅占到 18%。按总面积来说，塔克拉玛干沙漠是世界上排在撒哈拉、卢卜哈利、大沙沙漠和卡拉库姆之后的第五大沙漠。另外，由于排在前面的几位沙漠中，只有位于阿拉伯半岛的卢卜哈利沙漠总体上同属于流动性沙漠，因此塔克拉玛干沙漠又被称为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流动沙漠可谓变幻莫测，而关于沙波纹的形成原理也同样有着许多说法。有人把沙波纹的形成归结为沙子颗粒大小不均，也有人归结为自然风的脉动，也就是风速忽大忽小的变化。更多的人则认为是跳跃运动的沙粒撞击地面所形成的。最常见的就是直线沙波纹，也是最基本的沙纹形态，它具有明显的波状形态与平行直脊，而网格状沙纹看上去就像粘土皲裂的形态，也十分近似格状沙丘。在我国还分布有羽毛状沙丘的沙漠，并且还是独一份的，那就是库姆塔格沙漠了。它地处罗布泊洼地南缘，是我国自然条件最为严酷的一个沙漠。最大特色就是它的羽毛状形态沙丘，这种沙丘在世界上非常少有。目前科学家们对这种沙丘的形成持有断裂控制说、封城说等等学说认知。在2007年之前，库姆塔格是国内所知最少的沙漠，著名的植物学家彭加木就是在这个沙漠边缘的罗布泊失踪的，从而使库姆塔格长期以来笼罩着一层神秘的面纱。除了沙丘，沙漠中还有硬朗的一面， 库姆塔格沙漠的 U 型峡谷是沙漠中的另外一种特色景观。走进峡谷内部，两边铁灰色的陡壁棱角分明，非常具有质感。库姆塔格北低南高，海拔从800多米到2600米。历史上曾有10多条发源于阿尔金山的河流，穿过沙漠汇集于罗布泊洼地。每年5至7月，来自南面阿尔金山的季节性洪水咆哮而下，年复一年，在这沙漠的腹地冲刷出一条长达10公里、深约200多米的峡谷——红沟大峡谷。沙漠从来都不是单一的。位于新疆准格尔盆地中央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是中国第二大沙漠，2005年被中国国家地理杂志选美中国特级评为中国最美的五大沙漠之一。沙漠东部的五彩湾以赭红色的连绵山丘为主，夹杂着黄、白、黑、绿等多种色彩，是戈壁荒漠中美丽的雅丹地貌。很多人对沙漠的潜在意识是干旱，但其实沙漠并不缺乏生机。沙土层下面埋藏着丰富的地下水，供沙生植物生长。腾格里沙漠中存在着422个青绿色草湖，其中积水的湖泊大约有251个。这些湖盆大多是长条形，卧在高大的沙丘下方。腾格里沙漠地处内蒙古阿拉善高原的东南部，面积有 3.87 万平方公里。蒙古语中腾格里是天的意思，形容这片沙漠像天一样高远和辽阔。据当地牧民说，登上腾格里离天3尺3，他们对腾格里沙漠万分敬畏，但却又十分依恋。从古至今，蒙古族牧民在腾格里沙漠的绿洲上建立家园，在绿洲之间来往迁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非常科学》，
1: 非常科学，非常好听，非常好听。
4: 沙漠中的月亮湖是这里重要的旅游景区，它静静地卧在沙丘之间，等待着游客的亲近。人们说，月亮湖有三奇。一是形状似中国版图，二是湖水富含大量的微量元素，三是黑沙泥是很好的泥疗用品。腾格里沙漠中最大的湖泊面积可以达到40至50平方公里，而小的还不到1平方公里。一些蒙古族牧民的家就建立在这些沙漠湖泊的旁边，所以沙漠并不是干旱的不毛之地。季节变化影响着流域的降水、高山融雪等水分补给，导致地下水位抬升，会出现沙漠中的季节性河流和湖泊。当地人称这些沙漠中的湖泊为海子。这样的海子在位于中国内蒙古自治区西部的巴丹吉林沙漠有140多个，水面达10000多亩，组成大漠一道亮丽湿润的风景线。而其中又分为咸水海子和甜水海子，有的出碱，有的出盐。有一处盐海子咫尺之遥的边上却喷涌着甜水，神奇的不可思议。巴丹吉林沙漠腹地不仅以高大的沙丘闻名于世界，众多高大的沙山和沙间湖泊相伴，形成了独特的沙漠景观。当然，在沙漠中不仅有好景观，也有着它独特的生命世界。有水的地方就有植物，红柳、沙蒿、梭梭、花蚌、胡杨、沙棘等都是沙漠里的原生植物。沿着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塔里木河两岸有很多胡杨林，秋天经常能看到这里一片金黄的盛况美景。在塔克拉玛干东北角的玉里县境内，沙漠中坐落着一片金色的胡杨林，它们周围还生活着一些罗布人。那些季节性河流、湖泊还会成为一些鱼类和禽类的家园。腾格里沙漠所处的地理位置正好在西伯利亚至中国华北至华南的候鸟迁徙路线上，许多涉禽和游禽在沙漠湖泊中繁殖后代，所以猛禽拥有取之不尽的食物。 加上牧民对

0: 猛禽十分友善，干扰很少，腾格里沙漠自然就成为了猛禽繁殖的天堂。当你身在沙漠之中，偶然发现一只美丽的赤狐跑过梭梭林，就可以推断那片沙漠区域还保存着完整的食物链，生态属于良性发展的状态。一年中的初春时节，返回腾格里沙漠湖泊的黑翅长脚鹬进入了恋爱季节，它们成双成对在湖畔追逐嬉戏，并在浅水沼泽中筑下爱巢，产下爱情的结晶。黑翅长脚鹬是腾格里沙漠湖泊中的优势物种，几乎每一个湖泊边都可以看见它们的身影，听到它们的聒噪。到了三月中旬，天鹅也从南方归来，它们在伊克尔湖中逗留半月，补充能量，积蓄体力，然后再进行上千里的飞行，去遥远的西伯利亚繁殖后代。沙漠作为一种地球原生的地貌，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这里的植物和动物都能根据自身的生存需求调整活动空间，来适应沙漠干旱少雨的气候，人类也不例外。沙漠中同样有人在此长居，合理利用沙漠中的风能、太阳能、埋藏的矿产以及各种能源和资源。已建成的塔里木沙漠公路是目前世界上在流动沙漠中修建的最长的公路，南北贯穿塔里木盆地，沿途风景壮美，除了大片的胡杨林，还有黄龙闹海般的沙丘群，其鳞甲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给人以无限的遐想。塔里木沙漠公路被列入了吉尼斯世界纪录。这条长达522公里的公路，从北往南纵穿了被称为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从空中往下看，沙漠公路像一条游弋在茫茫沙海中的黑色长龙。为了防止道路被流沙所吞噬，沙地上以芦苇草方格固沙，并树立由尼龙网芦苇排建造的阻沙栅栏，牢牢地挡住了强悍的风沙。很多人向往沙漠，是被照片中茫茫无际的黄沙中巨大的沙丘所震慑。但是，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沙漠从来不是单一的，它也有着自己丰富的生态，变幻的风景。当你翻过巴丹吉林的沙山，走过塔克拉玛干的沙海，穿过古尔班通古特的梭梭林，你会真正感受到沙漠的雄浑与壮美，或许在你的梦里还会响起驼铃的声音。
1: 好的，今天的非常科学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亚楠代表编辑制作，感谢大家的收听，并且邀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与我们相约非常科学。

在富饶辽阔的土地间，希望开始绵延。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两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0: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1: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常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2: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分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虎案件，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3: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北京时间2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0: 听见第一的价值。百业前行，为创新者胜。
1: 报时新经济，
2: 报时新经济，
1: 报时新经济。
0: 万众追光，为探索者成。
1: 点击新未来，
2: 点击新未来，
1: 点击新未来。
0: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3: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1: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4: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0: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5: 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90.9兆赫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报时未来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
6: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关注到的是2026亚布力论坛第26届年会，本届年会主题为信心、机遇和新篇。
7: 接下来时间就让我们关注到本次论坛的精彩内容。
8: 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的是亚布力论坛轮值主席、滴贯通创始人、主席李小加先生，有请。
9: 去年来呢，谈了我们25周年，25周年四分之一个世纪，我们在那个时候开始在这个地方，在这个黑土地里，在这里面的篝火里边，在这个时候呢，那是我们激情浩荡的年代，共同创业的年代。这个25年，我们去年做了一个非常全面的回顾，充满了记忆，充满了感激。那么呢，去年我们也谈到了25周年完了，下边怎么办？那么呢，这25周年，我们今天谈到信心、机遇、新篇。可是今天在很多事情上，我们突然发现，似乎我们又回到了25年前，25年前的焦虑。我们从这焦虑中间要走出来，找到信心。我们25年前面临的挑战，同时又是机遇。25年前，我们很多，我们都还年轻，我们才刚开始创业，或者创业才在开始，每天都是一个新篇。但那个时候，我们可以把它叫做这个25年，某种意义上讲呢，我们可以把它叫做全球化的1.0。在这个全球化的1.0里面，有三个核心的主题。第一，拥抱互联网。这个互联网，那个时候我们拥抱互联网，我们互联网给的我们的世界是 Tom Friedman 说世界是平的。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是相信世界是平的，终于世界是一个 global village， 一个全球的村庄。全球化的另外一个拥抱，就是拥抱真正的美元秩序。我们加入了，我们被接受到了国际的秩序之中。国际秩序中间的最核心的，就是一个美元为主导地位的。我们通过中国的制造换取美元，完成了我们真正的从这个站起来到富起来，最终到今天的强起来，是依仗着这样一种 1.0 的全面发展，拥抱了这样美元的秩序，货币成为了整体能够互联互通。全世界华尔街的模式引入到了，早期就在香港引入到了内地，整个全世界的金融似乎已经成了完整的一个互联互通的连体。第三个拥抱，就是拥抱中国制造。中国制造真正的成为世界工厂，后来又成为世界办公室。总而言之呢，中国又创造了一个世界的奇迹，在全球做到了一个从未历史上没有做到的，就是一个非通胀的增长。就是我们通过中国的制造，让全世界享受到了1/4世纪的非通胀型的增长。所以说，我们说1.0，全球化的1.0，核心的字是拥抱，核心的字是相向而行。我们融入世界，世界和我们全体一起共同发展。下一个25年还能这样吗？下个25年，我们把它叫全球化的2.0。2.0将怎么开局？我们这个新篇怎么开启？我们的信心怎么建立？我们必须要认知未来的挑战，才能找到未来的机遇。那么2.0和1.0一样，都是始于战争。1.0是反恐战争的开始，宾拉登、911，某种意义上讲，是我们一个大转折。西方没有时间，没有精力，我们变成了一个整个全球化启动的时候呢，是始于战争。今天

下个25年似乎又一次的要始于战争。今天的战争和25年前的战争有什么相像，有什么不同，我们大家都在拼命的在想找到答案。那么在这个全球化2.0这里边，我们还是拥抱吗？我们还是相向而行吗？显然在很多问题上我们开始似乎相背而行，从拥抱这个字变成去这个字。那么在同样在2.0里面，我们是又是三个和1.0几乎一样的主题。今天是拥抱 AI， 那个时候是拥抱融入美元秩序，今天似乎我们又要走到一个去美元秩序的大的历史潮流之中。1.0的时候是拥抱融入中国制造，今天似乎又有人开始要去中国制造。因此在2.0的这个时代里面，我们怎么能够真正的认识到我们的芯片是什么，我们的机遇是什么，我们的信心从何建立。因为今天的 AI 开局的时候就不像互联网25年前的互联网是大家共同拥有互联网，尽管我们也有分隔，但是分隔最后实际上是让大家都发展起来了。我们有我们的百度，我们有我们的腾讯，我们有我们的阿里，他有他的 Meta， 他有他的 Google， 他有他的 Yahoo， 但是最终我们互联网实际上全世界的互联网的标准都最后走向了统一。可是今天的 AI 似乎我们要这么全球化的，在这么大的一个彻底改变人类命运的大事面前，我们似乎有巨大的势力在西方，在美国想在 AI 里边不再是让我们变成一个扁平的世界，要把变成一个有强的世界。 We're building walls rather than taking down walls。 那这样的一个世界今天是我们在 AI 的领域里边大家要面临的巨大的挑战，但是很有可能转眼就是机会。因为在 AI 的发展中间，我们今天整个这个题，整个这次的年会会高度聚焦 AI， 和我今天只是起个头。因为在 AI 这个领域里边，我们最终是个大的金字塔，金字塔的顶部是个三层金字塔，顶部是模型，中部是应用，底部是基建，底部是能源。在这个上面我们一定，我们在顶部上急起直追，我们在中间将来的最终是获到落到这个人形这个机器人，落到生产，落到真正的实体的时候，中国一定会走向世界，一定会统领世界。而我们的能源上面，特别是新能源上面，所谓 AI 的这个巨大的这个金字塔，实际上我们绝对的有信心，我们绝对的看到了机遇，芯片一定会成功。但是这个芯片在今天很大一部分的世界还想重砌一个柏林墙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信心必须清醒，我们的机遇必须一定是伴随着挑战，我们的芯片一定是和上一次芯片很不一样。这是 AI。 第二，去美元，就是我们的货币，我们的金融。在 1.0 的时候，在我们整个企业家论坛，我们基本上也是三批人。我们一批人是互联网的弄潮者，几乎所有今天的互联网大厂的创始人都是我们亚布力的理事。然后我们整个几乎所有中国版的华尔街金融也都是我们亚布力的常客和中坚力量。我们的中国制造更是我们亚布力中心的核心，这是中国企业家的缩影。在今天2.0里边，我们的 AI， 我们今天大家会看到很多的新面目，很多的新公司。这些公司在他们这些年轻人，我们在他们身上看到了我们25年前的光彩和希望和对未来的渴望。所以说我们的 AI 在2.0里边将会是更一个新的大提升。但是我们的2.0里面，我们的金融将会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个世界到底怎么走不知道，看不清。因为美元，去美元，去美元不是我们要去美元，是他自己做了太多的事情以后让美元可能不得不去。这么高的债务，天天的制裁，使得他到最后自己

自觉于本来全球愿意拥抱美元秩序，很有可能逐渐的自觉于美元秩序。当然他们现在似乎找到了续命，他们的续命就是 crypto， 续命就是虚拟货币。因为今天美国真正的完成了对虚拟货币的彻底的收割，彻底的摆平，今后的 crypto， 今后的虚拟世界货币几乎是美元的一个载体。那么在这里面，美元肯定有个短中长期的三个大变化。短期内 crypto 特别是稳定币一定给美元给美债续命，因为多出很大的新的美元美债增量。中期一定给美元有很大的续命，因为很多失败的国家都有可能用美元的稳定币作为自己的替代货币，因此给美元造成新的增量。但是长期只要进入到了全部都是虚拟货币，只要稳定币已经变成了一个大家广为接受的在美国之外的货币，甚至美国之内的货币的时候，美元在没有华尔街的保护之下还能继续保持自己的美元霸权吗？我们有待一目。所以说呢， crypto 是它走出的一条必经之路，它这样走下去也就意味着我们不可能沿着这条路再往前走。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政策取向已经很清晰了。那好，3.0 的货币到此，3.0 的第三个中国制造，别人要去中国制造，那我们就要走出去，我们就要完成去中国制造中间，我们肯定不能去。但是呢，现在的中国制造不可能像上个四分之一世纪的中国制造这样轻轻松松地走出去。我们给世界造成了非通胀性的增长，但是今天的世界不知道什么样的逻辑变成了它的决策的基础，对我们的中国制造。因此中国制造必定要走出一条更加艰苦，但是一旦成功就是更加永远持续的一条路。那这条路首先第一是企业家要走出去，这个呢我们会有很多的走出去的论坛。更重要的是他收割收编虚拟货币，我们一定会突出走出另外一条路，就是数字人民币，人民币数字化，数字人民币。这今后的世界 2.0 最重要的是两个货币在全世界，第一个是美元，可能最终走向稳定币式的美元，第二是中国用中国制造的产能作为货币，放到区块链，最后用中国的产能产生出新的世界的信用秩序，是完全有可能的。他走他的 crypto 路，我们走我们的数字人民币的路，真有可能最终他是在续命，我们可能争到了一个新的未来。所以说今天我看到很多的朋友们，我们25年前在这儿创业开始，今天我们很多的年轻人像我们当时一样齐聚亚布力，再踏新的征途。像我这样的老兵都已经到了65岁了，但是今天又在站到了创业的最前方，因为我看到了货币战争，我看到了讲的产能的数字化货币的战争，中国的华尔街一定会走出另外一条路。我们是不是还是要一定做股权，一定做债权？我相信5年以后甚至更早，我们回来在这讨论的时候，是中国第一次要走 CFO， 叫做现金权。因为今天我们有了 AI， 特别是最近这几个月 AI 的 agent 和小龙虾等等，最有可能全面突破就是在 CFO， 在金融领域里边，不是去颠覆今天现有的金融秩序，颠覆不了，因为它太强大的既得利益和现有的监管机构、监管机制和法律基础。我们一定走向的另外一条路，就是用 AI 能够彻底的解决必须靠上万人地推的现金权的全面发展。所以这是2.0中间的核心内容之一。总而言之，回到今天，我们亚伯利也要2.0，我们的1.025年，今天可能是2.0的开始的年段。2.0什么特征？年轻化、国际化、科技化。今天这次的年会
就是

0: 想向大家第一次展示我们的年轻化，展示我们的国际化，展示我们的科技化。那么今天我们一直说亚伯力这个地方是个见证奇迹的地方，我们是中国的达沃斯，成为这个世界的亚伯力。那我们今天再次聚在这里，我们在2020启动的时候，我们在不同的方向、不同的现况、不同的前景下，绝对找到信心，绝对能够找到机遇，绝对最后展开新篇。我期待着和大家共同走向下一个25年。谢谢。
1: 好，谢谢小家主席梳理了前25年、后25年，也展望未来的25年三个层次。第一个 AI Open Router 有一个数字，在 LLM 的调用看，排名靠前的是中国公司，在 Market Share 里头排前10的中国的大模型公司占了4位。我们再来看制造业，美国1945年制造业占了全世界的40%，它花了多少时间衰弱呢？花了30年到50年才逐步的衰弱的。我们现在的制造业占全世界制造业的占比是多少呢？30%多。而且制造业是我们的国本，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小家讲的是对的，未来制造业必须进一步夯实它的基础，整个国家在世界的舞台上才有它的竞争力。至于说小家讲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对亚伯力的新陈代谢起着至关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大家好好看今天出席论坛的嘉宾，年轻的面孔变得越来越多了，也就是年轻化、国际化、科技化的亚伯力的新鲜的血液一定会把亚伯力带到一个新的辉煌的25年。他们在演讲的过程当中都有一个关键词叫做科技。我们接下来的论坛有很多的主题紧紧的跟科技密切相关，当然我们覆盖的除了科技之外，还有科技所带动的产业，还有科技所带动的投资等等等等。那么接下来的这些发言嘉宾，他们就是这些产业和这些领域的亲力亲为者。第一位演讲嘉宾，他是具有代表性的年轻的创业者，他也代表着中国的硬科技的实力。他从全球著名的4足机器人到人形机器人的发展的过程当中，每一步都立下了里程碑式的功劳。他的产品一上春晚就让人叹为观止，他在工业制造方面、在人工智能方面都取得了非常深刻的研究及其产出的心得。接下来我们就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宇树科技创始人 CEO 王星星先生，跟我们谈谈他要捕捉的机遇是什么，他要面临的挑战又是什么。

我是宇树科技的创始人王欣欣，非常荣幸能以亚布力新理事的身份在开幕式发言。本届年会主题是开新局、拓新机、谱新篇。回顾过去一年，我个人经历与这主题相呼应。过去七月份，亚布力企业家参访团来到宇树科技，实地了解了我们的机器人产品。那次交流让我深刻感受到了亚布力对新兴科技的企业的关注，也感受到了对年轻企业创业者的包容。今天能以新理事身份站在这里，正是这种包容的延续。宇树科技过去十年专注于高性能主视和人形机器人的自主研发，从视读到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到行业应用，我们始终在做一件事情，让机器人从能走到真正成为新智生产力的一部分。十五五规划将具身智能列为重点发展方向，这与我们的长期专注相契合。作为新理事，我期待亚布力继续成为思想交流的平台，让不同代际、不同行业的企业家坦诚对话，共同探索技术落地的新路程。接下来我想分享宇树成立以来的一些实践和思考。像我们公司的话，其实是16年成立的，到现在的话时间过得真的非常非常快，已经差不多快10年的时间。然后我本人最早开始做机器人的话，其实当时在13年到15、16年，走向了左边这个就是我在上海的读硕士期间做的 XDog 这款机器人。这款的话也是开创了目前全球范围内这种低成本高性能的一个竹丝机器人技术方案的先河。然后后来的话，像我们23年开始正式开始做仿生人形机器人，但实际上我本人做人形机器可能比这个还更早一点。其实我当时09年刚学大一刚入学的时候，那第一个寒假我做的一款小的机器人，最早的一款机器人就是一款小的双足机器人，当时只花了200元人民币，花了大概我在寒假里做的。说这个时间的话，可能我在这个机器人行业其实做了十几年的时间了。然后我们过去的话，像这款机器人是我们24年发布的第二代的人形机器人。这款机器人在24年、25年在取得了全球非常瞩目的成绩。这款机器人在24年，尤其25年，基本上是全球目前出货量最多的人形机器人。我们这款机器人去年大概在全球范围大概出货了5000台人形机器人。这台机器人最大的标志性事件就是它相对比较小，大概只有 1.3 米高，但它也更加轻量化，但它关节自由度和灵活性非常非常好。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在各种视频平台上，大家真正能看到的人形机器人，或者大部分客户在用的人形机器人，基本上全是我们这款机器人。包括中国，包括海外，包括海外绝大部分在用的人形机器人，都是我们这款机器人，相对比较轻巧，但是灵活性都非常非常好。像我们去年的话也发布了那个新一代的机器狗，这款的话是我们工业级应用的，因为我们以前发布的相对来说比较小一点，或者更大一点点，这款相对的更中型一点，防尘防水，续航时间非常非常长，它的充满电空载续航可以达到20几千米，还是目前的话它的硬指标方面在全球领先水平。包括我们去年下半年发布了我们新一代小巧一点的人形机器人，因为我们相信真正的让一款技术真正普及起来，像当年的手机和电脑一样，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需要有更多人去用起来，有更多的人去采购，然后有更多的开发者进来，让大家共同努力把这个事情做好。因为大家也知道，当年到二十几年以前，当个人电脑刚出来的时候，某种像对普通老百姓都是没有用的，但是当年大最开始电脑出来的时候，大家都在干嘛？全在打游戏。就是某种意义上人形机器人目前也处于这个阶段，相对比较早期。你说现在马上让它去家庭或工厂里大规模应用，那肯定还是偏早期一些。但是实际上目前各种的偏娱乐也好，或者偏一些商业也好，都已经开始用起来了。我们的目标也非常非常简单和明确，就是我们希望有全世界共同的人，大家在我们的平台上或者在人形机器人平台上共同去开发，然后每个月每年有更多的人去开发各种的应用和软件出来。这样的话它的能力越来越强，它的功能越来越强，它的受众也越来越多，它的整个规模体量也会更快的起来一下。然后这款机器人的话，我们最便宜目前大概可以卖到大概3万元人民币左右，所以在全球非常非常有竞争力。然后另外的话，像我们去年的话比较经典的就是我们去年8月份参加了那个北京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这是全球应该第一次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吧。然后我们取得了1500米、400米、4×100米的障碍赛的冠军，是全场获得冠军数和总奖牌数最多的公司。然后这款机器人的话，当时我们现在速度比这个还更快很多了，当时最快速度是大概5.几米每秒，然后它100米目前还跑不过人，但是它的1500米可以跑6分多钟，基本上比我们公司所有的人都跑得更快。而今年我有个预计，再过几个月到今年年中旬的时候，
全球尤其中国人形机器人应该会跑得比人还快，比博尔特更快一些，百米冲刺的速度应该可以超过跑到十米以内，我觉得今年最过再过几个月就可以实现这件事情。另外的话，我们像去年也诞生了包括我们的软件的很多升级，就是在任意动作情况下我们机器人都可以实现恢复，因为我们相信大规模的机器人的普及肯定是希望它的稳定性非常非常好的。你说如果未来大规模普及的时候一台机器人连走路或者连个跳个舞都不行，那个基本上就不可能大规模应用，所以我们对机器人的稳定性做了大量的完善，包括在各种动作上情况下倒了以后可以自己恢复。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像这次春晚的时候我们有20几台机器人全自动表演，其实在机器人的稳定性和一致性要求非常非常高，但是由于我们有这样的技术，对机器人稳定性就可以弥补它很大的稳定性的缺失。然后包括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学各种动作，就是人能做的动作目前通过数据采集然后做 AI 训练都可以学会。我们那个展区有更多的机器人展示，如果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去多看一下。然后包括我们去年发布的新一代的人形机器人就H2 这款机器人尺寸更大一点，大概 1.8 米高。然后我们因为大家知道我们目前出货量比较大，或者大家用的比较多的还是小一点的人形机器人，因为它用起来更方便一点更安全，但是 CA 在工业场合或者甚至在未来

0: 来的一些农业场景，因为机器人是需要做一些体力劳动，所以这个机器人的话要求的尺寸和它的手臂的力量还是要更大一点。当然更大的机器人也有个小小的缺点，就是它有点，其实还是有点吓人的，就它的力气还是比较大。说这种大系列的机器人的话，如果大家看到1.7米或者1.8米的，最好还是保持一点安全距离，比如说2到3米的安全距离啊这类事情。那自重大概是7000克左右。然后去年的话，像我们公司，包括我们公司产品，包括我本人，也非常荣幸的被评上了《时代》杂志的一个奖项。也是因为我们公司，其实很多人觉得，哎，我们公司可能在国内知名度比较高，但实际上我们公司在海外的知名度一直还是非常非常高的。然后像我们过去的话，像呢最近几年在机器人 AI 领域，包括尤其机器人强化领域取得比较明显的进步。像我们2023年的时候，可能机器人大概只能简单的走走路或简单跑一下，像2024年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可以做一些相对复杂的一些那舞蹈动作。像2025年最大的升级就是功夫模式，机器人可以打各种功夫。理论上目前的情况下，像刚才说1.8米的机器人，其实普通人其实已经打不过了，其实是相对来说进步还非常非常明显的。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去年的人形机器人技术进步非常非常明显，像今年的话应该还有更多的精彩可以等着大家。然后另外的话，像今年春晚的话，我们的这个舞播的节目也取得了非常好的一个成绩。这个节目我们搜罗了全中国历史上非常经典的几百个武术动作，然后这么多武术动作里面，我们让机器人去复刻了这些动作，复刻这些动作以后，我们把筛选剩下了大概几十个比较精彩的动作，然后给呈现给观众朋友们。然后它里面比较经典的动作，比如说像中国的醉拳、双截棍、舞剑，还有舞棍，都有很多比较有趣的。然后另外的话，我们为了挑战一些极限，我们也有一些更加复杂的动作，比如说单腿的连续空翻，包括这里也有一些更复杂的，刚刚提到就单腿的连续空翻，它对硬件和对稳定性的要求会更高一些啊，这类事情。
1: 以下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0: 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1: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0: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1: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0: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1: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2: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索贿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3: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4: 百业前行，为创新者胜。
5: 报时新经济，
6: 报时新经济，
5: 报时新经济。
4: 万众追光，为探索者成。
5: 点击新未来，
6: 点击新未来，
5: 点击新未来。
4: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7: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5: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8: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4: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9: 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90.9 兆赫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报时未来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
1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关注到的是2026亚布力论坛第26届年会。
11: 以下让我们继续关注论坛的精彩内容。
12: 包括这个两步上墙，因为对于机器人来说，如果到或者普通人来说，你一步踩墙还是相对比较容易的，但你在墙上要踩两步，让它跳得更高一点，对它的硬件和软件要求也更高了很多。所以这个节目不单单在国内取得很大的瞩目，基本上在海外的这次的关注度非常非常高。至少我当时那几天那一周的时间，我如果登录海外的一些网站，基本上全被刷屏，然后包括海外的很多国家的官方的电视台都有很多的报道之类的事情。包括我们在义乌的那个分会场，也是结合了那个中国的传统文化，那个这个大圣的角色也是非常非常经典的角色吧。说机器人功夫这个节目，我觉得很好的作为不单单是个科技的呈现，更大的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呈现。因为大家也知道，中国功夫一直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中国的文化，尤其在海外有很好的那个大家的认可度。所以说机器人功夫不仅是科技，也是中国很好的文化的一个出海的事情。然后为了我们上这台节目的话，我们对机器人也做了很多改进，比如说我们头上加装了128线的 3D 激光雷达，对复杂场景它的定位能力更高一些。然后包括我们训练了一个预训练的 RL 模型，让它的各种动作可以复杂的衔接。因为目前市面上别的一些厂家的那个 AI 训练模型，它的动作是不能随意切换的，就它在做一个动作的时候，如果你想中间让它暂停，很多厂家机器人是没法暂停的，它需要把一个动作给做完。但实际上我们目前的算法就可以中间直接暂停，暂停以后可以切换到任何动作，这样的话对它的动作组合的灵活性更高了很多。包括我们也开发了全身的那个协调能力。另外的话，我们为了这个节目就非常有趣的开发了一个集群定位和跑位的算法。因为大家也知道，像我们那个2025年初的时候，我们的 Young Bot 那个春晚节目，它机器人在表演的时候像刚才一样，就可能慢慢的走上来，走上来其实是不太好看的。所以为了这次春晚节目，我们做了一个跑位算法。

就机器人在变队形的时候，它可以跑步上去，这样的话动作的衔接也会自然，而且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然后另外的话，像非常有幸的接待了德国总理默茨来我们公司走访，然后我们给他呈现了我们小的、大的、所有的机器人，然后他带来了目前德国最顶尖的大概29个企业家，然后我们也给他呈现了像我们机器人的各种表演，包括一些工业落地应用，包括我们一些那个生产的一些零部件都有展示。他本人和他们的那个带来企业到我们公司的机器人产品还是非常非常感兴趣的一件事情。原本这件事情是当时沟通的时候，他们还是想去我们公司的工厂去看看，但因为来的人太多了，因为企业家包括很多的媒体加起来可能有100多人，所以后来因为大家也知道工厂嘛，一般都比较窄，这么多人可能去了就会非常非常拥挤，所以后来主要是去了像我们公司的总部啊这类事情。然后包括我们也是前段时间开发了一款更小巧的一些机构啊这类事情，基本上我们每年都会有一两款新的产品。还有另外就会比较有趣的就是我们去年下半年开发一个全身摇操作系统，因为刚才的一些表演包括武术动作，它的动作都是预训练的，就先采集人的动作然后再去训练，跟一般的舞蹈节目一样，它的就是提前编排好的，编排好了以后就是它不能随时变化，像这台系统就是可以实时的变化，就是人在做什么动作那机器人就可以做动作。这个技术有两个非常非常实用的功能，就是第一个就是人形机器人的大规模的数据采集，因为大家也知道现在的 AI 都是靠数据驱动的，有多少 AI 就有多少智能，你的数据越好质量越好，你的 AI 能力越强，但是目前人形机器人的数据非常非常稀缺，那通过这套系统的话我们就可以部署大规模的数据采集，比如说如果我们今年年底之前能部署几千台甚至10000台人形机器人，每天采集10个小时的数据，那可能最近的一两年甚至两三年之内，人形机器人的数据的问题就可以大规模，就可以把这个问题完全解决掉，这还是非常有可能一件事情。另外的话，这个机器人也非常有个实用的功能，就是比如说我在杭州，比如说我在杭州有一台机器人，我就可以在现场直接控制我杭州的一台机器人，这样的话整个时候我就不用回公司去上班了，这个还是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但是目前还是有些挑战，比如说像通信延迟啊之类的挑战。包括我们公司的话，可能大家觉得我们主要可能机器人在表演会比较多一点，但实际上过去几年我们机器人在工业领域也做了部署的试点落地应用，这个是我们机器人在我们自己的工厂装配我们机器人自己的关节电机，因为我们相信未来希望我们机器人真正能用的时候，我们的工厂里是我们的机器人自己生产自己的机器人，这样的话就非常非常整个生产力的提升是非常非常快的，而且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然后像我们过去几年跟一些头部的汽车公司也有些合作，那这个领域目前啊，主在全球范围内都还处于试点阶段，因为目前的整个效率和成功率还是面临一些不少挑战，就是目前的 AI 能力还是需要更多的提升。然后我们公司一直贯彻逻辑，就是运动和干活是并行推动的，在过去几年，因为我们相信运动能力是所有的机器人真正干活的一个先决必要条件，因为我们相信当一台真正的人形机器人在家庭或者在农业场景真正能普及应用的时候，你说让一台机器人跳个舞或打个功夫不能打吗？这是完全不可能一件事情，所以就跟人的运动员一样，你要做足够的体力运动能力越来越强的话，你的干活能力也会很强，因为我们相信真正的一台人形机器人它的运动能力足够丰富的时候，它可以做各种各样的动作，我们只要把这些动作组合在一起，那就基本上就机器人可以干活了。然后另外的话，像过去最近一两年我们有很多客户在共同的努力下推动了整个人形机器人行业的技术进步，因为大家也可以看到去年全球范围内人形机器人技术进步都非常非常快，当然我们公司技术进步也非常快，其实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全世界目前有非常非常多的我们的客户，包括一些顶尖的科技公司，包括顶尖的实验室和高校，都在使用我们机器人开发很多各种的软件，包括英伟达，而且包括英伟达开源很多软件出来，这样的话整个行业的技术进步非常非常快，包括今年也会行业的技术进步也非常非常快，所以在未来如果真正的 AI 的具身智能达到一个临界点，可能一下子突然间我们的公司的出货量可能直接可以飙升到一年几百万台，都是有非常有可能的，因为目前正立的就是全球大家共创的努力，而并不是说只是说一家公司的努力，或者说只是我们一家公司对这个行业做出了贡献，是全球大家共同努力在这个行业做出了很多贡献，加速了整个行业的技术迭代。然后但是目前还面向过去的几年，大家也知道像机器人领域包括中国的 AI 领域都取得非常明显的技术进步，像我个人印象比较深的，像今年1月份的那个字节跳动的 Cadence 2.0 视频生成软件，这个软件印象真的非常非常深的，我觉得是全球目前最好的没有唯一的那个视频生成软件，真的是全球遥遥领先，那个视频生成的效果非常非常好。然后我相信在未来几年就是具身智能的软件也可以达到明显的技术进步，但是目前还是差一点火候，就是真正的要达到具身智能

0: 智能或者机器人的 ChatGPT 时刻，目前还是面临一些挑战。其实最大的挑战还是就是机器目前 AI 模型的泛化能力不够。就是目前对于机器人来说，如果一个场景或者几个场景我们做提前训练，它的成功率至少可以达到，基本上可以达到100%的成功率。但是如果换一个场景，它的成功率就下跌的非常非常严重。所以我们必须把提高人形机器人或具身智能的泛化能力，简单来说，就比如说其中有一点就是要提高模型的表达能力。就是如果这个模型它本身表达能力或者它能做的动作的丰富度不够，那你说它的泛化能力能够吗？那肯定是不行的。所以说我们要提高模型对整个机器人运动的表达能力。然后另外一点的话，就要提高对数据的利用率。因为大家也知道，目前在或者多模态模型领域，数据非常非常多，互联网上有大量的数据，但对机器人领域来说，目前的数据还是非常非常稀缺。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在有限的数据的情况下，我们还提高一下数据的利用率，这样的话对于整个行业都是非常有价值的。另外第三点的话，像比如说强化学习的一些规模效应都需要进一步提升。所以目前这个行业来说，虽然目前全球范围内非常非常火热，最近几年也取得了非常大的技术进步，但是其实它是面临了比较大的一些挑战在里面啊，这类事情。然后像过这是最近几年目前全球范围内具身智能或者机器人领域的一些模型的进步。目前某种意义上最主要是有两个流派，一个是 VIA 模型，就是在语言模型或者文字模型下面再把机器人模型加进去一个流派，还有另外一个流派就是世界模型，这个大家可能也听到过，就用通过对世界的预估来，然后世界模型来建模，然后再推动。我个人觉得世界模型包括比如说基于视频生成的世界模型都是非常非常有可能性的事情。然后这个的话也是我们去年开源的基于视频生成的一个世界模型，我个人其实还非常非常看好基于视频生成的一个世界模型。为什么呢？右上角这个小框框的视频并不是实拍的一个视频，是机器人想象中的，就跟人一样，比如说我要去干活的时候，我先去大脑里想象一个机器人去干活，然后再把这个动作投射到机器人里面就可以去干活了。这也是为什么我刚才提到了，着重提到了那个字节跳动的 Cadence 2.0 这个视频，因为非常非常简单。因为如果我让一个，就我跟他说帮忙生成一个机器人在家里干活的一个视频，如果它生成出来的视频的质量非常非常好，某种意义上我只要把这个视频对齐到我的机器人上，它就可以去干活了。所以说这个想法是非常非常简单和直接的，但是目前面临一些挑战。现在最大的挑战就是视频和机器人动作没办法很好的对齐和统一，这是目前全球面临最大的挑战。如果一旦视频生成的动作和模型和机器人一旦统一，这个问题就根本上解决了，就机器人具身模型就基本上就可以诞生。啊，包括我们去年也开源了一个那个基于那个 VIA 模型，这个可能目前全球范围内做的人更加多一点样子的事情。然后我另外的话，刚刚也提到，就是具身智能的真正的 ChatGPT 时刻，目前还差一点点火候，但我觉得也快了。目前也有些人比较乐观，有时候预估的话可能18个月，我可能稍微悲观一点，可能至少可能要2到3年的时间，但是可能也非常非常快。把那个具身智能 ChatGPT 时刻做了个简单定义。就是未来如果哪一天一个机器人的 AI 模型可以在80%左右的陌生场景，在通过语言和文字指令可以实现80%的任务，我觉得就差不多达到了具身智能 ChatGPT 时刻。就有点像什么呢？比如说我如果带一台人形机器人到，我如果明年或者后年我能把我们的机器人带到这个场景，这场景它是完全没有见过的，他也不知道大家每个人是谁，然后我跟他说一些，哎，帮忙把这瓶水带给谁，或者说，哎，我这里差一支笔，帮忙去找一支笔过来，他完全可以自主的把这个任务完全实现，不需要提前的建图，不需要提前估计就可以实现。那我觉得就差不多真正实现了具身智能 ChatGPT 时刻，真正来到了一个非常非常爆发的一个前夜子的事情。然后为了解决上述的这些问题，其实最大的点还是要全球合作。因为大家也知道，现在的 AI 或者现在的机器人不是靠单家公司做的， AI 来说目前都是全球共创的结果。像过去几年大家也可以看到， AI 领域就是基本上是，哎，今天这家公司做得好一点，今天这家公司做了很大的一个贡献，明天另外一家公司做了很大的贡献出来。所以最大的点还是通过全球合作共同推动这个产业的进步。然后当下肯定我们公司包括中国有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先发优势，因为在这个时代真的非常非常感谢这个时代，有这么多优秀的过去的企业家给我们做了很好的铺垫，让我们有这么好的土壤去做我们的事情。因为想象一下，其实像在这个当下的 AI 和当下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时代，如果再早个5年或者晚个5年，其实都没有这么好的机会，所以一直非常非常感谢。
1: 谢谢星星。星星的讲话让我有两个印象深刻。第一个印象深刻，你讲话的前半段1/3还在念稿子，后半段讲到自己的专业领域的时候， 那就完全脱稿。这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专业啊，会让一个人更加轻松和自如。第二个，我代表很多人的心声，星星你的动作稍微慢一点，机器人你看能干这么多事情了，我们在座的都老了，退休了，给年轻人留点活路好吧。当然这里面就有一个迷思啊，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发展会不会砸掉人的饭碗，有两个不同的意见。一个是会啊，我们都知道 Block 最近裁了4000人，亚马逊最近裁了16000人，它的背后多多少少都有 AI Drive。 但是也有人有不同的意见，认为它反而会溢出一些人机共融、人机合作的这样的一些岗位。好，那么人工智能的发展、机器人的发展呢，可以说是势不可挡。我相信待会儿呢，雅琴兄会解释很多我们要面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接下来这位发言嘉宾，他是亚伯利论坛的老朋友了，他向来在这个论坛上挥洒自如，直抒胸臆，他对自己的企业的发展可以说是有许多的心声可以跟大家分享。当然他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也有他非常透彻的观察，他涉足的领域过去是教育，现在呢要多得多，比如说农业，比如说文旅，他不断地开拓自己业务的领域的新的边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热烈有请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先生。
2: 把我放在王星星后面，是想把年轻一代和老一代进行对照，来看看这两代人的区别或者说是差距啊。但是我们老一代人也有老一代人的作用，因为中国从改革开放到今天，我们老一代人从最原始的状态陪着祖国走过了40多年，快接近50年的这样的一个改革开放的历程。今天我们非常欣喜地看到，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随着世界科技和中国科技的进步，真的出现了像王星星、梁文峰等这样的年轻的一代，其实部分意义上是另外一种方式，接过了我们心中的火炬，继续在推动祖国的繁荣进步和在世界上的这个地位。所以我也非常的开心，因为我跟星星原来也有交集，也有交流啊。我不知道星星有没有上过新东方的课啊。像我们这样的干具体实事的人一般都不会有这样的眼光。其实当他们说让我来做开幕式演讲的时候，其实我刚开始我说是不讲的，因为确实没什么好讲的。但是既然一定要讲，那我就用一点时间稍微跟大家讲一讲我这4年到底在做什么。其实大家都知道我在做什么，因为我在网络上曝光的次数可能比在座的现在所有的企业家还要多。要不就是正面的消息，要不就是负面的消息，要不就是各种旁风作雨掰的那个网报啊。那么科技在不断的发展，讨论的最多的呢就是机器人、人工智能能不能取代人类的劳动，甚至取代人类本身。那我觉得所有的一切的发展，不管是人工智能还是刚才星星所讲的语数机器人的发展，其实都有一个最终的目的，我觉得就是为人服务。那么为人服务呢就分成了两种，一种是人为人的服务，另外一种呢就是未来的科技发展对人的服务。我觉得这两个东西呢是可以完全无缝对接的。那对于我来说呢，我觉得我做的呢是以人为人服务为核心的这样的业务。那到现在为止呢，新东方三块业务，一个呢就是教育，另外一个呢就是东方甄选的农产品，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新东方文旅。这三块呢这个核心要点呢都是人。教育呢是为了下一代更好的成长。那么东方甄选后来做呢，主要是为了为 客户提供更加安全的

更加美味的食品和更加好用的生活用品，不管是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跟人合作做的自营品，还是和外链合作，就跟中国和世界的各个商家合作去推介的各种产品，核心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如何让人生活得更好，更加在选择成本上更加的低廉，更加的低，也就是说最好是没有选择成本。那么后来又做了文旅，做文旅一个主要的目的其实就是因为我变老了，我发现很多的年纪变大的人坐在家里坐着坐着就坐出病来了，坐着坐着就变傻了。那么我觉得现在的医疗条件的发展，健康的发展，让人其实到80岁90岁依然充满活力。那在这个阶段，这些年龄的人他们到底能够过一个怎样更加幸福自在的生活，就变成了我考虑的主题。因为我自己本身就进入了这个年龄，所以呢就后来有了文旅的想法。因为我自己从行走中国和行走世界收获甚多，甚至也是我的生命更加充满活力，所以呢实际上不知不觉我就涉及到了老中青的三代人，老中小，实际上是比如说孩子们是到新东方来学习，家庭是到新东方来购物和生活体验，那么整个家庭从小孩到老人都在新东方来进行文旅的体验和生活的这种体验。所以核心目标就只有一个，就是怎样为人提供更加好的服务。所以我在新东方提了一个新的口号，这个口号叫做就是以家庭为核心，为家庭提供极致的产品和极致的服务。那就是教育也是产品是吧，农产品也是产品啊，文旅也是产品，那怎样把这些产品做到最符合客户的需求，并且配以最极致的服务。当然这个最极致的服务中间不仅仅是人了，就涉及到了大量的可能是高科技，像语数机器人未来说不定就可能成熟以后就能够大量的用到新东方的康养旅居方面，或者说是孩子的陪伴学习方面啊，甚至家庭的做饭洗衣方面都有可能会用到。所以高科技的作用对于像我们这样的人来说，我没法去做出像语数科技或者是 DeepSeek 这样的这种创新型的高科技了，但是呢我们并不排除对于高科技的应用。所以最主要的本质就是当你面对一个高科技的时候，你是如何用它的问题，以及你如何创造高科技的问题。那我们这样的老一代人，尤其到我这样的文科生，是没有能力创造高科技的，那我们就要有能力去应用高科技。所以在高科技的应用方面，我们也是在围绕着我们所做的这些板块，也是在反复的研究研讨。我跟一些年轻的这个高科技的这方面的这种创业者也都有交流。那回过来说到就是我刚才说的三块的时候，我自己在这几年啊有一点小小的体会。我觉得对于这个世界呢，首先你要能够懂得和理解，也就是当这个世界在发生变化的时候，不管是国际形势还是中国的经济状况是吧，还是高科技的变化，你首先要去理解。刚才小佳讲了那么多，其实表达的就是一个对这个世界的理解。那理解了这个世界，当然有多种方式，比如说今天我们亚布力论坛这样的聚会也是一种理解啊。那理解以后呢，就涉及到了两种情况，我个人感觉到有些呢你是可以突破你所看到的现状去发展的，有些呢可能你只能在现状之内发展。比如说在2021年国家的教育政策进行调整以后，那我首先是要去理解这个政策，其次你还得去接受这个政策，那其次才能再去寻找在这个政策之下的你的发展的机会。这个世界有的时候是如你所愿，但是有的时候是不如你所愿的。如果这个世界事事如你所愿的话，你也就不一定会有创新能力，因为你的创新常常是来自于你对于

0: 困境的突破。所以今天回过头来看呢，我看21年这样的一个转变的时候，对我对新东方呢都不算是一件坏事。这就是我常常讲的，上帝关上了一扇窗，有的时候会给你打开一扇门。那么，这也就是有了这样的一个变化，所以才有了东方甄选的发展，或者是今天新东方文旅的这个探索。所以，这是我对现状的一个了解。因为我常常听我周围的一些朋友，要不就是抱怨现状，要不就是对现状感到很失望。当然，确实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东西，你是可以失望，也可以抱怨的。但是我觉得，如果你选择继续当企业家，除非你选择不当，你退了，你选择继续当企业家，那就得从现状中去寻找机遇，去翻出新篇。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信心、机遇和新篇。那面对一个现状的时候，你就怎么样建立自己的信心呢？那就要去，其实在寻找新的机遇中间来建立的。当然，这个机遇要围绕你的能力来做。比如说，不管新东方有多少钱，我都不可能去研究机器人。原因是因为这既不是我热爱的，也不是我的专业。所以呢，我觉得围绕的一个核心点，之所以现在我还能做一些事情，而且做得不亦乐乎，是源自于我对自己所做的事情的热爱。当然，热爱可以是热爱一件事情，也可以热爱两件事情。我现在热爱了，同时热爱了三件事情，是吧？教育是我的热爱，东方甄选做农产品，对农业，能够探索农业的发展，我觉得也是我的热爱。那文旅行走中国和世界，让人的生命变成更加有活力，也是我的热爱。所以呢，现在我把这三块联合起来呢，反而构成了一个互相之间的这个咬合，就是能互相之间促进它的这个发展。所以，我觉得像这个王星星能把语数科技这个机器人做起来，其实也是因为他对这方面的热爱。从初中就开始研究机器狗怎么做，好像我记得是吧？初高中的时候，所以这个是特别特别重要的。那还有另外一个我自己的感悟呢，就是不管你做哪件事情，要做对的事情。那这个对的事情呢，在我心中有两个标准。第一个呢，你的发心本身是对的；第二个呢，就是说你的商业模式还是对。当然，现代高科技的发展对于商业模式的成型是有巨大的容忍度的，因为有大量的，尤其在世界范围内，有大量的对于高科技的投资和追捧。但是不管怎样，到最终的时候，所有的公司，只要是你说是公司，你就是必须到最后要有很好的商业模式才行的。只不过有的模式可能要经过好几道弯。有的模式比较直截了当一点，所以呢，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撇开了高科技对于我们的业务的影响的话，那么我们就要去观察，我们向内看我们的发心对不对，向外看我们的商业模式到底。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我是主持人严丹。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播客精选栏目《财经视点》。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播客是三杯冰美式，让我们透过这档播客一同观察商业现象，探寻消费趋势，直击底层逻辑。
3: 来到我们这一期的三杯冰美式，大家好，我是佳媛。
4: 大家好，我是胖松。
5: 大家好，我是易峰娜。
3: 今天我们来聊聊安踏，又要聊安踏了啊。就是我们总是不知不觉当中，就是把安踏融到节目当中来。
5: 安踏听到了吗？
4: 安踏的业务也很广泛啊，
3: 不是被我们节目聊到的企业
5: 都不太好，是
3: 特别是上市企业会比较的痛苦啊。暂时性的见顶，
5: 聊完以后都呈现一个，
4: 哎，那也不是啊，你看我讲。泡泡玛特最近不又涨了吗？
3: 他泡泡玛特回去了是吧？
5: 他没有，他都已经跌成那样了，才刚开始
3: 回去了。哎，对啊，不是都是巧合啊，都巧合，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啊。今天我们要聊聊安踏， 要收购彪马，
4: 嗯，
3: 因为我上次做节目的时候已经有一点预告了，
4: 对
3: 对，所以就必须做嘛，
4: 嗯，
3: 当中也产生了一些其他的选题，
4: 对，所以下回不要随便预告啊
3: 啊，这个事件大家应该已经知道了啊，就是安踏在一月份的时候宣布要以 15.06 亿欧元，大概是123亿人民币，买下德国运动巨头彪马的股份，然后呢，他这个买下的股份的比例是多少呢？是29.06%
4: 啊，还有零有整啊，
3: 有零有整啊。
4: 29.06%啊，
3: 29.06%的这样的一个比例啊，这个其实是我在做资料发现是有一个讲究的
4: 啊，
5: 嗯，
3: 这其实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会首先就要聊到为什么他不去全资收购彪马
4: 啊，
3: 为什么是 29.06%， 它是卡在了一个
5: 点位上，
4: 嗯，
3: 它卡在了一个点位上，
5: 对，29.06%是可以成为单一最大股东
4: 啊
5: 啊，所以它是就是有零有整嘛，
3: 是。我们后面要来聊一聊，它其实有好几个点，除了你刚才说的单一股东这个点，有好几个点是让它要保证在 29.06 这个数字上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大家可能很多人就疑惑嘛，为什么是彪马，对吧，
4: 嗯，
3: 我们有很多故事，胖子已经给我们准备好了，说
4: 是的，是的啊，
3: 说是个狗血故事
4: 啊，哦，真的，我在准备这个资料研究内容的时候啊，
5: 要不跳掉前面直接现场故事
4: 就大家听我们节目呢也知道是吧，我们经常会给大家介绍各种各样创业者的艰苦奋斗的故事，
3: 嗯，
4: 中间呢来点逸闻趣事，对吧，
3: 嗯，
4: 但是到目前为止，这是我第一次在整理完资料之后啊，包括为了整理这个资料，我还看了这个两集德国小电影啊，
5: 哦，
4: 啊，不是小电影，小
3: 电
4: 影容易引发误解啊，叫应该叫 mini TV series，
5: 哦，
4: 就是小电视剧，
5: 嗯，
4: 啊，看了之后，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到目前为止创业者故事当中最为狗血的一期，就是完全你可以说这是吃瓜。
3: 哦，
4: 吃瓜，
3: 一会儿有好多瓜吃。就其实就是说，为什么一定要彪马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4: 哎，
3: 因为大家认知的运动品牌，就是耐克呀、阿迪呀，对吧？之前跟大家说了 Lululemon 啊，Lululemon 一度是达到第三嘛，对吧？
4: 始祖鸟算吗？
3: 始祖鸟是属于
4: 运动当中一个分类啊。
3: 啊，对，手里的一个嘛。这种为什么一定要说彪马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其实我觉得，对于中国的受众来说，认知度有点不太够。
4: 嗯，肯定没办法跟阿迪和耐克来比。
5: 对，我去看了一下那个彪马在中国市场的一个占比
4: 啊，
5: 大概只有7%。
3: 嗯，
5: 就是占于它全世界的一个
3: 是
5: 这个市场份
4: 额，嗯，
5: 所以其实相对来说，就是我们对于它的认知和它的这个数据所显示出来的也是比较
3: 符合的
5: 、
4: 嗯，
5: 对。
3: 对，这就是这有很多的问题在里面了嘛。还有一个就是为什么要卡在一月份这个时间点，
4: 嗯，
3: 这也是有讲究的，
4: 嗯，
3: 我们节目当中会和大家来说一说有什么特别的。然后还有一个点就是安踏，我们知道之前做了好多次的这个收购啊，
4: 嗯，
3: 包括之前的菲拉，包括亚马芬，
4: 嗯，
3: 集团的这次收购，那么到现在再收彪马，这几次收购下来可能会有些什么样的地方，然后我最终要抛出一个在节目最后我们可能会聊到，就是这是中国企业出海可能已经达到了3.0的版本，就是安踏这次收购彪马的这次行动啊，
4: 嗯，
3: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结论？我们会随着节目的进程，慢慢给大家来展现，
4: 嗯，
3: 来展开我们的这个观点啊。好，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主要来和大家聊的问题。好，首先啊，我们先来到节目当中，先给大家交代一下背景，因为我们知道安踏在国内已经是肯定是头把交椅了啊。
4: 对，
3: 你这个2024年，它在中国的运动鞋服市场的占有率已经是23%了。连续多年是位居榜首，甚至超越了耐克和阿迪达斯。我记得前几年有一度啊，李宁的这个广告其实做的非常多，
5: 嗯，
3: 然后声势也很浩大，但是
5: 而且对于那个国家队的这种赞助
3: 也
5: 比较多，
3: 对，
5: 嗯，
4: CBA 的赞助，他和韦德有合作嘛，
3: 对，
4: 包括我记得他是去了纽约还是哪儿的一个时装展，
5: 是，
4: 然后有一个中国李宁的这个衣服出现嘛，
5: 对，
3: 是，虽然声势浩大，然后大家的宣传的力度也挺大，但是你最后一查数据，这个跟安踏还是有点差距，
4: 人家其实已经这个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了，
5: 但是对于李宁和安踏，我觉得其实他很早开始就已经不是同一个赛道了，就是李宁他还是一个单品牌嘛，
3: 嗯，
5: 但是安踏从他开始不断的收购，我觉得他就这个路线就已经完全跟李宁不是同一个发展赛道了。
3: 上次聊始祖鸟的时候我们也已经聊到过了，然后你说到安踏集团的它的整个数据啊，我们单说2025年的上半年就已经有14.3%的收入激增，然后达到385.4亿人民币，它的经营利润率是增加到了26.3%，这2025年其实它主要得益于的是迪桑特和可隆的超高速增长，就是说我们说之前的什么飞啦、始祖鸟，这已经
5: 饱和了，
3: 所以就排头兵了，后面的还在往上增长，
5: 嗯，
3: 对吧？那么这个板块的收入增长达到了61.1%，我们知道安踏它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就是 DTC 的模式，就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这个经营的模式，
5: 嗯，
3: 占到它总收入的大概90%，这也是安踏的竞争力所在。那么你相比之下，彪马就非常惨了啊！2025年的七月，正是把这一年定为战略重置年。公司报告是2025年第三季度的经汇率调整后的销售额下降了10.4%， 总计是 19.557 亿欧元，而且呢更令人担忧的是当季的净亏损是6230万欧元、
5: 嗯、
3: 去年同期还有净利润是 1.278 亿欧元。那它最大的原因就是它的批发分销渠道是在大规模的清理，过度了依赖北美啊、
5: 嗯、
3: 欧洲啊这些大众市场的批发商，导致低质量的分销和频繁的打折，侵蚀了利润率和品牌的资产。2025年的时候，嗯，彪马还有一个回购的策略，要把这些渠道移除，去移除过剩的库存，然后又让库存的准备金和运费也增加了，严重拖累了他2025年的利润。
5: 嗯，
3: 所以他现在就是进入到一个又去库存还要打折，然后利润又低，他就进入到了这样的一个阶段了，
4: 恶性循环了。
3: 是啊，那么我们首先我们先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我刚才在开头提到为什么要定在 29.6%、
5: 嗯、
3: 这样的一个数字、
5: 嗯、06
3: 啊，对 29.06% 这样的一个数字啊，它其实有底下好几个原因。那么首先第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德国，因为我们知道彪马是德国的运动品牌、
5: 嗯、
4: 对，
3: 它有一个强制全面邀约收购的一个规则，
5: 嗯，
3: 一旦是投资者的持股比例达到30%，就要触发强制性的全面收购邀约，
5: 嗯，
3: 就是你不能超过这个线，
5: 你超过其实就是你要
3: 其他的就全都要收紧，
5: 对，你就
4: 得收100%了，是吧？
5: 对
3: 啊，你如果这全部买，
4: 花钱了，
3: 对，没有意义，
4: 嗯，
3: 没有意义。那安踏就是说，好，既然你有这个线，那我肯定是压在这个线下面，我何必花更多的钱？因为我不需要你所有的资产。我们后面会跟大家聊到，
5: 嗯，
3: 其实他根本不需要彪马所有资产，他只要在中国市场的这一块我能够掌控就行了，
5: 嗯，
3: 就这个意义。然后，那既然我可以压低成本，我就付的钱少嘛，
4: 嗯，
3: 那么第二个原因就是我实现了低成本。从财务考量的角度，因为它现在是每股35欧元的成交价收购，那么耗资大概是15亿欧元。如果你100%全资收购呢，你就要花52亿欧元。尽管、
5: 嗯、
3: 这个看上去是全部在你手里的掌握之中，
4: 嗯、
3: 但其实你只要29.06%的这个股权，
4: 你
3: 就可
4: 以实现100%的控制。
3: 你对你就是它的最大股东了，
5: 嗯、
3: 你可以在它的监事会里面有一个代表席位，直接参与到、
5: 嗯。
3: 战略的转型，然后你的未来的一些计划的复兴，你都可以去做的。那么第三，还有一个原因，为什么呢？就是我不要全部收购，就是我刚才说的，我要保持你这个品牌的德国身份和你的独立性
4: 啊。
3: 如果说你把它全部拿过来之后，可能会有一些大家对于这个品牌的评价就觉得哦，完全中国品牌，
5: 对，
3: 或者是国外也会有认知说，哦，你这个是不是有可能，对吧？有一些地缘政治的问题啊，
5: 嗯，
3: 包括一些你、嗯、知道还有一些税率的问题啊。
4: 啊
3: 大家会因此导致你未来可能会产生一定的亏损，然后品牌的价值也会受到稀释。
4: 嗯，
3: 所以他考虑到这么多的这个原因，就是支付了一部分的费用，
5: 嗯，
3: 相当于是一种进入到高端体育运动鞋服市场的一个入场券。
5: 嗯，
3: 但是我也要考虑我不用花溢价去买，这就是29.06%这个数字所存在的原因。
5: 嗯，而且其实对于安踏来说，过往的一些收购案例来说，安踏也没有全资收购的这样的一个先例。我觉得跟体育产业，就是体育用品这个产业当中会有一些特殊性，因为你刚刚说到了就是安踏在不断的扩充自己的这个商业版图的时候，我想到了奢侈品行业当中也有一家同样是以单品牌起点、
4: 嗯、
5: 然后逐渐做大，做成一个全球最大的奢侈品集团 LVMH、
4: 嗯、
5: 就是它原来也是从 LV 开始起家，然后不断的通过自己的这个扩张，但是 LVMH 呢，它的收购的方式完全就是和安踏不同，因为 LVMH 对于所有旗下的这个公司它的收购全是全资控股的、
3: 啊、
4: 嗯，
5: 它是强调自己的品牌调性的，就是我全部纳入你当中，我一手把你重新打造。这个就刚你提到那个西方的，他们它因为是本身是个西方品牌，所以它原生的这个文化背景就是比较统一的，都是一个西方文化背景，而不像我们安踏它是一个国产中国的品牌。然后如果你要去收购一些海外品牌的时候，它确实要考虑到海外对于这个品牌的认知度，就像如果我全资控股了这样的一个公司的话，别人会觉得这个是一个中国品牌、
4: 嗯、
5: 所以他会把他身上的很多原先他的 DNA 那种元素全部弱化掉，这个是安踏不希望看到的。
3: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哦，会不会是这样，就是 LV 它是相当于是自上而下，因为它本身是很强很强的一个 然后
5: 他
3: 去
5: 他比如说他购入一些香水的品牌、化妆品的品牌、酒的品牌，它同样它全是全资的、
3: 嗯、
5: 就是在奢侈品品牌当中，它是需要一个怎么说呢，全渠道的，然后对于所有品牌它需要有一个全控制，它可以形成一个我的闭环，就奢侈品王国帝国的这样的一个闭环、
3: 嗯、
5: 但是然后它中间的那个奢侈品包括在时尚界的资源是可以互相调借的、
3: 啊、
5: 就比如说我要找一个代言人，我是可以用支线用主线去、
3: 嗯、
5: 去架构去连接互相之间的这个引流的。
4: 嗯，
5: 但是其实对于体育用品产业来说，我觉得它是不需要的，而安踏强的它是在于它的这种渠道上的能力、
3: 嗯、
5: 对吧，
3: 运营
5: 供应链的能力、以及它在中国市场地区的运营能力， 对吧，它的铺设的零售店也好，它的线上销售也好，它其实是强在这个运营。

0: 效。所以他，我觉得就是安踏的策略，体育用品这个板块，它其实是不需要你做全链路的这种，或者是全品牌的全资的这种控股的方式去打通这样的一个闭环。
1: 其实是你赋予，你收购它之后，你赋予那个品牌是什么东西？
0: 对，
1: 是我擅长的东西。其实对于 LV 来说，它是一个大品牌。
0: 嗯，
1: 我赋予你的是我品牌力以及我在全球的知名度。
0: 我可以就是互相之间调用嘛。
1: 对，
0: 但是安踏其实是不需要的。
1: 对，安踏不是赋予你品牌力，赋予的是你一种生产力，或者是你的，这是我们后续会说到，就是中国品牌出海的，其实是我们现在能够赋予其他品牌的一种能力。
0: 嗯，
1: 这是海外的其他一些品牌是没有能力做这种事情的。
0: 是，就比如说我们反过来说，为什么耐克阿迪它在那么长的一个时间段当中，对吧，安踏对它几次发出了这样的这种挑战，不断的在威胁他们的版图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做很多的收购。当然阿迪是收购过锐步的，但是锐步是不成功的一个案例嘛，对吧，拖累了它的一个利润。但是耐克也没有去做，关键就是他们是一个就跟 LVMH 一样，就是它是一个单品牌，就是我耐克我就是耐克，我把所有的东西收进来都要变成耐克。而安踏是，我是安踏，但是我有下面有很多这些人，你们都是单独独立的去开拓自己的这个板块，所以他们的这种商业模式是完全不一样。安踏我觉得就是非常坚定的走自己的这个
2: 模式，
0: 用就是控股的方式，并不是全资去控制一家公司。
1: 我上次还提到过，就是我觉得这种模式有点像泡泡玛特。
0: 嗯，
1: 它其实是相当
0: 收了很多 IP，
1: 我其实是一个经纪人，我收了很多 IP 过来，然后我来运营你这个 IP， 运营我的能力，我的供应链能力，甚至我的营销和宣传的能力。当然一开始是我现在中国市场能够做得出来，然后再辐射到海外去。那这种能力其实是有点像泡泡玛特一样，做经纪人一样的。你这些品牌能做得起来，有些能突然一下子冲到顶流，那我就绝对是稳赚了。如果有些品牌实在做不起来，那我也没办法，但是我是分散投资了。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啊，因为我们上次聊神盾奖的时候好像也已经在想这个问题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聊到彪马为什么是必须是他，
0: 为什么要选彪马，
1: 他的故事，他的品牌的，我们要给中国的受众要介绍一下，到底他在整个体育界体育用品当中占据什么样的地位。
0: 我还回想了一下，就是我们以前在聊一些运动品牌，多多少少都买过，但我好像真的没有买过彪马的东西。就好像真的没有买过。
2: 彪马是一个无论相比阿迪也好还是耐克也好，我觉得进中国市场包括在中国市场做推广都不是那么的积极的企业。接下来跟大家来讲一讲彪马这个品牌的发展史啊。但是要说彪马这个品牌的发展史呢，必然要说到阿迪达斯啊。为什么呢？我估计啊，可能有一部分人其实并不知道这个情况，就是彪马的创业者啊和阿迪达斯的创业者其实是兄弟，
0: 亲兄弟，
2: 亲兄弟，而且是亲兄弟。彪马的创业者叫鲁道夫达斯勒，然后阿迪达斯的创业者呢是叫阿道，现在不太阿道夫，没人叫了就了。阿道夫达斯勒
1: 啊，
2: 这两个人其实是亲兄弟。鲁道夫呢稍微年长个，好像年长2岁，还不是3岁。然后呢，他们的父亲呢叫克里斯托夫达斯勒，是德国纽伦堡附近的一个这个小镇叫做赫尔佐根奥拉赫的这个镇上的一个鞋匠
1: 啊。
2: 然后他们的妈妈呢是开洗衣店的，所以等于说是一个小的手工的两个手工业者，一个洗衣服，另外一个呢就是造鞋子。就是说他们两个人其实就受到了自己父亲的影响，对于做鞋子这个事情呢是有一点想法的。到了1924年7月份的时候呢，这个鲁道夫从参加完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就回来了，然后他的弟弟呢那个时候已经是在他父亲的这个做鞋子的这个作坊里面工作了。然后呢这两个人就一起合作啊，这个创办了一家鞋厂，这个鞋厂的名字叫做达斯勒兄弟鞋厂。那么这个是当时唯一一家就是说生产运动鞋的企业。然后说到这两个兄弟呢，其实他们在性格方面是有很大的区别的。这个哥哥鲁道夫呢，就是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艺人
1: 艺人
2: 充满雄心壮志，然后呢非常有女人缘，非常有女人缘啊，
1: 阿尔法没
2: 有，你可以这么说，有点这意思啊。然后呢他就负责的是什么呢，是公司的对外的这种拓展，人际关系的
1: 盛田昭夫啊，这是
2: 没错，盛田昭夫，
0: 哎呦
2: 啊，就这么来理解盛田昭夫啊，这样的一个角色。然后呢，他的老婆是怎么认识的呢？他有一次开车，去纽伦堡还是去柏林，路上见到有一个女生自行车坏了，那个女生在那修自行车，都不知道怎么修，他就停下来把这个女生带回家啊，这个路上帮助这个女生
1: 啊，
2: 把这个女生带回家，而女生送回家去了，这个女的后来就成了他老婆。
0: 弗里德，
2: 他的老婆叫弗里德啊。然后呢，他的这个
0: 这么搭讪来的
2: 啊，你看，他是一个很擅长搭讪的人，对不对？啊，这个弟弟呢，就是阿道夫达斯勒，阿道夫达斯勒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所谓的 I 人
1: 啊，
2: 就是紧身大，这是我们上期聊索尼说的紧身大，
0: 请听就是。

0: 回去听一下上一期索尼，
1: 看来都要这么组合啊。
2: 对，
1: 以后大家找商业伙伴的时候就
0: 看
1: 看，
0: 一个爱人一个艺人。
2: 哎，我这性格是不是总得有人研发产品吧？
1: 啊，
2: 总得有人去，
0: 也不能两个人都在外面对吧？
2: 拓展渠道，两个人都去拓展渠道了，卖什么东西呢？是吧？
1: 卖保健品。
2: 保健品。对，然后就是他弟弟就非常热衷于研究怎么把这个鞋做得好，运动鞋要怎么能够做的，就是说能够帮助运动员来提升成绩。然后在这个创业初期，阿迪就是所谓的这个阿道夫·达斯勒，他的外号叫阿迪。
1: 哦，
2: 后面他起阿迪达斯呢，其实是拿他的外号加他的姓阿迪加达斯组成的阿迪达斯。
0: 哦，
2: 有点跟宜家像。
1: 那为什么不叫鲁迪达斯？鲁道夫，
2: 我等会儿再讲给你听啊，我再给你讲给你听啊。
0: 那个
1: 哥哥叫鲁道夫
0: ，
2: 哥哥的外号是哥哥的昵称是鲁达。
0: 鲁达
2: 阿尤迪不是那个，不是鲁智深那个鲁达，不是那个鲁智深。
1: 什么时候达成关系？
2: 等会儿再说啊。然后呢，在创业的初期的时候，阿迪是很成功的，把这个运动鞋，从250克的重量降到200克。
0: 那时候耐克出来了吗？
2: 当然没有啊，不存在的啊，不存在的啊。耐克创业其实很晚的，然后
1: 他们那个时候才世界大战，
2: 一次世界大战和二次世界大战之间啊，
1: 对，
2: 根本没有耐克，耐克是很非常
0: 红。那时候大概是那个，
1: 而且他们是在欧洲的嘛，耐克是在美国，就大家都稳森稳打打。
2: 然后呢，他很成功的，他弟弟把这个鞋从250克降到了200克，所以呢，他们就当时得到了啊这个教练的这个帮助啊，然后就教练就给他们队里面。他们有很多女运动员啊，就是做这个鞋，然后又给他们牵线搭桥，牵线搭桥，纽伦堡当地体育总会啊，就是他们迎来了第一笔大单。这个大单，那个纽伦堡体育总会问他们要订1万双鞋，每双鞋是239马克，其实也是一笔很大的钱了，巨资了啦啊。但是这个合同到最后呢，他没能执行完，啊，因为出了一个岔子，就是彪马的创始人鲁道夫，和纽伦堡体育总会的。主席的老婆有染，
0: 他不是爱人吗？
2: 不是，
1: 是
2: 阿迪。
1: 他说的是哥哥，
2: 哥哥和人家老婆有染。
0: 哦，
1: 这传出去人家不相信啊！这弟弟怎么可能去和有染呢？这肯定是哥哥干的呀！
2: 弟弟最爱的是鞋。弟弟在这个阶段还不爱女人，
1: 弟弟可能连人都不爱，
2: 就爱鞋。结果导致这个大生意他就黄了。啊，就是没能把这200多万的钱给他赚了。
1: 这听下来是哥哥做得出的事情。
2: 然后到1928年阿姆斯特丹奥运会上的时候，当时是穿着达斯勒兄弟的运动鞋的德国队，最后呢得到了一枚金牌。啊，你会觉得说一枚金牌也不错，但是当时觉得说一枚金牌就太少了，还是不够。啊，而且呢，拿那个金牌的是一个女性运动员。在当时的视角就觉得说女的不太运动的，他们卖鞋主要是卖给男人的，所以女的拿个金牌对他们来说呢用处不是很大。后来呢？啊，就是这个阿迪啊，为了提高自己的，我们叫他阿道夫了，叫他阿迪啊。阿迪为了提高自己做鞋的这个技艺，
1: 阿迪，
2: 哎，阿迪啊，
1: 是阿迪，
2: 你跟他们理解啊，拜师学艺，就离开这个达斯勒兄弟制鞋公司，拜师学艺去了。啊，当然在这个拜师学艺过程当中呢，不仅是学到了做鞋的技巧，同时呢，把老师的女儿娶了，弟弟啊，娶了老师的女儿啊。然后时间到了1936年，呢，那个时候纳粹已经开始掌权了。然后呢，要办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
0: 哦，
2: 希特勒呢要在柏林奥运会上面呢来展示所谓雅利安人种的优越。
1: 哦，
2: 但是呢，由于达斯勒兄弟生产的这个运动鞋给美国运动员、美国黑人运动员拿了4块金牌，所以呢，就是当时德国的体育部长就把他们找去，说你们怎么来解释这个事情？因为你们一方面赞助我们的运动员，另外一方面你们让这个。美国运动员拿穿我你们的这个鞋之后拿4块金牌，
1: 你考虑一下，这是鞋的问题吗？这是人的问题啊！
2: 咱不能这样说，对不对？不能这样说，是吧？然后这个弟弟不知道怎么说，哥哥就很会说谎啊，就是鲁道夫就说，他说啊，这个呢就说明啊，一方面就是我们看待事物的角度不同，另外一方面证明了德国产品的优异性。哎，这个话一说，哎，人家想想看，好像这么说也是可以的啊。
1: 对，
2: 他准备就是德国体育部长就用这个方法去搪塞希特勒去了啊。后来啊，就是。
0: 快点，狗血在哪儿啊？到底
2: 别急呀、啊，我们狗血部分马上就要来了呀。
1: 你想看短剧？
2: 那这个故事
1: 它是个长剧，
2: 这个故事它还有嘛？就是依靠着杰西·欧文斯所带来的这种营销的效果，兄弟两个人的这个达斯勒兄弟啊，这个鞋厂就蒸蒸日上了，一年就能卖到20万双的。
1: 你看，现在得活下来才有狗血的事儿。
2: 哎，
1: 他们这个就生意做不了，
0: 温饱思淫欲
2: 是。然后兄弟两个人呢，就是加入了纳粹党。
1: 啊、
2: 哦，这个是在当时是必须的啊，就按照德国体育部长，就他也是个纳粹嘛啊，他的说法就是说，你们想要跟政府做生意，就必须加入到纳粹党。好，兄弟两个人就加入纳粹党，但是在态度上呢，还是有些不同的，就是哥哥是一个比较积极热衷的，而弟弟相对来说呢，就挨人嘛，那就是没办法，我必须要做这方面的业务，那我就你让我加入我就加入啊，他们就这么加入了啊。然后哥哥还申请加入了盖世太保，这个就是性质就不太一样，因为在二战结束之后，对于 比如说德国国防军的审判和盖世太保的审判的力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啊。然后到二战时期，他们是给德国国防军，就相当于德国的部队，来生产靴子，然后再好，接下来这个故事开始走向狗血的，因为其实前面已经逐渐的两个人的一些矛盾开始埋下了。然后在1943年盟军轰炸的一次轰炸过程当中，阿迪和他的太太叫凯瑟琳，两个人就躲到防空洞里面去了。然后他在躲进防空洞的时候呢，说了一句话啊，就说该死的混蛋又来了，该死的混蛋。那么你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呢？这个所谓的该死的混蛋是谁呢？有人认为说所谓的该死的混蛋呢，指的是盟军的轰炸机，但是呢，当时鲁道夫和他的老婆，弗里德，已经在防空洞里了，所以他的弟弟这时候进来，来了这么一句，该死的混蛋又来了，使得鲁道夫觉得说，你是不是在暗示我是一个该死的混蛋？这个是一部分。另外一方面，有资料表明，兄弟两人的太太，互相瞧不上对方，就是讨厌对方
1: 啊。
2: 这里面要介绍一下啊，就是在达斯勒家已经就是这个鞋业就赚到一点钱的时候，哥哥呢就自己造了一栋大的 house， 大的房子，父母住在最上面，然后呢，他和弟弟两个人各住一层，就是他们一家人全都住在这个大 house 里面。这个对于
0: 婆媳矛盾，然后还有就是一碗水端平
2: 妯娌啊，什么
0: 妯娌
2: 是吧？就这种矛盾，就是以前上海人住房条件比较差的时候，经常会有这种事情吧。就这个我们好像对这种事情就比较理解一点啊。然后他们就可能日积月累的，就是等于说两位太太也有一些怎么说，就是价值观念当中的不同。比如说凯瑟琳就很喜欢跟着就是阿迪去参加一些业务方面的工作
1: 啊，
2: 而弗里德呢就是一个属于比较传统的相夫教子类型，老公出去做事情，我呢也不跟着老公，我就在家里自己带小孩，所以两个人价值观念当中就存在这种差别。另外根据一部分自传作者和当地的年鉴的资料的显示，就是这个哥哥和他的弟媳也有染
0: 就是
2: 鲁道夫
0: 和
2: 凯
0: 瑟琳，
2: 也有染，
0: 弟弟被戴绿帽子
1: 啊，
2: 就是
0: 这么狗血的，
2: 就是这么一个有点狗血的，就是对这么一个内容啊。所以
1: 这能不分家吗？你说
0: 那弟弟和凯瑟琳后来离婚了吗？
2: 没有离婚，哥哥也从来没有跟弗里德离婚过啊，
0: 确实
1: 狗血。
2: 后来所以啊，就这些矛盾，就这种家庭矛盾，太太和太太之间的矛盾，兄弟之间的矛盾，
0: 所以他们凯瑟琳和弗里德之间还不一定是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2: 单纯的矛盾，
0: 对吧？
2: 对，
0: 他可能还涉及到他哥的事情，
2: 是
0: 哦。
2: 然后再加上他们对于对二战结束之后，美军把哥哥给抓走了
1: 啊，因为你参加过盖世太保，
2: 但是哥哥觉得说这是我弟弟告诉的美军。
1: 哦，
2: 他觉得弟弟出卖了他。
0: 哦，
2: 所以这些事情，兄弟之间的矛盾，加上两个人对于公司经营理念的这种不同啊，最终使得他们在1948年的时候彻底分家了。鲁道夫呢搬到了这个奥拉赫河的对岸，成立了自己的公司，而弟弟就把原来的这个公司的名字啊，从这个达斯勒兄弟什么什么什么那个公司，改名叫做阿迪达斯。阿迪呢就是他的名字，达斯呢就是他的姓，阿迪达斯
1: 的意思，阿迪嘛，
2: 对，
1: 那边河对岸叫阿古达斯，
2: 阿古达斯啊。然后鲁道夫创建了一个公司，取名叫鲁达，是他的鲁道夫的阿尤，就是他是阿尤加上那个后面的 DA， 就是这个就是对吧，达斯勒的 DA 嘛。但几个月之后呢，他觉得这个名字不好听，他用自己的外号，Puma。
0: 哦，
2: 他的外号是 Puma。
0: 为什么他叫 Puma 呢？
2: 就是别人给他起，他比较擅长跑步。
0: 哦，
2: 对，比较擅长跑步。然后接下来彪马、
1: Puma。
2: 有叫 Puma， 有叫 Puma，一个是英国音，一个是美国音，我这个查过，所以我们还是用彪马来说比较好。
0: 彪马。
2: 接下来彪马和阿迪就展开了激烈的竞争，然后这种竞争呢就撕裂了他们的家乡，就是这个叫做赫尔佐根奥拉赫的小镇。这个小镇就后来有了一个外号叫歪脖子镇。为什么歪脖子呢？就是两个镇上的人啊，互相见面之后先看你脚上穿什么鞋，你是穿彪马的还是你是穿阿迪的。我们阿迪
0: 一波
2: 你们那个彪马的一波。
0: 那为什么他们村民都要就是，
2: 因为他们村民大多数都是在这两个公司工作的。这样的一个，就是现在这两个公司的总部都在这个镇上啊。然后呢，这个镇上两支足球队也分裂了，他当然分裂了，那必然一家赞助这个，一家赞助另外一个。
0: 对，
2: 还有一个故事说是修理工去那个鲁道夫家修东西，鲁道夫一看你穿的是阿迪的，他说你把鞋脱了，到那个我地下室去，
1: 挑一双，
2: 随便挑一双彪马的鞋，
0: 挑一双
2: 就随便穿彪马的鞋。
0: 已经矛盾到这种程度，
2: 就是激化到这种地步。
1: 德比啊，
2: 然后呢，二战结束了吗？二战结束之后，在1948年二战之后，德国的第一场足球比赛的时候。当时那时候不叫德国啊，叫西德。西德国家队的球员基本上穿的都是彪马的球鞋。然后包括西德战后第一个进球的球员叫赫伯特·布尔登斯基，他穿的也是彪马的球鞋。 但是到1954年瑞士世界杯的时候呢，德国队川阿迪去了，
0: 嗯，
2: 啊，川阿迪去了。

0: 而且呢一路杀进了最后的决赛。决赛当中，就是对足球历史比较了解的应该是知道那届决赛、
1: 嗯、
0: 那届决赛就是德国队对匈牙利、
2: 嗯、
0: 匈牙利现在世界足坛不太行、
1: 嗯、
0: 对吧，最厉害的那也就是利物浦那中场索博斯洛伊，但是当时匈牙利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足球队、
2: 嗯、
0: 踢巴西队都是可以好像是4-0还是4-2那种大比分获胜的啊。那现在国际足联年度最佳进球叫普斯卡什奖嘛、
2: 嗯、
0: 普斯卡什就是当时匈牙利队的主将。然后1954年7月4号在瑞士的伯尔尼举行决赛，当天是下瓢泼大雨，导致场地变得非常的泥泞，而德国队那个时候呢就换上了秘密武器，来自于阿迪达斯的长钉的球鞋、
2: 哦、
0: 最终在开场就连丢两球的情况下，最后是逆转战胜了匈牙利，然后阿迪达斯就此成名了、
2: 啊
0: 成了，而且就是自此之后就成了德国国家队的赞助商、
2: 嗯嗯、
0: 啊。那你现在去看德国队也是穿阿迪的，
2: 嗯，
0: 部分球员前几年的时候跟德国足协闹矛盾嘛，
2: 嗯、
0: 因为球员想穿那个耐克，
2: 嗯
0: 啊，但是德国足协说不行，你们要穿阿迪、啊、但是后来这个事情最后还是足协迁就了球员，就是你们如果你个人赞助商是耐克呢，你就穿耐克去吧。啊、
1: 哦，
0: 好，然后呢，接下来这个是1954年，那个时候阿迪达斯已经有点占据优势了。然后到1970年的时候呢，彪马公司的和阿迪达斯的二代目。
2: 嗯，
0: 登场了，
2: 俩哥哥都已经
0: 年纪比较大了。74年的时候，这是70年啊，74年的时候哥哥先过世
2: 啊，
0: 78年的时候呢弟弟过世
2: 啊。
0: 但是我现在说的是这个70年的事儿，
2: 70年的时候都是两位的儿子
0: 二代目了
2: 啊
0: 一个叫阿明达斯勒，这是鲁道夫的儿子
2: 啊，
0: 另外一个呢叫做霍斯特达斯勒，这个是阿迪的儿子。这、
2: 啊、
0: 两人在1970年的世界杯之前签了一个协议，
2: 嗯，
0: 这个协议叫做贝利协议，
2: 嗯，
0: 就是说我们双方啊，
2: 嗯，
0: 都不去赞助贝利
2: 啊，贝利是
0: 因为贝利是当时最好的足球运动员，
2: 嗯。
0: 70年还那届世界杯没拿，但是贝利之前已经拿了两届世界杯冠军了，
2: 嗯，
0: 所以普遍就被认为是当时最好的球员，就现在梅西这个角色，
2: 嗯
0: 啊，然后呢，但是这两家就觉得说，我们都去赞助贝利的话啊，
1: 嗯，
0: 会比较花钱，为了避免这种无谓的竞争，
2: 嗯，
0: 那么我们就都不签贝利了，
2: 嗯
0: 啊，就这段说好，好吧，
2: 啊好，
0: 结果彪马就偷偷的违反了这个协议，
2: 到底是他老爹的这、
0: 哎、
2: 家族传承，
0: 把贝利给他签下来了。
2: 就是我提前假装跟你说，我们签了个协议，说咱们都不去，
0: 哎、
2: 我们都不去伊丰纳，就伊丰纳这太贵了
0: 啊！
2: 如果我们俩都去签的，
0: 对对，我们现在代言太贵了。
2: 对，偷偷给他打个电话说，哎，我还是来接你哟、哦。
0: 哎
1: 快吧快，谁来签？快签！
2: 然后你还是很老实的，对吧？
0: 哎，对，
2: 你很老实，你说我签了协议，
0: 我们都签好了，协议都签了，
2: 哎，
0: 当然就不
1: 这种商场当中言而无信啊，
0: 哎、
1: 没有诚信啊，
0: 是啊，
2: 到底还是兄弟，
0: 哥哥在这方面就
2: 对, 对,
0: 对，就不是技术宅那种，
1: 嗯，
0: 很轴的，
2: 这是哥哥他们家干得出来的事儿、
0: 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三杯冰美式》。

专业创造价值，深度决定未来。 FM 九零点九，第一财经广播，2025向新发声。财经早点，网罗昨夜今晨最新财经资讯，24小时财富之旅从这里起航。交易进

0: 及大事。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这不是一档播客，而是一场持续43分15秒的清醒运动。让我们用咖啡因熬煮商业世界的黑色幽默，在估值泡沫与理想纯度的临界点，和你干杯。
2: 然后彪马专门给贝利一笔钱，12万美元，干什么呢？让贝利在巴西队和秘鲁队的四分之一决赛之前干什么呢？我就让你系个鞋带，
3: 给他这一笔钱就让他系鞋带，
2: 就你系鞋带。
3: 我也会系鞋带。
2: 怎么系鞋带？首先你不是贝利，其次你不会贝利那样系鞋带。怎么系鞋带？裁判要，我们要开球了，要吹哨，裁判等会儿吹，干什么？让我系一下鞋带
3: 啊。
2: 他就在那个当口弯下腰来系鞋带，这个时候摄像机就对准
4: 贝利，对他那个鞋，
2: 拍他的彪马鞋。
4: 这个时候的这种时候就有植入了，
2: 对，
4: 软广植入。
2: 不是，那没有这个想法，没有这个想法，你懂吗？就是别人没有想到要往这个方向
4: 做。对啊，就说这个是营销天才
2: 啊，这个是彪马的代表叫汉斯海宁森的一个创意。贝利就这么弯下去系了系他的鞋带，镜头就对准了贝利。
4: 后来这个球进了吗？
2: 啊？不是，不是踢点球，开场啊！
4: 哦，开场，
2: 开场，开球的时候。
3: 认真听课啊！
4: 我以为是点球的时候。
2: 后来，彪马就是靠这个，就是在全世界范围之内获得了很大的这个关注度。
3: 嗯，
2: 并且就是你想，贝利之后，马拉多纳也是彪马签下来的球员。就是彪马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是足球这个业务当中和阿迪是可以等量器官可以互相竞争的这样的一个企业。
3: 嗯，还有游戏比奥，我记得。
2: 对，
3: 对吧？
2: 啊，但是后来随着耐克的崛起，
3: 嗯，
2: 耐克把彪马给挤出去了，
4: 嗯
2: 啊，然后呢，耐克就形成了现在足球世界当中我们比较熟悉的赞助状态，就是耐克和阿迪。
4: 那为啥彪马自己越做越差了呢？
2: 哎，这是一个好问题。
4: 他哥哥不是营销天才吗？
2: 不，这不是他哥哥讲出来的，
3: 这已经是二代了。
2: 而且哥哥其实事实上哥哥并不是一个在就是
4: 公
2: 司扩张方面做得非常非常好的。其实彪马成为一个世界级的品牌或者世界级的运动产品的生产的公司，是在他的儿子，就是这个阿明带彪马的时候，
4: 小明，
2: 对，就是他当彪马 CEO 的时候，彪马成为了一个全世界范围之内，这个有声誉的运动品牌的公司。
3: 你想想看，又有贝利，又有马拉
2: 多
3: 纳，所以你在足球界，因为那个时候是足球是全世界第一运动啊，然后又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快速扩张，然后人群对他的关注度越来越高的时间。可想而知，他借助着足球的这一块，又有明星带货，对吧？顶流明星带货，
2: 对，
3: 所以他的这个影响力和声誉可想而知。所以你解答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大家可能对于彪马的认知，就我们中国的受众对彪马的认知可能不太够，是因为首先时间
2: 跟我们错位了，
3: 错位，
2: 因为他好的时候呢是70年代、80年代，
3: 对，
2: 但那个时候呢，我们一方面没改革开放，
3: 嗯，
2: 另外一方面呢，对于国际。包括你看像电视的这种电视的普及率也是完全不够
3: 的，都没看到，都不知道，
2: 对吧？
3: 然后还有足球这项运动，
2: 哎，
3: 那么因为现在大家聊足球这项运动，对于我们中国的受众来说是有点痛苦的，
2: 嗯，
3: 然后我们并不知道彪马在足球这项运动当中所代表的曾经的，我可以说它是数一数二的巅峰的位置的，
2: 没有问题，
3: 对吧？
2: 你想想看到目前为止，一般我们公认所谓就是三大球王嘛，
3: 嗯，
2: 贝利、马拉多纳、梅西，
4: 嗯，
2: 这三个人当中两个是彪马签过的，
3: 对。
2: 对吧？
3: 那也是彪马后来不行了嘛，
2: 啊，
3: 对吧？否则他肯定梅西也是他的。
2: 对，但其实彪马现在还是有一些比较不错的代言人的
4: 啊，
2: 嗯，比如说以前我们也聊的时候，觉得哎，天下第三人到底是谁啊？
3: 嗯，
2: 有人觉得内马尔吗？是吧？有人觉得伊布，但内马尔其实是彪马的赞助，
3: 嗯，
2: 的，
3: 嗯，
2: 啊，包括阿奎罗也是彪马的，
4: 嗯，
2: 啊，有好几个。
4: 所以其实彪马它主要的这个业务范围，主要是还是在足球界
2: 啊，
4: 嗯。所以它对于我们
2: 足球是一个赛车。赛车鞋全都是彪马的，
4: 对对对，
2: 就是，
4: 赛车比较
2: 就是它完全占据压倒性垄断地位。当然，因为
4: 但它这个体量太
2: 小了，
4: 没有办法就是渗透到大众层面。所以就是在中国市场，就是这个完全能够解释为什么我们刚才一开始提到的，在它的主营业务在就是整个它集团内部的这样的一个分布当中，中国市场只占它7%。
2: 嗯，
4: 然后在整个就是体育服装运动品牌在中国的这个占有率，彪马是前五都排不上的。
2: 嗯，
3: 其实因为今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有世界杯，
4: 哦，
3: 这一次
4: 这么说有道理。
3: 你这次我们看冬奥会的时候，我们不是还在讨论说，因为上一次在北京冬奥会的时候是安踏嘛，
4: 嗯，
3: 中国队的主赞助商
4: 是安踏，但现在是李宁啊，
3: 这次是李宁，
4: 是的，是的。
3: 我们还在问，哎，这次为什么安踏没有赞助呢？当然安踏就是个人还是有赞助，谷爱凌啊，谷爱凌那些服装还是安踏的。但是我
4: 其实应该是去年的时候就已经全部换成李宁了。
3: 是后来我在想，哎。对，因为安踏可能是要走世界杯的路线，他要收了彪马之后，他要告诉全世界，我是一个有世界最顶级品牌的 一个公司。
4: 嗯，
3: 我们来看一下啊，在2026年的世界杯已经。

0: 确定的42支球队里面，阿迪达斯有13支、
1: 嗯、
0: 耐克有11支、
1: 嗯、
0: 彪马也有10支、
2: 啊、
0: 就说我们不是我们想象当中，彪马已经完全不行了，
1: 对，
0: 就啥什么队也没有了，
1: 人家只不过是在中国市场的声量比较低。
0: 对，然后你再看2025年世俱杯的32支队伍里面，阿迪达斯有11个，彪马有7个，比耐克6个，比耐克6个还多一个。
3: 嗯
0: 啊，
3: 但是要看哪
1: 说明他成绩比较好，是不是？
3: 不是，那要看，
1: 因为参加世俱杯嘛、
0: 嗯、
1: 世俱杯你总得拿过一点冠军的呀、啊、
0: 对、
3: 哦、
0: 那彪马现在还有手底下有曼城，有马赛，有AC米兰、
1: 嗯、
0: 还有这些豪门，然后包括葡萄牙和一些的非洲国家队的这个球队都是在彪马旗下的、
1: 嗯
3: 嗯、
0: 所以彪马在世界杯足球这个舞台上面还是有一些话语权的，别说有一些、
3: 嗯、
0: 至少还是第三级吧。
1: 嗯、
0: 啊、
3: 嗯，那肯定的。
0: 那我觉得因为2026年有美加墨世界杯嘛，那对于安踏来说，如果能够在这个时候拿下彪马、
3: 嗯、
0: 那彪马在世界杯的舞台上能够有所展现，大家可以到时候来关注一下啊。
1: 嗯，
0: 彪马在这个球队有没有好的表现，
1: 那这样
3: 的话肯定是其中之一的。
1: 他在中国市场就可以有一些营销方面的举动可以跟进过去、
3: 嗯、
1: 因为我总觉得就是你说我是一个大的体育品牌，如果我是单个做垂类那也就罢了、
3: 嗯、
1: 但如果说我是要做一个综合类的体育品牌的这种生产厂商的话、
3: 嗯、
1: 那么你从中国市场的角度出发，有两个品类我觉得你是不可能不去做的。
3: 嗯，
1: 一个呢是篮球，
3: 嗯，
1: 对吧？那么但篮球安踏其实有自己的产品、
0: 哎、
1: 同时有自己的代言人呢、
0: 嗯、
1: 汤普森吧，欧文吧，
0: 欧
1: 文，对吧？都是安踏的嘛。然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那就是足球，
3: 嗯，
1: 是吧？但是安踏我印象当中应该是不生产足球类相关产品的，而且说实话就是国际足球是一个我们中国体育运动品牌自己开拓起来可能有点吃力的一个领域，
3: 对
0: 对
3: 对
0: 对
1: 吧？因为首先中国足球本身在国际足坛属于这都不知道
3: 后进生、
1: 嗯、我说连三流我觉得
3: 落后的地区，
1: 你说我现在都已经掉到亚洲三流了，亚洲在国际足坛的最多也就是充其量也就是二流，我们在国际足坛那也就是四五流之中，
0: 对，我们不可能去买一支国家队然后它代表我们上场，
1: 对，
0: 但是我们可以买个运动品牌，
1: 而且你自己说我现在自己来操作这个事儿、
0: 嗯、
1: 去跟各支国家队来谈、
3: 嗯、
1: 各俱乐部来谈，你这真的是又花精力又花时间，
0: 人家还不认可你、
1: 哎、
0: 人家说你谁呀、啊、
1: 对
0: 啊，
1: 而你现在等于说你花个才15亿，
3: 才十五亿，一百多亿
1: 人民币，
0: 现在胃口都很大
1: 的，我们做节目做多了之后就是这种状况 啊以前做体育节目的时候觉得千万不是回事、啊、
3: 千万欧、
1: 哎、千万欧不是回事，现在做了商业节目之后
3: 上亿了，
1: 上亿都不是回事了，扯远，
3: 岂止上亿不是回事，
0: 十亿的
3: 十位数、
1: 啊、这不是回事啊，这个不太重要啊，是吧？你看你花点小钱，但是呢你就获得了一张门票，
0: 对，
1: 这个门票就是进入到国际足球这个大板块当中啊、
3: 嗯、
1: 它的这个入场券了，
0: 嗯，
1: 而且别人已经其实之前已经替你搭建好了这个东西、
3: 嗯、
1: 但现在呢恰好是这家企业处于他自己运营发展过程低谷期，你可以以一个较为合理的价格把它给吃下来。
0: 是、
3: 嗯、
0: 彪马的股价在最近的12个月里面跌了50%，这叫5年前的最高点已经跌掉70%了。
1: 嗯
0: 啊，所以就是相当于趁你病要你命啊！你这个不是不好吗？去库存，股价又低、
1: 哎，
0: 然后还有什么？它本来不是那个开云集团嗯持股的吗？
3: 哦，它是开云的。
0: 对，皮诺家族，皮诺家族持股的。皮诺家族后来觉得这个东西我实在是弄不下去了，最近说我要减持。
3: 它是开云的，
0: 对。哎，然后我要减持，然后因为好像最近我看到一个数据，就是估计的好像最新的财报也刚出来，
3: 估计也不行了吧？
0: 对，估计就是说他们说估计最新的财报其实不好，但是分析师看到已经有所，
3: 就是比预期的要好，
0: 比预期的还是要好。
3: 股价上不上涨都是跟预期有关，
0: 就是说已经
3: 好和不好
0: 见底了，
3: 对对对，
0: 所以皮诺家族可能就是要抽离更多的资金，要准备说我还是要去弄估计，要把估计给弄好。所以开云集团相当于是要放弃彪马，说彪马这个东西我也不想搞、
1: 嗯、
3: 啊，
0: 就趁着这个时候你这个整个企业又不行，然后又裁员，
3: 嗯、
0: 然后又要去库存。哎，然后品牌，
1: 而且老板呢又想放弃你啊，
0: 对，又想放弃，那么这个时候安踏就趁机我就去竞选，我要这个钱，
3: 这个板块。而且对于安踏来说，大家可以看看安踏目前他自己收购的一些品牌，
0: 嗯，
3: 就我们知道迪桑特啊，
1: 哎、
3: 对吧？始祖鸟，
1: 对，
3: 然后狼爪，
1: 哎、
3: 这些
0: 狼爪也是最近刚收的嘛，
3: 对，户外的像可隆、
0: 嗯、
3: 也是一个韩国的户外的啊，包括像那个我们之前说的那个女性的
0: Maya Active，
3: 哎，对，
1: 也
3: 是瑜伽，也
1: 是那个瑜伽类的产品、
3: 哎、但这种产品，然后还有什么？还有像那个萨洛蒙、
0: 啊、
3: 萨洛蒙也是他、
1: 哎、
3: 对不对？
0: 萨洛蒙威尔森和那个始祖鸟都是在亚马芬的嘛、
3: 啊、
0: 那个
3: 对对对，亚马芬。那你看他没有一个所谓的足球比较垂类的，
1: 对、
3: 足球鞋、运动鞋、
1: 嗯、
3: 因为他可以从这个方面他再拓展出鞋类这样的一个比较垂类的一个品牌、
1: 哎、
3: 所以如果除去安踏自己的主营品牌，自己他有自己的鞋的系列嘛、
1: 嗯、
3: 其实安踏的鞋最近几年做的也不错，就是在、
1: 嗯、
3: 但是他比较的中低消费层。前两年的时候有一次邱师傅跟我说，他说他买了那个安踏的鞋，他说安踏的鞋现在做的真的是很好、
1: 嗯、对，
3: 就是他自己主营品牌。我说啊，我说你怎么会买安踏，不好意思，我还是对安踏
1: 我觉得你讲的非常
0: 就是
3: 大众认知，
1: 我对于他的、这个、恰恰就是我觉得为什么他要去收购其他的品牌，
3: 对对，
1: 而不是说自己花精力去提升自己品牌，
3: 就是
1: 因为你这个品牌一旦给消费者心目当中
3: 留下
1: 了一个印象、
3: 嗯、
1: 留下了一个观念之后，你要去纠正纠偏，它是非常
3: 非
1: 常困
3: 难的、嗯、非
1: 常非常
3: 难的。
1: 因为这不得不说，就是早期我们以福建这一摊的这个
3: 莆田
1: 的这个球鞋起家的这些运动品牌、
3: 嗯、
1: 啊，无论是安踏药还是其他。

0: 啊，也
1: 鸿星尔克，
0: 它都是以相应来说价格低廉，
1: 嗯
0: 啊，但是呢，品质还不错的这种形态出现，
1: 品质一般，
0: 但是这种
1: 印象它没有自己的自主研发，或者是我的技术也好，我的鞋型也好，它其实没有。它
2: 其实这几年是有的。
1: 这我他说的是以前嘛？
2: 我对我知道这几年它即使是有了，但是你的那种固有、
1: 啊、
2: 刻板印象，
1: 对对对，
2: 你的刻板印象
1: 是
2: 很难去改变。
1: 对，他跟我说的时候，我然后他就跟我说又。他说你别看哦，现在他做的很好，然后我后来去网上搜了一下，哎，他的价格也不算是就是让我觉得很低很低，他、大概也要就是七八百，就是是这样的一个价格，就是跟你想象原来想象的、那个、
2: 对，你原来原来三四百
1: 那
2: 种，
1: 对，三四百的四五百的这种，然后也不一样，然后呢这个好像我看了一下网上的评论，他还有自己的系列、人家就会说某一个系列啊怎么怎么样特别好啊，我就发现哦，原来其实他已经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但是即便是这样，就是你对于他的认知还是会打一个问号。就是现在大家要抓取一个人，消费者为你买单，你必须要迅速的抓牢他的心智，就是你要让他非常愿意、很冲动的去为你下这个单。你花的前期的这个时间很长，那他下单的这种困难度，对吧？就剧增。所以对于安踏来说，他需要一个在打上层中高的消费层级，他们的这样的一个鞋类品牌的萨洛门，它是，但是萨洛门它还偏户外一点，
0: 对，
2: 而且偏小众一点。然后我们一直都说这个，我们上次其实就跟大家说过，在运动品牌、运动鞋服当中，鞋类就是这一个品类当中的王冠上的明珠，就是它的溢价能力又高，然后它的品牌的那种宣传能力又强，你甚至因为你把你的技术注入进去之后，它的行业的壁垒又高嘛，我别人很难去抄袭你的一种技术的研发。所以如果说你想要做一，
1: 不然的话Lululemon不会那么
2: 是。你想
1: 一直想做，但一直做不出来。
2: 你想把一个品牌做到极致，或者是在大众的认知当中，你是个顶级的，你必须要有一个鞋能够在全世界站稳脚跟的。
1: 是的，是的。
2: 其实，在几个月之前，我们上次在聊始祖鸟的时候，当时我在搜资料，大家都有在分析说，安踏终究会有一个顶级的鞋类的品牌，但它一定是去收购的，因为确实是没有这个时间给你去做。
1: 但是没有想到，它收购的是彪马，
2: 彪马动作这么大。但是现在你回过头来，经过我们这次的分析，刚才胖苏我们讲的这个故事，你就知道它的定位是在哪里，它要打的这个目标在哪里，它要宣传的点在哪里。这就是他要想做的事情。我们其实相当于我们在做一个战术分析一样，
1: 是是是
2: 啊，这支球队他的战术打法是什么，他的王牌球星是谁，那接下来签一个什么王牌球星，
0: 是是是是，
2: 可能会根据这个王牌球星的
0: 来制定什么新的
2: 战术，就是这么样来分析的。我想说就是说安踏那么多次的收购和并购当中，其实这支球队之前签了好几个球星，对吧？我们可以这么来做比喻，他第一次签的一个王牌球星叫做菲勒，对吧？后面签的包括什么始祖鸟啊，包括对吧？迪桑特，
1: 迪桑特，
2: 伊夫纳说一定要跟我们特地说一下迪桑特这位球星的由来。
0: 迪桑特这位球星，
2: 但是他每一次签的球星，他的打法和战术制定应该是不太一样的。
1: 我只能说，就是每一家他的收购的方式都不一样，但是呢，每一家他在收购那个企业的时候，我觉得他的大的方针策略是有点类似的，就这些企业是会有一些共性在的。比如说我们看 Fila 2009年的时候，3.32亿收购了大中华区商标权和运营权，当时那个 Fila 的状态是已经只剩下50家门店，年亏损是3000多万。然后当时是在百丽集团，百丽是一个也是让这个快消品牌的一个大集团，然后定位也是非常模糊的，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就不太运营不太行的情况。虽然我们知道它是一个海外的品牌，
2: 就我小时候穿过，
1: 对，
2: 后来你就觉得这牌子大概以后快没了，
1: 对，会只要进入到奥特莱斯跟很多乱七八糟的品牌再放在一起了那种感觉，
0: 不就跟现在彪马也很像吗？
1: 对啊对啊对啊。但是安踏接手之后呢，是把它重新定位到了高端时尚这样的一个品牌。2024年的营收是有266亿元。第二个品牌就是我前面要说的那个迪桑特，它是一个日本的品牌，当时它就是在中信泰富的一层有一家比较大的一个店，所以当时我第一次看到迪桑特的时候，我就觉得哦，商标我不太认识，但是我知道它能够出现在这里，肯定是比较往中高端的方向去运营的。但确实我们对于它的这个整体认知是比较糟糕的嘛。但是2016年的时候，安踏是和迪桑特成立了1.5亿，成立了一个合资公司，持股54%。然后到现在大家你看大街小巷，包括像冬奥会的时候，是不是也是有很多迪桑特的那个滑雪的机能风啊，包括它的高端的专业滑雪的衣服，也是让大家认识了。现在它成为了一个高端矩阵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2: 滑雪这件事情也就5年左右的时间，大概感觉滑雪因为
1: 也是冬奥会之风嘛，其实是从北京冬奥会开始，就是
2: 2021年的那个时候开始的，
1: 对
2: 对
1: 对，它其实是借助了这样的。所以你前面说到世界杯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的合理了，因为安踏它非常
2: 线索都串起来了，
1: 对不对？非常善于利用这个大事件，大营销， 啊，你不要看它
0: 来重新确立一个品牌在中国市场当中的定位。
1: 对，我觉得就是他找那种节点是找的非常准的。以前其实在奥运会的时候，我大部分的品牌都是李宁呀，后来你看他就慢慢慢慢进入到了这个领域当中，然后通过几次大赛大事件，然后让大家渐渐对于你这个集团对于你这个品牌产生了更多的信任度。其实对于安踏品牌的信任产生，也是会帮助大家对于他旗下品牌，
0: 嗯嗯。

0: 有一种关联性的，对吧？
1: 对，
0: 不然你老是在就是收购其他品牌，大家会觉得
2: 理解，就是说他其实可以通过收购其他的品牌来逐渐改变大家对于主品牌的一种认知。
0: 对对对，他反而不是反向的。
1: 对，
0: 有些时候你的认知的改变
2: 是不
0: 是
2: 说我把一个原来大家心目当中的高端品牌把它给变
3: 拉下来了。
0: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始祖鸟是遇到一些这个问题的，因为刚刚传出始祖鸟被安踏收购以后，大家就开始调侃，很多调侃的声音。但是后来你会发现，哎，安踏把始祖鸟原来的那种品牌调性都保存着，然后它的技术专利的能力开发什么，
2: 哎、
0: 对吧？
2: 关键还是后续产品能不能跟得上，
3: 对
2: 吧？对，
3: 就是说你从之前那里，因为菲拉的时候呢，因为菲拉自己当时是完全不行了，所以他当时是把相当于把这个不行的拿过来，我全面改造之后，我来重新投。但是他还是花了挺长时间。你像从
0: 零九年，
3: 我记得身边有人开始穿菲拉，已经大概要到2018-2019年，
0: 对对对，
3: 大概要快10年时间，他才慢慢做出来。而到始祖鸟这个时候，他相当于是我虽然收了你，但是我是保留你原始的这调性，让你能够独立的去运营，
0: 因为它本身是一个比较高端的品牌，它需要对它进行的改造。对，就手动手的这个幅度不需要太大，
3: 而且不能你去动手，因为你的理念和他原来理念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宁愿保留他原有的调性，让他保持那种调性，然后把那种调性融入到中国或者是亚洲市场，然后在这里重新来生根发芽。从亚洲市场再来辐射到全世界，这是他新的一种做法。
0: 是，所以我说他这个面对的品牌，很多时候他有一些共性，就是他在中国市场的发展都遇到了很大的瓶颈。
3: 或者说没发展起来。
0: 对，没发展起来。但是呢，他也会有一些差异化的这个不同的运营方法。然后像比如说他收了很多户外品牌，按我们说一个户外品，你一个集团下面你有一个户外品牌
2: 不就够了吗？
0: 不就够了吗？他又有狼爪，又有那个
3: 可龙
0: ，对吧？可龙是新收的，你会发现他打的差异化在于一个是价位，比如说始祖鸟它就是最高端的，然后下面是那个可龙，然后下面再往下就是狼爪，它有不同的层级，就对于你的消费群体来说你有更多的选择。另外就是它在每一个户外品牌上它都会寻找一个点，比如说像可龙，其实我记得安踏去年年底的时候给可龙做了一场就是在上海的一个路演，它就主打露营，它只打露营这样一个点。其实我觉得就是安踏在运营方面是有它的一些技巧在的，就是因为户外它的场景太宽泛了，像始祖鸟啊这种都是打登山的，都是打户外徒步的，对吧？虽然我们也变成城市很多人喜欢穿的一种日常的服饰，其实还是为更加户外严酷的户外生活所提供的。但是像可龙它就是打露营这个点就是变成城市休闲了，所以它就是找点，我觉得找的是很准的。每一个品牌在安踏的这个运营之下，就显得都会有自己的差异化的东西特点出现。
3: 你刚才说的基本上是营销或者是一个战术制定的方向。那我接下来我想说一说，就是为什么我说现在中国企业的珠海可能进入到了一种3.0的阶段，就是说我现在说的是具体的战术打法，不是那个
0: 战
3: 术制定啊，也不是战略，战术打法。因为中国企业很特别，特别像安踏，包括泡泡玛特，我们很擅长的什么？一是安踏它有这种渠道能力，因为你刚才提了个问题，就是说你想知道它是怎么样来改造彪马。
0: 对，
3: 因为彪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它依赖于欧美市场的这种批发和折扣。我安踏通过之前包括菲拉，包括这个 Chip Wilson 的这个经验之后，对吧？DTC 的直销模式，我有能力做这样的转型。然后因为彪马在中国市场本来就只有7%的这个市场份额，我向上的空间就比较大，
2: 非常大
3: 啊！我可以通过这样的，你不要再走什么批发呀、折扣啊，这种很 low 的。
2: 这种就是我跟你讲，一旦卖的不好呢，就会降价，降价之后呢就开始进奥莱，进了奥莱之后呢，就是你品牌迅速的就贬值了。
0: 对，
2: 这个东西呢，它就进入到一个死亡循环当中，它就越来越 low 了。
3: 对，现在我做 DTC， 我就夺回定价权，而且我要做转型，我要做改变，全部都是我自己说了算，很快就能做嘛。就是渠道的清洗，这是第一味药啊，我们说中药先给你一味药，叫渠道清洗。第二味药就供应链提速，那这样就不用说了，我们中国企业这供应链能力，因为依托于中国市场，我们这个供应链反应的能力啊，大家这个以前一个研发周期可能是要一个月，现在安踏说它的研发周期4天就可以出一个新品，然后还可以通过社交平台，通过抖音来快速的去捕捉趋势，去进行这种反应。我要改一个东西也很快。就是，而且我改完，我设计出来，马上就供应链市场，就马上就可以做出来，就可以去试。这就是中国品牌的能力，海外品牌都没
0: 做不到，
3: 都没办法做这个。
0: 我们的速度比较快。
3: 对，第三点，刚才其实我已经提到了，就是把在中国市场去做一个重塑。哎，你说彪马在中国市场的认知低呢，也许是个坏处，但是你反过来看，就是你对它的标签感也没有那么强。我现在去重新给它做一个标签，一方面有足球的这个大事件的做宣传和引流，另一方面我又可以把它重新 重塑成一个潮流的或者是
2: 对
0: 对
3: 新的一种认知。
2: 他之前收的那些品牌，包括菲乐，包括始祖鸟，其实在中国市场的认知度
0: 很低啊，
2: 也不高。对于安踏来说，或许你在中国市场认知度低一点，对他来说是一个容更好的事情。
0: 是
2: 这样的话，来重新把你这个品牌形象塑造起来，更简单了。
0: 他有空间，
2: 哎，
3: 对海外市场，所以他说他对于海外市场根本不 care。
0: 嗯，
3: 所以我只要你29.06这个比例，我只要在中国市场，就像之前一样，我现在中国市场，我把这个种子种下去，因为它才有机会长成一棵大树。海外市场他已经是一个成熟的运动员了，他只是现在年纪稍微有点大，运动技能有点下降，然后我把他牵过来之后，然后根据他的特性，就像怀特赛德一样，对吧？上海男篮，只是年纪有点大，但是你不知道他能爆发出什么样的能量啊。
0: 那我说到这里，我就觉得很好奇，我就想知道安踏不是说我随便找一个品牌，我都可以加入到我这个行，这个大集团当中，我的板块当中的。但是为什么他加入的都挺成功的？是他有一个方法论呢，还是说？
3: 他的，我觉得他是一是就像你说的找时间点，然后找这个品牌，他可能属于一个比较低谷
0: 弱化的一个阶段，
3: 这个一个艺人或者运动员正好在一个低谷，
0: 对这样的一些共性在，
3: 我可以用便宜的价格把你签进 来。然后第二就依托于中国的整体的这个供应链和我们的这种能力，因为中国一方面是我们的供应链能力，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在这个市场上摸爬滚打和在内卷的这个环境当中所锻炼出来生存能力，
0: 对对对，
3: 然后你又有社交媒体啊，带给他们的就是
2: 营销能力，
3: 营销。
0: 还有就是，我觉得如果他是要base在这个中国这片土壤上的话，他的这个中国文化的基因也是非常重要的。就像阿迪和耐克，他之前都有跟对吧？
3: 国风的
0: 国风，包括就是他们也有一些政治上的一些
3: 问
0: 题，引发了大众很大的舆情。其实这一点，我觉得就是你缺乏对于中国本土市场的一个认知，你的认知不够，你在很多事情上你就忽略掉了。但这些东西，在我觉得以安踏这个中国品牌为背景的这个集团当中，是不应该或者是不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那从这点上来说，它有一些天然的优势。
3: 对，那我想说，就是中国企业出海的3.0阶段，每一步是怎么走来的？1.0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就是以前就是 Made in China， 对吧？靠廉价的劳动力挣辛苦钱嘛，
0: 制造业的那样的，
3: 对你的利润
2: 没有什么品牌力的，
3: 利润率也很低。
0: 对，
3: 那么2.0阶段是卖牌子，或者是靠互联网的效率去冲击海外的渠道，像Shein啊，或者是拼多多的海外品牌，Temu 啊，对他们去做这种效率去冲击。然后第三，到了3.0阶段，现在叫什么？叫做卖操作系统。就是我们有一整套的，就像你说的成熟的
0: 方法论
3: 和操作系统，我们有这个办法。你以前你不管这个品牌是属于谁的，我有办法让你重新在这里来活过来。
0: 这有点像咨询公司，就是像咨询公司他卖方案给你，
2: 对，
3: 但咨询公司自己不做呀，他只卖方案。
0: 对对对，我说的就是这种。哎，说不定安踏他也有强大的咨询团体啊，对吧？
3: 对，
0: 也有咨询公司。那些咨询公司
3: 还要咨询公司干什么？我自己有办法做。
0: 咨询公司以后真的不一定日子好过，
3: 他有能力来做了嘛？所以我觉得总结下来就是，不管是安踏还是泡泡玛特，本质上其实在做一件事情，就是用中国极致的供应链的效率，还有我们这种基建、零售的基建，去承载或者是变现全世界的所有的这种超级 IP， 其实都是可以做一遍的。有些 IP 以前行，现在不行了，你拿过来试一试，也许中国的效率就能让你起死回生。未来你不用去记什么哪双鞋是哪家厂的、哪个品牌的、哪个国家的，
0: 都是安踏的，
3: 不是安踏的，不一定都是安踏的。
0: 我现在走到商场里面三楼，
3: 对，
0: 看一看，我想安踏，哎，这是什么牌子？可能也是安踏的，
3: 也许不一定全都是安踏，但是也许都是来自于一个中国的，背后有一家中国的这个企业帮他能够在某一个商场里面占据一个位置。如果你背后没有中国的这种供应链和生产能力，它也许在世界上它就没有了，这个牌子也许就真的就消失了，
2: 失去竞争力了。
0: 所以我最后我想问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就是你觉得安踏因为现在还在这个体育用品产业当中排第三嘛，对吧？可能是向阿迪冲击，有没有可能未来这个格局真的是会发生变化？多久呢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3: 需要多长时间？
0: 哎，
2: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
3: 好，今天就聊到这边了。
0: 好的，
3: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最后来提醒我们一下我们的听众啊，我们的节目已经在小宇宙、喜马拉雅、 Podcast、 Spotify、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等多个平台上上线，欢迎大家订阅留言，也可以发邮件呢到我们的信箱啊，表达你的想法。

用年年积余的从容化解瞬时决策的匆匆，用有价值的声音繁荣每一刻蓄力的光阴。第一财经广播，带你穿越逆境，抵达繁星。

0: 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1: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0: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1: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0: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美术课交作业，
3: 小明，你画的是什么？
4: 公共场合吸烟，
3: 明明就是张白纸，没有画呀。
4: 烟抽完了，人也熏跑了呗。
3: 为了你和他人的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6: 欢迎大家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我是方若元。今天的节目我们聚焦三个行业，液冷、电子部和能源金属。
5: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6: 首先请华福证券的投资顾问胡涛跟我们大家聊一聊液冷行业。过去的十年呢，数据中心主要依靠着空调和风扇带走热量，但是随着 AI 算力密度的指数级的增长，风冷是遭遇到物理学上的强。相比之下呢，液体的导热能力是空气的25倍，更能够让芯片始终保持在满血运行的状态。那是否意味着千亿级的蓝海市场正在形成呢？
7: 好的，主持人，那确实是这样，就是我们认为这种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因为随着整个一个 AI 算力密度的这个提升呢，就像主持人说的，这个风冷因为它本身的这个物理性能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加上一些我们这个政策啊对于这个 PUE 的要求，那使得的这个风冷可能慢慢就会被这个液冷替代掉，并且从最新的这个数据我们看到呢，整个液冷的这个渗透率啊，从全球来看都是在

0: 那么现在看一下我国的这个整个一个叶冷服务器的一个市场规模，目前基本上是在20多亿美元啊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根据很多的这个比较专业机构的预测，比如说像这个 IDC 的预测， 24年到29年啊，整个一个液冷的复合增速呢，可能会达到将近是50%。那到29年呢，整个市场规模它的预计结果是在162亿美元。那当中是包含这个 IT 设备和液冷的数据中心啊这样一些基础设施的。那这个当中就可能是一个接近1000亿的这样的一个市场了。 那包括像这个国际数据公司啊，它也预测了，在23年到27年呢，我国的这个液冷服务器的复合增速啊是在55%，那也是比较接近50%这样的一个数字的。那到27年呢，反正我整个的一个市场规模啊，可能能够达到将近是90亿美元左右，那其实也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增速。所以说从这些专业机构的预测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基本上接近一个千亿市值的这样一个可能啊千亿市场规模啊，我们认为是不太难的。 并且我们去看它整个一个下游的话，会发现对于这个液冷的需求啊，是在不断的往上增长的。比如说像这个甚至是 AI 的爆发，那就使得这个 GPU 集群的这个功耗是在不断提升的。比如说像英伟达，它这个 GB200的这个卡，它组成的这个系统的单机柜的一个功耗，基本上是在130到140千瓦。那比起风冷的这个30到50千瓦这样的一个散热极限的话，那风冷肯定是满足不了的。所以说液冷呢，就基本上成为了 AI 数据中心啊必选的这样的一个散热方案，尤其是在就是当地的政府啊纷纷都出台了，就是对于 PUE 的要求的话，基本上就是液冷成为了它的这样的一个标配。那这是一个，并且我们从它的渗透率我们去看的话，整个的这个液冷啊，在这个 AI 数据中心的渗透率在24年的时候只有在14%，那到25年就已经是33%了。那我们预计今年呢可以达到将近是60%，那到30年呢肯定是基本上是在一半以上啊这样的一个渗透率。那从整个的一个政策要求的话，我们 单看我国啊，就对于这个 PUE 的要求也是在不断的这个提升的，要求新建的大型数据中心的这个 PUE 是要求要低于1.3。那对于一些液冷技术的话，基本上是可以把 PUE 降到1.04啊到1.15这样的一个区间。所以说液冷啊也是可以更好的满足整个的一个散热的需求。所以说综合以上几点我们去看呢，不管是对于从下游的需求去看啊，从政策的要求去看，再从这个技术的进展去看啊，液冷就是以后慢慢可能千亿都不止这样的一个市场规模。
1: 好的，主持人，业内呢似乎是已经达成了共识，液冷不再是锦上添花的一个可选的配置，而是 AI 时代的生存的刚需，是吗？您觉得随着液冷技术的普及，行业竞争的维度是否也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呢？
0: 是的，确实是这样。我们可以从几点去看，一个是整个的一个各个级的一个竞争的这个焦点啊，是在不断的上移的。从一开始的可以说是从这个零部件上的竞争啊，到现在已经是进入到了一个系统能力的一个比拼啊，慢慢拓展到整个的一个横跨服务器啊、机柜啊，甚至是到机房整个一个比较完备设备体系的、比较成熟的这样的一套管理系统。那整个的一个价值量呢，也不像以前啊，就是仅仅局限于像这个冷板啊、CDU 啊，这样的一些零部件的行业，而是冷板、CDU 加控制加运维能力啊，你整个要有一个比较系统化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在里面，并且呢，客户对于这些比较有玩就是比较系统化能力的这样的一些供应商，其实也是有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依赖度和需求在里面。那这是一个。那另一个呢，就是整个一个企业行业的产业链啊，价值上的一个重构，上游一些高壁垒的环节呢，成为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竞争点啊，比如说像 当中的这个冷却工制，那冷却是液冷呢所需要的这个高端的，像氟化液啊、氟化液对于整个的一个绝缘性啊、化学稳定性和低腐蚀性要求都是比较高的。那这些东西呢，长期都是被海外垄断的，所以说国产化、自主可控啊，就逐渐成为了一个要往前去突破的这样一个点。再有呢，就是当中的一些核心元器件，像这个高端的磁力泵啊，包括像这个零泄漏的一些快接头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更加 高精度的一些零部件的要求是比较高的。那过去的话，这些零部件基本上我们都是完全基本上可以说是依赖于进口的，像这个英伟达的这个 GB300的这个机柜， 我们去举例的话，它当中的这个冷却板的这个占比啊，就达到了 41%， 像 CDU 占到了 32%。 那当中一些高端的这样的一些产品部件的价值量可能就更大。那所以说，随着这个高端产品的价值量这个不断的提升，那包括它的这个毛利率要更高，所以这些方向其实也是一个竞争点。那再有呢，就是整个的一个生态的绑定，就是整个围绕着巨头的供应链去进行可以说是竞争。像英伟达的话，从这个 GB300开始啊，就已经这个阶段开始，就已经是放开了这个液冷供应商的一个权限，并且呢，它是只提供规范和这个合格名单，那整个采购

0: 呢，它是下放到了这个 ODM 厂商，那也是打破了原来的这个独供的一个体系。那这个的话，就是相当于整个的竞争格局啊就起来了。包括像这个谷歌的相应的一些供应商啊，其实也是一样的。所以说，如果说能绑定一些巨头的话，那在这个里面它的这个竞争力也会加强，那这也是一个方向。
1: 对于液冷这个行业来说，它在国外的发展状况如何呢？
0: 那我们来看整个国外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先看它的这个市场规模。25年的话，全球数据中心液冷系统的市场的估值，我们认为差不多是在接近60亿美元啊，55到60亿美元这样的一个区间。那我们认为预计到3-5年呢，可能是在300亿美元往上的这样的一个市场规模。那像其中的这个北美市场还是占据着一个比较主导的地位，基本上是占到了全球40%的这样的一个份额。那像欧洲啊、亚太地区，欧洲是占到了27%，那亚太地区呢是24%啊。像那个，所以说这个当中其实还是北美市场啊占据着比较强的一个市场份额。那如果说是分区域看呢，其实北美市场啊也是全球液冷比较集中的，或者说放量比较确定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它的核心驱动力呢，就在于其实它的许多的这个液冷需求的大厂，基本上都是在北美一些，也是这个液冷，其实也是这些大厂 AI 数据中心建设的比较前置的一个条件。像这个亚马逊、微软、谷歌、Meta 这个四大云服务商呢，基本上就是占据着整个的一个主导市场，并且呢，按照美国的它相应的这样的一些规则，其实一方面就是对于数据中心来说，现在基本上是强制啊，你自己要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些发电设施，同时你还要有这个液冷啊，你要跟上，所以说这个就给整个行业带来了一个确定性。那这是关于北美啊，之所以就是能占据主导的一个原因。那再有就是欧洲，欧洲的话，其实它整个的一个发展还是就是政策去强驱动的啊，比如说像德国的话，要求在27年要使得整个一个数据中心的 PUE 要低于1.5，那到30年呢，要进一步往下，要下降到1.3以下。像欧盟的这个能源效率指令啊，也是要求这个整个 PUE 要不断往下降，逼着这些企业要升级自己的冷却技术。那北欧国家呢，利用整个的一个政策上的要求啊，也是需要它整个的一个 PUE 能够下降到这个 1.5 以下，有这样的一个要求。那这是关于欧洲。那像这个东南亚的话，是整个算力的扩张，就是它还是基于下游需求啊，刺激这个整个液冷的这样的一个爆发，这个逻辑在里面。从它整个一个渗透率来看呢，它整个渗透率其实是非常快的。当地的这个新建的数据中心当中用液冷的目前的这个渗透率，我们从全球来看的话，可能是在40%，但是东南亚现在已经是达到了50%这样的一个渗透率啊，所以说它的这个渗透率是非常非常快啊，就是这个基本上就是目前国外的整个的一些竞争格局。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我们再去看一下，在国内呢，液冷行业有哪些龙头公司值得大家关注的？
0: 那国内的话，一家是这个叫英威克，英威克是国内液冷行业可以说是比较核心的龙头。那它的这个优势呢，是体现在它这个全产业链。刚刚我们一开始也说了，就是目前整个液冷行业就是发展的一个趋势啊，也是从原来的对于零部件的要求，现在慢慢就是往这个系统化、集成化去提出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要求。那英威克呢，就是这样的一家公司啊，它有这样的一个全链条的一个能力，并且和一些头部的这个客户呢是深度绑定。它同时也是国内唯一一家啊拥有全链条液冷技术的一个企业。像它推出的这个3D TVC 的这样的一个零功耗的相边液冷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呢，就是也是在行业里面比较领先的。它24年推出的这个 PCS 啊融合的这个液冷机组可以实现55摄氏度下啊不降频运行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啊，所以说这也是一个。那它当中的整个的一个产品，使得整个的一个数据中心的能耗可以降低差不多是在30%到50%，比起传统的液冷呢，也是要比起传统的这个风冷是大幅的这个提高的。那它的这个客户呢，是覆盖了华为啊、腾讯啊、字节这样的一些头部的厂商。那整体的一个累计交付的液冷项目，到目前为止也是已经是超过了900兆瓦这样的一个数据。那整个一个出海，从国内来看是这些龙头企业。那如果是从出海去看呢，像 Meta 这样的一些大客户，那它也是其中的这个供应商，像当中的这个 CDU 部件啊，它都是当中的供应商。所以它是同时具备就是国外国内它都有大客户，并且是全产业链啊这样的一家公司。那再有呢，就是这个生力环境。生力环境呢，它的这个核心优势呢，在于它其实也是靠的也是这个，它是华为数据中心液冷核心的这么一家供应商，当中的这个 CDU 它整个的一个市占率是比较领先的。像它整个的一个 CDU 市场，在国内的一个液冷市场的市占率差不多是在

0: 2025年的话，整个的一个冷却板的领域的一个市占率差不多是在2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市占率。所以说它是一方面是靠着整个一个CDU 这一块的领先的一个技术，再有呢就是它同时也是华为的啊这样的一个比较核心的供应商，通过它的技术呢，它可以帮助华为啊使得整个的一个 PUE 下降到差不多是 1.05， 那这个也是它比较优势的一个点，那这也是一家。那再有呢就是这个高瞻股份啊，高瞻股份呢其实是这个英伟达啊，这个 H100 和 GB300 比较核心的供应商，它也是靠下游的这样的一个强绑定，包括它整个的一个订单，我们也可以去看25年整个的一个订单排产都是比较满的，包括它净利润的一个增速也是在60%，所以这也是一家。
1: 那么除了这几家之外呢，还有没有一些公司值得大家去关注，未来有潜力的呢？
0: 好的，主持人，那我们刚刚说到的确实就是像英维克啊，像这个高瞻股份啊，包括像这个森林环境啊，其实也是的，就是它也是像华为数据刚刚说的，就是整个一个 CDU 当中它是比较核心的一个供应商，并且在国内的整个一个市占率啊 ，CDU 的这个市占率那也是比较领先的。包括它看它整个的一个海外的布局的话，就像刚刚说的这个英维克啊，也是在海外有比较好的一个布局和 Meta 的合作。那森林的话，它其实也是的，目前的虽然说它没有明确说啊自己的这个合作的厂商，那目前去看它的一个海外订单情况的话，我们算下来基本上至少是在2.5亿元啊这样的一个订单，那当中主要是集中在这个北美和东南亚这样的一些地区，包括像刚刚说到这个高瞻其实也是一样的，在这个东南亚，还有包括像近期在这个泰国其实也是中到了这个两个订单，那预计呢2026年啊，像这个高瞻的话在东南亚整个一个液冷的收入可能是在2到3亿元啊这样的一个区间啊，所以说这些有着海外的比较稳定的这个订单的同时呢，就是现在也是往我刚刚一开始说到，就是整个竞争格局从单一零部件啊东西到系统化的这样的一个集成的供给，那往这个方面去布局的这些公司啊，其实作为投资者都可以去进行相应的挖掘。好的，主持人。
1: 在今年的液冷热潮呢，本质上啊，它也算是一个 AI 算力大爆炸的伴生的现象。虽然说前景非常光明，但是也有业内专家给出了冷静的一个预警，说未来的2到3年将是液冷行业的一个大洗牌期，是吗？那您觉得这个行业的投资策略以及需要注意到的投资风险又有哪些呢？
0: 好的，主持人。那就像主持人刚刚说的，所谓这个大洗牌呢，可能就是整个的集中度啊可能会越来越高，因为随着就是还是强调这一点，就是它的竞争格局的一个变化情况，就需要有这个系统化的全产业链的这样的一个供给方式，那一些就是小的厂商啊可能就会面临着这个产能上的这个出清，那慢慢就会向一些头部厂商啊去集中，所以说这个集中度可能还是会越来越高的。那这个当中的一些机会点呢，其实大家还是要关注一些大厂的这个资本开支啊，就比如说像这个英伟达等等这样的一些 CSP 大厂，那液冷呢已经成为了他们这个AI 服务器可以说是出厂的这样的一个标配，那如果这些资本开支啊持续的存在的话，那也就意味着整个一个液冷这个赛道它至少下游的一个订单啊，尤其是有这些海外大客户的这样的一些企业，这个订单啊还是比较稳定的，那这是一个。那再有呢就是整个的一个政策还是比较强的一个推手，那一方面是这个我国的对于这些液冷的厂商的 PUE 的要求，那是越来对于这些就是CSP 厂商啊云服务商这些PUE 的要求啊是越来越高的，那这是一个。包括像欧洲其实也是一样，它是基于政策去驱动，那像美国的话它可能是这个企业啊自发的去驱动，那这些点就是对于这个 PUE 的要求啊也是大家可以去关注的一个点，同时也是推动着这个液冷啊市场和技术往前推进的一个方向，那所以说投资者可以紧跟整个的一个技术的一个演进的路线，那像现在的话整个的一个冷板式还是主导的一个比较主流的一个市场，就是占据着当前差不多是80%到90%啊这样的一个技术上这样的一个市场份额。那中长期呢，是液冷当中的这个沉浸式啊，可能是一个最后的一个方向。那这个也是我们未来可以去关注它市占率啊是否会提高的一个点。那大家呢也可以沿着整个产业链啊去进行布局，一方面像这个上游它的核心材料和零部件的这样的一个部分啊，也是整个技术壁垒最高，我们自如可控啊，管替代整个上升的空间最大的一个方向当中的，像冷却液啊、CDU 啊、高端的冷板啊，这些都是可以去看的。那中游呢，就是整个系统的集成和解决方案，那当中呢，可以关注整个订单的可带现性比较强啊，业绩比较弹性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些企业。那下游呢，还是围绕着这个数据中心的建设和运营去看啊，看这些企业的一个资本开支的情况，来推断整个行业啊是否景气度比较高。那当中。

0: 中的一个风险点呢，其实也是和刚刚说的利润点啊，其实大家都是相对应的，就像一枚硬币一样，有风险也有利润。就下游呢，一个是就是如果说这些数据中心的建设不及预期，那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风险。那再有呢，就是是不是有一些新的技术出来啊，可能会使得液冷啊不再那么重要，那这个也是大家需要去关注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就是技术上的这样的一个迭代。那再有呢，就是政策的变化，虽然说可能性不大，目前呢政策对于 PUE 的这个要求是越来越高的。那如果说未来是有所放宽的，或者说对于 PUE 的要求没有那么高了，那可能对于整个行业的预期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和打击。那这个也是大家要关注的一个点。
1: 谢谢胡涛的解读。接下来，请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邓天跟大家聊一聊电子布行业。
2: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聊电子布板块。首先给大家普及一下，什么是电子布？
3: 电子布呢，它是电子级玻璃纤维布的这样的一个简称，它是一种由极细的这种玻璃纤维纱，然后它编织而成的这种特种的一种织物。我觉得从上下游的一个角度给大家去做一个讲解，可能更加有利于大家去理解这个东西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定位。从上游的角度来说的话，它的主要的原材料是包括了像这个石英玻纤、树脂，还有像这个铜箔三大核心的原材料。其中石英玻纤呢是这个关键的一个基材，它的一个纯度和性能呢是极大的影响了电子布的质量。全球具备这个石英玻纤批量生产能力的这个厂商呢其实不多的，然后那个国内呢也有，然后那我们国内的这家企业呢也是拥有这个相对比较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啊，像这个它在一些航空航天的一些领域呢也有这样的一个供应啊，也有这样的一个涉猎啊。国外的话呢，像这个 JPS 富材，然后还有像这个法国的一些石英企业，它都是在这块是一个比较主要的玩家。然后中游的话呢，就是这个电子布的研发和制造了。然后这块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可以产品是主要是按照这个厚度分为像这个厚布、薄布、超薄布、极薄布等等。那么听名字大家就可以知道，其实这个其实是网薄了做，它的技术含量是相对来说比较高，它的价值量也是比较高的。然后目前来看的话呢，也确实从整个这个世界范围内来讲的话，它现在的一个电子布就是在向这个逐步向这个轻薄化进行一个发展。然后在竞争格局上来看，这个三代的这个电子布呢，就是适配这种 M9 级的这个覆铜板的这种电子布啊，也是用于像现在 AI 这个服务器等等这种高算力场景的这个竞争呢，相对来说比较缓和。然后其次呢是覆铜板，然后一二代布呢，现在目前的这个竞争是比较激烈的，是用于这个消费电子和传统服务器这一块的，因为它的技术含量没那么高的话，就主要靠其他的一些环节来去进行一个竞争了，所以它比较激烈。然后目前呢，主要玩家呢是包括像这个日本的日东纺，然后还有我们中国台湾的这个富桥、台玻等等。然后目前我们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红河科技呢，它目前在整个产业链上也是比较靠前的，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厂商在做一个跟进。然后下游这一块呢，主要就是用在了这个覆铜板，还有一些终端应用了。覆铜板呢，它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 CTL，然后 CTL 呢，就是这个构成这个硬质电路板 PCB 的这个核心组件之一。那么 PCB 呢，又号称是这个这个工业这个或者说消费级电子，只要你用得到这个只要用得到集成电路，基本上都要用到 PCB 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啊。我们看到，所以它在这一块的话，完完全全就是跟着它终端的尺寸来决定它这个布这个大小或者它这个厚薄。那在这一块的话，我们刚刚已经讲到了，它其实可以用到的东西非常多啊，像什么这个 AI 服务器啊、高端智能手机啊、IC 载板啊等这些，那么这些呢都是用极薄布或者是超薄布来进行一个使用。然后在一些终端的市场，比如说像一般的这个消费级的这个电子啊、汽车电子啊等等，它用的就是薄布，然后厚布呢，一般它对大小的要求就没那么高了。那么往往是用的台式计算机啊、打印机啊等等这些普通的电子产品，那相对来说它的一个附加值呢也比较低。那么从主要特点来讲的话，我觉得从几个方向大家可以了解一下。第一个是从材质和工艺的角度，是它是由高纯度的还有低碱的这种易玻璃，就是无碱玻璃，或者说是更高级别的这种玻璃，像 D 玻璃啊、NE 玻璃啊等等这种拉丝成为这种极细的一种纤维啊，一般它的直径是在几微米到几十微米之间，然后再经这个 纺织工艺织成布，然后它的表面再经过一些特殊的一些处理，然后增

0: 增强它和这个树脂的这个粘合力啊。那么这是它主要的材质和工艺，是从这个角度去进行一个定位。然后它的性能上面呢，它是具有这种高强度啊、高磨量啊、低介电常数啊，还有低介质损耗啊等等这种特性，然后这个组成的这样的一个产品。然后在规格上面，刚刚已经讲过了，除了从厚度的角度来讲，它还可以根据织法，可以分成像平纹的啊、断纹的等等，还有像这种根据这个单位面积的这种克重不同啊，它也有这样的一个区分。但是呢，我们作为投资的角度来说的话，更多的从厚薄的一个角度，就可以对它有一个初步的这样的一个定位。从大面上来说，电子部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那么，电子部行业增长的核心驱动力主要是来自哪里呢？
0: 从近阶段来讲的话，它的一个核心驱动力啊，一定是来自于 AI 的这样的一个算力硬件的这样的一个升级。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其实这两年来讲的话，以 AI 为代表的一些链主啊，它的一个资本开支是在不断往上增的。然后刚刚这个公布的像北美的三大巨头，它的一个这个资本开支，它的给出来的指引，今年的一个资本开支率，都是在50几、70几、90几啊这样的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数字。如果简单的来概括一下的话，或者说是一句话来描述现在他们的资本开支的一个情况，它并不是说我担心你花多少钱给你批一笔预算，而是在于下面你这个部门你能用掉多少钱，你给我都按最高的规格去进行一个使用，然后你能用掉多少钱，我就给你批多少钱的这样的一个水平。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是属于有一点点这种感觉，就是想花钱花不掉的感觉，所以从整体的一个需求都会起来。而刚刚已经讲到了，其实这个我们电子部它的一个下游应用是非常多的，一个是负通板完了以后 PCB 完了以后，它后面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电子产品，它都是需要的。那在这里可以看到，像 AI 服务器啊，它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最大的出口。因为 AI 服务器呢，它需要处理这个海量的数据啊，还有这个硬质电路板呢，它的要求也比较高啊。传统的这种多层板一般到10层就结束了，然后它现在目前来讲主流的是要求在16层以上。那么它对 PCB 的要求高了，那自然对 PCB 的一个核心部件，这个负通板啊，它要求也比较高。那么电子部呢，就是跟着负通板起来的。然后目前来看呢，单台的这个服务器的一个电子部的用量啊，相较于传统的服务器来讲，就 AI 服务器的，相较于传统服务器来讲，用量是翻倍级以上的。所以这块的话，就要求比较多了。就例如像英伟达，它的这个 GB300 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器，它的一个单台的电子部用量呢，它是达到了18到24米的这样的一个水平。然后这个呢，这个数字就非常恐怖了，它是传统服务器的大概5倍左右。然后25年的一季度，全球 AI 服务器的出货量同比是大增了63%。而我们也刚刚也已经讲了，其实今年的话，它的这个角度还是在不断的有往上这个抬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当中，目前还看不到它停下来的一个这个迹象。然后呢，目前它对这个材料性能啊这些要求都是有一个质的提升，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像 AI 芯片啊、高速光模块啊等等这些设备对信号的一些传输的速度还有完整性的要求呢非常高，它也就推动了 PCB 的基材呢必须使用这种具备这种超低这个介电常数，还有像这种比较低介电损耗的这种特种的一些电子部啊。那么这类高性能的电子部呢，就从原本的一个就是小众需求，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很大面积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的情况，然后也使得整个价格呢有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提升啊。那么有人就给他们这些这种高性能的电子部做了一个就是类比吧，它就是属于 AI 硬件当中的这种隐形钢筋啊，就是跟这个建筑当中的钢筋是属于同样的一个定位。所以从这块的话，大家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定位。那么目前来看呢，对于我们A 股投资者或者说对于我们这个国内的一些厂商来讲的话，它还是主要最大的两个这个驱动的因素，一个刚刚已经讲了，就是供给紧张，因为我们的需求它有一个大面积的这样快速增长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在；另一个呢，就是在于自主可控，因为目前来看的话，高端的供给呢，它是被高度垄断并且紧缺的，然后全球高端的一个电子部市场呢，长期的是被像日本的像这个日东纺，还有旭化成啊等等这些这个企业垄断，占据了这个70%以上的份额。然后这个高端的电子部呢，它的整体的一个扩产周期非常长，它一般是要到1年半到2年这样的一个水平。然后短期呢，可以新增的产能呢非常有限。然后需求呢，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其实从前2年就已经开始了。然后需求爆发呢，我们现在讲的是再保守，也是从25年的2季度这种时候开始的。然后在25年2季度这个时候的这个数据呢，是它的一个需求缺口已经达到了25%到30%这样的一个水平。所以这就导致了一个情况，就是在于有些企业呢，它对这个，因为它的扩产周期比较长，所以它对扩产呢是比较谨慎的。就我不能一看到好像需求起来了，就是 这有一个这个影子，我就马上去做一个扩产的动作，因为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固定资本的一个投入。我一定是希望就是这件事情很明确，我的投产了这些东西以后，到18个月或者到24个月以后，当我的这个东西真的投产了，这个市场的需求还是那么旺盛，就是对于我的厂商，我才愿意去做一个投产。所以呢，第一，它的投产是相对来说比较谨慎的，所以它没有那么快。第二呢，就是说，哪怕你是从2季度这个就去年2季度开始算的话，那这个18个月也可能要到今年的年底，月最快最快也要到今年的年底，它的产能才能够释放出来，也就是说当下还是处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紧缺的这样的一个赛道。然后这是这个高端供给的这一块，它是处在一个供给紧张的一个情况。然后第二块呢，是在于你并不是说我现在想去上一个产能，马上就可以上来，它还是需要一个设备去进行一个制造的，因为这个过程是我先要去给设备上去进行一个下单。然后我们目前来看的话，从全球角度来讲，设备呢也是有一个瓶颈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电子部的核心生产设备啊，就是个织布机，主要是由这个日本的丰田供应，然后目前呢也成为了一个行业的瓶颈，因为它的产能也很难上去。然后它的这个它自己接到的一个新订单，就2025年它新增的这样的一个订单，已经超过了它的一个年产量了。然后这个如果说2026年、2027年它在持续接更多的一个新订单的话，它的一个缺口呢将持续放大。啊，它有这样的持续放大的一个可能性，也就是说还得先从织布机的角度去生产织布机，我要去这个增加产能啊，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去进行一个切入，所以它整体的一个产能是非常难上的。然后这就导致了一个情况，就是目前整体的一个供给是比较紧张的。然后目前呢，国产替代或者说自主可控呢，它迎来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窗口，因为我们看到在巨大的一个供给缺口下的话，国内的一些企业呢，它有一个加速的技术突破和产能扩张的这样的情况，它有快速切入高端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和这个契机，所以这块的话是国内市场特有的这样的一个机遇。
1: 稍后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0: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1: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0: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1: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0: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1: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2: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第一财经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金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现在就去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记住是投资的头哦。
3: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4: 那我们接下来再请邓天给大家介绍一下电子布行业目前在国外的发展情况如何。
5: 现在从全球的角度来讲啊，它其实如果你把电子布整个行业变成就一个大盘子来看的话，其实它并没有什么太明显的一个增长。因为从全球规模的角度来说，2024年的时候，整体的一个电子布，全球电子布大概是在25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水平。然后所有的这个预估的这个年复合增长，其实高的也大概在8%以下，7.8%左右。大概预计到2033年的时候，可能增长到48亿美元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可能有的还会再细分，更细分。假如说你往无碱布啊这块去做一个细分的话啊，可能它年复合增长就更低了，可能只有5.5%左右。但是呢，刚刚已经讲了，如果说大家去从这个高端产品，像这种超薄布、这样极薄布的这些角度去看的话，它的一个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增长动力其实来的是更高的。那么在全球范围内呢，电子布的主要产能呢是集中在这个日本和那个中国的台湾的。那么日本这一块的话，它是高端市场的这样的一个

0: 这个比较主流的一个供应商啊，这里面主要是这个台玻集团，它的一个产品覆盖的比较广，然后为这个浮筒板做一个配套。然后像这个低介电的这一块是这个中国台湾企业的一个比较擅长的这样的一个领域，然后。台玻集团呢，在全球市场份额这一块大概有11%左右。那么我觉得大家就看几个龙头公司，可以把整个行业基本就给理清楚。那么日本的厂商刚刚已经讲过了，是两家。第一家的话是这个日东化，那么它是成立于这个1923年的，然后这个是一家有100年历史的这个日本企业了。然后38年的时候就成为日本第一家实现这个玻璃纤维工业化生产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它的主要的一个核心业务就是这个电子材料业务，然后它的技术呢，方面主要的优势是什么？在这个 AI 芯片所需的这种低膨胀系数的这个电子部市场，占据全球超过90%的这样的一个份额，在低介电常数的这样的一个电子部领域呢，也超过了80%的一个份额。然后在这个高端的这个电子部的上面，它有一个工艺门槛，然后涉及到像这种高纯度的玻璃溶质啊、精密拉丝，还有织造等等这种复杂工艺。然后它这个公司的良品率呢，在是远高于其他的一些公司的，然后它的一些关键产品，也是基本上可以算是整个行业内的这样的一个天花板，所以在目前的情况来讲的话，它的这个因为这个 AI 服务器的需求爆发的比较快，然后它的这个供应短缺呢已经开始制约了全球的 AI 芯片的产能了，然后这个公司呢计划在2026年的时候开始去提升的产能，目前还没开始，它的自己的计划是在今年下半年到年底之间开始，那么预计呢在2028年的时候，应该是可以把这个产能给提上来啊，提到2025年的3倍左右。然后第二家公司是这个旭化成啊，那么它的一个市场地位呢，就是全球比较领先的这个低介电常数的这个电子部的供应商啊，在低介电电子部的这个市场呢，占据了31%的这样的一个份额。那么目前来看，它的一个技术呢，就是这个主要是。亮点是在这个半导体基板的这个绝缘材料市场推出了这个像它这个低膨胀系数的这样的一个玻纤布电子布，目前呢是这个在这个这一块呢是比较有市场份额的，它的目标是在未来的几年内实现这个商业化的一个发布，就是对这个低膨胀系数的这个玻纤布做一个发布，所以呢它的整体的一个优势呢就是在这一块。还有一家公司呢是这个美国的一家公司叫 AGY，那么它是全球比较领先的这个玻纤布和这个高强度的这个玻璃纤维的一个增强的一个生产商，所以呢它整个最大的这样的一个产品优势是来自于玻璃纤维的，那么它的有它自己的像 E 级的、像 S 级的、L 级的都是它的一个比较主流的这样的一个产品，那么它目前来看的话。推出最新的一款的这个玻璃纤维是专门用于这个AI 硬件的这个先进封装基板的，所以它在整块来讲的话，它是玻璃纤维一个比较强的一个制造商，那么它也是作为一个这个玻呃那个电子部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上游的这样的一个厂商出现，那么这几家公司大家了解清楚了以后，对整个行业呢就会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知。好的，主持人。
1: 好，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这个行业的投资策略以及需要注意的投资风险又有哪些呢？
0: 我觉得从投资策略的角度来说的话，那么就抓住几条线吧。第一个就是这个一定是这个行业的一个高景气周期，一定要去关注它的一个价格弹性。那么因为目前的当前的这个行业呢，它这个供需比较紧张的这个格局基本是比较明确的，然后普通的这个电子部呢，也已经慢慢的出现了这个供应紧张的这个情况，然后价格呢是进入到了这个一月一调的这样的一个上涨通道，这块呢我们投资者可以去密切的跟踪这个电子部的一个价格，那么这里可以去跟踪这个散布，也可以去跟踪这个长歇价，如果有能力的话，尽可能去跟踪这个长歇价，然后像这个高端的一些特种电子部呢，因为它的这个技术门槛比较高，扩展周期比较长，然后它这个供给缺口呢就更大了，然后价格弹性就更强，然后那个反正我们现在呢就主要就是抓这几个主流产品的一个价格，然后呢在投资上面呢，我觉得就是要聚焦两个方向，一个就是高端化，一个是自主可控，这样两条主线。高端化呢，自不代言，刚刚已经讲了，所有的 AI 服务器啊等等都是用到一些高端的电子部。然后自主可控呢这条也是比较容易的，一方面就看我们去调研哪些企业在技术上可能有所突破，另一方面呢还是跟着这个主流的这些订单，就是主流厂商的一些订单，如果能拿到订单了，就代表了你的技术有突破了，这块呢就需要进行一个密切的一个关注。然后呢就是在时间上的把握的话，就是关注这个产能释放的一个节奏和供需变化的这样的一个节点，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这个产能释放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刚刚已经讲过了，18到24个月，主流厂商它扩产什么时候真正能投放到市场当中？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家去跟踪这个价格什么时候出现拐点了，什么时候涨不动了，原来是一月一涨的变成3月一涨了，那这个时候就需要去进行一个密切关注。然后在风险的

0: 这个角度来说的话，那么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一定要看产能结构啊，是不是有一些结构性的过热，然后这个会导致的一些这个风险加剧。那这就是假如说像刚刚说的一些扩产，是不是可能会在某些局部突然一下把供给给进行一个这个打乱啊？这个方面需要注意。还有一个呢，就是技术迭代和客户认证的风险。那么技术迭代呢，这也是很重要，因为它是跟着这个 AI 产业链走的，所以它的一个技术的这个要求是很高的。如果技术路线变了，很有可能对整个电子部的整体的工艺和它的一个产线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影响。然后这里面还有一个就是客户认证的风险，因为下游的这个主要的是几个链主，他们的这个认证如果一旦没有过，就算你的其他的方面说的话好越好，没有人买单的话也是不行的。然后这几个风险呢，我觉得是比较大的，需要去把握的。好的，主持人。
1: 那么邓天，这个行业在国内目前有哪些公司值得关注啊？
0: 我觉得三家公司值得去进行一个挖掘吧。第一个是这个鸿和科技，它是这个中高端电子部的这样比较龙头的一个企业，然后它在技术壁垒啊、市场份额啊、还有产品结构各方面来说，都是处在一个比较优越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还有一个呢是这个中材科技，中材科技呢它是通过这个子公司啊去进行这个电子部的一个布局，然后核心优势呢是在于这个产能规模和项目储备。那么产能方面来讲的话，它在低介电的这个电子部月产能可以达到100万米啊，它在一代产品也是相对来说量产比较稳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在这个项目储备上面也是非常高，因为它在扩产啊各方面的一个几个产线的一个进度上都是比较完备的。还有一个就是中国巨石，那么它是全球玻纤的这样的一个龙头，然后它在整体的一个电子部的规模上面都是比较靠前的，但是呢它在高端的领域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强啊，它是年产350万吨那个玻璃纤维啊，基本上占到了全球30%以上的这样的规模，它的成本壁垒非常高，这块的话基本上是一个绝对的一个霸主级的一个企业。然后它呢目前呢在自己有这个玻纤的这样优势的情况下，正在向这个薄布和超薄布等等这些品种去进行一个这个布局，但是目前来看还只是刚刚进入到这样的一个领域。然后2025年它的一个电子部的销量呢是10.62亿米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在整体电子部的角度来说，它还是一个比较大的玩家，但是在一个高端的领域，它属于相对来说还没有那么强的一个水平，基本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谢谢邓天的解读。接下来请中银证券的投资顾问吴文长跟大家聊聊能源金属行业。
2: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能源金属好吗？
3: 好，能源金属其实它是一个就是比较特殊的一个分类啊。我们之前说到了这个像金属啊，有分贵金属啊，从品类上来说分贵金属啊、工业金属啊这些。而能源金属其实是在这个在整个金属的这个链当中用一种其他的这种分类方式。那你可以看它是在能源的生产、储存、转换、传输和清洁化过程当中这个使用到的这个金属元素，其实它当中既包含了贵金属也包含了工业金属，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比较特殊的门类。那么它当中包括的，我们看到在整个新能源汽车、新能源电池啊、光伏，然后这个储能等等这些应用当中，它是一个特定的门类使用到的这部分金属。而在其金属当中，其他很多的这个品类其实就不属于能源金属的这个分类。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些才是能源金属的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分类啊。这个在全球能源的这个使用过程当中啊，这个它其实是一个比较核心的一个金属物质啊，大概这个定义就是这样啊。
1: 能源金属板块也是反复受到市场的关注，核心逻辑是什么呢？
3: 其实说到金属，或者说说到能源金属，它其实是一个就是在当前阶段为什么特别容易受到追捧，这是一个其实很多人都就是说就是有点疑惑的问题。我觉得从两个维度上来说，第一个呢，这个我们觉得在整个的美元降息的通道里面啊，这个虽然当前有反复啊，但是美元通道里面其实这个美元是在贬值啊，大家看到了这个降息嘛，对吧，这个美元本身是在贬值。那么作为全世界的主要的流通货币，当主要流通货币的币值在下降的时候，那对应的实物资产的价格就会上涨。比如举个例子啊，这个如果比如说同样啊，一吨铜过去需要10000美元，举个例子啊，就是一吨铜大概需要10000美元，那么这个当美元在贬值的时候，那同等的 这个一万这个一吨铜，那它其实计量的这个单位它可能需要的美元数就可能比如说11000啊12000，那它其实对应的这个价格就会往上走，其实价值没变，但是价格会往上走，这就是这个美元作为世界主要的流通货币它本身带来的对实物资产这个的一种影响。第二个呢，就是当前我们认为市场上特别这个尤其是海外资产啊，海外就是现在特别流行的一种所谓叫 HALO 交易。什么叫 HALO 交易？就是 HALO， 那其实它的意思就是说重资产低可替代性。那么当前 AI 的整个的情况其实是比较啊发展的应该说是如火如荼的，不管是这个大厂互联网大厂这种资本开支，还是说对于我们很多原来传统行业的一种替代，这种情况其实是非常的啊，只能应该说是愈演愈烈的。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资本本身它对于一些可容易被替代的一些传统行业，它其实本身是心生敬畏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我们以前看到的整个的这个码农，大家知道这个整个这个行业发展，计算机行业发展很好，但是现在看到的是计算机行业当中两极分化非常严重啊。 AI 和 AI 涉及到 AI 的这些有关的这些这个计算机行业，大家会发现软件行业它发展的不错，但是传统的像 SaaS 当中，像软件当中 SaaS 这部分的这个应用，其实它整个的替代性非常非常的强啊，非常非常的强。很多时候这个过去可能一家公司里面做 SaaS 一个员工可能这个十个员工做一件事情，现在可能一两个员工就可以把这件事情给做完，用 AI 去直接可以替代掉了。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很多的对于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对很多传统行业大家很怕。那同时这个由于就是部分的这个行业会被替代，所以大家对于这个不容易被 AI 替代掉的这些行业，其实大家关注度在提高。那么这个时候大家就在想了， AI 它可以替代很多行业，它可以赋能很多行业，但是它本身不能造这个不能发一度电，当然它需要电，它不能这个建一段路，所以它本身大家看到了重资产的啊，现金流比较好的重资产的这些行业，其实它本身不可以被替代。那这个时候大家会意识到，原来在整个的虚拟世界，它其实是有 AI 这样一个赋能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东西在，但同时在我们现实世界当中，有很多的吃穿用住行等等很多东西，它其实本身和 AI 它没有特别强的关联度。那这个实物资产这一块，这也是为什么 HALO 交易当中特别提到了，就是重资产低可替代性，就是这个我们的衣食住行当中很多实物的一些东西它是不可被替代的。那么在这个最近这十多年，在整个轻资产啊，这个我们刚才说互联网这种轻资产得到长足发展以后，在 AI 颠覆很多行业的这个当下，很多重资产开始逐渐的被这个重视。那么能源金属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不仅是由于它是实物资产，更重要的是它是 AI 未来长足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基石。很多人都说整个 AI 的尽头是电力，那么在整个电力的过程当中，大家看到了不管是发电端、输电端、配电端，乃至于说这个能源金属当中，对于光伏啊、对于储能等各方面来说，它其实对于未来 AI 啊，包括能源，它其实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这就是我们认为为什么从两个维度上来说，为什么这个能源金属在当下啊，这个它整个的这个市场关注度，相比于之前的贵金属，相比于后面的这个在之前的这个工业金属，它目前整个的受关注的程度其实是越来越高的。另外一个还有一个维度，就是大家会看到，由于这个整个的它既然是金属嘛，啊，我们特色的可能就是它是可以用矿石的这样的一个形式被开采出来的，而这种这个当中涉及到的包括这个锂啊、钴啊、镍啊等等这些很多的这种能源金属，它本身世界上它整个储量并不少，但是它的分布极其不均衡啊，很多的有些国家特别多，有些国家可能压根一点都没有。那么这个当前的整个趋势也是在这个美元相对弱势的一个情况下，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这些拥有资源的这些国家，其实它在整个对于这些比如说资源的一个定价啊，包括资源的一个额度上面，其实目前来看这种保护啊，这种自我保护其实是越来越严重的啊，大家都意识到了这些战略金属的一个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啊，这个大家试图对于其进行一个价值的重估啊，这是在一个弱势美元当中啊非常明显的一个特征。 啊，然后这个大家看到了中东这个地缘政治以后啊，其实整个交通运输啊、物流运输各方面也出现了一定问题，这也进一步推动了这个包括能源金属在内的很多的行业，它整个的这个价格啊出现一定的这个啊较为巨幅的一个波动。

0: 所以我们认为这几大原因是我们认为能源金属未来大家看好，并且说这个大家其实这个，这最近这段时间资本市场对于能源金属为什么这么看重，我们觉得这是有内在的逻辑在里面的啊。
1: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新能源设备的制造国，也是能源金属最大的消费市场。目前国内产业的现状是怎样的？
0: 国内现在就我们刚才说到，其实这个既然说到能源金属嘛，那国内其实可能比如说在稀土这块上面，我们国内不仅储量大啊，然后这个整个的这个加工能力也是全世界最强的，这个是我们占绝对主导地位的。但除此以外，像锂啊、钴啊、镍啊这些，其实甚至包括白银啊这些，我们都不是说在国内，就是我们的整个怎么说呢，加工能力、生产能力和我们的资源储量禀赋，它是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倒挂的。你比如说这个，像锂，对吧？大家都知道啊，锂有两种开采方式，第一种是这个啊，这个就是碳酸锂，对吧？它直接是从矿石里面提取出来的啊，它这个可以直接通过冶炼的方式能够得到，同时它也可以通过盐湖啊去进行一个提锂啊，这两种方式都有。盐湖提锂国内因为我们青海这块啊有比较大的一个盐场，所以这块我们做得不错，但是涉及到这个碳酸锂这一块啊，这个整个的我们的这个资源禀赋就相对稍微差一点啊。国内世界上的比如像这个，像澳大利亚啊，像这个津巴布韦啊，对吧？像这个尼日利亚，甚至包括南美的一些国家啊，其实都有较为大的一个储量，而国内这块基本上是进口是比较多的。而钴的话，大家也看到，这个刚果金，对吧？这个完全绕不开啊，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内的整个的这个冶炼的量啊，占全世界的这个75%，但是我们的储量，尤其在钴这块上面，其实是我们可以说，甚至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的啊。像镍啊，这个前几年像这个青山的这个镍，对吧？这个在交易市场，在期货市场上也引起巨大的一个波澜。那印尼它整个的这个在高冰镍这一块上面，它整个的储量是非常非常大的。而我们国内这个电解镍的一个全球的一个这个精炼的产能占比超过65%，而我们的这个镍的一个自给率其实是非常低的。所以这些角度上来说，整个的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矿的分布并不均匀啊，分布并不均匀。而由于这个中国这样的克苏鲁，中工业克苏鲁啊，我们其实对于各种矿啊，包括这种能源金属各种矿，我们其实需求量极大啊，需求量极大。所以这也是就是当供需之间它是一个不是那么平衡的这种状态啊，有人就是非常非常需要，而有人就是有很多矿的时候。那整个这个价格，其实未来的这个整体趋势，它就是会一个缓慢推升的这样的一个进程。这点我们认为，在拉长线条来看的话，拉长时间轴来看的话，
1: 好的。
0: 我们认为这件事情不可避免。
1: 那么，能源金属行业在国外的发展状况如何呢？
0: 好的，这个其实刚才我们也特别提到了，能源金属其实在海外的来说，包括一些世界上知名的一些巨头啊，他们更多的是以拿矿的方式，持有矿的方式来参与能源金属，而在整个后端的这个加工、冶炼等过程当中，其实他们参与的并不是很多。我们刚才已经说到了很多的一些细分行业，它整个的在生产的这个过程当中，冶炼啊、加工的过程当中，国内的占比动辄60%、70%、80%，所以基本上海外是我们认为在这块上面，他们是在资源端啊，由于有先发优势，比如说，国内世界上的，比如说力拓啊这些公司，他们其实在整个资源端，因为他们先发优势比较明显，世界上不少地方的一些大型的一些矿，其实他们要么参股，要么甚至直接就是控股啊。整个的这个资源禀赋上来说，海外的一些巨头他们相对比较大，国内的一些龙头的一些企业，它这些年出海也比较厉害，但是我们的整个的出海过程当中，其实碰到了非常多的波折啊。要么呢，这矿的资源禀赋差一些，要么就是整个开采的难度、成本相对比较高。比如说在一些，这个比如说社会不是特别那么稳定的一些，比如说，南美或者是非洲国家啊，这个我们也参与当中的一部分的矿，但是整个的开采这个平稳啊，这种平稳的这种状态，包括说整个开采的效率，其实相比来说稍微差一点，这也是没办法，这是后发优势的国家。那后发的国家就不可以避免这些东西，你要资源，而又有稳定，这个都比如说这个社会又稳定，然后资源禀赋又好的，开采难度又比较低的这些资源呢，基本上

0: 在海外的一些这个西方国家，其实它占据的相对比较多。比如说像我们像国内，像比如说天齐锂业啊，它在参与智利的这些矿的这个过程当中，大家看到了这个波折非常非常的多啊，这个持续了有近10年的时间啊，这种巨大的这种波折。那么这种波折到今天依然没有完全结束，在他们的这个政体，包括这个交易结构当中，一旦发生一些变化的话，对于国内企业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所以，从资源上来说，这我们看到了一种越来越强的，不管是所属的国家，还是一些西方国家的这些大的矿业公司，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一些保护主义的这样的一种特征。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觉得能源金属未来它整个长期涨价的一个趋势，这样很难避免。
1: 结束我们这一个小时的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1: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3: 第一财经广播，
4: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5: 我叫王静，很高兴参加悦享会行走金融线路 A 的首发。线下好像还参加过他们在苏州那边举办的什么活动吧，还有一个是小狗钱钱的活动也参加了，就觉得这个证券博物馆挺好的，里面
6: 还有其他一些什么博物馆都可以，对吧？就关于这一方面的都可以了解一些。
5: 对，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我们都在行走金融。
7: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8: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国科协和第一财经广播联合播出。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常科学。
10: 当山顶洞人发现钻穗可以取火时，人类拥有了温暖。当美索不达米亚人发明楔形文字时，人类学会了沟通。当爱迪生用灯泡点亮了黑夜，人类拥有了可控的光明。当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便不再遥远。
11: 从远古到现在，人类从未停止过前进的脚步。
10: 科技改变生活，改变生活。

0: 常科学，
1: 用新奇的视角为您揭示不一样的科技世界。
2: 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仙宅。胃从言出，言可以说是百味之祖。大家可能永远想不到，我国古人为了吃盐使用的黑科技简直像是穿越。大约5000年前，生活在海边的古人就开始通过煮海水来获得盐。可是内陆地区的人们怎么办呢？不用担心，古人的智慧帮他们解决了这个问题。在大约2200多年前的战国末期，四川的人们就往脚下挖呀挖，居然真的打出了第一口盐井。井里打出的卤水煮沸之后就能获得食盐。在今天的四川盆地，曾经是一片海洋，由于地壳运动四周隆起成为盆地。困在里边的海水经过亿万年的持续蒸发，盐分大量的沉淀，形成了深厚的高盐沉积。随着地壳运动，这些高盐逐渐被封存在地下，与地下水混合，于是一个巨大的地下卤水层就出现了。这些卤水实际上就是一种含有高浓度盐分的液体。四川盆地下方积累下了极其丰富的卤水资源，在当时挖到盐可比挖到金子还爽。早在2000年前，四川就建立起了一座座盐井，自贡便开始有了汲卤制盐的传统。汲卤制盐是指把卤水蒸馏成盐，没错，就是那个冷吃兔之都的自贡。其实人家真正的身份还是著名的中国盐都。你可能无法想到，在古代盐工的手中用最简单的工具，2000多年间，在四川自贡所属狭窄的55平方公里面积上，先后开凿出了13000多口盐井，架起了最高118米高的井架，有的井深达1000米。即使以平均300米来计算，也大约等于凿穿了400多座珠穆朗玛峰。据了解，自贡开采了300多亿立方米的天然气，累计生产了7000多万吨的食盐，可供当时全国1/10的人口食用，也成就了中华美食里的五味之首——咸味儿。其实，唐朝及以前，开凿盐井的方式与开凿水井没有什么差异。以战国时期广都盐井为代表，都是大口盐井，而且一般只有几十米深。当时技术原始，劳动者需要在地下坑内挖掘运土，开凿这样一口盐井消耗的人力物力财力巨大。就这样慢慢的，浅层的卤水被采光了，人们必须要挖更深的盐井。尤其是距今约2亿前的三叠纪雷口坡组和嘉陵江组灰岩中，埋藏着一种颜色偏黑的卤水，当地人称为黑卤。相对于卤蛋量少的黄卤，黑卤的含盐量更令盐商们梦寐以求。聪明的古代盐工想到了新办法，他们决定开凿小口径的深井，向更深的地下去寻找卤水。公元1041年到1048年，北宋庆历年间，盐工们运用古人冲米时省力杠杆的原理，一种新的开采方式冲击式钝钻凿井法随即应运而生，成功凿出了小口深井，被称为卓筒井。井口直径与当地的楠竹粗细相仿，设立木质对架，然后由人在对架上一脚一脚地踩动，带动锉头上下运动带来的冲击力，打碎深井下的泥土岩石，再换上其他形状的工具把碎石泥土取出，如此循环往复， 直至钻至卤水层。根据记载，凿井用时漫长，有的时候甚至需要20几年的时间才能凿成，一些盐商更是因此倾家荡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非常科学，
0: 非常科学，
1: 非常好听，
0: 非常好听。
2: 北宋时期卓筒井能够达到的井深大约在数十甚至数百公尺，堪称奇迹。卓筒井凿井工艺技术的运用比西方早了大约800年，后来竟由丝绸之路传入西域甚至更远的欧洲。以宋代卓筒井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冲击式钝钻凿井技术是中国第四大发明之后的又一大发明，是现代石油天然气钻采技术的前身，被中国钻探技术史、中国科学技术史誉为世界近代石油钻探之父，开创了机械钻井的先河。1835年，深海井作为冲击式钝钻凿井技术的代表，就是完全依靠人力，历时3年，最终凿成一口超1000米的盐井，深度达到了1001.42米。就在深海井突破1000米井深的大关时，同时期的外国也打出了一口油井，深达21米。10年之后，国外才运用类似的凿井技术开凿出约518米深的盐井深度记录。毫不夸张地说，深海井是中国古代钻井工艺成熟的标志。不过盐井开凿只是开始，古时候盐工们是用什么方法把深井下的卤水以及凿井时产生的碎石泥土采集到地面上来的呢？为了把千米下的卤水从碗口大的井下打上，古代盐工发明了集卤桶。它最初是用楠竹去节打通，在它底部安装有巧妙的机关，是一个用熟牛皮做的单向阀，叫做牛舌，把它放入井内。由于集卤桶具有重力，卤水也具有浮力，相互作用之下，卤水顶开阀门进入集卤桶内。等到灌满卤水之后，集卤桶向上提，靠卤水自身的重力再关上这个阀门，一桶卤水就打上来了。用勾水器顶开桶底的牛皮，卤水就会直泻而出。运用与集卤桶同样的单向阀原理，盐工们制造出了扇泥桶，专门用于提取凿井时产生的碎石泥土。在凿井的同时，人们会向井内灌水，与凿井产生的碎石泥土混合成泥浆，再使用扇泥桶反复上下多提动几次，使泥浆灌入桶内，然后再把泥浆汲取上来。这样就可以把凿井提取泥浆交替进行，不断加深盐井。为了一次可以提取更多的卤水，集卤桶越做越长，盛满卤水的集卤桶有上100斤甚至几百斤。想要把如此沉重的集卤桶提升到地面上，就要依靠一些高大坚固的天车了。天车是用于采卤的重要生产设备，它是用若干沙木连结，以竹篾绳捆扎而成的巨大支架，竖在井口之上。历史上自贡地区曾先后出现了上万座天车，堪称盐场的奇观之一。天车通常有几10米高，最高的能够达到118米，相当于39层楼。在那个没有机械纯靠人力的年代，可以想象当年盐工搭建天车的难度和危险。在天车上，当年盐工们利用一个大的定滑轮，把提升集卤桶的力改为水平方向，另外在靠近地面的地方也有一个定滑轮改变力的方向，再把拴有集卤桶的绳子一圈圈缠绕到大车上，使用牛来牵引大车转动，就像汽车发动机一样拉动绳子提升起集卤桶， 古人颜公这样的操作

0: 极大地节省了人力。据了解，深海井现存的牵引大车高 2.5 米，直径 4.5 米，它是由杂木混制而成。当年依靠4到5头牛牵引大车转动，大约需要半个小时才能提起一桶卤水。也就是说，天车同大车一起共同度过了近2个世纪，被人们完好地保存至今。卤水打上来之后，就到了最后一步，煮卤为盐。首先，人们会通过踩踏提卤水车，把卤水送到高高的晒卤架上，使其缓缓流下。卤水经过细密的竹枝流到地面的晒卤台内，既可以过滤掉其中的部分杂质，又可以利用阳光暴晒蒸发掉卤水中的部分水分，进一步提高了卤水的浓度，这样能够大大节省熬煮的时间。盐工把日晒后的高浓度卤水通过输卤管运到灶房，输卤管也是用竹子做的管道。更神奇的是，古人烧卤水不是用柴火，而是用天然气。你没听错，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和使用天然气的国家，有卤水的地方往往天然气也是储量丰富。根据记载，在东汉到蜀汉时期，临邛的井盐生产者在开凿盐井的过程中发现了天然气资源，并且创建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天然气井——临邛火井。人们居然用竹子根根相连，做出了天然气运输管道，输送到大锅下面，煮沸蒸发出里边的水分，最终就形成了白花花的盐结晶。古代人们就这么掌握了制盐的核心科技。最早记载这一伟大成就的就是《华阳国志》，书中生动地记载了当时利用天然气煮盐的情形。在欧洲，最早使用天然气的是英国，开始于1668年，而临邛人利用天然气的历史且不说追溯到汉代，即使从近代算起，也比英国人早了1000多年。所以我们可以说，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利用天然气的国家。不管是钻井提卤，还是煮卤为盐，分离杂质等等，一粒井盐经历千年传奇，中国人的衣食住行里藏着祖先们留下的无穷无尽的智慧。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常科学，
2: 探索发现，聚焦科技瞬间，感悟新知，记录地球故事，零距离破译人类生存奥秘，跨时空探索宇宙恒久之谜，非常科学，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与中国科协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亚楠。最近有杂志报道说，全球首对靶向基因编辑猴在中国出生了。这一最新的研究是来自南京医科大学生殖医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云南省灵长类生物医药研究重点实验室和南京大学的科学家们共同完成的。基因猴到底是什么呢？它的出生对我们的科学研究又有着怎样的贡献呢？基因编辑猴的出生依靠的是什么样的特殊的技术呢？今天的非常科学，我们将会为大家细细介绍。
4: 猴子属灵长类动物，猴基因编辑的成功将有助于建立猴疾病模型，更好地模拟人类疾病，大大降低药物研究的风险，未来有望定向改造人类基因治疗基因疾病。
3: 研究人员采用的是最新基因编辑技术 CRISPR， 可以对目标 DNA 进行插入、删除或重写，类似计算机编辑文字一样， 对物种基因进行编辑。

0: 而且成功率较高。这一次中国科学家的研究证明，不仅可以利用这项技术较精确地编辑灵长类基因，还能够培育出个体。科学家首先给猴的胚胎细胞注射定制的核糖核酸，将 DNA 切割酶引导至期望的突破位点。这种编辑工具引导修改三个基因，一个是调节代谢的基因，一个是调节免疫功能的基因，第三个则是调节干细胞和性别决定的基因。科学家们在180多个单细胞期猴胚胎中同时靶向编辑了这三个基因，在对15个胚胎的基因组 DNA 进行了测序之后，他们发现其中有8个胚胎显示出2个靶基因同时突变的迹象。随后将遗传修饰过的胚胎转移到了代孕母猴的体内，而其中的一个就生出了一对孪生猴。检测这对孪生猴的基因组 DNA 证实的确存在2个靶基因突变。不过婴儿猴目前仍然太年轻，现在科学家们还不能断定基因编辑是否会产生生理和行为学的影响。3年之后，猴子成年的时候，科学家们还需要观察这些基因编辑对他们的后代是否还会产生影响。将 CRISPR 技术用于猴子是许多实验室渴望的目标。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脑研究所主任罗伯特·德西蒙这样说道：
1: 我们也计划将这个技术用于猴，中国学者的成功将会增强其他小组使用灵长类开展这一研究的信心。
0: 虽然小白鼠也可以进行基本的脑生物学和疾病研究，但它们的大脑毕竟和猴子的大脑是不能比的。例如，许多药物对小白鼠有效，但却对人类无效。猴基因编辑的成功将会吸引药物公司的注意，特别是神经科学领域。科学家有望开展猴疾病模型的药物效果评价，这更接近人类疾病的情况，可以大大的降低药物研究的风险。怀特黑德生物医学研究所的干细胞研究员鲁道夫·叶里希是20世纪70年代率先构建第一只转基因小鼠的人，他认为这一研究结果是一个有趣的证明。他这样说道：
1: 下一步我们要看看能从中了解到什么东西。
0: 来自南京大学的黄教授这样解释说：
2: 组合突变并不代表任何一种特定的疾病综合症，尽管每个基因都与人类疾病相关，但是研究小组还没有对猴子的状况进行全面的分析，还必须开展进一步的测试评估。我们的第一目标是着手去完成这项研究，使之起作用。
0: 研究结果表明了，研究人员有一天或许能够构建出与多种突变相关的其他人类疾病模型。猴子基因组编辑的成功也提示了 CRISPR 技术可以用于人类。虽然现在这一技术已经用于体外人类细胞的基因编辑了，但还没有用在人类胚胎和成年人身上。相信这一技术可以用于人类，但考虑到安全性因素，距离人体应用仍需要很长的路要走。
3: 刚刚我们提到了 CRISPR 技术，那这项技术究竟是什么呢？它的神奇之处又来源于哪儿呢？
0: 说到这项技术，还要追溯到2007年。那一年，一家总部位于丹麦哥本哈根的食品添加剂公司的科学家们找到了一种新的方法，它能够增强细菌防御噬菌体的能力。这一发现使得这个公司能够为食品生产培育更强壮的菌株。于是一些基本的原理也被揭示，比如细菌具备一种有高度适应性的免疫系统，使得它们能够击退来自某种噬菌体的多次进攻。突然之间，不仅是食品科学家和微生物学家，很多领域都意识到了细菌免疫系统的重要性，因为它具备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特性，那就是它能以某个特定的基因序列为目标。之后，4个研究团队报告了这一系统，而这一系统就是我们所说的 CRISPR。在接下来的8个月中，许多科研团队利用它来删除、添加、激活或抑制了人体、老鼠、斑马鱼、细菌、果蝇、酵母、线虫和农作物细胞中的目标基因，从而证明了这个技术的广泛适用性。 美国哈佛大学的基因学家乔治切尔池这样说道，
1: 生物学家最近开发了 CRISPR 技术来精确操纵基因，这项技术的功效和应用性在各方面都更胜一筹。
0: 他的实验室是首批将该技术应用于人体细胞的实验室之一。基于这项技术，科学家构建人类疾病小鼠模型的速度要比之前快得多了，而研究单个基因则更为快速，能够立刻轻易地改变细胞中的多个基因，以便研究它们的互相作用。切尔池和其他的先驱者们已经成立了公司，希望利用这项技术治疗遗传性疾病。美国波兹曼市蒙大拿州立大学生物化学家布莱克这样说道，
2: 我不认为有任何领域的任何例子能够说明这项技术发展得过快。
4: 在我们居住的这个蓝色星球上，有太多的神奇与奥秘等待破译，人类科技发展的脚步一刻不曾停歇，只为让眼前的世界更加精彩。科技，科技成就梦想，科技改变生活。非常科学，精彩正在继续。
0: 速度并不是 CRISPR 技术的唯一优势，切尔池的团队正在推广合成核酸酶在人体细胞中的使用。在三种类型的人体细胞中，在切割目标 DNA 方面，利用 CRISPR 技术要比合成核酸酶更高效，而且能比它处理更多的基因。为了说明 CRISPR 技术系统的简便性，切尔池的团队合成了成千上万的向导 RNA 序列，这就可以锁定 90% 的人类基因了。在切尔池的报告发表了3周之后，端纳的团队和一个韩国研究小组报告称，他们成功地利用 CRISPR 技术切除了人体细胞的 DNA。 与此同时，另外一个小组透露说，他们利用这项技术创造出了变异的斑马鱼。一系列的研究报告造成了协同效应，为生物界赢得了广泛的关注。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市杜克大学的生物医学工程师这样解释说，
2: 如果只是一项报告发表的话，仅会获得一些关注，但是当有6份报告同时发表时，这便意味着它是大势所趋。
0: 而当来自北京市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的科学家高彩霞看到端纳的研究报告后，就被他们的理论所折服了。现在高彩霞的团队已经能够利用新质结构和合成核酸酶的技术在大米和小麦上进行研究了。
5: 通过利用 CRISPR 技术，我们已经成功地让大米的4种基因失去功能，这意味着这项技术可以用于改良大米这种重要的农作物。至于小麦，我们剔除了一种基因，使小麦获得了白粉并抗性。
1: CRISPR 的使用成本很低，这种免费的软件使得设计更加简单，它可以用于针对特定的基因，并且它的成本为零。另外，只需花费$65便可以从某个基因资源库中获取基因，来设计自己的 CRISPR 系统。自2012开始，共有11个科研小组为它提供了可用于 CRISPR 系统的 DNA 序列，这些序列已经见证了5000种 CRISPR 构造的产生。
0: CRISPR 技术的运用进展令人兴奋，想必科学家们还会利用这项技术取得更多新的科学成就，不如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非常科学要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亚楠代表编辑制作感谢大家的收听，秉承杨宁，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非常科学。

0: 上节目内容由中国科协提供制作。
1: 在200万年前，地球上诞生了人类的祖先，在富饶辽阔的土地间，希望开始绵延。公元前3100年，威尼斯用他那征服之剑，在那美丽的尼罗河畔，写下了人类文明的诗篇。公元前2000多年，在太阳升起的那一边，我们黄皮肤的祖先用瞬间计算着，希望。

0: 前，地球上诞生了人类的祖先，在富饶辽阔的土地间，希望开始绵延。公元前3100年，威尼斯用他那征服之剑，在那美丽的尼罗河畔写下了人类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我是包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0: 这个好看吗？
1: 太深了，我喜欢看浅一些的。
0: 那这个呢？
1: 还太深，你能再浅一点吗？
0: 再浅，再浅就变成白纸了。
1: 哎，我就是喜欢看只比白纸深一点的浅色，尤其是理财合同上浅色的字。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注意浅色字，不买自己看不明白的理财产品。
0: 哎，
2: 第一财经广播，
3: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4: 我是林恩。因为以前听不到节目，你学习渠道还比较单一，现在你学习渠道更加多了，再加上有这种、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主持人，他对这财经啊、投资理财啊还比较了解，而且他本身也是市场的见证者和经历者，那么他能够从一种公众比较客观的角度来去、有这样的节目是非常有益的。最喜欢哪位嘉宾？给了我印象挺深的，而且他好像现在做那个做了一个 APP 嘛，我前面看了一下，对投资人说还是有帮助的。他有两个指标，我可以事后再看一看。我觉得这个节目还是非常好的，因为其实真的像包包自己说的，他其实在做的是一个投资者教育的事情，这个其实是我们市场长期发展的最需要的。我一直在听股市大家谈。
1: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5: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常科学。
1: 当山顶洞人发现钻穗可以取火时，人类拥有了温暖。当美索不达米亚人发明楔形文字时，人类学会了沟通。当爱迪生用灯泡点亮了黑夜，人类拥有了可控的光明。当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便不再遥远。
2: 从远古到现在，人类从未停止过前进的脚步。
1: 科技改变生活，
3: 改变生活。
4: 非常科学，
1: 用新奇的视角为您揭示不一样的科技世界。
5: 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亚楠。互联网上流传着一个说法，说是每天喝八杯水，也就是大约两升的水，有利于身体的健康。但是这真的科学吗？俗话说，水是生命之源，没有水，人类只能够生存三天。事实上，人体每天的水周转量，也就是水的总交换量，包括了我们摄入的水分和流失的水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们的需水量。曾有一项发表于科学杂志的研究颠覆了以往人们对饮水的认知。这项研究发现，每天八杯水很可能超过了大多数人真正的需水量。据了解，这个研究团队联合了近100个国际团队，基于稳定同位素法，对26个国家共计5604名受试者进行了研究。样本年龄覆盖8天大的婴儿到96岁的老人，进而推导出全球首个用于预测人体每天水周转量的公式，首次揭示了人类全生命周期的需水量规律。他们发现，20至35岁的男性每日平均饮水量为 1.5 到 1.8 升，相比之下，女性的饮水量要小得多，因为女性的非脂肪成分低于男性。例如，一位20多岁的女性每日的饮水量可能只有 1.3 到 1.4 升。话说，在大家喝水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我们购买的水其实也有保质期。众所周知，我们在超市里买到的预包装食物都有不同的保质期。比如一瓶巴氏杀菌鲜牛奶的保质期一般是7天，一瓶常温纯牛奶的保质期大多为6个月，袋装薯片的保质期是半年到一年。在生活中，大家都默契地遵循着过了保质期就不能吃了这样的原则。但是很多人其实从来没有注意到，货架上的瓶装水，无论贵的还是便宜的，竟然也有保质期。比如有些品牌的矿泉水保质期呢是12个月，也有的瓶装水保质期是24个月，而且产品规格不同，保质期的长短还不太一样。比如某个品牌的矿泉水4升装的保质期只有一年，而我们常见的550升则是两年之久。说到这里，大家可能有些疑惑，山川湖泊的水在地球上存在数亿年都没有发生变质，可为什么装进瓶子里就得给它设置一个保质期呢？同样是水，保质期为啥还会分长短呢？过期一天的瓶装水到底还能不能喝呢？对于这些问题，我们首先呢需要厘清一个概念上的问题。自然界里的水属于自然资源，但瓶装水是预包装食品。这两者虽然都是水，但是本质已经不同了。既然瓶装水是食品，那么就要考虑安全问题。一般来说，瓶装水源本身要符合水质卫生的要求。比如某品牌两块钱天然水的水源地，就是水质比较好的千岛湖、万绿湖、丹江口等水域。瓶装水制水过程中还会经过多级精滤、紫外线或者是臭氧消毒，灌装过程也是全自动封闭的无菌环境。理论上来说，瓶装水里的水是经过灭菌的，不存在变质。

0: 制的条件。但要注意的是，瓶装水的保质期更多是对瓶子材质保质期的考量。市面上液体饮料常用塑料包装材质有聚乙烯、聚丙烯、聚氯乙烯和被简称为 PET 的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其中 PET 瓶占据液体包装 67% 的市场份额，是最为主要的材料。PET 这种材料物理化学性质都非常的优良，而且质量轻，无异味，可以拿来直接用于食品包装。但是 PET 这种高分子聚合材料里经常会添加少量的塑化剂，比如邻苯二甲酸酯，来增加塑料的弹性和耐用性。邻苯二甲酸酯是雌激素和抗雄激素的内分泌干扰物，会扰乱人体的内分泌系统，并刺激生殖肿瘤和与类固醇相关的癌症的生成，从而会影响人体的健康。而且这种物质会从塑料瓶向水体内迁移。2017年重庆疾控中心的理化检测所从重庆大型超市买回各种品牌的瓶装水44份，和重庆本地产的桶装水33份进行了邻苯二甲酸酯的检测。有77件瓶桶装水里检测出了5种邻苯二甲酸酯，其余的12种则未检出这类物质。除此之外，瓶子的材质容量不同也会影响它的保质期，比如饮用桶装水的保质期就要比瓶装水短很多。饮用水桶的原料呢是聚碳酸酯，它所使用的增速剂是双酚 A， 也会随着时间的增长而向水体内迁移。另外，桶装水的水桶会重复回收再利用，旧桶当中的迁移量会显著的高于新桶。因此饮用水罐行业标准专门规定，储存期限从生产日期起不得高于2年。也就是说，一个饮用水桶最多呢只能够使用2年，即使外观看上去良好也必须要更换了，要不然就会出现水还没过期，盛放的桶先过期的情况。这么说来，放置一段时间的瓶装水里确实有可能含有塑化剂，但是先别慌，谈论任何化学添加剂都不能脱离剂量谈毒性。它的迁出量既受时间的长短影响，也受储存环境因素的影响。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非常科学，
2: 非常科学，
1: 非常好听，非常好听。
0: 刚刚我们说到的邻苯二甲酸酯当中的危害物主要有邻苯二甲酸二丁酯、邻苯二甲酸丁变酯等邻苯二甲酸盐。据了解，有一篇研究瓶装水的水中邻苯二甲酸盐含量和温度存储时间的关系的论文中发现，在25摄氏度室温之下，储存的时间越长，瓶装水中的邻苯二甲酸盐的含量就会升高，但速度却很慢，而储存温度和阳光照射才是更加主要的影响因素。不过尽管如此，这些邻苯二甲酸盐的迁移量仍在安全的范围之内。中国对邻苯二甲酸二丁酯特定迁移限量要求不得超过 0.3 毫克每千克。世界卫生组织、欧盟委员会和中国规定的最大污染浓度为8缪克每升。这样算下来的话，即便是在最高的极端高温环境40摄氏度放置上45天，它水中的迁移量也远远低于最高的阈值。并且这还是实验室中模拟的极端高温，现实生活里的瓶装水一般会被放置在室内阴凉的地方，甚至呢会被放进冰箱里冷藏。实际情况中，邻苯二甲酸盐在瓶装水中的含量可能会更低。就像刚刚我们说到的2017年重庆疾控抽检的77个品牌的包装饮用水，虽然邻苯二甲酸盐检出率特别高，但是整体的含量却都很低。说了这么多，回到我们最初的那个问题，那么瓶装水过期一天了，我们还能放心的喝吗？

答案是，只要存储得当，临近保质期或者过期几天，它大概率还是安全的。据了解，美国的密歇根州政府曾经发布过瓶装水存储须知，这须知是这么说的，只要妥善处理和保存，瓶装水几乎能够无限期储存。不光是瓶装水，很多过期食品也是可以吃的。事实上，保质期并不是一条刻板的关于安全与有害的死亡红线。保质期呢，又叫做货架期，是厂商根据食品质量有关的化学动力学原理，在实验中模拟加速破坏的储存条件，定期检验质量变化，最终推定出来的一个指标。它是厂商对流通期内食品质量功效的一种保证与承诺。在国家标准 GB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当中，对保质期的定义是，预包装食品在标签指明的储存条件之下，保持品质的期限。这里的保持品质有两个层面的意思，一个是安全食用期，确保吃了不会伤害身体健康，另外一个则是最佳赏味期，食品在适当储存时保持外观、气味、质地、味道等质量的特征不变。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这两者缺一不可，因此保质期啊，其实可以称作最佳食用期。在2019年发布的食品标志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里，其实给了一种更加直观的保质期标示，那就是在某年某月某日前饮用或食用最佳。而大家说的过了某个点儿就不能吃了，指的是保存期，这才是正常储存条件之下食品的最终食用期。所以总的来说，就是保质期等于货架期，但是小于保存期。过了食品的保质期，商家不再承诺食品的品质，但这并不意味着食品已经完全变了质，不可食用了。而且食品的实际保质期，关键还得看储存条件和包装材料。比如罐头类的食品，经过预处理、装罐、密封、高温高压等工序，本身呢就具备长保质期、不易腐败的特点，差一天过期和过期一天其实品质上可能差别不大。当然，对于一些保质期本身就比较短、容易腐败变质的食物，比如鲜牛奶、面包、烘焙、鲜果汁，超过了保质期就不建议大家食用了。长保质期食品食用前也应该去观察一下食物的色香味，以确定没有显著的变化，再决定要不要食用。其实如果从食品安全上考量，瓶装水的保质期可能可以更长，但企业家都是最精明的一群人，一个相对较短的保质期既考量了产销周期，又可以推动商品的流转和管理库存，从而实现降本增效，利益最大化。因此早就有一些饮料品牌瓶装水企业为了增加利润，在偷偷地缩短保质期，只不过大家从没有注意过包装上的这个小细节罢了。好的，今天的非常科学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亚楠代表编辑制作，感谢大家的收听，并朝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与我们相约非常科学。

年前，地球上诞生了人类的祖先，在富饶辽阔的土地间，希望开始绵延。

这边，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2: 第一财经广播，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叫王静，很高兴参加悦享会行走金融线路 A 的首发。线下好像还参加过他们在苏州那边举办的什么活动吧，还有一个是小狗钱钱的活动也参加了，就觉得这个证券博物馆挺好的，里面
4: 还有其他一些什么博物馆都可以，对吧？就关于这一方面的都可以了解一些。
3: 对，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我们都在行走金融。
1: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5: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捋捋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6: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国科协和第一财经广播联合播出。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常科学。
8: 当山顶洞人发现钻穗可以取火时，人类拥有了温暖。当美索不达米亚人发明楔形文字时，人类学会了沟通。当爱迪生用灯泡点亮了黑夜，人类拥有了可控的光明。当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便不再遥远。
9: 从远古到现在，人类从未停止过前进的脚步。
8: 科技改变生活，改变
10: 生活。非常科学
8: 用新奇的视角为您揭示不一样的科技世界。
11: 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亚楠。很多人都喜欢自己在家中煮火锅吃，其中啊，蟹肉棒可以说是必选的食材之一。在翻滚的红油锅里，红色表皮下洁白的蟹肉开始变得膨胀松散，夹起来咬上一口，软糯精华，满嘴的麻辣鲜香。不过好吃归好吃，蟹肉棒的身份却很是尴尬，算不上主食，还经常被看作一种用淀粉做成的假肉。其实说来倒也合理，螃蟹每斤少说也卖个50-60块钱，去除螃蟹壳等不能吃的部分，螃蟹肉根本就没剩下多少。而超市里卖的速冻蟹肉棒便宜的一斤不到10块钱，怎么可能是用真的蟹肉做的呢？话说回来，如果不是蟹肉，那么蟹肉棒究竟是用什么做的呢？跟蟹有没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单从制作原理上来看，蟹肉棒跟蟹肉的确没有太大的关系。平时在超市便利店或者电商平台上买到的蟹肉棒，不论是进口的还是国产的，包装袋背后的配料表里第一个出现的 准会是鱼糜。鱼糜呢，是一种把鱼肉搅碎，再加入盐、糖等辅料制成的生鱼浆。在我国的烹饪界里，鱼糜早就不是什么新奇的食材了。福州的鱼丸、云梦鱼面、山东鱼肉饺子等这类传统美食都是用它制作而成的。基本上所有可食用鱼类都可以制作鱼糜，十几块钱买上一斤巴沙鱼就可以直接在家做鱼糜了。只不过工业生产主要用的是冷冻鱼糜。现在市面上能够看得到的包括蟹肉棒、鱼豆腐、龙虾丸、墨鱼丸、模拟扇贝柱等火锅或者麻辣烫里常见的食材，原材料基本上都是用冷冻鱼糜做的。虽然叫冷冻鱼糜，可不是把鱼糜直接冻起来这么简单。一条鱼被送入工厂之后，至少要经历七八道工序的折腾，才能够成为合格的蟹肉棒原料。其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就是漂洗，这样呢，可以去除原料鱼的色素、腥味、脂肪、血液、酶类、水溶性蛋白质等物质，有利于形成凝胶。也正是因为凝胶的存在，大家吃到的蟹肉棒才会感觉到滑润有弹性。漂洗完的鱼肉在通过精滤和脱水之后，一公斤左右的鱼碎肉的重量可能就只剩下了不到三分之一，然后再往里面加入抗冻剂，再进行速冻，就可以防止肉里的蛋白质变性，影响鱼糜制品的品质。那么到了这一步，蟹肉棒的制作流程才算是走完了一半。接下来的环节最关键的是搅拌研磨。生产车间里，工人们会把半解冻的鱼糜跟各种辅料、调料、食品添加剂混合，分几次进行搅拌，直至形成一定强度的凝胶。往鱼糜里加入其他物质，主要是为了蟹肉棒的风味跟口感，这也藏着商家的小心思。比如说淀粉就是一种常见的辅料，它能够改善鱼糜的凝胶特性，更可以

0: 替代部分鱼糜，从而降低成本。但淀粉也不能加多了，否则就会挤压鱼肉的含量。国家现行标准规定，这个比例不能高于 10%。所以记住了，如果以后大家吃到那种过于便宜的廉价的蟹肉棒，很有可能就是淀粉做的。另外，蟹肉呢，有时也会被添加到鱼糜里，这同样取决于商家对于成本的控制。毕竟使用蟹味调料肯定比真正的蟹肉要来得便宜。回到生产车间，糊状的鱼糜混合物还会接受涂片、蒸煮、火烤、冷却、速冻等十几重考验，在不断变换的高温低温和机器的共同作用之下，才能够进化成大约10厘米长、富有弹性的蟹肉棒。成品的速冻蟹肉棒周身包裹着塑料薄膜，它通常是聚乙烯，这种材料没有毒，只是温度过高就会出现热熔现象，在人体内留下一些无法分解的塑料制剂。所以如果是吃火锅的话，那么我们建议大家最好还是要撕掉蟹肉棒外面的薄膜。露出真身的蟹肉棒的表面覆盖着一层红色，内部为卷层结构，大概率呢是有四层，好奇的朋友可以去数一数。煮熟之后展开的话，隐约还能够看到它一条条的纹理，这完全是发明者的杰作，为了模仿真实蟹肉的质感。大家想不到小小的蟹肉棒里竟然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吧。不过讲究归讲究，那么也挡不住一些人们对于蟹肉棒的质疑。互联网上曾经流传过这样一则报道，跟蟹肉棒系出同门的鱼丸里几乎全是添加剂，没有多少鱼肉，这很难不让人担心蟹肉棒是不是真的安全。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先来听听这些食品添加剂在蟹肉棒里的用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非常科学，非常科学，非常好听，非常好听。
0: 大家可能不认识乙酰化双淀粉己二酸酯，但制备它的原料淀粉想必大家都听说过。这种物质也叫变性淀粉，它能够增强蟹肉棒的凝胶性、抗老化性和保水性，说白了就是提升它的口感。凝胶我们前面说过是影响蟹肉棒弹性的关键，而抗老化保水则是为了防止蟹肉棒变硬，失去水分和弹性。要知道，除了鱼肉，冻鱼糜制品里含量最多的就是水，有时候占比甚至能够达到 80%。 保留或者添加较多的水分到鱼糜的制品中，不仅可以提高它的弹性，还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在蟹肉棒的配料表里，绝大部分添加剂都具备跟变性淀粉相似的功能，包括魔芋胶、卡拉胶等增稠剂，还有大豆蛋白、鸡蛋清等动植物蛋白。这时候有朋友就会问了，就算是为了让蟹肉棒更好吃，但这些添加剂真的能吃吗？这个问题其实可以从两个方面上来说。一方面，刚刚说到的这些食品添加剂早就广泛地应用在了食品工业之中了，比如变性淀粉，大家平时喝的饮料、吃的蛋糕、面条、饼干、冰淇淋里都离不开它。而魔芋胶和卡拉胶则跟胶水没什么关系，本质上都是糖类化合物，分别提取自魔芋块茎跟海洋植物，即使被添加到饮料、果冻、罐头等食品里，它们都是对健康有益的膳食纤维。动植物蛋白就更不必多说了，它本身就是一种蛋白质。如果大家平时不爱吃鸡蛋或者大豆制品，那么含有鸡蛋白粉、大豆蛋白的蟹肉棒或许还能够补充一些身体所需的氨基酸呢。而且从营养成分的含量来说，蟹肉棒其实也算是一种高蛋白食品。一包235克的蟹味棒里含有接近18克的蛋白质，这都快赶上两盒310毫升的鲜牛奶了。另外一方面，剂量决定毒性，归根结底，食品添加剂是否安全要以摄入的量为准。绝大多数国家都有一整套食品添加剂的规定。

0: 定和标准来约束商家，防止他们超标滥用或者添加不被允许的物质。当然，食品行业里不乏法外狂徒，作为消费者，为了安全起见，从靠谱的电商平台、超市等正规的渠道来购买蟹肉棒等鱼糜制品，或许可以降低吃坏肚子的概率。还有一点就是，就算蟹肉棒本身没有安全问题，要是你天天把它当饭吃，那么也可能会产生健康风险。不过，对很多人来说，把蟹肉棒当饭吃，这不太现实。据了解，某批发电商平台上，一根即食蟹肉棒的最低价格为3.8毛，热量大约为9卡，而一个成年人每天摄入的热量至少需要达到1200卡，换算成蟹肉棒的话，大概就是133根，那么至少得花上50块钱。最关键的是，要是担心它的安全问题，执意要买贵一点的，那么50块钱也可能只购买5根蟹肉棒。明明都是鱼糜做的，相比1根4毛钱的蟹肉棒，10块钱的到底贵在哪里呢？如果有人曾经咬牙买过很贵的蟹肉棒，可能就会注意到它的包装上原料用的是深海鱼，尤其以阿拉斯加鳕鱼最为常见。这种鱼呢，又叫做明太鱼，它的体型偏瘦长，周身布满了暗黄色的花纹，是继大西洋鳕鱼、太平洋鳕鱼和格陵兰鳕鱼之后的第四种真鳕，分布在北太平洋东部和白令海峡。虽然它顶着真鳕的名号，阿拉斯加鳕鱼其实没那么珍贵，它是目前深海鱼里产量最高的鱼种之一。除了用来制作蟹肉棒之外，你熟悉的汉堡店做麦香鱼也会用到这种鱼。话说回来，蟹肉棒的发明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70年代的日本，它用的正是阿拉斯加鳕鱼。那个时候，为了追求以假乱真的口感，日本人在加工的时候会选用阿拉斯加鳕鱼做成的高级传动鱼糜，制作出蟹肉棒最佳的弹性跟脆度。传动需要出动大型的专业捕捞船队，并且使用昂贵的设备，把活着的鱼瞬间冷冻，保持其最佳的鲜度。因此，当时的蟹肉棒价格昂贵，无法走入普通人的家里。后来的鱼糜不仅限于传动了，大部分的阿拉斯加鳕鱼被运到岸上二次冷冻加工，蟹肉棒的价格就降了下来。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有一些企业延续使用了传动鱼糜来制作蟹肉棒的传统。所以，相比国内厂商生产的蟹肉棒，你购买一根进口蟹肉棒，自然要花更多的钱了，因为里面还包括了外国商家转嫁给你的关税，以及跨国冷链运输所产生的费用。这时，有人可能还是忍不住要问，为什么国内企业不学习国外生产高价的蟹肉棒呢？事实上，中国也早在80年代就引入了国外的加工技术，只是缺少了阿拉斯加鳕鱼的原料。之后呢，等到自由贸易的口岸开放，国内开始大量的进口俄罗斯的鳕鱼冻品，但主要不是供给国内的鱼糜制造商，而是再加工成冻鱼片，出口到欧美和日本等市场。很有可能附近超市里摆着的高价蟹肉棒用的其实就是中国出口的冻鱼片呢。另外，国内企业为了生产蟹肉棒也想了很多办法，比如说用低价的海洋小杂鱼和淡水鱼来代替阿拉斯加鳕鱼。早在80年代末，就有人在湖南、湖北地区开始对白鲢鱼、草鱼、鳙鱼、鲮鱼等淡水鱼进行鱼糜生产研究。所以说，不论是卖10块钱还是3.8毛，蟹肉棒其实都是鱼肉做的，而这也没什么不好啊。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常科学》。
2: 探索发现，聚焦科技瞬间，感悟新知，记录地球故事。零距离破译人类生存奥秘。

0: 时空探索宇宙恒久之谜，非常科学，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与中国科协联合推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亚楠。在医院它被用来治疗肿瘤，在家里它可以让物品变得智能，在水下它可以用来发现沉船，而在宇宙它则是揭开恒星奥秘的钥匙，它就是声波。今天的非常科学，我们将要和您一起来重新认识一下无可不能的声波。
2: 跟踪飓风，
3: 地震波和声波有何不同呢？答案是没有。当次声波在地球深处无法传播时，就叫地震波。
1: 是的，什么也阻止不了声波的传送。美国研究人员最近发现，飓风所发出的声响能够传到陆地的深处。他们对两个地震监测站收集到的地震记录进行了检查，从中找到了1992年8月席卷大西洋的安德鲁飓风的踪迹。原来安德鲁的强劲风力不但产生了次声波，而且这些次声波还透过海水传入了地壳，从而被几千公里之外的哈佛地震监测站给记录了下来。一时间，科学家们纷纷翻出几十年来的地震档案进行重新研究，希望能够找到另外一些飓风呼啸而过的踪迹。他们尤其想要知道，随着地球变暖，飓风的活动是否比一个世纪前更为活跃了。参与这项研究的卡尔·埃贝林这样解释说，
2: 对飓风的卫星观测始于1966年，在此之前资料甚少，
1: 而第一台低智能监测仪却可以追溯到1889年。声波为我们评估全球变暖与飓风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多世纪的数据。
2: 智能家居，
3: 怎样才能让一张不起眼的木桌拥有开关电视或提高音量的功能呢？话筒、电脑和声音是这款桌子遥控器的关键所在。
1: 当使用者拍打桌子的时候，它就会像鼓一样震动，由此产生的声波通过木头传到内置的迷你话筒，并被记录下来，转换成为电信号，再传输到电脑里。电脑中配置了由巴黎市立高等工业物理化学学院的教授迪亚斯芬克发明的反声镜，这其实是一个电子元件，它能够像倒放一段录音那样将整个前后给颠倒过来。反声镜子既能作用于听不见的声音，也会对木料中传播的次声波作用。当次声波遇到反声镜的时候，就会被立即反射回其产生的地方，也就是使用者拍打桌面的地方。这样电脑就能对声波的发源地进行定位，从而把位置与指令联系起来，桌子就这样变成了键盘。只要在正确的地方轻轻敲打，电脑就会执行相应的精确指令。
2: 这个桌子可以充当开关，这里敲一下，嘿，电视就开了，再敲一下，电流就被切断，电视机关闭。利用这一技术，可以在任何物体上制造异形按钮，乃至砸出一整套可移动的电脑键盘。
3: 声波治疗，
2: 把手术刀通通束之高阁吧。从今以后，我们用声音来给病人做手术。当然，医生们并不指望用铺天盖地的动听音乐将病人包围就能使病痛消失不见。用声音治疗时使用的是超声波，声波在物质内部传播时将使原子产生震动，令物质升温。对金属和矿物是这样，对人体也是这样，因此何不用超声波把肿瘤、结石、凝血块什么的灼烧呢？如今人们已经开始用这个技术粉碎肾结石，在超声波作用下，输尿管中形成的坚硬结石将产生剧烈震动，从而粉碎瓦解，随着尿液毫无痛苦地排出体外。
1: 其他超声波手术还在试验阶段，尤其是脑部超声波手术。最近瑞士的外科医生将困扰病人多年的脑部病灶成功去除了，医生们将超声波术指向了导致病人大脑功能紊乱的病变细胞，直到他们的温度上升到60摄氏度，最终死亡。 这一手术也使得病人得以戒断了为了止痛而使用了12年之久的吗啡。正在巴黎肖什库济慈医院负责研究这项技术的神经外科医生安娜波什这样评论说，
3: 这项技术的可贵之处在于我们不用触碰大脑表层就可直接对大脑深处的区域进行治疗，但是在实验继续进行之前，超声波手术刀的精确性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2: 搜寻沉船。
3: 2002年11月19号是黑色的一天，威望号邮轮在驾驶到西班牙附近海域时遭遇到暴风雨，裂成两半，沉入了漆黑的海底。船组成员有幸获救，但是船上装载的7.7万吨原油很快就会通过船体缺口堵住，问题随之而来。
1: 这一区域的海洋深达3500多米，盲目下潜寻找是不可能的，声音就成了唯一的解决之道。专家们倾听着来自海底的回声，朝着失事地点前进，希望能够找到沉船。
3: 哔哔两声回荡在静静的船舱中，探测器发现了躺在海底相距4公里左右的两段残骸，海底机器人终于可以扑向海底深处，及时阻止了原油泄漏。
1: 其实每年用这种方法发现的沉船不在少数，搜救船上的声呐释放出来的超声波在水下传播，碰到障碍物便会像光线遇到镜子那样反射回来，为搜救船上的传感器所捕获。根据超声波的来源方向，来回所需的时间，电脑会锁定障碍物的精确位置，从而得到精密的海底地形图，误差不超过几厘米。更棒的是，通过研究那些反射回来的声波，专家们可以推断出物体的构成部分。不同的障碍物，比如沙子、岩石或者是金属反射回的声波，各不相同。这种技术尤其适用于对可能拥有石油资源的沉积区域的探测。
2: 以声消声。
3: 1+1=0，这怎么可能呢？但是在声波的世界里就行得通。
1: 因为一种声波可以消除另外一种声波，事实上声波是空气中一系列的高压和低压，只要将一种声波与其波形正好相反的声波互相叠加，两者便会相互抵消。
2: 那么我们可以利用这项技术像使用遥控器给电视静音那样熄灭巨大噪声吗？
3: 哦，这个不是想象中那么容易。在精确制造出相反声波之前，首先要记录下原始声波，需要用一组话筒来捕捉干扰音，再将它们输入电脑，从而计算出相应的相反声波。这一切都要在0.01秒之内，也就是巨大的噪声传入到我们耳朵之前就完成。因此，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消声遥控器的出现还有待时日。
1: 但是这一原理已经在飞机驾驶舱得以实现了。针对飞行过程中可以预知的单调持久的噪音，飞行员所戴的耳机被置入了一种程序，能够精确地计算并释放出来完全相反的声波，以中和机舱中的噪音。
2: 监测彗星。
3: 2009年10月8号11点左右，巨大的爆炸震动了印度尼西亚南部的苏拉威西岛，惊慌失措的居民以为遭遇了地震，纷纷逃出室外，却在天空中看到了一团巨大的烟雾。
2: 于是当局想到也许是飞机失事，立即展开了残骸搜索工作，却一无所获。直到10月9号，两位加拿大研究人员伊丽莎白·希尔伯和彼得·布朗的发现才最终破解了谜团。原来是一颗直径大约是10米的彗星在城市上方15公里的空中爆炸了。
1: 美国航空航天局也在卫星照片上发现了火流星的踪迹，证实了加拿大研究人员的判断。那么加拿大研究人员是如何在万里之外检测到这颗彗星坠落的呢？这多亏了60个分布在全球的对地球声音进行实时监测的工作者们。这些传感器最初用于监测核爆炸，其灵敏度足以感测到任何微弱的次声波，自然会检测到发生在大气中的彗星爆炸了。 研究人员通过追溯那些次声波的来源，并且对不同传感器接收到的数据进行交叉比较，就能够精确地确定。

爆炸点了。记录下来的数据同时还可以模拟出陨星的轨道，并计算出爆炸强度。而在印度尼西亚的这次爆炸，其威力相当于50000 TNT 炸药，是日本广岛核爆炸强度的3倍之多。除此之外，声波的作用还有很多，比如能够窥探恒星的奥秘，能够制造冷气和统计海中的鱼群，甚至还能够制造触觉等等。如此种种的超能力，都是聪明的科学家们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设想和实验为我们带来的神奇效果。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非常科学也要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亚楠代表编辑制作感谢大家的收听，并祝您周末愉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事。
1: 以上节目内容由中国科协提供制作。
2: 在200万年前，地球上诞生了人类的祖先，在富饶辽阔的土地间，希望开始绵延。公元前3100年，美尼斯用他那征服之剑，在那美丽的尼罗河畔，写下了人类文明的诗篇。

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善投资，
1: 常盈利，
2: 会消费，
1: 有品位。
2: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3: 第一财经广播，
4: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5: 我是林恩，因为以前听不到节目，你学习渠道还比较单一，现在你学习渠道更加多了，再加上有这种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主持人，他对这财经啊、投资理财啊还比较了解，而且他本身也是市场。

0: 那见证者和经历者，那么他能够从一种公众比较客观的角度来去有这样的节目是非常有益的。最喜欢哪位嘉宾？北乐我印象挺深的，而且他好像现在做那个做了一个 APP 嘛，我前面看了一下，对投资人说还是有帮助的。他有两个指标，我会事后再看一下。我觉得这个节目还是非常好的，因为其实真的像包包自己说的，他其实在做的是一个投资者教育的事情，这个其实是我们市场长期发展的最需要的。我一直在听股市大家谈。
1: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2: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国科协和第一财经广播

0: 距离便不再遥远。
1: 从远古到现在，人类从未停止过前进的脚步。
0: 科技改变生活，改变生活。
2: 非常科学，
0: 用新奇的视角为您揭示不一样的科技世界。
3: 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亚楠。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之中，沙漠就是连绵不断的沙丘，成群的骆驼，松软的黄沙，它静默高大神秘。事实上，沙漠的样子比你想象的更为多样。人们对沙漠的印象大多来源于平滑的新月形沙丘，但沙丘的样子远不止于此。今天我们的故事就要从沙丘开始说起。一些学者会把面积3万平方公里以上的沙漠称之为沙海。从高处望去，各种各样的沙丘就像是沙海中的波涛，而沙丘表面的沙波纹犹如水面的细浪，处处可见。塔克拉玛干沙漠内部以裸露的巨大沙丘为主，不仅有我国其他沙漠普遍分布的各种形态的流动沙丘，还有着各种特殊形态的沙丘类型。在不同的地形部位和不同的风况之下，会变换出千姿百态的沙波纹形态。中国沙漠学家朱振达先生曾说过，塔克拉玛干是风沙地貌的博物馆。塔克拉玛干沙漠位于新疆境内的天山、昆仑山、阿尔金山和帕米尔高原之间，东西长1100多公里，南北宽550公里，面积大约为33.76万平方公里，占我国全国沙漠面积的一半之多，是我国第一大沙漠。除了西部的马扎塔格、罗斯塔格山，中南部的北冥峰隆起高地和深入到沙漠内部的一些河流沿岸之外，其余的都被沙丘所覆盖。其中流动沙丘的面积大约为 27.7 万平方公里，占沙漠总面积的 82%， 固定半固定的沙丘仅占到 18%。 按总面积来说，塔克拉玛干沙漠是世界上排在撒哈拉、卢卜哈利、大沙沙漠和卡拉库姆之后的第五大沙漠。另外，由于排在前面的几位沙漠中，只有位于阿拉伯半岛的卢卜哈利沙漠总体上同属于流动性沙漠，因此塔克拉玛干沙漠又被称为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流动沙漠可谓变幻莫测，而关于沙波纹的形成原理也同样有着许多说法。有人把沙波纹的形成归结为沙子颗粒大小不均，也有人归结为自然风的脉动，也就是风速忽大忽小的变化。更多的人则认为是跳跃运动的沙粒撞击地面所形成的。最常见的就是直线沙波纹，也是最基本的沙纹形态，它具有明显的波状形态与平行直脊，而网格状沙纹看上去就像粘土皲裂的形态，也十分近似格状沙丘。在我国还分布有羽毛状沙丘的沙漠，并且还是独一份的，那就是库姆塔格沙漠了。它地处罗布泊洼地南缘，是我国自然条件最为严酷的一个沙漠。最大特色就是它的羽毛状形态沙丘，这种沙丘在世界上非常少有。目前科学家们对这种沙丘的形成持有断裂控制说、封城说等等学说认知。在2007年之前，库姆塔格是国内所知最少的沙漠，著名的植物学家彭加木就是在这个沙漠边缘的罗布泊失踪的，从而使库姆塔格长期以来笼罩着一层神秘的面纱。除了沙丘，沙漠中还有硬朗的一面。库姆塔格沙漠的 U 型峡谷是沙漠中的另外一种特色景观。走进峡谷内部，两边铁灰色的陡

0: 壁棱角分明，非常具有质感。库姆塔格北低南高，海拔从800多米到2600米。历史上曾有十多条发源于阿尔金山的河流，穿过沙漠汇集于罗布泊洼地。每年5至7月，来自南面阿尔金山的季节性洪水咆哮而下，年复一年，在这沙漠的腹地冲刷出一条长达10公里、深约200多米的峡谷——鸿沟大峡谷。沙漠从来都不是单一的。位于新疆准格尔盆地中央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是中国第二大沙漠，2005年被中国国家地理杂志选美中国特级评为中国最美的五大沙漠之一。沙漠东部的五彩湾以赭红色的连绵山丘为主，夹杂着黄白黑绿等多种色彩，是戈壁荒漠中美丽的雅丹地貌。很多人对沙漠的潜在意识是干旱，但其实沙漠并不缺乏生机。沙土层下面埋藏着丰富的地下水，供沙生植物生长。腾格里沙漠中存在着422个青绿色草湖，其中积水的湖泊大约有251个。这些湖盆大多是长条形，卧在高大的沙丘下方。腾格里沙漠地处内蒙古阿拉善高原的东南部，面积有 3.87 万平方公里。蒙古语中腾格里是天的意思，形容这片沙漠像天一样高远和辽阔。据当地牧民说，登上腾格里离天3尺3，他们对腾格里沙漠万分敬畏，但却又十分依恋。从古至今，蒙古族牧民在腾格里沙漠的绿洲上建立家园，在绿洲之间来往迁徙。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非常科学》，
1: 非常科学，非常科学，非常好听，非常好听。
0: 沙漠中的月亮湖是这里重要的旅游景区，它静静地卧在沙丘之间，等待着游客的亲近。人们说，月亮湖有三奇。一是形状似中国版图，二是湖水富含大量的微量元素，三是黑沙泥是很好的泥疗用品。腾格里沙漠中最大的湖泊面积可以达到40至50平方公里，而小的还不到1平方公里。一些蒙古族牧民的家就建立在这些沙漠湖泊的旁边，所以沙漠并不是干旱的不毛之地。季节变化影响着流域的降水、高山融雪等水分补给，导致地下水位抬升，会出现沙漠中的季节性河流和湖泊。当地人称这些沙漠中的湖泊为海子。这样的海子在位于中国内蒙古自治区西部的巴丹吉林沙漠有140多个，水面达10000多亩，组成大漠一道亮丽湿润的风景线。而其中又分为咸水海子和甜水海子，有的出碱，有的出盐。有一处盐海子咫尺之遥的边上却喷涌着甜水，神奇的不可思议。巴丹吉林沙漠腹地不仅以高大的沙丘闻名于世界，众多高大的沙山和沙间湖泊相伴，形成了独特的沙漠景观。当然，在沙漠中不仅有好景观，也有着它独特的生命世界。有水的地方就有植物，红柳、沙蒿、梭梭、花蚌、胡杨、沙棘等都是沙漠里的原生植物。沿着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塔里木河两岸有很多胡杨林，秋天经常能看到这里一片金黄的盛况美景。在塔克拉玛干东北角的玉里县境内，沙漠中坐落着一片金色的胡杨林，它们周围还生活着一些罗布人。那些季节性河流、湖泊还会成为一些鱼类和禽类的家园。腾格里沙漠所处的地理位置正好在西伯利亚至中国华北至华南的候鸟迁徙路线上，许多涉禽和游禽在沙漠湖泊中繁殖后代，所以猛禽拥有取之不尽的食物。加上牧民对猛禽十分友善，干扰很少，腾格里沙漠自然就成为了猛禽繁殖的天堂。

0: 当你身在沙漠之中，偶然发现一只美丽的赤狐跑过梭梭林，就可以推断那片沙漠区域还保存着完整的食物链，生态属于良性发展的状态。一年中的初春时节，返回腾格里沙漠湖泊的黑翅长脚鹬进入了恋爱季节，它们成双成对在湖畔追逐嬉戏，并在浅水沼泽中筑下爱巢，产下爱情的结晶。黑翅长脚鹬是腾格里沙漠湖泊中的优势物种，几乎每一个湖泊边都可以看见它们的身影，听到它们的聒噪。到了3月中旬，天鹅也从南方归来，它们在伊克尔湖中逗留半月，补充能量，积蓄体力。然后再进行上千里的飞行，去遥远的西伯利亚繁殖后代。沙漠作为一种地球原生的地貌，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这里的植物和动物都能根据自身的生存需求调整活动空间，来适应沙漠干旱少雨的气候，人类也不例外。沙漠中同样有人在此长居。合理利用沙漠中的风能、太阳能、埋藏的矿产以及各种能源和资源，已建成的塔里木沙漠公路是目前世界上在流动沙漠中修建的最长的公路，南北贯穿塔里木盆地，沿途风景壮美，除了大片的胡杨林，还有黄龙闹海般的沙丘群。其鳞甲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给人以无限的遐想。塔里木沙漠公路被列入了吉尼斯世界纪录。这条长达522公里的公路，从北往南纵穿了被称为“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从空中往下看，沙漠公路像一条游弋在茫茫沙海中的黑色长龙。为了防止道路被流沙所吞噬，沙地上以芦苇草方格固沙，并竖立由尼龙网、芦苇排建造的阻沙栅栏，牢牢地挡住了强悍的风沙。很多人向往沙漠，是被照片中茫茫无际的黄沙中巨大的沙丘所震慑。但是，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沙漠从来不是单一的，它也有着自己丰富的生态。变幻的风景。当你翻过巴丹吉林的沙山，走过塔克拉玛干的沙海，穿过古尔班通古特的梭梭林，你会真正感受到沙漠的雄浑与壮美。或许在你的梦里，还会响起驼铃的声音。
1: 好的，今天的非常科学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亚楠代表编辑制作，感谢大家的收听，并诚邀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与我们相约非常科学。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1: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百业前行，为创新者胜。
1: 报时新经济，
2: 报时新经济，
1: 报时新经济。
0: 万众追光，为探索者成。
1: 点击新未来，
2: 点击新未来，
1: 点击新未来。
0: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3: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1: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4: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0: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5: 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90.9 兆赫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报时未来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
6: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关注到的是2026亚布力论坛第26届年会，本届年会主题为信心、机遇和新篇。
7: 接下来时间就让我们关注到本次论坛的精彩内容。
8: 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的是亚布力论坛轮值主席、滴贯通创始人、主席李小加先生，有请。
9: 去年来呢，谈了我们25周年，25周年四分之一个世纪，我们在那个时候开始在这个地方，在这个黑土地里，在这里面的篝火里边，在这个时候呢，那是我们激情浩荡的年代，共同创业的年代。这个25年，我们去年做了一个非常全面的回顾，充满了记忆，充满了感激。那么呢，去年我们也谈到了25周年完了，下边怎么办？那么呢，这25周年，我们今天谈到信心、机遇、新篇。可是今天在很多事情上，我们突然发现，似乎我们又回到了25年前，25年前的焦虑。我们从这焦虑中间要走出来，找到信心。我们25年前面临的挑战，同时又是机遇。25年前，我们很多，我们都还年轻，我们才刚开始创业，或者创业才在开始，每天都是一个新篇。但那个时候，我们可以把它叫做这个25年，某种意义上讲呢，我们可以把它叫做全球化的1.0。在这个全球化的1.0里面，有三个核心的主题。第一，拥抱互联网。这个互联网，那个时候我们拥抱互联网，我们互联网给的我们的世界是 Tom Friedman 说世界是平的。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是相信世界是平的，终于世界是一个 global village， 一个全球的村庄。全球化的另外一个拥抱，就是拥抱真正的美元秩序。我们加入了，我们被接受到了国际的秩序之中。

国际秩序中间的最核心的就是一个美元为主导地位的，我们通过中国的制造换取美元，完成了我们真正的从这个站起来到富起来，最终到今天的强起来，是依仗着这样一种 1.0 的全面发展，拥抱了这样美元的秩序，货币成为了整体能够互联互通，全世界华尔街的模式引入到了，早期就在香港引入到了内地，整个全世界的金融似乎已经成了完整的一个互联互通的连体。第三个拥抱就是拥抱中国制造，中国制造真正的成为世界工厂，后来又成为世界办公室。总而言之呢，中国又创造了一个世界的奇迹，在全球做到了一个从未历史上没有做到的，就是一个非通胀的增长，就是我们通过中国的制造让全世界享受到了四分之一世纪的非通胀型的增长。所以说我们说 1.0 全球化的 1.0 核心的字是拥抱，核心的字是相向而行，我们融入世界，世界和我们全体一起共同发展。下一个25年还能这样吗？下个25年我们把它叫全球化的 2.0， 2.0 将怎么开局，我们这个新篇怎么开启，我们的信心怎么建立，我们必须要认知未来的挑战才能找到未来的机遇。那么 2.0 和 1.0 一样都是始于战争， 1.0 是反恐战争的开始，宾拉登、911某种意义上讲是我们一个大转折，西方没有时间没有精力，我们变成了一个整个全球化启动的时候呢，是始于战争。今天下个25年似乎又一次的要始于战争，今天的战争和25年前的战争有什么相像，有什么不同，我们大家都在拼命的在想找到答案。那么在这个全球化 2.0 这里边，我们还是拥抱吗？我们还是相向而行吗？显然在很多问题上我们开始似乎相背而行，从拥抱这个字变成去这个字。那么在同样在 2.0 里面，我们是又是三个和 1.0 几乎一样的主题，今天是拥抱 AI， 那个时候是拥抱融入美元秩序，今天似乎我们又要走到一个去美元秩序的大的历史潮流之中。 1.0 的时候是拥抱融入中国制造，今天似乎又有人开始要去中国制造。因此在 2.0 的这个时代里面，我们怎么能够真正的认识到我们的新篇是什么，我们的机遇是什么，我们的信心从何建立。因为今天的 AI 开局的时候就不像互联网25年前的互联网是大家共同拥有互联网，尽管我们也有分隔，但是分隔最后实际上是让大家都发展起来了。我们有我们的百度，我们有我们的腾讯，我们有我们的阿里，他有他的 Meta， 他有他的 Google， 他有他的 Yahoo， 但是最终我们互联网实际上全世界的互联网的标准都最后走向了统一。可是今天的 AI 似乎我们要这么全球化的，在这么大的一个彻底改变人类命运的大事面前，我们似乎有巨大的势力在西方，在美国想在 AI 里边不再是让我们变成一个扁平的世界，要把变成一个有强的世界。 We're building walls rather than taking down walls。 那这样的一个世界今天是我们在 AI 的领域里边大家要面临的巨大的挑战，但是很有可能转眼就是机会。因为在 AI 的发展中间，我们今天整个这个题，整个这次的年会会高度聚焦 AI， 和我今天只是起个头。因为在 AI 这个领域里边，我们最终是个大的金字塔，金字塔的顶部是个三层金字塔，顶部是模型，中部是应用，底部是基建，底部是能源。在这个上面我们一定，我们在顶部上急起直追，我们在中间将来的最终是落到这个机器人，落到生产，落到真正的实体的时候，中国一定会走向世界，一定会统领世界。而我们在能源上面，特别是新能源上面，所谓 AI 的这个巨大的这个金字塔，实际上我们绝对的有信心，我们绝对的看到了机遇，芯片一定会成功。但是这个芯片

在今天很大一部分的世界还想重砌一个柏林墙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信心必须清醒，我们的机遇必须一定是伴随着挑战，我们的新篇一定是和上一次新篇很不一样。这是 AI。 第二，去美元，就是我们的货币，我们的金融，在 1.0 的时候，在我们整个企业家论坛，我们基本上也是三批人。我们一批人是互联网的弄潮者，几乎所有今天的互联网大厂的创始人都是我们亚布力的理事。然后我们整个几乎所有中国版的华尔街金融也都是我们亚布力的常客和中坚力量。我们的中国制造更是我们亚布力中心的核心，这是中国企业家的缩影。在今天 2.0 里面，我们的 AI， 今天大家会看到很多的新面目，很多的新公司。这些公司在他们这些年轻人，我们在他们身上看到了我们25年前的光彩和希望和对未来的渴望。所以说我们 AI 在 2.0 里面将会是更一个新的大提升。但是我们的2.0里面，我们的金融将会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个世界到底怎么走不知道，看不清，因为美元，去美元，去美元不是我们要去美元，是他自己做了太多的事情以后让美元可能不得不去。这么高的债务，天天的制裁，使得他到最后自己自觉于本来全球愿意拥抱美元秩序，很有可能逐渐的自觉于美元秩序。当然他们现在似乎找到了续命，他们的续命就是 crypto， 续命就是虚拟货币。因为今天美国真正的完成了对虚拟货币的彻底的收割，彻底的摆平，今后的 crypto， 今后的虚拟世界货币几乎是美元的一个载体。那么在这里面，美元肯定有个短中长期的三个大变化。短期内 crypto 特别是稳定币一定给美元给美债续命，因为多出很大的新的美元美债增量。中期一定给美元有很大的续命，因为很多失败的国家都有可能用美元的稳定币作为自己的替代货币，因此给美元造成新的增量。但是长期只要进入到了全部都是虚拟货币，只要稳定币已经变成了一个大家广为接受的在美国之外的货币，甚至美国之内的货币的时候，美元在没有华尔街的保护之下还能继续保持自己的美元霸权吗？我们有待一目。所以说呢， crypto 是它走出的一条必经之路，它这样走下去也就意味着我们不可能沿着这条路再往前走。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政策取向已经很清晰了。那好，3.0 的货币到此，3.0的第三个中国制造，别人要去中国制造，那我们就要走出去，我们就要完成去中国制造。中间我们肯定不能去，但是呢，现在的中国制造不可能像上个四分之一世纪的中国制造这样轻轻松松地走出去。我们给世界造成了非通胀性的增长，但是今天的世界不知道什么样的逻辑变成了它的决策的基础，对我们的中国制造。因此中国制造必定要走出一条更加艰苦，但是一旦成功就是更加永远持续的一条路。那这条路首先第一是企业家要走出去，这个呢我们会有很多的走出去的论坛。更重要的是他收割收编虚拟货币，我们一定会突出走出另外一条路，就是数字人民币，人民币数字化，数字人民币。这今后的世界 2.0 最重要的是两个货币在全世界，第一个是美元，可能最终走向稳定币式的美元，第二是中国用中国制造的产能作为货币，放到区块链，最后用中国的产能产生出新的世界的信用秩序，是完全有可能的。他走他的

0: crypto 路，我们走我们的数字人民币的路，真有可能最终它是在续命，我们可能争到了一个新的未来。所以说今天我看到很多的朋友们，我们25年前在这儿创业开始，今天我们很多的年轻人像我们当时一样齐聚亚布力，再踏新的征途，像我这样的老兵都已经到了65岁了，但是今天又在站到了创业的最前方，因为我看到了货币战争，我看到了讲的产能的数字化货币的战争，中国的华尔街一定会走出另外一条路，我们是不是还是要一定做股权，一定做债权？我相信5年以后甚至更早，我们回来在这讨论的时候，是中国第一次要走 CFO， 叫做现金权。因为今天我们有了 AI， 特别是最近这几个月 AI 的 agent 和小龙虾等等，最有可能全面突破就是在 CFO， 在金融领域里边，不是去颠覆今天现有的金融秩序，颠覆不了，因为它太强大的既得利益和现有的监管机构、监管机制和法律基础。我们一定走向的另外一条路，就是用 AI 能够彻底的解决必须靠上万人地推的现金权的全面发展，所以这是2.0中间的核心内容之一。总而言之，回到今天，我们亚伯利也要2.0，我们的1.025年，今天可能是2.0的开始的年段。2.0什么特征？年轻化、国际化、科技化。今天这次的年会就是想向大家第一次展示我们的年轻化，展示我们的国际化，展示我们的科技化。那么今天我们一直说亚伯利这个地方是个见证奇迹的地方，我们是中国的达沃斯，成为这个世界的亚伯利。那我们今天再次聚在这里，我们在2.0启动的时候，我们在不同的方向、不同的现况、不同的前景下，绝对找到信心，绝对能够找到机遇，绝对最后展开新篇。我期待着和大家共同走向下一个25年。谢谢。
1: 好，谢谢小家主席梳理了前25年、后25年，也展望未来的25年三个层次。第一个 AI Open Router 有一个数字，在 LLM 的调用看，排名靠前的是中国公司，在 Market Share 里头排前10的中国的大模型公司占了4位。我们再来看制造业，美国1945年制造业占了全世界的40%，它花了多少时间衰弱呢？花了30年到50年才逐步的衰弱的。我们现在的制造业占全世界制造业的占比是多少呢？30%多。而且制造业是我们的国本，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小家讲的是对的，未来制造业必须进一步夯实它的基础，整个国家在世界的舞台上才有它的竞争力。至于说小家讲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对亚布力的新陈代谢起着至关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大家好好看今天出席论坛的嘉宾，年轻的面孔变得越来越多了，也就是年轻化、国际化、科技化的亚布力的新鲜的血液一定会把亚布力带到一个新的辉煌的25年。他们在演讲的过程当中都有一个关键词叫做科技。我们接下来的论坛有很多的主题紧紧的跟科技密切相关，当然我们覆盖的除了科技之外，还有科技所带动的产业，还有科技所带动的投资等等等等。那么接下来的这些发言嘉宾，他们就是这些产业和这些领域的亲力亲为者。第一位演讲嘉宾，他是具有代表性的年轻的创业者，他也代表了中国的硬科技的实力。他从全球著名的四足机器人到人形机器人的发展的过程当中，每一步都立下了里程碑式的功劳。他的产品一上春晚就让人叹为观止，他在工业制造方面、在人工智能方面都取得了非常深刻的研究

及其产出的心得。接下来，我们就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宇树科技创始人 CEO 王星星先生跟我们谈谈他要捕捉的机遇是什么，他要面临的挑战又是什么。

我是宇树科技的创始人王欣欣，非常荣幸能以亚布力新理事的身份在开幕式发言。本届年会主题是开新局、拓新机、谱新篇。回顾过去一年，我个人经历与这主题相呼应。过去七月份，亚布力企业家参访团来到宇树科技，实地了解了我们的机器人产品。那次交流让我深刻感受到了亚布力对新兴科技的企业的关注，也感受到了对年轻企业创业者的包容。今天能以新理事身份站在这里，正是这种包容的延续。宇树科技过去十年专注于高性能主事和人形机器人的自主研发，从试读到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到行业应用，我们始终在做一件事情，让机器人从能走到真正成为新智生产力的一部分。十五五规划将具身智能列为重点发展方向，这与我们的长期专注相契合。作为新理事，我期待亚布力继续成为思想交流的平台，让不同代际、不同行业的企业家坦诚对话，共同探索技术落地的新路程。接下来我想分享宇树成立以来的一些实践和思考。像我们公司的话，其实是16年成立的，到现在的话时间过得真的非常非常快，已经差不多快10年的时间。然后我本人最早开始做机器人的话，其实当时在13年到15、16年，左向左边这个就是我在上海的读硕士期间做的 XDog 这款机器人。这款的话也是开创了目前全球范围内这种低成本高性能的一个逐式机器人技术方案的先河。然后后来的话，像我们23年开始正式开始做仿生人形机器人，但实际上我本人做人形机器可能比这个还更早一点。其实我当时09年刚学大一刚入学的时候，那第一个寒假我做的一款小的机器人，最早的一款机器人就是一款小的双足机器人，当时只花了200元人民币，花了大概我在寒假里做的。说这个时间的话，可能我在这个机器人行业其实做了十几年的时间了。然后我们过去的话，像这款机器人是我们24年发布的第二代的人形机器人。这款机器人在24年、25年在取得了全球非常瞩目的成绩。这款机器人在24年，尤其25年，基本上是全球目前出货量最多的人形机器人。我们这款机器人去年大概在全球范围大概出货了5000台人形机器人。这台机器人最大的标志性事件就是它相对比较小，大概只有 1.3 米高，但它也更加轻量化，但它关节自由度和灵活性非常非常好。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在各种视频平台上，大家真正能看到的人形机器人，或者大部分客户在用的人形机器人，基本上全是我们这款机器人。包括中国，包括海外，包括海外绝大部分在用的人形机器人，都是我们这款机器人，相对比较轻巧，但是灵活性都非常非常好。像我们去年的话也发布了那个新一代的机器狗，这款的话是我们工业级应用的，因为我们以前发布的相对来说比较小一点，或者更大一点点，这款相对的更中型一点，防虫防水，续航时间非常非常长，它的充满电空载续航可以达到20几千米，还是目前的话它的硬指标方面在全球领先水平。包括我们去年下半年发布了我们新一代小巧一点的人形机器人，因为我们相信真正的让一款技术真正普及起来，像当年的手机和电脑一样，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需要有更多人去用起来，有更多的人去采购，然后有更多的开发者进来，让大家共同努力把这个事情做好。因为大家也知道，当年到20几年以前，当个人电脑刚出来的时候，某种上对普通老百姓都是没有用的，但是当年最开始电脑出来的时候，大家都在干嘛？全在打游戏。就是某种意义上人形机器人目前也处于这个阶段，相对比较早期。你说现在马上让它去家庭或工厂里大规模应用，那肯定还是偏早期一些。但是实际上目前各种的偏娱乐也好，或者偏一些商业也好，都已经开始用起来了。我们的目标也非常非常简单和明确，就是我们希望有全世界共同的人，大家在我们的平台上或者在人形机器人平台上共同去开发，然后每个月每年有更多的人去开发各种的应用和软件出来。这样的话它的能力越来越强，它的功能越来越强，它的受众也越来越多，它的整个规模体量也会更快的起来一下。然后这款机器人的话，我们最便宜目前大概可以卖到大概3万元人民币左右，所以在全球非常非常有竞争力。然后另外的话，像我们去年的话比较经典的就是我们去年8月份参加了那个北京人形机器人

0: 运动会，这是全球应该第一次人形机器运动会吧。然后我们取得了1500米、400米、4×100米的障碍赛的冠军，是全场获得冠军数和总奖牌数最多的公司。然后这款机器人的话，当时我们现在速度比这个还更快很多了，当时最快速度是大概5.几米每秒，然后它100米目前还跑不过人，但是它的1500米可以跑6分多钟，基本上比我们公司所有的人都跑得更快。而今年我有个预计，再过几个月到今年年中旬的时候，全球尤其中国人形机器人应该会跑得比人还快，比博尔特更快一些，百米冲刺的速度应该可以超过跑到10米以内，我觉得今年再过几个月就可以实现的一件事情。另外的话，我们像去年也诞生了包括我们的软件的很多升级，就是在任意动作情况下我们机器人都可以实现恢复。因为我们相信大规模的机器人的普及肯定是希望它的稳定性非常非常好的，你说如果未来大规模普及的时候一台机器人连走路或者连个跳个舞都不行，那个基本上就不可能大规模应用。所以我们对机器人的稳定性做了大量的完善，包括在各种动作上情况下倒了以后可以自己恢复。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像这次春晚的时候，我们有20几台机器人全自动表演，其实在机器人的稳定性和一致性要求非常非常高，但是由于我们有这样的技术，对机器人稳定性就可以弥补它很大的稳定性的缺失。然后包括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学各种动作，就是人能做的动作目前通过数据采集然后做 AI 训练都可以学会。我们那个展区有更多的机器人展示，如果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去多看一下。然后包括我们去年发布的新一代的人形机器人，就 H2 这款机器人尺寸更大一点，大概 1.8米高。然后我们因为大家也知道我们目前出货量比较大，或者大家用的比较多的还是小一点的人形机器人，因为它用起来更方便一点更安全。但是 CA 在工业场合或者甚至在未来的一些农业场景，因为机器人是需要做一些体力劳动，所以这个机器人的话要求的尺寸和它的手臂的力量还是要更大一点。当然更大的机器人也有个小小的缺点，就是它有点其实还是有点吓人的，就它的力气还是比较大。说这种大系列的机器人的话，如果大家看到1.7米或者1.8米的，最好还是保持一点安全距离，比如说2到3米的安全距离啊这类事情。它自重大概是7000克左右。然后去年的话，像我们公司包括我们公司产品包括我本人也非常荣幸的被评上了时代杂志的一个奖项。也是因为我们公司其实很多人觉得诶，我们公司可能在国内知名度比较高，但实际上我们公司在海外的知名度一直还是非常非常高的。然后像我们过去的话，像最近几年在机器人 AI 领域包括尤其机器人强化领域取得比较明显的进步，像我们23年的时候可能机器人大概只能简单走走路或简单跑一下，像24年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可以做一些相对复杂的一些那舞蹈动作，像25年最大的升级就是功夫模式，机器人可以打各种功夫。理论上目前的情况下，像刚才说1.8米的机器人其实普通人其实已经打不过了，其实是相对来说进步还是非常非常明显的。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去年的人形机器人技术进步非常非常明显，像今年的话应该还有更多的精彩给等着大家。然后另外的话，像今年春晚的话，我们的这个舞播的节目也取得了非常好的一个成绩。这个节目我们搜罗了全中国历史上非常经典的几百个武术动作，然后这么多武术动作里面我们让机器人去复刻了这些动作，复刻这些动作以后我们把筛选剩下了大概10个比较精彩的动作，然后给呈现给观众朋友们。然后它里面比较经典的动作比如说像中国的醉拳、双截棍、舞剑还有舞棍都有很多比较有趣的。然后另外的话，我们为了挑战一些极限，我们也有一些更加复杂的动作，比如说单腿的连续空翻，包括这里也有一些更复杂的，刚刚提到就单腿的连续空翻，它对硬件和对稳定性的要求会更高一些啊之类的事情。
1: 以下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0: 来，看这一行。
1: 左，右，下，右。
0: 好，这一行呢？
1: 下，左，上。
0: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1: 这看不清了。
0: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2: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和儿童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1: 哦，
3: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4: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3: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4: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3: 啊！
5: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6: 百业前行，唯创新者胜。
7: 报时新经济，
8: 报时新经济，
7: 报时新经济。
6: 万众追光。为探索者成，
7: 点击新未来，
8: 点击新未来，
7: 点击新未来，
6: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9: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10: 探索未来国际的
11: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6: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12: 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90.9兆赫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报时未来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
13: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关注到的是2026亚布力论坛第26届年会。
14: 以下让我们继续关注论坛的精彩内容。
15: 包括这个两步上墙，因为对于机器人来说，如果到或者普通人来说，你一步踩墙是相对比较容易的，但你在墙上要踩两步，让它跳得更高一点，对它的硬件和软件要求也更高了很多。所以这个节目不单单在国内取得很大瞩目，基本上在海外的这次的关注度非常非常高。至少我当时那几天那一周的时间，我如果登录海外的一些网站，基本上全被刷屏，然后包括海外的很多国家的官方的电视台都有很多的报道这类事情。包括我们在义乌的那个分会场，也是结合了那个中国的传统文化，那个这个大圣的角色也是非常非常经典的角色吧。说机器人功夫这个节目，我觉得很好的作为不单单是个科技的呈现，更大的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呈现。因为大家也知道，中国功夫一直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中国的文化，尤其在海外有很好的那个大家的认可度。所以说机器人功夫不仅是科技，也是中国很好的文化的一个出海的事情。

直接暂停，暂停以后可以切换到任何动作，这样的话对它的动作组合的灵活性更高了很多，包括我们也开发了全身的那个协调能力。另外的话，我们为了这个节目就非常有趣的开发一个集群定位和跑位的算法。因为大家也知道，像我们那个2015年初的时候，我们的 Young Bot 那个春晚节目，它机器人在表演的时候像刚才一样就可能慢慢的走上来，走上来其实是不太好看的，所以为了这次春晚节目，我们做了一个跑位算法，就机器人在变队形的时候它可以跑步上去，这样的话动作的衔接也会自然，而且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然后另外的话，像非常有幸的接待了德国总理默茨来我们公司走访，然后我们给他呈现了我们小的大的所有的机器人，然后他带来了目前德国最顶尖的大概29个企业家然后我们也给他呈现了像我们机器人的各种表演，包括一些工业落地应用，包括我们一些那个生产的一些零部件都有展示。他本人和他们的那个带来企业到我们公司的机器人产品还是非常感兴趣的一件事情。原本这件事情是当时沟通的时候他们还是想去我们公司的工厂去看看，但因为来的人太多了，因为企业家包括很多的媒体加起来可能有100多人，所以后来因为大家也知道工厂嘛一般都比较窄，这么多人可能去了就会非常拥挤，所以后来主要是去了像我们公司的总部啊这类事情。然后包括我们也是前段时间开发了一款更小巧的一些机构啊之类的，基本上我们每年都会有一两款新的产品。还有另外就会比较有趣的就是我们去年下半年开发一个全身摇操作系统，因为刚才的一些表演包括武术动作，它的动作都是预训练的，就先采集人的动作然后再去训练，跟一般的舞蹈节目一样，它的就是提前编排好的，编排好了以后就是它不能随时变化，像这台系统就是可以实时的变化，就是人在做什么动作那机器人就可以做动作。这个技术有两个非常实用的功能，就是第一个就是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的数据采集，因为大家也知道现在的 AI 都是靠数据驱动的，有多少 AI 就有多少智能，你的数据越好质量越好你的 AI 能力越强，但是目前人形机器人的数据非常稀缺，那通过这套系统的话我们就可以部署大规模的数据采集，比如说如果我们今年年底之前能部署几千台甚至10000台人形机器人每天采集10个小时的数据，那可能最近的一两年甚至两三年之内人形机器人的数据的问题就可以大规模就可以把这个问题完全解决掉，这还是非常有可能一件事情。另外的话这个机器人也非常有个实用的功能，就是比如说我在杭州有一台机器人，我就可以在现场直接控制我杭州的一台机器人，这样的话整个时候我就不用回公司去上班了，这个还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但是目前还是有些挑战，比如说像通信延迟啊之类的挑战。包括我们公司的话，可能大家觉得我们主要可能机器人在表演会比较多一点，但实际上过去几年我们机器人在工业领域也做了部署的试点落地应用，这个是我们机器人在我们自己的工厂装配我们机器人自己的关节电机，因为我们相信未来希望我们机器人真正能用的时候，我们的工厂里是我们的机器人自己生产自己的机器人，这样的话就非常整个生产力的提升是非常快的，而且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然后像我们过去几年跟一些头部的汽车公司也有一些合作，那这个领域目前啊主在全球范围内都还处于试点阶段，因为目前的整个效率和成功率还是面临一些不少挑战，就是目前的 AI 能力还是需要更多的提升。然后我们公司一直贯彻的逻辑就是运动和干活是并行推动的，在过去几年因为我们相信运动能力是所有的机器人真正干活的一个先决必要条件，因为我们相信当一台真正的人形机器人在家庭或者在农业场景真正能普及应用的时候，你说让这台机器人跳个舞或打个功夫不能打吗？这是完全不可能一件事情，所以就跟人的运动员一样，你要做足够的体力运动能力越来越强的话，你的干活能力也会很强，因为我们相信真正的一台人形机器人它的运动能力足够丰富的时候，它可以做各种各样的动作，我们只要把这些动作组合在一起，那就基本上就机器人可以干活了。然后另外的话，像过去最近一两年我们有很多客户在共同的努力下推动了整个人形机器人行业的技术进步，因为大家也可以看到去年全球范围内人形机器人技术进步都非常快，当然我们公司技术进步也非常快，其实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全世界目前有非常多的我们的客户，包括一些顶尖的科技公司，包括顶尖的实验室和高校都在使用我们机器人开发很多各种的软件，包括英伟达，而且包括英伟达开源很多软件出来，这样的话整个行业的技术进步非常快，包括今年也会行业的技术进步也非常快，所以在未来如果真正的 AI 的具身智能达到一个临界点，可能一下子突然间我们的公司的出货量可能直接可以飙升到一年几百万台，都是非常有可能的，因为目前正立的就是全球大家共创的努力，而并不是说只是说一家公司的努力，或者说只是我们一家公司对这个行业做出了贡献，是全球大家共同努力在这个行业做出了很多贡献，加速了整个行业的技术迭代。然后但是目前还面向过去的几年，大家也知道像机器人领域包括中国的 AI 领域都取得非常明显的技术进步，
像我个人印象比较

0: 生的像今年一月份的那个字节跳动的 Cadence 2.0 视频生成软件，这个软件印象真的非常非常深的，我觉得是全球目前最好的，没有唯一的那个视频生成软件，真的是全球遥遥领先，那个视频生成的效果非常非常好。然后我相信在未来几年，就是具身智能的软件也可以达到明显的技术进步，但是目前还是差一点火候，就是真正的要达到具身智能或者机器人的 ChatGPT 时刻，目前还是面临一些挑战。其实最大的挑战还是就是机器目前 AI 模型的泛化能力不够，就是目前对于机器人来说，如果一个场景或者几个场景我们做提前训练，它的成功率至少可以达到，基本上可以达到 100% 的成功率，但是如果换一个场景，它的成功率就下跌的非常非常严重。所以我们必须把提高人形机器人或具身智能的泛化能力，简单来说就比如说其中有一点就是要提高模型的表达能力，就是如果这个模型它本身表达能力或者它能做的动作的丰富度不够，那你说它的泛化能力能够吗？那肯定是不行的。所以说我们要提高模型对整个机器人运动的表达能力。然后另外一点的话就要提高对数据的利用率，因为大家也知道目前在或者多模态模型领域数据非常非常多，互联网上有大量的数据，但对机器人领域来说目前的数据还是非常非常稀缺，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在有限的数据的情况下我们还提高一下数据的利用率，这样的话对于整个行业都是非常有价值的。另外第三点的话，像比如说强化学习的一些规模效应都需要进一步提升，所以目前这个行业来说虽然目前全球范围内非常非常火热，最近几年也取得了非常大的技术进步，但是其实它是面临了比较大的一些挑战在里面啊，这类事情。然后像过这是最近几年目前全球范围内具身智能或者机器人领域的一些模型的进步，目前某种意义上最主要是有两个流派，一个是 VIA 模型，就是在语言模型或者文字模型下面再把机器人模型加进去一个流派，还有另外一个流派就是世界模型，这个大家可能也听到过，就用通过对世界的预估来，然后世界模型来建模，然后再推动。我个人觉得世界模型包括比如说基于视频生成的世界模型都是非常非常有可能性的事情，然后这个的话也是我们去年开源的基于视频生成的一个世界模型。我个人其实还非常非常看好基于视频生成的一个世界模型，为什么呢？右上角这个小框框的视频并不是实拍的一个视频，是机器人想象中的，就跟人一样，比如说我要去干活的时候，我先去大脑里想象一个机器人去干活，然后再把这个动作投射到机器人里面就可以去干活了。这也是为什么我刚才着重提到了那个字节跳动的 Cadence 2.0 这个视频，因为非常非常简单，因为如果我让一个就我跟他说帮忙生成一个机器人在家里干活的一个视频，如果它生成出来的视频的质量非常非常好，某种意义上我只要把这个视频对齐到我的机器人上，它就可以去干活了。所以说这个想法是非常非常简单和直接的，但是目前面临一些挑战，现在最大的挑战就是视频和机器人动作没办法很好的对齐和统一，这是目前全球面临最大的挑战。如果一旦视频生成的动作和模型和机器人一旦统一，这个问题就根本上解决了，就机器人具身模型就基本上就可以诞生。啊，包括我们去年也开源了一个那个基于那个 VIA 模型，这个可能目前全球范围内做的人更加多一点样子的事情。然后我另外的话，刚刚也提到，就是具身智能的真正的 ChatGPT 时刻，目前还差一点点火候，但我觉得也快了。目前也有些人比较乐观，有时候预估的话，可能18个月，我可能稍微悲观一点，可能至少可能要2到3年的时间，但是可能也非常非常快。把那个具身智能 ChatGPT 时刻做了个简单定义。就是未来如果哪一天一个机器人的 AI 模型可以在 80% 左右的陌生场景，在通过语言和文字指令可以实现 80% 的任务，我觉得就差不多达到了具身智能 ChatGPT 时刻。就有点像什么呢？比如说我如果带一台人形机器人到，我如果明年或者后年我能把我们的机器人带到这个场景，这场景它是完全没有见过的，他也不知道大家每个人是谁，然后我跟他说一些，哎，帮忙把这瓶水带给谁，或者说，哎，我这里差一支笔，帮忙去找一支笔过来，他完全可以自主的把这个任务完全实现，不需要提前的建图，不需要提前估计就可以实现。那我觉得就差不多真正实现了具身智能 ChatGPT 时刻，真正来到了一个非常非常爆发的一个前夜子的事情。然后为了解决上述的这些问题，其实最大的点还是要全球合作，因为大家也知道现在的 AI 或者现在的机器人不是靠单家公司做的， AI 来说目前都是全球共创的结果。像过去几年大家也可以看到 AI 领域就是基本上是，哎，今天这家公司做得好一点，今天这家公司做出了很大的一个贡献，明天另外一家公司做了很大的贡献出来，所以最大的点还是通过全球合作共同推动这个产业的进步。然后当下 肯定我们公司包括中国有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先发优势，因为在这个时代真的非常非常感谢这个时代，有这么多优秀的过去的企业家给我们做了很好的铺垫，让我们有这么好的土壤去做我们的事情。因为想象一下，其实像在这个当下的 AI 和当下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时代，如果再早个五年或者晚个五年，其实都没有这么好的机会，所以一直非常非常感谢。
1: 谢谢星星。星星的讲话让我有两个印象深刻。第一个印象深刻，你讲话的前半段三分之一还在念稿子，后半段讲到自己的专业领域的时候，那就完全脱稿。这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专业啊会让一个人更加轻松和自如。第二个，我代表很多人的心声，星星你的动作稍微慢一点，机器人你看能干这么多事情了，我们在座的都老了退休了，给年轻人留点活路好吧。当然这里面就有一个迷思啊，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发展会不会砸掉人的饭碗，有两个不同的意见。一个是会啊，我们都知道 Block 最近裁了4000人，亚马逊最近裁了16000人，它的背后多少少都有 AI Drive。 但是也有人有不同的意见，认为它反而会溢出一些人机共融人机合作的这样的一些岗位。好，那么人工智能的发展，机器人的发展呢，可以说是势不可挡。我相信待会儿呢，雅琴兄会解释很多我们要面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接下来这位发言嘉宾，他是亚伯利论坛的老朋友了，他向来在这个论坛上挥洒自如，直抒胸臆。他对自己的企业的发展，可以说是有许多的心声可以跟大家分享。当然他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也有他非常透彻的观察，他涉足的领域过去是教育，现在呢要多得多，比如说农业，比如说文旅，他不断地开拓自己业务的领域的新的边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热烈地请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先生。
2: 把我放在王星星后面，是想把年轻一代和老一代进行对照，来看看这两代人的区别或者说是差距啊。但是我们老一代人也有老一代人的作用，因为中国从改革开放到今天，我们老一代人从最原始的状态陪着祖国走过了40多年，快接近50年的这样的一个改革开放的历程。今天我们非常欣喜地看到，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随着世界科技和中国科技的进步，真的出现了像王星星、梁文峰等这样的年轻的一代。其实部分意义上是另外一种方式，接过了我们心中的火炬，继续在推动祖国的繁荣进步和在世界上的这个地位。所以我也非常的开心，因为我跟星星原来也有交集，也有交流啊。我不知道星星有没有上过新东方的课啊。像我们这样的干具体实事的人，一般都不会有这样的眼光。其实当他们说让我来做开幕式演讲的时候，其实我刚开始我说是不讲的，因为确实没什么好讲的。但是既然一定要讲，那我就用一点时间稍微跟大家讲一讲我这4年到底在做什么。其实大家都知道我在做什么，因为我在网络上曝光的次数可能比在座的现在所有的企业家还要多。要不就是正面的消息，要不就是负面的消息，要不就是各种旁风作雨掰的那个网报啊。那么科技在不断的发展，讨论的最多的呢就是机器人、人工智能能不能取代人类的劳动，甚至取代人类本身。那我觉得所有的一切的发展，不管是人工智能还是刚才星星所讲的语数机器人的发展，其实都有一个最终的目的，我觉得就是为人服务。那么为人服务呢就分成两种，一种是人为人的服务，另外一种呢就是未来的科技发展对人的服务。 我觉得这两个东西呢是可以完全无缝对接的。那对于我来说呢，我觉得我做的呢是以人为人服务为核心的这样的业务。

到现在为止呢，新东方三块业务，一个呢就是教育，另外一个呢就是东方甄选的农产品，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新东方文旅。这三块呢，这个核心要点呢都是人。教育呢是为了下一代更好的成长。那么东方甄选后来做呢，主要是为了为客户提供更加安全的、更加美味的食品和更加好用的生活用品。不管是我们通过自己努力跟人合作做的自营品，还是和外链合作，就跟中国和世界的各个商家合作去推介的各种产品，核心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如何让人生活得更好，更加在选择成本上更加的低廉，更加的低，也就是说最好是没有选择成本。那么后来又做了文旅，做文旅一个主要的目的，其实就是因为我变老了，我发现很多的年纪变大的人，坐在家里坐着坐着就坐出病来了，坐着坐着就变傻了。那么我觉得现在的医疗条件的发展、健康的发展，让人其实到80岁、90岁依然充满活力。那在这个阶段，这些年龄的人，他们到底能够过一个怎样更加幸福自在的生活，就变成了我考虑的主题。因为我自己本身就进入了这个年龄，所以呢就后来有了文旅的想法。因为我自己从行走中国和行走世界收获甚多，甚至也是我的生命更加充满活力。所以呢实际上不知不觉我就涉及到了老中青的三代人，老中小，实际上是比如说孩子们是到新东方来学习，家庭是到新东方来购物和生活体验，那么整个家庭从小孩到老人都在新东方来进行文旅的体验和生活的这种体验。所以核心目标就只有一个，就是怎样为人提供更加好的服务。所以我在新东方提了一个新的口号，这个口号叫做就是以家庭为核心，为家庭提供极致的产品和极致的服务。那就是教育也是产品，是吧？农产品也是产品啊，文旅也是产品。那怎样把这些产品做到最符合客户的需求，并且配以最极致的服务？当然这个最极致的服务中间不仅仅是人了，就涉及到了大量的可能是高科技，像语数机器人，未来说不定就可能成熟以后就能够大量的用到新东方的康养旅居方面，或者说是孩子的陪伴学习方面啊，甚至家庭的做饭洗衣方面都有可能会用到。所以高科技的作用对于像我们这样的人来说，我没法去做出像语数科技或者是 DeepSeek 这样的这种创新型的高科技了。但是呢我们并不排除对于高科技的应用，所以最主要的本质就是当你面对一个高科技的时候，你是如何用它的问题，以及你如何创造高科技的问题。那我们这样的老一代人，尤其到我这样的文科生，是没有能力创造高科技的，那我们就要有能力去应用高科技。所以在高科技的应用方面，我们也是在围绕着我们所做的这些板块，也是在反复的研究研讨。我跟一些年轻的这个高科技的这方面的这种创业者也都有交流。那回过来说到就是我刚才说到三块的时候，我自己在这几年啊有一点小小的体会。我觉得对于这个世界呢，首先你要能够懂得和理解，也就是当这个世界在发生变化的时候，不管是国际形势还是中国的经济状况，是吧，还是高科技的变化，你首先要去理解。刚才小佳讲了那么多，其实表达的就是一个对这个世界的理解。那理解了这个世界，当然有多种方式，比如说今天我们亚布力论坛这样的聚会也是一种理解啊。那理解以后呢，就涉及到了两种情况。我个人感觉到有些呢你是可以突破你所看到的现状去发展的，有些呢可能你只能在现状之内发展。
比如说在2021年国家的教育政策进行调整以后，那我首先是要去理解这个政策，其次你还得去接受这个政策，那其次才能再去寻找在这个政策之下的你的发展的机会。这个世界有的时候是如你所愿，但是有的时候是不如你所愿的。如果这个世界事事如你所愿的话，你也就不一定会有创新能力，因为你的创新常常是来自于你对于困境的突破。所以今天回过头来看呢，我看2021年这样的一个转变的时候，对我对新东方呢都不算是一件坏事。这就是我常常讲的，上帝关上了一扇窗，有的时候会给你打开一扇门。那么这也就是有了这样的一个变化，所以才有了东方甄选的发展，或者是今天新东方文旅的这个探索。所以这是我对现状的一个了解。因为我常常听我周围的一些朋友，要不就是抱怨现状，要不就是要不就是对现状感到很失望。当然确实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东西你是可以失望也可以抱怨的，但是我觉得如果你选择继续当企业家，除非你选择不当你退了，你选择继续当企业家，那就得从现状中去寻找机遇，去翻出新篇。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信心、机遇和新篇。那面对一个现状的时候，你就怎么样建立自己的信心呢？那就要去其实在寻找新的机遇中间来建立的。当然这个机遇要围绕你的能力来做，比如说不管新东方有多少钱，我都不可能去研究机器人，原因是因为这既不是我热爱的，也不是我的专业。所以呢，我觉得围绕的一个核心点，之所以现在我还能做一些事情而且做得不亦乐乎，是源自于我对自己所做的事情的热爱。当然热爱可以是热爱一件事情，也可以热爱两件事情。我现在热爱了，同时热爱了三件事情，是吧？教育是我的热爱，东方甄选做农产品，对农业能够探索农业的发展，我觉得也是我的热爱。那文旅行走中国和世界，让人的生命变成更加有活力，也是我的热爱。所以呢，现在我把这三块联合起来呢，反而构成了一个互相之间的这个咬合，就是能互相之间促进它的这个发展。所以我觉得像这个王星星能把语数科技这个机器人做起来，其实也是因为他对这方面的热爱，从初中就开始研究机器狗怎么做，好像我记得是吧，初高中的时候。所以这个是特别特别重要的。那还有另外一个我自己的感悟呢，就是不管你做哪件事情，要做对的事情。那这个对的事情呢，在我心中有两个标准。第一个呢，你的发心本身是对的。第二个呢，就是说你的商业模式还得对。当然现代高科技的发展对于商业模式的成型是有巨大的容忍度的，因为有大量的，尤其在世界范围内有大量的对于高科技的投资和追捧。但是不管怎样，到最终的时候，所有的公司只要是你说是公司，你就是必须到最后要有很好的商业模式才行的。只不过有的模式可能要经过好几道弯，有的模式比较直截了当一点。所以呢，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撇开了高科技对于我们的业务的影响的话，那么我们就要去观察，我们向内看我们的发心对不对，向外看我们的商业模式到底行不行。这个是我觉得作为一个企业很重要的一个元素。那么同时呢，在做的过程中间呢，我觉得我们不能被短暂的公司的波动或者说是困难所影响。当然这个困难如果是现金流特别缺乏，完全没钱了，那是另外一回事啊。同时呢，也不要受外界的议论和情绪波动的影响。坦率地说，如果说这个3-4年，如果我受外界的各种各样的舆论影响，如果特别关注，那么我觉得我可能就活不到今天了。当然新东方东方甄选我说的是也就可能活不到今天了，因为舆论是或多或少都会你关注过多了以后，对你的情绪、对你的心情、对你的信心、对你的布局都会产生影响的。所以
我喜欢用老子

0: 中的一句话来说，就是如何一个人在做生意的时候能够做到进
1: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一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2: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3: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4: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5: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6: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2: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7: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8: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9: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0: 发现优质公司。
2: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1: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12: 我是小丫。
11: 今天聊的还是一个餐饮相关的话题吧。
12: 嗯，
11: 其实去年年初的时候我们就做过一期节目嘛，讲了三个不同价位然后不同类型的餐厅是如何应对消费端的这个需求下滑的一个影响，然后如何来逆境求生的。那一年过去了，我们又在一个年头的上面再来聊一聊餐厅的生存状况。
12: 其实这段时间呢，我们还是陆陆续续做过不少跟餐饮业相关的话题。之所以这么关注餐饮业呢，主要还是因为它的牵涉面太广了，但是当下呢，就是你说景气呢，确实也不算景气。那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的话，餐饮业目前是为超过360万人提供工作，它是提供就业最大的行业之一。那至于说景气不景气的话呢，过去几年如果要评选哪个行业的坏消息最多呢，餐饮业肯定是
11: 后选之一
12: 啊。嗯，像疫情的冲击啊，消费需求下降，包括外卖平台去挤压这个线下的生存空间，还有预制菜生意等等，可谓是一轮接着一轮。
11: 而且刚才岳老师讲到的360万实际上是餐饮业直接的就业人口，它带动了整个的食品的外食的整个产业链的这个就业人口肯定会是更多的，所以这个行业大家关注点会那么多。那这一期节目呢，其实我们会聚焦在餐饮业上面一个非常具体的点，就是税。那由头其实是比较明确的，就是在2025年的下半年，我们第一财经杂志的同事崔硕，他发现有很多小规模的，然后非连锁的一些餐饮的商家呢，他们都收到了一条短信，这个短信的内容叫做：你申报的今年三季度增值税销售收入少于互联网平台企业向税务机关报送的收入，请您进行核实确认。
12: 那这么一个短信难道不是个群发短信吗？就是真的这么重要吗？
11: 没错，就这个短信以及它背后的一个新的这个规定或者新的一个法规，它其实搅动了很多餐饮业从业者的生活和经营的现状吧。我们可以举几个比较鲜活的例子啊，比如崔硕在调研里面发现，有的档口的那些小店他们就开始突击的办营业执照，有的火锅店呢他们开始撤下了自己在这个外卖平台上的套餐，还有的这个餐饮店的老板就下载了豆包，为的就是搞清楚自己到底应该交什么税。
12: 嗯，所以说我们今天还是来解决就是与之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就是首先这个影响餐饮业小店的这个新规到底是什么，然后它是怎么去影响这些门店的经营状况的，以及门店到底是怎么去应对的，然后背后就是整个折射出来是小微企业目前面临一个怎么样的生态。
11: 其实这期节目的商业逻辑并不复杂，然后涉及的金额也不大，有时候非常小，而且和过去几年的一些餐饮业的大事件相比呢，也有些微不足道，但它的确能够切实反映一小部分的小微企业真实的经营状态，所以我们还是想要用一期的节目来聊聊这个话题。
12: 但是还是要声明一下，依法纳税是每个经营者和个人应尽的义务，我们反对任何形式的偷税漏税行为，本期讨论仅作为行业观察，不构成任何规避税收的建议。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那要么肖老师先跟我们解释一下，就是你前面提到那则短信到底是怎么回事。
11: 其实要理解这个短信呢，就要理解它源头上的那个新规。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规定是2025年6月30日生效的，它发布是由国务院来牵头发布的啊，它的名字就叫做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那这个规定呢，其实你听上去感觉刚刚那串词有点模糊啊，也不知道在说什么，其实它主谓宾非常的清晰明确的，主语就是互联网平台企业，对吗？宾语呢就是涉税信息，然后这个谓语就这个动作啊，其实就是报送。那么如果要理解这个规定讲什么呢，其实就理解主谓宾各自指的是什么就搞清楚了。
12: 嗯，那先从主语开始，就是互联网平台企业。
11: 嗯，
12: 这个是不是就跟我们日常理解什么京东淘宝拼多多，
11: 是的，这些都包含，就电商这类就是包含在里边的这一类。还有一类呢，就比如说是社交平台，

0: 书、微博也包含在里边。还有呢，就是今天我们会着重讲的，比如像美团这样的外卖的平台，包括像抖音，因为有这个本地生活的部分也算在里边的。凡是这种盈利性质的这个互联网的平台，其实都算在里边的。
1: 包括闲鱼这种啊，
0: 也算进去的。当然这个有可能稍微有点 tricky， 我们到时候可能讨论到的话可以再解释一下。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宾语，就是这个涉税信息。这个其实是整个规定里面的一个关键的一个要素。它这个涉税信息指的是什么信息呢？指的是平台上的运营者和从业人员的这个身份信息和收入信息。
1: 这不是说是平台自己的一个信息，是指的是比如说在平台上面做生意的这些人的信息。
0: 没错。
1: 从业人员是什么呢？
0: 我觉得具体举点例子吧，就可以理解这个经营者和从业人员了。比如说我们刚才举的微博和小红书上面有很多的 KOL。那他们背后不是有很多的 MCN 机构嘛，就是他们的这个网红的经纪公司。那这些公司它就是从业人员，因为现在不都是要标清楚的嘛，你属于哪个公司的。
1: 对。
0: 这是一种。还有比如说电商平台上的卖家，这个很明确。对吗？还有就是比如说美团的大众点评上面的餐厅，这个也算的。
1: 所以说就是前段时间不是有些什么网红补交税的这个信息，是不是就是从这个里面来的？
0: 就是这个的，不然你怎么补交税呢？就是有这样一个由头的。另外有一个非常重要点也需要补充一下，就是这里边的从业人员是有一些例外的。比如说外卖的平台，那这个外卖员其实也是从业人员。或者有一些那种到家服务的平台，家政的平台，那里面的家政服务员其实也是从业人员。但是在这个新规里面，他是不算在这个涉税信息里面的。因为这些人本来就他们的这个收入其实在现在这个规定上面是不用交税的。
1: 所以说这个规定主要针对的是在平台上做生意的商家。
0: 对对对，你普通的劳动者其实在这里面是不包含在里面。
1: 虽然是从业人员，但是这个从业人员的范围还是就是以商家为主。
0: 是的，就刚才你比如说讲到了这个二手的平台，那据我们了解的话，如果你是个人在上面转卖一个东西的话，其实不会。但是我们也知道二手平台上有一些专业的商家。对，那他其实还是要算进去的。那接下来这个就是宾语已经讲完了，主语也讲完了，最后就是谓语，就是报送。
1: 这个其实我们以前讨论过一个就是非常没有用的一个谓语。
0: 是。那这个其实也很明确啊，在这个新规定里面还是蛮重要的，就是这个报送者就是平台，他要每个季度把这些数据定期的这个发送给税务部门。就每家店，就每个商家，他在这个平台上面的经营的这个，我们刚才讲的涉税数信息啊，都要报送给税务的部门。
1: 那简单说，把这个主谓宾连在一起，用人话总结一下，就是那以后的税务部门可以比较清楚的知道这些平台上面的商家的收入。
0: 是的。
1: 那所以在此之前，这些信息税务部门竟然是不知道的嘛？
0: 对，或者说是精确程度很低吧？就是这种信息，其实你想想吧，直觉考虑一下，如果平台不告诉你的话，你别的地方没法知道啊，对吧？你这个后台你也不可能谁都能进去看，对吧？所以其实之前这个信息是很不透明的。
1: 那就是说获得这些信息以后，那税务部门是就是完全依照这个信息来征税吗？
0: 那倒也不能够，对吧？因为我们现在知道根据现在的这个规定的话，像企业的增值税还有个人所得税包括就是企业所得税，这些部分都是要自己来申报的，对吧？我们自己个税都要填那个 APP 来申报了。那对于一个商家来说呢，其实你要申报的这个部分里边，这个平台的有可能只是一部分，因为你的收入不可未必是仅存于这些平台上的，对吧？这个应该很好理解。比如你餐厅有线上的外卖和套餐，当然也有这个线下的直接到客的到店的这些客人，那些部分其实跟平台没有关系，那在那个里面就体现不出来。还有的话，比如说你一个网红的话，你有可能有些别的线下的一些活动的收入、广告的收入，不一定在这个平台，或者你有跨几个平台，这个其实就有区别。所以这个所谓的互联网的这个平台企业的涉税信息呢，它主要的作用是给税务部门做一个参考和比对。比如说你一家餐厅，你这个季度我申报的这个我的收入的流水是10万元，但是我收到的这个平台给我的信息，你在美团上卖的套餐就已经卖了10万块了。
1: 你不可能线下一点别的收入都没有，所以说有可能是不匹配这个问题。
0: 对，这个就回到我们开头的那个短信的内容了，就是您申报的今年三季度的增值税销售收入，就你自己申报的这个东西少于互联网平台企业向税务部门这个报送的收入。就是指他报送那个涉税的信息，所以要让你去重新的申报，要检查。
1: 它简单的说就是一个，就是他用来参考的这个值，然后发现了对比，发现了异常。
0: 是，没错，就是这个作用。
1: 那我觉得这还是有一个核心问题，就虽然我们说就是线下肯定是，比如说这些餐饮企业还是会有一部分收入，但是我们就现状可能是说，现在餐饮店对于线上平台依赖度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对吧？那不然就是说你这个事情就没有参考的意义了。
0: 是，就如果你在一个餐厅里边，你线上的这个不管是外卖还是套餐的这个营业额的占比很低的话，就是你报了这个东西怎么样的，跟我实际的这个总盘来说，如果占比很小的话，就
1: 它就可以完全忽略。
0: 是的，而这个里边呢，其实这个流水的话分两个部分嘛。我们其实之前讲到那个拼好饭那期里边的时候也提到过一些，那个一个餐厅在一个平台上面的这个流水的部分，我们外卖先不说，就是比如说你到店这些餐厅这个部分，其实也有两块。一个呢，就是你在这个抖音啊或者这个美团上面，你看到了这个套餐，然后你去点了，然后到店去核销，它产生了一个引流的效果嘛，那你在上面结的。还有一种其实大家知道，就是比如说我一个客人，我只是我想好到这家餐厅来吃的，吃完之后呢，我结账的时候，然后不管是现场那个叫什么服务员来引导，还是你自己点开了这些平台的 app， 然后就说再通过上面来这个点那个买单，可以稍微再便宜一点或者方便一点，
1: 100块减2块钱这种的。
0: 对对对对，就是这种，就是一般是平台给了一点优惠嘛。那这种话其实也是属于这个流水里边，因为记进去了。
1: 其实外卖里面也可以分，就是比如说你单纯去点外卖，还是比如说你去点一个什么就是 团购的套餐、
0: 啊、
1: 然后在线上直接去核销的，反正有些区分吧。
0: 是，
1: 但总体来说就是对于平台来说，这些数据不管是怎么来的或者什么形式，
0: 嗯，
1: 它都会记到自己的就是相关的流水里面去。
0: 对，就像我刚才
1: 很透明。
0: 对，就像我们刚才讲的第二部分，其实它属于线下的，
1: 嗯，
0: 对吧？但其实就是因为这些东西都包含在平台上面走过平台的这个账，
1: 就是走过平台的东西，它都会留痕。
0: 是，然后这个部分又占比很多，所以就有很强的一个参考意义了。
1: 哦、那这反正是现在这些数字，如果说平台诚实的向税务部门去报送的话，
0: 嗯、
1: 就税务部门是完全可以掌握的。嗯，我觉得这个规定实际上还是跟这几年的就是我国的税务管理趋势是比较符合的，就是让企业的实际经营状况在税务部门这里看起来更透明。大家比较熟悉可能就是一个概念叫做金税四期。
0: 嗯，其实之前好几期节目里面你也
1: 已经提过金税四期，
0: 推掉这个很重要的这个事情啊。
1: 是，
0: 我觉得今天可以稍微借机展开来介绍一下吧，因为这个确实我觉得比较相关的。这个金税四期它的全称就是国家金税工程，四期是第四期工程。它你说这个工程嘛，所以它就实际上是建立了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呢是一个覆盖全国的一个税务的信息系统。到了四期就是跟前面第三期最大的一个区别是什么呢，就是它用了这个跨部门的更多的这些数据来做智能的税务监管，听上去还是有点那个模糊啊。但这个跨部门的信息就非常重要，它包含了像社保啊、个人银行账户这种过去的非税信息。
1: 嗯，
0: 尤其这里边银行的这个账户其实是这次打通了之后非常重要的，就你能看到实际的流水，这个是最最坚硬的，没有什么好说的。
1: 就是假设比如说一个店老板把他的个人二维码放在那里让你扫，就是这个部分理论上原来是可以有一部分可能是避税的一个需求，
0: 对，
1: 但实际上这个部分就是给堵上这个漏洞。
0: 是的，很大程度上是这样的，甚至包括有很多过去一些避税的方法，这个我们就不展开了，对吧？这里边其实都会涉及到银行的
1: 不鼓励任何形式的避税措施啊。
0: 对，这个里边都跟银行的流水实际上是息息相关的。那通过了这些跨部门的信息呢，其实这个金税四期它就可以自动来判断，比如说你这个企业的经营情况到底是如何的，你这个规模到底是怎么样的，那根据你这些信息呢，它就会和你的这个申报的这个信息啊，就你每个季度申报的那个信息来做比对，如果对不上，就跟你过去的这个对不上的话，或者说是跟行业的平均水平有比较大的差距的话，比如上下 30%， 那它就会认为你有问题，它就先会预警。这个预警大家现在应该有很多企业，如果是搞税务的朋友应该已经感受到了，就这个预警其实蛮厉害的，甚至是一些比较大额的这个公对私的一些转账啊等等的，都会有产生预警。
1: 嗯，相当于是过去就是说这个企业先申报税务信息，然后税务局来查账，
0: 对，抽查。
1: 啊，对，那现在是相当于你企业申报的同时呢，税务局其实就根据他已经掌握的信息就可以对比，就是企业有没有问题，就其实抽查那个部分就没有那么重要，
0: 或者就是这个真大数据分析，这个其实是非常厉害的。
1: 之前看到有些例子，就是有些企业他们会担心说今年的我们经营状况实际上确实是不好，就比去年确实差很多，但是金税四期就会报警，因为跟你往年的数据差别太大了。
0: 你出了一个非常精细的一个管理的这个系统之后，总归会出现这样的一些细节上的这个问题嘛，因为他划这个线不可能是非常非常这个人性化，或者说是、
1: 就是、大数据还是有很多改进空间。
0: 是的，
1: 这个金税四期是最近就是全面上线的，是这样。
0: 对，2025年的年末吧，11月份好像是全面的铺开了，
1: 然后大家都收到了预警。
0: 这东西肯定大家非常重要，就大家都要适应。我觉得从这个地方就可以理解到前面讲的，就是对于平台的这个企业的一些这个涉税的这个新规啊，就我们前面介绍这个新规，你可以感受到跟金税四期的逻辑就是一样的嘛，
1: 嗯，
0: 都是根据更透明的这个实际经营的信息来对比你申报的这个内容是不是符合，
1: 嗯，
0: 来判断报税是不是有些问题。
1: 嗯，那感觉就已经讲的太大了，我们再扯回来就说，那这个对于餐饮业来说到底会产生什么影响？就是为什么就是这个新规一上来就会出现我们开头提到什么补办营业执照和下架套餐这么细节的动作？
0: 那我就要讲清这个影响呢，可能要先对此前的这种小餐厅小餐饮商家实际的交税的情况这个实践啊有一个大致的了解。简单粗暴的一句话来总结，就是过去的这个小餐厅就是不开票就不申报，这个大家应该有体会。比如你去餐厅吃饭的话，如果是一个工作的宴请或者是比较大的一个圆台面，那你有可能还会要求去开一张发票，对吧？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但如果你只是家里边个人的这个聚餐，或者跟朋友那个吃个饭，或者是你只是去路边吃一碗兰州拉面，或者平台上点一碗猪脚饭，你一般不会开票吧？或者你点一杯奶茶，
1: 就是你实际上可以这么做，但是很少人真的会去这么做。或者就是有一些反向的思维，就是比如说你真的要去开票的时候，你也可以避免就是在这些地方消费。比如说你真想去开票，你可以去吃麦当劳，这样吗？
0: 麦当劳可以开票的，肯德基
1: 可以，
0: 很方便啊，大家可以去试一下，好吧？甚至我觉得如果有朋友有经验的话，我记得过去有段时间那种餐厅都会比如说送你一盘果盘，送你一杯可乐，然后你就不开票了。
1: 嗯，还有一段时间就是因为那个增值税发票就是有一段时间是有奖的
0: 啊，
1: 所以大家就是开票热情有点高。
0: 是是是，
1: 就是有一些斗智斗勇的环节，
0: 就跟营改增也是相关的嘛。那么为什么这个餐厅都倾向于不开票呢？其实也很好理解，就你一个小餐厅其实你要交的税啊主要是两种。一个小餐厅的话，一种就是增值税，目前来说一种就是企业所得税。那么增值税呢是根据你企业的收入来收税的，那这个增值税它根据不同的规模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这个税率嘛，大家都知道，后面我们还会重点展开啊，这个还蛮重要的。那企业的所得税呢，其实是它这个税基啊是你的收入减去成本得到了一个它认为就是利润，然后这个利润再乘以一个税率来收这个税。那税收的申报呢基本上是按照这个季度来的，也有是按月来的啊。那每年的一四七十这四个这个月份就来申报上一个季度的这个增值税这样的部分。
1: 所以说不管是企业所得税还是增值税的部分，就收入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嘛，就是你收入多大就决定了你这个税基是多少，
0: 是
1: 吧？那就是尤其是在增值税这个部分的话，你开不开发票其实就影响了你的收入部分到底是多少这个判断。

0: 对，就过去的话，其实你的这个收入主要的这个佐证就是看你这个增值税发票加在一起多少钱。
1: 嗯，
0: 那实际情况当中，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很多的这个，比如说路边那些小餐厅，还有一些美食城里面的档口，他们几乎就是零申报的，因为没有开过票。
1: 这个我最近看一个就是很有名的，就是讲餐饮业商业模式判断的节目，叫做《勇哥说餐饮》。
0: 啊，对对对。
1: 就他在里面去算那个商业模型的时候，我一开始就很疑惑，他为什么不算税？然后后来发现好像是这么一个逻辑，就是不是特别是在意这个税的部分。
0: 是，啊，而且就是稍微规模大一点，但是非连锁的一些餐厅呢，他其实他们肯定要做申报，他不可能也那个。但在申报的时候，一般也会把自己的收入少报一些，这个是比较常见的一些情况。那这里面呢，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他除了降低这个收入的这个基数啊，就是这个乘以税率的这个基础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就是这些稍微大一点的餐厅啊，他们一定想要自己避免成为一般纳税人。
1: 这概念我自己知道，但是我觉得你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一般纳税人和就是还有非一般的纳税人吗？
0: 笑死，
1: 技能纳税人。
0: 这么理解吧，就是我们前面刚刚不是讲到增值税它的那个税率是根据你的行业和规模有不同的嘛，这点就非常重要。那么规模就是个非常重要的点。规模怎么算呢？如果你的一年的收入是低于500万元的话，那你就属于小规模纳税人。那你在餐饮行业里面呢，你增值税的税率是 3%， 而且前几年因为这个国家这个优惠的这补助的这个政策是 1%， 很低的。那如果你超过了500万一年的收入的话，那你就变成了一般纳税人，就是它是小规模和一般的这个区别啊。
1: 嗯，
0: 那这个税率就是 6%。
1: 哦，那其实就比较容易理解，如果是一个比如说小的奶茶店，
0: 我们算个简单算个账啊。
1: 对，就是比如说你一年的流水也就是50-60万，
0: 嗯，
1: 那你过去可能就是不交税，那么现在交税理论上也只交 1%， 那就是比如说
0: 如果按照60万来算的话，
1: 就是5-6千块。
0: 对，6000块钱一年的这个税。
1: 但如果你比如说是一个相对来说有点规模的餐厅，你比如说一年做500万，哎，那你正好就卡在这个小规模纳税人和一般纳税人这个门槛上，你稍微多一点点，然后你要交的税就更多了。其实里外里可能有5%左右的一个差别。
0: 按照现在的话，5%嘛，
1: 嗯，
0: 5%×500万的话，25万，
1: 一年少赚25万，
0: 就挺厉害了，是吗？而且我们知道，这关键就是餐厅的净利润其实是非常薄的。
1: 嗯
0: 啊，我们知道毛利的话，有可能你按照比如说50%、60%、70%，根据你不同的这个餐饮的品类都不太一样，但你的净利的话。我觉得做到10%，
1: 但毛利做的那么高，是因为它后面要扣别的东西更多，它其实尽量在保净利的部分。
0: 是，能做到10%的，其实已经蛮不错了。
1: 对啊，然后10%你再砍5%，
0: 对，那其实一半的利润就出去了。我们同时推出它的调研里面就了解到，比如说一家普通的这个火锅店，你一个季度的流水其实是比如200万元，那它之前这个申报那个就什么申报税收的时候，它就会申报120万到130万左右。
1: 然后这样四个季度加在一起就是500万以内。
0: 对，就稳定的让自己在这个小规模纳税人这个区间里边。
1: 这个好像跟我们之前的这个预警不是很一致。
0: 我们还是要说，理论上这肯定是不合法、不合规的。
1: 嗯嗯嗯。
0: 但是我们知道，其实税收啊，就是它除了这个法律法规的这个文件以外，就成文的这个信息以外，执行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这个具体的税务的执行操作这个部分，是它整个体系里面本身就非常重要的。它怎么来执行和怎么来规定，就必须结合在一起看。
1: 对。
0: 那在之前的话，其实税务部门对于这种小微的餐饮企业，就是执行上面，我们讲简单粗暴一点吧，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打引号的，它的工作重点就不在这个上面嘛。可以这么来理解。
1: 就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城市有几十万家餐厅，甚至更多。你如果一家一家原来的方式一家一家都去查，或者说你抽一部分抽查，其实对他来说工作量还是很大。
0: 对啊。
1: 就是不现实，
0: 对，没有必要，而且有很多时候，而且有你其实从这个执行的方式来看，也能看得出整个国家对于这个行业里面比较小的这些部分，它是怎么样一个态度嘛，对吧？就实际上我有可能就是先放一放，休养生息一些。另外一个方面也要说的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好像听上去这些餐厅都是比较主观的嘛，对吧？但实际上很多情况就是那些餐饮的小老板他是真的不知道怎么交税这件事情。
1: 看勇哥，我觉得很多人甚至根本不知道如何挣钱。
0: 是真的，在他们看来就是开个餐厅或者就是卖点吃的，就是对吧？我有个地方，然后做菜收钱。就这么简单，
1: 原来是收现金，现在现金确实不是很方便，就收二维码。
0: 甚至大家如果了解的话，就是有很多路边的一些小餐厅，它就是个人，它都不是个体户。
1: 对，就个体户你好歹是一个商户，
0: 对，
1: 个人就是在税务上面差别还是蛮大的，
0: 还是蛮大的，就是他有时候他收的是个人的收款嘛，这种真的很多的，你不要以为每个人都是开了就是有个个体户的那个，
1: 下次大家可以去扫码时候看一下你到底付给谁啊，
0: 对，那就一个自然人嘛，就更加没有什么增值税怎么着的这些事情了，
1: 所以就是会出现你开头说的那种情况，就是专门下一个豆包，然后问一下我要交什么税，
0: 真的很多人都不知道，我有一次在那个路边吃一碗面的时候，就听到两个老板在讨论这个事情，
1: 他们在讨论豆包的结果吗？
0: 没有，他就在讨论这个。我要开个体户还是开个独还是开这个有限公司，就他再说这个税的事情，
1: 就是一些原本你认为他已经知道的信息，其实对他来说也是新的信息，
0: 完全是新的。他都不知道怎么来办，他没有门路嘛，他也不可能就直接去找一个报税的公司啊等等的，这对来说都是很新的。所以像你刚刚开头讲到的这个豆包来问他交什么税，实际上是非常现实的一件事情。
1: 就总而言之，过去的小餐饮其实是有点说游离于整个纳税体系之外的，就他们既没有动力也没有压力去完整的申报自己的实际收入。但现在情况就变了，就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这个火锅店，他现在情况就我想已经跟原来差别非常大了。
0: 对，他在做这个三季度的这个申报的时候其实就很纠结了，因为有这个新的 这个新规这个政策，他知道他这个估计是不能按照过去那种什么120万、130万这样来报了，他就试着报了一个170万，就前面我们举那个例子实际上是实际有存在的啊，就这个数字稍微我们模糊了一下啊，他过去可能实际经营是200万，然后他按照120-130万来报，他这次呢试了一下按照170万来报啊，最后收到了这个税务专员的信息，这个系统收到的数字是210万，
1: 就是你至少得报210万，
0: 嗯，那最后就是得要补税重新申报，
1: 但是就是他成为一般纳税人的风险就会比原来更高一些。那前面是讲的平台税收新规对于小餐饮的影响到底有多少，我们已经讲到一些应对的部分了，那我们再具体把这部分展开一下吧，就是毕竟之前是没太多人管，现在一下子要标准化透明了，还要多交税，感觉这个切换是比较大的，是不是报税公司就是多做了一大笔生意，
0: 对，肯定要有这个需要的啊。不过在这聊这个之前我要打个补丁啊，就是我们前面好像聚焦在一些非连锁的餐饮上面，但实际上这一个新规对于连锁的品牌影响也是不小的，有的品牌据我们了解其实是接到了要补缴过去几年的这个税款的这个通知的，
1: 哦，这一下查很多年
0: 也还是有的，嗯，那回过头来我们来看一下小餐饮的这个应对啊。我们主要讲三种吧，其实前两种是开头的时候我们举到过的例子，因为是比较那个吸引眼球的，挺特别的啊，嗯，第一个就是下架平台上的套餐，第二个的话就是这个美食城的这个小档口要集中的去办营业执照，这个怎么回事，第三个呢实际上之前没抢到，就是餐厅的老板在想方设法的开发票，
1: 我们先从最容易理解就是这个下架套餐来讲起，嗯，就是既然这个线上平台的所有东西都会被精准的报送给税务机关，那就是流水尽量不要走线上，嗯，
0: 是
1: 这个意思，
0: 就这个意思，当然这里面有很多取舍和纠结的部分，因为你在平台上上套餐本来你实际上是有很多指望的，对吧，很多餐厅本来你在平台上面就是个重要的引流的这个措施，嗯，而且不单是套餐本身啊，就是如果你想要比如说上一些榜单，或者说是获得更好的这个推荐的位置，嗯，那你就是需要有可能在这个平台上面有一些套餐的，或者是有一些优惠的，
1: 就等于这个套餐并不是说一个完全是创收或者引流的方式，它甚至就可以算是一个类似于投名状的一个东西
0: 啊，
1: 嗯，
0: 对，你就完成平台的任务吧，不然
1: 抓手，
0: 对，不然凭什么给你来上榜单呢，当然据我们了解现在这个事情现在也未必那么挂钩了啊，就是那些榜单不是说一定要跟你在平台上面投入多少相关的啊，但是的确有很多餐厅会权衡一下自己的客源，就如果我完全的下架了，我是不是这个真的流水就变少了，那我为了这个而少交的税有点得不偿失，大家要来平衡一下，
1: 就反正他看情况，有的时候上一下有的时候下一下，
0: 对，这个东西跟这个旺季和淡季也有相关，我们知道有些餐厅的类型是比如冬天比较火热的啊，那么他有可能在某个时间
1: 夏天都完全可以不用上，
0: 或者是他本来就很热的时候，就线下客流很多时候他就不用套餐了，因为本来我就有很多客流，
1: 他可以限制套餐那个量嘛，
0: 对对对对，他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操作，
1: 但感觉就是像是美团在里面受伤又比较大，
0: 会有一些冲击嘛，会有一些我们看到一些事情，但是总体情况我们现在不知道啊，而且这个冲击可以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我觉得是比较好的部分，就是刷单这件事情其实大幅的减少了，
1: 就是刷单这个事情我大概知道是怎么操作，但我觉得你可以给大家再解释一下就是怎么弄，
0: 很简单嘛，就是你商家上了个套餐，那么这个套餐肯定希望在平台上面显得这个销售数量是很多的，然后他就自己去下单核销，然后实际上就没有卖，
1: 实际上没有卖，就是
0: 对，就是为了冲这个销量的数字，但税务部门才不管
1: 了，你报了这么多就是我都要收税，
0: 对，这个对他来说涉税这些里面都是你的收入，
1: 这其实跟那个电商平台的那个就是补缴税是完全是一个逻辑，
0: 一个是一个逻辑，一个逻辑，
1: 把这个虚假的这个繁荣给戳破，
0: 对，那实际上这些这个刷单这个需求就会肯定的就减少了，那另外一部分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实际的这个真的套餐会减少，因为有些人会下架嘛，那这个呢其实对于比如说平台我们知道下面有一些 BD 嘛，这些商务的这个运营的人员，
1: 对，他们主要工作就是劝这些店去上套餐或者上平台，
0: 他们是根据一个区域一个区域来分的嘛，在我这个区域里边有多少平台在我这边上架多少套餐，然后卖出多少份多少的营业额是它的一个重要的 KPI 啊，那么对于这些那个商务来说他们的这个业绩肯定会受影响的，据我们了解在有的这个城市，有的就比如像北京啊一些大的这个城市里面有些区域这个 BD 他们会收到一些通知，就是说请你们来这个收集一下区域内辖区内的这个商家他们下架了多少的套餐是因为这个税的事情，那报送上去，但至于这个具体报送上去之后有没有就是比如减轻你的这个 KPI 的压力啊等等，这个还没有，但是他们确实是意识到了这样一个情况，那对于这些商户来说肯定是我下架了这个店的套餐，那我只能是尽量想办法拓展一些新店完成我的指标，
1: 就这个整体来说都比较好理解，就是它的逻辑还是比较顺的。那你说这个美食城的道口去集中办营业执照，就是真的这个美食城里面没有任何一个个体工商户在炒菜吗？都是一些个人在炒菜，是这个意思吗？
0: 我觉得是这样，就我讲这个美食城的档口啊，其实就是指那种比如说一层楼里边，比如说在一个园区里边，然后他们全都是做外卖的，或者说是
1: 就是只有骑手才能知道我的餐从哪里取，我自己走进去根本不知道的那个地方，是吧？
0: 有的是这种，有的呢其实还是有人来堂食的或者来取餐，因为旁边就是一些这个办公楼啊甚至一些工厂等等，其实也有的，这些档口他们确实有很多是没有那个营业执照的，他们就是个个人，主要因为就是他们这个其实营业执照就是挂靠在美食城这一张照上面的，
1: 就是我觉得可以类比一个情况，就是菜场和你们菜贩的关系，
0: 对对对对对，
1: 是不是这样，
0: 就是这样，就是这个概念，因为菜场跟菜贩它其实就是租一个地方，
1: 它就是一个分租的一个概念。
0: 对，它就是这样一个概念。所以呢，就在而这问题就是怎么，就是在过去零申报的一个情况下面，就大家无所谓。
1: 嗯，
0: 本来就零申报嘛，就是美食城也无所谓，然后就个体商家也无所谓。但我们知道有个问题，就是这类的这个美食城或这种就是档口的聚集区，它的外卖的比例是非常高的，
1: 嗯、
0: 基本上你可以就平台上的收入就等于你所有的收入。
1: 嗯
0: 啊，那如果你现在都是社区信息都要报过去的话，
1: 就是大家发现就是这个地方的相关的流水非常高，然后你又不申报。
0: 对，就是你这一个美食城的这样一个营业执照下面流水很高，肯定超过500万一年了。
1: 嗯
0: 啊，然后你现在就是一般纳税人，摊到每个个人上面都是一般纳税人，这些小档口是完全受不了的，所以才会在调研里面发现，这些档口开始紧急的给自己办营业执照，就不管是办成个体户啊，还是个独啊，还是有
1: 大家都变成规范的纳税个体。
0: 但是有个问题啊，就是餐饮的营业执照，我们知道也不是你想办就能办下来的。
1: 嗯，
0: 过去档口之所以不申请，其实也不是说他不想申请，有的人也去试过，但是他有很多硬性的条件，比如说你的面积太小了，如果你小于6平方米的话，在很多地方都办不了的。
1: 嗯，
0: 那些档口有可能就是这么小。
1: 嗯，就是过去或者说我们也可以严格来说，就有可能是钻这种空子
0: 啊，对。
1: 对吧，然后就大家搞一个美食城，就大家都很好做生意。
0: 对，甚至是很讲一个问题，你要有营业执照你就要有地址啊，你地址怎么写、啊、就很存在这种非常现实的问题。但是现在新规就逼着他们要去把这个过去的这个灰色地带给补上。
1: 嗯、
0: 说实话，就我们的了解，就催促他这边调研的情况，就是各凭本事了，能办得下来就办得下来，办不下来的确实有些店就不做了。
1: 那你前面还说到一种叫想方设法开票，这开票不就是自己开一下就好了吗？就是那想方设法到底是想在哪里呢？
0: 这里我觉得要解释一下，就这个开票首先不是说餐厅给你自己的，就是那些这个人家这个食客吃完了之后给他开票，不是这个开票，
1: 就是这个收入反正人家都已经掌握了，你开不开票都一样，其实已经是变成这个问题了。
0: 他是给自己买东西的这个产生的成本来开票。
1: 哦，就是已经不是在增值税的部分，是在所得税的部分了，是吧？
0: 对对对对，这个我们前面不是提到餐厅还要交这种税，是企业所得税嘛？
1: 嗯嗯，
0: 企业所得税是这个收入减去成本再乘一个税率。
1: 嗯嗯，
0: 那如果你的这个一年的利润没有超过300万的话，这个税率一般是5%。
1: 嗯，
0: 在这个餐厅里边，
1: 所以说这个问题就在于，就是说我能不能把成本的部分尽量真实的就是反映出来？比如说它是一个比较高成本的话，我其实最后的利润比较少，那我的所得税这部分就会被少。
0: 如果开过公司的朋友应该比较熟悉啊，就是要不停的开票的，像这种各种。
1: 没有开过公司的朋友也可以了解一下。
0: 这种事情呢，就是它对于小餐厅来说，实际上是挺麻烦的，因为餐厅最主要成本就是食材嘛。然后这个其实食材不太容易开票。
1: 嗯，这个我还专门去了解过，比如说农户出售自家生产的食品的话是免税的，然后你
0: 对，
1: 但是你上一级你去采购的人去抵那个税是非常非常复杂的。
0: 现在我们知道有一些，如果你大家知道的话，有些小餐厅他们会用一些比如说
1: 快驴，
0: 快驴啊，就是餐饮的供应链的平台、
1: 哎、
0: 就你可以
1: 因为它可以开票，是这个意思吗？
0: 对，你可以理解为他们的外卖平台，对吧？
1: 嗯嗯，
0: B 端的外卖平台，这种概念，你在上面买食材可以开票的，这个部分可以解决。
1: 嗯，
0: 但是有很多食材你是不能在快驴上面买的，还是有很多的很大一部分你要去菜场里面市场里面买的。
1: 嗯，
0: 就像你前面举的例子，这个菜场
1: 里面也都是个体啊。
0: 对，这个开票的这个情况是比你更加的原始的，你肯定不可能开得出票来，这个部分就会损失很多。所以他们现在学着很多事情，比如说你买个手机啊，买个办公用品啊，这个就是这个电信的这个宽带费啊，手机费啊，甚至出去吃饭啊，我能不能开票，然后这些票我能够用来抵哪个部分的这个费用或者成本，他都要学这个东西了。
1: 嗯，就理论上这些知识也可以完全外包给一个记账公司啊，记账公司告诉你你可以去开哪些类型的票或者开多少票，就是很符合你的这个实际的需求，对吧？但就是还是一，你花了一个找记账公司的成本，第二你自己还是要花很多心思，以及你报上这票还可能被记账公司打回来。
0: 是，比如说你如果对一个小档口的个体户来说，一年记账公司的这个成本我们算它1000块钱吧，对吧？就已经很便宜了，就一般第二年一般都不会到1000块钱的，他也对他来说也是很大的一个负担，因为他们一年赚的没多少钱。嗯，所以其实对他来说，这些都是一些看上去比较小的这个数量，其实都是一些新的不管是花的心思还是这个金钱的成本，都还是比较大的。
1: 嗯，就因为我们节目一直讲所谓的合规部分，但其实合规本身是要有很多的，就是所谓的知识成本也好，实际操作成本也好，就是去把这合规做出来的。
0: 我看到崔硕在这个采访记录里边就写到，就现在有的美食城他的这个群里边啊，就是这个档口的群里边，老板们就天天就是和财务在讨论怎么开票，就比如说这个财务要告诉他你信息费不能开50000元那么多等等的，或者这个餐饮的发票能抵扣的东西很少等等的，就听上去还是
1: 学吧，学无止境，
0: 真的是。
1: 刚才呢，我们就是把餐饮业老板们如何应对平台税收新规的这个几个动作讲了一下。这里还要做一些补充啊。第一，就是这些比较纠结的应对，主要还是在2025年的第三和第四季度，因为这个新规刚刚开始实行，然后其实餐厅平台和税务部门之间还是要有一些自己的磨合的时间。那其实到了2026年4月份的时候呢，我觉得就是如果当时还存活着的餐厅，可能就已经适应这件事情，就不会像现在这么紧张了。
0: 是的。第二个补充就是，虽然新规听上去是一个非常自动、非常精准的这个数据传输的这样一个要求、这样一个系统，但实际上我们了解到，有的餐厅也会出现就自己记的这个真实的流水和平台上去确实对不上的这个情况，也还是会有。
1: 对，总之还是一句话，就是有的时候并不是说我主观意愿上面不想交，或者说我要少交，而是客观上你这个数据的记录未必就完全精准。
0: 嗯、
1: 那么我其实就你们在讨论，就能不能把这个事情做得更精准的一个问题。
0: 是的。
1: 那现在新规呢，肯定会增加这些小餐饮实际的税务的支出，完全不用讳言，这个也是 企业本身的合法的义务。这个支出从比例上来看未必那么大，但是具体到一个餐厅的话，具体到他们这个非常脆弱的盈利模型的话，就是很有可能就变成压垮了一部分骆驼的稻草。
0: 我们前面提到的用豆包来学交税这个例子，虽然乍一听有些搞笑，对吧？但实际上崔硕告诉我们，这个老板每天会学这个东西。

0: 已经搞得睡不着觉了。豆瓣是他最后的办法之一了。那对他来说，这个其实不是一个就是荒诞的段子啊等等的，而是一个实际的一个经营的挑战。
1: 关于企业的规范运营以及实际成本压力的讨论，其实过去几年在像社保之类的话题里面已经被多次的讨论了。当然可以站在法律原则层面来说，如果一个企业不钻空子就活不下去的话，那可能就是说明这个企业不应该活。当然这个话很冷血啊。
0: 嗯，
1: 你也可以简单说一句话，就是我们应该为企业减负，
0: 也很简单。
1: 对，但我们今天观感就是说，这个其实不是一个很适合抽象出来讨论对错的问题。就像我们今天讨论的，即使是小餐饮，不同的商家也面临着不同的困扰。那我们其实能做的就是从商家的角度出发，来理解这些制度框架究竟会如何影响一门生意，这个才能帮助我们理解商业究竟是怎么样。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
5: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六十分，
6: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5: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6: 我们不见不散。
7: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2: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0: 大家好，我是香文杰，
1: 我是小亚。
0: 在《商业就是这样》的第0期节目里边呢，我们是这么描述本节目的，叫做大到股票市场的规则，小到奶茶店里的新口味，背后都有许多的门道。
1: 说是这么说，但是我们已经又很久没有聊奶茶的口味了，上次还是第73期聊的是奶茶的小料进化史。
0: 没错，但实际上其实这几年在这个我们所谓新茶饮的市场里边，新涌现的口味一直是这个市场的主线故事之一。比如说前几年有生椰，对吧，有油柑，还有羽衣甘蓝等等的。而过去这2年最火的呢，毫无疑问是抹茶。
1: 确实啊，体感上面就能很明确的感受到，这2年几乎所有的主流茶饮品牌都在密集的推出跟抹茶相关的产品。甚至在全球范围也是啊，尤其是在美国，甚至出现了一系列以抹茶饮料为主打产品的创业公司，其中有的公司它估值都已经超过5亿美元了。那在 TikTok 上以抹茶这个 tag 出现的视频，它的浏览量已经超过了70亿。抹茶就是那个英文当中的抹茶，
0: 就是日文原来那个读音的那个抹茶。实际上市面上有很多这个文章和报道都来分析这个抹茶的热潮了，但是他们的焦点呢主要还是会放在消费端，就是为什么抹茶类的饮品会受到大家的欢迎。那么他们分析的主要一些原因包括像健康啊，还有它能够起到咖啡的作用，但是呢这个比咖啡要温和一些等等的，再加上社交媒体上的传播，那么就形成了这股热潮。但我们今天呢想从另一个角度来聊一聊抹茶的火热，就是供给端和产品端这两方面是怎样支撑和引领这股浪潮的。在供给端呢，一个比较反常识的事实是，虽然我们提到抹茶就会想到日本，但实际上在2025年，全球3/4的抹茶都产自中国，这个总数量是达到了近10000吨，而在4年前呢，这个数字才不到4000吨。
1: 嗯，所以我们第一个好奇就是为什么中国抹茶会增长这么快？
0: 没错，那第二个好奇呢是产品端的。根据行业媒体咖门的统计啊，仅在2024年，中国就有超过70种抹茶饮品问世。那在饮料之外呢，其实抹茶也频繁的出现在各种食品当中。所以抹茶为什么能够翻出这么多花样来？这里边有什么样的创新和门道，也是我们好奇的问题。那研究下来呢，我们发现这两个问题其实可以合并成一条主线故事，就是新茶饮品牌是怎样带动整个抹茶产业链的进化的。
1: 那这期节目关于新茶饮的部分呢，我们将主要以喜茶举例，那也感谢喜茶对于本期节目内容的支持。
0: 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回答第一个问题啊，就是抹茶为什么中国能够快速成为抹茶的最大产地。其实决定抹茶产量的主要有两个因素，一个是茶叶的产量，一个是加工的能力。因为我们知道抹茶的原材料其实就是绿茶，绿茶经过一系列的工序，它磨成了那个粉，那个绿茶的粉末，那就叫抹茶了。在中国呢，首先绿茶的这个原材料的供应是没什么问题的，
8: 管够。

0: 最后做出来这个抹茶它就会更绿
1: 啊，就是抹茶这个绿的这个颜色还是很重要的，
0: 很重要的。第二个呢，它能够提升氨基酸的含量，这个其实是决定抹茶品质的一个重要的标准，甚至决定了抹茶的这个营养价值。我们看到在中国的这个抹茶的国标里边，它分这个一级和二级的抹茶，这个一级和二级最大的区别之一就是氨基酸的含量，一个是1%，一个是0.5%。
1: 那所以说对于茶农来说，这个抹茶的原材料供给量其实就是要看它做这个遮阴覆盖的茶叶本身有多少，是吧？
0: 没错，那这个其实就涉及到下游对于上游的这个产能指引的这个作用了。因为你这个要做这个覆盖肯定是要成本的嘛，对吧？你又要费人力，又要费这个黑颜色的布网。那产地如果没有你下游的这个订单的话，我干嘛去专门去覆盖它呢，对吧？就如果这个用不了抹茶的话，我增加成本了。实际上一般来说，这个实际的情况就是下游的一些品牌向加工厂先下了订单，就是这个加工抹茶订单，加工厂呢在网上向茶农来预定做了这个遮阴覆盖的这个茶叶的这个面积。在这个逻辑之下呢，其实就是因为近两年新茶饮的这个抹茶饮品的大火啊，让上游可以更加放心的来增加抹茶的产量。比如说像2024年那个喜茶推出那个就是三倍厚抹那个产品之后，因为它一段时间突然爆火了嘛，就使得整个行业对于这个高质量的抹茶的需求增加了不少，这个实际上是有蛮大的推动作用。
1: 这个逻辑其实跟我们日常理解就是茶叶那个供给逻辑是反过来，因为茶叶的话还是以就是茶农为核心的，就茶农比如说因为好的绿茶一年只产一季嘛，这一季就是卖一年的，那茶农产多少我就能喝到多少，但这个抹茶
0: 的
1: 部分就是反过来了，
0: 是就是你要提前的做一个规划，这个其实跟很多的这个制造业的行业一样的嘛，就是你要做提前的这个产能规划，不是你想哪个加就可以加多少的。这是我们讲到原材料的部分。第二个部分就是刚刚讲的加工能力，就是你抹茶要最后就是这个茶叶要经过一系列的这个工序，最后变成那个粉嘛，就是指这个加工的能力，实际上就是工厂嘛，这个生产线，它的增产呢虽然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我们客观的讲，这个生产线的复杂程度肯定不是那种非常高精尖或者特别复杂的，就加工厂只要有订单，它是可以比较快速的扩充产线的。所以呢，就这两个先决的条件其实就支撑了中国的抹茶的产量是可以比较快速的提升的。但是这个扩产其实只是相对比较简单的部分啊。其实中国抹茶这几年的爆发，除了这个数量的增长以外，我们还看到一条很重要的线，就是这个质量的提升。我觉得这个有可能是大家比较容易忽略，但其实比较重要的一个变化。那这个呢，就要提到新茶饮的作用了。
1: 这个其实我也略有了解啊，就是抹茶其实是分就是饮品用和烘焙用的，
0: 大
1: 致可以这么分。那其实在国内新茶饮的这一轮抹茶热潮之前呢，中国抹茶就是有是存在的，但是它主要就是用来烘焙用途的那个方向。
0: 是的。
1: 那现在做这个限制茶饮呢，其实对于抹茶的要求就高了很多。
0: 对。
1: 虽然你感觉上是同一种东西，但实际上不是一个东西。
0: 没错，我觉得这边要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就有可能有很多人会觉得你不管是用来做烘焙的，或者就是放到蛋糕里面，或者
1: 烘焙的也很绿啊，这个怎么就不能放到饮品里呢？
0: 不都是抹茶嘛？但这个实际上有一个差别，主要就是在口感上面，或者这个整个的风味上面。因为抹茶的这个品质啊，往往就是在口感上面，它是不是够细腻啊？或者我们大家如果喝过那些抹茶饮料的话，它是不是有没有那种粉感？大家会很在意。还有就是那种茶的味道是不是让你感觉很鲜爽啊，很醇厚？就这个味道，整个是很重要的。但这些事情呢，其实在如果你是把这个抹茶的粉作为一个比如说面包或者蛋糕里边的一个这个添加剂的话，它其实没有那么的高的要求，你吃不太出来的，对吧？本来就是一个固体的东西嘛。但在茶饮里边的话就很直观，消费者一般都是能够喝得出来的。这里边我们就以喜茶那个三倍厚抹为例啊，就是它确实是这两年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抹茶口味的一个饮品，这个还是比较公认的。那如果你喝过这个产品的话，你就会知道它经常会宣传自己用的是所谓的千木抹茶。
1: 这千木不是说这个产地叫千木，是它就是说这个抹茶很细，然后它是木光的木，就是一个大概类似于筛网的一个概念，是吗？
0: 又要科普一下了。
1: 对，
0: 就听上去好像是一个很就是 fancy 的一个地名的名字，它这个木实际上是一个单位，它就是用来描述抹茶这个粉的细腻程度的一个单位。刚刚于老师讲了这个筛网，实际上是指它过去就是比较古时候的时候做抹茶，它制作的时候会用一个筛子来过滤一下这个粉末嘛，就把那些比较大的颗粒可以过滤掉。那这个筛子的这个网眼，就是个一目一目的这个目，这个眼嘛，越小的话，它这个目数，一个筛网的目数就越多嘛，
1: 相当于它单位面积里面有多少个
0: 洞洞眼。对。那现在的这个目呢，就是一个单纯的单位，因为你不用像过去那种筛网，它
1: 其实就是粒径。
0: 是的。那么呢，它这个目的这个概念呢，其实对应到不同的这个抹茶颗粒的这个直径大小，它会有一个数字的。那过去呢，中国的抹茶的加工厂主要做的就是像600目、800目这样的一个就是目数，那主要就是用来做烘焙啊等等比较多的。那么喜茶它在做这些抹茶饮品的这个研发的过程当中呢，它就跟加工厂沟通了，就是

0: 他们根据很多这个产品测试嘛，后来测试出来发觉我有很多新的要求，就你过去那个可能不符合要求。这个新的要求里边很重要一点呢，就是让你提升抹茶的这个目数，也就是要提升它这个细腻的程度。那随着后来市场的这个正反馈比较多，就发现这个千木抹茶这个说法大家还是比较认的。那么更多的工厂就会意识到，我自己做这种目数更高的、品质更高的这个抹茶是有市场的。那他们也开始往这个方面去提升自己的工艺，就加这些比较高端的这些产线。那逐步呢，就会让千木抹茶变成一个整个市场上一个共识吧。
1: 那所以说还是那个问题，就是下游的需求让上游的，就或者是中游的这个加工厂就把工艺水平来提升的。这么一个过程，
0: 是的，就是这些加工厂，你要说它原本不能做千木嘛，也能做，但他们如果
1: 可能觉得没有必要。
0: 对，如果过去没有这个需求的话，我为什么给自己加成本呢？因为你要磨得更细，都是要增加成本的。另外呢，就是关于这个质量提升的问题，我觉得还有一个点也比较重要，就是整个中国抹茶的产业，不管是量和质，这个提升啊，对于这个链条所有的这个环节，都还是有一个比较正向的这个作用的。尤其是最上端啊，我指的这个最上端就是茶农。如果大家了解的话，其实茶农一直是整个茶的产业里面获利比较少的那一块。就跟很多的这个种植业都比较类似吧。我们市场上买的一些，比如几百块一斤的比较昂贵的茶叶，最初茶农卖出去那个原叶、鲜叶啊，有可能就是几块钱，那个十几块钱一斤。
1: 中间商赚够了差价。
0: 那我们了解到，在2025年啊，就是用作我们刚刚讲的那种就是抹茶的饮品的那种高品质的。抹茶的这个鲜叶，就是做过这种遮阴覆盖那种比较高品质的这个绿茶的鲜叶，它可能可以卖到20到50块钱一公斤。当然啊，不同的地区情况不一样，这个数字就是做一个参考，不代表所有的茶农。但你能看到这个还是跟过去有个比较大的提升的。
1: 嗯，感觉跟精品咖啡的思路是一样的，
0: 有点类似，
1: 就是实际的消费端的需求会导向最后的生产端，就是茶农这个部分的收益也是有提升的。
0: 对，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一个链条，相对比较健康一点吧。
1: 相对健康很多。刚才肖老师是介绍了中国抹茶在供应端的质和量的提升，可以看出来这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需求带动产业发展的例子。那接下来我们还是回到产品端来聊一下，为什么新茶饮的这个抹茶这两年能有这么多的花样。
0: 对，如果他们没有这么多花样的话，也不需要对这个上游有这么多质和量的要求的提升嘛。之所以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啊，其实还是跟我们开头讲到的这个消费者的这个心理还是有关系的。我们开头不是说消费者之所以现在开始青睐抹茶，是因为健康啊等等的，或者说是跟这个咖啡相比更加温和等等这些因素。但我觉得这些因素啊都相对比较理性，就是你事后自己给自己归纳出来那种感觉，是吧？但问题就是你讲的这些抹茶健康的因素，它不是一直存在的吗？对，存在了几百年、一千年了。那为什么过去人们没有把它作为一个健康的饮品来就是广受追捧呢？甚至即便在这个抹茶最主要的市场日本，其实就是喝那种抹茶，就是最最传统的那种喝法，都是一个很小众的市场。
1: 对，大部分人还是喝绿茶饮料。
0: 对，或者就是其实更多的茶，他们是用乌龙茶、麦茶等等的。我觉得这两年这个抹茶流行起来，还是有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抹茶类的饮品好喝了，才使得大家觉得它就是健康，这些因素被大家发掘起来。
1: 你是不是在说废话？
0: 就我觉得这个好喝这个点还是很重要，这个就跟我们讲的产品端是相关的。就你如果你喝过那种最传统的就是抹茶粉倒在水里的话，它就是单纯的健康，是吧？
1: 对。
0: 那现在这些饮品的话，它配合了很多这个比如说牛奶啊等等的东西的话，就会使得它这个风味会适合更多人的口味。我觉得这是它爆发的一个大家说的不多但是还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原因。这个就涉及到新茶饮的这个产品的创新了。我们还是以这个三倍厚抹为例啊，它这个所谓三倍厚抹最大的一个创新，其实就是这个抹茶在这个一杯饮料里面，它不单单是个一个液体的部分，它还变成了一个更加结构复杂的一个茶饮。
1: 结构就已经感觉进入到什么学术研究的范围了。
0: 我觉得这个属于他们行业里面的黑话啊。其实讲穿了，就是一杯奶茶里边你能够喝到的东西就是这个结构，比如说那个上面的奶盖，三倍厚抹上面有个奶盖嘛，云顶，然后这个牛奶和这个抹茶混合的这个液体的主要的部分，还有里边有糯糯啊、茶冻，就这些东西合在一起就叫一个茶饮的结构。它的这个新的地方就是在于这些结构里边都加了抹茶。
1: 对，所以叫三倍厚抹，就
0: 是
1: 哪个部分里面都有抹茶。
0: 是是是。那你因为加了这种东西呢，其实就是对产品研发有很多的挑战嘛，就是你要保证这几个部分他们吃到这个抹茶的味道是和谐的，但是呢又互相有一些区别，对吧？能够吃到一些比较丰富的层次的那种感觉。而且呢不同的这个就是小料，比如说茶冻和糯糯里面你加了这个抹茶之后，让它能够保持成型，口感还比较好，其实不同的这个小料里面要求的这个配比啊等等都不一样，就是要往这里边要花很多的心思。那同样的道理，其实比如像现在我们看到有很多抹茶的甜点，你要把它加到可颂里边啊，加到舒芙蕾里边啊等等的，其实也是不同的这个配方都有要求的。这个实际上就是所谓的这个产品研发的核心的部分，这个东西其实没有什么捷径的，就是要靠长时间的这个积累，不停的测试。

0: 是，然后找到这个 know how。你像喜茶，因为做的比较早嘛，这个抹茶的产品，所以它这方面有可能相对积累多一点。
1: 嗯，就好像很早期那个芝芝系列里面，就是虽然大家不太提，但是有芝芝抹茶这个款。
0: 对的，那个时候就有了嘛，那个实际上就很早了，一几年的时候。然后在过去一年呢，其实喜茶就已经研发了30多款的抹茶的这个产品。如果大家对于这个茶饮的研发比较熟悉的话，就知道这个其实不是一个，就是我年头上规划了我要做多少款，然后我就开始慢慢做，它不是一个强规划的东西，还是一个根据市场的反馈不断调试的一个东西。就是我做了一个，然后红了，然后大家觉得这个口味很好，那我再想想看能不能在别的茶饮的类型里面再做一些新的，最终就是把这种难以言说的口味转换成了可量化、可复制的这个产品。
1: 嗯，讲到可复制的话，我其实还有个很明确的好奇的点，就是这个茶饮现在按你说的结构都越来越复杂
0: 就
1: 了。
0: 花了这么多，
1: 对，那如何保证就是它这个东西在门店的出品依然是可控的？就不是说实验室里的可控，就是所有人喝到的所有的三杯后沫都是一样的，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0: 我觉得你其实这个问题很重要，它确实是很难，就没有一个一概而论的这个方法论。举一个例子啊，就其实我自己现在最喜欢喝的那个不是三杯后沫了，我喜欢喝那个茶坊苦抹系列。然后如果你是堂食的话，它会在那个抹茶的杯子上面就是放一串小的那个丸子。
1: 如果是外卖的话，小丸子会出现在一个纸袋里。
0: 啊，对对对，这一串小丸子呢，也是喜茶的这个门店的店员要就是现场现煮现串的。
1: 就是我有时候会看一些这个小红书上大家做什么开店的视频，就是沉浸式开店，我就觉得这些新茶饮的店员真的要做很多很多事情，
0: 对，
1: 什么剥葡萄皮、
0: 嗯，
1: 切芒果粒、
0: 嗯，
1: 煮苦瓜，现在还要给你串小丸子，是吗？
0: 对。这个串小丸子，据说在初期测试的时候就遇到很多的问题，你觉得是什么问题？
1: 串不起来。
0: 你说的非常对啊，就是你这个糯糯的丸子，对吗？然后如果你一个手拿着这个丸子，另一个手用竹签去串的话，你很容易去拿那个丸子那个手把它捏的变形，你知道吧？最后你串成一串的话，这个品相就不太好。
1: 然后也不利于门店的快速出品。
0: 是的，然后喜茶就试了很多这种方法，最后他们想一个办法呢，就是在出品的指引当中啊，加一个网勺，就是你用这个网勺一手把它这个丸子捞起来，另一个手呢用竹签把它穿过去，因为网勺是有孔的嘛，你就可以很快的就给它穿过去。
1: 你这么说还是有点抽象，我下次去门店观察一下他们到底是怎么穿的吧。
0: 是。
1: 聊到这里，我觉得关于抹茶的话题就其实差不多，感觉解决了我的很多困惑啊。但是今天也是举了很多喜茶的例子，我想延伸提一个问题，就是说实话，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就是精益求精，对于提升整个我们去消费的体验是个很好的事情。但是从商业的角度来看，对于一个连锁品牌来说呢，这个毫无疑问增加了非常多的复杂度，增加了很多成本。那要在这么多门店执行推广，其实就像我们说的，这个难度很大，你还要做额外的研发，有时候甚至有点费力不讨好。就他为什么不能把这个事情做得更简单一点呢？
0: 就这个涉及到一个前提啊，就首先喜茶它目前是一个800多家直营门店的这样一个品牌，然后它做了有十几年，有这样的一个门店管理的这样一个经验，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下，它才有能力来推广自己比较复杂的产品和流程，这是一个基础。另外呢，就是我觉得有可能对于喜茶来说啊，就是长期以来它都是习惯于推出那些比较复杂的产品，就是见多了，我觉得。
1: 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喜茶老员工，你可能做过比这个更复杂的东西。
0: 是的，当然，我觉得你提这个问题的话，其实不是单单想要聊喜茶的，你实际上想往深的问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新茶饮的路线选择的问题。因为这2年确实大家可以看到，整个茶饮行业如火如荼啊，有一些新的万店的品牌都出来了，然后上市公司都有好几个了。其中跑得最快的公司，他们确实有些共性，就是比如说是以加盟为主的，然后就像你说的，做一些简化流程的工作，然后做大单品，这是一个前2年比较主流的一个情况。而喜茶跟他们路数是不太一样的，他强调就是做差异化的产品、差异化的品牌，然后做自己的一个路线。而我们从商业上能够看到，这几年其实这个品牌是有一些安静的，就是它暂停了加盟，对吧？收缩了门店，看上去是属于一个守势。但是在产品层面呢，其实我们今天聊到的这抹茶属于它一个比较鲜明的例子吧，它一直还是在做一些钻研新品的一些动作的。那除了早年代表性的像水果茶、奶盖以外，那这2年其实还有羽衣甘蓝，这个现在大家都觉得比较普遍了。但最早其实也是喜茶带火的之一，只不过抹茶是最近的一个代表吧。
1: 喜茶这种路线在商业上面到底有没有优劣，该如何评价呢？其实是一个非常深的问题啊，以后有机会我们再展开。但是呢，就是这次我们单纯的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来说呢，喝奶茶不是为了获得快乐吗？那有的公司还是一直在翻着花的去研究它，至少让我们从快乐这个层次来说就变得更丰富了。商业小样，我们下期见。
0: 下期见。

0: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2: 我是小亚，
3: 我是常俊斐。
1: 常俊斐已经在《商业就是这样》实习两年了，是我们内容团队的重要成员，而且参与过很多期节目的内容准备，甚至是撰稿。
2: 那之前 Skype 那期节目就是常俊斐写的，还有好像比如说辣条那期也是他写的。其实我们之前就很想请他来亲自录制，但是时间一直没有碰上。那这期关于稀土的节目呢，也是常俊斐的作品，我们也终于请他声音出道。因为呢，他马上也要大学毕业了，开始职场生涯，这期节目也可以作为你的毕业小纪念。
3: 是的，刚好就是之前一直没有约上，然后只有在毕业前的这个时间是有空，然后我也在上海的，所以很高兴能够最后终于是参与进来了。
2: 那好，非常欢迎你啊。那下面我们就一起进入正式的节目。最近稀土一直是国际的热点话题，而在关于稀土的大国博弈这个话题里面，车企的反应是最强烈的。那五月就有媒体披露，代表通用汽车等汽车巨头的贸易集团给特朗普这些政府官员写了一封信，表示如果没有中国的磁铁稀土，我们可能暂时都要停产了。
3: 是的，我们平常总说的稀土它其实是17种金属元素，具体到实际应用，稀土磁铁可能是和我们日常生活联系最为紧密的一种产品，从手机耳机的扬声器到智能家居的传感器，还有汽车上大大小小的电机，稀土磁铁其实都是不可或缺的。目前需求最大、使用最广泛、性价比最高的稀土磁铁是铝磁铁。
2: 这个铝是金字旁加个女性的女，是这样写的。
3: 它的诞生、应用和通用汽车其实都有很紧密的关系。实际上最早发明铝磁铁的是日本的住友特殊金属公司和通用汽车的科学家，但是到了今天，日本和美国都高度依赖中国制造的铝磁铁。
2: 很奇怪，所以说我们就想借着这个机会聊聊，为什么通用汽车作为铝磁铁的最早发明者之一，现在要反而依赖中国的铝磁铁了呢？
3: 首先我们还是得解释一下铝磁铁究竟是什么，为什么这么重要。铝磁铁又叫铝铁硼磁铁，是第三代的稀土永磁材料。对比其他的永磁材料，它的磁性能最高，综合磁性能最好，而且由于加入了另外两种稀土元素铊和滴，铝磁铁变得更加耐热，磁力也更强。
2: 这两种稀土元素我就不解释具体怎么写了啊。那早在2000年，中国的铝铁硼产量就已经位居到世界第一了。根据日经中文网的数据，中国的铝磁铁比日本的便宜30%左右，可以说是一个量大便宜、性价比极高的产品。
3: 但是在中美贸易争端的影响下，中国商务部和海关总署今年4月4日曾宣布，对7类中重稀土相关物项实施出口管制，其中就包括了含铊和含滴的铝铁硼永磁材料，这才有了我们开头提到的那封代表通用汽车等大车企的信。
2: 1983年，住友特殊金属和通用汽车的科学家几乎是在同一个时间各自研发出了铝铁硼的永磁材料，但是他们绝对想不到，他们各自国家这些汽车厂商将在未来丢失掉这个领域的领先优势。所以这个问题是怎么发生的呢？
3: 通用汽车其实在发明铝铁硼磁铁以后，很快推动了它的商业化应用。1986年，通用汽车的子公司麦格昆茨开始专门生产铝磁铁，用在汽车的安全气囊和传感器上，它也逐渐成为了美国最大的稀土磁铁公司。这家公司有多关键呢？它不仅掌握了铝铁硼磁铁的研发技术和制造工艺，还拥有制造基地和专业人才。它不仅给通用汽车提供零部件产品，它还给美国的精确制导弹药、战斗机还有计算机供应铝磁铁，所以它最大的客户其实一度是美国国防部。
2: 但是就是这么一家听上去很重要的公司，到了1990年代的时候呢，却面临一个叫剥离出售的命运。这个跟当时通用汽车一个战略调整是很相关的。
3: 历史上通用汽车一直在不断的整合、拆分、重组。1980年代，通用汽车不断的扩张业务版图，通过多元化推动增长。在汽车主业之外，领导层不仅决定花27亿美元买下了当时美国最大的军工企业休斯飞机，还以25亿美元收购了 EDS 电子数据系统公司，进入了技术服务行业。这些巨大的资本开支和臃肿的组织给公司的未来发展埋下了很大的隐患。到1990年代，通用汽车的主业在美国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表现越来越差。1991年的时候，它的亏损额达到了44.5亿美元，比福特的亏损额多了一倍，在美国市场占有率下降到34%。管理层因此开始大量裁员，并剥离那些缺乏核心竞争力的子公司。
2: 当时通用汽车的情况很微妙，它的盈利其实不是靠它汽车业务，而是主要靠它金融业务。那汽车的零部件或者是相关的零部件业务呢，在销量不佳的情况下呢，就变得非常的拖后腿。那通用汽车就因此决定要把零部件业务从整个公司当中剥离出去， 并且卖掉其中的一部分工厂和公司。那就这样，我们前面提到这个麦格昆茨就进入到了出售的名单。从现在看来，这实在是一个非常荒谬的决定。
3: 当时不被通用汽车的管理层看中的麦格昆茨，正是中国的稀土产业求之不得的。1992年，邓小平同志就曾在分析内蒙古的经济发展时说，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但中国的稀土产业当时并不成熟，企业大多靠出售原材料来赚钱，最缺乏的其实就是产品研发和产业化的能力。
2: 那所以说，当时有两家公司，一家叫做中科三环，一家是中国有色金属进出口总公司。这两家公司决定抓住通用汽车出售麦格昆茨的这个机会，拿下当时美国手上的这个铝铁硼永磁材料的关键技术和工艺。
3: 他们找到了美国商人小阿奇·博尔德·考克斯，组建了一个明面上由美国人领导的投资财团，向母公司通用汽车发出了收购邀约，最终在1995年的时候以7000万美元拿下了麦格昆茨。
2: 这里插一句啊，就是这个小阿奇·博尔德·考克斯，他有个很著名的身份，就是他是水门事件检察官的儿子，所以大家对他好像是有一些天然的信任。那这笔交易当中，两家中国公司是拿到了麦格昆茨至少62%的股份，这个也引发了美国当时的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注意，他们觉得说这个出售案是不是要审查一下。但是呢，审查的最后结果是跟财团达成协议，给这个收购亮了绿灯。那对应的只有一个主要的要求，就是中国公司在10年之内不得把麦格昆茨的生产设备或者是生产的岗位迁出美国。
3: 不过在2年后的1997年，这两家中国公司就将持有的麦格昆茨的股份转让给了东方有色集团，也就是今天的香港上市公司五矿地产。虽然麦格昆茨在宣传上仍然强调自己是一家总部位于印第安纳州安德森的美国控股公司，但实际上他到了2003年的时候就已经关掉了所有的美国工厂，并且把生产设备连同工艺通过中科三环运回了中国。
2: 所以说现在我们再去看麦格昆茨的生产基地在哪里呢？在两个地方，一个在天津，一个在泰国。
3: 回头来看，出售麦格昆茨是通用汽车当时为了提升公司业绩，避免陷入破产的无奈之举。1995年的时候，美国媒体采访了一位麦格昆茨的员工，他觉得麦格昆茨不是通用汽车的负担，他们在1周7天，每天12到15个小时的工作，却被管理层冲进了马桶。
2: 当下呢，特斯拉、通用这些美国和日本的汽车公司正在投资并且尝试生产一些不含稀土元素的永磁材料，但是从研发进程来看呢，这些新的技术呢仍然是一些前沿的思考，那铝磁铁仍然是比较主流的一种永磁材料。那没有人能够想到，这一桩仅仅7000万美元的收购案会在30年之后给美国工业带来这么大的挑战。
3: 制造业的失去没有那么容易追回来。商业小样，我们下期见。
2: 下期见。

0: 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2: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3: 北京时间6: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0: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5: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我们来听今天的第一财经播客。
6: 10分钟，带你理清一个正在发生的商业逻辑。嗨，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一财播客。稳定币概念持续升温，以稳定币为代表的数字货币呢，也再次受到市场的广泛关注。那不过这背后啊，对于稳定币到底是什么，有哪些基本属性等基础性问题，从社会各界来看仍存在比较大的争议。比如一些观点认为啊，稳定币就是一般意义上的加密货币，或认为稳定币与央行数字货币都是法定货币的代币化。但另一些观点认为呢，稳定币并非货币，而是一种新型的支付工具。那还有一些观点认为说，稳定币是在区块链上交易的货币市场共同基金。那这些争议虽然很基础啊，但非常重要。如果不理清的话呢，对稳定币要不要发展，存在哪些风险，是否影响货币政策调控以及如何监管的政策讨论上，就难以达成共识。为此，我们将跟随几位一财号专家，京东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高级研究总监朱泰辉和研究员王若涵，从稳定币的产品定位与业务模式出发，通过比较分析呢，来理清稳定币的四大属性。那这期内容呢，有点长，会占用大家多一些时间，可以先收藏。首先，先说个结论，整体而言，稳定币是加密资产、央行数字货币、第三方支付以及货币市场共同基金的综合体，在技术上依托于加密资产采用的区块链和分布式账本等技术，具有去中心化交易的属性。在形式上与央行数字货币一样，都是在推动法定货币的代币化进程，在功能上主要在履行与第三方支付类似的支付功能，而在价值上具备了与货币市场共同基金类似的价值稳定特性。这些功能的聚集赋予了稳定币独特的市场定位，也打开了稳定币的应用场景。而随着各国监管框架的不断明确，预计未来稳定币将在全球货币金融体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影响，稳定币或将成为影响全球货币金融格局的关键性力量。首先来谈谈稳定币的技术架构与运营模式。从技术架构看，稳定币是基于公链发行，以保障自己的去中心化、匿名性特征。从运营模式看，主流的稳定币是发行人中心化发行，发行后用户可以自由交易。以 USDT 为例，从资金流向来看，其运行模式包括五个主要环节，一是用户将美元存入 Tether 的银行账户，二是 Tether 按照1:1的价值比为用户创建 USDT， 同时将储备资金进行托管和投资，三是 USDT 进入流通之后，可以在任何企业或个人之间自由交易，用户既可以通过加密交易所交易，也可以在场外市场通过点对点交易，四是用户将 USDT 存入 Tether 公司账户来赎回美元，用户也可以在加密交易所通过二级市场交易赎回美元，五是 Tether 销毁 USDT 并向客户支付美元。从中可以看出，稳定币的发行是中心化的，发行人是唯一可以将稳定币投入流通或将其撤出流通的主体，但是稳定性在发行之后作为支付工具，可以在用户之间自由交易，且支付不需要中心化的支付清算机构。从稳定币机制看，发行人对储备资金实施严格的托管和投向管理，保障价值稳定。在稳定币发行后，维持稳定币币值稳定是重中之重，其中关键在于储备资金的投资管理。按照当前各个国家的监管框架，首先稳定币发行人会将用户购买稳定币的法定货币，也就是储备资金，交由独立的持牌机构进行托管。其次， 稳定币发行人会按照法规设定的资产品类，主要是短期国债、货币市场共同基金、银行存款等高信用等级、高流动性的资产，委托投资管理人进行投资。此外，稳定币发行人会聘请持牌的会计师事务所，定期对储备资金的总体规模和投向结构进行独立审计，并对外公开发布。由此可以看出，稳定币储备资金的托管、投资、审计也是中心化的，对储备资金进行稳健的投资管理是维持稳定币价值稳定和偿付能力的关键所在。在了解了稳定币的技术架构与运营模式后，我们来谈谈稳定币与加密资产的异同。先来说说相同之处。稳定币与加密资产两者底层都是基于区块链技术和分布式账本技术发行。与受中央管理员控制数据存储的传统数据库不同，分布式账本是一个同步数据库系统，不由任何单位组织或个人维护，而是由网络中的每个节点自动分别构建和记录信息，且账户信息对任何网络成员都可见。不过，稳定币与加密资产发行管理机制的中心化程度不同。比特币、以太坊等原生加密资产在公链上发行和交易，通常被认为是完全去中心化的。这意味着没有单一的实体或机构控制这些资产的发行、交易和验证过程，所有参与者在网络上都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可以在不依赖中央机构的情况下参与交易，共同维护和验证交易记录。稳定币则不同，虽然也是运行在基于区块链的分布式账本上，可嵌入智能合约，支持去中心化金融中的借贷、交易等，无需传统金融中介即可自动实现结算，但对占据主流的法币稳定币而言，其创建和销毁都是由发行人来中心化完成的。同时，稳定币储备资金的资金托管和投资管理也都是中心化的，只是交易是去中心化的。以 USDC 为例，由 Circle 中心化发行，所有已发行流通的 USDC 稳定币都有等值的美元计价资产完全支持，这些资产存放在隔离的储备账户中，并可以按1:1的比例兑换回其对应的美元。同时， Circle 成立了 Circle Reserve Fund 管理 USDC 的储备资金，聘用纽约梅隆银行担任该基金的主要资产托管方，并将储备资金交给了全球最大资管机构贝莱德管理。除此以外，稳定币与加密资产的价值稳定机制与稳定程度也不同。比特币、以太坊等原生加密资产缺乏链下资产支持，价格由市场供需决定，平常的波动幅度较大。例如，比特币存在2100万枚的最大供应量限制，具有较强的稀缺性，被视为投资工具。以太币是以太坊区块链平台的原生货币，更偏向是一个支持智能合约的平台，使开发者能够建立去中心化应用，但其发行量没有上限，价值更多来自其生态系统的应用价值。正因如此，加密资产主要是作为投资产品而非支付工具。与此不同，稳定币的价值波动性很小，主要作为支付工具。目前，稳定币包括法定货币抵押的稳定币、加密资产抵押的稳定币、黄金等大宗资产抵押的稳定币和基于算法的无抵押稳定币。其中，法币稳定币的市值占比在 95% 以上，其背后有 100% 的储备资产支持，价值与法定货币1:1锚定，平常的价格波动非常小。正因如此，稳定币主要是支付工具，自身并没有太大的投资价值。稳定币与加密资产的异同我们已经有所了解，那么稳定币与央行数字货币的异同又在哪？首先，央行数字货币与稳定币都是法定货币的代币化。稳定币的发行是利用法定货币，包括基础货币与银行存款，向发行人购买稳定币，稳定币持有人可以根据需要随时将稳定币兑回成法定货币。在此过程中，稳定币发行人对稳定币提供 100% 的储备支撑，没有导致基础货币的增发，也不能发放贷款，购买和赎回都会带来银行账户资金的相应变化，因此发行人没有创造货币，也不存在分享铸币税的问题。这说明稳定币是将法定货币代币化后转移到区块链上进行交易，与央行数字货币类似，只是改变了货币的形态，提高法定货币的流通和交易效率，并没有创造新的货币。近期国际清算银行发布研究报告《下一代货币和金融体系》，基于货币的单一性、弹性与完整性三个标准分析指出，稳定币作为货币存在较大缺陷，并非未来货币金融体系的支柱。但如果稳定币只是法定货币的代币化，定位在基于法币的新型支付工具，并没有创造出用于实体经济交易的货币，那么国际清算银行的上述分析判断无疑是过度严苛了。此外，沈建光等人认为，国际清算银行研究报告对稳定币风险和完整性的分析有些滞后，没有考虑2025年以来各国积极推进的稳定币监管体系建设及其对稳定币市场稳健运行的积极影响。 说到不同，首先是两者的发行主体不同，法偿性效力存在差异。CBDC 是各国央行推出的法币代币化，但在发行过程中不需要任何抵押资产， CBDC 发行的过程就是货币创造的过程。例如各国推出的零售型 CBDC， 如数字人民币，主要是用于国内生活缴费、餐饮服务、交通出行、购物消费、政务服务等领域，与基础法币拥有同样的法偿性、强制性与通用性。而法币稳定币是市场机构推进的法币代币化，其商业逻辑并非建立在法偿强制或国家信用之上，而是建立在 100% 的资产抵押之上，其中发行人的资金管理能力、兑付履约能力及合规经营机制非常重要。因此稳定币的接受范围由市场主体自主决定，如发行人破产，持有人仍会面临无法赎回稳定币的可能。其次，两者的底层技术不同，交易支付效率也存在差异。当前各国央行测试的 CBDC 主体技术架构还是集中式的账户体系，只是在局部环节使用了私有链、联盟链和分布式账本技术，央行仍是中心的控制和结算人。而稳定币的底层技术包括区块链、公链和智能合约技术，公链的去中心化特性使得稳定币的交易可以在点对点之间直接进行，无需经过传统的金融机构或第三方清算机构，因此稳定币在支付上具有明显的优势，跨境支付也可以实现支付及结算，最长结算时间不会超过一个小时，很多高性能区块链发送稳定币的平均成本在1美元以下。而一些国家的 CBDC 会受到外币稳定币的冲击，在一些通货膨胀较为严重、法定货币面临贬值风险的国家，稳定币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本币，尤其在那些居民难以通过正规渠道获得美元的国家，美元稳定币被视为一种类似于硬通货的替代工具。2024年9月 Visa 对巴西、印度、印尼、尼日利亚和土耳其的调研结果显示，稳定币已被广泛应用于货币替代、商品和服务支付、跨境支付以及薪资支付等领域。正因如此，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日前在陆家嘴论坛上表示，要警惕美元稳定币对其他国家货币体系造成的美元化冲击。此外， CBDC 可与本币稳定币实现共同发展。2022年10月，香港金管局与国际清算银行创新中心合作推出了 ORM 项目，积极探索去中心化交易的稳定币与集中化管理的央行数字货币共同运行的模式。该项目下设计了一个央行数字货币与稳定币混合运行的数字货币体系，在批发层建立了两种不同类型的代币，即中介 CBDC 和由 CBDC 支持的稳定币。此外，英国2018年开始的 Finality 项目也在探索打造批发零售双层体系的稳定币发行模式，利用分布式账本技术构建一个受监管的代币支付网络，为批发支付和跨境结算提供安全高效的解决方案。接下来我们再来谈谈稳定币与第三方支付的异同。稳定币与第三方支付如微信支付都是定位于支付工具，业务模式非常类似，两者都是1:1与法定货币锚定，主要履行支付职能。欧盟、美国、新加坡、阿联酋以及中国香港等地区的稳定币立法都是聚焦于支付稳定币，都将稳定币，特别是法币稳定币，定位为支付结算工具。同时在业务经营上，第三方支付机构不能向支付账户资金支付利息，不能开展贷款业务，稳定币发行人也不能向持有人支付利息和开展贷款服务。对此，6月23日，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在官网发布专栏文章《稳定币的稳妥和可持续发展》，也明确提出稳定币并不是投资或投机的工具，而是运用区块链技术的支付工具之一，本身并没有升值空间。此外，第三方支付和稳定币的储备资金均需由第三方托管，且第三方支付机构和稳定币发行方可对储备资金进行管理，获取投资收益，只是稳定币储备资金的投资范围要大于第三方支付机构的备付金。对于国内第三方支付机构的备付金管理，要求第三方支付机构将备付金统一交存至人民银行，只能获取活期存款的利息收入。稳定币与第三方支付在支付系统、储备资金投资范围、使用场景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一是在支付系统上，第三方支付系统依赖于中心化的账户体系，通过将用户的银行账户或预付资金与支付平台进行绑定，从而实现支付操作，主要定位为支付渠道。而稳定币则建立在区块链和分布式账本技术之上，其支付交易是去中心化的，且支付及结算实现了资金与信息同时流转，不再需要中心化的结算机构。二是在储备资金投资上，第三方支付的储备资金只能存放在央行，而稳定币发行人的储备资金投资范围更广。例如， 美国 GENIUS 法案明确要求，稳定币储备金的投资范围主要是美国的美元资产，包括美元现金、短期美国国债、美联储票据、货币市场基金以及中央银行存款等。三是在支付使用场景上，第三方支付的主要用途是处理境内的小额日常支付，如在线购物、账单支付和个人转账等。随着跨境支付需求的增长，部分三方支付系统也开始支持国际支付，但主要局限于旅游消费等领域。稳定币的推出起源于加密资产的投资交易结算，近年来快速向跨境贸易支付、代币化资产交易、金融市场结算等领域拓展。在此过程中，支付机构和银行机构主动探索发行稳定币和开展稳定币支付，如 PayPal、Stripe、JP Morgan、美国银行、法国兴业银行、迪拜、Emirates NBD 银行等，信用卡机构 Visa、万事达与 Kraken、OKX、Crypto.com 等加密交易所合作，使用稳定币用于日常消费支付。万事达卡还宣布开发推出多代币支付网络。最后再来谈谈稳定币与货币市场基金的异同。首先是相同之处，稳定币与货币市场基金都通过限定投资范围来维持价值稳定。稳定币的储备资金投向与货币市场共同基金的资金投向非常类似，都是高信用、高流动性的金融资产。例如，美国货币市场基金的投向主要包括政府债券、银行存款证、回购协议、商业票据以及其他高流动性、低风险的金融工具。中国将货币市场基金的投资范围限定在现金，期限在一年及以内的银行存款、债券回购、央行票据、同业存单，剩余期限在397天及以内的债券、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资产支持证券等。而各国对稳定币储备资金的投向也主要限定在国债、国债质押的回购协议、货币市场基金、银行存款等方面。对投资范围的限制，加上相应的资本、流动性和期限要求，保障了货币市场基金与稳定币的价值稳定。在历史上，美元货币市场基金发生过最严重的状况是从1美元的面值跌到 0.97 美元，即在雷曼兄弟破产的次日，美国最大的货币市场基金 Reserve Primary Fund 净资产价值跌至 0.97 美元，但之后也很快恢复了稳定。尽管稳定币在前期出现过几次脱锚，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 Luna、UST 等算法稳定币崩盘，背后主要是算法设计不完善，目前算法稳定币已不再是主流的稳定币。二是早期的储备资金托管、投资和透明度监管机制缺失，导致出现挪用储备资金、重复抵押投资以及投资高风险资产的行为，如前期 Tether 将 USDT 的储备资金部分投向了比特币、银行贷款等高风险产品。随着各国监管机制的完善和稳定币市场向法币稳定币聚集，稳定币的脱锚风险已大大降低。不过，稳定币储备资金与货币市场基金的收益分享机制存在明显差异。货币市场共同基金作为一种投资工具，由投资者承担投资的风险和收益，即基金的收益与损失完全由持有人承受，基金管理人仅收取基金管理费。而稳定币作为支付工具，发行人向持有人承诺维持稳定币与法定货币在价值上一比一锚定，但储备资金的投资收益由稳定币发行人享有，投资损失也由发行人承担。需要说明的是，尽管美国的投资者可以基于货币市场基金签发支票、转账和支付消费账单，国内的余额宝等货币市场基金也可以用于消费支付等，但这背后是通过货币市场基金与银行支票账户、支付机构支付账户关联合作来完成的，并非是货币市场基金自己的特定功能。综上所述，稳定币是加密资产、央行数字货币、第三方支付和货币市场共同基金四类产品的总合体，通过吸收四类产品的功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产品定位。稳定币尽管叫币，但只是法定货币的代币化，自身并没有创造货币。稳定币底层采用了区块链和加密技术，但定位于支付工具而非加密资产的投资产品。稳定币作为支付工具，但采用了不同于第三方支付工具的去中心化交易结算方式，实现了支付及结算，且两者在实体经济交易中的使用，一个重在跨境支付和贸易结算，一个重在境内消费和支付转账。稳定币的价值保持稳定，但储备资金投资与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的收益分配机制存在明显差异。正因如此，稳定币最初只是作为加密资产的投资结算工具，但这两年来的支付应用场景正在向跨境贸易、金融交易、日常消费等场景快速拓展，稳定币与支付机构、银行机构的融合发展也正不断拓宽、不断深化。与此同时，各国的稳定币政策框架加快完善，欧盟、日本、新加坡、阿联酋、中国香港、 巴林等国家地区已经发布稳定币监管政策，美国、英国、土耳其、澳大利亚等主要国家也在

0: 来积极制定政策过程中。受此影响，稳定币的市场规模持续快速增长，从2023年年中的1250亿美元增长到了当前的2600多亿美元。
1: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0: 10分钟，带你理清一个正在发生的商业逻辑。嗨，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一财播客。对买车的人来说呢，价格从来都是绕不开的心头事，尤其是眼下新车市场，新款车型扎堆推出，价格战呢打得如火如荼，连落地打八折都从过去的调侃呢变成了部分车型的真实写照，这也让二手车贬值的讨论呢始终在市场里热得降不下来。而处于市场两端的商家和消费者貌似也不好过，一边是车商们拍短视频直播卖车，却仍躲不过收车时价高卖车时价崩的亏损，那另一边呢是消费者站在新车和二手车之间的犯难。那买新车呢怕刚提车就贬值，买二手车呢又担心车况电池这些暗坑，那到底选哪边才不亏？当下的二手车市场到底哪些车型在贬值，还有哪些能撑住？二手车市场的交易情况到底如何？本期我们将深入二手车市场，听一听一线车商怎么说，摸一摸二手车市场的真实行情。新能源二手车保值率低的问题一直被市场热议。通过调查发现，新能源二手车落地打八折这个说法并非空穴来风。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和金针菇联合发布的《中国汽车保值率研究报告》显示，一年车龄主要纯电动车型保值率榜单中，除了第一名和第二名保值率超 80%， 其他13款车型保值率均低于 80%， 大部分车型的一年车龄保值率仅在 70% 左右。而对于三年车龄的纯电动车型，排名前15的车型保值率大部分仅在 50% 左右。上海浦东的一个大型二手车交易市场的二手车商就说，新车基本上落地就打八折，特别版型的车折价更大，比如比亚迪汉千山翠版本，当时落地价接近34万，开了两年后卖15万多，掉价超18万，打五折还不止。在此次新能源二手车市场的调查中，还能看到一些车龄很新的准新车，比如有一辆二手的极客 X， 行驶里程不到200公里，甚至座椅套都还在，二手车商的收车价在八折左右。还有一辆带智驾版本的比亚迪海豚，行驶里程800公里左右，指导价接近10万，但二手车商的收车价格不到8万元，也相当于打了八折。当然，车型品牌不同，保值率也有明显差异。在上海浦东二手车市场，多家二手车商就表示，蔚来汽车租电版本的二手车保值率尤为低。该市场有多款2020款以后的蔚来 ES6 租电版本二手车在售，原车价超40万元，但如今二手车报价都仅在10万元出头。一位手握该二手车交易市场最多的蔚来二手车车商就说，蔚来二手车折价高的主要原因是其市场需求低，在上海需求还行，在别的地方没人要。一方面是二手车市场消费能力本来就有限，另一方面蔚来租电方案的设计有点坑，比如车主租标准电池包放在那不开，每个月也要交728元，而且不管前一任车主交了多少年的租电费用，只要转手，二手车的租电周期又开始重新计算，也就是说消费者买二手车租电也需要交满7年。虽然说蔚来的车有缺点，但也有其竞争力，比如换电比充电的体验更好，消费者也不需要考虑购买二手车后的电池衰减问题，如果电池旧了可以直接去换电。对于二手车商们来说，新车降价他们会跟着亏，不过总的来说还是挣钱的。在新能源二手车市场中，特斯拉是个较为特殊的存在。一位做特斯拉二手交易的车商表示，特斯拉的二手车市场需求多，而因为上海地区的特斯拉多，很多外地二手车商还会跑上海来收车，所以导致车商之间出现抢车的情况，收车价格也随之被抬高，二手车售价也基本能稳住。另一方面，二手车需求多的背景下，车辆流转也比较快，不至于砸手里很久。对于大部分车商来说，一辆车就算只赚个3-5千块钱也认了，其他品牌车辆流转慢一点可能赚得更多。二手车售价稳定对于二手车商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新能源二手车市场变化以及波动特别大，比如小米速七刚上市的时候引来了不少黄牛，消费者得加价买，但是仅一年半时间过去，整个市场突变，就说小米速七现在一年多掉价7万到8万元很正常，不然就没人买。有车商此前高价收了两辆小米速七，以为可以挣钱，但最后这两辆车都是亏钱出手。小米速七的二手车流通呈现明显的周期性，二手车专家张帆分析称，去年3到4月该车型产能尚未完全释放，

0: 市场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许多车商借此盈利，比如部分车商通过抢购订单后转售赚取中介费，部分车商则购入车辆用于影视拍摄、展示用途等租赁，单日租金可达2000到3000元。部分高端租赁场景租金甚至超过10000元。但随着后续产能的释放，市场供需关系逆转，供不应求转为供大于求。 后期入手小米速7及Ultra的车商普遍面临亏损，二手车价格大幅跳水，高保值率需要时间进行市场验证，包括现在小米预期退订事件，更增加小米汽车保值率的不确定性。除了车型品牌本身的保值率，二手车交易市场也可以说是鱼龙混杂。二手车不同于新车，是一个非标品，车况更为复杂，所以一车一况一价成为了二手车市场交易的基本法则。 但是通过调查发现，新能源二手车市场鱼龙混杂，没有形成固定的标准和流程。与传统燃油车相比，消费者本来对新能源汽车了解并不深入，这在二手车市场更是显得淋漓尽致。很多二手车商采取的是比较粗放的交易模式，仅标明车辆上牌时间、原价、表显里程、使用性质、电池种类、电池品牌、续航等基本信息，对于电池衰减健康程度这种新能源汽车关键指标并没有重视。 一家既做新能源二手车，也做燃油二手车的车商就表示，买新能源二手车的人基本上不会研究电池衰减问题，一般也就看看年份、看看公里数，要是研究的话，他们直接去买新车了。不过像是一些从业时间较长、专做一个新能源品牌的二手车商流程，则更为规范。他们对于比较贵的车，一般会做查博士，这也是让消费者买的放心，他们车商也放心一点。
1: 查博士是第三方二手车检测机构，主要包括历史车况、车辆检测、二手车估价、车辆保修四大业务，帮助车商或消费者在二手车交易中对车辆状况、车辆价值做出判断。有些二手车交易中心就有查博士的驻点，对于要求检测电池健康程度的消费者，二手车商或者消费者都可以付费要求检测。一家二手车商补充说，一般而言， 特斯拉在10万公里以内的二手车电池健康度都在90%以上，比亚迪则是7万到8万公里以内的二手车电池健康度在90%以上。当然，最后的结果仍需要以第三方检测机构或者车企官方查询结果为准。除了二手车一车一况一价的原因，二手车商没有售后保障也是二手车交易困难的主要原因。二手车商只能保证将真实车况告知消费者。 车辆的小问题，比如补车漆，可以帮忙处理，但是大问题二手车商无法提供售后保障，还是依赖于官方质保。目前也有大企业下场布局新能源二手车业务，比如宁德时代就推出了相关二手车政策，针对装备宁德时代电池的二手车，宁德时代提供购车90天5000公里的回购维修双重保障。此外，宁德时代还和查博士合作，构建覆盖动力电池、底盘。 3D系统的全维度检测体系可以检测电池健康状态，还新增物理损伤、安全隐患、健康状态异常跳水等检测项目。与几年前不同，如今的二手车市场获客成本越来越高，生意难做，行情低迷，亏损是多数车商的现实写照。一位车商就表示，前几年受疫情影响，消费力下降，大家买车更谨慎。这两年又赶上新车市场结构大变，新能源新势力扎堆降价。 燃油车新车也跟着促销，新车价格波动与市场行情调整，直接导致二手车整体业务表现不佳，多数中小车商都出现经营亏损，一些车商已经转行，行业仍处于洗牌之中。根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报告显示， 2025年年度二手车经销商百强榜中，近90%的车商单车毛利率在 6% 以下，其中 毛利率在 4%到6% 的二手车商达 49家， 毛利率在 4% 以下的二手车商已经上升至 35家。部分车商认为，当前二手车市场销售较为低迷，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新车市场对二手车产生一定的分流效应，新车降价幅度持续扩大且不断加强营销推广，同时此前二手车领域的负面信息，比如事故车、掉表车等问题，强化了消费者对二手车的刻板印象。
0: 双重作用下，一些原本计划购买二手车的消费者转向新车市场。二是车商的溢价空间下降，二手车消费者的信息获取能力显著提升，与以往因价格低廉选择二手车不同，现在消费者会通过网络渠道深入查询车辆详情，充分了解车辆状况后再决策，这使得其溢价权大幅提高。加之二手车属于转手交易，收车与售车价格的市场透明度极高，车商的利润空间被进一步挤压。
2: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0: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1: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2: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1: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2: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1: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2: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1: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3: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索贿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4: 汇取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5: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我们来听今天的第一财经播客。
6: 大家好，我是夏春，我想用三个关键词与大家分享对中国经济的观察与思考。第一个关键词是韧性。我喜欢打乒乓球，中国国家乒乓球队业绩长虹，大家都知道与国乒优良传统、举国训练模式高度相关，但大家未必知道，国际乒联不断修改比赛规则，小球改大球，一度冲击国乒的优势地位。但上海红双喜研制出新一代乒乓球拍，帮助运动健儿所向披靡。这种新球拍韧性强，底劲足，中国经济也是如此。2025年，中国经济在风浪中展现了强大的韧性，不仅在前三季度实现了 5.2% 的经济增长速度，全年经济总量预计将迈上140万亿元的新台阶。我应邀参加上海发展沙龙演讲，就预测了今年中国经济宏观表现将比市场预期的更强。关键原因就在于今天中国经济具有更强的韧性

高质量发展的深厚底径。市场广度与深度构成了中国经济抗压的稳定基石，14亿多人口的消费需求正从传统领域向服务消费、绿色消费、数字消费等新空间拓展。产业体系的完备与升级是经济底径的重要支撑。传统产业通过智能化、绿色化不断改造更新，战略性新兴产业加速成长，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共同塑造了更具韧性、更富效率的现代产业体系。中国出口的韧性关键源于企业和供应链的高度适应力，以及出口目的地和高质量产品的持续多元化，这是任何风浪都难以撼动的。我们这一代人亲身经历了中国经济从农业时代到工业时代到信息时代再到移动互联网时代和今天的人工智能时代，我们见证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是幸运的一代人。我强烈推荐大家去看看央视两季26集大型纪录片《大国基石》，片中把新质生产力具体化身成西电东送、南水北调、芯片半导体、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生物医疗、商业航天、国防科技等等，为中国资本市场提供了最全面的指引，也成了今年股市最亮眼的资产。先给大家剧透一下，今天与我同场的最后一位嘉宾就是投资中国硬科技赛道的佼佼者，敬请期待。我们建议投资者在2026年继续拥抱科技行业的龙头与专精特新领域快速崛起并且领跑同行的小龙。伟大成就来之不易，过去十年中国经济经历了三期叠加，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2018年至今，逆全球化、全球疫情与大国冲突相互叠加，对中国既是压力也是机遇。中国对外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强化了与南方国家的经贸往来。中国开放单方面旅游免签证之后，外国游客年年惊叹的是中国社会的基础设施与社会安全在全球已经遥遥领先。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美国在见证了中国的韧性与底径之后，在新版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中国从过去的最大的地缘政治挑战重新定位为首要的经济竞争对手和选择性合作对象。中国将迎来外部压力缓和期，按照15规划建议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中国经济有望迎来政策红利的释放期、改革攻坚深化期与内需潜能激活期。不过我在上海沙龙的演讲结束时，观众的提问引人深思，为什么宏观经济很强但大家都感觉挣钱越来越难，企业为什么越来越内卷，中国家庭的房地产总财富缩水了多少。这就引出了我对中国经济观察的第二个关键词 K 型分化。还是拿中国乒乓球队举例，虽然我们有马龙、樊振东、孙颖莎、王曼玉这样的猛将，但乒乓球队内部的竞争极度激烈，一些运动员不得不提前退役，选择出海拼搏，普通运动员可能也会越来越难。我们谈论中国经济走势，2009年常听到的是 U 型或者 V 型反弹，2016年开始谈论的是 L 型走势，但现在大家说的更多的是经济中的 K 型分化。比如贸易顺差在最近七年逐年扩大，成为字母 K 向上的一撇，而房地产的价格和销量在最近四年一路下滑，成为字母 K 向下的一拉。我们在解决旧的结构失衡过程中，又出人意料地产生出新的结构失衡。

实际上中国经济中的 K 型分化无所不在。首先是部门的分化，通常来说民营制造业的投入资本回报率普遍高于国有部门，但近年来国有投资持续保持较高增速，但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暂时低迷。值得我们警惕的是，不仅房地产投资保持弱势，今年三季度开始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连续出现负增长。其次是产业分化，部分新质生产力行业持续已接近两位数增长，是 K 型中昂扬向上的主线。与之相对，部分传统产业房地产及其漫长产业链则处于深度调整的下行通道，这种产业分化会引发阵痛。第三是区域与企业的分化，人才、资本、创新资源加速向优势城市群、中心城市集聚，同时龙头企业在技术、融资、市场方面的优势扩大，而大量中小微企业在成本上升、需求不足的夹击下生存艰难。最后是每个人体感温差最强烈的人群分化，拥有金融资产、身处高科技行业的群体，财富随资本回报和时代红利水涨船高，而主要依靠工资性收入、技能与传统产业相关的劳动者，都面临实际收入增长缓慢、就业不稳定的压力。这种分化不仅抑制了大众的消费能力，也影响着社会的心态。需要强调的是，除了部门的 K 型分化属于中国独有，其他三个层面的 K 型分化也广泛出现在美欧发达国家和众多新兴市场。年轻人就业难是全球共同面对的难题。经济中的 K 型分化有很多来源，我特别想和大家分享的是创造性破坏这个概念，这也是我观察中国经济的第三个关键词。就在全球都担心科技巨头带来创新也带来破坏的时候，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莫基尔、阿吉翁和霍伊特三位学者，表彰他们对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的突破性研究。实际上2024年以研究制度如何形成以及如何影响繁荣获得诺奖的三位学者阿西莫格鲁、约翰逊与罗宾逊也重点研究了创新与技术进步如何影响经济增长与社会平等。他们发现了一个让人不安的事实，在过去1000年的绝大部分时间，技术进步并不能够带来共享繁荣。而阿吉翁与合作者在《创造性破坏的力量》这本书里更详细分析了科技巨头遏制创新的手段。一种表现是科技巨头在加大研发投入和专利申请的同时，会大量购买市场上的专利，保存起来不让其他企业使用，利用专利保护拉大与追赶者的差距，阻止新企业进入，这样可以扩大价差和利润，保持优势地位。而追赶者发现差距太大后，选择了减少研发投入，出现类似躺平的行为，这样领先者也可以减少新技术的使用。另外一种表现是科技巨头热衷于发展范围经济，控制更多的产品类型，将严重阻碍普通企业的创新热情，因为后者在追赶过程中不得不大幅下调价格，牺牲创新的租金。由于大部分企业都是普通企业，整体经济的长期创新与增长也随之受到伤害。这些顶尖的经济学思想者告诉我们，创造性破坏的力量不容小觑。现实中，反内卷已经成为政府、企业与居民的一致共识，但如果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只是希望通过市场出清和规范竞争推动资源向优质企业集中，这客观上会加剧企业层面的 K 型分化。经济发展要的不是一枝独秀，而是百花齐放。我们要缩小创造性破坏的力量，要营造创造性共享的制度环境。

0: 带动经济增长，政府要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破除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降低准入门槛，限制大企业滥用专利保护，鼓励专业知识和技术的传播和扩散，缩小领先企业和追赶企业的差距。只有限制地方政府和科技巨头的过度内卷，才能够真正实现经济平衡和可持续增长。其次，鼓励人工智能的发展，不能忽视它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我们要加速服务业发展，配套大规模前瞻性的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帮助劳动力跨越技能的鸿沟，让更多人从新经济中获得稳定有尊严的收入，是扩大消费内需最坚实的根基。非常重要的是，扩大内需不能仅靠短期提振，更需要投资于人的长期战略。这包括加大在教育，尤其是适应产业变革的职业教育、医疗、养老、保障性住房、生育支持等民生领域的投入，切实减轻居民的负担，提升安全感与消费的意愿。我们要从物质中心主义的发展观转向以提高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的新发展观。福祉的提升本身就是发展的终极目的，也是内需持续扩张的不竭源泉。我最近也有幸参加了张五常教授这位曾经最接近诺贝尔奖的学者的九十华诞与思想研讨会。作为产权与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张教授的著作影响了几代中国经济学家，影响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阅读他的人生回忆，在真实的世界里观察和总结经济学规律，可以强烈感受到生命里鲜活的韧性。中国经济的韧性就是每一个勤奋的中国人打拼出来的。在2008年出版的《中国的经济制度》一书里，张教授提出了著名的五常之问，批评中国经济不难，难的是在那么多不利的困境下，中国的高速增长持续了那么久，历史从来没有出现过，中国一定是做了非常对的事，才产生了我们见到的经济奇迹。那是什么呢？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这本书里找到张教授提供的答案。在我看来，过去对的解释也可能在新的经济环境下发生变化。未来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要更多依靠市场化的竞争与产权制度的完善，维护市场公平，保障民营企业平等获取生产要素、参与重大项目的机会，依法保护产权，稳定企业家长期预期。只有当民营经济的活力被充分激发，宏观经济政策的暖流才能灌溉到经济的每片田野，真正缩小宏观与微观的体感温差和经济结构上的 K 型分化。我们必须通过创造性共享来让 K 型分化的上撇越来越粗壮，覆盖越来越广，下纳逐步缩小，平衡好经济发展的效率与公平。我是关注全球宏观的经济学家，也是一位家族财富的管理者。多年来，我一直坚持低风险的股票可以带来更高回报的理论发现与投资实践。今年内地与香港出现牛市行情，以半导体、人工智能与生物医药为代表的科技类资产，以银行保险、电力石油为代表的红利类资产，以及与黄金、白银相关的有色金属类资产，这三类资产分别代表了成长性、防御性和避险性，构成了财富金字塔的三个顶点。我预计科技、红利与有色金属的组合在2026年有望继续提供相对稳定的表现。首先，科技提供长期增长潜力，尽管人工智能等领域可能面临估值压力，但科技进步的产业趋势难以逆转。投资重点可能从基础设施，比如算力、 转向能够利用 AI 降本增效的应用型企业，这为科技股内部轮动和精选投资提供了机会。其次，红利资产提供压舱石的作用，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犹存，市场可能从高度共识走向分歧的背景下，资产轮动可能加快，高股息低波动的红利资产能够提供稳定的现金流，有效降低投资组合的整体波动，起到防御性的作用。第三，黄金对冲多重尾部风险，全球央行购金的趋势，地缘政治紧张以及市场对美国财政主导下的通胀中枢上移和全球债务问题的担忧，都将持续提振黄金的避险需求，使其成为对冲不确定性的有效工具。2026年，中国将迎来外部压力缓和期，我们预期中国经济将通过改革攻坚深化与突破，来确保政策红利释放的普惠性与消费潜能激活的全面性。这个过程注定不会一帆风顺，但方向已然明确，路径日益清晰。如果你和我一样关注宏观经济与资本市场，我会在一财号等你。谢谢大家，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今天第一财经播客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最快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3: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4: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5: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6: 北京时间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9: 选股票，
8: 用九方
9: 做交易，
8: 用九方。
7: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1: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2: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11: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13: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11: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4: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11: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5: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11: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 早上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严丹。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的3月20。在这一时段的开始，首先来关注天气。根据上海中心气象台的预报，上海今天晴到多云，明天多云，明天下午到傍晚转阴，有时有阵雨。南到东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都转偏南风3到4级。今天下午开始偏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上海今天最高气温28度，明天最低气温18度，今天的相对湿度是30%到80%。好，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02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全球金融市场最新的收盘情况。 纽约股市的三大股指在5号显著上涨，截至收盘，道指上涨 0.73%， 标普500指数上涨 0.81%，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 1.03%。欧洲方面，三大指数涨跌不一，英国富时100指数下跌 1.40%， 法国 COX40 指数上涨 1.08%， 德国 DAX 指数上涨 1.71%。另外，在商品期货的交易当中，国际油价在5号显著下挫，截至收盘，美油6月合约下跌 4.15 美元，收于每桶 102.27 美元，跌幅是 3.9%。 布油7月合约下跌 4.57 美元，收于每桶 109.87 美元，跌幅是 3.99%。另外，国际油金价在5号上涨， COMEX 黄金期货上涨 34.50 美元，涨幅是 0.76%， 报每盎司 4567.8 美元。 COMEX 白银期货下跌 0.26 美元，跌幅是 0.35%， 报每盎司 73.265 美元。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国际资讯。
16: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拒绝谈论伊朗方面究竟何种行为将被视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特朗普含糊地回答说，你们会知道的，因为我会告诉你们，伊朗知道该做什么，也知道不该做什么。他还称，伊朗在玩把戏，但他们想要达成协议。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当天早些时候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称，美伊停火尚未结束，敦促伊方行为保持审慎，确保事态不越界。至于事态是否会升级至破坏停火协议的程度，赫格塞斯说，最终将由总统特朗普做出裁决。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在一场记者会上称，正如美总统特朗普通知国会所说，美国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我们已完成这一阶段任务。
16: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5号。

0: 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升级，以色列正与美国协调，为可能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打击做准备。该消息人士称，新一轮打击目标将集中在能源基础设施和伊朗高级官员，旨在通过一场短期行动向伊朗施压，迫使其在谈判中做出更多让步。但该消息人士强调，是否恢复打击仍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特朗普对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以及无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感到沮丧。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5号报道，伊朗总统办公室主任哈吉·米尔萨伊就有关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存在分歧的传闻作出回应，明确予以否认。他表示，在总统与相关指挥官共同出席的各类会议中，所有决策均以一致意见通过，不存在分歧情况。当天早些时候，伊朗总统办公室一名官员否认有关佩泽西奇扬可能辞职的传闻，称相关说法为部分媒体为炒作热点而制造的谣言。
0: 挪威国防部官员4号证实，已收到美国将延期交付挪威所订购武器的通知。英国媒体先前披露，由于伊朗战事消耗美国大量军火库存，美方已告知多个欧洲盟友，其军售交付可能出现长时间延期。英国《金融时报》先前援引多名知情人士说法报道，美国五角大楼已告知英国、波兰、立陶宛、爱沙尼亚等欧洲国家，几种导弹系统的军售交付工作将面临严重推迟。
1: 西班牙卫生部5号表示，西班牙将基于国际法和人道主义精神，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目前，这艘船位于非洲国家佛得角附近海域。欧洲疾控中心正对船上情况进行全面评估，以确定哪些人员需在佛得角紧急转运。船上其余人员将继续前往加纳利群岛，预计3至4天内抵达，具体停靠港口尚未确定。此外，红迪厄斯号邮轮运营方泛海探险公司还确认，船上两名疑似感染汉坦病毒的船员和一名已去世德国籍乘客的关联人员将转运至荷兰。
0: 世卫组织当天早些时候说，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截至当天，这艘邮轮上的近150名乘客和船员中已有7人报告患病，其中3人已病亡。这艘邮轮沿途停靠了非洲沿岸多个岛屿，其中一些岛屿上有很多啮齿动物，因此对于一些疑似病例来说，感染源可能来自这些岛屿。据世卫组织介绍，汉坦病毒主要由啮齿动物携带，人类通常因接触受感染啮齿动物的尿液、粪便或唾液而感染。该病毒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但在以往疫情中曾出现密切接触者之间有限传播。谈及此次疫情的疑似源头，世卫组织介绍说，首批确诊的是一对夫妇，他们在阿根廷登上该邮轮。
1: 法国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日前就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达成一致。该草案文本将于6号和7号分别在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审议。这项草案旨在简化法国公共领域的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不过，当前版本草案还为归还程序设定了一系列限制，例如明确了考古财产、武装部队所获财产、人类遗骸等类型文物的归还限制条件等。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热搜财榜。
2: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财榜。
1: 今天的热搜采访，我们来说说刚刚过去的五一长假。每到长假呢，景点涨满人，几乎成为了固定热搜。社交媒体上总有人自嘲，看的不是风景，而是前面游客的后脑勺。今年五一假期，上海再次迎来了千万级超大客流。以外滩滨水区为例，假日首期累计客流58.5万人次，同比上升了5.9%。与此同时，瞬时聚集峰值却同比下降了10.3%。简单来说呢，就是人多了，但是拥挤感反而降了。这一增一减从何而来呢？来听报道。
3: 长假最后一天，沿南京路步行街一路到外滩，游客依然不少，但人虽多，秩序并不乱。黄埔公安分局大保办民警普希卫说，今年他们把所有管控措施都提前了1个小时，
4: 就是早上警力、早上措施的原则。我们的指令的实施较以往的节假日基本都提前了1个小时左右，通过一个整体的流量流速调控，客流更为均衡。
3: 打个比方，外滩每晚6点到8点是客流洪峰，今年从下午4点洪水还没汇聚起就把闸门设好。比如人民广场地铁站出口数十米隔离围挡直通步行街，隔开地铁人流与路口游客，避免冲撞。再往前，距离南京东路湖北路路口10几米处又有一道围挡提前分流，将客流划为两个单向通道，行人各走一边，过马路时就不会对冲拥堵。
5: 前方红绿灯上降低，来继续向前走，前方红绿灯上降低。
3: 还有沿途像河南中路这样的较大路口，就是经典的拉链式过马路执勤场景。普希伟说，这些举措每一个都是在海量数据中仔细推演，在历年大客流中历经考验，才被因时利导的嵌入这条动线。
4: 在南京路上，我们通过民警手拉手形成一个人墙，通过这个压步子的方式，让大家的进外滩的这个步频速率进一步的减缓，大家更加有序一点。就是它其实是措施啊，它是一个连贯性的，从南京路引到外滩，它是一个整体的一个联动的管控措施。
3: 外滩的璀璨灯火中，大客流有序流动，秩序本身也在成为一道风景。
6: 人很多，因为白天拍照比较清楚，晚上看夜景比较漂亮。
7: 这个夜里的风景嘛，非常有味道。
8: 来一笑一个。
3: 新天地太平湖边花卉节的流光溢彩中，还有另一道风景。淮海中路街道志愿者张静怡拿着一盏补光灯，颇为专业的帮拍照的游客打光，照片效果让人很满意。
9: 打完光之后，你觉得刚才那照片
10: 没有
9: 怎么样？
10: 很满意，很好，很满意，
11: 就是感觉会更有质感一点，而且好像更清晰了一点。我觉得打光还是挺重要的。
3: 为什么会想到准备补光灯呢？
12: 也是源自于我们志愿者服务的亲身经历，因为晚上拍出来其实效果不是很理想，会有一些像人脸比较暗，然后背景曝光的问题，所以以前都是用那个手机的手电筒来帮他们补光，勉强可以凑合。后面就有志愿者向街道反映这个问题嘛。
3: 志愿者的随口议题被快速传递，街道连夜为志愿者们配备了一批补光设备。张静怡说，一盏补光灯成本不高，事情更是微不足道，但这份小心思里，游客收获的却是满满的心意。上海不仅欢迎你来，更要美美的留住你与这座城市的互动。
12: 我看那个大叔帮那个阿姨拍照嘛，其实拍的阿姨不是很满意，就拍出来都是糊的，然后阿姨就明显就是脸上有点不太开心。然后后面我就帮她就是补了一下光嘛，然后帮她找一下角度啊什么的，然后最后拍出来阿姨就挺开心的，然后阿姨说这趟花展没有白来，她很开心这种。
3: 外滩摩肩擦踵的视频下，总有人半开玩笑地问，上海到底有谁在非去不可？现在或许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了。将地上手拉手站成墙的公安民警，用最笨的办法守护着最精细的秩序。新天地的夜色里，举着补光灯的陌生人为素不相识的游客定格下最美瞬间。再到上海街头，常有沿街小店主动打开橱窗，把最美的角落亮给路人，门口再摆上几把休息椅，哪怕不进店消费也可以坐下来歇歇脚。无论你来自哪里，都会收到一份被善待的自在。
13: 我太喜欢上海了，上海是一个特别美丽的城市，
14: 虽然人多，但是就是秩序挺好的，挺干净的，而且维持秩序的人也很多，他们都没有休息，一直在维持秩序，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9: 好的，谢谢你啊，祝你在上海愉快。
14: 好，
9: 谢
14: 谢
9: 谢
14: 谢谢谢，
9: 工作顺利。
3: 大客流是考验，也是镜子，它照见的不只是一座城市的治理能力，更是人情味。以上由记者胡明珏报道。
15: 入境消费是上海消费最活跃的领域之一，上海正多措并举推动入境消费提质扩容，营造入境支付体验友好的大环境。五一假期，大批外国游客走进上海城市街巷，沉浸式体验本土潮流，享受便捷的即买即退服务，真切触摸这座城市的活力。来听报道。
16: 上海是大批外国游客体验中国式烟火气的第一窗口。假期里武康路人流不断，韩国游客金玉娜第一次来上海，她的行程安排基本来自海外社交媒体的种草攻略，主要打卡本土美食，体验潮流生活。
17: 韩国偶像喝过，所以这家奶茶很有名，我就过来了。我点了明星同款，还点了一个最新的开心果 gelato。
16: 好玩是好买的前提，上海丰富多变的消费场景是吸引外国游客、激活入境消费的核心优势。 玉娜喝完奶茶后便搭网约车前往南京西路选购中国设计师品牌服饰，晚餐选择了极具特色的辣椒炒肉，在一餐一食一步一景中体验最真实的中国式日常。
17: 哇，逛街特别有意思，建筑也很漂亮干净，食物也超级好吃，和家人们一起旅行。

0: 玩得特别开心。
1: 对外国游客来说，买不买、买多少，还有一项重要的考量：退税是否便捷。这也是上海发力优化国际化消费环境的必答题。去年，上海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约80%，即买即退销售额更是同比增长15.7倍。目前，全市有1800多家离境退税商店，20多个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后续还将进一步增加。兴业泰股会高级客户服务主任杨晨说，成效非常明显。
2: 从25年的数据来看，下半年的数据跟上半年对比啊，我们的即买即退办理的笔数有增加了700%，然后我们的营业额差不多增加了400%。比如说我们巴黎世家啊、Golden Goose 啊、Moncler 啊，一个月内就已经办结了他们的退税资质。Moncler 这个品牌来说，30%、40%的单子都东南亚客人在这边购买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
1: 今年一季度，上海接待入境游客223万人次，同比增长28%，其中不乏回头客，消费频次更高，停留时间更长，消费意愿更强。俄罗斯游客马特维说：“
3: 上海的消费体验更好，品牌多，退税快，所以我特地来购物。我一会儿还想买路易威登的香水。”
1: 现在上海正加快打造全球入境消费首选地和购在中国标杆城市，推动消费友好向更高阶升级，比如精准切中细分需求，把体验做极致。兴业泰股会 Golden Goose 通过在鞋履上手绘上海地标，把商品变成纪念品，销售陈旭佳说，
4: 是当天就可以取到的。我们有过来的一些顾客，他们一家四口一人一双鞋，然后可能还会加上一些定制，整单的一个销售金额都还是蛮可观的。
1: 让每一次消费都成为一次心动的相遇，让每一位外国游客都能在这座城市找到属于自己的中国式生活记忆。对于上海，玉娜充满好感，也很留念。
0: 太喜欢上海了，我觉得如果能生活在这里就好了。
1: 以上由记者周一宁报道。
5: 好，继续来看新闻。这个五一呢，拥有壮阔江海景致的宝山滨江成为了年轻人和亲子家庭的假日热门之选。从科技感十足的小麦机器人，到治愈人心的音乐厅，再到烟火气满满的餐饮商场，融合多元场景与丰富体验的邮轮旅游度假区，精准锚定年轻人对于高品质慢节奏生活的追求。来听报道。
6: 再点一个小猪佩奇雪糕，草莓酸奶味儿。
7: 微信以扫码支付就可以了。
8: 假期里新开张的机器人小店前人头攒动，一位年轻妈妈刚跟店里唯一的员工人形机器人小麦点好单，就见戴着棒球帽的小麦灵活地在货架间转身取货递送。
9: 小麦手太小了，每次只能拿一个呢。这些好吃的都超适合你，一起带走吧。
6: 好嘞，谢谢你。
10: 很好，很好，很智能，很新奇。
8: 充满科技感的沉浸式消费体验让小店成了假期里的滨江网红。现场维护负责人傅文豪介绍，开业首日不到半天，小麦就完成了100份左右的订单。他除了换店需要人工干预，基本能独立运营。
11: 它是会自动识别，就跟有导航一样的，哪个商品在哪里它能找得到，会理货它会自己补货，工作量挺大的。现在现场人特别多，特别小孩子特别多，比较喜欢这个东西。
8: 热闹不止于科技潮玩，长滩音乐厅里另一番温馨场景正在上演。五一假期，音乐厅推出的“倾听长滩四季”主题音乐会吸引了不少亲子家庭。高波和张晓就趁着假期带孩子第一次走进长滩音乐厅，立即被钻石型的外观吸引，同样也被音乐厅里的悠扬旋律打动，既能放松身心，又能培养孩子的艺术素养。这样的亲子时光让他俩感到格外珍贵。
12: 带小朋友来熏陶一下，
13: 环境非常好，而且演奏家们都是比较年轻的，就是很符合我们这种青年一代的感受。
8: 壮阔的江海景观赋予了音乐厅独有的标签，也让宝山滨江的文旅氛围更加浓厚，成为年轻人兼顾休闲与陪伴的优选之地。吴淞口文旅集团邮轮产业部副部长夏雪梅说，音乐加消费的联动将成为常态。
14: 整个五月我们还规划了母亲节、520和儿童节等专场音乐会，就是通过音乐演绎和度假区邮轮旅游的餐饮、住宿等核心业态的一个紧密联动，打通度假区内各类消费场景。
8: 从无人机烟花秀到港口音乐会，从露营烧烤到观光塔探险，每个都能戳中年轻人喜爱的松弛感和情绪点。上海国际邮轮港一堂服务公寓五一客房预订率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滨江的吸引力。 总经理张伯谦说，
15: 今年的这个五一的出租率也是达到90%以上，江宁房呢更是全部售罄，价格同比去年肯定是爬升将近20%。像比如说平时我们的亲子房

0: 价格就是在788、888，现在呢卖到1888、2888。
1: 人气的聚集同样带动了滨江餐饮与商场的消费热潮。滨江公园里的福乐餐厅为接住这波假日客流，特地增派了20%人手。老板刘洋忙并快乐着，
2: 推出了一个新的惠灵顿双人餐，特别适合情侣跟家人。我们的营业额，我们这五天相当于平时上个月的一整个月的周末。
1: 五五购物节叠加上海邮轮文化旅游季，上海海上世界也趁势开启海上风尚、花海美好生活活动，涵盖潮流音乐、电竞联赛、萌宠派对等多元体验。总经理宋金玄预计，整个假期客流和销售额均实现两位数提升。
3: 客流呢，同期提升了30%，销售额同期提升了25%，真正实现了以节兴市、以景聚人、以游促销。
1: 松弛但不单调，能打卡更能沉浸体验。宝山滨江正吸引外区乃至上海以外的年轻人爱上这里。
4: 我们四川遂宁，
5: 不是说有那个烟花吗？我们奔着过来看一下。
6: 散散步啊，这些很休闲，出来玩一玩，走一走，挺不错的。
1: 以上由记者李雪梅报道。
7: 另外，这个五一假期，上海多样化的宠物消费场景也不断上新。昨天2026萌宠草坪音乐节启动，萌宠大聚会撬动了消费，也撬动了生活。来听报道。
8: 中午时分，栅桥公园的大草坪上，宠物聚会就已开场。人们牵着自己的爱犬，或交流养宠经验，或在打卡装置前拍照，或为爱犬的 T 台秀精心装扮。
9: 主要也是带小狗过来搜索一下，
10: 然后有这种市集，又可以带着狗狗玩，我觉得挺好的，也挺好玩的。
8: 宠物相关的各式摊位沿着草坪围了半个圈。于女士所在的宠物美容院开在祁连山路上，开业不到一年，想趁着参加活动扩大店铺的知晓度。
11: 主要就是来感受一下这个氛围吧，然后另外就是想多认识一些顾客，就能够增加一些流量嘛。
8: 赵先生则带着一众爬行动物来到现场。他的宠物店从兰陵花鸟市场搬出后，在曹安路青坊市场里重新开业。
12: 5月1号刚刚开，我觉得这个政府很支持我们，对吧？我们也希望就是通过这次那个市集，让更多的人了解一些爬宠上面的一个知识，包括养一些小动物。
8: 动感101车友会还开出了后备箱集市，几十辆车依次排开，有车主亮出了自己织的宠物围脖，自称是老婆的宠物的施先生摆出了碗装方便面，一锅自制的红烧牛肉做浇头。
13: 是以车会友，大家找一个地方来聚，大家开心最主要，而且给大家造造势，有意思开心第一位嘛。
8: 以宠物经济撬动消费，撬动生活。不少父母带着孩子来，有的孩子参加轮胎涂鸦，有的在图书漂流的摊位前换到了十几本自己喜欢的书。
14: 一本换一本，
15: 这种鸟类的一种，就是自然界的一些科普书，11本。
8: 紧扣嘉定汽车文化核心，今年升级的真心宠爱 IP 融合宠物友好、汽车文化、家庭欢聚、商贸消费四大场景，更丰富的活动也让真心宠爱更具吸引力。上海广播电视台东方广播中心常务副主任韩磊说，
16: 那我们这个600张票这个瞬间秒杀了上海广播，用宠物用音乐这个平台也和真心共创链接了非常多的资源。真心街道本身有很多的企业和商业在这个街道里面，那么他们又把这些资源呢引入过来，通过这一次的这个机会能够接触到非常多的一些它的潜在的用户。那么我们的听众呢来到我们这个活动之外，也能够丰富他的文化生活，所以我们把这所有的因素呢都给他串联和链接起来。
8: 真心街道地处上海联通长三角的西北门户，沪宁高速312国道、外环线、中环线、轨道交通13号线、14号线等在此形成了立体交通网，集聚着全市最大的蔬菜批发市场、青纺市场、酒店用品市场等多个大型专业市场。真心街道办事处武装部部长刘峰说，正推进6G创新创业新街区建设，南部苏河源产业园打造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北部曹安商圈则在推动传统商贸数字化转型，加快形成产业加安居加消费的新生态。
17: 所谓的6G创新创业新街区，主要包括我们的政府、我们的空间、人才、我们的服务、我们的这个资本等等6个方面，我们在一起相互叠加创新创业的一个业态。今天呢，把我们的创新创业的活力融入到一场活动中啊，让我们来感受到真心的一个活力啊，让我们的企业能够扎根真心。
8: 以上由记者李冰、张赞报道。
7: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宏观资讯。
4: 截至目前，全国31省份 GDP 数据已全部发布，总量上共有13个省份 GDP 突破万亿元，广东、江苏和山东继续稳居前三位。
7: 新华社记者昨天从湖南省应急管理厅获悉，即日起全省烟花爆竹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此次停产整顿将聚焦生产、经营、运输、燃放、出口等环节，重点查处企业三超一改、分包转包、生产经营超标违禁产品、多股东独立生产等问题，严格落实五个一批要求，即严厉打击一批非法违法行为，关闭退出一批违法从业单位，清理销毁一批超标违禁产品，集中曝光一批典型案例，通报约谈一批问题突出地区，确保烟花爆竹行业领域非法违法行为得到有效整治。
4: 昨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专家表示，从指数运行情况看，受国内部分行业供需改善和外部输入性因素影响，四月份指数继续上扬，但涨幅较上月有所收窄，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态势。当前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依然较多，受此影响，部分化工行业原材料供应紧张，企业生产经营压力有所上升，积极应对输入性风险，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仍需加强宏观调控力度，做好能源、化工等重点行业原材料供给保障，防止外部输入性风险沿产业链向中下游传导。
7: 五一假期之前，楼市政策暖风频吹，多地积极落实近期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的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要求，以更快的响应速度集中打出政策组合拳。五一假期，证券时报记者实探北京、上海、深圳、杭州、成都等城市部分在售楼盘和二手房小区，发现楼市正延续回暖行情。
4: 记者5月2号从中国大唐获悉，我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50万千瓦光伏电站正式投运，标志着我国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了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的直连直通。项目位于宁夏中卫，是全国首个新能源综合示范区。项目由5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50万千瓦风电厂以及配套储能装置组成，全容量投产后，项目发电量将达到43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减少碳排放365万吨。
7: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获悉，五一假期多地实施春假连休政策，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服务消费方面，据商务部商务大数据，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800公里以上游客同比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同比增长18%，演出消费同比增长16%，五一档电影票房超7亿元。商品消费方面，截至前天，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超过8600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
4: 据上海旅游大数据测算，今年五一假日，上海共接待游客1690.16万人次，同比增长2.43%。本市宾旅馆客房出租率为72.80%。另据预测，本次五一假日，上海地区含吃住行游购娱等全要素旅游交易总金额为215.10亿元。
7: 市市场监管局昨天公布五一假期投诉举报系统受理情况，共登记投诉举报29127件，其中投诉21811件，举报7316件，同比增幅7.4%。其中，服装鞋帽、食品、家居用品、化妆品、通讯产品、计算机产品、家用电器等诉求量居前，涉及线上消费诉求占诉求总量比重达89%，电商网购、直播带货、短视频带货、社交电商等消费纠纷及维权诉求相对活跃，主要反映网购商品宣传与实际不符、商品质量存在瑕疵、配送不及时等。目前所有投诉举报均已转派各区市场监管部门核查处理。
4: 上海房产交易中心官网网上房地产数据显示，四月上海二手房累计网签量达28742套， 据安居客上海监测数据，这一交易量创下近十年来上海四月单月成交最高值，打破了2019年四月2.71万套的此前同期记录。尤为亮眼的是，四月11号单日网签成交量高达1632套，接连超越今年三月两次年内单日成交峰值，同时创下五年来上海二手房单日网签成交量新高。
7: 昨天，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平稳靠泊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码头，圆满完成第200个商业运营航次，并交出了安全率与准点率双百的亮眼成绩单。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14: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18: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9: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朱洪波。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4点啊，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两个平台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7年的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啊，都可以在我直播间得到答案。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正大咖说，我是朱洪波。在股市里啊，关注主力资金的动向是众多分析中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主力资金在哪里集结，机会往往就藏在哪里。接下来啊，我们就从主力资金流向和博弈的角度跟大家解密隐藏在大资金背后的秘密和机会。就在过去的4月份啊，是年报一季报披露的密集期，很多人都在关注公司业绩和财务数据的变化啊。其实这个时候有比业绩更值得关注的数据，那就是关注公司前十大股东中机构资金的变化，就是盯一下最近这一段时间啊，有哪些知名大佬和机构资金进出了这家公司。这个数据的变化啊，比单纯看业绩更有参考价值。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公司的好坏啊，并不是决定一家公司上涨和下跌的直接因素，而背后的资金或者主力机构才是。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业绩不错的公司股价就不涨，背后的核心原因啊，就出在这里。相反啊，如果公布的最新股东数据里啊，有一些知名大佬或者机构资金新进入或者大幅加仓的，这样的公司啊，可以多留意一下。这意味着这家公司被大资金盯上了，这样的企业啊，未来上涨的概率会比一般的企业高很多。当然啊，跟踪主力资金还有一些小窍门，我将在下一节当中跟大家进一步阐述。在此提醒投资者啊，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线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的底线。每个节日下午3点到4点啊，我都会在视频号和抖音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7年的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每个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两个平台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疑惑都可以在我直播间得到解答。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0: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21: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22: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 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0: 话民生，财经早点。
1: 欢迎回来财经早点，我是严丹。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继续来关注新闻。在刚刚过期的五一小长假，很多年轻人和过去出游不一样。过去呢是大包小包负重前行，但现在大家开始偏爱轻装简行，不买相机去租相机，不买帐篷去租天幕，到了目的地呢再租一套汉服打卡。租赁消费已经从过去的应急刚需慢慢地融入到了日常出行。这种万物皆可租赁的潮流究竟只是年轻人一时的精打细算，还是一场深层次的消费理念变革呢？我们来听央广的报道。
2: 在消费者杨女士看来，租赁不仅解决了携带笨重装备的烦恼，还满足了时尚需求。
3: 女生就不喜欢太重的相机嘛，这种相机的话，首先它也是时尚单品，又好看，然后又轻又便携。
2: 而对于连女士来说，租赁消费不仅满足了当下的出行需求，还在为未来的消费决策铺路。
4: 租赁的对于我来说非常方便，我以后自己在购买装备的时候，我也知道怎样购买。
2: 从相机到户外装备，从应急到主动规划，这种行为的转变折射出消费者怎样的心理变化？同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工认为，这代表着消费观念升级。
5: 如今出游租赁消费已经从过去的应急临时的被动选择转变为年轻人主动规划的一种消费偏好。租赁消费不再是经济条件受限时的无奈之举，而是年轻人消费观念的显著升级。同时，大众出游从传统打卡观光走向个性化品质化的深度体验，借助租赁既降低了专业装备的成本，又丰富了旅行的玩法。这也折射出年轻人崇尚轻量自由理性务实的消费心理，同时契合共享循环绿色低碳的新型消费潮流。
2: 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李军表示，租赁消费的普及也催生了全新的旅游消费形态，改变了传统旅游的消费逻辑。
6: 因为它本质上是有共享经济理念啊催生出来的旅游方式，核心的逻辑就是比较注重使用，轻拥有，即用即还，或者体验优先。这是跟传统的旅游消费模式最根本的区别在于价值取向的这种转变啊，我觉得它正更加契合低频次高价值装备使用特点，避免了因冲动消费或者使用频率过低而造成的资源浪费。
2: 那么当租赁经济深度融入文旅消费，它对文旅市场和相关产业链会带来怎样的影响？程超工认为，
5: 租赁消费的流行一方面带动了租车、汉服、户外装备等相关租赁服务的消费，一定程度上延伸了假期的整体的消费链条，放大了假日旅行的消费带动效应。另一方面，租赁消费大大降低了长线目的地的自驾、露营、旅拍、户外探险等深度体验的消费门槛，长期来看有利于推进旅游度假产业链的繁荣，带动旅行租赁服务的发展，从而延长旅游经济的整体的链条，为服务消费带来新的增量。
2: 不过租赁经济在融入文旅日常的同时，也面临着质量参差不齐、权责不清等成长中的烦恼。李军建议，
6: 质量参差不齐啊，权责赔偿标准不明啊，或者卫生维护啊，还是存在一定的隐患，包括信息隐私保护不足、信用体系尚不完善等等一些这种产业的共性问题啊，还是比较突出的啊。此外，押金纠纷啊，包括定损的争议啊、物流的延误，甚至霸王条款等等具体服务的问题，也在一定程度影响着消费的体验与信任。因此，未来需要我们政府啊、品牌啊、企业这种协同发力，加快建立清晰统一的行业标准与服务规范啊，完善信用评估与纠纷的解决机制，强化全过程。全流程的这种监管，从而更好的保障消费者的权益。
1: 好，接下来继续来关注新闻。在上海巨鹿路巨富长核心街区，一间50平的门面市场价月租金接近50000元，这样一个高成本的地方却成了青年创业者零成本试水的试验田。这就是全国首个共青团直接运营的青春经济旗舰空间 LAB812 静安青年引力场。今天的15:55开局当尖兵专栏，我们走进 LAB812， 解码一场轻资产创业的孵化实验。来听第一财经广播记者韩欣的报道。
7: 走到巨鹿路812号，梧桐树荫下的小店门头刚换成了瑜伽服品牌 U2，

0: 创始人董飞跃站在店里，身后是快闪陈列。这家年营收超5亿的线上品牌一直想补上线下这一课，他们在这里免费驻店快闪了近2个月。3月4月本是瑜伽运动的线下销售黄金期，政府给的试店周期正好卡住了这个春夏季节点。
1: 我们客单价大概可能来一个用户大概能做到1000，在线上做不到，线上我们的数据大概可能300到400的，就它差距还挺大的。所以你说为什么要做线下？你的好东西他能感受到，而且最终我们想做持续复购，这是我们企业经营的最终的终局嘛。我们是需要2个月的周期时间，因为这个是整个服装我们尤其是健身品类行业的高峰期的一些数据，这个数据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宝贵的。
0: 这间小店叫 Lab812 青年引力场，是静安团区委联合静安寺街道打造的全国首个共青团直接下场的青春经济旗舰空间。团区委书记陆迪在通气会上说，设立初衷很简单。
2: 我们发现在青创社群这个群体当中，其实有很多很有想法也很有产品的年轻人，但是呢，他们其实从创意到落地的第一步就碰到了难题。一次性的重资产的试错，就我觉得就是可能有的时候一个好的产品就被埋没了。所以呢，我们当即和 GS 街道党工委把这个想法变成现实。我们本身的定位就是零成本的试错苗圃，让任何有创意有产品的青年主理人都可以申请免费的7到20天免租的一个成本入住。
0: 运营方易社公益董事长李磊进一步解释，他们不只提供空间，还搭建资源链接。
3: 很多初创期的主理人，他不大愿意把自己的商业秘密或者核心的东西跟太多人讲，本身也在一个磨合和打磨的过程，他可能觉得不够成熟。我们也是找了行业投资人，给了他们直接的建议。做这个新消费里边跟科技结合的，我们找了投科技类消费品早期的投资人来做一对一的交流。那对他们来说，这个是最珍贵的，而且这个可能在市场上他要付费，还要找这种专业的 FA。
0: 疗愈品牌吴木亭主理人单炯正是通过闭门创投会获得了关键点拨。
4: 在那场创投会上，我听到了投资人关于情绪价值与科技赋能双轮驱动的深刻见解，也意识到了一个好的疗愈项目不能只依赖个人的魅力，而要思考如何用更可持续可复制的方式去服务更多的人。这些点拨对我后来的品牌定位影响很大。
0: 数据印证了模式的可行性，运营6个月，11个品牌快闪累计降本增收超过50万元。更关键的是，融资渠道正在拓宽。陆迪透露，下一步将推出静安青创贷，总额不低于500万元的免息贷款。今年还计划在静安开辟不少于10处青春经济试验场。苹果兔 IP 创始人树阳10多年前以青年创业者身份从静安起步，曾带领公司上市，也在创业路上踩过大大小小的坑。如今他既是仍在奔跑的创业者，也是 Lab812 的青年创业导师。
5: 你怎么跟消防打交道，怎么跟城管打交道，这些坑在青春经济在 Lab812 这个空间已经完全被覆盖和实现了，这点已经是功德无量的。因为之前创业的话需要非常多的地方去摸索，而且可能花个你1-2个礼拜都摸不着头脑，所以这也是 Lab812 这个项目给了青年人一把线上流量开启的钥匙，它能创造话题，在线上更多的传播。这件事情它是真正的可以帮助品牌从零到一的，就至少能节约我估计值至少50万到60万。就是这个城市这个静安区 Lab812 这个项目能给静安年轻人空间和耐心，长出新的品牌。
0: 月租5万不再是创业的起跑线，闭门创投会青创导师也成了这条街上的寻常事。一座城市的活力从哪里来？静安的答案就藏在那间50平的小店里，藏在那些被托举起来的青春梦想中。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记者韩欣报道。
6: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在世界黄金协会最新发布的一季度报告当中，全球黄金市场呈现出了一幅罕见的分裂图景。一方面，全球央行持续大手笔的增持黄金，亚洲投资者逆势加仓黄金 ETF， 投资避险需求持续火热。而另外一方面呢，受到了高价位的压制，传统金饰消费大幅降温，出现了销量大跌但消费金额是逆势上涨的特殊走势。这背后的逻辑到底是什么？我们来听央广的报道。
7: 一季度，全球央行持续增持黄金244吨，购金力度维持高位。从大类资产配置的角度看，机构和央行同步加码黄金的核心逻辑

0: 在哪里？西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刚分析认为，
1: 增持的长期逻辑在于，目前国际地缘政治危机层出不穷，而对于美元的可靠性，或者说美国以美元作为制裁部分经济体的一些工具这一现象来看呢，为了降低对美元的依赖，所以说增持黄金呢是一些经济体的必然选项。另外，国际地缘政治问题也导致各主要经济体呢也纷纷的加大国防支出，而使得自身的债务规模呢出现了大幅增长。从长期来看，各主要货币都将会维持这个降息周期的这么一种趋势，那么选择黄金作为主要的储备呢，也是一个不二的一个选项。
0: 在宏观层面的狂热之下，微观消费端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景象。一边是央行和机构狂买金条和 ETF， 另一边却是老百姓买金饰大幅萎缩。如何看透这种投资端与消费端的背离？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
2: 一边啊是央行和机构的大时代趋势，是基于地缘政治宏观风险的防御性配置；另外一边呢是老百姓的小日子的账本。金价飙升到如此之高，小克重的金坠子从过去的随手买变成了需要认真掂量一下的轻奢品。一季度全球金饰的需求量随着金价的上涨跌了23%，但是消费金额涨了31%。这说明啊，老百姓不是不爱黄金，而是买不起了，购买的频次克重被动降级。这种背离啊，是黄金作为避险资产的金融属性，暂时压制了它作为消费品的商品属性。
0: 尽管消费量大幅下滑，但一组数据却引起了关注。一季度全球金饰消费量下降23%，但消费金额却增长了31%。中国市场金饰需求同比下降32%，但环比上升4%。在历史高位金价下，金饰零售端究竟是如何做到以价补量的？桌创资讯行业研究员曹慧分析。
3: 那比如说硬足金的一些产品呢，它正在凭借轻量化与设计的一个灵活性，逐步脱离原料金价的一个束缚。毛利空间呢是远高于传统的一些产品的，所以说呢，零售端当下呢本质上是把黄金从按克卖的商品做成了按设计和文化卖的一个品牌，用溢价率的提升呢对抗销量的一个下滑。
0: 这种转变也意味着在未来黄金的定价体系中，消费端的影响力正在减弱。曹慧进一步分析，
4: 未来黄金市场的核心定价逻辑呢将由长期的央行去美元化的一个买盘加中期的地缘风险溢价以及短期的投资需求崛起共同主导，那金饰消费呢也将退居为一个锦上添花的辅助变量。
0: 展望后市，田立辉认为，当前黄金市场短期面临滞胀压力压制，但长期上涨逻辑并未动摇。
2: 二季度的黄金市场正陷入一个由地缘冲突造成的滞胀陷阱。美伊冲突推高了油价，这本来利好黄金，但是现在大家担心啊，高油价会催生高通胀，从而让美联储不敢降息，甚至于再度加息。这股高利率潜在压力会打压呀黄金这种不升息资产的吸引力，会让资金啊更多的流向美元而不是黄金。然而我们如果把眼光放长远，支撑黄金牛市的三大地基一块没有松动，金价仍然有望再次挑战历史的高点。所以对投资者来说啊，这段时间的调整或许正是需要我们拿出耐心进行观察，进行分批布局的关键时刻。
0: 面对处于历史高位的金价，投资者应该如何应对？市场人士桂浩明建议，投资者需分清短期博弈与长期配置的界限，当前性价比并非最佳。
5: 第一个啊，如果说出于短期的盈利需要啊，对这些投资者说，现在可能要当心一点，因为现在还不能说黄金已经调整到位。但是如果从长期的视角来看啊，看到美元地位下降的这样趋势啊，以及看到各国都在寻找去美元化的这样一些趋势，那么我觉得黄金仍然是有它的一定的机会。那么从目前来看，黄金呢可能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性价比的产物，未来可能会是。所以这也就导致了目前这种金条价格上涨，各国的黄金购买黄金的动力上升，但是黄金首饰它确实处于消费不振这种状态啊，可能还会延续下去。
0: 而针对普通投资者实操配置难题，张刚区分了不同投资模式的适配场景，给出了明确的操作建议。
1: 长线来看，黄金具备长期投资价值，而波段操作呢不太合时宜，因为黄金的价格的这个走势呢 波动相对比较小。如果做波段操作呢，倒不如去选择做黄金股。黄金股的波动幅度呢，要比纸黄金波动要大很多。因此呢，就是短线操作的话呢，那倒不如去投资黄金股。要是长期配置的话呢，还是选择这个纸黄金长期持有。
6: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进入到今天投资早课的时间。先来看一下 A 股的情况。4月30号呢，四大股指收盘是涨跌不一，上证指数报收在 4112.16 点，上涨 0.11%， 深成指报收在 15107.55 点，下跌 0.09%， 创业板指报收在 3677.15 点，下跌 0.27%， 科创综指报收在 1950.43 点，上涨了 3.42%。从盘面上来看，能源金属、赛马概念、科创次新股、半导体、自动化设备板块走强，石墨电极、游戏和电子纸板块走低。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证券资讯。
7: 中上协日前发布的境内股票市场上市公司2025年经营业绩报告显示，全市场3711家上市公司公布2025年现金分红方案，合计分红金额 2.43 万亿元，较上年增加805亿元，平均股利支付率 37.7%。
6: 今年以来，中东局势扰动及 AI 产业深度发展共同影响着 A 股市场的走向。一批公募基金赚钱效应突出，今年以来共有110多只主动管理型基金涨幅超过40%，收益率最高的接近90%。梳理这些绩优基金，大致可分为两派，一派是科技成长风格，将宏观噪音降至最低，仅聚焦产业趋势；另一派是重仓资源股。基金经理认为，即便 AI 算力浪潮持续演进，能源等传统重资产依旧是现代产业运行不可替代的基石。
7: 上市公司一季报披露收官，作为 A 股市场最重要的机构投资者，公募基金、社保基金、QFII 的动向备受市场关注。整体来看，公募基金持仓向新兴赛道转移，其中电子、电力设备、通信等三大科技股集中的板块，持仓市值排名前三，算力龙头中继续创、新易盛跻身其重仓市值前三。社保基金延续稳健配置风格，重点持仓比亚迪、万华化学等传统行业龙头，其中对54股持仓周期长达5年及以上。QFII 持仓较为集中，持股主要在银行、电子、通信、机械设备等板块。
6: 截至2026年4月30号，2892家深市公司完成2025年年度报告披露。数据显示，在宏观政策积极有为、新旧动能转换、上游价格企稳等多重因素推动下，深市上市公司经营稳中有进，营收净利润实现双增长，结构性指标明显改善，经营现金流稳定增厚，投资扩产意愿企稳回升，研发投入稳步加码。相关行业呈现上游供需改善、中游制造向好、科技增势强劲、出海整体增长等特征。
7: 2026年1季度，国产创新药商业化落地提速，海外授权交易密集兑现，带动多家上市药企业绩攀升。据上海证券报记者不完全统计，截至4月30号，已有500余家医药生物上市公司披露2026年1季报近80%实现盈利。
6: 近期以茅台为代表的传统消费龙头与以寒武纪、元洁科技为代表的硬科技新贵股价交替登顶，在 A 股市场交相辉映。2026年4月最后一个交易日，寒武纪以1699.96元收盘价登顶 A 股股价榜，元洁科技紧随其后，老牌股王贵州茅台退居第三位。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一财之道。
8: 你好，我是吉义，会员同学刘云表示，近期生猪期货反弹又急又猛，想知道这猪价是真的要就此翻身，还是仅仅短暂的逆袭错觉呢？谢谢会员同学的留言。业内人士表示，这波反弹并非偶然，核心源于三点因素叠加：一是超跌反弹吸引投机资金，此前猪价屡创历史新低，形成估值洼地，吸引资金入场博弈；二是在5一节前终端备货释放短期需求，为反弹提供动力；三是市场情绪点燃，养殖板块大涨，叠加养殖端压缆吸售二次育肥增多，催生供应收紧预期，助推猪价拉升。那么供应过剩的核心压力真的被解决了吗？答案很明确，并没有。 这波情绪驱动的上涨并未改变供应过剩的核心逻辑，四大信号印证压力仍然存在。业内

0: 是表示，卓创数据显示，生猪出栏均重未明显下降，养殖户压栏的潜在供应终将回归市场。第二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生猪出栏量、猪肉产量都同比增长，供应宽松格局未变。第三，三月补栏的小猪预计四月五月出栏，将进一步增加供应。第四是需求端隐忧凸显，山东、西南等地屠宰场冻肉库容率达到70%左右，收购意愿下降。而且需要警惕的是，五一节后往往需求会转淡，历史上假期后曾出现猪价急跌，节后抛售或加剧近月压力，近月期货价格高于现货也存在估值风险。还有会员关心，能繁母猪存栏量下降会否立刻形成利好呢？业内人士表示，虽然不少投资者将其视为利好，这一判断有道理，但利好不会立刻兑现，对近月行情影响相对有限。自去年八九月起，能繁母猪存栏量明显趋化，但从存栏下降到影响生猪供应存在10到13个月延迟，母猪怀孕4个月，小猪育肥近6个月，利好最早要到今年9月及以后合约才会体现。此外，近期推动落后产能淘汰的政策更多支撑远月合约，需要时间落地，对缓解近期供应的压力作用有限。那么猪价反弹到底能否持续，投资者应该如何应对呢？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两个字猪价来告诉你答案。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在整点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1: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0: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2: 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3: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4: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3: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4: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3: 啊，
4: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5: 来看这一行，
6: 左右下右。
5: 好，这一行呢，
6: 下左上。
5: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6: 这看不清了。
5: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7: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6: 哦，
8: 北京时间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9: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1: 看行情，
10: 用九方
11: 选股票，
10: 用九方
11: 做交易，
10: 用九。